0: 量，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河南二郎庙小学校长张鹏程，因为满头白发，网友都叫他80后白发校长。这头白发是为一群孩子熬出来的。2018年，二郎庙小学只剩20几个学生，眼看就要被撤并，张鹏程主动申请调回来。校舍漏水，墙皮脱落，经费紧张，他把自家修新房的钱拿出来改善教学环境。学校里大多是留守儿童，他给孩子们洗头、灭虱子、做饭、辅导功课，把每一个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可对自己的儿子，他却充满了愧疚。大儿子中考结束，他放下工作去接，父子俩一个多月没见，却一点话题都没有。儿子说，他对学生比对我都好。张鹏程说，被爱过的孩子将来才会爱别人，他想给农村的孩子打开一扇窗，点燃一盏灯，让他们走得更远，更健康，更自信。

0: 我们去县城买菜的话，就要去早一些。我们学校人员也是挺紧张，所以基本都是我来去买，更放心一些。
1: 八十块钱，
0: 八十。
1: 不，我应该转点校长钱。
2: 我没转。
0: 谢谢谢谢。
1: 我来支持校长。
3: 39岁的张鹏程是二郎庙小学的校长。从2020年开始，他因坚持用短视频记录学生们的生活而火遍网络，也因满头白发被网友亲切地称为“80后白发校长”。
0: 这管子拿不动啊！
4: 拿动
5: 了，一个一个的搬，
0: 一个一个的搬，
6: 一个一个的搬到上去。
7: 我们这里留守儿童挺多，有一部分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爷爷奶奶年龄大了。照顾孩子照顾的精力受限。
0: 在三年级的人呢，从后往前复习，两个人一班，现在开始找你的班。
3: 2018年，只有20几名学生的二郎庙小学处在整合撤校的边缘。得知消息后，张鹏程主动要求调回了二郎庙小学。
0: 啊，下回努努力哈。
7: 我从这所学校读书出来的，我有这个回报家乡、回馈我母校的这个意愿。
0: 原来是漏水啊，烂哄哄的，那漏的一楼都是水。我们后来做防水啊，做美化、墙粉刷，做这个玻璃啊，啥东西进行加固。买了冰箱，这个是那个爱心网友捐赠的冰箱，那个冰箱，这是我就是我家那个拉出来的，弄了货架。是吧？改造了那边水池、做饭的台架。
3: 要保留住这所学校，就要改善教学环境。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张鹏程背着家人拿出了自家修新房的积蓄。
8: 孩子的生活改善，你各方面都是需要钱的，那不是说一句话改善就改善的，这个钱从哪弄啊？就是平常的时候，就是他工资基本上我是没见过的，他工资店里头他不说，他还借钱。
3: 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妻子田丽哥也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在二郎庙小学担起了孩子们的生活老师。
0: 够不够？啊？不够了，咱再称，明白没有？别晃，娘娘，吃饭的时候别晃，等着饭好，等着坐好。
3: 二郎庙小学89个孩子，这其中大多数是留守儿童。
0: 够吃不够啊？
9: 等一下。
0: 等一下。
3: 很多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张鹏程为了让家长放心，定期上传孩子视频。没想到，这些小视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网友纷纷为二郎庙小学捐款捐物，在大家的帮助下，二郎庙小学的教学环境和教学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附近很多村子的家长也把孩子送来二郎庙上学，学生人数增加，也给二郎庙小学带来了不少的管理压力。
0: 预测的意思是什么呀？信息来源量基本上不太都知道，是不是？是不是啊？
10: 对。
0: 对吧？啊。周二的时候啊，咱们就进行这一学期的总结考试。那在考试的过程中啊，不用慌，不用紧张，但是更不要抄写别人的。
11: 你这头上这个，待会儿叫那老师再给你洗洗啊，这还有虫。
0: 那钱老师呢？诺诺啊，等一下我给你洗洗头，我再给你喷一遍，那头上还有虫子哈。
12: 这是卵。
0: 那白的是他的虫卵。
12: 这是一个，
13: 又
0: 不是
13: 我
14: 干啥呀？
0: 是用木梳子
14: 呀？它不会蹦。
15: 没有梳子，
0: 拿回来去。
16: 跳着。
17: 这不是，这要用那种很细那种吃的梳子，然后把它弄下来。
0: 这个小女孩也比较特殊吧，很懂事，懂事的让人心疼。跟着姥姥，姥姥家比较忙，没时间管她。我们在教室里发现这孩子老是抓头，我就好奇去看，你扒开一看，哎呦，挺多的，都是那种虱子。
3: 9岁的邵以诺，父母都在外地打工， 一家人很久没见面了。近一段时间，敏感脆弱的邵以诺变得越来越孤僻内向。
2: 我妈妈在北京，我非常想妈妈。妈妈从过年就走了，妈妈，我在这里生活过得非常好。你，我知道你在那里很辛苦，你和哥哥能不能早点回来？
4: 是真的把这个学校所有的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就会觉得很感动，就觉得真的很无私、很伟大的一个人。他对自己的孩子可能都还没有那么上心。
0: 这带劲不带劲呢？
3: 郑张清老师的话并非毫无根据。张鹏程也有两个儿子，与校长身份相比，在儿子的眼里，张鹏程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今天大儿子中考结束，张鹏程放下手头的工作，开车去接他回来。
0: 走吧。叔叔啊，这咱们可没好好管过他，忘了，咱事比较多。走了，走了，忘了。明啊，感觉考的好不好？
3: 一个多月没见，父子俩的沟通并没有想象中那般顺畅。
9: 我们之间一点话题都没有，都不知道该聊啥。他和孩子们关系都很好，比对我都好。那一天我在学校发烧了，然后他说他没有空，要看孩子，然后不想跟他说。
7: 每天事太多了，可能是自顾处理这个校园里的这些事啊，没有真正的情感上给他更多的沟通交流吧，忽略了他的内心感受。
0: 宝贝们，明天是考试了，不是想考一百不想？
5: 想。
0: 想考一百，明天要努力，是不是
5: 啊？
0: 明天做的时候不要慌，先洗好面儿，管不管？
5: 管。
0: 好的很，乖乖，是吧？你听说你都不愿意回家睡了
5: 啊？
0: 那把干活不干活？现在还啥活不干？那谁养的呢？现在就靠奶奶啊。
5: 俺奶一从早到晚都干。
0: 你说过恁爸没有啊？你说爸爸你这样不行啊，你不干活啊。
5: 俺爸不听，还有一次俺爸闹了把我打一顿。
0: 下一回爸爸再打你，你给我说。

0: 我去批评他去。
1: 你咋会有这样的家庭啊？不
2: 是。这一次的聊天让张鹏程察觉到学生张子晨的家庭情况十分堪忧。
0: 睡吧，躺那睡，躺那睡来。
2: 随着各年级期末考试的陆续结束，一部分孩子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暑假，而张鹏程最繁重的假期工作才刚刚开始。
0: 在家时间第一条，听家长的话，明白？不能自己单独去池塘边、河边、水边、坑塘旁边，明白？
3: 明白。
0: 好，准备走，去吧。
4: 下班再见。
0: 好，再见。走，走，妞妞。
2: 由于人少任务重，妻子也分担了不少学校的后勤工作，但在工作安排上两人也经常发生争执。
0: 今天这个校服的事能换的都给他换了。
5: 校服事孩子刚才来了，他说校服放课了都不见了，然后我说明天孩子来了我问一下会不会是谁拿错了，如果找不到的话再给他解决，我是这样说的呀。
0: 你不要带情绪。
5: 我不是带情绪，你每次就这样啊。
0: 你不要带情绪。
5: 你这个事都没做好，你那个没做好。
0: 那你确实细节上的事咱都得做好，咱本来做的都是基层的细节的事。
5: 我是不是正在接送孩子？我问你，
0: 你接送孩子？
5: 是不是在接送孩子？
0: 接送孩子你没有，你也没有，你说的是不能换。
5: 我说了这句话了吗？我请问我说这句话没有？
0: 别抬杠了。
5: 我是不是说，我说明天，我说要么是等一会儿，或者是明天来我给你解决这个事儿。我答应一定会给他换，但是我说我这会儿有点忙，因为那会儿正放下学的时候。
0: 这个事本来都是不是大事，我的意思是今天解决，不要再拖人家一天。
5: 孩子比那个换衣服更重要。
0: 抬杠，非得给他抬杠。
6: 这个是你写还是我们写？我们那个
0: 分数是吧？你们写就行。
6: 那这个呢？
0: 这个评价你看着 A、B、C 等级
6: 就看着写是吧？

0: 不解决，我再拖延时间，我不想解决这个事儿，是不是这样想我的？
1: 是这样说的。
0: 对，所以就说所有人不理解我，我都可以理解人家，但是就是你不行。我每天做这么多事情，我还得不到你这样理解，竟然这样想我。
1: 很小的事随时解决，不要我。
0: 我跟你说了，凡事有个轻重缓急。

0: 好了，白起了。你做的对，安全是第一的。
1: 你说我啥时候因为没钱花给你生过气没？你自己说。
0: 你做的对。
1: 啊？有没有？有没有问你？
2: 没有。
1: 没有吧？没有因为钱给你生过气吧？还有没有因为其他的事儿生过气？每次是不是就是因为你的态度？
0: 你扯淡。
1: 我不吃，我不喜欢吃。
0: 我这可好吃。
1: 可好吃，你自己吃去吧，不吃。
0: 你吃个小的。
1: 不吃。
0: 不喜欢吃，吃个小的。我错了。
1: 你错哪了？
0: 态度不对。
3: 他就是这样子，嘴巴甜。我们两个性格，我觉得他性子太急，然后我怎么样吧？我就是一个性格有些慢，他性格太急，然后一下子就会起冲突。然后我在那儿气的，我气了半天，我还没缓过来劲儿，他那边就好了，他就不气了。其实我也明白，他心里他工作压力挺大的。
1: 下次不能这样了。
0: OK， 好。
4: 考完试，然后我们就回去了。
0: 这么突然？
4: 对啊，明天我买了29号的车票嘛。
0: 29号的车票。
4: 考完试的话，然后我们就回去了。
5: 和张鹏程告别的是来学校支教的两位老师。学生考完试后，他们决定就要离开了。
0: 看一下咱们手头里面卷子啊，这一次考试的还是不错的，我们三年级这个语文还是可以的。单词、课文都没问题。
6: 对，做单词、语文没问题
0: 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儿，就是陆老师和郑老师，我祝他俩嘞一路顺风，在以后的生活中，各种困难吧，离他们俩远一点。
7: 这么棒。
0: 这两个支教老师做的挺好，挺舍不得的。但是没办法呀，他们也要生活，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情要做。
8: 谢谢。
0: 没啥客气的，
8: 你赶紧走啊。
0: 那行，那行，
8: 走吧。
0: 行，
8: 麻烦你了，
0: 一路顺风。
5: 支教老师的突然离开，让张鹏程一时犯了难。送走了两位支教老师，张鹏程紧急联系上了青吉镇中心校的领导，希望可以解决新学期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
0: 哎，王主任。
9: 啊，
0: 想再跟您汇报点事儿。
9: 是啊，
0: 这两个支教老师一走，就是老师这一块是让我最头疼的。
5: 增加教师的问题，一时间还没有得到教育部门的回复。此时，张鹏程开始着手学生们的家访工作。
1: 弄弄啊，
0: 你别家买啥来弄？给他摘指指头。
1: 我记着了。
0: 永远是伙计。
1: 上年个月我又啥一次给他。
10: 呀，我叫个我说你看看。他几个来，那几个来给他洗。
0: 其实这个女人可讲究，穿衣裳弄啥她可干净。
10: 她可会了。
0: 在那这一段时间好多了吧？
1: 好了很多，快消灭完了就。
0: 我一直觉得，被爱过的孩子，他将来才会爱别人，因为跟妈妈、跟父母在一块的时间很少很少。
1: 你不送那小孩来了吗？
0: 这是谁呀？张鹤轩。你有汽车留了呀？
5: 张鹏程担心的一件事情还是发生了。9岁的张鹤轩骑着电动车，带着弟弟妹妹上了村里的公路。
0: 你带着他俩玩，你这真的你还挺逆行。
1: 那个烟咋磕上了，鹤轩？
0: 10来岁的孩子没有操控电车的这种能力的，所以每次见到我就批评他，不能骑。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注意安全。我见他见的最多，不能再叫他骑电车了哈。学习上，监督他。
1: 下次不行了，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了啊，贺姐。
0: 走了啊，再见。
1: 再见。
0: 咱来看看他。
5: 让张鹏程最放心不下的还有张子晨，因为父母离异，父亲还经常打他，如今孩子的性格特别敏感，爱哭。
0: 压好没？
11: 吃的我压现在不痛了。
0: 我看一下，你坐着我看。
1: 压哪个你的牙？
0: 哪个牙？少吃点甜的。刷牙洗脸？
11: 没有。啊？就烂个洞。
0: 烂个洞，它是爱虫呀。
2: 他
0: 以后要注意了。
2: 啊，
0: 明白。
2: 啊，
0: 刷牙洗脸，刷牙，经常刷牙。
9: 都是一个家的，
0: 是个家的。
11: 我家俺家俺把大风给忍着了。
9: 这谁收拾的？
11: 我。
9: 你收拾的吗？
0: 这，这你收拾的呀？太棒了！哎呀，现在会收拾自己家了，小乖乖。
9: 这个床还有几个网楼？
0: 还有给家恁爸这揍你，跟我说。是吧？上一次我过来专门批评，使劲批评了他一顿，他说他不揍你了。
11: 哦。
0: 如果再揍你，你上学校找我。
11: 哦。
0: 管不管？
11: 管。
0: 我使劲批评他。
11: 哦。
0: 啊。我给你当靠山，有问题没有？
11: 没有。
0: 行不行？这个靠山啊？
11: 行。
0: 好嘞。恁爸，恁爸是不是前两天跟恁奶？
11: 啊。
0: 咋了？
11: 嗯，闹架了。昨天晚上把弄来把我吵醒了。
0: 你吵架了吗？奶奶跟恁爸。
11: 啊。
0: 你觉得这个事儿，爸爸错没有？
11: 错。
0: 啊？
11: 错了。
0: 爸爸错了是吧？
11: 嗯。
0: 你劝过他没有？
11: 没有。
0: 没有。
11: 嗯。
0: 你要去主动站出来，做男子汉，保护奶奶。
11: 得了，
0: 别哭了，宝贝。好了，
9: 没事，奶奶会一直留这儿的。
0: 爸爸的状态也不好，也不出去工作。
11: 嗯。

0: 不要看那么长时间的电视。嗯，可以在院子里玩玩啊，找咱们班的同学溜溜啊。
1: 虽然张鹏程不知道如何具体解决张子晨的问题，但是他觉得作为校长，他应该给孩子足够的关心，弥补孩子在家庭当中缺失的那份爱。
0: 自己在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嗯，
1: 第二天一早，为解决新学期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中心校的王主任陪同张鹏程一起来到了县教体局。
3: 张主任，
4: 你
3: 汇报个事情，
4: 就是学校的家长吧提出来到二当庙学校去救助，
0: 现在预计大概在原来的基础上会增加个30人到40人的基础。
1: 张鹏程遇到的问题得到了县教体局领导的极大重视，并明确给出了解决方案。
5: 你缺啥老师找啥老师，缺啥这个哪个乡镇缺多少老师找多少老师，该开的学科
0: 对
5: 开下，
0: 对
5: 中不中？中
0: 谢谢张主任。
1: 有了当地教体局的支持，教师不足的问题终于看到了希望。不仅如此，教体局还答应趁着假期对二郎庙小学进行环境改造升级。
0: 新开学以后，那老厕所扒掉了，他们最讨厌的这一个厕所肯定是没有了，那边建了一个新的厕所，原来操场是那水泥的，现在加了一个0.1厘米的一个涂层，软的呀，孩子们可以躺在上面玩啊。那我估计口水都流出来了，我想他们一定会，哎呀教长这太美了，我要在这躺一下，我在这趴一下，一定是这样。或者我们餐厅真的暑期完成以后，校长这餐厅太美了，比我们教室吃饭舒服多了，一定是这样的局面。
1: 新学期学校的硬件环境应该会有比较大的改善，如果再配备足够的老师，二郎庙小学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0: 你往哪走？我往北走。
6: 你买冰箱够不够？
0: 够。一会儿那个叫那合格证叫院长看。
6: 对。
0: 二十五。
1: 在解决了学校修缮和招聘老师的难题后，张鹏程还惦记着一件事。
0: 稍微弄来，弄弄来。给苏亚视频一阵。明儿个5点起来。苏亚，我先给你按摩一阵。明年你得去慈善节。
1: 为了缓解邵以诺对妈妈的思念，也为了让孩子能重新开朗起来，张鹏程经过多方努力，把孩子送到了北京。邵以诺终于和妈妈相聚了，看着孩子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脸，张鹏程倍感欣慰。

我希望有更多优秀的老师来做这些事情，带农村的孩子走下去，给他们打开一扇窗，给他们点燃一盏灯，让更多的乡村孩子可以走得更远，可以走得更健康，更自信，更勇敢，在将来成年以后可以适应这个社会。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吉林三道河子村的党支部书记古凤杰。十多年前，他临危受命，刚上任就遇上大洪水，他带着人清理了河道，保住了全村。从那以后，防汛就成了他心里最紧的一根弦。此后每逢汛期，他冒雨巡查独居老人，心系全村安危。为了发展产业，他还带领村民发展肉牛养殖、特色人参种植，筑牢乡村产业根基。为壮大村集体经济，他反复劝说女儿女婿返乡，创办玉米加工厂，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古凤杰说，只要当一天村书记，就带着大家折腾一天，让老百姓的腰包更鼓，日子更幸福。咱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1: 看看里啊，哎呦，这大水太吓人了。
2: 这是三道河子村入夏后的第一场大雨，雨势来得又急又快。等古凤杰赶到人参地时，积水已经漫到了地边。
1: 当时我都懵了，越下越大，老吓人了，那种感觉像要发大水的感觉。这人参地可不能给整淹掉，要不今年收成就全完了，这都是我们村民的心血。
2: 种植人参已经成为三道河子村的新兴产业，也撑起了不少村民的钱袋子。如今人参种植已经成了村民增收的重要来源。人参是极为娇贵的作物，积水一旦排不出去，很容易导致根部腐烂，一年的辛苦就可能付诸东流。
1: 这边来吧。哎，你看这土都白瞎了，你看这土，这儿当时我们就赶紧挖沟，水不能让它窝在那儿，要不赶紧排出去，人参的一嘴都给泡毁了。
2: 比积水更让人担心的是人参地的大棚，风一旦掀开棚膜，人参苗很可能整片被毁，
1: 一块那个塑料布粥了。
2: 可越往地中间走，脚下的地面越软，人往前赶，泥往下拽，
1: 就是往那个深池子那边走哈，一踩感觉我们靴子不够底儿的感觉，那个水哈就哇哇的流啊。
3: 好，
1: 李阳，这圈是告诉你老舅吧，这圈塑料布坏了，老多眼的了，那得赶紧整啊。
3: 啊，这雨天太大了，雨下的，
1: 抓紧时间啊，顶着雨也得干呢啊，水出去吧，深就淹了，听见没？后来我们就挨个棚去看，哪个棚膜被风刮开了，哪个地方松了，我们就赶紧给它加固，能补就补，能绑就绑，折腾了好几个点儿才都忙活完。
2: 第二天一早，雨刚停，古凤杰又赶到了人参地。
1: 那这参好啊，这嘎子的参哈，幸亏那几天把它已经加固好了，而且那边沟也挖出来了。这好天了，快点干呢的呀。
2: 天晴了，地里的活就得赶紧接上。古凤杰又跟着大家进了地，趁着雨停，把人参花一茬茬掐下来。
1: 因为我家也种过人参呢，我对这人参也比较了解。如果不掐，耽误人参长，它长得根儿小，必须把这花掐掉，让它长根儿。看不看见人参？今年长一年，过年起的时候可以这么粗吧？这真是黑土地长出来了宝贝呀！我是三道河子村党支部书记，我叫古凤杰。我这个人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总想着干点这个干点那个，我不怕做错，天天光折腾。
2: 古凤杰爱折腾，这是在三道河子村家喻户晓。这些年他一次次带着村民闯路子找营生，让大家的钱袋子慢慢鼓了起来。
1: 总觉得要如果不这么折腾的话，你说你哪像一个村书记，那你必须得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也得一起去折腾啊。
2: 也正是靠着这股能带着村民一起折腾的劲儿，今年60岁的古凤杰再次被村民选为村主任。
1: 当天选举的时候呢，我们回来了400人，我得了是371票。
2: 刚一连任，他就又忙了起来。人参地差点被泡的险情刚刚解除，一个新的问题又摆在了他面前。
1: 宝生，宝生，怎么样？牛行现在也不行，是不是？
2: 养牛是古凤杰刚当上村书记时带着村民一起折腾的最重要的事情。
1: 带着几个老百姓，我们出去考察看养牛怎么养。当时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养，他们说什么家财万贯带毛的都不算。后来我自己养了十多头牛，后来看我养成功了，逐步的我们村老百姓也就是说发展养牛了。
2: 丁宝生就是村里第一批养牛的人，那几年他赶上了养牛的好时候，也实实在在尝到了甜头。
4: 刚开始行，那挺好，那好说了好。
1: 我们头几年养牛，我们老百姓每年每家每户就养个十多头牛，基本上就光养牛收入就在十几万。
2: 可最近这几年，牛市的行情有了变化，养牛的账越来越不好算。
1: 你算没算你卖那些牛加上你这一年的成本挣没挣钱呢？
4: 挣啥，我这几年养牛是挣尾了。
1: 赔了是吧？就是说这个牛行掉价了，那没办法，也不是每个人能控制得了。
2: 原本利润可观的养牛产业，如今算下来不但不赚，反而还要往里搭上不少钱。
4: 现在这行情不行，这干着急就白捡。
1: 说不挣钱老百姓都上火呗，不用他们抱怨我心里也不得劲儿，所以说我就想尽一切办法就让他们转型嘛。
2: 养牛不赚钱，古凤杰又开始琢磨着要再折腾一回。
1: 我就想啥呢，不能一条道走到黑不行，就换个赛道把我们村从牛村折腾成驴村。你总指着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就毁了。一年咱说养毛驴子一头驴，咱不说挣多，你就挣四五千块钱，你也养他二十头，比养你这些牛吃的都少。因为现在驴的行情挺好，只要养起来肯定能挣到钱。而且呢，养驴要比牛简单很多呢，他只要打好防疫针，看好喂好，多长肉。

0: 哎，就这老两口跟我说的，我要养毛驴成了，他还要养呢。你要是如果说算起来的话，就是这两个牛，你这样式养这两个牛的话，一年能挣多少钱？这么几个钱？
1: 杜继花和丈夫也曾是村里的养牛大户，最多时养过20多头黄牛。
2: 可这几年行情一变，牛越养越少。
0: 哎，以前一个牛能卖15000-16000。现在你白搭，现在要不然你养多了，养多了更不挣钱。
2: 过两天我整回毛驴，你整俩给你整俩不？我得看看了，
0: 这玩意儿不累长肉。
2: 哎呀，你不懂，咋不累长肉？
0: 它吃的少，姐夫，它利润比养牛高。毛驴子现在它价高啊。 这几年如果不转型的话，将来人别人都转了，咱就撵不上形势了吧。咱村要都养毛驴子，也是一个产业，大姐。
1: 听古凤姐说起养驴这条新路，杜继花和丈夫都有些心动。
2: 我自己想养驴，我弄两个，搁这圈里养着，看看行不行。成功的话，就能挣钱，也是领致富的道路。行，挺好。
0: 搞得项目领着大伙干点事情，完了还是为好，为了好啊。
2: 那你作为村书记，你得带着老百姓想尽一切办法去赚钱去啊！你不能看着老百姓在赔钱呢。
0: 那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只是他挣着钱了，他才幸福。那你挣不着钱，他哪有幸福感呢？
3: 古凤杰心里清楚，村民们要的是实打实的奔头。
0: 得让大家伙看到希望，才能愿意跟着一起往前奔。养牛，那你就得有老黄牛的那种精神。老黄牛一样不服输。养毛驴和养牛是一样的，你必须得拿出来这个驴的这个驴劲儿。就是天天这毛驴进不来的时候，我天天我觉得我睡觉都不踏实。我天天做梦都在想这个毛驴，天天在我眼前晃悠来晃去的都是毛驴。
3: 这一次，古凤杰尝试的不只是养几头毛驴，而是全村未来产业的一种可能。为了稳妥起步，他辗转联系到附近村子的毛驴养殖户，准备去偷师，丰富自己养驴的经验。
0: 我是大石头的三河的，以前养的驴。其实这回我也来想来看看。 搁圈里养的挺好的哈，我跟他摸索着学习，包括吃草吃料啊，包括他有，这个有没有什么毛病啊，这些个就是说知识都在跟上。看你给他挠，他就可高兴了。阿姨，这驴你们一直都搁圈里养，那比养牛咋样？
4: 牛吃的多，压钱也多，驴不一样，成本小点，抗造病也少。
0: 像这小毛驴，它基本上吃的都是豆皮子和玉米干儿，是吧？
4: 嗯呐，
0: 都豆皮子、玉米干儿，再搭点草，比牛省。毛驴吃的少，因为它体小、体积小，它的费用小，挣钱它比要比养牛挣钱。比方说，我们现在我养20头毛驴，你养5头牛，吃的都比20头毛驴多。
4: 那养这些毛驴，一年下来能见着钱不？
0: 看它仔细点儿，别掉膘，妥妥的。这玩意儿长得也挺快的，它基本上效率比养牛强。
4: 那可是强不少，下了好不少崽子了。
0: 这家伙挺胖的，他你看肚子多大呀？他应该是怀孕了，看肚子这么大嘛，怀孕了，他要生崽的这种，我在尝试着他自己生崽的这种，看看能不能符合我们这块。
4: 生长的条件，这个毛驴生一只崽，我们就盯挣了这几千块钱。嗯，
0: 对，还有那个小黑驴，我感觉它也怀孕了，它也有点像怀孕了，但这个肯定也怀孕了，这个也怀孕了。
4: 不咋地呢，就是没牛听话，就是这驴有时候整体倔来，是真不知道咋弄。
0: 你看这个多好玩，
4: 不吃食，不吃料。
0: 买回来之后是应急反应是吧？让它吃点东西，过来，过来，你看，让它吃点东西，它也不动弹。这个真是犟驴，你快瞅，啊，你看一步它都不给你动。来呀，过来，
4: 一二三，
0: 快
4: 吃草。
0: 现在让他吃点，赶紧的，
4: 吃点吧，小驴儿，快快。
0: 这个这面朝那面是吧？
1: 对，反面
0: 都是反面朝，
1: 都是反面。嗯，
0: 咱们这段时间我看这玉米发货挺好的哈、嗯。咱生产的时候，今年大概需要多少人不知道？反正往常年都100多个人。
1: 对，
0: 最多的时候得150-160个人是吧？嗯。
2: 玉米是三道河子村的另一个重要支柱产业。说起来，这个产业最早也是从牛身上拐出来的，
0: 还是从那个牛引起。因为我们村养牛呢，我们村老百姓呢就种了这个玉米杆喂牛嘛。后来正好我们这个市里有这么一个甜玉米项目，就干这个鲜食玉米加工厂。
2: 工厂忙起来的时候，武凤姐也闲不住，没事就来搭把手。可她每次一来，总是受到厂里一位员工的嫌弃。
0: 那他们抽的咋样啊？
3: 像这个是达标的，
4: 不行，
3: 这个、也不能有黑点，
4: 有黑点了，对。所以你看，你也不懂、啊，你就别跟着操心了。
5: 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来工厂管闲事儿。
3: 啊，你那天天在那挑来挑去，
4: 你不懂，你这都是残次品，你看看，这个都掉粒儿了。你不能像你原来的老想法，我只要加工出来，我就可以去卖，不是的，它必须得按我们的标准来。
5: 然后我每次我说妈妈，就是你来工厂可以，我欢迎，但是你来工厂不要指手画脚，一句话都不要说，你来了就是来了，我们欢迎你，但你不要管任何人，也不要管任何事儿。
2: 这个最看不惯古凤杰的人正是他的女儿，母女俩没少因为这些细节拌嘴，但每次争到最后，古凤杰还是会听女儿的。他心里清楚，这个厂要想真正办起来，不能只靠老经验，还得靠年轻人的新标准。更何况当初把女儿女婿叫回来办厂的人正是他自己。
5: 因为当时我们村想有年轻人回到乡村继续带动乡亲们致富嘛，所以说那个时候他就给所有无论是在外面工作还是大学毕业了留在外面的这些人挨个打了电话，但没有人说想回来，他最后就把眼睛放到了自己女儿身上。
0: 我女儿都不回来，你说农村将来的发展，我有啥脸面让其他的年轻人再回到这个村？
5: 我们是其实不太想回来的，因为当时我们读了大学就想其实走出这个大山。
2: 眼看女儿也不太想回乡，古凤姐脑子一转，冒出了个歪点子。
5: 后来那个时候我妈妈就每天给我打电话，早中晚打电话劝你，
0: 就是找她。

0: 他俩上他家跟他磨叽，天天的磨叽，天天又哭又嚎的，实在是就是受不了了，说哎呦那不行就回去吧。
1: 终于两个年轻人被古凤杰从城里磨回了村里。从选种种植到加工销售，几年下来，鲜食玉米加工厂不止让村里的玉米有了新去处，也给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
0: 我们村妇女最多的是150-160个人吧。
2: 除了我种地还能来这打工吗？就是给我很多的保障。收入也将近就是10万块钱左右。
0: 他们挣了钱之后也都可会打扮了，有这种成就感，而且挺有幸福感。
1: 而更让古凤杰期待的是，他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
0: 我就相信之后会有更多年轻人回来和我们一起折腾建设我们村。
3: 出发，生玉米啦！
0: 农业农村这块不能依仗着老思想老思维来做这件事儿，但又懂知识有智慧有才华的人回到农村吧。怕啥来啥，昨夜里下了场大雨，我昨晚一宿没休息好，我今天就老难受了，我脸今天又有点肿了光的，是吧？昨晚这雨太大呀，不敢睡呀，也怕继续那么下的话，下几个小时就完了。
1: 古凤杰一直是个敢折腾不知怕的人，但每逢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他都会不自觉地进入一种时刻提心吊胆的状态。
0: 你看今天中雨，明天小雨，这一周你看，我的妈呀，一周全是雨啊。一到下雨的时候我们非常担心，也害怕，怕发水啊。
1: 三道河子村地势低洼，周边又有河流经过，每到雨季汛期，河水上涨得很快，一旦形成内涝，村里的产业和村民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每年进入汛期前，古凤杰都要提前做好防汛准备。
0: 这个天哪，我看一周都有雨啊，大家都注意点那啥防汛呢，来看看河里的水涨势怎么样哈，都得警惕起来了啊。今天下午走访好，看看哪块的水大，让老百姓督促放放水什么的啊。要是如果有大雨急的话，下时间长了会发水，但是我就提前布置了我们村干部，让我们村干部呢到就是各个地块去看去，就是一个人负责就是一片儿。发现有积水的地方就要赶紧处理，一旦雨再下起来那就来不及了。
1: 大雨来临前，村里的河道和排水点是重点排查的地方，一处不起眼的堵塞都可能迅速形成积水，甚至引发内涝。
0: 我看看现在它这不淌水呢，哎，你应该把这桥里的垃圾清一清，让它顺溜点。好，你这草啥的都堵的，挖开了往外排也行，也快。你看，哎，你看这里多深，你看看，你这玩意儿要都清出来了，它也那啥了。你看，拿过来敲，上这嘎来，来把这条道这嘎挖挖，这嘎堵水，你把这嘎挖一挖不行吗？你把这嘎都挖一挖，挖一挖让它往这嘎淌，啊，往这嘎淌，你才能出去啊。那你这水啥时候能放出去啊？这嘎挖开，大点挖。
1: 除了河道排水，大雨来临前还有一件事，古凤杰格外放在心上。
0: 哎，老苏老沈在家没呢，我一会儿过去看看。
1: 村里那些高龄老人家，他得挨家挨户跑一趟，提醒家属关注雨情，提前做好转移准备。
0: 因为有一些高龄老人，他们腿脚不便嘛，也跟他们家里的家属就是嘱咐好，就是说如果再下雨的时候呢，把他们先送到村部来。因为我们村部二楼有那个能住的地方，也能保证他们的安全。搁家来说，老婶呢？咋样啊？胖点了？这手咋的？不好使啊？还锻炼这样伸一伸。村里的一个大婶子前阵子脑出血，留下后遗症了，自己心情就不咋好。一看大雨了，肯定也着急。那我不能不管。再要下雨的话，要是像昨晚下那么大，老找人给我老婶直接拉大队去。搁家的，要是万一发水了，不危险吗？俺们给你背去。嗯。
4: 别哭啊。

0: 别哭，哭啥呀？你要是有啥事儿，你想找我，你让我小叔找我啊！你想吃啥，你告诉我，我给你买。我一上他们家，他们一看见我，他们哭。
1: 我就怕他们让大水淹了。
0: 昨晚那雨要如果下一宿，今天再下一天，你看发不发大水？
2: 大雨、汛期、涨水，这些词对古凤杰来说格外敏感。
0: 一下雨下大的时候，我就特别担心，就是让这个水给我吓得吓破胆儿了。
2: 这种紧张是16年前家人的一场变故，村子的一场大水给他留下的病根。
0: 我想起来这个事儿的时候，我都会哭一场。你说当时想怎么活过来的，我就纳闷儿了。
2: 当时，古凤杰的丈夫，三道河子村的前任村书记，在工作中突发心脏病去世。在党员的推选下，古凤杰接任了村书记。
0: 我刚当村书记之后哈，赶上一场7·28洪灾，我爱人5月19号去世，我7月6号当的村书记吗？那你想想看，5月19号到7月6号才刚多长时间？
3: 当时我可咬着牙，我寻思我丈夫这个事儿，我不能刚接过来就大水淹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找的小老板，我让他给我们河道清理了，人家不给我们干，我们没有钱，我天天磨叽人家，后来给人磨叽没办法了，把同意给我们干了。
0: 我勾完了这个河才是7月的27号，28号就发大水了。发大水了之后，就因为这条河呀，我当时把河清理，我们村当时就保住了。这就是我当村书记的第一步。
2: 当了16年村书记，防汛就成了古凤杰心里最紧的一根弦。
0: 你干啥去了？
4: 下雨了。
0: 昨天要那么大的雨，下到今天就完了。再要下雨的话，就你们这些老太太，我都给你们整那大队二楼，在那嘎去待着去。
4: 谢谢你啦。
0: 谢啥？干啥呢？这是看电视呢。我看这一周的雨，昨天晚上我就害怕呀。啊，再等到下大雨的时候，你就上村部去住去。我到9号或者10号来接你啊。你说全村都是我妈，我不管谁行啊，我自己的妈。
5: 看这几天要发大水的时候，我就提前跟我母亲说，我说妈，上我弟家，你别在家了，发大水了，我管谁呀？你在家只能扯着我的后腿儿，所以说我不用单独去管我妈。我虽然是我妈妈的女儿，但是我是全村的老百姓的主心骨。
2: 村里的老人都有了安顿，可古凤杰心里还有件重要的事，他要赶紧把养驴这条路趟明白，让更多村民跟着养起来。
5: 接下来我就去内蒙，去拉毛驴儿回来，大批量的想养毛驴儿。我们要把村子里的养牛的产业变成养毛驴儿，我很有信心。
2: 只有村子安全了，人心才能踏实，产业安稳了，日子才能继续往前奔。从防汛到产业，从老人到年轻人，古凤杰这些年的折腾，说到底，都是为了让三道河子村的村民日子过得更稳，更有盼头。
5: 老百姓生活有了安全感，富裕了，他的精气神也足了，他过得知幸福的生活。未来我就在想，下一步的打算呢，想把我们村建成就是10里8村。数一数二的村儿，只要我当一天村书记，我就会带着大家折腾一天，让我们村的老百姓的腰包更鼓，让他们更幸福。
6: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种地不只是管好地里的庄稼，更要读懂农户种地过程中实实在在的困难与期盼，把服务延伸到田间，把实用方法送到百姓身边。我们接着关注特别策划耕耘向丰收。
1: 我叫小刘，是一名农资店主。前阵子李姐说她店升级了，让我来看看，叫什么领风计划。我当时就有一个疑问，啥是领风啊？门头变了，店里面也重新装修了，难道这就是领风？
2: 哎姐，这店整的不错呀。
3: 哎，小刘来了。
1: 这是李姐，五常的农资一姐，谁家地里有点动静都爱来问她一句。
3: 这两天连续阴雨吗？下不下我下大了
4: 心，有点往下
3: 上冲的少，是不是？
4: 对，
3: 兑点盔甲
4: 啊，得兑点盔甲是吧？
3: 这不是翁虎病马上要发生了吗？所以说我们就开始用翁虎病的药，再加点什么抗虫的，完了回家一次次性的用喷雾器喷下去。
4: 行，
3: 六七天就见效了。
1: 哎呀，这李姐问的够细的了。
3: 必须的，你不细不这么细不能对症下药，那真是好
1: 的。对，我这才发现领风店不只是卖农资，更重要的是先把农户的问题解读，弄明白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3: 哎，刘，咱俩下地转一转。
1: 啊，这还得下地啊。
3: 必须的呀，种地的事在屋里能说明吗？
5: 走。各位农户啊，今天领大家参观咱们半儿领风店的标准示范田啊，咱们这个田块是啥呢？从苗床到后期的除草啊，全程使用咱们半儿的解决方案。大家可以看到咱这个稻田现在长势非常喜人，而且呢咱们马上就要进入一个水稻的一个关键时期，就是这个坐摊运穗。
1: 看这田长势真好啊，
3: 这是样板田，所以说老百姓到这个样板田参观之后就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管理。
1: 领风店服务的不只是走进店里的农户，手机另一头的田间问题也能在这里及时得到回应。成为领风店，店里能帮上的事儿也更多了。以前到了关键时候，农户得自己找飞机约时间，现在一个电话一条消息，服务就能安排到田里。后来米业的人也来了，我这才知道他们看的不只是秋天收上来的稻子，也关心这一季是怎么种怎么管的。
6: 你看我们这个水稻管理都是标准化，然后使用药的都有记录啊，都是标准的程序管理。
7: 我们管理很规范，能种出好的水稻，品质保证，我们收成不少。
1: 原来好水稻不仅要种得好，也要让种植过程看得见，农户这一季的用心才更容易被市场看见，被更多人认可。
2: 哎姐，你的店不是变大了，你是管得远了。
1: 这一天跑下来，我终于明白了，领风不是换一个门头，也不只是多一种服务，它从读懂农户的需求开始，把专业服务和科技一步一步送到田间地头，这就是领风。
8: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9: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8: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中秋节您过得好吗？中秋是团圆的节日，也是诗意的节日。从古至今，这一轮明月寄托了太多人的思念与期盼。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天南地北画团圆，今天我们继续带您寻味中秋，领略各地中秋习俗里的人间烟火。您听说了吗？现在这月饼界可太卷了，不光有咱老北京心心念念的自来红翻毛月饼，竟然还冒出了大闸蟹醋猪馅的、二锅头味的，甚至还有柠檬可乐冰皮月饼。您敢信？这哪是吃月饼啊，这简直就是吃创意。但话说回来，不管花样怎么变，中秋节那个味儿它变不了。今儿个咱不光要带您去陕西蓝田，看看人家那儿怎么烙团圆锅盔、摆塔拜月，感受一把最地道的北方乡愁，还得钻进北京的老胡同，找找兔爷，学学老北京人的老理儿。当然，更少不了咱老百姓最实在的事儿，那桌团圆饭。来啊，一起跟我去尝尝吧。
0: 寻味中秋，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中秋节是月圆人团圆的佳节，难得举杯邀明月，家人两团圆，怎少得了美食相伴。那么在北方，一些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中秋节大家都是怎么过的，又讲究吃什么？我们去陕西和北京看一下。蓝田位于陕西中部秦岭北麓，约115万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蓝田猿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漫长岁月中，蓝田更因唐代李商隐的佳句“蓝田日暖玉生烟”享誉全国。时至今日，在蓝田每逢中秋佳节，白鹿云阁书院里还能看到一整套中秋节日拜月习俗。从灌洗、上香、祭酒、摆塔、斗龙灯、树中秋，最后把龙灯高高挂起，寄托了祈福国泰民安、家国团圆的美好愿望。
4: 中秋节从远古时代先民庆祝秋收开始发热，到唐代臻于完善，北宋太宗年间确定了8月15为中秋节的名称，历代相沿，形成了祭月、赏月、吃月饼、树中秋、斗龙灯等一整套中秋节日礼俗活动。
0: 其中的摆塔环节，人们把月饼摆成塔状，寓意阖家团圆、步步高的美好愿望。与口感细腻、软糯酥甜的南方传统月饼相比，这里的传统月饼显得更为朴实、松脆、清爽。在蓝田食品厂的车间里，师傅们正在用传统方法熬制糖浆，把蔗糖和水按照1:1.2的比例混合，煮开后不停搅拌均匀，再把芝麻、核桃、松子等来自秦岭山脉的果仁焙熟炒香。在蓝田，包月饼的皮是这样配制的：把糖浆和花生油搅拌均匀，加入石磨小麦粉，揉成面团，醒发1小时，做成剂子后按压成饺子皮形状，加入馅料，收口包成饼胚，再用蓝田传统的桃木饼模压制印花成型。经过入炉烘烤后，蓝田传统的手工月饼表皮金黄，花纹光亮，包装也非常怀旧，让人想起小时候中秋节的甜蜜时光。 听说在蓝田，中秋佳节人们还会在家里烙锅盔馍，吃全家福大会菜。
5: 圆圆的锅盔就象征着月亮啊，象征着圆圆的月亮。这一天是必须是吃锅盔。
0: 锅盔是蓝田人常见的一种馍食，每到中秋，家里的大厨都要一展身手。第一步是和面，不仅反复揉搓，还要反复在菜板上摔打、拉伸、再揉匀，这样面会更加筋道。揪好剂子，擀成小饼之后，家人们就像做包子一样，把混合了砂糖、果干和果仁的馅料包进去，再按成小饼。烙锅盔最好用的就是农村的柴火灶，把铁锅烧热，在锅里面擦上一层油，把包好馅料的饼放进去，盖上盖子，一边添柴火，一边拉风箱，一锅热乎乎的锅盔出炉了。锅盔可大可小，过节的时候，一般家里都会再烙上一张圆圆的大锅盔，图个大吉大利。接下来，人们会摆上苹果、石榴、葡萄、冬枣、猕猴桃等时令水果，还有秦岭核桃。最重要的，中间一定要有一碗大烩菜，名为全家福，里面有萝卜、白菜、豆腐、豆芽、黄花菜以及肉片、肉丸等，也是象征合家团圆、福气盈门之意。万一有人中秋当天回不来家里，蓝田人的风俗是会把锅盔和月饼给他留出一块，等他回来品尝。在蓝田的周边地区，很多陕西人过中秋还会烙团圆馍。团圆馍上的大小圆圈都可以用家里随手可取的物件印出来。
6: 那现在给咱先弄一个大月亮。
7: 哎呀，月亮出来了，
6: 你看，
7: 谢谢，
6: 月亮出来喽，拿镜子。
7: 我来
6: 见证一下。团圆上头全都是圆，你看大圆小圆。好嘞，你看大圆小圆就代表团团圆圆。
0: 再放上一只雪蒿，宛如月宫中的桂花树，如此一来，中秋的韵味就更浓了。
6: 你看，这是一个大圆，这是一个月亮，这就像一个回家的回子，也像一个老人在中间坐着，这小的都好像都是他的孩子们，都围坐他在他身边。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北方最具有代表性的除了茄式月饼之外，京式月饼也是自成一体，别有风味。北京是一座古朴与现代交织的国际化大都市，北京人过中秋也是很有些讲究的。
8: 欢迎的就是五仁、豆沙、
9: 蛋黄、五仁、蛋花。
0: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五仁、豆沙、蛋黄是这几种单独包装的月饼里卖的比较好的。
10: 这是咱老北京的自来红、自来白，
11: 老北京的口味了。
10: 对，
11: 京式月饼，
10: 京式的，这北京人都认的，这香油的，这桂花的。
0: 看来这北京人最爱吃的月饼是这种自来红、自来白月饼，是传统的京式月饼。而馅料呢，老北京人最喜欢吃五仁馅的。为什么北京人偏爱京式月饼？传统的京式月饼究竟有多少个品种？他们的做法和口味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老北京过中秋节可不光是吃京式月饼，眼前这个造型独特的工艺品是老北京人过中秋节时必备的物件。
12: 按现在的话叫吉祥物，大家叫兔爷，是北京有特色的一个民间手工艺，说吧也是儿童一个玩具。当时呢，在北京里面就是说像有几个重要的地方，比如说前门啊，比如说鼓楼啊，等等这些地方，他们就摆出摊来，还有庙会就摆出兔爷摊来了，大大小小的， 这是一个应景的代表性的一个手工艺品。
0: 老年间的说法，中秋节前北京的百姓要给自己家里请个兔爷，在家里摆上一年，把家里的病都吸走。到了第二年中秋节前，把摆了一年的兔爷在家门口摔碎，兔爷粉碎，家里人的病也飘走了，然后再请个新的兔爷，保佑家人新的一年健康。所以兔爷几乎就没有老的。
12: 1915年的时候，梅兰芳先生是吧，排演了一出新戏，就叫做《嫦娥奔月》，这是最有代表性，说明中秋节的一个神话故事。在这个《嫦娥奔月》中，他设计了很诙谐的兔爷兔奶奶。那我根据这个记载当中呢，我就做出了这个兔爷兔奶奶，由这儿分，他带鬓角，带头，这就有发髻似的。这是兔奶奶，这是兔爷。一个故事，你看我一敲，它就动了。
0: 老北京的中秋习俗不仅有兔爷、宗人这样的工艺品，还有非常独特的拜月习俗。中秋夜，家中的女人们要跪拜月亮，祈求一家平安，而男人们是绝对不能参加的。这就是老北京的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习俗。女人们的拜月仪式结束后，大家就可以欢聚一堂吃团圆宴了。这宴席上京式月饼是必不可少的。
12: 过去的月饼呢，不像现在是这么多品种，最有代表说官袍啊、提鞭啊、自来红啊、自来白的，这些个月饼是应景的。
0: 在北京东直门的一家店看到，这里一大早就来了不少消费者购买月饼，经典的袋装自来红月饼不到一小时就所剩无几。那么自来红传统月饼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为此，记者来到了北京的一家食品厂。
9: 看到的是自来红。
0: 这家工厂技术部的谢道云师傅告诉记者，他们工厂每年会生产自来红、自来白、提浆三种月饼。
13: 自来红咱们过节的多，平时也当饼人在卖，这个很多人都喜欢。
0: 谢师傅告诉记者，因为自来红的工艺特殊，所有工序都只能用手工完成。为了让记者更清楚地看到自来红的制作工艺，谢师傅在他的实验室里完整地演示了一遍。熟面粉、桂花、绵白糖、冰糖、青红丝、西瓜子仁、核桃仁，再配上香油和转化糖浆，是调配自来红馅料的所有原料。做饼皮要用的是中筋粉，但是和面却不能用太多的水，而是用色拉油加上香油，加上适量的白糖，用开水调匀。谢师傅说，和面的软硬全凭多年的经验，和好的面团用保鲜膜包住，醒10多分钟，趁着这个时间就可以做馅了。
14: 这个油饼比较大，
15: 香油也是可以，放上比较
14: 细。对，
0: 像揉面一样揉馅料，直到馅料很容易捏成紧实的球就可以了。25克的馅儿配上31克的皮儿，面剂子需要擀2次，卷成卷儿，面卷儿擀成饼皮，包上馅料，自来红就成型了。最后还要盖上圆圈章，扎2个小眼儿。不过这看上去都是白的，为什么要叫自来红呢？谢师傅说，不用着急，烤制之后就明白了。
13: 这火面火大概在250度，底火大概220度。
0: 经过烤制后的自来红，白皮微微发红，上面的圆圈也变成了红色。谢师傅告诉记者，传统的自来红饼皮很硬，馅料也硬，吃起来比较费劲儿。经过多年的改良，如今的自来红表皮变得酥脆，馅料的口感也酥软了很多。其实自来白和提浆月饼也都顺应消费者的要求，口味做了很多的调整。乍一看，与广式月饼非常相似的提浆月饼，切开之后和广式月饼的不同之处就显而易见了。
16: 因为不像那个广式月饼那样馅儿特别大， 我们这个馅儿和皮儿呢，它比例我们采取基本上是1:1的一个状态，就是吃到皮儿的酥松，也吃到这个馅儿的甜美。
0: 郭厂长告诉记者，他们还推出了一款体现老北京特色民俗的兔爷月饼，立体的造型配上传统月饼的口味，显得更有特色。记者在这家食品厂了解到，白先生提到的翻毛月饼，他们这里并不生产。这老北京翻毛月饼到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在市面上始终见不到呢？经过多方打听，在北京丰台区的一间烘焙教室里，记者终于见到了翻毛月饼的真容。
17: 翻毛月饼，一个是比较传统，还是比较有一些技术难度的，因为要去包油、开酥，还要做出那种像羽毛一样的那种翻毛的那种酥皮的质感，其实手艺是很好的。
0: 张超老师告诉记者，翻毛月饼其实是由苏式点心演变而来的一种京式月饼，饼皮的工艺比较复杂。制作翻毛月饼的饼皮需要两大步骤，第一个步骤是用高阶面粉和低阶面粉做出油酥皮，第二个步骤是用低阶面粉加入酥油和猪油做成油酥，油酥皮搭配油酥多次擀制做成翻毛月饼的饼皮，最后包上五仁的馅料。
17: 在包的时候你就得把芝麻粒儿啊掉到外面，看起来不好看了，因为包好了之后是纯白色的外面。
0: 纯白色的翻毛月饼包好后就可以放进烤箱烤制了。
17: 170，然后烤那个，烤大概35分钟。
0: 传统的翻毛月饼做工复杂，且不宜包装运输，所以市面上很少有卖。烤好的翻毛月饼，饼皮洁白酥脆，轻轻一碰，表皮就会一层层脱落。月饼作为一种形如圆月、内含夹馅的食品，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出现。苏东坡有“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的诗句，而如今的首都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绝对不缺少新奇特。月饼的新奇口味层出不穷，大闸蟹醋猪、榨菜鲜肉、北京二锅头巧克力榛子、酸奶口味等等，真是万物皆可做月饼。除了传统月饼会增添新口味，迎合年轻人的喜好，还有一些美食博主会联合商家推出定制款月饼，礼盒包装更加时尚，月饼口味更加年轻化。
18: 里面会有四款月饼，像这种乳酪茉莉的比较清口味的，年轻人比较喜欢，还有凤凰酥，另外是黑糖苦荞是比较健康口味的，还有两款是云腿小酥，就也就是可以适合一家人啊，或者是闺蜜小聚来吃的，然后会配两包茶，这样吃月饼喝茶也是我们一个传统的一个习俗。
0: 记者看到超市的这个冰箱里也摆满了冰皮月饼，每个月饼礼盒都很小巧精致，月饼馅料也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柠檬可乐、榴莲水果等口味。除了月饼礼盒区，店里还有现烤月饼区，有一款大闸蟹爆珠月饼创意奇特。
19: 首先呢，它的馅料是手工拆解活蟹，然后每块月饼不低于6克的蟹黄，还有通过这个分子料理的技术，然后用镇江醋做成蟹醋的爆珠，然后也包含在里边，然后跟传统的鲜肉馅儿是黄金比例混合在一起，在保证口感多汁的情况下呢，而且大闸蟹的味道会相当的浓郁。
0: 记者看到不少消费者主动走上前来品尝这款大闸蟹月饼。
20: 我觉得尝一尝现烤的也不错，
21: 我觉得还挺适合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味道的。
0: 中秋佳节，螃蟹正是肥美的时节，我们发现这款大闸蟹月饼里面不光有蟹黄蟹肉，还有香醋爆珠，让人拍案惊奇。北京人过中秋除了要吃老式新式各种月饼以外，团圆家宴也是必不可少的。北京人的中秋家宴究竟有什么特色，必吃的菜品又有哪些呢？
22: 提到了咱们这个中秋节呀，实际上呢，天气啊一天比一天冷了，但是呢，牛羊最为肥美，所以啊，咱们要御寒，御寒最好的呢，就是咱们这个牛羊肉，在家里头啊， 心制作咱们正宗的包羊肉，口感是最好的。
0: 葱爆羊肉，食材很简单，羊肉卷搭配葱姜蒜香菜。
22: 这个虽然叫锅里爆，但是一定要把它包熟。你看这里边的油都清的吗？就可以了。咱们这时候再想，因为咱们要这个羊肉片得搅，有时候包出来都碎的，不可以，咱慢慢慢慢把它翻个。
0: 虽说是爆羊肉，其实看着有点像煎羊肉卷，直到所有的羊肉片都熟了，锅里的油依然清亮，把所有的羊肉片弄散，加入姜蒜大葱调味料。整道葱爆羊肉的制作，姜先生只用了一双筷子就完成了。
22: 中秋节的晚餐上边爆成这么一盘葱爆羊肉，然后呢再出门呢也不会觉得身体凉了，关键是呢还有力气了，因为咱们这个羊肉啊起到了滋补祛风寒的作用。
0: 老北京过中秋的菜肴讲究要有好的寓意，接下来江波做的这道中秋传统菜就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大吉大利。
22: 咱们先选用了日常生活当中啊家家户户啊都特别喜欢使用的鸡翅中，为什么呀？脂肪含量特别的高。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

0: 可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去到陕西蓝田和首都北京，感受了当地中秋习俗里的热闹非凡和人间烟火。我想提到中秋节最难忘的还是那桌团圆饭，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去到各地尝一尝。四川三台有位海归姑娘，留学五年回家继承皮蛋作坊，她把黄泥混上红茶八角熬成料泥，给鸭蛋敷上黄金面膜，愣是做成了四层口感的皮蛋月饼。您说这传统玩出了啥新花样？再看看湖南新晃，侗族大姐吴香英买个大肘子，剃掉大半肉，留下虎皮色的皮，往里塞满红米、腊肉、酸菜，用竹篾一缝，上锅一蒸，切开全是米香肉香。还有广东茂名的外地媳妇儿吴小兰，苦瓜沿边晾干，鸭子用客家酿酒焯水，再冷卤浸泡，肉质嫩滑，苦尽甘来。同样是中秋，三台人用皮蛋，新晃人用肘子，茂名人用苦瓜，全是家常食材，可偏偏最勾魂。今天不管您饭桌上摆什么，别忘了最好吃的永远是家里那一口。
4: 妈妈们辛苦啦！
5: 中秋合家团圆，每逢中秋佳节，那份切切故乡情最是浓厚。人们也总会把情感中最美好和柔软的部分都寄放在这个节日上。佳节来临，一桌团圆宴或充满巧思，或蕴含情意，那是记忆中最贴心的味道，也是最幸福的味道。选材、熬料、包制、敞亮，究竟哪一步才是成就黄金皮蛋的关键？
6: 咬下去一口，中间是糖心儿的，口感非常丰富。
5: 冻藏红米、糯米、黄金、腊肉、腌菜、猪肘，各种食材汇聚，他们将如何成就地道家乡风味？
7: 大油锅炸就行了，是吧？
8: 对对对对，
7: 很简单的糖色哈，但极富侗家特色。
5: 苦瓜与甜鸭如何搭配成菜？
8: 吃起来完全没有之前的苦涩的感觉了。
5: 烹制苦瓜鸭肉包为什么要采用冷卤的方式？
9: 卤水就已经做好了。
8: 那咱赶紧把鸭子放进去吧。
9: 不行不行，这个也是我孩子很喜欢吃的。
1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苏菲。
12: 黄金泥料，
13: 北包蛋变鬼王，
14: 变幻莫测。
5: 一颗鸭蛋，一锅泥巴，将在四川三台人的手中成就何种中秋美味？
15: 老汉儿，我回来住起来，你有啥想法？
16: 你回来搞啥子？就是不想你回来住。
15: 妈，问你个问题啊，我回来住起来，你有啥想法？回来可以，但是不能住皮蛋，住皮蛋太辛苦了。
5: 王之浩，海外留学五年，学习经济学、艺术史与西餐烹饪，滑板、涂鸦、弹琴，兴趣广泛。但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继承父母的衣钵，做好一颗皮蛋。
7: 做菜它跟艺术创作其实是一

0: 样的，把那边的一些想法就会嫁接到小镇或者做皮蛋上面。
1: 三台这种似琥珀若琼脂闪闪惹人爱的黄金皮蛋，凭借手作匠心工艺与果冻般爽滑的出众口感，自成开胃小菜独当一面，也为各式佳肴增色添香。那么黄金皮蛋是怎样炼成的呢？
0: 做黄金皮蛋的一个秘诀就在这个山上。
2: 我看这山上什么都没有啊，咱们挖啥呀？在这儿
3: 挖火。
4: 干巴王这个地方啊，它这个土是什么农作物都不长，但对我们做黄金皮蛋就很有用了。
1: 特有的碱性和粘性就是这干巴王黄土被选中的关键。那么它将如何发挥妙用呢？
2: 叔叔，这么大一口大锅，咱现在是要干嘛呀？
4: 熬料泥。
1: 原来黄土就是熬制皮蛋料泥的底料，本地小黄姜整根拍烂出浆，混入泥汤，柔火慢炖两小时，直至姜汤泥浆浑然一体，再将精心配比的红茶、八角、桂皮、陈皮等下锅，充分搅拌，姜沸不沸再煨40分钟，利于后续皮蛋成色，提升风味。食盐促进鸭蛋壳膜分离，食用碱有助于蛋白和蛋黄的凝固。
2: 那加完盐和碱之后，现在还要加什么吗？
0: 现在暂时不用加，就是要对它进行一下搅拌。
2: 我早就想尝试一下搅拌一下这个黄泥汤了，因为我煲过各种各样的汤，就是没有煲过泥汤。
1: 熬料泥做皮蛋是个体力活，这也是父母不愿意女儿从事这份工作的主要原因。不过对之后来说，能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什么都重要。
2: 那我们所有这个前面泥料的制作到这一步就结束了吗？
0: 没有，后面我们还会下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有了它才会包得出来皮蛋。
2: 还有一剂猛药啊。
0: 是的。
1: 筛网打圈，一遍遍逃滤掉所有残渣，生石灰压轴登场，入锅剧烈放热，泥浆再次沸腾，搅搅拌拌近4小时，还需静置冷却1天1夜，体力和耐心最终换得稠密绵软功效非凡的优质料泥。
2: 黄金泥料特别粘稠，有点像花生酱，而且还特别像那个清洁面膜，往脸上敷一敷。
0: 不行，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强的碱性的，就是它会很容易腐蚀掉你的皮肤。我这个是给蛋敷的，能够使蛋白质变性，让蛋凝固。
1: 给鸭蛋敷上黄金泥面膜，可藏着不少讲究。
5: 把这个料泥把它涂上去。
2: 一颗鸭蛋取多少面料泥呢？
5: 这个要接近1两。
2: 一两，
5: 哎，一定要挖均匀。
2: 怎么漏了呢？
5: 首先，这样就要抓骨口，
2: 然后开始熨。
5: 哎，就是要熨、
2: 这样。
5: 哎，
2: 顺着这个鸭蛋的弧度，
5: 好，
2: 推着这个泥料往前走。
5: 这下就要把它握住。
2: 你看我弄的一团乱泥啊，这个就不行了，是吧？
5: 哎，那个就露白了，蛋的凝固，就会老嫩不易。原来有句俗话，就是肥包蛋变鬼王，
6: 变幻莫测。
2: 哦，
6: 对，如果你不把这些细节做好，你都不知道最后包出来的它变成什么样子了。
1: 包好的鸭蛋需要先密封起来，让料泥中的碱性成分恰到好处地渗入蛋内，赋予蛋白弹牙、蛋黄软糯的奇妙口感。而后还需经过至少60天的通风阴凉，天时地利缺一不可，温度湿度不容马虎，这是每一颗优秀皮蛋汇聚咸鲜香醇，散尽残余碱味的自我修养。
2: 啊，真的是这个通体金黄色，你看，
0: 这个就是松花
2: 啊，看到了，像是雪花一样的这个形状，现在能吃吗？
0: 可以啊，
2: 看起来很弹的样子，很像果冻，咬一口啊。
0: 没有，咬下去一口，中间是糖心的。 这个就是蛋黄的沙心，
2: 沙心，
0: 对，你吃起来就会像那个绿豆沙呀，
3: 这种
0: 豆
3: 沙，浅黄色的这一层，
0: 对对对、啊，然后中间的这个，然后就会有一点点流质的糖心，
2: 流质
0: 在最中间就是樱桃心。就是总共大概有四层
2: 口感，所以口感非常丰富。
0: 对对，
1: 黄金皮蛋色调亮，味道柔，层次多，让人眼前一亮，满口生香。皮蛋沙拉，焦糖拔丝皮蛋，百香果皮蛋冻，火焰皮蛋，皮蛋三明治，都是之后别出心裁的创意料理。今天他又将烹制出怎样的皮蛋美味呢？
0: 也要到中秋节了嘛，嗯，我们做一个皮蛋月饼怎么样？
2: 好，用皮蛋做的月饼。
0: 嗯，第一步我们先做红豆沙，滤过水的红豆我们先加进去。
1: 红豆熬煮备用，皮蛋轻轻切块，手法又温柔，最好能让每一块都均匀含有蛋黄和蛋白，口感才丰富平衡。熬好的红豆打泥，再入锅以微火慢慢蒸发水分，加少许糖，团压成小饼，放一块皮蛋进去包起来，搓圆，月饼的馅料就做成了。
0: 下面我们把它都搓圆，
2: 搓圆
0: 往中间截，嗯，它下面就会是一个光面，
2: 嗯，擀成竖直的。
0: 对，
1: 水油皮擀片，果油酥，折叠，捏口，擀平，再折叠，擀平，反复几次，每多折擀一次就多增加一层酥皮的层次，获得蓬松的口感。
2: 因为今天一天跟你和家里人在一块儿，我就知道了其实你在生活中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你会有很多想法。有没有哪本书或者电影是你觉得对你影响比较大？
0: 我觉得蛮多的。我们今天晚上会有一个爸爸电影，就是会有街坊邻居还有亲戚朋友嘛，然后这个月饼也是做给大家。
2: 哦，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月饼是给大家吃的。
0: 对对对，
1: 饼皮包裹馅料，在手里团团捏捏，整理成饱满的小馒头形状，刷蛋液制造诱人色泽，黑芝麻装点一抹趣意，进烤箱190摄氏度20分钟，香味扑鼻而来。一颗金黄的皮蛋，既有了长辈们恭谨恪守的传统，也有了少年心性打破成规的创新与飞扬。这两者并不矛盾，对家人和家乡的依恋，对明天笃定的信心，将它们捏合在一起，捏成了中秋月一样的圆满。
7: 哎，有一点点像醪糟，
8: 就是甜酒。现在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把这个馅放在里面去。
1: 一大早，家住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梁散镇的吴桃英老人就开始忙个不停，用稻米和草木灰为原料制作而成的米豆腐，是家人最想念的味道。
9: 我就喜欢过节，每次过节我就很开心。
1: 每逢重大节日，新晃人的食单中断然少不了米豆腐，这种由稻米、小葱与草木灰制作而成的吃食，谷物的清香，温润悠长。再加入番茄酱、剁椒、盐等简单调味，便成就一碗让人食欲大开、口舌生津的开胃小吃。中秋假期，老人的儿子因为工作原因不能回家，一大早儿媳吴香英带领人来到菜市场采购食材，她要代替丈夫回家看望父母，并为家人制作晚宴。
10: 哎，姐，我又来买肉了。
11: 一眼就看着这挂着的三个大肘子了。
1: 猪肘是新晃人餐桌上的重磅食材，顶锅炖猪肘，软烂酥香，撩拨味蕾。红烧肘子，浓油赤酱，色香味美。 酸菜扣猪肘，酸咸宜人，肥而不腻。吴香英究竟会用它来烹制何种菜品，暂且保密，先跟他一起踏上回家的

0: 吴湘英，侗族原生态民歌的整理和传承者。这些年来，他走遍了新晃的山山水水，寻访老人，为的就是将家乡的这一宝贵文化留存下来。
1: 小时候呢，记忆当中也是觉得这个肘子是最大的菜，
2: 所以是在中秋节相当于复刻一下童年里头关于肘子的这个记忆。
1: 对对对对。
2: 但是先得给他改个刀，对不对？
1: 对对对。
2: 能行吗？哟，还真行啊！这三两下就剁开了。
0: 小刀上下翻飞，在吴大姐精准操作下，肘子上大部分的肉被切除。
3: 大块的肉都不要了，吃不就是吃这块吗？
1: 没关系，等一下还有好的东西放在里面。
2: 肉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层皮，是吧？
1: 对。
0: 锅中加入葱、姜、花椒、八角等，猪肘沸水入锅，小火慢炖30分钟，充分去腥解腻。
2: 那接下来下一步呢？
1: 我们就给它上点颜色。这边有我们侗家独特的一种方式，就是用这个
2: 乳白色的哈。哎，有一点点像醪糟，
1: 就是甜酒。
0: 吴大姐均匀地将醪糟涂抹在猪肘的每一处，不过用醪糟来给猪皮上色，效果究竟如何，还得看接下来的操作。
2: 磨好了之后就下油锅炸就行了，是吗？
1: 对对对对。啊，
2: 很简单的糖色哈，但极富侗家特色。
0: 猪肘入油锅炸制，火候掌控是关键所在，七成热的油温能让其均匀上色。等到肘子表面逐渐呈棕红色时，便可捞出，放入清水中发至虎皮。
2: 好，现在肘子皮已经在泡制这个过程当中了哈，我们再看看这里边要包的都有哪些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两盆米，一盆白的，一盆这是红色的，这是染色了吗？
1: 没有没有，这是侗藏红米。
0: 侗藏红米红而不艳，清秀细长，含有浓郁的米香，是新晃独特的地理环境下孕育出的一种古老食材。
1: 红米它就比较燥，那它就可以把那个肘子里面的油吸收一点，就会让这个米的味道也更好，那个肘子也不会腻。
0: 一半红米，一半糯米，再加上本地出产的黄精，油润的腊肉，酸爽的酸菜，是整道菜的精华所在。
1: 这个酸菜跟腊肉炒一下，然后红米跟糯米跟那个黄精就合一下。
0: 腊肉丁下锅煸出油汁，酸菜紧随其后，在油汁的浸润下，酸菜独有的清香味被释放出来。出锅后，与红米、糯米、黄精按一定比例均匀混合，馅料调制完成。
2: 好了，肘子皮上面的这个虎皮已经完成了啊，很成功啊。我们刚刚调的馅儿也好了，你看这个油润的程度啊，都是腊肉里边的这个油脂啊。
0: 肘子与馅料均已就绪，不过想要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并不容易。
1: 现在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把这个馅放在里面去，既让它能够饱满，又让它不漏出来。那我们就要采用我们的这个
2: 啊，竹篾是吗？一点不浪费啊，全倒进来了。
0: 竹篾做馅，像缝口袋一样，将所有馅料牢牢包裹进肘子里。
2: 左一下右一下，愣是没看明白哇！但是就这么完成了哈。现在肘子皮其实还是没有经过调味的哈。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就要炒一些调料。
0: 起锅烧油，葱、姜、蒜爆香，再来一勺热辣的豆瓣酱，随后加入清水、盐、酱油调味。煮沸后，下入猪肘炖煮入味即可捞出。接下来放入蒸笼中，再进行蒸制，高温之下。馅料充分浸润在油脂当中，肘子则将馅料的风味完美吸收，滋味你来我往。20分钟左右，红米肘子大功告成，中秋晚宴也热闹开吃。
1: 吃吧吃吧，这个也吃。
4: 就我们俩今天的拿手好菜哈，先得给那个叔叔阿姨，对不对？尝一尝。
1: 你看这个吧，
4: 可以啊，好吃的。瘦肉那块吃起来是脆脆的，然后肥肉那一块是一点油腻的感觉都没有。你看吃下去，不仅能吃到肉，还能吃到满满的这种米香味儿。
1: 山花落，
0: 一味清新，歌声真情，一桌中秋家宴，是吴湘英与家人诉说思念的方式，是他们彼此之间最长情的告白。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祖辈！
6: 这就是我们桂子苦瓜的特色。
3: 颜色变得特别好看了。
0: 广东省茂名市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全年平均气温在22摄氏度以上。在茂名的信宜市桂子镇，人们利用当地食材制作出具有特色的解暑神器。
3: 知道我刚才喝的是什么吗？就是苦瓜汁儿。这苦瓜汁儿呀，虽然苦，但确实是消热降暑的好物。我慢慢的品尝之后，发现它竟然还有一股回甘。
0: 桂子镇，群山环抱，早晚温差大，土壤肥沃，为苦瓜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条件。
3: 我平常见的苦瓜都是那种又细又长的，咱这的苦瓜还真是一个个都是又小又胖。
6: 这就是我们桂子苦瓜的特色。
0: 张小兰是从广东梅州嫁到茂名的外地媳妇，也是当地的苦瓜种植大户。正值采收旺季，放假在家的子女也一起上阵抢收苦瓜。
3: 咱们今天做菜的话，要挑选什么样子的苦瓜比较好？
6: 像这种尾部的话比较光滑，那它就已经成熟了。这种翠绿色的，然后下面稍微白一点点，这样就已经很好的口感了。
0: 兰姐说，接下来她要做的这道家常菜，除了需要大量的苦瓜，还有一种食材要全家人齐心协力才能获取到。
6: 我们今天要找的食材就是鸭子，就是要这种鸭子，
3: 脚掌都特别厚，
6: 对，它颜色非常好。这种做我们知道美食的话，它是口感特别的好。
0: 苦瓜和鸭子会在兰姐手中成就怎样的家常风味呢？
6: 先来处理苦瓜，
3: 把籽儿给去了。
6: 对，看到这盆白蘑了没有？苦瓜的苦它主要来源于这盆蘑。
0: 苦瓜的苦味物质主要存在于苦瓜籽和苦瓜内壁的白膜中，先去籽后，再将这层白膜尽可能清理干净。
6: 现在我们来做苦瓜干。
3: 苦瓜干不直接拿在太阳底下晾晒一下就行了吗？
6: 不是不是，我们先把它放在锅里面，不放油，放盐，把它的水分给干煸出来。
3: 水分给煸出来。
0: 在食盐的助力下，小火煸炒，苦瓜中的水分不断渗出。兰姐说，这种盐煸法在煸出苦汁的同时，还能保持苦瓜脆爽的口感。
6: 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拿去晾晒了。
0: 将苦瓜晾制成干是当地流传下来的传统，码放时尽量避免苦瓜重叠，均匀吸收阳光。经过晾晒，苦瓜脱去水分成为干状，接下来苦瓜干将如何与鸭肉搭配成菜呢？
6: 一般正常的鸭子是用冷水下锅，葱姜料酒去腥，对吧？啊，
3: 这个我知道。
6: 那我今天呢，就不一样的方法给你做一道美食。先将一锅清水烧开，啊，然后放入鸭子，再放入我的宝贝。啊，
3: 这罐子里头装的是什么呀？
6: 我自己酿的客家酿酒，我是梅州客家嫁过来的。
3: 这个酒对于您来说就是家乡的风味了。
6: 对。

0: 客家娘酒是由糯米为原料发酵而成的黄酒，香气淡雅，能给鸭肉去腥增香。
1: 我们将水煮开，然后就把火干掉，直到水冷的时候，我们的鸭肉也已经浸熟了。
0: 利用开水的余温来浸熟鸭子，鸭肉有充足的时间吸收水分，使其熟得均匀且形状完整。
2: 咱天都等黑了，是不是快好了？
1: 对，现在这种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广式卤水，这个也是我孩子很喜欢吃的，他们平时都比较喜欢吃一些卤菜啊。
0: 整鸡和猪筒骨入冷水煮沸后，加入客家娘酒、酱油和盐来简单调味。
1: 下一步呢，我们煎个鸡油。
0: 鸡油下锅，微火慢煎，油脂四溢。待鸡油煎出，爆香葱、蒜、香菜和洋葱，翻炒至香味扑鼻时，将其加入卤水中，与多种香料一同炖煮，为一锅卤水增鲜增香。
1: 然后第三步呢，我们就炒个糖色啊。
0: 冰糖下锅，小火炒制，当颜色变成微黄时盛出，加到卤水中为其增色。
1: 我们现在来处理晒好的苦瓜干。
2: 这苦瓜干晒好了之后，只有之前三分之一的厚度了。
1: 我们先用温水把它浸泡一下，至少半个钟。
2: 那咱去看看卤水那边怎么样了？
1: 走，去看一下。嗯，
2: 哇，好香啊！
1: 卤水就已经做好了。
2: 啊，那咱赶紧把鸭子放进去吧。
1: 不行不行，卤水冷却以后才能下鸭子。
0: 将鸭子冲洗干净。待卤水冷却后，将其放入卤水中浸泡两个小时左右。
1: 这就叫熟浸冷卤。这样做的好处呢是色泽更均匀，它的肉质上呢会更加的细腻爽滑。
2: 这鸭子颜色变得特别好看了。
1: 对，像现在我们鸭子就已经卤好了。
0: 泡好的苦瓜干挤干水分铺于盘底，卤好的整鸭斩剁成块铺于苦瓜之上，摆盘完成。但兰姐却不急着上菜，这又是为什么呢？
1: 苦瓜泡过之后是冷的，嗯，然后我们的鸭子冷炉出来以后也是冷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煮沸我们的卤水啊，淋在上面炖几分钟。
0: 煮沸后的卤水反复淋在煲锅内，小火慢炖之下，鸭肉逐渐回温，至此，一道色香味俱佳的苦瓜鸭肉煲。终于制作完成。
2: 哇，这看着就特别的诱人，
1: 好吃吧？嗯。
3: 弟弟之后会去哪儿读大学呢？
1: 他会去广州，也会半年左右才能见一次。
3: 想爸妈了的时候怎么办？
1: 打电话啊，视频啊。
3: 但是这种隔着屏幕的这种交流，永远都没有面对面的这种交流感情来得更加的直接。
1: 对，不一样。
0: 一道苦瓜鸭肉包充满爱意，只有懂得细细去品味，才能吃出那份苦尽甘来。
2: 干杯。
1: 好，干杯。
0: 中秋月圆人更圆，一颗归心，一席团圆，味蕾深处即是家。王之浩用一份黄金皮蛋月饼续写着小镇温存圆满的中秋记忆，吴香英制作的一道红米肘子承载着家人间深深的牵挂与温暖，张小兰制作一锅苦瓜鸭肉包表达着对子女们深切的关怀与爱意，团聚的圆满连同着中秋宴席的味道，深深印刻在了每个人的心底。
4: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演员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智能楼房猪场的发展方向。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高远飞介绍智能楼房猪场的核心优势与发展前景。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最熟悉的陌生果苹果。谁是第一个吃苹果的人？我国苹果的主产区有哪些？各大苹果产区产出的苹果分别有什么不同的特点？苹果生产用到了哪些农业黑科技？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大家好，我是凤婷。近年来，我国畜牧业智能化快速迭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正深刻改变传统养殖模式，推动畜牧产业向高效、精准、绿色方向迈进。从智能饲喂到健康监测，从环境调控到育种优化， AI 如何赋能畜牧业，数字化又将如何重塑养殖业的未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高远飞，一起来聊一聊智能楼房养猪的相关话题。欢迎高总。
5: 大家好，我是阳翔股份公司的高远飞，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在智能楼房养猪方面的一些探索和心得。
4: 嗯，展望未来，您认为智能楼房猪场它的这个下一步的发展的方向是什么？我们与更前沿的 AI 大模型啊、机器人技术相结合的话，还有哪些方面的空白等待去填充？
5: 关于这个楼房猪场的发展，我本人啊，在某一次武汉开一个大会的时候啊，我在会上也说那一句，我是在中国啊宣扬搞这个楼房猪场啊最卖力的一个人，就是在行业里面说楼房猪场的好，鼓动大家去搞楼房猪场，我是说的最多的。这个呢，源于呢我对楼房猪场这个模式啊，非常的看好。首先，楼房它是一个高强度生物安全的堡垒，能够把猪保护好，它的的确确是能够把猪啊养好的。就是2019年到2021年搞了好多的楼房猪场，他们有楼房猪场的形，没有像阳翔的楼房猪场啊这样的神，就是简单平层叠加，有很多楼房猪场，结果呢养不好猪，就影响了一些学者，影响了一些这个领导对楼房猪场的评价。而如果是用阳翔这个模式的楼房猪场，首先它能够稳定的养好猪，这个呢已经反复验证了，是吧？就我特别是什么，我刚才讲到火烧连营式的疫病传播，在我们这样的楼房里面是不存在的，我们首先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呢楼房这是能养猪。那么接下来我们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们把这个楼房猪场的排污啊做深度的这种处理。首先呢，它这个粪污啊是固液分离，固体固形物部分拿去发酵呢，作为有机肥的原料了。然后因为是楼房，它里面这个养的猪多，体量啊比较大，所以粪污的量是比较大的。干湿分离之后，那个湿的那一部分，就是液态的那一部分呢，我们也做一定的处理，然后呢达到城市污水的纳管标准，就是进入这个城市污水管网，它有个标准的，达到这个标准呢，我们是可以把它排进城市的污水管网。然后这个尾气是臭的，我们呢给它做除臭除尘消毒处理，搞得它不臭呢，再呢有组织排放，就是说能够把猪场搞得不臭呢，那我们的这个楼房啊，你看这几栋是建在山上的，我们现在在南沙的那个楼房猪场啊，是建在城市里面的，也就是说从楼房养猪的发展趋势来讲的话，我们是完全可以实现一个名词叫做城市养猪，只要我搞得它不臭，那一栋楼建在啊城市的边边上，干粪有去处，去那有机肥厂了，污水进了城市污水管网了，城市污水管网啊，它是很专业的来处理这个污水的，然后呢外排的这个空气就搞得它不臭嘛。所以呢，我们在广州南沙大港镇，南沙区大港镇建了一个17层的楼房猪场，现在这个猪场啊已经满负荷啊运行了，

0: 这也是我们第一个试点项目，城市养猪的试点。那我们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农村呢，大量的人口开始往城镇呢集中，就是都往城市里面跑嘛。那你想，美国真真正正的农业人口不到1%呀，绝大部分都是在城里面了。中国短期之内不可能说农村人口干到1%啊，不可能。但是城镇化这个是必然的，也就是人越来越往城里面集中。但是我们的猪呢，有一个问题，我们的猪一直是养在农村的，特别是非洲猪瘟之后，大家追求猪场选址的时候啊，需要什么呢？生物安全的天然屏障。什么意思呢？最好是三面是山围起来的，然后呢有一条路出来，他们就认为这个是最好的天然屏障，都去找这种地方。这些地方在哪里？全是深山老林。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现在猪啊是养在深山老林的。那这里面就有问题了，我们的原料不在深山老林，原料要么在港口，要么在县里面的火车站。那我们得从港口或者是从县里面的火车站把原料哐哐哐哐运到深山老林去养猪，把猪养好了又从深山老林哐哐哐拉到城市里面呢来屠宰。因为这个主要消耗群体还是城市居民嘛。那你想，这是不是一个折腾？然后原料搞到深山老林，又从深山老林把猪运到城里面，这就是个折腾。那我如果是直接把这个楼房猪场放到城市的边边上，那我原料来就从县里面火车站马上就运到这个猪场来，养完猪就地杀呢，马上就可以啊给居民吃啊。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6: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2: 是节省了很多的成本，但是它是不是对于我们楼房养猪，那对于我们的这个楼房的设备，是不是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呢？
0: 它这个空气呢，我们主要是需要的是氧气嘛。我们养猪不需要我们养生的那个概念，说需要多少负离子啊，不需要这个，就是氧气的概念嘛。然后我们又是做那空气过滤的，进去的空气是洁净的，

0: 刚才说为什么标准会更低呢？是因为本身城市的周边就没有什么猪场，然后我们用了一个体量比较大的这种楼房设施来养猪，那么周边的猪场啊会更少。也就是说，很大范围之内就我这一个猪场。你看以前讲说哪个地方发生了这个疫情，周边3公里全部要普查。这是当时的情况，是家家户户都养猪，就是地面上面呢，经常是这里有猪场，这有猪场，这有猪场，密密麻麻都是猪场。一旦有个疫点，周边3公里马上扑杀，是吧？那我现在可能这一个城市，我就3栋5栋楼房猪场就全覆盖了，就全部能够给这一个城市保供了。那周边都没有猪场了，所以我讲呢，他对这个要求啊是降低，是这个意思。举个例子，比方说广州南沙区，现在我们那个猪场投产了，我以这一个猪场啊，就一年出栏35万，就可以给南沙区啊实现保供。那他还需要其他猪场吗？就不需要了嘛。以前呢是有一项啊具体的工作项的。就是生猪保供，生猪保供啊，这是畜牧法第76条规定的省政府的职责，你要实现呢这个畜产品的保供的，所以呢，那层层政府都有这个任务嘛。但是我们现在搞这个模式之后呢，以后他也不用操心了，是不是啊？所以呢，楼房猪场的发展，我本人是很有这个信心，认为呢。它是能够进化成为城市养猪模式，那以后如果每一个城市都有楼房猪场来保供呢，我们深山老林里面那些猪场啊，数量会下降
1: 所以这个。您看好的这个前景还是非常好的，那么，杨翔在培养既懂畜牧又懂数据的新牧人方面有哪些经验？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那他还是对我们的从业人员有一定的要求的，
0: 这个呢，好几年前呢，也有人呢问到这个问题，我当时啊是这么跟他回答的，他那个老板说，你叫我用这个智能化系统，他说我那个猪场里面呢，那个工人有的连名字都写不完整，怎么来用你这个智能化的系统？我就跟他说，我首先解释要不要用智能化啊，然后说，怎么来解决名字都不会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前面他也提到，这个老板也提到啊，他说我一听"智能化"3个字啊，就心理压力巨大，一讲智能的产品一定很贵。他说你那么贵，我怎么用得起？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猪场里面的人名字都写不完整，他怎么可能来用这个东西？我就跟他举那个例子，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我说呢，外面那条路名字叫马路，它的名字为什么叫马路？因为是跑马车的，一直都是跑马车嘛，所以叫马路嘛。我说，那现在马路上面还见马车吗？现在马路上跑的都是什么？汽车啦。那你要单说这个便宜呀、贵呀，那你马车肯定更便宜嘛。你汽车动不动几十万嘛，那一个马车那都不是几千块钱搞定的喽，是不是？并且马还只吃草不烧油的，就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原因很简单，汽车的效率啊，是你马车远远无法呀跟得上的。我当时还也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你看我小时候，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家起房子，挖那个地基啊。我记得我一放学就回去帮着挖那个基坑，挖那个地基。然后前几年我们家又翻修房子，我不在家，然后我妈打电话告诉我，她说现在那个挖那个基础啊，是那个挖机来挖的，

0: 他说半个下午就把基础给挖好了，这就是机械的效率完全不同，是半个下午，还不是一整个下午，就几钩机，这这这那挖挖挖，很快就给挖好了。你看，汽车取代这个马车，虽然它很贵，但是因为它效率高，所以这是自然而然的就这么取代的。而至于那个人呢？哦，汽车来了要有汽车司机啊。我们现在手上的人都是什么？赶马车的马车夫啊，是不是？但是我就问他呢，我说你见过汽车越来越多的时候，会出现司机不够的情况吗？没有吧？我说这是一个自然而然进化的过程。那个马车夫里面有很多一看汽车更好，效率更高，有一部分马上就自己就去学汽车驾照了，就能开汽车了。而有一些马车夫觉得自己老呢，我也学不会呢，那他就回去啊，去种点菜呀，什么安享晚年去呢？所以呢，培养适应这个智能化系统的人，不是突然有一个什么新需求出来了，突然怎么需要大量的这样的人？不是的，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部分人呢，自然而然就掌握相关的知识，他就会去操作运行了，然后师傅带徒弟啊什么的，是吧？并且呢，我们搞这个智能化系统啊，在应用层面，就是使用的这个层面，我们不会把它搞得很复杂。现在的技术已经足够可以做到尽可能减少人来操作啊这些东西了，所以呢。整个这个问题呢，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你就想马车夫都能变成汽车司机，是吧？那需不需要有专业的人呢？的确需要。所以呢，你像杨翔搞这些的，那也少少一个大专以上啊。他们有相应的这种啊理论的这种基础啊，他那掌握肯定会更快一点。所以呢，我们杨翔在招聘人的时候。说又要会养猪，又要会写编码呀，这个呢主要是给开发智能设备、开发智能系统的人呢来讲的，不是说养在养想养猪，又要会懂养猪，又都会懂编码，不是的。真正去研究这个智能系统、研究智能装备的，他是需要这样，但是应用这个日常使用这些。要求啊，也远没有那么高。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

0: 影响啊是挑战的。第一个呢，就是经历了2019到2021年这一波楼房租场的高潮，其中相当一部分呢是没有搞得很好，没有搞得很成功。这个投资人给那行业主管部门，给那行业研究专家一个不好的观感，所以呢，他们会相对比较谨慎的来对待啊发展楼房租场啊这个事情。如果你来推广这个楼房养猪，搞一个楼房又爆出多少，搞一个楼房又爆出来多少，是吧？所以呢，这是一个挑战啊，就是有政策方面的，有对楼房啊认识方面的。第二个挑战呢是，因为是搞楼房租场，楼房租场它的投入啊，确实比普通的那个平层呢、啊、是要高的，因为它的建设标准就高了嘛。你看像普通的平层租场，有的人搞出来那可能1000多块钱一平方的造价就得了，或者简单搭下它也平层的，它也能养猪了，是不是？但是你搞成楼房，那它首先得是楼啊，所以呢。它的造价呢，相对会比较高，有可能呢高出50%-60%，也有可能呢翻倍的高。那于是呢，就对这个投资的人呢带来一些压力。他觉得，那我卖一头猪才赚的200块钱，那得多久才能赚出来啊？但是呢，他是没有充分的认识到，用了楼房猪场之后。每一头猪能够赚的钱，已经不是原来普通平层的200块了。
1: 刚才我们还提到了，就是培养这个新牧人啊。刚才您提到说，我们对于自己的人才的要求和对于
0: 使用这
1: 使
0: 个的，
1: 用上的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依然还是探索了很多一些培养人才的经验、使用人才的经验。那在这方面，您有一些要分享的吗？
0: 这个呢，其实最主要还是在实践当中啊，这些东西名字高大上、智能化的啊、AI 的什么什么的，但是越是智能化的、越是 AI 的，它在这个操作的层面呢，它越简单。比方说刚才讲到我们这个管到每一头猪啊什么什么的呀，我们做了很大的一个使用模式上面的变化。你看，传统也有管养猪的软件啊。传统的是怎么来管的呢？我给你模拟一下，它是在生产线上面每一个岗位啊，都有纸质的那个记录表的。就是我去上班，在这猪场里面做了好多事情，做完之后呢，他就要填这个工单呢，填这个日报表啊。填完之后呢，这个报表下边呢就会被收集上去，收集上去呢，然后由统计员在那个地方噼里啪啦啪啦，把它录入进电脑系统。这一个过程费时费力又不讨好。你看那个养猪的人，一线养猪人很多地方确实文化也不是很高，写字也不是很标准，有些啊可能字还不懂怎么写。所以他们在填表的时候啊，就有可能填错，或者是呢字写错。传递报表的过程当中，报表也可能漏掉一张。然后呢，那个统计员在那里噼里啪啦录入这些数字的时候啊，可能认错也可能漏错。所以呢，回头在这个系统里面出结果之后，发现这个结果有点离谱。回头又要来查源头的数据是哪个地方错了，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的。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 FPF 喂奶猪场这个系统的时候啊，你看耳标一打，然后呢，现场所有的作业都是啊，要么是二维码扫码，要么呢是用这个现在手机都有 NFC 嘛，就用 NFC 去和那个NFC 的卡呀，碰一下。你只要是工作的时候扫一下码或者碰一下，所有的数据自动的就到了我们的系统后台了。

0: 完全没有去填这个表的过程，那也就不存在说数据失真呐、啊，甚至故意的去修改数据啊，这情况都没有了。
1: 所以，
0: 那我的养猪的人带着手机去上班，手机上告诉他你现在要做哪些工作，他去做的时候，要么是扫二维码，要么是碰那个 NFC 卡，就这样简单轻松，搞完了也不用再去填什么报表。是吧？所以呢，这些工作使得呢，用好现有的技术手段，其实是解放劳动者的。
1: 所以，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从智能楼房养猪，我们也看到了智能楼房养鸡、养鸭、养羊等等的无限可能性。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高总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农业科技带来的无限可能。从传统的田间地头到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养猪这项产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再次感谢高总。
0: 好。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苹果呀，我们都吃过，也听说过每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这个说法，可是您真的懂苹果吗？那么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苹果的那些事儿。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员赵德英。
5: 赵老师你好。
6: 哎，你好，大家好。
5: 赵老师，苹果呀，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水果啊。如果非要追根溯源一下，苹果这种水果最早是在哪儿被发现的呢？
6: 其实就是关于这个苹果的起源问题吧，现在观点特别多，所以差异也很大，问题也比较复杂。其实现在随着我们一些，你比如说分子生物学呀，用分子的一些手段去鉴别它的亲缘关系，也一直在做，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国家还有不同的说法吧。最早就是说，现在据我们能查到的最早的记载，应该是在公元前的6500年。
5: 哇，
6: 六千五百年，那个考古学家他在那个亚洲西部叫安纳托利亚半岛。安纳托利亚半岛这个它是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一个岛，也叫小亚细亚，这个地方就发现了那个苹果果实的化石。但是这个苹果的化石到底是那种野生的还是栽培的，这个还不能考证。但是现在可以证明的就是说，我们在新石器的时代的晚期和青铜器时代早期的时候，那个苹果就从我们的亚洲带到了欧洲。现在到2000年前的时候，苹果已经在就是说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普遍的栽培了。但是现在就是说比较公认的俄国的学者，他们认为说中亚西亚的哈萨克斯坦，就是挨着我们新疆的那个地方，它的有个叫塞维斯苹果，是栽培苹果的一个祖先种。其实最后我们鉴定完发现，就是我们新疆的伊犁，新疆伊犁有那新疆野苹果，新疆野苹果里边它塞维斯苹果，它跟哈萨克斯坦的那个是同一个种，我们鉴定完它是同一个种，所以就说塞维斯苹果就在中国伊犁，新疆伊犁的这个就认为就说它是我们的一个发源地。但是就说美国的学者他又认为的又不一样，他觉得这个他的祖先吧， 有可能是一个杂交的东西。你比如说中亚的塞维斯苹果，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亚洲的这块，还有高加索的一个叫东方苹果，包括欧洲有一个森林苹果，它们都是我们苹果的一个祖先种，就是经过它们之间不断杂交以后才有了我们现在的苹果。
5: 嗯，赵老师，我们知道现在啊，我国苹果的这个栽培面积啊、产量啊都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啊，那在我们国家这个苹果主产区有哪些呢？
6: 现在我们苹果的主产区吧，主要有五大产区。五大产区里边，你比如说第一个是环渤海湾产区，湖北海湾产区包括我们的山东、河北、辽宁、天津、北京，就是这么五个省市。第二个产区就是黄土高原产区，黄土高原产区包括我们的陕西、甘肃、山西、宁夏、青海这么几个。然后黄河故道产区就包括河南啦、安徽啦、江苏、苏北这么几个产区。还有西南冷凉高地产区，就是包括我们的云贵川以及西藏，像现在的重庆这么一些产区。还有一些特色的产区，特色产区就包括我们东北，像黑龙江啊、吉林啊、辽宁的那种寒地苹果栽培区，还有包括新疆的新疆产区，这些都是一些特色的产区。但这里边就是黄土高原产区和环渤海湾产区还是我们最大的两个优势产区。
5: 嗯，是的。像这几个苹果主产区啊，产出的苹果分别有什么特色呢？
6: 就说不同的产区它的特点还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环渤海湾产区吧，这块就是整个气候它是属于降雨比较多一点，然后海拔也不高，所以它产的苹果就果个特别大，果个大，而且果形也很端正，果面也比较光洁，最大特点皮薄肉细汁多，咬起来也很松脆的这种感觉，但是风味稍微淡一点，它的着色也不够那么艳丽。你像黄土高原产区，就黄土高原产区因为还是海拔稍微高一点，黄土高原它的土层也特别厚，阳光也比较足，这个地方它的产区就是果个不算特别大，中大吧，色泽比较艳，但是它特点就果肉特别硬，咬起来就是说有人就觉得它有点梗，但这块的含糖量很高了，就风味也比较浓郁一点。黄河故道产区是介于我们刚才说的环渤海湾和黄土高原产区的这么一个产区，因为没有像环渤海湾降雨量那么大，但是又比西北来讲它的那个降雨量又稍微多一点，是介于它们之间的一个。那么比如说我们西南冷凉高地的产区，就是因为它海拔就很高了，比如云贵川呀、海拔高，产量品质啊、色泽呀都是非常好的，耐储性也非常好，现在就说西南那边它的苹果来讲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人。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同样是苹果，价格为啥相差这么多呢？新品种的苹果就是好的苹果吗？云南昭通的丑苹果，斑驳锈迹，丑得如此纯粹，可是口感确实惊艳了众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苹果的那些事儿。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员赵德英。赵老师，具体来看啊，我国每年能生产多少苹果呢？在您看来，我们国人啊，实现了苹果自由吗？
6: 每年我们苹果的产量大约就是4000万吨左右吧。你说如果从总量上来讲，是实现了一个足量的供应，能够说满足我们人民的一个基本的需求。
5: 数量上够了。
6: 对，数量上够了。但是你说苹果自由这个话， 还谈不上，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整体呈现的一种就是多的不好，好的不多，
5: 哦，
6: 这种情况，就是说大部分还是
5: 比较一般的
6: 品质比较低一点嘛，然后就是好的精品的优质的水果占的比例还不是特别高。
5: 嗯，明白了。赵老师，来到水果店啊，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种苹果呀，这个价钱也不一样啊。便宜的呢可能几块钱一斤，贵的呀几十块钱一斤。那常见的苹果品种有哪些呢？为啥同样是苹果，这个价格相差这么多呢？
6: 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常见的苹果品种吧，
5: 嗯，
6: 目前市场当中见的最多的啊，你比如说富士是主打的，当然这个富士就包括山东富士啦，洛川西北的金银啊，洛川的富士，还包括新疆阿克苏的冰糖心啊，这些都是我们富士类的。还有就是比如说维纳斯黄金黄色的王林啦，还有甘肃花牛苹果啦，嘎啦果光，包括我们承德的果光啊，黄元帅，这样一些品种还是比较多的。
5: 嗯，
6: 但是就说为什么同样是苹果，价钱差的很多？
5: 对，
6: 嗯，现在其实我们整体是呈现一种，就是说价格两极分化特别大。
5: 嗯，
6: 你比如说什么样的果卖的那么贵呢？进口的，精品的，包装特别好，像包装成那种小包装盒也特别精致。
5: 嗯，
6: 然后还有好吃的，品质特别好的，还有一些比如功能的果品，像什么富硒的。复兴的富士的这样的苹果，就是带有点功能的营养多的这样的苹果，它的价就调得很高。但是就是说我们见到几块钱苹果，就是面对大众消费者的这种稍微低一点的大众水果，它的价要低一点。
5: 嗯，还是品质决定的啊。
6: 对对对。
5: 嗯，是的，的确苹果的品种啊有很多，那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啊，也会出现一些苹果新品种啊，请问赵老师，是不是说这个新品种就是好的品种呢？怎样才能判断这个苹果品种算不算好品种呢？
6: 新品种是不是全是好品种？那么老的品种是不是就都不是好品种了呢？这个东西就是说也不好那么去描述，但是可以肯定的时候就是说新品种不一定都是好品种，老品种也不见得就都不是好品种。
5: 哦，
6: 嗯，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品种上边还是要做到因地制宜，适地适栽。嗯，还是要找到就是说自己想个性化差异化发展的最适合当地的一个品种去发展。
5: 嗯，
6: 也可以，你比如说承德的果光，你比如说像甘肃天水的花牛，你还比如说像四川盐源的金冠，
5: 嗯，
6: 这些其实全是老品种，但是人家做得特别好，关键是做到了一个因地制宜，做成那种比如说一线一叶一箱一品那样的东西，
5: 嗯，
6: 打造属于自己特色的品牌，这样能发展的好一点。
5: 嗯，
6: 像新品种，我们自从建国以后，其实我们国家选育的新品种很多，400多个。
5: 嗯，
6: 但是大部分的品种并没有在生产当中推广开，它还是就是说我们缺乏一个推广过程当中还是没有被果农认可嘛，就是每个品种其实它都有它的缺陷，
5: 嗯，
6: 也都有它有利的东西。
5: 明白了，
6: 对对对。
5: 嗯，还是要适宜。
6: 嗯，
5: 我国是苹果生产大国呀，有一些名优特苹果品种啊，比如说甘肃天水花牛苹果。哎，特别好奇这个苹果为啥叫花牛呢？这种苹果的特色是啥呀？
6: 花牛苹果吧，就是现在其实它代表的含义不单单是说是一个品种的问题。
5: 嗯，
6: 最初这个花牛的苹果是怎么来的啊？它是甘肃天水有个花牛寨。
5: 哦，叫地名。
6: 对对对，地名花牛寨，它把这个品种是从我们单位中国农科院果蔬所引过去的。
5: 哦，
6: 引过去当然不是说光元帅系的，还有些其他的4-5个品种。
5: 嗯，
6: 然后果光啊金冠啊都引进去了，是1950年左右把这个苹果引过去的。
5: 嗯，
6: 引过去以后到应该是1965年左右吧，他们这个村儿的农民就把这个苹果就寄给了毛主席，
5: 哦，
6: 让毛主席尝，说苹果怎么样。毛主席当时就夸说这个花牛的这个苹果特别好吃，然后就回信说花牛苹果很好吃。
5: 哦，
6: 就后来就把这个就是说慢慢的就对，最后这个花牛苹果就成了，其实它是一种元帅系为主打的这么一个系列苹果的这么一个东西。
5: 嗯，
6: 后来这个花牛苹果吧， 又发展成，其实就现在成了我们天水的一张名片，成了一个地域的品牌。一说那个甘肃天水，都大家都知道花牛苹果。但是现在一拆花牛苹果，就是那种高装的
5: 啊，
6: 像美国蛇果一样。美国蛇果其实它俩是一个东西，美国蛇果和我们的天水的花牛苹果它是一个东西。只是代表不同地域产的一个原酸系的苹果而已。现在花牛苹果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高装。然后我们翻过来背面能看到它有个

0: 明显的五棱儿，
1: 对对对，
0: 对对对，五棱特别明显，
1: 嗯，
0: 然后颜色还特别漂亮，关键
1: 紫
0: 它的
1: 红
0: 这，
1: 色，
0: 对
1: 嗯。
0: 对对，紫红色，它的这个颜色被认为是我们最正宗的中国红的颜色，颜
1: 哦，
0: 色是特别漂亮，目前也是我们生产当中，这个苹果还不用套袋儿，它的
1: 哦，
0: 颜色就那么漂亮，嗯，也
1: 是，
0: 是就说非常好的一个品种，
1: 嗯，确
0: 嗯，
1: 实也很有特色。
0: 对。
1: 嗯，那还有一种呢，是新疆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呀。这种苹果的冰糖心是咋形成的呀？是所有品种的苹果都能出现这个冰糖心吗？
0: 冰糖心吧，从我们果树栽培的这个角度来讲，
1: 嗯。
0: 它其实是一种生理病害。
1: 哦，
0: 对，生理病害呢，其实它是怎么形成的？就是我们果实在发育生长过程当中的时候，你比如说它接受的光照不一样，
1: 嗯，
0: 昼夜温差不一样，土肥水管理不一样，或者说我们土壤条件不一样，最后导致果实里边就是说，其实它是三离醇和钙。氮的这些物质的代谢和转化就失调了，
1: 哦。
0: 失调以后，最后我们苹果当中有一个，就是说糖代谢之间有一个中间产物叫三离糖醇，这个三离糖醇最后它就集中在我们果心部位，果心部位以后它就很难分解掉，最后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就是在果心中间形成了一个透明的冰糖心。其实我们能看到的那个冰糖心，它主要的物质就是三离糖醇。嗯，这个糖心你说是不是所有苹果的品种都能形成呢？这个糖心的形成其实跟我们的产地啦、气候、你的树体的长势还有管理水平都有关系。不光是说我们阿克苏的这种肤质才能产生糖心苹果，其他你比如。只要海拔够高，有充足的光照条件，而且我们还要采得足够晚，就说我们把它生长期延长，在低温下边过了霜冻以后再去采摘的时候，好多品种都能形成这个冰糖心。
1: 哦，跟这个气温有关系
0: 对对对，
1: 了。哦，
0: 嗯，
1: 是的，
0: 但是这个就是冰糖心苹果，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不耐储。嗯，对，最后就是说，一般要不我们基本上新疆阿克苏的这种冰糖心苹果，我们在春节前要把它处理掉。
1: 就要
0: 嗯，
1: 销售
0: 对
1: 完
0: 对
1: 毕了，
0: 对，因为它不是最佳采摘期，它货架期要短一点。最后我们冰糖心如果放任它继续就这么放的话，最后就变成褐化以后变成黑心了，就没有那个商品和食用价值了。
1: 明白了，大多数品种的苹果呀，外观看起来都是颜色鲜艳。表皮光滑的啊，卖相很好。可是有一种云南昭通的丑苹果啊，外表却是很丑，外观看起来呢是斑驳锈迹的，丑得如此纯粹，口感却是非常的惊艳啊，惊艳了众人。它这个口感，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云南昭通丑苹果吧，主要是因为它云南昭通的这个地方它比较特殊，就是说基本上它的海拔都在2300米以上，2300米以上，因为它这个纬度低，海拔还高，紫外线还特别强，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苹果它就色泽特别艳丽，肉质也细脆，甜酸度还比较适中，风味很浓郁。那么它这个丑是怎么来的？主要是因为这个云南昭通的丑苹果，它不套袋儿，就是属于不套袋的一种苹果，不套袋儿它也不打蜡，最后属于原生态种植的嘛，下边也不打除草剂啊什么的，所以天天就是说它就经受这种紫外线的照射、风吹、日晒，最后就整个果面变得很粗糙、很难看。但是因为它是属于原生态种植的，所以就吃起来很健康，所以还是被广大消费者特别喜欢的。因此还有就是这种云南昭通丑苹果，它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温差也很大，最后大部分的云南昭通丑苹果其实最后切开以后也能形成冰糖心苹果。
1: 是这样的
0: 对，
1: 啊。
0: 所以消费者还是很受欢迎的这么一个。
1: 口感很好。
0: 对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消费者的新喜好对苹果产业提出了哪些新要求？苹果生产用到了哪些农业黑科技？未来的苹果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苹果的那些事儿。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员赵德英。赵老师，如今啊，90后、00后长起来了，他们对于水果的消费要求以及购物方式啊，可能有些新变化啊。您有这方面的观察吗？
0: 是，其实我们说90后、00后现在说实在已经成了我们水果的一个消费的主体。
1: 嗯，
0: 他们有啥特点？就是说他们现在首先你得好吃，他们对那个价钱的那种敏感度又不高，
1: 啊，是，
0: 我就感觉只要好吃的话，他说不管多少钱，他会舍得花钱去买，嗯，
1: 追求品质，
0: 追求品质，嗯，超前消费，这种情况，还比如说他们对品牌比较敏感，所以在品牌打造这块也要特别注意，
1: 嗯，
0: 就是说他们还是买东西的时候，你比如说旗下苹果。
1: 哦，
0: 洛川苹果，
1: 嗯，
0: 阿克苏苹果，他们对那个牌子还是比较注重的，对，
1: 嗯，
0: 对，
1: 嗯。那消费者的这些新变化呀，对于苹果产业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呢？比如说苹果生产啊，也包括采后啊、加工啊，哎，有哪些新的要求，啊？
0: 对对对，既然消费者我们说面对的都90后、00后，
1: 嗯，
0: 所以现在在发展这个就是苹果产业的时候，我感觉我们要抓住一个是品质，一个是特色。这俩相当于我们果业的两大法宝吧，
1: 嗯，
0: 立足于品质生产，那种口感好、品质优，而且规格也比较高、营养强、安全性好的这种优质的果品，而且我们还要缔造一些特别好的品牌，特别是把里边比如说挖掘一些苹果的这种文化呀、精神呀的内涵，开发一些多样化的个性化的产品，比如说我们采用一些精美的个性化的包装瓶装礼盒呀、鲜切水果呀，满足这种消费者他们对这种个性化消费的一种需求。
1: 是，
0: 嗯，对，
1: 嗯，的确啊，我们苹果生产、苹果产业也要与时俱进啊，
0: 嗯，
1: 满足消费者的这些新要求、新变化。赵老师，如今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背景下呀，苹果生产呢，是不是可以更多的发挥科技的作用呢？比如说我听说过有一种这个苹果采摘机器人，它可以帮人干活，是吧？哎，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他也不用吃饭，可能需要点电就行了。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0: 这个苹果采摘机器人呢，其实在美国和新西兰，它已经开始在试着去，就说工作这个事情。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我们国家也研发了一些。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采摘机器人，它可以根据我们苹果的色泽来判断它是不是成熟。
1: 哦，
0: 当然中间有很多的算法啊。
1: 嗯，
0: 它通过一个视觉的识别，你能识别到哪个果子熟了，然后还能准确的定位到那个果子它的那个位置，定位到以后我们再给它控制系统一个就是说指令。
1: 嗯，
0: 它给你规划指派那个机器手，就跟我们的人手一样把它给抓下来。
1: 嗯，
0: 抓下来以后放到我们的移动到我们的果筐里边，
1: 嗯，
0: 完成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它这个机器人其实现在就是说为什么在我们国家推展不开呢，其实主要不是机器人本身的问题，而是现在我们苹果的这种栽培模式还是就说老的栽培模式，
1: 嗯，
0: 新模式很少，机器人就说农机农艺不融合，像我们老模式这种大树好多识别那个果实的时候就很费劲，因为大部分都被枝叶给遮挡了。
1: 嗯，
0: 对，所以它推广起来很困难。
1: 哦，
0: 但是我们现在也在慢慢的就是说现在新建的果园，
1: 嗯，
0: 规模化的现代化果园我们都会朝着这个适宜机器人采摘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1: 哦，
0: 给它创造一个就是它可用的一个平台吧。
1: 嗯，就让农艺和农机
0: 有效的融合
1: 融合起来。
0: 嗯，
1: 协调起来。
0: 嗯，
1: 那刚才说的是苹果采摘机器人啊，除此之外呢，现在还有这个无人机辅助授粉啊、机械疏花呀，这些农业黑科技啊。
0: 嗯，
1: 能不能请您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无人机辅助授粉是什么东东啊？还有这个机械疏花又是怎么回事啊？
0: 好好好，这个无人机辅助授粉呢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它跟我们人工点授不一样，就我们也人工点授是把花粉采集下来，比如说拿个烟头啊，或者去一个一个往柱头上去点，但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利用无人机 飞过的气场，我们先把花粉溶解在里边，变成一种液体，
1: 嗯，
0: 然后通过无人机吹过产生的风场，把这个花粉呢，让它变成液体，液体就是直接的喷到我们那个树冠上边，完成这个授粉工作。一般这个无人机辅助授粉一个小时就能收200亩左右的，嗯，大大的节省了我们这个生产成本。你像那个输花机吧，是一种什么结构？它一般是在拖拉机上边载那么一个，就是说我们叫转轴式的，上边还带一点那个柔性的那个胶条。随着我们拖拉机移动，那个胶条，倾斜的胶条，它就碰到我们树冠上边，碰到哪个花哪个花就掉了，实现一个树花
1: 的
0: 效果。对、
1: 啊、
0: 但是树花量就根据我拖拉机走得越快，它树的花就越少。
1: 嗯，
0: 而且胶条上边的胶条的数量密度、
1: 嗯、
0: 我们也是可以调节的、
1: 啊、调整。
0: 对，根据拖拉机行进的速度和这个胶条的这个密度来调整我们一个树花树果的一个比例。
1: 嗯
0: 嗯，
1: 哦，是，这些都是一些提高我们生产效率的一些农业科技啊。
0: 嗯、对。
1: 嗯，赵老师，接下来我们畅想一下未来吧。您是研究苹果的专家呀，您觉得未来的苹果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呀？比如说这个苹果的外观啊、口感啊，可能会发生哪些让人惊喜的变化吗？包括苹果的包装会不会也有什么不同呢？
0: 未来苹果是朝着就说什么样子，我感觉吧，还要满足几个条件。你比如说首先要好看。
1: 哦，对，
0: 对对对，
1: 卖相
0: 要好、
1: 嗯、
0: 因为我们中国人还是颜值社会嘛，就是首先你要让人有购买的欲望，第二个要好吃，好吃才是硬道理。
1: 嗯、对对对，
0: 你说咱买的水果要是不好吃，虽然好看、
1: 嗯、
0: 但是买一回肯定就不会再买第二回。
1: 是的，
0: 要好吃。然后对于生产者来讲还要好种。
1: 嗯，
0: 好种是个什么概念？就比如说你要适合轻简化作业。
1: 嗯，
0: 比如说它抗病性要强，管理起来要省工省力，就是说消费者种起来要好种，最后还要你要好卖呀。对，你还得能卖出去，能卖个好价钱，就说市场要接受，市场和消费者要接受。
1: 嗯，
0: 我觉得未来的苹果你要满足这几个好。
1: 嗯，好看。
0: 对对对，
1: 好吃好种好卖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包装这块有几个特点。首先一个是现在的包装越来越小，可能以前我们用大箱子大袋子，就是一下就好几十斤，因为现在消费者更讲究一个现买现吃嘛。
1: 对对对，
0: 就是新鲜度啊要求大家越来越高、
1: 嗯、
0: 所以可能两个四个六个，
1: 嗯，
0: 这样小型的包装会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包装的绿色化，你比如说现在用纸质的
1: 啊，纸盒子、
0: 还有炒作的编的小篮子呀、
1: 嗯、
0: 什么这些就地取材，就是特别漂亮的这种、
1: 嗯、
0: 绿色化的东西、
1: 嗯、
0: 这些包装
1: 刚从果园摘的。
0: 对对对，就感觉又漂亮又没有污染。
1: 嗯，是的，包装也是为了更好的去销售苹果、嗯、是吧？
0: 对对对、
1: 嗯、不但要种得好还要卖得好。
0: 嗯，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带来这么多与苹果有关的知识，谢谢您。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各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中，我为您送上的是听见乡村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继续邀请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丰收体验官宋怡静做客我们的节目。宋怡静平时常常作为新闻记者走进田间地头，他总和我说，已经晒到可以跟农户们比拼皮肤颜色深度。这次成为丰晚的丰收体验官，他遇到了哪些丰收故事？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3: 那你有没有哪些在拍摄的过程中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人和事？
4: 去年我不是说一直在讲一个新农人嘛，零零后新农人，她是一个开农机的女农机手。
3: 这个听众朋友们不知道
4: 啊，这个听众朋友不知道，那我就分享啊。
3: 对对，
4: 就是去年呢，我采访了一个零零后女农机手，是个2001年的小姑娘，她是2024年考的收割机驾驶证，是跟她呢初衷其实就是为了帮她爸爸分担，她发现她父亲很辛苦收麦子，每年都去收，在是河南平顶山鲁山县的一个小姑娘，然后她当时就是为了说帮爸爸分担。这个压力，收麦子的压力，看爸爸辛苦心疼才去考的驾驶证，然后能跟他倒班开车，然后就是有时候他爸在下面指挥，有时候他在下面指挥收钱粮地什么的，就是活很多嘛，大家都知道收麦是一个很辛苦而且是很繁琐的一件事情。那慢慢的就是他现在跟爸爸能倒班开车了，能分担家庭负担嘛。而且他也有这个责任感，是因为他是家里的老大。去年就是做了这个报道嘛，报道之后就是这个报道跟着这个小女孩在他家一起收麦子，就是体现他的这个人成长。然后今年呢，我还是去准备去跟拍他，但是当时就是有一项新的变化，是说他的妹妹，三妹妹，家里老三，今年高考结束，想说直接去找他。然后呢，今年这个我这个主人公零零后的小姑娘，她也是想要跨区麦收，就是不光在他们平顶山收，

0: 了，想要就是往山东、往天津走。
1: 嗯。
0: 所以今年的这个变化呢，就是我去跟拍了，还是他主人公，但是呢，我今年是去到了高考考点外，去接的他考场散考。
1: 就他这个妹妹。
0: 他妹妹，对，接的老三，
1: 哦、
0: 妹妹就是他妹妹高考出来，我就是接的他。
1: 算回访。
0: 对，算接着妹妹呢一起就是连夜去找姐姐，当时姐姐已经在山东了。然后我们就
1: 跨区接收已经去了，
0: 对，他已经出发了，因为麦子不等人嘛。
1: 嗯，
0: 他本来说是想等妹妹一起出发，但是这个时间确实是赶不上。
1: 对，就是收麦其实是要抢农时的，
0: 这个没有办法说是要等等谁呀、啊，等不了，
1: 等不了，
0: 麦子等不了，
1: 嗯，
0: 麦子一天都等不了，所以就是我是相当于我接着他们家老三，
1: 嗯，
0: 去找他大姐，
1: 嗯，
0: 啊，这一路上那小孩激动的一晚上没睡，我们连夜跨的区嘛。
1: 天哪！
0: 啊、哦，然后小孩激动了一晚上没睡，说：“哎呀，找姐姐了。”我说：“你咋这么激动啊？收麦子那么辛苦。”他说：“哎呀，我都在学校学了18年了，我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我说出来了，我寻思帮家里也是分担分担。我爸我姐都很辛苦。”他就是这么说的。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都很真实，包括他从当时起了个很炫酷的标题啊，从考场到麦场，
1: 哦，
0: 就这种人生接力，这种
1: 嗯，
0: 高考后的选择。就是很多我也问他说，很多你的同学朋友肯定都会选择出去旅游啊，出国旅游啊，出去玩，出去 happy。我说你就不想说是找朋友一块出去玩玩吗？他然后他就当时就跟我说，说出去玩的机会多的是，但是嗯，爸爸和姐姐都在外面忙，我很心疼他们，我想去帮帮他们。那我说你能帮上啥呀？他说嗯，我也不知道，我去帮忙量量地吧。结果出去，哎，那个测母仪不会用。去了之后走一大圈了，那孩子在那个暴晒下走了一大圈，
1: 嗯，
0: 看了一圈田了，回来之后摁了一下测母仪，寻思结束了，一摁那测母仪开始测量，
1: 你也跟着走了一大圈了
0: 啊，
1: 主要是气这个，
0: 对，然后就是也是看小孩也是第一次去麦收嘛，在那个收割机旁边站着，吃了一嘴土，一脸灰，就各种挫折吧。也是他的选择不一样，
1: 嗯，这个还是不一样，就是初衷不一样。你像我的父亲给我讲过，就是他高考结束以后也是第一时间回家种地，
0: 是
1: 的。但那个时候
0: 的
1: 原因是因为家里真缺这一个劳动力，真的需要有人回来去耕种。
0: 嗯，
1: 但是现在你说实话，对于你的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三妹，不是说就差他一个人，
0: 不差他，
1: 不是非得差他一个测母仪的人，对吧？测母术，但是呢，他是主动想去做这件事儿，他认为这个事情。是会让他觉得有骄傲在里面的，会让他觉得有成就感在里面。
0: 是的，
1: 所以他才有了这样的选择。
0: 甚至他去都不是帮忙的，都有点添乱在了。当然，他给的情绪价值是没有人能比得了的，因为毕竟是我也问过他，
1: 都是这么开始。
0: 对，我也问过他大姐跟他爸爸说，
1: 嗯，
0: 毕竟家里老三在这儿，
1: 嗯，
0: 就是也是心情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多一个家人。完全心情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你说他帮上什么忙了，还真没有。他天天在那个收割机上吹空调。
1: 哦，这是一个现在那个农机最大的一个变化之一，就是真不是
0: 想象的那种
1: 汗滴禾下土啊。就虽然也很辛苦，但不是说直观的，一滴汗摔八瓣，然后摔在黄土地里。
0: 对，
1: 真在农机里面很舒服。
0: 对，
1: 前年还是去年来着，就是在河南滑县。
0: 嗯。
1: 我们去做这个小麦接收的这个节目，其中有一个也是女农机手，曹子瑜。然后跟他就说：“你来上来感受一下我的这个农机。”你上去，我说：“哦，
0: 好凉快，
1: 好凉快。”第二个：“哦，椅子好舒服。”
0: 是的。
1: 然后第三个，他开始打开音乐了，
0: 啊，
1: 连蓝牙，人家有蓝牙音箱，这车上，我这不就跟普通家用轿车一样，一模一样。很舒服，而且那个椅子比家用轿车还舒服。
0: 是的，他爸跟他都抢着开那个车，上面凉快，在下面得晒着。
1: 对，所以就是真的是科技改变了大家所有人对于农业的直观感受。
0: 是，
1: 嗯，而且尤其是这种成规模型的农业，
0: 嗯，对，
1: 就农用上，农机的，那也就是比如现在大家在推国家在大力的去建设高标准农田，那就是其实是因为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儿，就
0: 对。
1: 是。涝能排，旱有水，对吧？然后那田成垄，然后那农机能开得进去，
0: 对，
1: 是一机化改造，
0: 对，
1: 这
0: 适
1: 个
0: 合接
1: 是
0: 收，
1: 特别棒。
0: 而且在育种方面也在搞适应季收的。你像玉米，它现在都已经达到籽粒收获了，收粒儿，不是收棒子。 收粒儿，
1: 出来就是粒儿。
0: 嗯呢，
1: 就如果撑个编织袋蛇皮口袋在那口上就行，出来就是粒儿，
0: 出粒儿。啊，
1: 完了，那我这手艺用不上了。我还从小学了个手艺，那老玉米棒子两个互相搓能搓出粒儿来。
0: 啊，
1: 就我有这个手艺。
0: 啊，
1: 完了这用不着了，这
0: 用不着了，现在已经机械化了，代替你了。真的是
1: 手艺人最后的坚持，
0: 变化太大了。嗯
1: 嗯。
0: 刚才聊的是这个
1: 农机，
0: 农机和新农人嘛，
1: 嗯
0: 嗯，农机变化也非常大，包括现在山地丘陵也有一些小型农机去适应，
1: 嗯
0: 嗯，也很少有地方现在是人工的了，
1: 嗯，
0: 包括我之前去采访都有那个无人机打药，它都已经实现了自动加药水、自动配药、自动充电，
1: 跟我们家洗衣机似的，那种感觉是吧？哎，就像酒店的那个机器人，走回去充电，充完电给他还给你送东西
0: 啊？对啊，
1: 嗯。
0: 嗯，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了，已经完全农业现在已经是非常炫酷的一个事儿了。
1: 嗯，而且无人机飞防本身的作用要比人的一个是效率高，另一个要比人的效果好，
0: 均匀。
1: 对
0: 对，
1: 甚至液体它还能给你喷得上。
0: 对，
1: 而人不行。
0: 嗯，
1: 人不能吹，但它有螺旋桨，它可以吹。
0: 啊，对，
1: 是吧？
0: 对，
1: 这个是反而是会越来越，就是比人工要好得多。
0: 嗯，
1: 人工还又贵又慢，还累，
0: 还累，
1: 而且还危险。万一风口一改，你就成下风口了。
0: 是的呢，是的呢。
1: 嗯，这样还能节药，节药的同时又能使得农作物本身的那个安全性提高很多，粮食安全。
0: 嗯，
1: 哇，这真是
0: 变化非常大，
1: 农机的变化，而且是一年一个新变化。
0: 对，
1: 就大家会，你看每年我们会去进博会，
0: 对，
1: 然后也会去很多这种农机展啊，对吧？我们自己也会有，
0: 嗯，
1: 然后包括今年还有那个无人就是机器人那种展，农业机器人的大展，
0: 对对，比赛，
1: 对吧？
0: 嗯，
1: 我们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也参与了这个活动。
0: 嗯，
1: 真的是一天一个样，
0: 有时候都是一些想象不到的变化。
1: 对
0: 对，现在我们也很多选题都在想要侧重这种智慧农机啊，智慧生产，就是包括去看看现在 AI 的这种人工智能是怎么去帮助各种那个生产的，
1: 嗯，
0: 各种农产品生产。就比方说我接下来要去的一个差，稍微透露一点，也是在那个丰收节期间准备播出的一个新闻，
1: 嗯，
0: 就是想要去海上看一下咱们的养殖工船，深远海养殖工船是怎么把那个鱼养好的，它有一些人工智能的各种设备，
1: 播过一点什么远洋一号什么的，
0: 各种现在特别特别多，
1: 哦，
0: 嗯，特别多，
1: 都是离岸的那个
0: 养的
1: 深海养殖箱，
0: 对，养的品种也不一样，他们项目也不一样，
1: 而且电都什么波浪能啊什么的，是吧？
0: 啊，对，都特别高科技。嗯，我觉得现在就不光是渔业，像大田，像畜牧业，
1: 嗯，
0: 瓜果蔬菜、渔业这些都有一些各自的设备。你像咱们之前那个农业机器人大赛，
1: 嗯，
0: 是不是各个赛道都有一些很高端的产品？
1: 是，还有钓螃蟹机器人。
0: 嗯，对，之前我也没想到说来农业频道干记者还能，就是还要学一些这个关于信息技术方面的这些专业词汇，就完全当时来的时候，2021年的时候，完全就是想象不到，你这才五年，变化真快啊，完全想象不到，说我还要去学一些，编程，就是现在真的是在采访中也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嗯，去拍摄育种的时候就会了解一下这个玉米这个水稻这个小麦是怎么育种的，
1: 嗯，
0: 然后去拍摄一些机械化的时候，你就简单了解它这个机器的一些主要运作模式，拍一点也是在拍中学，学中拍，有时候也是现学现卖。
1: 哇，这个是一静重点讲的，就是农机的变化和新农人的参与。
0: 嗯，
1: 现在你是不是应该有过很多这样，比如说新农人的接触在农业领域？
0: 嗯，对。然后我也发现越来越多年轻人，他愿意，他觉得这是个挺好玩的事儿，而去愿意干。他，
1: 嗯，
0: 不是说是回家种地，我觉得，哇，我现在说回家种地，你还会觉得说是一个很丢人的事儿吗？
1: 以前肯定会啊，以前觉得好不容易我混出来了，到大城市了，我成为白领了，不管挣多少钱，多辛苦吧，但是。
0: 啊，
1: 嗯，俺在大城市，
0: 啊，
1: 现在会觉得我能去回村里面包点地，然后我能那个
0: 多酷，
1: 真把它盘活了，
0: 啊，
1: 是一个很牛的事儿。
0: 人家有自己的工厂，生产一点自己的小产品，做个小直播卖一卖，
1: 对，
0: 我觉得挺酷的吧。
1: 嗯，
0: 那现在就是感觉之前说读书是为了不种地，那现在感觉是读书是为了更好的种地，
1: 种好地，
0: 种好地，
1: 嗯，
0: 对，是这意思。那我现在觉得你要跟我说。啊，我在家包了点地，我在家种点瓜果梨桃的，
1: 嗯，
0: 我觉得蛮酷的。我有自己的工厂，我生产一点小小那个副产品， 农副产品，
1: 嗯，
0: 我卖一卖，然后我现在有个小电商，有个小网店，哇，我觉得你好酷啊！
1: 而且这个是真能干出来。我之前采访过一个嘉宾叫贺晴晴，这个大姐呢，嗯，她最早是在北京，她是学艺术管理的
0: 哦，
1: 所以她在北京是做这种那个画廊的经理人的
0: 哦，
1: 好
0: 高端啊！
1: 我问她的时候，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就她跟我讲的时候，因为我眼前站的是一个。披这个羊披肩，就是那种这个毛毯一样的披肩，
0: 非常高贵的女人。
1: 不，那个不，这个披肩是特别不高贵的那种感觉
0: 啊？是吗？
1: 就土塌塌的一个披肩，然后在地里面开始各种挖。她是做羊肚菌，所以她每天就要进各种大棚。
0: 哦，
1: 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她就是在地里面来回窜，啊，棚里面这儿钻出来又进那个。
0: 你是在棚里遇到她的？
1: 对，
0: 我以为你们在画廊遇到的。你一说披肩，我想的是那种特别高贵、特别洋气的那种。
1: 对，然后。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而且现在也不怎么保养自己，就但是他就是特别乐在其中，声音笑声特别大，哈哈的笑。他给我讲讲，他说我以前啊，也是穿着高跟鞋，穿着一步裙，穿着套装，在画廊里面的经理去推介画作，
0: 办展的吗？
1: 对，办展的，对，策展人应该叫做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他说我是在这儿的，就在北，他就在北京，就在那个。七九八这些地方去做这个的，
0: 嗯，
1: 但是那个我那个时候收入也不少，然后但是对于家里人来说，真的是一份特别的体面光鲜的工作，
0: 哦，
1: 啊，艺术从业者，
0: 对啊，听着还挺厉害的，
1: 嗯，然后他就是，但是他父亲是一直是在当地的农技站去做羊肚菌，就是菌类这种植株研究啊什么这些的，他就回来接了班，
0: 嗯，
1: 就是那个觉得说我想做这个。他就开始做羊肚菌，他自己种越来越好，就开始推广。他说他就会发现，他说我自己一个人种不了太多啊，就是我能管的有限，
0: 嗯，
1: 但是呢我可以教别人种，然后我帮他们去对接销路，去教他们怎么种，就干这些，去教，就大量的人开始参与到他的这个，
0: 那就是成为一个带头人了，相当于
1: 对，
0: 嗯，
1: 然后他帮助大家去找工厂，然后甚至后来自己开始建工厂，干的怎么去分拣，就开始分级，啊，最好的那个羊肚菌，比如大的什么，他们就是卖鲜食的，甚至提供给一些星级酒店，啊，很确实是不便宜，就是鲜食的。
0: 他有在开什么合作社之类的吗？
1: 有，
0: 嗯，
1: 然后还有自己的那个上课的地方。
0: 你看，这不就做老板了吗？
1: 对。然后我就问到，然后特别特别好玩的是，他那个菌业，
0: 嗯，
1: 叫陈宇菌业
0: 啊，
1: 就是我那个
0: 拆的。给你开的，
1: 我在那合了一张影，我说哎呀，你看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产业。就是他就做这个，然后现在一年也是几千万的这个产业量。
0: 哇，
1: 确实是不一样，研究就是这个小小的羊肚菌在地上离地也就是10公分高，
0: 嗯，
1: 可是他却做成了如此大的产业，然后带动了当地那么多人，就是刚才说到的说在光伏板下面种地。
0: 对呀，
1: 他就是他的很多这种他的社员的大棚就是在光伏板底下，
0: 嗯，
1: 然后扣一个相对矮一点的棚里面，这个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就是羊肚菌是怕直晒的，
0: 哦，
1: 所以其他的大棚的话他还得拉那个遮阳帘儿，防晒的这些帘儿，但光伏板下面不需要，
0: 自动遮阳，
1: 对，然后他在里面种就可以了。
0: 哇，
1: 啊，这样的光伏板的地的租金还便宜，他们可以流转很多很多这样的地，
0: 那就是一个棚两份收入。
1: 对，
0: 哇，相当好。
1: 对，就是这样，是一个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那这当然是一部分，他们有很多正常的大棚，种的也特别特别大。
0: 哇，所以你看回家种地大有可为呀。
1: 嗯嗯，而且大量呢，他们然后还要雇工人去分拣，
0: 嗯，
1: 然后当地的很多这种闲置劳动力也用得上。分拣完以后呢，他们就烘干，他就可以有配套的产业，有人就专门为了这个就开了这个烘干的企业。他们烘干的这个羊肚菌就是干羊肚菌，然后就会分包装不同品级再卖出去。大家买到那煲汤的羊肚菌就这样来的。
0: 哦，
1: 因为羊肚菌其实很娇嫩嘛，就是你要鲜的时候就运输很娇嫩，而且它很快就会坏掉，所以只有一些比较高价值的这种羊肚菌会用这种方式去
0: 加工，
1: 对，大多数羊肚菌还是会吃干菌。
0: 是的，
1: 哇，这个我拍完以后我真的是觉得就是
0: 自己的产业真厉害哈。
1: 嗯嗯嗯，我也该参与一下，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新农人，他们是觉得真的认为在这个里面是能够。我觉得特别直白，就是能挣到钱，
0: 嗯，
1: 能挣到钱的同时还能实现比如说家里人的一些抱负梦想啊什么的，
0: 对，
1: 对，父亲能看见，哇，原来这个东西我研究了一辈子可以干得这么好，可以有那么多人这么参与进来。
0: 对，其实。

0: 实做农业真的挺酷的。
1: 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比较有趣的人？
0: 然后再就是一些村民吧，
1: 嗯，
0: 我可能会更想提到采访中的一些村民都比较真实，因为我们平时采访下去不会说是跟村民提前打招呼啊，我要采访你什么的，一般都是去了之后硬聊，直接就聊，上来就说大爷咱家种啥呀，
1: 嗯，
0: 就聊上了。
1: 嗯哼，嗯。
0: 那有些大爷他就跟你笑呵呵的就跟你说，有些就有点腼腆，有点紧张。
1: 嗯，
0: 对，但是大部分大爷大妈他们种地的都还是挺，就是感觉挺骄傲的，对自
1: 嗯，
0: 己种地这件事儿。麦收的时候，他们经常就是我们去采访麦收嘛，然后就在那个麦粮的那个点儿等着他们一车一车的往这儿拉麦子，然后那些老乡都特别好，看着我过来采访都笑呵呵的，说干嘛的？我说过来采访，我问问您今天麦子种的怎么样啊，收的怎么样？啊，收的特别好，都650公斤，都600斤以上，600公斤以上，都卖的特别好。我觉得就是他们就真的发自内心的对这个丰收感到快乐，感到开心。然后平时采访的时候，他们就是有时候到老乡家里去家里看看家里的这生活条件情况的时候，他们都很热情，就过来招待你啊什么的。所以就很质朴吧，淳朴。
1: 然后因为我之前看见你也有很多那个，比如说照片啊，或者出镜的什么，也是在大棚里或者在地里就直接出镜，就不仅仅是麦收啊，或者这种时候，
0: 对，
1: 日常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真的去。那个时候，比如说不是在丰收季。那你去拍要拍的是什么？
0: 一般都是一些技术呀、产业的，有时候加工也拍，像是产业链的一些东西也拍，就是这个选题还是比较丰富的。有时候工厂里的一些加工什么的
1: 农
0: 都
1: 业
0: 会
1: 工
0: 拍，
1: 厂。
0: 对，蔬菜啊、加工啊、包装啊什么的，其实都有去拍。
1: 我也是有印象。这次去山东，然后有一个工厂挺震撼的，就是它那个产业园的面积特别大，它是弄草莓。然后之前咱其实说到草莓，说一年四季能生产啊，
0: 对，
1: 它那个草莓像个大轮子一样，就是这个相当于是个摩天轮，但它是摩天轮的轿厢，那一个每一个轿厢很长，它这个长的地方其实就是都是无土栽培的草莓，然后它那个会像摩天轮一样，横截面会像摩天轮一样转，
0: 一个盘一个盘的那种是
1: 对，
0: 吧？
1: 它就一溜
0: 育
1: 一
0: 苗
1: 溜，
0: 吗？育
1: 就
0: 秧。
1: 是草莓，就正常草莓。然后它就一溜这样转，然后去感受，比如说每一个去有这个能够有接触到营养液呀、啊，它就是每个底下它不是有营养液嘛，它其实转的时候是光照的变化，然后就是这样，所有的东西都离地，离地很高，
0: 对，
1: 没有病床，不会有土传病害，然后病虫害都可控，然后光照、温度什么全部都可控，整个里面无工厂里面就搭着7层楼高这样的，相当于草莓工厂。就是那个真的可以称为是一个草莓工厂，它不仅仅是一个大棚，不是一个温室大棚，就是用工业化的方式去生产原生态的草莓，而这样的草莓它就不需要加那么多的药啊什么的，因为它这个工厂里面就是安全的，就你进去还是要做一定消杀的，否则它防止你带着这个，比如说虫卵呀、啊，或者带着这个病虫害啊进去，在里面就在那转。
0: 之前有见过，说是育秧是这样育的，
1: 是，育秧是为了能够平均它的那个
0: 对，
1: 营养时间
0: 对，
1: 哦，它就是这样，在里面就是很高，
0: 原
1: 也
0: 来，
1: 有这样，也有阶梯状，
0: 哦，原来水果也可以这样。
1: 哦，哇，那个真的是让我很，而且那个园区巨大，就是我们已经是正常那种街区，走了3、4个街区，就是真的像，就是它正经有红绿灯的那种感觉，一个一个这样，我得走了3、4个红绿灯，然后呢，我就问那个园区，你这怎么公共车马路上还跑着这个观光车啊？他说啊，没有啊，这还在园区里，
0: 这么大。
1: 特别大。然后那老爷他说了一句："哎呀，我做这个其实就是坐着玩儿，农业，真正的农业，
0: 玩起来了，
1: 玩起来了。
0: 哎，您聊到玩儿，其实最就是近阶段，农文旅做的也特别好。我还是想聊聊农文旅这块儿，因为最近刚去呼伦贝尔去拍摄就是也是各种景区。你也知道，呼伦贝尔那个就是夏天旅游做的特别好，但是他们现在就是秋冬做的也特别好。虽然那地儿说冬天极寒，零下30-40度，但是他们做了一些温室，智能温室，然后这个温室呢里面种的一些热带的水果，木瓜。百香果，
1: 冬天搁呼伦贝尔吃百香果，
0: 对，百香果、柠檬、青柠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啊，好神奇
1: 这3样，这不是个奶茶的配料吗？
0: 对呀，还可以进去摘热带水果。

0: 就是因为我去查，然后后来真的去到现场才知道是这样。
1: 你去过现场，我也一直特别好奇。
0: 能通，就是能冷到什么程度？因为它是冰哦，你这样查，是从脚开始，
1: 冷到，
0: 到小腿，到大腿，到上面，你慢慢把自己冻僵。但是那个热情很高涨，尤其是当你会遇到查看虎头鱼出水了，然后那个大家真的是往上用绞盘、马拉绞盘往上拉这个鱼啊，里边啪跳了那个鱼，
1: 现场氛围特别好吧？
0: 真心就虽然我去了什么忙也没帮上啊，
1: 敬天乱了。
0: 但是鱼有容焉啊，就是感觉好像是自己办出来的似的，就这些鱼跟自己有关系，很厉害。包括他们去找这个鱼的点位，然后他们会有不同鱼把头会带着不同这个捕鱼队，什么一号队、二号队什么的，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捕鱼，这个是有比拼的。哎，
1: 还有比赛？
0: 谁打上来的这个鱼多呀？什么
1: 那
0: 这
1: 这
0: 些？
1: 怎么去整龙门鲤啊？
0: 那这个一个是本身这个鱼出水，他们就会在现场会卖这个鱼，会有很多很多人去，因为这个头鱼是一个好彩头。但中国人是很讲究口彩的嘛，
1: 对，
0: 这你年年有余的头鱼，这个是不一样的。然后另一个就是，真的有人会为了这个鱼，你上来鱼是干嘛的呢？
1: 卖的呀，
0: 吃啊，就为了这个鱼去啊，
1: 哦，去吃鱼，
0: 去吃鱼啊。
1: 铁锅子，
0: 对，就在这儿就住啊，然后周围好看啊。你想那个场景，查干湖本身的场景也很漂亮，
1: 是，
0: 这个水是那样的水，然后冰面上，然后那个冰的厚度就足够大家有这个在冰面上又是，这什么这个铁爬犁啊，
1: 哦。
0: 然后滑冰啊等等等等，很爽。然后
1: 这
0: 你
1: 也不
0: 回去的
1: 错，
0: 话能吃缸烙上的鱼，查干湖的鱼，很刺激吧？
1: 好吃吗？
0: 好吃，就是因为它是这个水很冷。恰恰这些鱼的那个，它的这些生长过程也没有什么污染，然后大家会对这个鱼本身也不会那么破坏环境，因为这个当地人会知道，在松原，对吧？松原人就都知道查干湖是我们的钱袋子，是我们生存赖以生存的地方，所以大家会自发的去保护它，然后也会自发的去招待你说来玩玩，哎呀，这
1: 来
0: 来给你
1: 吃
0: 这
1: 铁
0: 块，
1: 锅炖
0: 对
1: 呢。
0: 对对对对。这个是我有感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每年采冰的时候，比如那个松花江采冰，他们去下这个镐啊，
1: 真的像电影里那种一个块一个块的
0: 对
1: 吗？
0: 对对对，然后会滑上来，会有人专门拿铁钩子拉着滑上去去存这个冰，这个存冰是为了那个冰雪大世界，
1: 对，
0: 会有，
1: 哦，这个很
0: 会
1: 好玩啊，这个。
0: 有，对对对，会有这个是专门的去采，而这个采冰工人是很需要经验的，我试了一下，我根本搞不了那个东西，
1: 哦，
0: 两
1: 是
0: 下
1: 吗？
0: 我这手就麻了，
1: 没
0: 就那个
1: 劲儿，
0: 冰镐。人
1: 有
0: 家是
1: 巧
0: 有，
1: 劲儿。
0: 对，是有那个，一个是人家可能手本身已经常年练习了，另一个就是人那个劲儿用到位了。我这特别怕扎着脚，我都叉的特别开，但人家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就可以。
1: 熟练工，这还是。
0: 对，这个是也是很有这种场景的，所以我就是丰收不仅仅是田间地头的丰收，你看也会有水里的丰收，像
1: 是
0: 江
1: 的，
0: 河湖海肴食物是吧？
1: 是的。
0: 采菌子的丰收，哎，七八月份、八九月份采菌子黄金时节。
1: 哦，现在正好。
0: 就稍微已经有点过了，但是之前几天就是现在，在云南什么采菌子，我那就漫山遍野的，大家就是疯狂采菌子。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采那些认识的，不认识的千万别碰。
1: 一定问问本地人哪个能吃啊？
0: 对，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前两天有一期节目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我的博客啊，去找一下我们刚给大家请了柳开林老师教大家去拾菌子啊，怎么变。
1: 一定认好。
0: 这是丰收，而且这种丰收是就在家门口。我在那上一期那个播客里面就跟大家聊过，说，我第一次感受那么深刻采菌子，也是在那个舞台那个节目里当中，因为在云南嘛。然后张平老师就是他们的老师，就带大家去跳舞这位老师，就是因为我们去这个那个山里面那个村子的前一天晚上下雨了，我们前一天白天去踩点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或者也是我没发现。第二天我们去的时候，树底下就都是鸡枞菌。
1: 就跟那竹子似的，
0: 就白白的，就一下就长出来了，
1: 一晚上就长出来
0: 一晚
1: 了。
0: 上长得很快，大家就去采。
1: 哇！
0: 而且那个后来柳开林老师就跟我们讲说，这个鸡枞啊，它就是跟白蚁窝是绑定在一起的，它是白蚁来培育出来的一种口粮。
1: 哦，
0: 对，所以底下一定有个白蚁窝，所以每个村子长鸡枞的地方是固定的，这个
1: 哦。
0: 东西就叫勤，因为你去晚了，别人就采了，所以我们就赶上了，就那天中午吃到了。上午现采，中午现炒的，
1: 从田间地头到餐桌，一上午，
0: 对，就这么快。
1: 可
0: 你看
1: 以。
0: 这种丰收是非常有非常强。

0: 强烈的直观感，
1: 实打实的，
0: 非常强烈，就是你从看到它就没有，然后到有的，因为金龙鱼白白的在那，特别看特别漂亮，然后到踩到它吃到它，你看这就是直观的，从甜甜的地头到大家的餐桌。
1: 对对，
0: 我觉得丰收，我在我眼中的丰收是极具触感的，就这种触感就是极具感官的吧，就是不光是视觉、听觉、味觉，或者是触觉，就是它的感官很丰富。
1: 是的，是的。你像刚才聊到农文旅啊，我也就是想到之前做的系列节目，也是去到了联合国最佳旅游乡村。咱们原来15个，现在又新增了几个旅游村。然后之前呢，我们就去到了，新增之前的时候，我们就去到了那15个村，每一个都去踩了一脚。然后我也去了其中的3个。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哈尼梯田。
0: 哦，云南元阳。
1: 对，您去过吗？
0: 没有。
1: 没去过吧？之前一直看了一些航拍什么的，都特别好看。当时我当时去的时候，不算是最佳旅游的时候吧。当时去那个会儿，水田里还有稻子没收完。要收完了之后，那个水面就玻璃镜面一样，航拍贼好看。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还稍微不太是季节，但是那会儿我已经觉得特别好看了。然后因为它在山里嘛，稍微有点雾气，然后梯田又是那种一蹬阶梯状，一蹬一蹬的那种，就是。之前看航拍没那么直接的感受，直观的感受，那就是到了现场去看到那个梯田，就是那一块一块的，就是咱们航拍看镜面似的东西，里面都种的稻子，都有粮食，就觉得很神奇。而且他们那边是红米，而且稻田里还有鱼，鱼稻共生，还能去抓鱼，有这种农文旅有体验。所以就是现在，感觉。也是不光在只收粮食的钱，也在收一些游客的旅游的钱，就是对当地来说的收入嘛。
0: 因为哈尼梯田它是世界农业遗产。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世界农业遗产，然后本身它有着很强的历史文化的属性。就是哈尼梯田的时间很长，而且是到现在还在运作着。
1: 是的。
0: 这套农耕系统还在发挥它的作用。
1: 是的。
0: 就是鱼会随着水在稻田里边来回窜，啊，它从溪水里面引进来，然后到稻田里。虽然没去过，但是这个很让我向往。
1: 对，而且它是高山流水嘛，从山上下来的水，然后经过村庄，然后再经过怎么，他们有一个分水系统，怎么分，一部分到梯田里，然后高的低的。
0: 感想。
1: 然后有流过村庄的也有部分作为生活用水了，然后一下作为灌溉什么的，然后从梯田里的水。然后部分蒸发变成水汽回到森林，就是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就是这些也是在采访的过程中学到的一些东西。
0: 大家想想啊，就是你在那儿吃的水稻是活水种出来的，
1: 鱼是稻田鱼。
0: 对，而且就是因为有这个鱼的存在，所以你能保证这个里面没有用农药化肥，所以你就吃到了生态大米
1: 和生态鱼都是健康食品。
0: 老祖宗的智慧很厉害。
1: 是的。
0: 然后到现在我们能保留下来也很厉害。
1: 是的。所以那个村庄也是基于这套这种梯田的特色的一些文化啊，一些历史啊，也是形成了就是村集体做了旅游公司，然后来是年底有分红。实打实的分给村民。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也在丰富村民各种各样的收入吧，就是做一些文旅啊，做一些生产啊，也有延长产业链去做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啊，这种都有在做。
0: 这就是在你的采访当中看到的丰收的感受，你眼中的丰收。
1: 对，我觉得不光是说实实在在农产品越来越丰富，那其他的这些像农文旅啊，像科技的改变啊，像人的精神生活呀、都在慢慢变化。你像我这个丰收体验观体验的大部分都是精神世界的生活嘛。其实这些改变都是实实在在的改变，都是向好的变化。
0: 就是中国自古的农耕文化会让我们对于土地有着别样的感情。
1: 是的。
0: 然后这种感情会转化成对于丰收极大的喜悦。我记得在今年的丰晚当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在我们国家比如说在上古时期长江流域的自然条件就很好，所以就有着很孕育了这个东亚稻作文明，然后也就让我们有了很多比如说大家现在会吃稻子呀这样的一种饮食习惯。所以诗经里面就特别去说有说到一句话，说叫做十月获稻，然后呢就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是以稻为食，以酒庆丰。

0: 啊，你是这个货到，然后这个米就变成了酒，啊，大家就会发现，其实这么久以来，只是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获得米的数量或者方式更艰难，数量也会更少，所以大家会更珍惜。那现在呢，我们的就是数量变多了，那我们就追求它的丰富性，然后适口性，从吃得着到吃得饱到吃得好，现在还要吃得健康。
1: 对，现在还要追求情绪价值了。
0: 不光是杂粮饭，我还要颜色好看。
1: 对，
0: 嗯，实打实的丰收。其实对于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来说，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你感受到的丰收是什么样？这个丰收可以是，吃到的一顿好饭，也可以是看到的一片美景，还可以是你自己种出来的阳台上的小西红柿。
1: 大小都可以分享啊。
0: 对，
1: 大的小的啊，
0: 对。然后如果种的不好的，也可以留言。让一静帮大家去找专业专家问一下怎么回事。
1: 哎，包的包的，
0: 那特别感谢一静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他在丰收的体验、丰收的感受，
1: 嗯，
0: 也那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有更多的朋友们来跟大家一块去分享丰收，也欢迎大家多多跟我们分享你眼中的丰收，能让我们去可听、可见、可感、可知。
1: 嗯，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业农村频道。
0: 好嘞，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拜。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刚刚收麦姑娘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每到麦收时节，大家最牵挂的就是地里的粮食了。收获的小麦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主食来源之一。几乎所有国家的饮食文化当中都能找到小麦的印记。在西方，小麦化作松软的面包、弹韧的意大利面；在中东，薄饼承载着独特香料滋味，成为人们日常质朴的美食享受。而在中国，小麦更是展现出多样精彩。黄河流域的刀削面如银鱼跃浪，江南的汤包似玉露含珠，西北的拉面在掌心甩出了万丈豪情。数千年来，小麦凭借着自身千变万化的超能力，在先民勤劳和智慧的浇灌下，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小麦从异域物种逐步演变成国民主粮。这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让我们邀请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说说小麦的故事。
4: 我们中国啊，如果简单的划分的话，可以划分为两大农业区，就是稻作农业区和麦作农业区。这两个农业区啊，可以大致以淮河为界，啊，淮河以北可以视作是麦作农业区，因为他们主要种植小麦。以面粉为主食，淮河以南啊，长江以南是稻作农业区，他们主要种植水稻，以稻米为主食，所以在我们中国有南米北面之说，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啊，实际上在我们一些小麦的种植区也有少量的稻米的生产，你比如说东北的五常大米非常有名。但是东北呢，实际上更加偏北，但是不妨碍它生产水稻，只不过呢，在北方农业区想生产水稻的话，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对于气候、水利、土壤各个方面要求很高，所以大部分地区达不到这种要求，所以只能少量的出产优质的稻米，而绝大多数都要靠南方的生产，所以北方从总体而言，是以小麦为主食啊，可以称为麦作文化区。当然了啊，因为我们今天呢生活变得好了，并不是说生活在麦作文化区的居民啊都必须要以小麦为主食。现在我们的饮食其实变得更加多元化了。就以我们自己家为例，我们家三口人就分成了两种饮食文化。我和我的儿子喜欢吃米饭，但是呢，我的太太就喜欢吃面食，所以我们家如果是连续3天不做面食，我的太太就会抗议，要求要吃面条。为什么呢？因为我的

0: 太太呢，她家就生活在小麦的主产区，就是我们著名的黄淮大平原，那里几乎不产水稻，一日三餐以面粉为主食，所以她就养成了喜欢吃面食的习惯。如果朋友们到我们河南去旅游或者去访问啊，你要吃我们河南当地的特色美食的话，那么我们首选的向您推荐的就是面食。具体点说，就是我们河南的烩面。这个烩这个字啊，实际上就是把食材和调料放在水里一起煮的意思，一锅煮出来就叫做烩面。烩这种做法自古有之，我们知道古代啊，我们中国人是不吃炒菜的，饮食的烹调方法除了煮就是蒸，要么就是烧烤，要么就是生吃。那么烩就是一种主要的做饭的方式。你们看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那些炊具，有铜鼎、铜眼等等，但是你就没有见过铜炒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人不炒菜，他们把所有的这个食物啊放在这个铜鼎里面，用水来煮的，这就是烩。烩面的做法是以羊汤来打底，啊，用大块的羊肉和羊骨熬出这种高汤，经过大火的熬制之后，这个汤啊是乳白色的，里面放上当归、枸杞等中药材，增强滋补效果。以这个汤作为汤底，然后呢，把这个做好的烩面坯啊拉成这个二指见宽的这样一种面片，啊，放到锅里面，加上粉条、豆腐丝等等这些食材，啊，最后做出一碗热腾腾、鲜香可口的烩面。它是我们麦作文化区的最典型的代表性的食物。说到小麦啊，尽管我们北方的中国人都对它感情很深，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其实小麦这种食物一开始不是我们黄河流域的食物，它呢实际上是一种外来的农作物啊，至少是从农业考古的证据来看，小麦不是我们黄河流域本土的作物，它是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时候首先出现在西亚地区啊，也就是现在伊朗高原那里，是那里的先民首先把野生的小麦驯化成了农作物。当然西亚的小麦还不是我们今天中国人种植的小麦，那个小麦只能称之为是一粒麦或者二粒麦。那么西亚的小麦啊，在驯化之后呢，迅速地向世界各地传播，向东经过中亚地区，然后传播到了我们黄河流域。那么西亚的小麦在传播到中亚地区的时候，在中亚和西亚交界的地方，它和当地的一种野草发生了一次杂交，产生了一种六倍体小麦，这种小麦才是我们今天黄河流域广泛种植的小麦。那么小麦是何时传入黄河流域的呢？根据考古遗址的发现呢，是在距今4000年的时候从中亚地区传过来的。那么考古学家是如何去发现这些考古史前遗迹中的这些小麦的遗存的呢？这就要谈到现代农业考古的重要手段，叫做浮选法。就是科学家们呢，他们会到这种史前的人类生活的这些遗址遗迹里面去寻找土壤，因为这些人类生活的这个遗迹里面，它的土壤里面往往包含着植物的颗粒。当然农作物的种子它是有机物，有机物的特点是容易腐烂变质，所以古代粮食的储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古代的粮仓都要建在这个远离地面的高处，就是要恒温恒湿，避免它腐烂变质，因为它是有机物。也正因为粮食的种子是有机物，所以绝大多数的粮食颗粒不能够经过千年被保存下来，被我们发现，它就腐烂掉了，就分解了。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些幸运儿，也就是一些被火烧过的植物颗粒，烧焦的颗粒相当于经过了高温处理，它会出现两个结果，如果温度很高它就气化了，也就消失了，如果这个温度不足够高但是又把它烧焦了，这种 小麦的颗粒，它就从有机物转换成了无机物，哎，它就可以长期的在土壤里保存了。实际上，我们的农业科学家用浮选法啊研究这些小麦的遗迹的时候，主要就是要寻找这些碳化了的小麦颗粒，它们是农业考古最珍贵的资料和数据。然后科学家对这些资料数据进行测定，就可以准确地知道这批小麦的年代。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在目前已知的这几十个史前农业遗迹里面进行了测定，发现啊，我们黄河流域的小麦时间最长的也就是4000年左右，绝大部分的小麦呢是在3000多年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这就证明了小麦实际上是在距今约4000年到3000年这段时间传入到黄河流域来的。过去啊，我们通常认为小麦是通过丝绸之路经过河西走廊进入黄河流域，但是呢，最近的农业考古发现，年代最久远的小麦颗粒遗存出现在了中国的山东，这就奇怪了。既然它是通过丝绸之路传过来的，通过河西走廊传过来的，那应该是西边的小麦年代更久远，越往东边传小麦的年头越短才对，为什么年头最长的小麦却偏偏出现在了山东半岛呢？由此啊，我们的科学家们提出了新的假设和解说，他们认为小麦的传播路径可能不止一条，传统的从河西走廊自西向东只是其中的一条传播路线，还存在着其他的传播路线。最主要的传播路线呢，就是欧亚大草原，就是小麦通过西欧传播到东欧，通过东欧传播到蒙古高原中国的北部，然后自北向南沿着河流的谷地传入我们内地，传入黄河流域。其中最东边的一条路线就是沿着太行山的东路传入到河北、山东等地区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山东发现的小麦遗存反而年代比较久远。那么除了欧亚大草原这样一条陆路的传输路线之外，专家们还提出了其他的假说。因为在福建也发现了史前小麦的遗存，他们认为可能还存在着一条海上的传播路线，也就是说小麦从西亚地区到中亚地区最终传入黄河流域可能由不同的路径，有陆上丝绸之路，有欧亚大草原这样一条传播路线，还有海上的传播路线，它是多元并行的。我们中国人对于小麦的感情很深，近半数的中国人都是以面粉为主食，都是小麦的粉丝，所以我们当然非常希望小麦是我们华夏先民自己培育出来的，而且也确实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研究，在找证据。你比如说最近这些年在河南省舞阳的贾湖遗址，那是一个距今约7000年的史前遗址啊，属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遗址。在这个遗址里面，在发现水稻的种子、粟的种子的同时，就发现了小麦的种子。那么这个发现呢，令人非常的欢欣鼓舞，因为它有可能会打破小麦外来说的这样一种观点，从而论证小麦是我们华夏民族自己培育的农作物。那么在2018年，中国科技大学的课题组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报告，最后发现呢，在贾湖遗址发现的这批小麦距今它的历史也只有500年到600年，最多不超过800年，那这就无法支持小麦是我们本土产生的这样一种观点了。但是这又带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生产自几百年前的小麦的种子为什么会和7000年前的稻种、粟的种子存在同一个地层里呢？这又成了一个新的谜团。专家是这样解释的，他们认为很有可能是后来田鼠或者昆虫，他们把这个几百年前的麦种带到了这个 7000年的这个植物遗存的地层里面去。当然，这是专家的一家之言，也就是说，关于小麦的起源问题啊，虽然主流观点认为它是从西亚地区经过中亚地区传入到黄河流域的，但是这个观点仍然在探讨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证据被发现，更多的假说被提出。
1: 自古以来，粮食便是国家的根基，而小麦更是其中的主角。它虽是外来客，却凭借其耐寒耐旱、适应性强的特性，在中国大地扎下了根。历代王朝将其视为国之重器，倾注心血，精心培育与管理。据史料记载，汉代曾大力推广冬小麦种植，以缓解关中粮荒。唐代通过边境屯田广泛栽培小麦，以保障军需。明代更是引进抗旱的麦种，以应对农业危机等。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历史上还有哪些小麦与国家稳定相关的事例？这些事例又展现出了统治者们怎样独特的治国智慧呢？
0: 小麦在距今约4000年前传入到了黄河流域，在殷商时期就开始在中国的黄河流域进行种植。左传成功18年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啊，在这个成功18年的时候，晋国呢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晋国的几位权臣联合起来，把自己的国君晋厉公给杀了，不仅给杀了，而且呢用一匹马车把这个晋厉公送出去埋葬了，就是还没有给予他王侯的待遇啊，等于说国内发生了动乱，国不可一日无君，晋厉公呢又没有子嗣，这些权臣啊就想着到周朝去请晋国公子周子到晋国来担任新的国君，那么他们就派出了使节到这个周王城来请周子，当时呢有两位公子都具备这个条件，最后呢他们选择了比较年轻的一位，大概只有14岁，而没有选择他的哥哥。那么按照我们古代的这个立长不立幼的传统，应该选择这个年龄大的才对啊，为什么要选一个年龄小的来当国君呢？晋国的这个权臣们给出的解释是说，他这个哥哥呀不会啊，就是不聪明，何以见得呢？说他不辨蔬麦，就是说他分不清田地里面长的这个豆苗和麦苗。2000年前出门就是农田的古人，难道会认不清麦苗和豆苗吗？所以我认为所谓不辨蔬麦只是一个借口。我们知道晋国啊以下犯上，发生了这个国君被杀的事件，这些权臣控制了国家政权，他们现在呢要迎来一个傀儡国君，他们自然不希望引进一个年龄大的人，因为年龄大的人自主能力强，不容易被控制被驾驭，所以他们选择了年轻的弟弟来这里当国君。但是你要告诉大家我为什么不选这个年长的，他们就编了这样一个理由，说他不辨蔬麦，所以不适合当国君。这个理由当然是牵强的啊，是这个莫须有的。但是呢这样的理由在当时就居然能够行得通，能够说服大家。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知识对于一个国君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小麦的生产是国之根本啊，如果一个国君没有农业知识，不掌握小麦生产的规律的话，那么他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成为一个合格的国君。所以晋国的群臣们就编出这样一个理由来拒绝让周子的哥哥来当国君。在春秋战国时期，小麦已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被广泛的种植，其中山东省是一个重要的种植基地。山东省当时有齐国和鲁国两个比较大的国家，他们都是当时小麦的主产地，而且这两个国家啊，因为离得近，经常呢发生战争。那么齐桓公欲称霸啊，想让这个鲁国臣服，他就重用了一个著名的 政治家叫做管仲。这个管仲到了齐国上任之后呢，就对这个鲁国发动了一场粮食战争。具体的说来，就是齐国的人比较喜欢鲁国出产的一种鲁缟，一种做衣服的原料。管仲就抓住了这个特点，大量的进口鲁国的鲁缟，故意把价钱抬得很高。哎，这个鲁国的人一看，哎呦，这个有钱可赚呢，啊，生意很好啊，就把原来种植小麦的这些土地都用来种植生产鲁缟的原料了，经济作物的原料了。当这个鲁国上当之后啊，把自己的麦田变成了经济作物的种植田之后，齐国突然宣布禁止进口鲁国的鲁缟，同时禁止自己国家的小麦出口到鲁国去。这一下鲁国傻眼了，自己国内发生了粮荒，而种出来的这些经济作物不能够当饭吃，鲁缟的价格一泻千里。更重要的是，他们去齐国买粮，齐国不卖给他。最后鲁国不得不对齐桓公表示臣服。那么管仲就利用小麦发动了一场粮食战争，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作为齐桓公霸业的成全者啊，管仲是一名著名的政治家，他非常重视小麦的生产。在《管子》一书中，他这样说：以春日至始数92日，谓之夏至而麦熟。天子赐予太宗，其成以麦，麦者谷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就是说啊，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啊，帝王啊，要在夏至这天麦熟的时候祭祀自己的宗庙，那么祭祀宗庙的时候的祭品就是刚刚成熟的小麦，这在当时是一种极为隆重的天子之礼。由此可见，管仲对于小麦啊地位是非常的看重的。
2: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播出百万追尾骗局，中华法治实话，今天讲讲古代的西宋智慧，调解亲情纷争。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乡村反诈进行时，共同关注与诈骗相关的案件，守护百姓的安宁、繁荣和幸福。今天咱们要说的这起案子，表面看是一桩普通的高速追尾交通事故，一辆豪车撞上货车，车辆损毁严重，等着保险理赔。可保险公司细心核查线索之后，越琢磨越不对，连忙向警方报了警。随着民警一步步深挖案情，一桩职业化、团伙化的豪车故意撞车骗保大案浮出水面。有人在背后操盘，有人作为中介牵线，还有不少被朋友、相亲对象、熟人拉拢过来的年轻人当了所谓的撞车手。他们以为只是帮个小忙，轻轻松松赚一笔快钱，殊不知每一次刻意上路撞击，不光是骗取保险金，更是把自己置身巨大的交通安全危险当中。一场看似简单的追尾，背后藏着怎样精心策划的黑色链条呢？我们一起来听百万追尾骗局。
3: 我朋友就跟我说，你这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4: 我晚上也是会想的，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么严重。
5: 打了几分？
6: 两个支柱，6分杠铃。
7: 每天也是在家里哭，谁也不想见。我已经带上这个污点了。
4: 我要想那么严重，打死我就不可能做这个事
8: 儿。也挺吓人的，拿这事儿来威胁你，你成天提心吊胆的，你肯定害怕。
3: 我其实更恨的是我自己，
7: 感觉就是没有那么傻的人。我说的实话，就是没有人相信的那种感觉，能懂。
9: 2024年12月份，我们辖区的保险公司，到我们这儿来报警，说在我们下庄高速口发生了一起豪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他们经过前期的初步调查，他们认为事故比较可疑。
10: 我们公司理赔人员呢，是接到了张某的报案。

0: 说他的车辆与一辆货车发生了追尾事故。理赔人员第一时间与张某进行了联系，但是张某说事故已经通过交警处理完毕，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现场，车辆都已经移动。理赔人员向张某索取了事故现场的一个照片，标的车的损失是非常重的，损失程度还是比较大的，差不多20多万损失。理赔人员认为需要到现场再核实一下周边的环境。那个路段呢是相对比较偏僻的一个路段，行驶的车辆密度非常低，而且是一个比较直的路段。那么在这个路段上发生追尾事故本身概率就是比较小的，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故，那本身就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一个现象。理赔人员进一步调取车辆的保险记录，发现这辆车是一个多次过户的二手车，而且驾驶员和车主并不是一个人。然后呢，这个车之前也有过类似高风险的出险记录，比如说它前面的事故也都比较大，损失也都比较大。综合以上的因素，理赔人认为这个案子是有较大的故意碰撞的一个风险。因为保险欺诈呢，造成了保险公司经营的一个不稳定性，造成了这个正常赔款的一个虚高，实际也会影响到广大正常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一个利益。我们认为首先还是要找这个张某来核实具体的情况，包括他和车主的关系，那么他当天的一个出行的目的和他这个发生事故之前的一个状态。但是张某对这块是不太配合的，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询问张某是几次都是回避。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公司经过研究决定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1: 这个交通事故看起来是一起真实的交通事故，确实也发生了，两车都有车损。那么到底是故意碰撞造成的，还是说是不小心撞的，这个需要我们进一步研判。我们决定呢，先从驾驶员张某入手。我们通过保险公司把女司机张某约到了城阳的一个肯德基见面。
2: 我们去了之后，当时张丽梅也是很吃惊吧，也没想到公安会来。在路上我们就对她去问了两句。
1: 驾驶员是一个外地来青的一个女司机，20多岁，不仅是来青岛，自称是来青岛旅游的。所驾驶车辆并不是她自己的，是她借了她的相亲对象贾某的。
2: 女司机到案之后一如既往说，这是普通的事故，并不是故意造成的。
3: 任何事情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
1: 那么我们进一步研判这个车主的情况，研判发现贾某是外地人，他也没有正当工作，他来青以后干过服务员，干过修理工，目前是临时给别人当司机，是兼职，每个月的收入也就几千块钱。根据他的这个工资水平，他是没有能力购买这样一辆豪车的。而且咱正常人咱买一辆豪车，咱肯定当个宝贝一样，一旦这豪车发生事故，咱表现的一定是非常的心疼。但是事后呢，保险公司讲贾某对这个事是一个无所谓的态度，我们也感觉这里头恐怕有蹊跷。
2: 张丽梅，我们之前对她有过研究，这个人没有前科，并没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当公安找到她，把她带到派出所之后，她会害怕的。虽然说她当时还是不承认，但她很明显就是害怕了，所以说这一点是比较好攻克的。
1: 我们还是对她进行法律宣传，本身这个事你也不是个为主的，我车也不是你的，最终受益人也不是你，那我们公安目的一定不是抓你，目的是让你认识到这种错误、这种问题，咱将来改正它。
4: 然后那个赵所长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就是我是属于保险诈骗，然后就是，拘留肯定得拘留了。然后当时就是一提拘留，我就已经很害怕了。
1: 哎，后来慢慢的，突然就哭起来了。说你们别讲了，这个我都说。后来他讲说，这一切都是这个相亲对象贾某让我干的。
4: 过年的时候，家里的叔叔觉着他单身，然后我也单身，然后想撮合我俩来着。然后我俩了解了一段时间，因为他比我大，再加上他在青岛，我在老家，他说他也没有想回老家的意思，然后就觉着不合适。我们就一直以朋友的方式相处，他经常找我有事没事就是聊聊天了什么的。然后他说让我来青岛给他帮一个忙，就是拿着我的驾驶证来给他出一个险，因为他当时他说他的保险已经被保险公司给拉黑了，然后他说用我的报。当时我还说我在保险公司里被拉黑了怎么办，他说没事，对你没有任何影响。当时没有同意，提的多了吧，然后我就真是不好意思拒绝了。
2: 他当时对这种法律的意识比较浅薄，他认为就是帮一个忙。据张黎明供述，就是贾广琛给他安排的一辆车，张黎明也并不知道这辆车到底是谁的。
4: 他给我开了一辆那个奥迪 Q 八，在路上他就给我形容该怎么弄怎么弄，他就说找一辆比较大的车让我追尾，拉货的那后边就是有箱货的那一种。他说那个因为奥迪 Q 八高，那个箱货也比较高，所以说他说能蹭到他那个车，要不然他那个车太高，找那个太矮的车他说蹭不到。当时我听了之后我就害怕，就是万一追了我有事怎么办。他当时给我说了一句，他说就是他们就以前测试过，就是他说的很肯定，对我没有任何危险。那两天反正我在青岛，然后开着车晚上就是去海边那边，反正就是睡不着，很顾虑。然后他就一直给我发信息，就是心里疏导我。我当时我很慌的，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等我反应过来，我撞上了。你让我现在回想，就是当时大脑就是一片空白。他当时来接我的时候，我听他的意思是没有撞到他，就是理想中想让我撞的那个状态。
1: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确定这是一起保险诈骗的案子，我们就向大队汇报，就进行了立案调查。立案之后我们决定就传唤车主贾某，但是因为张某已经被我们抓获了，他失联了，贾某联系不上他。这时候实际上贾某已经惊动了。
2: 那么我们通过研判发现贾广琛经常出现在一个修车厂，我们就连夜去这个汽修厂准备进行一个抓捕。在蹲守了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发现进进出出来来回回的人并没有这个贾广琛的身影，所以说我们装作修车人员进去进行询问，补一个车胎需要多少钱，这样的话能有理由进店里边看看贾广琛到底在不在里边。我们进去之后发现贾广琛没有在里面，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向他们出示警官证，我们向他们询问贾广琛到底在哪里。店里边人并不是很配合，我们看到这个修车员一直在发消息，我们就拿过他手机来一看，他来跟贾广琛这个通风报信，让他不要再来修车厂了，公安来抓他，出现这种情况。
5: 你给谁发的信息？
6: 我不认识。
5: 你不认识，你给他发信息啊？
1: 我们对贾某先后实施了三次抓捕，我们到过他的出租屋，到过他的工厂宿舍，他都不在，而且这期间他基本上住在车里，他这个车在青岛市来回窜，没有固定的落脚点。
7: 喂，是贾广琛电话是吧？
8: 啊，对呀。
7: 这个我是青岛市公安局从化分局下庄派出所的。
9: 我跟你说啊，事不大，你蠕动了，你要不你回修理厂来，咱俩见一面啊，要不你就直接到这个下庄派出所去投案自首。
8: 好，知道了。
9: 你能听明白不？
1: 后来不久，贾某就迫于压力向公安机关投案，就主动来到派出所来找我们说明情况。
10: 你详细讲讲你这个诈骗保险公司钱的事儿，讲讲。
1: 我们对贾某进行审讯的时候，贾某呢，他也只是说这一起事故，他也承认这个事故我也认识到错误了啊，你们怎么处理我都行。贾某是这么态度，这么态度其实从个案来讲，我们感觉这个案子就可以了，就破了，我们就和大队进行了汇报。但是根据上级提供的线索，贾某自己还曾驾驶过多辆豪车，发生过追尾事故。我们怀疑，因为贾某还有其他的案子的嫌疑。但是这时候调查遇到了瓶颈，因为咱没有其他的线索。那么贾某呢，他也只是承认这起案子，案件就进入了一个瓶颈期。
11: 这类案件的难点就在于他们的主观故意的认定比较难，也就是说，他是个正常的意外事故，还是一个故意碰撞事故，客观的证据方面没有任何变化。只有这个驾驶员本身他才知道这起事故他是不是他故意制造的。
12: 保险诈骗案件呢，这个比较专业比较职业，很多案子呢看似都是一些很小的个案，都是一些普通的交通肇事了，保险公司呢也有可能把一些案子呢作为一些正常的索赔。但是呢，我们公安机关呢这些年和保险行业协会还有各大保险公司进行了深度的合作，我们对保险诈骗案件还有保险领域的黑灰产的犯罪呢，是一种零容忍、严打击的一种态度。在这起案件中呢，本来是一起很小的一起交通事故，我们呢没有就案论案，而是深挖细查，综合的研判。
13: 我们调取了这个保险公司的近几年的一些可疑数据，这些可疑数据包括保险公司的这种高频出险、高额投保、 以及出险地点可疑、出险时间可疑，我们

0: 调取了这些数据，同时呢结合着我们公安自有的侦查手段，我们对相关的人员背景进行研判，包括了车辆的过户信息、车辆的卡口信息，以及呢这个人员的一些前科信息。
1: 这样有更多的人、更多的车、更多的事故进入我们的视线，我们又发现了多起与这起案件未遂案件线索非常类似的，虽然驾驶员和车主并不是同一个人，但是呢被撞车辆基本都是这种厢式货车或者是环卫车，肇事车辆大多都是一些豪华二手车，然后他们的事故发生点大多发生在城市快速路、环湾高速，多都没有摄像头。这些事故发生之后呢，如果从孤立的个案来看，即使交警在现场处置的过程当中也很难看出来它是一个刑事案件，这样我们就把这诸多的案件放在一起，逐渐就显现出来职业化、团伙化的这种特点。
2: 他们这个保险诈骗的形式就是开着自己的车去马路上随机寻找其他车去撞击，这个行为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是严重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整体来说，他们这个行为除了危害了金融秩序之外，其实对于这个公共安全也是有一定隐患的。公安机关通过初步的侦查，就认为这个案子应当不是一起偶发的或者是单一的保险诈骗的案件，应当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这种参与人数比较多的、有合作的这种形式进行保险诈骗，属于疑难复杂的那种案件类型。于是就商请我院派员介入，我们就从法律适用、证据收集以及案件定性等方面，对公安机关的下一步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0: 我们把这一类可疑群体列为了本案的共同嫌疑人，嫌疑人确定之后呢，然后真正呢要发现这个幕后预谋的情况呢，需要结合这些人的相互关联关系，以及结合着车的一些关联关系，结合着修理厂他们去修车的一种共同关系，再结合着一些他们一起互相出险的这种案件的关系，然后呢对于这个团伙进行一个初步的刻画。
1: 通过进一步梳理这些人员关系，发现他们之间有同事关系、有同学关系、有朋友关系，还有相亲对象的关系等等，通过某种特定的关系进行关联，多起案件都指向了毛某、贾某某、季某几个主要人员。
0: 这些嫌疑主体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互相分配，然后呢，本案当中理赔资金的这个钱绝大多数都流向了这个毛某这一个人员，所以说呢，我们锁定了这个毛某是本案的重点嫌疑人员，这是幕后的推手。
2: 因为保险诈骗罪这个罪名，它对主体是有一个身份的要求的，就是要求主体必须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是受益人。这类案子我们在取证的过程中需要着重的去关注一下这三类人在其中的作用。
3: 我们对这个案子也分析之后啊，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中的突破口是撞车手，他不是这些主犯，主犯来了他不一定能讲，因为他心理压力很大。但是这些撞车手呢，他负担相对轻了，本身他就是从犯，发挥作用也不大，我们感觉能够突破。后期我们就组织力量，我们想出其不意，兵分多路，同时进行抓捕。
4: 警察参与了，知道什么事吧？
0: 我们针对不同嫌疑人在本案当中的角色，我们逐一逐人制定了审讯策略，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犯罪嫌疑人不但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同时呢也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主动检举揭发类似的他了解的相关事情。
5: 我跟毛刚是在开婚车的时候认识的，我有一辆自己的那个奔驰车，然后他会给我安排一些活，然后就是出婚车挣钱嘛，就觉得我们俩还挺合适的，然后就在一起了。其实在一块儿也就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直到2023年的时候，他当时突然找到我，然后跟我说，你这个车这个保险要不要去走一下事故。他就跟我说可以给你找个司机把这个车撞了，走个保险理赔，然后你能挣点钱。他当时跟我说的是20万吧，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挺可观的。后来我还问他，我说找这个司机要花钱吗？他跟我说给司机2万块钱就行了。当时我就同意了。他是给我联系了一个司机，然后跟我说让我加他微信，所以说有个聊天记录，假装一下，到时候如果说 保险公司那边调查的话也好说，说认识一段时间了。这个事之后的话跟我说，你把这个当做二手车卖了，正好有人想收，然后我再帮你收一辆奔驰 S。 当时他跟好像他跟他一个朋友发小有一个那个二手车行，然后就从他们那个车行里边把这个奔驰 S 买回来了，当时应该是花了55万吧。后来他就又来问我，这个还是撞一下的话，这个意思还是能挣着钱，可能觉得第一次就是比较顺利的，也没有人查，就是抱着这种侥幸心理。
3: 我们抓某某的前女友滕某的时候，滕某也是很后悔。我们问他说，你怎么看待你保险诈骗这个事？滕某就提出来，从内心讲，我很感激你们公安，我也不差钱，你们要不是及时发现了我，我可能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讲了这么个话。还有一起事故，就是嫌疑人郭某和某某是同学关系，这是我们单笔诈骗金额最大的，达到了103万。
6: 我们两个是小学同学，有很长时间就不联系了，就是前几年才联系上的，在他那儿有点债，赌债，他是做庄的，我从他那儿玩的赌球，输了2-3万块钱。他那天把我找到，他说有个事儿啊，你要是做的话，这个钱就不用给了。我说什么事儿？他说开车撞车。我说这个事儿保险吗？他说你做吧，你要是不去，那我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我说这个钱不是我不认，我认，我那么慢慢过了以后我给你。这个事儿我说我做的话是肯定是有危险系数的。那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撞？他就说你找这个地方完了以后，你找一个大车，半挂大点的，迎头往上撞就行了。他不会管我是什么什么程度的，你给我把车撞了就行了，把你撞的厉害点就行了，越厉害越行，撞完你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说的。我犹豫很长时间才撞的，不是就说出来以后立马就撞的，我找了个地方停下以后，我想了很长时间我才去撞的。我撞完了以后两个气囊全爆，可能也撞了一刹那的，可能也懵了，但是我看我没有什么事儿，我就下来了。其实当时我心里也是挺难受的，我撞完车就给他打了个电话就走了，再就没有联系，就是那么过程。
3: 通过梳理，我们发现这些车大部分都是某某的，他先找的贾某。
0: 贾某跟某某认识之后，他是充当着一个车手的一个状态，他出了几次事故之后，他认为可能出事故有一定的风险，然后呢他慢慢的退居于幕后，充当着一个中间前客的这么一个角色，他来物色车手。
3: 贾某自己就干起了中间商，某某给我2万，那么我给你1万，给你5000，他就赚起了这个差价。这个案子跟别的案子还有一个不同的点，有个特点，他们就是搞传帮带，师傅带徒弟。我虽然我今天我是撞这辆宝马，但是我想撞奔驰的事已经提上议程了，那么奔驰的驾驶员是谁，他已经物色好了，他就让这个奔驰的驾驶员坐在副驾驶上，宝马车撞的时候，这个驾驶员就陪着就学。玛莎拉蒂的这个驾驶员当时就在前一辆奔驰车上，当时就在上面学徒。
7: 贾广深，这不我们俩发小嘛，就是邻村的，他们俩从小一块长大的嘛。他期间就是打电话给我，那意思就是说你要缺钱的话怎么怎么着，你就过来哈。我说干什么？他说我给你找个车你出去，然后刮一下蹭一下就行，那个意思就是说给5000块钱。我说不能抓吗？我说这个东西属于那个啥，就是你只要撞了他肯定走保险不是吗？我说骗保什么？他说不能。他就说这个毛刚嘛，这个大老板又怎么怎么着，关系网就挺厉害的，什么家族式企业有什么东西，就开始说给他就是树立高大的那个形象了，就是啊，保险公司那边有人，什么交警这边他也有人，也能处理。他一直在这说这些事儿，然后当天晚上就开始提要求了，就说必须得撞出两个安全气囊，你撞不出气囊来人家不给钱，这么个意思。当时就后怕了，我就说撞上不一定咋样了啊，我说等等看吧。
3: 贾某就给他鼓劲说你快撞，你不要犹豫啊。当时深夜，贾某说我给你看好一辆车，这个车马上就从你们这边经过了，你瞄准他你就撞行了。后来这个刘某一咬牙一跺脚，车速比较快，
7: 就碰上了，就顶上以后下车，我就说我腰疼，太疼了，我就趴在地上就不敢动了。那时候掀衣服一看，我那时候就是
8: 直接就是凸出来了，就是这个脊椎这。

0: 给自己治病。我们把他抓到的时候，他提到这儿，他痛哭流涕，他说我恨死这个某某了，我早就想来说这个事了。下一步我们就开始就抓主犯，因为外围证据已经比较好了，目前这个证据规格跟这个案子破案完全没有问题，我们不在乎主犯某某你是不是承认。后来他们就打电话就给我们说主动来，来的时候都有准备，也算是比较有经验，意思我不知道，都是手底下人干的。我们慢慢的出示证据，慢慢的法制宣传，也给他讲讲这个道理。后来他也认识到，说我如实说，说既然你们公安都掌握了，那我配合调查，我争取个好态度，希望你们从轻处理我。让某某他就也把事也讲了，某某他又扩展了一些其他人。季某就是这个前保险公司员工，季某的主要作用就是帮着怎么规避，就相当于一个教父啊，我教你这个车应该怎么撞，是什么角度撞，什么速度撞，怎么能才能确保车损到一定程度，我怎么能规避保险稽查的一些调查，我怎么能获得高额的理赔金，怎么能获取利润。这里头继母相当于一个军师的作用，我们感觉就是这个案子破获，抓一个嫌疑人就跟拔萝卜似的，拔出萝卜就有你，我们抓一个嫌疑人，他们就给我们提供一个别的线索，我们就顺着这个线索，我们就去抓另外一个嫌疑人，这案子最后就成了这么一种状态。
1: 这个案子它涉及的人员非常广，那么我们办案的思路就是对这个案子进行分层的处理，对于像毛某、贾某、季某等主要的犯罪嫌疑人，涉嫌保险诈骗罪这个罪名，我们是依法进行逮捕的。其余的犯罪嫌疑人呢，说车主或者是一些车手，目前是处于取保候审的状态。
2: 非常后悔，就是很崩溃，就是不愿和人交流了。从那以后，就是就越想越难受，越想越难受。
3: 这样留下案底的话，对我以后的一生呀，包括以后如果我还想生孩子的话，那肯定对他们都是有影响。真的是特别后悔。
4: 后悔啊，肯定后悔啊！第一，教育不慎吧；第二，自己法盲。如果稍微懂点法，普及一点知识，咱也不能去干这个事儿，是吧？
5: 最大阴影就是心理阴影。就经历这事儿，我觉得就是，第一不能撒谎，第二呢就是千万不能犯罪。不管是你干嘛，你只要犯罪，没有，只是时间问题，总有一天你要还的。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实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7: 妈，我上班去了。
1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7: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尤其是家族内部，兄弟为田产财物对簿公堂，骨肉相争，亲情割裂，从古至今都是十分棘手的民间纠纷。可当我们翻开史料，就会发现历朝历代不少循例，在处置兄弟争产、父子诉争这类家事案件时，有着一套充满智慧的裁判思路。一桩桩流传至今的历史判例，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独有的西讼智慧。但这里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传统调解究竟是不是无原则的折中退让？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法治理念和治理逻辑？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经典古案，一起读懂植根于中华法治文明当中情理与国法相融的纠纷解决之道，一起来听古代的西讼智慧，调解亲情纷争。
2: 在讲到古代调解智慧时，大家往往会对一类兄弟争产案件的判决津津乐道。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历史中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法官对此类兄弟争产案件的处理常常不谋而合。那么古代历史中的法官一般是如何处理此类兄弟争产案件的呢？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传统调解智慧呢？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兄弟争产案件中，最早又最出名的是《汉书》中所记载的韩延寿断兄弟争田案的故事。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韩延寿是如何处理兄弟争田的案件的呢？韩延寿是汉代著名的荀吏，他在做太守的时候常常能够教化劝导百姓遵守礼法。据史料记载，韩延寿担任东郡太守三年，令行禁止断狱大减，为天下罪。后来因为他治理地方成绩卓著，被调任左平议。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荀吏。荀吏啊，就是奉法荀理的能吏廉吏，他不仅能够奉公守法，而且可以教化百姓明理，化解矛盾。所以历代正史中一般都会为荀吏立传，像大家所熟知的清代官员大小于成龙、蓝定元等，就是著名的荀吏，他们的故事都被记载于清史稿荀吏列传中。在韩延寿担任左平议的时候，一对兄弟因为争夺田产而将对方告到了韩延寿这里，结果没想到韩延寿听罢两兄弟的陈述，既没有着急分析其中的法律关系，也没有批评教育兄弟二人争讼的事情，而是表现得十分痛心。韩延寿自责地对满堂官吏说，出现兄弟父子相讼的情形，这主要是为官者的责任，他们没有教化好百姓，现在在我治理的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一定是我治理无方，不能教化百姓，使他们了解礼义廉耻，我作为父母官呢，实在没脸坐在这里。说完，韩延寿就退回后堂，从此称病在家，不再理政。各位听到这里，恐怕觉得这位老爷太过任性，那案子难办，也不能称病回家吧？或者感觉啊，这个韩延寿有点作秀，老百姓之间发生纠纷太正常不过了，兄弟争产和官员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这是韩延寿做出的一种姿态。韩延寿当时任左平议，也就是京畿地区的行政长官，那么他带头做出自我检讨，对下级官吏而言无疑具有导向作用。果然其他官吏看到韩延寿如此自责，都纷纷开始

0: 官员的教化职责。儒家的教化特别讲究为政者自身的表率作用，所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说的就是官员自身首先应该端正自身的品行。教化施行啊，就好像春风化雨一般，那么官员就好像是春风，官风政风直接关系到百姓的民风。所以韩延寿闭门自省，一方面是表示姿态，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在自我反省。教化的前提是树立良好的官风政风，儒家的教化是建立在对统治者提出约束和警示前提之上。这个时候所有的地方官员都在自省，进行自我批评。那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纠纷的当事人是什么心情？两兄弟看到父母官都这么自责，心里呀懊恼羞愧极了。宗族里的老人们都批评兄弟俩不懂事儿，这给当事人无形中施加了很大的社会压力。于是啊，这个时候兄弟俩就主动来到韩延寿面前负荆请罪，说情愿将田产让给对方，再也不会兄弟相送了。韩延寿见到兄弟和好，非常高兴，与父老乡亲摆下酒席，庆祝两兄弟能够悔过自新，和好如初。
1: 古代官员在调解中会综合运用律法、礼制、情理，调解手段也是多种多样。上面所讲的汉代地方官韩延寿，通过自我责罚，促使诉讼双方自我反省，换回了他们的兄弟之情，不但化解了纠纷，还改善了民风民俗。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特色。在清代，同样面对兄弟争产的案件，也有一位官员通过调解方式化解了纠纷。那么他用的又是什么方法呢？
0: 让人觉得特别有趣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在于1000多年以后的清代，当时的著名巡吏蓝鼎元也判过这样一个兄弟争田的案件。蓝鼎元呢，没有像韩延寿这样做姿态进行自我批评，相比于韩延寿，蓝鼎元的做法显得更接地气儿。那么蓝鼎元又是如何教化争田的兄弟俩的呢？这个案子案情啊，其实很简单，县里有兄弟俩，名叫阿明和阿定，婚后两兄弟就各自和父亲分家单过了。父亲去世以后呢，留下7亩农田，两人都说这父亲把地交给了自己，于是呢打得不可开交，亲族也没法调解，最终来到蓝鼎元这里打官司了。一般的民间争讼其实不会直接报官，往往会在亲族或者乡里间寻求长辈或者乡贤来居间调解。如果争讼闹到衙门，这说明两个人的矛盾已经非常激化，不可调和了。那么这个时候，作为知县的蓝鼎元又该如何处理兄弟送田呢？蓝鼎元升堂以后，装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说争田这样的家务事我断不了，这样吧，你们兄弟俩伸出一只脚来，我叫人用夹棍夹，谁的脚不会痛，我就把地判给谁。兄弟二人一听，面面相觑，说哪有脚不会痛的呢？蓝鼎元一听这话，接着说，你们的脚倒是都怕痛啊，你们兄弟俩就好像你们父亲的左脚右脚，递给了哥哥吧，这父亲心疼弟弟，递给了弟弟吧，父亲又心疼哥哥，这个案子难办了，我们择日再断。说完就下令将两兄弟收押在同一间牢房，并且命衙役把两兄弟用铁锁拴在了一起。这下这兄弟俩可就成了连体婴儿，坐卧行走都必须一起动，吃饭如厕也要同步。然后蓝鼎元就命狱卒暗中观察两兄弟的表现。开始的时候兄弟二人呢赌气不说话，背对背坐着，后来过了两天呢，慢慢就开始在狱中交谈，再过几天呢，兄弟俩就开始互相帮助了，在对方吃饭啊上厕所的时候进行照顾。这个时候蓝鼎元就传命

0: 应升堂，开始审案。蓝鼎元在公堂之上问两兄弟各有几个儿子，两兄弟说各有两个儿子。蓝鼎元一听又假装大怒，说你们两个兄弟的矛盾现在就解决不了了，何况你们每家又有两个儿子，干脆我看不如每家只留下一个儿子，另外一个送给乞丐算了，不要了，这样免生后患。两兄弟一看知县简直不通人情，官司没法打了，于是跪地叩首，情愿把土地送给对方。故事讲到这里啊，各位可能觉得有点荒唐，这样连哄带吓的结案没法让人心服口服。当然这只是蓝鼎元真正调解纠纷的开始，前面略施小计呀，只是为了点化二人，让争讼的当事人知道兄弟如手足的道理，兄弟之间本来就应该相亲相爱，你不该相送相争。接下来蓝鼎元听说兄弟二人愿意放弃土地，于是告诉兄弟俩，你们两位如果真的想撤诉，得回家跟媳妇儿商量。蓝鼎元很清楚，这兄弟二人婚后一直分家单过，兄弟俩一时和好不难，但是两妯娌将来恐怕还会在土地上继续生事端。第二天，兄弟二人果然领着媳妇儿，并且邀请了族长来到堂上请求息讼。兄弟俩当着族长和蓝鼎元的面达成协议，说我们两个从今以后啊相亲相爱，再也不相争了，情愿把这块地呢捐给寺庙里斋僧。蓝鼎元听了以后是又好笑又好气，好笑的是前两天还打得不可开交的两兄弟，如今谁也不要这块地了，好气的是他们居然要把地捐给寺庙里斋僧。这蓝鼎元就教育兄弟二人，说你们实在是太不孝了，应该用大棍子活活打死，你们父亲一辈子辛辛苦苦挣下来土地捐给庙里，那不是便宜了和尚吗？这样因为一时赌气就放弃家产，你以为这叫兄弟和睦啊？如果你们父亲泉下有知，恐怕是死不瞑目。蓝鼎元骂完两兄弟，告诉他们，既然是父亲留下的土地，现在你们兄弟俩不要，那么不如就还给父亲。于是蓝鼎元建议兄弟二人把这块地作为祭田，兄弟俩轮流收租，所得的收入呢用来祭祀自己的父亲，田地名义上归于死去的父亲，兄弟二人轮流收租，哥俩呢既没有损失又不伤和气。兄弟俩一听对这样的处理结果非常满意，叩头谢恩，从此两家人是和睦相处，非常友爱。
1: 在遇到兄弟争产的案件时，汉代的韩延寿和清代的蓝鼎元都采取了调解的方式处理，在这一点上，我国古代法律可谓上千年精神相续，代代传承。韩延寿闭门自省，蓝鼎元将原告和被告一同关押，两者看似处理方法不同，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冷处理的方式。而早在春秋时期，担任大司寇一职的孔子面对一起父子相争的案件时，就采用了相同的处理方式。那么面对兄弟相争、父子相争的案件，古代官员之所以采取冷处理的方式，其中原因何在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德嘉将继续为您讲述古代的西宋智慧，调解亲情纷争。
0: 如果仔细思考韩延寿和蓝鼎元对于兄弟争田案件的处理，其中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两位法官在面对父子兄弟等至亲争讼的时候，都没有急于为双方调处矛盾，而是选择了冷处理。韩延寿的方式是闭门思过，自我反省，蓝鼎元呢则是假装生气，将两兄弟关在一起。韩延寿和蓝鼎元处理兄弟争田案的方法中，都体现了儒家倡导教化为先的理念。从今天的角度看，韩延寿和蓝鼎元对案件的冷处理似乎有拒绝受理案件的意思，但是他们对发生在父子兄弟之间的争讼运用教化等柔性手段来处理，其实是一种欲教化于调解之中的纠纷化解方式。这种冷处理啊，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调解。

0: 些手段，让处于矛盾激化状态的当事人平静下来，给双方一个重新思考的冷静期。从历史上看呢，第一个成功运用这种冷处理手段来调解矛盾的是孔子。在孔子担任鲁国大司寇的时候，曾经处理过这样一起父子相送的案件。有一对父子俩因为琐事互相争执不下，最终诉讼到了孔子那里。俗话说父子没有隔夜仇，可是俗话又说无仇不成父子，可见父子之间呢血缘亲情割舍不断，但是如果真正起了怨恨和矛盾更是难以化解。父子之间因为家庭纠纷而至于相送的地步，不仅说明两个人当时的矛盾很深，而且在当时而言，把父亲告上官府，那更是忤逆不孝。对于这样的案子，作为法官该如何裁判呢？判罚儿子吧，恐怕老父亲虽然一时解气，多年以后难免懊恼；判罚父亲吧，又恐怕这个父子之间仇怨更深。那么孔子是如何断案的呢？孔子就选择冷处理。孔子接到案子之后是不审也不问，直接将父子二人关入了同一间牢房，对其是不理不睬，假装没这回事。父子二人在牢里整天是大眼瞪小眼，结果没想到三个月之后，这个父亲主动向孔子提出撤诉，孔子就把两个人都放了。这件事儿后来被当时鲁国的执政季桓子听说了，季桓子就很不高兴，埋怨孔子，他说你这个大司寇啊真是糊弄人，当初可是你天天跟我讲要以孝治国，结果现在出现了儿子告父亲这么大逆不道的事儿，你却当作没看见，如果是我来判那就得杀一儆百。季桓子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觉得孔子作为法官就应该依法办事，既然儿子敢状告父亲如此忤逆不孝，自然应该依据法律判处刑罚，你不能这么不作为。那么孔子这么做的道理又在哪里呢？孔子认为统治者平时不去教化百姓，让老百姓知礼义明孝悌，等到百姓犯罪的时候又对其施以刑罚，这叫不教而杀，属于陷民于罪。如果百姓可以接受教化，人人遵守礼义，和睦相处，自然不需要法律的制裁，就可以实现社会的和谐。所以教化百姓就应该是为政者的重要责任。百姓因为缺乏教化而犯罪，这就是为政者的失职。孔子将相送的父子二人共同关入牢房，使父子二人在牢里朝夕相对，可以唤起父子之间天然的血缘亲情。原来因为一时意气而产生的矛盾和误解，自然在这三个月的生活中慢慢化解了。古人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既是孔子化解父子矛盾的调解智慧，同时对父子二人也是一种无言的教育。父母兄弟子女之间的矛盾，要么因为财力，要么因为赡养，而双方之间微妙的这种血缘亲情又很难让法官通过法律加以解决。另外我们都知道古代法律又有关于不孝罪的刑罚，父子兄弟相送同时伴随着有卑幼忤逆尊长的情形，这就触犯了刑律，这时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法官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要不要去治卑幼一方的不孝之罪，在处理此类发生在家庭亲属之间的纠纷中，古代的法官往往会借助调解的方法对处于纠纷中的双方进行道德教化，这样的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亲属双方认清事理，有时事情过后啊，大家冷静下来想一想就能够认识到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父子兄弟就可以互相谅解，矛盾呢自然化解了。这个时候法官也不会认真执行法典中关于不孝的判罚， 而是给当事人一条改过自新之路。南宋的理学名臣胡颖曾在判词中这样说道：恕其既往之谦，开其自新之路，他时心平气定，则天理未必不还，母子兄弟未必不复如初也。法官灵活运用调解这样柔性的纠纷解决方式，避免对误触刑律的当事人施以刑罚，不仅为将来相送的父子兄弟留下互相谅解的空间，同时对于卑幼教以孝悌之道，使其明白事理。
1: 从春秋时期的孔子到后代的韩延寿、蓝鼎元等官员，古代法官在处理父子兄弟之间的争讼案件中，常常运用调解的手段，千方百计让原被告双方重归于好。那么这种处理方式背后有怎样的考虑？他与无原则的和稀泥又有怎样的区别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德嘉将继续为您讲述古代的西宋智慧调解亲情纷争。
0: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调解在处理父子兄弟之间的争讼中有很重要的优势，也是古代法官常常运用的纠纷解决手段。那么古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调解西宋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和儒家的无讼文化有关。在儒家眼中，法律并不能够真正的导人向善，唯有倡导德理教化才能够使社会和谐。故而儒家的无讼思想中有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寓教化于纠纷的调解之中，绝不是单纯以平息诉讼为目的然后来和稀泥。南史中记载了傅延所判的一则征集案，就突出地反映了儒家无讼思想的真谛。傅延字季归，是南齐时候有名的荀吏，因为判案如神，被百姓称之为傅圣。这个征集案发生在山阴县，当时这个山阴县的老百姓可不是什么善茬，好讼之风盛行，动不动就喜欢打官司，所以导致官府欲讼还击，积压了很多讼案。于是呢，齐高帝就让傅延去治理山阴县，希望能够改变那里诉讼繁多的现象。结果傅延上任之后就遇到了这起征集案。有一天早上啊，两个老头拿着一只鸡来找傅延，各自争夺不下，都说这个鸡啊是自己家养的。傅延升堂以后就问俩老头说，你们早上给鸡喂的什么呀？一个人说我喂的是素子，另外一个呢说我喂的是豆子。于是傅延就命人杀鸡取素，结果打开鸡素子一看，里面全是素米。于是傅延认为那个说喂豆子的人说了谎，对他进行了处罚。傅延的处理方式在现代人看来很难理解，人家两个人明明争夺的是活鸡的所有权，死鸡人家还要没要啊？傅延也没问，直接就给杀了，杀鸡取素，所有权的标的都灭失了，活鸡变成了死鸡，这官司打的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这样的裁断结果在现代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可是令现代人不能理解的征集案裁断，在中国古人的心中评价却很高。史书上说，当时县内称神明，无敢为偷，老百姓都觉得傅延断案如神，于是不再有人敢做小偷小摸的事情了。马晓红教授就指出说，这个案件其实反映了传统法惩恶扬善的特点，对于纠纷中诚实的一方予以保护，对这个说谎者予以惩罚，本身是传统法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傅延在这个案子中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呀？主要是为了发现在诉讼中谁是那个撒谎的人。法官可以做到明辨是非，在案件中去保护诚实守信的一方，自然可以做到人们对于诉讼结果的信服，从而实现案结事了，彻底化解争端和矛盾。因此对于古代的法官来说，解决纠纷的前提条件应该是明辨是非， 这里的是非一方面体现为求真，

0: 另外一方面也意味着天理。古人常说天理、国法、人情，这三者无疑是古代社会在纠纷解决中非常重要的三个要素。就个案而言，实现情理法三者在案件中的平衡，自然是最佳的结果。如果能使百姓明天理、顺人情，自然可以遵守国法，从而实现无讼的社会效果。在儒家的政治文化中，州县官员也往往被称为父母官。俗话说养不教，父之过。作为父母官的州县官员，犹如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对于治下百姓是具有教化之责的。儒家关于父母官的励志文化，深刻影响了古代官员的自我修养和朝廷对官员的奖惩机制。一方面呢，古代的循吏们以为民父母自勉，为官期间不仅是劝课农桑，促使百姓安居乐业，同时呢厉行教化，使百姓知理守法。在他们开庭审理纠纷时，往往把这个纠纷解决的过程当作教育百姓的公开课堂。在具体纠纷事例中，讲明道理不仅能使双方心服口服，更使围观群众了解儒家的伦理和官方的法律。另一方面，历代统治者在官吏选拔和奖惩方面都将是否能行教化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古代的正史传记、公案小说也将这些能够西讼解纷、教化乡里的州县官员作为榜样，许多爱民如子的小小知县因此青史留名，这些都激励着官员去运用教化的手段来西讼解纷。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今天我们继续播出特别策划听山野来信。在前几期节目中，我们聆听过山野清风，人间烟火，也读懂过故乡岁月，心底乡愁。而今天我们想探寻乡愁的内核，解锁乡村最动人的底气，村规与新约。人人皆有乡愁，可这份刻骨铭心的牵挂从来不是凭空而生，而是源于一方水土的烟火滋养，源于一方百姓的温情相守，更源于代代相传的家风家训，村村恪守的乡风美德。本期节目我们就和原中央党校教授刘晨、作家施立斌以及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陆飞一起聆听乡土规矩的智慧与回响。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听山野来信，我是韩晓。
2: 我是陆飞。
1: 陆飞，我们前三期的节目哈，一期聊了山野的声音，
2: 对，
1: 一期聊了这个舌尖上的归途，
2: 是，
1: 还有一期聊了咱们故乡的回响，
2: 没错。
1: 那这三期呢，咱们都聊到了同样东西，那就是乡愁。
2: 对，乡愁呢是个很柔软的词，它像月光，像蝉鸣，像妈妈炒了一盘菜。其实你说它是一种无形的吗？它好像又是有形的、
1: 嗯、
2: 有时候它又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好像是能看得见摸得着、
1: 嗯、
2: 总而言之呢，它就是那个一想起来就让人心软的那种情绪吧。
1: 没错。那我今天啊想问一句啊，你说这乡愁它是天生的吗？一个人为什么会对一个地方产生这么深的牵挂呢？
2: 哎，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哈、啊。
1: 嗯
2: 嗯，乡愁是不是天生的？我如果现在马上去回答，或者是我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我觉得好像乡愁不是天生的。
1: 嗯，
2: 你看啊，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在城里长大、
1: 嗯、
2: 他对乡村就不会有那么深的感情。
1: 哎，对，
2: 他就不会有我们前面聊的这些情绪吧。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感情应该是后天的。
1: 嗯，是的。那你觉得这片土壤是什么呢？
2: 这个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个因素。比如说首先啊，一个人得先牵挂一个地方，牵挂一个地方最重要的应该是这里有他牵挂的人。
1: 哎，
2: 然后咱们再继续往下捋啊。
1: 嗯，
2: 他之所以牵挂那里的人，是因为这些人让他感受到了爱。
1: 嗯，
2: 或者是让他有一种归属感、
1: 哎、
2: 安全感。
1: 对，
2: 然后他之所以会有这种归属感呢，是因为他认同这里的大部分的人的思想和价值观、
1: 哎、
2: 认同在那里的生活方式、待人接物的规矩等等。因为只有认同和归属感，才会让一个人觉得那就是我的老窝。
1: 哎，对，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同意。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乡愁啊，它不仅仅是要靠血缘，而是呢要靠一套看不见的东西，也就是你说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是怎么形成并且代代相传的呢？那就需要靠一套村里人共同认可的规矩。哎，这些规矩呢，有的写在纸上，有的呢则是需要言传身教，最后变成一种人人心里都有的共识。
2: 哦，你说的有字儿的版本叫乡规民约。
1: 对，
2: 你说的那个人人心中都有的共识，
1: 嗯，
2: 它还有一个没有字儿的版本，
1: 嗯，
2: 我们就姑且叫它新约吧，就心里的约定，是吧？
1: 嗯
2: 嗯, 嗯，村规是有字的约，新约是没有字的规，
1: 嗯，
2: 有点绕啊、
1: 嗯。
2: 正是这些让一个地方的人彼此认同，也让离开的人有了回头的方向。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这些规矩和新约。
1: 哎，那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请到的两位老师，两位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2: 对，
1: 一位是原中央党校的教授刘晨老师，他呢走访过很多的乡村，对村规民约、乡风民俗有着深入的研究。另一位呢是北京文学的主编，也是作家、诗人施立斌老师，他写过很多关于乡土和乡村的文字，对规矩背后的人情呢也有独到的观察。
2: 欢迎两位老师，先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史立斌，
1: 欢迎两位老师。咱们今天的主题是规矩和新约哈。我们先说规矩，规矩呢一般就是白纸黑字上写下来的规定。那在乡村呢，这种白纸黑字的规矩有很多种，比如像有这个村规民约，但到了各个家族，哎，还有家规。我想先问问两位老师啊，您的家里有没有家规或者家训啊？
3: 真没有，
4: 我们没有，
3: 我们家真没有，
1: 家训也没有，
4: 也没有。
1: 那据两位老师所知，现在乡村像有家训的这样的家庭还多吗？
4: 是这样的哈，我专门为这个家训、那个家谱的问题去过湖北的一个县，就是十堰市竹溪县，因为这个地方呢，正好处于三省交界区，就是陕西、四川和湖北。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又是深山，是秦巴山区嘛，所以这个地方人家还保存着800年的家谱，然后捧出来的时候，我手不敢拿呀，手在这身上搓了半天，我说这会儿手上没汗了，才敢轻轻的去翻。人家这里头是有这个家训家谱的，所以说当地呢又利用了这样的一个文化资源，就搞起了这个家训家谱这个建设。其实就让大家干什么呢？就是啊，我家里头是有谱的，就有谱，不是说是个哆来咪发嗦拉西这种音乐的乐谱，是你在家谱上的谱。说你这个人有谱，说你因为你家里头有谱，
1: 有渊源，
4: 流长的这种家训的。
1: 嗯，
4: 所以这些年其实我看到的让我一下子就忘不了的家训哈，是我在浙江丽水松阳县，看到的一个包氏祠堂的这样的一个家训。这个包氏祠堂就是姓包的嘛。他的这个老祖是谁呢？就是咱们戏曲中间常见的那个包青天，
3: 包拯，
4: 包拯给大家写的一个家训哈，我给你们念念。
3: 对，
4: 天天
3: 红。
4: 包拯写，他说：“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末之后，不得葬于大营之中。不从五志，非吾子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后世子孙如果有在官府做官的，如果他犯了贪污受贿的罪，这种人就不要让他回到我们包家，也就是说不许姓包了，
2: 不能入族谱了，
1: 不能入族谱了，
4: 对吧？
1: 踢出去了。
4: 亡末之后，就死了以后不能葬到老包家的祠堂
2: 祖坟里，
4: 祖坟里，
2: 嗯，
4: 谁如果不听我的就不是我的子孙。写得这么严厉，我当时就问人家包氏后人，我说这个老祖宗有规定了这样的一个严格的家训，到底能不能做到啊？人家当地包氏人特别自豪地跟我说，我们这一支包氏无论哪个朝代做官没出过贪官。哇，
1: 真牛。
4: 后来我是听说啊，就是县里头就根据这样一个情况，就把这儿做成了一个廉政思想教育基地。我觉得他做的这个是很对的，因为这是一支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你看，这是一个传统的家训。我在海南岛碰到了这一个村里头，村门口就是他们的这个村里的村规，这是一看这石头就知道这不是当代设的，肯定就是从60-70年代这里头就开始设的，上面就有几个字，不吸毒品。
1: 不吸毒品？
4: 对，就是说可能这个地方曾经泛滥过毒品，但是全村人做了这样一个决定，把这样的一个村里的村规民约就这么一条写到了这个村口。你看，这是有老祖宗写的，有当代村里头自己写的。那么现在哈，我在山东邹城县看到了一个地方，这邹城是孟子的老家了，这个也很有文化传承。当地的政府呢，就是想把这个家训的活动做起来，就让大家说你们家去把自己家里的家训写出来，这样子呢，我给你做成一个牌牌挂你家门口，于是呢，大家就开始琢磨自己的家训。所以这家训看着五花八门啊，但是很有意思，无非是这几条，就是第一是勤劳致富
2: 啊，
4: 第二就是说乐于助人，好好读书，家和万事兴，这几条写的是最多的，所以你看的很有意思，各家门口哈都挂着这么一个牌牌，实际上是人家政府给他们做的自我约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吧，所以这个家训你看它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来源，
1: 对。 而且就是这个家训它是写给整个家族的，它不是说只是规范个人，它对这个家族整个一个世代传承是有一个要求的。
4: 对，是的，它是写给一个家族。我是想是这样子哈，因为社会学中间它有一个原则，就是离中心越远，它的这个意识形态反而是要越向那个中心去对齐的。这也就是可以解释咱们这个很多南方，就是等于说历朝历代不断的南迁的这种衣冠南渡的这样的人家哈、他们为什么现在都有保存的很好的祠堂，很好的家训，是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为了这个本族的这个延续啊，有秩序要能够发展，所以他们就非常严格的按照自己的家训家谱来做。所以你看啊，包氏这个祠堂，因为包家的祖宗是在合肥，是安徽人，你看发展到了南方，他们就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1: 对，确实有很多家族就是因为有这个家训，然后
4: 他
1: 哪怕是到出国了，到了外国去
4: 绝对不许忘，
1: 对，他都不会忘了自己这个家训。哎，那在文学作品里面哈，就比如说像这个白鹿原，或者说像秦腔里面，就我记得因为它是还是有很多就是关于这个家训或者是这个村规民约的这样的一些情节吧，就是在这个文学作品里面它这个力量，就是您看到的，石老师您给我们讲的，就是它这个力量是怎么样的，它和现实之间您看到的有差距吗？
3: 它这样就是文学作品里，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所谓家族小说嘛，有很多东西，包括白鹿原，它也很多就是家族的。就我最近也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所谓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它家族的故事可能是我们和西方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这个家训也好，或者家族的这个族谱也好，就刚才刘老师谈到了，我觉得等于是自我约束，甚至是发誓，我觉得有点发誓的感觉。
1: 发誓，
3: 对，就是誓言呀。就是对天明誓，对祖宗明誓，你这个不是说你随便说一说，我们都写在这儿，你犯了是不能犯的，你犯了你看他这个，你第一入不了谱，第二个你连坟地都进不去，对吧，
4: 成了孤魂野鬼了。
3: 那就是那说白了就是要开除你啊，村人，那很重要，不是说
4: 那是
3: 你
4: 不得了的
3: 这种惩罚，你这几十年的就是最严厉的惩罚、
4: 对，
3: 就是我们这个队伍，所以人家那个你想想谁敢，根本不敢，那就是要让你发誓的。就是别的你都能犯，但是你贪污腐败吸毒那对不起，你这个事儿很厉害。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小说里边家族它一般来讲还是精神方面的比较多，尤其是儒家的这种，像白鹿原里头好像那个叫关中的什么什么，我记得他当时
4: 吕氏家训，
3: 对对对对，就是关中他讲这个，就是儒家呀、治国平天下，就是你不能治国，但是你这个退可修身养性，你治家这是没问题的，就家庭你要和睦，对吧、关键是要读书这个事儿、就读书这个事儿特别特别重要。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就是在我们的作品里，就文学作品里，我们为啥就这些年大家看那个文艺作品，其实家族越来越少了，就是讲的都是在单位，夫妻两个人，然后什么就是工厂里的，就是不讲家族。其实家族我觉得对抗抑郁，对抗那种现代的疾病，尤其是孤独寂寞，非常有道理。因为他老把自己当成一个我是一个单独的人，他从来没有说我是这个家族，这个因为这个家族都是起码都是50年，

0: 年一百，对吧？像
1: 八百年，八百年。
0: 孔孟家族3000年、2000年，人
1: 嗯。
0: 家那是有谱的，那都是有。我有时候好羡慕人家。刚才那个您问我能不能拿出谱来，我们家就没谱嘛，就
1: 对。
0: 好可惜啊，觉得好羡慕人家。所以这个东西特别重要，我是觉得，
1: 我
0: 它是
1: 家有
0: 精
1: 家
0: 神
1: 谱，
0: 的支，
2: 你家有家
1: 我
2: 谱，
1: 家
0: 那
1: 有
0: 就
1: 家谱，还
0: 不
1: 是
0: 一
1: 我
0: 样
1: 爷
0: 嘛。
1: 爷去续的。就是我爷爷突然发现啊，原来
0: 你
1: 是
0: 好，
1: 有谱的，但中间有段期间是没有续的。然后他就是退休之后自费走遍了我们日照的所有的村子，就是把姓陆的人就是渊源捋出来，然后去
2: 哦，
1: 弄的谱。
0: 啊，那你看，你看多重要！所以您这个那就不得了啊，这是个大事儿。我有时候还想从我这把我们家谱再弄起来，我真的想过啊，就是
2: 你这个退休以后可以去做
0: 要
2: 这
0: 让
2: 个事
0: 后代要知道，比如说从你爷爷开始他是怎么做的，有哪些吃了哪些亏，比如说要有一些经验。比如说我其中第一条经验，我就想读书，真的刘老师必须读书。那些万贯家财，什么多少套房子都没有用，在我看来。但我觉得读书必须得读，就是你要不读书，你就不是我们家的人。我觉得这事儿是一定。所以人家讲"耕读传家"，我这两年才有体会。直到快60岁的人了，快50多才有这个体会。
2: 你看那个民间哈，它有流传着这样的一个对子，就叫"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种田读书"。其实他就是讲了说一辈子就做两件事，也就是说咱们各种家谱哈，比如说你看，路飞你说的这种《朱子家训》里头讲的这个哈，"宗族称孝，乡党称悌，方为成
1: 成
2: 人"
1: 人，
2: 哈，这样的一个
0: 真
2: 东西
0: 好。
2: 要求，为什么要求孝呢？因为在古代人的这样的观念里头。孝者，德之本也，这是《尚书》里头说的哈，就是所有的优秀品质，它都是归于孝的。所以，但是你看这个孝，就是把老人孝敬好了，然后这个家就顺了。原来我是不太懂这个，真的是走访了农村以后，我就觉得我就突然就变成了黑娃，知
0: 有
2: 道
0: 道理，
2: 吧？
0: 对，忠
2: 变成
0: 孝，
2: 了这样
0: 忠
2: 我
0: 孝仁
2: 读
0: 义。
2: 的这样的孔孟的书，才在我的眼前都变成了。行动，然后就开始去认祖归宗，就认祖，这是不是是一种心理上的认祖归宗哈？就是真的你会觉得，我就知道我要做这样的人，所以说这里头我觉得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也许有的家里头，你看我们可能就没有族谱了，因为这些年的连年战乱，河北人、山西人，因为迁徙的这个幅度太大了，族谱丢了或者是怎么，可能是没有了。但是每家还是有家训的。因为我有时候跟那个农村的青年去聊天儿。我说你觉得你爸妈给了你什么教导？他说我爸妈告我说不要偷东西，还有就是不要说谎，好好读书，是吧？善待别人啊，诚信做人等等。哎，这说了，我说你看这好像看上去并没有这个形成文字这样的一种家训，但是他的这种家里的教养还是有的。再加上呢，其实我们这个家训呢，这个家谱啊，本来它。并不是说像某些知识分子想的啊，它就是个自制的东西。自宋朝以来，就这样的家训家谱，往往是自己做好了以后，还要呈给官方、呈给官府，让他们备份。实际上，官府是对这个事儿是有备份的。除了户籍制度以外，还有这个家训家谱，它有个备份。所以说，你要是做得好了，第一，官府可以给你立碑、竖碑立传。还立传呢，在哪儿呢？就立在地方志里头。地方志里头，如果就是这样子，就又有文字记载，又有实物的这种表彰，所以这件事儿呢，往往它就会形成一定的风气，也就会把这样的风气留下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家训家谱。比如说咱们都知道的安徽的六尺巷的这个故事，是吧？六尺巷其实就是大家就通过这个互相邻里之间相互礼让的事情，然后就形成了这个巷子之间的这么一种风气，那大家都应该。互相礼让，这样才对哈。比如说，更有一些人呢，有一些事儿呢，比如说他在哪里做了一件好事儿，或者说他做了一个跟那个国家有关的事情，可能他确实没有家谱，但是人以自己的家乡为荣。你看，我有一个学生，他家里是甘肃的庆阳的，然后他非常自豪地说："他说我们杨家，有族谱，族谱上说我们是杨家将的后人。"所以等到那个咱们北方不祭祖了哈，但是他们南方祭祖，但他们家是祭祖的。到了年三十的时候，这个族长的院子里头， 就会把这个族谱晒出来，一般来说是不晒的，只有这个祭祖这一天晒，
3: 就这一天晒，
2: 晒出来的时候院子里头跪了一片。

0: 黑压压的一片男人，
1: 哇，好壮观。
0: 他就觉得说我们就是当时就是随着杨家将为国家打仗的后人，
1: 嗯，
0: 非常自豪，
1: 嗯，
0: 其实同样的自豪也在山西的裴柏村，裴柏村我也去，
2: 是吗？哪个县的？
0: 闻喜县，
2: 哦，
0: 裴柏村，现在改了个名字，就改叫宰相村，
2: 裴氏，
0: 他出了很多的那个宰相，
2: 对，
0: 所以你说我们裴氏人家的说，哇，我们全是裴柏村后人，
2: 嗯，牛，
0: 非常自豪，那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为天下担当的，为国家工作的，在各行各业都是精英人物的，他要追求的是这个，
1: 嗯，
0: 说你看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家训，但是他仍然有这样的精神传承，
1: 嗯。路飞一直在点头，
0: 对，
2: 深有体会。
1: 就你说你们家是有家谱，但没有家训，是有家谱。
3: 不，应该是有家训在族谱上了，但是我
1: 不
3: 记得。其实因为我爷爷续谱的时候，我12、13岁，
1: 嗯，
3: 我印象很深啊，就是去帮他跑跑腿啊，甚至于他把这个族谱续完了之后，他自己还请客，把各个村里的人请到城里，然后有一个那个授谱仪式。
1: 嗯，
3: 那个时候我大爷是在香港工作，买了一个 DVD， 就是那个时候手持的那种录像机，非常非常稀罕。
1: 嗯，
3: 我还拿这个给大家都录了像。
1: 嗯
3: 啊，然后那个当时农村的那些亲戚们还以为我爷从哪请了个小摄像师，其实都不知道。我有那这个磁带到现在还能翻出来，还是有。
1: 嗯、
3: 所以呢，其实。那个族谱续完了之后，我那时候小没有太在意，我其实有点不太理解，
1: 嗯、
3: 这个行为是个什么意思，什么意义哈、啊
1: 嗯，
3: 我没太理解。
1: 嗯、
3: 当然，我爷那时候打破了一个规矩，就是过去就是女
1: 孩
3: 是
1: 不能
3: 写在族谱上
1: 的，
3: 但是我爷爷把我们都写到里面去了，而且我爷也是就像施老师一样，非常非常重视教育。
1: 嗯、
3: 我有一个堂姐，
1: 嗯，
3: 大我十几岁吧，那个时候就是学习很好，
1: 嗯、
3: 就我爷爷也很在意我们家每个人的学习的，
1: 嗯、
3: 他就是考着研究生，
1: 嗯，
3: 你想那个年代考研究生还不像现在，然后比较麻烦，就是研究生招收还是很少的，
2: 少，
3: 我印象特别深，我爷爷还专门在那个姐姐的名字后边写括号研究生。
1: 啊专门要记下来，
3: 这个我很有印象，你知道吗？
2: 非常重要
3: 啊，
2: 非常重要。
3: 所以其实我们家基本上都是大学生，没有学历的。我们家里，
2: 这就是。
0: 所以说，为什么有这个族谱、族家训呢？哈，
2: 很重
0: 要。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知道自己的祖先的来历，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样的人。记得我跟你们俩以前也都讲过，我说我对自己的这刘家的这种认识。
1: 嗯，
0: 我们刘家并不是说特别的那个出色，但在抗战期间，我们那是抗日民主根据地。那么这个根据地哈，我们村里头就30多号男人走上抗日战场，包括我自己的祖父，我祖父有点文化，当时在山西啊，太岳军区手下的一个干部，中层干部，
2: 那很厉害。
0: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自己怎么样，但是到了这个看到了自己的老刘家的人在抗战的时候这样的表现，我突然有一种意识，我们老刘家，在民族危亡的时候，不是孬种，
3: 挺身而出，
2: 对，
0: 至少不是孬种，所以我就明白了，说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了，所以我现在呢，就把这样的意思全部告诉我的后人们，我的那些侄女儿、侄子，是这个外甥女儿、外甥，我全都告诉他们说，我说咱们祖上是个什么样的家庭，咱们要做什么样的人，
2: 你有时候就我就后来就看那个什么有些纪录片讲那个什么杨靖宇将军、赵一曼烈士他们的后代，看他母亲的信写什么，我就想，比如说我要是那个后代，你想那感觉是什么？就是抗战也好，革命也好，对于人家来讲那就是家训，那就革命真的是，那不
1: 是
2: 开玩笑的，
0: 对对对，就是的，
2: 那是真是抛头颅啊，
3: 我说我虽然忘了我们家族谱那个扉页上写的什么，但是刚听刘老师讲完哈，我有两个大白话我印象可深，我爷爷就是经常就告诉大家，第一就是您说的孝哈，我爷爷就要求哈，老陆家交朋友但凡是不孝顺的，绝对不交朋友，第二条就是老陆家不能有坐牢的，
1: 不能有不
3: 对
1: 有遵纪守法，
3: 对，不能有坐牢的人，就是如果有坐牢的人的话， 那就是像
1: 踢出，
3: 哎，踢出老陆家，反正这个就是啊，
2: 你真牛啊！所以
0: 这个就特别好的，
2: 非常厉害，就是这个。
0: 你回去好好听。
3: 不是，把这个对，回去看看扉页上到底是他怎么文绉绉的记录的。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要把这个白话怎么给他文绉绉的。
2: 陆老师，你再回头好好学学家谱吧，我觉得真的这是财富，真好，那都是智慧，家族的智慧。所以后来大家都是在单位。
1: 对，
2: 在社会上工厂里什么等等，实际上家族这个力量非常大，
1: 非常的强大。对，
2: 就是您刚才提到那些大家族，
1: 嗯，
2: 旧时王谢堂前燕那些王那些大家族，
1: 嗯，
2: 人家其实对于

0: 定，或者是族训族规，就包括说吕氏家训啊，刚才就是《白鹿原》里头的，他这个家训的原型就是吕氏家训。那么这个吕氏家训里头，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那因为有了这样的东西，那个这个家族得以昌盛哈，子孙也都繁衍绵绵不绝。那么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不一定有，那么政府现在一是倡导自己家里头去，你们自己写，我给你们定成小牌牌，定在你家门口。至于你做到做不到，你要你看着办吧。你做不到，你等着村民们笑话你。你看你自己说了不算，你就不是一个诚信的人嘛。然后做了一个这个村里的村规民约。那我也知道哈，就是不是说所有的村子都能够做好村规民约，但是有落实好的。落实好的是怎么做呢？哈，这个我还真是一直就跟湖南省娄底市兴化县游溪桥村的前村支书，他最近刚刚那个离职哈，刚刚
1: 退休了，
0: 又干了十几年，挺辛苦的。他们是怎么做的呢？这个游溪桥村呢，它地处武陵山区，四面环山，我还是亲自去过，一直那个车呀就开呀开呀，就开到山底下去了。底下有一条小河叫游溪河，哦，它这个村就叫游溪桥。当时叫怎么说呢？说有女不嫁游溪桥，一年四季为家愁，就为吃愁，叫为家愁。后来他领着村民们苦干实干，改变了村庄的面貌，村集体的面貌一下子就改善了。改善了，结果村民们跟我们人是一样的呀，
1: 飘了
0: 啊，飘了，喝酒赌博啊，这怎么办呢？甚至就还有一些坏习气，比如说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呐、什么的，这种搞得大家也都不安生。他们村里都会说，那我们就真正的去落实村规民约。于是他们就非常认真的搞了这个村规民约。是怎么着？就找每一户村民，大家在一起讨论酝酿了很长时间。建立了村规民约以后，说这个村规民约要把它量化起来。就把它作为量化，比如说不乱丢烟头算几分儿，这个不大操大办算几分儿，违背了扣几分儿，就是这样的量化，它有个叫做文明积分儿。这个文明积分儿它怎么去落实呢？这积分不能说是光在纸上啊，村集体经济是不能动的，因为村集体经济是跟每个人的土地是每家的土地是相挂钩的，但是新型集体经济的那部分股份是可以动的。于是他把这个文明积分跟新型集体经济的股份之间做了打通，也就是说他的文明积分都可以变成股份。
2: 可以换钱，
0: 哎，可以换成股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保持了这样的一个积分制生生不息，一直到现在他们仍然在这样做。而且这个案例呢后来被中组部哈就作为他们的案例了。包括浙江省的何思路村，可能真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非常有名哈。何思路村他们有一个文明档案，这么厚一摞子。从建立文明档案大概是2009年前后，就村里头他里面记得全是好人好事。谁谁谁送张大妈去医院，谁谁照顾了留守儿童，多少多少
2: 都有，
1: 那还蛮细节的啊。
0: 哎呀，那字儿写的可好了哈，就一本一本的。说这些东西文明档案其实都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村里的好人榜，人人都觉得说入这个档案非常的荣耀，
3: 荣耀，
1: 光荣啊，两尺厚。刚才刘老师比划这么厚，这么高，两尺厚
0: 的。对对对，真的哈，我真是我是亲眼看到了，一本一本的看，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他其实就是说为了让这个村民哈、就是能够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他其实做了这样一个东西，就是好人榜的这种建设。
3: 确实，
0: 他虽然说，
2: 这个挺，
0: 我就觉得是大家是这两个村子路子不太一样哈，但是有共同之处，就是说你怎么样能把这个善行义举，通过村规民约，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建立起来。
2: 您这激励机制
3: 说的特别好，
2: 对吧？精神
0: 激励，要把它落实到行动上，特别是哈、让村民们都受益。因为我其实也知道哈、比如咱们有些地方领导也为了让村民，能够好一点，说什么你们互相帮助啊，如果邻居做了坏事，你要去揭发。 我说完蛋了，
3: 完了，那就没人。
0: 你这里头就没有顾及到所有人的利益，所有的规矩是哪里啊？规矩的底线是什么？
3: 嗯，
0: 规矩的底线是所有人都受益，而不是说让大家互相去掐呀，
3: 嗯，
0: 对不
2: 对？
1: 对，
3: 所以就是想让这个村规民约，想让这些白纸黑字的这些规矩啊。

0: 然后能让它流
1: 嗯，
0: 传下去，让它传承下去，然后能让它真正起到实际的作用。
1: 啊，
0: 实际上还是需要咱们基层的干部去
1: 对，
0: 想一些方
1: 所
0: 法，
1: 以
0: 动一
1: 说，
0: 些脑筋的。
1: 第一是立出这个规矩来，第二就是说把这样的规矩怎么样让它能够不断哈，不是在纸上，而是变成一种行动。这里头我就觉得是有很多的这个学问可
0: 可以
1: 做的，
0: 做
1: 非常
0: 的。
1: 有意思。
0: 刚刚呢，我们聊了很多写在白纸黑字上的规矩。那除了白纸黑字写出来的，村里呢，还有那些没有写在纸上，但是却人人心里都在守着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心语。我们的征文里呢，有这样一篇文章，从中呢，就能感受到这种心语。
2: 《乡野夕照》，作者韩以亮。晚霞像打翻了的胭脂盒，将西天染作一片橘红。老柳树佝偻着腰，在田埂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几个放学归来的孩童，书包在背后一颠一颠，惊起路边草丛里的蚱蜢，扑棱棱飞向更深处。村口的石磨旁，两三个妇人正在闲话，他们手里不停，或纳鞋底，或摘野菜。夕阳的余晖穿过他们发间的银丝，竟像是给每根白发都镀上了金线。不知谁说起了年轻时的趣事，几人便笑作一团，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细碎的光。河畔的芦苇荡里，野鸭扑棱着翅膀归巢，水面浮光跃金，将倒映的云霞搅碎又拼合。对岸的牧童骑在牛背上，短笛声断断续续飘过来，与晚风缠绕在一起。老牛慢悠悠地踱步，偶尔低头啃几口青草，惊起几只萤火虫在暮色中明明灭灭。李家的新媳妇坐在门前的矮凳上梳头，乌黑的长发披散下来，映着霞光，宛如一匹上好的绸缎。她不时抬眼望向村口的小路，直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视线里，嘴角便不自觉地上扬。她丈夫扛着锄头，裤管上还沾着泥点，却在看见她的瞬间，疲惫的脸上绽开了笑容。炊烟从各家屋顶袅袅升起，带着柴火特有的香气，不知谁家在做红烧肉，浓郁的酱香混在晚风里，勾得人食指大动。王老汉提着刚打的烧酒往家走，路过张家门口时被叫住，两个老头就着花生米，你一杯我一盏，直到月亮爬上树梢。暮色渐浓时，晒谷场上响起了二胡声，先是零星几个音符，渐渐连成调子，几个年轻人不约而同地聚过来，有人跟着哼唱，有人打着拍子，不知是谁先起的头，三三两两都跟着跳了起来。月光下，他们的影子交织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这样的黄昏，在城里人看来或许平淡，但在这里，每一缕炊烟都在书写着故事，每一道晚霞都在酝酿着温情。当繁星缀满夜空时，整个村庄都沉浸在一种安详的浪漫里。这种浪漫不在花前月下，而在柴米油盐之间，在 朝朝暮暮的相守之中。
0: 你看这篇文章里，他说到说王老汉提着刚打的烧酒往家走，路过张家门口时被叫住，两个老头就着花生米，你一杯我一盏，直到月亮爬上树梢。这个景象呢，就像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新约。晚饭点儿，你走过我家门口，那我看见你了，我就得招呼你来家里吃口饭。那各位的家乡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新约？
1: 有的，
3: 刘老师先
1: 有
3: 你先，
1: 不是这个是非常常见的。过去在农村，有的时候，比如我们吃饭的时候啊，夏天嘛，就在那个门口的那个过堂里头吃饭哈，那个这样子走过的村民走过门口，会问他过来吃一点吧。非常自然啊，就是说你过来吃一点吧，你吃一口或者怎么，必须得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这是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这种人与人交往的这种自然啊，随性和自然，随性哈、啊、和亲切的这种表达。在杜甫，唐代的诗人杜甫里头也有一首诗叫客至，
3: 啊，这个我记得，对，
1: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换取
3: 尽
1: 余杯。这个场景呢，就是你看自家来客人，酿了土酒招待客人，隔着篱笆叫老翁过来，哎，你一块儿喝点吧，把这酒喝完了啊。于是老翁拿着自己的酒杯就跑过来了，所以这场景非常的亲切。你说它是个新约，也可以说这个我甚至都觉得这个它就是很常见的
0: 一件事，是吗？
4: 对，我们在城里也是这样。你看刚才说的这个故事，你看我爸和他的朋友们，就是比如说我爸去码头上买了一堆海鲜，就今天海鲜比较不错，他就会想到说，哎，我多买点，我这个朋友给他送点，那个朋友送点，就包括那个施老师咱们说那个种的西红柿，
3: 对对对，
4: 或者是茄子黄瓜吃不了，然后摘完之后一定会挨家挨户送，然后那些人家里有了，比如说老家给他们花生啊或什么了，也会送我们家，那些人老家给他送了鸡啊，或者送了鱼啊，或者是那个羊啊，
3: 互相送，
4: 对对对，这个好像就是心照不宣了，就我有点好吃的我都能想着我的好朋友。
3: 就这样嘛，他农村
1: 还有这样的感觉吗？
0: 对，其实就是刘老师，刘老师问的这个也会有这样的，比如说叫上隔壁的这个邻居什么的来一块吃口饭吧，也会有。
4: 我订奶茶都会问他你喝吗？
0: 都会这样。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啊，你就说这样的一种关系，他有的时候也是个问题。你比如说啊，像以前老一辈就会说，那你来了北京，你比如说你来了北京，来我这儿了，那你要是住的话，你就住我家里，你就别到外面住，你就住我家里，这样亲切。
4: 好像必须得住家里啊。
3: 对，
4: 过去就这样呀。
0: 但是现在就会觉得
3: 现在
1: 住宾馆
3: 不方便，
0: 对，住宾馆，就哪怕我家里可能是屋子还是有空余的，但是我也是希望你能住去酒店，要不然的话会不太方便。
4: 其实那老家来的那个人呢，可能现在也想住酒店，他觉得住你家
3: 也不方
4: 便。但是过去的传统确实就感觉
1: 地铺都要在家里，
4: 哎，感觉我不让你住我家，显得我不热情。
3: 对，
4: 你不住我家显得你很见外。那我觉得根源是什么？过去可能大家条件不好，穷，
3: 相互都
4: 对，相互帮帮忙，是上你家住去不就为了省点住宿费吗？
0: 所以邵老师，您觉得这是就像这种就说这种约定哈，您觉得它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秩序，是一种人情，还是一种什么呢？
3: 它我觉得这个东西它跟历史和那个社会形态它有关系，就是费孝通讲的熟人社会嘛，以前乡村它普遍都是这种熟人，因为大家第一人少，他有这个条件相互认识。反正我小的时候我吃饭，我这个早饭能吃五六家，走到这家添个红薯，走到那家添点米，是这样，确实是，都蹲在一个地方吃，然后别人来我们家也是弄点饭，这个都没问题。尤其是借东西，像我们有些东西它是互相借的，我们叫河烙床，就是压河烙做那个面，河烙面，不是说家家都有河烙床，但是就是有几家，比如说人家富裕或者人家是家是木匠做的那个，然后每家。因为你不是每家天天中午吃河烙面，你就是你们家要吃，然后就哎去谁家借去吧，就借都是借的，就是理直气壮的借，而且就感觉你应该借，人家借的人，人家来借说明看得上我，就大家感觉都很好。现在不可能，你现在农村其实也不借了， 也都很少，
0: 对，现在
3: 不记了，
0: 对，这样的也少很多，
3: 啊，所以这个约定我觉得就是这个所谓新约，实际上我觉得更相当于一种约定俗成这种社会习惯，就是就处理人情的社会习惯，现在是不记，以前是记，对吧，
0: 嗯，
3: 以前我接你家电话打打，然后看会员奖，我到你们家看黑白电视，
0: 嗯，
3: 我们的床上坐的全是人，不到看完会员奖不走，
0: 嗯，
3: 现在不可能啊，
0: 嗯，
3: 请你来你也不去看，
0: 嗯，那刘老师呢，您觉得是人情习惯吗？
1: 对啊，这个其实这个风俗嘛，它的本质上就是流动的，
0: 流动
1: 就是流动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说它是约定俗成的，
0: 嗯，
1: 这是就是根据怎么说呢，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经济这个形式跟过去有很大的这种区别，
0: 嗯，
1: 就比如说以前办红白事，
0: 嗯，
1: 没有这么多的礼仪这样的风俗，
0: 嗯，
1: 只不过是后来大家越搞越复杂，为什么比如干办白事的时候，我也是，
0: 嗯，
1: 我觉得越听越复杂，我小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多规矩啊，
0: 对，
1: 就是因为钱烧的这是不好的哈，当然也有好的东西，好东西是什么，就过去咱们说是农村经常，邻居就为了鸡毛蒜皮去吵架，
0: 嗯，
1: 什么丢了只鸡，什么为了一点这个水沟，
0: 嗯，
1: 偏了多少厘米，
0: 嗯，
1: 吵，现在农村说不吵架了，
0: 嗯，
1: 为啥，用不着了，这点小事犯不着，
0: 嗯，
1: 是不是，但是我也犯不着偷你家只鸡呀，我们家鸡还吃不了嘞，
0: 嗯，
1: 啊，这是好的，那么也有一些让我们感到非常头疼的，比如说高额彩礼，
4: 嗯，
1: 高额彩礼是过去哪有这么多的高额彩礼呢，彩礼过去是男方哈，啊，就把娶媳妇这一方是为了表达他的诚意，
0: 嗯，
1: 向女方父母呢支付很少的一点钱，
0: 嗯，
1: 就类似于什么定金呐，啊，或者什么表示一个意思，
0: 嗯，
1: 先拿像现在这样的动辄几十万，这样子拖垮一个家庭的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说有好的，
0: 嗯，
1: 也有不好的，
0: 嗯，
1: 那么更有好的呢是在哪儿呢？我觉得现在比如说也有很多人，大家说下决心，我们一起改变家乡的面貌，
0: 嗯，
1: 有很多人自己这样做，
0: 嗯，
1: 比如说。去年前年就曾经出现过一个女博主叫李富贵儿，
0: 嗯，
1: 李富贵儿呢自己是个卖菜的哈，
0: 嗯，
1: 女同志哈，这个年纪很轻，长得也挺漂亮，她就用这个手机直播她卖菜，
0: 嗯，
1: 她很诚信，
0: 嗯，
1: 然后居然把这个流量带起来了，甚至把她那家乡带火了，
0: 啊，
1: 嗯，等她火了以后，她就带着父老乡亲，就是留守老人，包了一辆大巴车到城里，到省城去旅游，
0: 嗯。
1: 到旅游，你想这件事情嘛，其实它就是它会影响一批人的，
0: 嗯，
1: 这是个例，还有一些更有意思的案例是大家联合起来做好事，
0: 嗯，
1: 比如在湖南安化县，
0: 嗯，
1: 有一个叫大福爱乡会这样一个松散机构，
0: 嗯，
1: 就是村里头这湖南人很会挣钱，挣了钱以后，他们就说我们要帮扶家乡，
0: 嗯，
1: 每年过年的时候给老人送米送油，
0: 嗯，
1: 然后帮扶留守儿童给他们送书包，
0: 嗯，
1: 送学费，特别是等到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农村大家都是返乡的车流特别堵，
0: 嗯，
1: 堵车，
0: 嗯，
1: 这些人呢本来在经济上都是小有成就的，
3: 嗯，
1: 小名人啊，
3: 嗯，
1: 哈，
3: 嗯，
1: 都知道他还是手里头趁几个钱的，
0: 嗯，
1: 这些人穿上红马甲大扶爱乡会，
0: 嗯，
1: 跑到街上去只会疏导交通，
0: 嗯，
1: 所以你想想吧，他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穿红马甲的这些人，
0: 嗯，
1: 才是我真正羡慕的人，
0: 嗯，
1: 那么这个羡慕的是干好事的人，
4: 嗯，刚才听完这个故事我就想我好想去办这
0: 个
4: 事情，
0: 你也好想去
4: 参与，啊，对，嗯，
3: 很有成就感啊，
4: 嗯，
0: 对，所以就是说刚才您说这个风俗它是流动的，
3: 嗯，
0: 它其实是在变化的，
1: 对对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必去感慨，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去让大家想办法让大家行动起来，
0: 嗯，
1: 啊，把我们这些好的这种善心义举
0: 对
1: 落实到行动上，
0: 对，
4: 嗯，
0: 也是让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说咱们说新约它会变化，它会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然后有不同的新约产生，我们要做的是怎么让这些新约让他们在新的土壤上再成长起来，
1: 对，
4: 符合当代，
3: 嗯，
0: 对，符合当代，
1: 哎，
0: 对
1: 对
3: 对,
1: 对，所以说它始终是在变化，就是说我们 怎么样去引导着这个东西哈，或者说在我们的共同推动下吧，让更多的人就汇集更多的人这个方面去发展，
4: 大家高高兴兴都参与进来，然后想起首歌，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时间，
1: 关键是你献出爱的时候你还要有

0: 资格，就是说你看这些，你得趁俩钱儿才行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2: 好，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啊，咱们稍事休息一下，来欣赏一篇我们这次征集中的美文，叫《我的家乡通公路了》。
3: 我的家乡通公路了，作者卢立峰。我的家乡是山东省日照市莒县钟楼镇柳黄沟村，一座地处深山的偏僻小山村。我出生在城里，儿时对故乡十分陌生，只常常听父亲说起家乡的种种美好。1972年隆冬，我13岁，父亲因工作调动，决定举家从苍山县迁回莒县老家。为了安顿我们一家人，父亲早早在单位附近租好了民房。临近春节的腊月，单位调来一辆前苏联产的嘎斯卡车帮我们搬家。开车的张师傅是回族，曾在军队当过司机，驾车技艺十分精湛。那天，我和两个兄弟挤在冰冷的货车车厢里，凛冽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天气酷寒刺骨。年幼的弟弟挡不住严寒，干脆钻进一只大瓮里取暖。母亲抱着妹妹和四弟，坐在相对暖和的驾驶室。车子一路颠簸，从清晨走到日暮，直到夜色沉沉，我们才抵达莒县县城。可当我们满心欢喜准备入住租好的房屋时，房东却突然变卦，拒绝把房子租给我们。走投无路之下，我们只能动身返回柳黄沟老家。车子开到距离老家还有5公里的地方，没有能通过汽车的路了，全是羊肠小道，再也无法前行。此时已是深夜12点，我们停靠在集后的大队院里，万幸村书记也姓卢，和我们本家，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安排人给我们做饭，又连夜派人赶回柳黄沟报信儿。没过多久，村里的乡亲们推着小车赶来帮忙。老话讲，破家值万贯，全村老少齐心协力，忙活整整一夜。天蒙蒙亮时，终于把全部家当运回了老家。回到山村，读书成了摆在我面前的难题。柳黄沟村地处深山，村内没有学校，最近的中学远在20里外的乡镇。父亲便把我接到县城生活，我得以进入莒县一中读完初中与高中。老家和县城相隔70里路，每个周末我都要徒步回乡，取回母亲亲手烙的红薯煎饼当作口粮。我先乘车到龙山镇或是钟楼镇，再步行20里山路回家，单程就要2个小时。往返路上要翻过山岭，还要渡过一条大河。有一次归家的经历，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个盛夏午后，烈日炙烤着蜿蜒的山路，我独自走在荒寂的山道上，四下寂静，只有蝉鸣撕裂滚滚热浪。忽然间，乌云翻涌，遮天蔽日，狂风裹挟着瓢泼大雨骤然落下，转眼我就浑身湿透，成了落汤鸡。我在雨中瑟瑟发抖，心中一片绝望。山道尽头传来苍老而有力的呼喊，抬眼望去，一位头戴斗笠的看山大爷正向我招手。他满眼关切，把我领进山林深处的看护房。屋内陈设简陋，大爷递给我干毛巾，又端来一杯热气腾腾的姜茶。 老人慈祥的面容

温暖的话语如同冬日暖阳，驱散了我身上的寒意与心中的惶恐。本以为雨停之后便可顺利赶路，更大的考验却接踵而至。河峪村前的大河被暴雨冲刷的水位暴涨，浑浊的河水汹涌咆哮横在眼前，好似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我在岸边焦急徘徊，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等到河水稍稍退去，我咬紧牙关，小心翼翼踏入河水。河水漫过腰间，每一步都暗藏危险。我压下心底的恐惧，一步一步艰难趟向对岸。好不容易渡过大河，还要穿过那片令人胆寒的山谷。夜色浓重，四下万籁俱寂，偶尔传来不知名野兽的低吼在山谷中回荡，让人毛骨悚然。我紧紧攥住手中的树枝，心跳砰砰作响，每一步都走得提心吊胆。直到望见家中透出的点点灯火，我才终于到家，全身早已湿透，分不清身上是雨水、河水，还是下出来的冷汗。回望这一路坎坷，我感慨万千。看山大爷的善意帮我熬过风雨，而我自己鼓起勇气，让我战胜恐惧。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如同星辰，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寒来暑往，这条求学归家的漫漫长路，我整整走了四年半，直至1976年6月高中毕业。1978年，我参加工作。此后许多年，每次回乡，我都骑自行车往返。时光流转，直到2016年，家乡终于通了公路，叫龙平路。这条路从钟楼镇连通至龙山镇，接上日东高速。通车的那一天，我特意开车回了一趟柳黄沟。从前骑车要耗费整整一个上午的路程，如今只需要半个小时就能够抵达。从前翻山渡河、步履维艰的岁月已成过往。那条崭新的公路不仅打通了大山与外面世界的通道，也承载着我一代人的乡愁与岁月变迁。

0: 想请两位老师给现在正在建设新农村的这些年轻人哈，提一个建议或者说一句话吧，就是关于规矩，关于新约。
1: 你也想不出来。
2: 哎，我能我那你要没想出来，
1: 你
2: 我已
1: 先
2: 经想出来了。
1: 对，你先说。
2: 因为这个最后一个规矩吧，就是这样说哈。古人说呀哈，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换成今天中国共产党说的话，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共产党的初心。我们给乡村定规矩，就是要勇于创新，但是最根本的是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规矩的底座上。我就是说这是这样的，本来是想说这么一句，但是我后来发现这里有点太老套了，就没说。就是因循不破，死路一条，大破大立，艳阳高照。
1: 太好了，
2: 这就是说你自己在这里头一定要知道，说我们就是在不断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我们不是说去抱怨啊，人过去的风气就好嘛，也不见得是不是哈、啊？这个要不然怎么会有妇女解放啊什么这种事情？那过去还是很多风俗是不偏向妇女的呀，是吧？是损害妇女利益的呀。
3: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有这样的一种变化，但是一定得创新，就是说把好的风气带起来。那好的风气带起来，还是说得以百姓之心为心吧。
0: 嗯
2: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如果给年轻人提，我现在其实没资格给人家提，也是我的一点体会吧。我觉得还是以人，就是有益于人的健康成长，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重要。然后呢，还要有利于集体关系。
2: 嗯，
1: 就是集体不是光个人，就是两个怎么结合更重要。
4: 现在精致的利己主义比较多，
1: 对，
4: 大家都不谈奉献，
0: 对，
1: 是集体要照顾集体，
4: 全部都在
1: 家族也好，村集体也好，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我们讲奉献的那个角度不太对，是吧？一讲
1: 奉献，
2: 好像说就是你奉献的人就一定得牺牲自己，跟蜡烛似的哈。你这样的话，就是孔子当年说子贡的，对不对？子贡不是在街上买了一个奴隶。然后孔子问他，你为什么买他？他说他看他哭得太可怜，看到买了一头牛是吧哈、他说看那牛太可怜了，哇，他给买了。孔子就说，你给钱了没？他说这个大概他掏了钱，大概是没有让这个其他人受益。于是孔子就批评他了，说你要这样做好事，以后就没人跟你学了。
1: 别人受不了益
2: 啊。对，没，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只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你就没人跟你学了。你就是说，你就得到后来是照亮了别人，你同时自己又不……
1: 哎，刘老师这个话对，就表达我这是既燃烧自己也照亮别人。既照亮别人，
2: 成全自己。
1: 对对，
2: 其实也是一种成全。你就让做好事的人哈、让这个好风气的这种人，他自己最受益。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是吧？哈、
0: 对，让现在的年轻人，然后也多关注一下，就是这种特别群体。
1: 体
0: 的这种训，这种规，
1: 不能光考虑，
0: 对，不要光考虑自己，就自己是
1: 最终是害了自己，
0: 群体
1: 都关注自己，最后就没人关注自己了。
2: 不仅是这样的，就是你到了那个时候，你觉得奉献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0: 是的，
2: 石老师，比如说我们去皮村去讲课，
1: 我就觉得跟大家
2: 讲课哈、以后。真的有很多老师也都回头跟我说，他说呀，我这回真的感觉到文学是有价值的。好，我原来研究那些东西还是有价值的。他自己特别满足，而不是说我今天你看一分钱讲课费也没挣着，我怪亏的。他不会这样去觉得，是为啥？是因为他在这里头找到了他自己这样的一个让他内心充实的东西。
0: 是的，
2: 你说包括这个遵守这个家风家训，我觉得是。
1: 对，
2: 是说让大家人人都充实哈。
0: 今天呢，两位老师聊了很多啊，听下来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规矩也好，新约也好，他们呢从来都不是把人捆住的东西，恰恰相反，他们是让一个地方的人能够彼此信任，彼此认同的东西。
4: 对，有字的规矩写在纸上是告诉大家我们应该怎么做，没字的新约呢，它长在心里，是告诉大家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哎，一个地方有了这两样东西，走出去的人呢才会有乡愁，留下来的人呢才会有底气。
0: 哎，刘老师最后说的那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以百姓之心为心，规矩呢它不是拿来管人的，它是拿来成全人的。好的规矩让做好事的人不吃亏，让守规矩的人有尊严，让一个村子的人觉得我在这里生活是件值得骄傲的事。
4: 哎，那施老师说的既燃烧自己也照亮别人，也是这个意思。
0: 嗯，
4: 乡村的规矩不是让谁牺牲，而是让每个人在守约的过程中啊，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0: 哎，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感谢刘晨老师和申领斌老师今天带来的这些故事和思考啊，
4: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3: 谢谢，再见，
5: 谢谢大家，再见。
6: 好啦，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河南二郎庙小学校长张鹏程，因为满头白发，网友都叫他80后白发校长。这头白发是为一群孩子熬出来的。2018年，二郎庙小学只剩20几个学生，眼看就要被撤并，张鹏程主动申请调回来。校舍漏水，墙皮脱落，经费紧张，他把自家修新房的钱拿出来改善教学环境。学校里大多是留守儿童，他给孩子们洗头、灭虱子、做饭、辅导功课，把每一个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可对自己的儿子，他却充满了愧疚。大儿子中考结束，他放下工作去接，父子俩一个多月没见，却一点话题都没有。儿子说，他对学生比对我都好。张鹏程说，被爱过的孩子将来才会爱别人，他想给农村的孩子打开一扇窗，点燃一盏灯，让他们走得更远、更健康、更自信。

0: 们去县城买菜的话，就要去早一些。对，我们学校人员也是挺紧张，所以基本都是我来去买，更放心一些。
1: 八十五斤，
0: 八四。
2: 不，
1: 咱俩
2: 我也
1: 来，
2: 我应该转
0: 成
2: 小张一样。
1: 我没转
0: 成。谢谢谢谢。
1: 我得支持小张。
3: 39岁的张鹏程是二郎庙小学的校长。从2020年开始，他因坚持用短视频记录学生们的生活而火遍网络，也因满头白发被网友亲切地称为80后白发校长。
0: 这管子拿不动啊，
4: 拿动了，
5: 一个一个的搬、
0: 一个一个的搬，
6: 一个一个的搬到上去。
7: 我们这里留守儿童挺多，有一部分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了，爷爷奶奶年龄大了，照顾孩子照顾的精力受限。
0: 在三年级的人呢，从后往前复习，两个人一班，现在开始找你的班。
3: 2018年，只有20几名学生的二郎庙小学处在整合撤校的边缘。得知消息后，张鹏程主动要求调回了二郎庙小学。
0: 啊，下回努努力哈！
7: 我从这所学校读书出来的，我有这个回报家乡、回馈我母校的这个意愿。
0: 原来是漏水啊，烂哄哄的。那漏的一楼都是水，我们后来做防水呀、做美化、墙粉刷、做这个玻璃呀、啥东西进行加固，买了冰箱，这个是那个爱心网友捐赠的冰箱，那个冰箱，这是我就是我家那个拉出来的，弄了货架，是吧？改造了那边水池、做饭的台架。
3: 要保留住这所学校，就要改善教学环境。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张鹏程背着家人拿出了自家修心房的积蓄。
8: 孩子的生活改善，你各方面都是需要钱的，那不是说一句话改善就改善的，这个钱从哪弄啊？就是平常的时候，就是他工资基本上我是没见过的，他工资店里头他不说，他还借钱。
3: 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妻子田丽哥也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在二郎庙小学担起了孩子们的生活老师。
0: 够不够啊？不够了咱再凑，明白没有？别晃娘娘，吃饭的时候别晃，等着放好，等着做好。
3: 二郎庙小学89个孩子，这其中大多数是留守儿童。
0: 够吃不够啊？
9: 等一下
0: 、
3: 很多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张鹏程为了让家长放心，定期上传孩子视频。没想到这些小视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网友纷纷为二郎庙小学捐款捐物。在大家的帮助下，二郎庙小学的教学环境和教学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附近很多村子的家长也把孩子送来二郎庙上学，学生人数增加，也给二郎庙小学带来了不少的管理压力。
0: 预测的意思是什么呀？信息来源量基本上不太都知道，是不是？是不是啊？
9: 对。
0: 对吧？啊。周二的时候啊，咱们就进行这一学期的总结考试。那在考试的过程中啊，不用慌，不用紧张，但是更不要抄写别人的。
10: 你这头上这个，待会儿叫那老师再给你洗洗啊，还有虫。
0: 那钱老师来，诺诺啊，等一下我给你洗洗头，我再给你喷一遍，那头上还有虫子哈。
11: 这是卵。
0: 那白的是它的虫卵。
11: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12: 要不然我
13: 干啥呀？
0: 是用木梳子啊？
14: 它不会蹦。
15: 没有梳子。
0: 拿回来去。
16: 这不是，这要用那种很细那种吃的梳子，然后把它弄下来。
17: 这个小女儿也比较特殊吧，很懂事，懂事的让人心疼。跟着姥姥，姥姥家比较忙，没时间管她。我们在教室里发现这孩子老是抓头，我就好奇去看，你爸开一看，哎呦，挺多的，都是那种虱子。
3: 9岁的邵以诺，父母都在外地打工， 一家人很久没见面了。近一段时间，敏感脆弱的邵以诺变得越来越孤僻内向。
4: 我妈妈在北京，我非常想妈妈。妈妈从过年就走了。妈妈，我在这里生活过得非常好。你，我知道你在那里很辛苦，你和哥哥能不能早点回来啊？
9: 是真的把这个学校所有的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就会觉得很感动，就觉得真的很无私、很伟大的一个人，他对自己的孩子可能都还没有那么上心。
0: 这带劲不带劲呢？
3: 郑张青老师的话并非毫无根据，张鹏程也有两个儿子，与校长身份相比，在儿子的眼里，张鹏程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今天大儿子中考结束，张鹏程放下手头的工作，开车去接他回来。
0: 走吧。说实话，这咱们可没好好管过他，忘了，咋事比较多。走了，走了，忘了。明哥，感觉考的考不好。
3: 一个多月没见，父子俩的沟通并没有想象中那般顺畅。
12: 我们之间一点话题都没有，都不知道该聊啥。他和孩子们关系都很好，比对我都好。那一天我在学校发烧了，然后他说他没有空，要看孩子，然后不想跟他说。
17: 每天事太多了，可能是自顾处理这个校园里的这些事啊，没有真正的情感上给他更多的沟通交流吧，忽略了他的内心感受。
0: 宝贝们，明天是考试了，不是想考一百不想？
13: 想。
0: 想考一百，明天要努力，是不是
13: 啊？
0: 明天做的时候不要慌
13: 啊，
0: 先洗好面，管不管？
13: 管。
0: 好的很，乖乖，是吧？你听说你都不愿意回家睡了
13: 啊？
0: 那把干活不干活？现在还啥活不干？那谁养的呢？现在就靠奶奶啊。
13: 俺奶一从早到晚都干。
0: 你说过恁爸没有啊？你说爸爸你这样不行啊，你不干活啊。
13: 俺爸不听，还有一次俺爸闹了把我打一顿。
0: 下一回爸爸再打你，你给我说，我去批评他去。
13: 你咋会有这样的家庭啊？不是。
3: 这一次的聊天让张鹏程察觉到学生张子晨的家庭情况十分堪忧。
0: 睡吧，躺那睡，躺那睡了。
3: 随着各年级期末考试的陆续结束，一部分孩子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暑假，而张鹏程最繁重的假期工作才刚刚开始。
0: 在家时间第一条，听家长的话，明白？
14: 明白。
0: 不能自己单独去池塘边、河边、水边、坑塘旁边，明白？
14: 明白。
0: 好，准备走，是吧？
13: 校长再见。
0: 好，再见。走走，妞妞。
3: 由于人少任务重，妻子也分担了不少学校的后勤工作，但在工作安排上两人也经常发生争执。
0: 今天那个校服的事能换的都给他换了。
15: 校服事孩子刚才来了，他说校服放课了都不见了，然后我说明天孩子来了我问一下会不会是谁拿错了，如果找不到的话再给他解决。我是这样说的呀。
0: 你不要带情绪。
15: 我不是带情绪，你每次就这样啊。
0: 你不要带情绪。
15: 你那个没做好。
0: 那你确实细节上的事咱都得做好，咱本来做的都是基层的细节的事。
15: 我是不是正在接送孩子？我问你，
0: 你接送孩
15: 子？是不是在接送孩子？
0: 接送孩子你没有，你也没有，你说的是不能换。
15: 我 说了这句话了吗？我请问我说这句话没有？
14: 别抬杠了。
15: 我是不是说，我说明天，我说要么是等一会儿，或者是明天来，我给你解决这个事儿。我答应一定会给他还，但是我这会儿有点忙，因为那会儿正放下学的时候。
0: 这个事本来都是不是大事儿，我的意思是今天解决，不要再拖人家一天。
15: 孩子比那个换衣服更重要。
0: 抬杠，非得给他抬杠。
9: 这个是你写还是我们写？我们那个
17: 分数是吧？你们写就行。
9: 那这个呢？
17: 这个评价你看着 A、B、C 等级
9: 就看着写是吧？

0: 解决，我再拖延时间，我不想解决这个事儿，是不是这样想我的？
1: 是这样说的。
0: 对，所以就说所有人不理解我，我都可以理解人家，但是就是你不行。我每天做这么多事情，我还得不到你这样理解，竟然这样想我。
1: 很小的事随时解决，不要
0: 我跟你说了，凡事有个轻重缓急。

0: 好了，搬起来。你做的对，你做的对，安全是第一的。
1: 你说我啥时候因为没钱花给你生过气没？你自己说。
0: 你做的对，你做的对。
1: 啊？有没有？有没有问你？
2: 没有。
1: 没有吧？没有因为钱给你生过气吧？还有没有因为其他的事儿生过气？每次是不是就是因为你的态度？
0: 嗯，你扯淡。
1: 我不吃，我不喜欢吃。
0: 我这可好吃。
1: 可好吃，你自己吃去吧，不吃。
0: 你吃个小的。
1: 不吃。
0: 不喜欢吃，吃个小的。我错了，错了。
1: 你错哪了？
0: 态度不对。
3: 他就是这样子，嘴巴甜。我们两个性格，我觉得他性子太急，然后我怎么样吧？我就是一个性格有些慢，有些慢，他性格太急。然后一下子就会起冲突，然后我在那儿气的，我气了半天，我还没缓过来劲儿，他那边就好了，他就不气了。其实我也明白，他心里他工作压力挺大的。
1: 下次不能这样了。
0: OK， 好。
4: 校长，那个我们明天考完试，然后我们就回去了。
0: 这么突然？
4: 对啊，明天我买了29号的车票嘛。
0: 29号的车票。
4: 考完试的话，然后我们就回去了。
5: 和张鹏程告别的是来学校支教的两位老师。学生考完

0: 事后，他们决定就要离开了。
1: 看一下咱们手头里面卷子啊，这一次考试的还是不错的。我看三年级这个语文还是可以的，单词、课文都没问题。
2: 对，做单词、语文没问题
1: 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儿，就是陆老师和郑老师，我祝他俩嘞一路顺风，在以后的生活中，各种困难吧，离他们俩远一点。这两个支教老师做的挺好，挺舍不得的。但是没办法呀，他们也要生活，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情要做。
2: 谢谢支教。
1: 没啥客气的，
2: 你赶紧走啊。
3: 那
1: 行，
2: 走吧，你们赶紧走吧。
1: 行，
2: 麻烦你了，
1: 一路顺风。
0: 支教老师的突然离开，让张鹏程一时犯了难。送走了两位支教老师，张鹏程紧急联系上了清吉镇中心校的领导，希望可以解决新学期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
1: 哎，王主任，
4: 啊，
1: 想再跟您汇报点事儿。
4: 是
1: 这两个支教老师一走，就是老师这块是让我最头疼的。
0: 增加教师的问题，一时间还没有得到教育部门的回复。此时，张鹏程开始着手学生们的家访工作。
5: 弄弄啊，
1: 你给家买啥来弄？给他摘指指头。永远是伙计。
5: 我又啥意思给他？呀，
6: 我叫个，我说你看看，他几个来，那几个来给他洗。
1: 其实这个女人可讲究，穿衣裳弄啥她可干净。
5: 她可会了。
1: 在那这一段时间好多了吧？
5: 好了很多，快消灭完了。
1: 我一直觉得，被爱过的孩子，他将来才会爱别人，因为跟妈妈、跟父母在一块的时间很少很少。
2: 哎，你不送我对象
1: 来
2: 了吗？
5: 我啥呀？
1: 这是谁呀？张鹤轩。
7: 你干啥去了？
1: 你又骑车溜了呀？
0: 张鹏程担心的一件事情还是发生了。九岁的张鹤轩骑着电动车，带着弟弟妹妹上了村里的公路。
1: 你带着他俩玩，你这真的你还挺逆行。
8: 那个烟咋磕上了，
1: 鹤轩？十来岁的孩子没有操控电车的这种能力的，所以每次见到我就批评他。不能骑，不能骑。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注意安全。我见他见的最多，不能再叫他骑电车了哈。学习上，监督监督他。
8: 下次不行了，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了啊，
7: 贺姐。
1: 走了啊，再见。
8: 再见。
1: 在那看看吧。
0: 让张鹏程最放心不下的还有张子晨，因为父母离异，父亲还经常打他。如今孩子的性格特别敏感，爱哭。
1: 压好没？
9: 吃的我压现在不疼了。
1: 我看一下，你坐着我看。
5: 压哪了你的牙？
1: 哪个牙？少吃点甜的。刷牙洗脸。
9: 没有。啊？就烂个洞。
1: 烂个洞，他是爱虫呀。
5: 是他。
1: 以后要注意了。
9: 啊。
1: 明白。
9: 啊。
1: 刷牙洗脸，刷牙，经常刷牙。
8: 都是一个家的，
1: 是个家的。
9: 我在家，俺在俺把大房子扔着了。
5: 这谁收拾的？
9: 我。
5: 你收拾的吗？
1: 这你收拾的呀？太棒了！哎呀，现在会收拾自己的家了，小乖乖。
5: 这床还有几个网楼。
1: 还有给家恁爸这揍你，给我说。是吧？上一次我过来专门批评，使劲批评了他一顿，他说他不揍你了。如果再揍你，你上学校找我。管不管？我使劲批评他。我给你当靠山，有问题没有？
9: 没有。
1: 行不行这个靠山？
9: 啊？行。
1: 好嘞。恁爸是不是前两天给恁奶？咋了？
9: 闹架了。昨天晚上把恁奶把我吵醒了。
1: 你吵架了吗？奶奶跟恁爸？你觉得这个事儿，爸爸错没有？
9: 错。
1: 啊？
9: 错了。
1: 爸爸错了是吧？你劝过他没有？
9: 没有。
1: 没有。你要去主动站出来，做男子汉，保护奶奶。别哭了，宝贝。好了。
5: 没事，奶奶会一直留这儿的。
1: 爸爸的状态也不好，也不出去工作， 很多时候啃老就靠奶奶。你说奶奶那一点收入怎么养得起你这一家几口人呢？我就了解了很多次，爸爸是揍他的。我就是要求他，跟他说了沟通了很多次，我说你这样不能揍孩子。他竟然说，哎呀，我回来也可能也就揍一次。我说你多久就揍他一次？他说可能我就一周揍一次。我说他五天时间都在学校，你回家两天你还揍他。

0: 不要看那么长时间的电视。可以在院子里玩玩啊，找咱们班的同学溜溜啊。
1: 虽然张鹏程不知道如何具体解决张子晨的问题，但是他觉得作为校长，他应该给孩子足够的关心，弥补孩子在家庭当中缺失的那份爱。
0: 自己在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第二天一早，为解决新学期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中心校的王主任陪同张鹏程一起来到了县教体局。
2: 张主任，汇报个事情，就是徐总的家长吧提出来到二郎庙学校去救助。
0: 现在预计大概在原来的基础上会增加个30人到40人的基础。
1: 张鹏程遇到的问题得到了县教体局领导的极大重视，并明确给出了解决方案。
3: 你缺啥老师找啥老师，缺啥这个哪个乡镇缺多少老师找多少老师，该开的学科
0: 对
3: 开下，
0: 对
3: 全开，中不中？
0: 中，谢谢张书记。
1: 有了当地教体局的支持，教师不足的问题终于看到了希望。不仅如此，教体局还答应趁着假期对二郎庙小学进行环境改造升级。
0: 新开学以后，那老厕所扒掉了，他们最讨厌的这一个厕所肯定是没有了，那边建了一个新的厕所，原来操场是那水泥的，现在加了一个0.就是接近1厘米的一个涂层，软的呀，孩子们可以躺在上面玩啊。那我估计口水都流出来了。我想他们一定会，哟，教长这太美了，我要在这躺一下，我在这趴一下，一定是这样。或者我们餐厅真的暑期完成以后，校长这餐厅太美了，比我们教室吃饭舒服多了，一定是这样的局面。
1: 新学期学校的硬件环境应该会有比较大的改善，如果再配备足够的老师，二郎庙小学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0: 你往哪走？我往北走。
4: 你买冰箱够不够？
0: 够。有人那个叫那合格证叫院长看。
4: 对。
0: 二十五。
1: 在解决了学校修缮和招聘老师的难题后，张鹏程还惦记着一件事。
0: 稍微弄来，弄到来。给苏亚视频一下，这明儿个5点起来。苏亚，我先给你安排一下，这明天你得去车站接。
1: 为了缓解邵以诺对妈妈的思念，也为了让孩子能重新开朗起来，张鹏程经过多方努力，把孩子送到了北京。邵以诺终于和妈妈相聚了，看着孩子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脸，张鹏程倍感欣慰。

我希望有更多优秀的老师来做这些事情，带农村的孩子走下去，给他们打开一扇窗，给他们点燃一盏灯，让更多的乡村孩子可以走得更远，可以走得更健康、更自信、更勇敢，在将来成年以后可以适应这个社会。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吉林三道河子村的党支部书记古凤杰。十多年前他临危受命，刚上任就遇上大洪水，他带着人清理了河道，保住了全村。从那以后，防汛就成了他心里最紧的一根弦。此后每逢汛期，他冒雨巡查独居老人，心系全村安危。为了发展产业，他还带领村民发展肉牛养殖、特色人参种植，筑牢乡村产业根基。为壮大村集体经济，他反复劝说女儿女婿返乡，创办玉米加工厂，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古凤杰说，只要当一天村书记，就带着大家折腾一天，让老百姓的腰包更鼓，日子更幸福。咱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1: 看看里啊，哎呦，这大水太吓人了。
2: 这是三道河子村入夏后的第一场大雨，雨势来得又急又快。等古凤杰赶到人参地时，积水已经漫到了地边。
1: 当时我都懵了，越下越大，老吓人了，那种感觉像要发大水的感觉。这人参地可不能给整淹掉，要不今年收成就全完了，这都是我们村民的心血。
2: 种植人参已经成为三道河子村的新兴产业，也撑起了不少村民的钱袋子。如今人参种植已经成了村民增收的重要来源。人参是极为娇贵的作物，积水一旦排不出去，很容易导致根部腐烂，一年的辛苦就可能付诸东流。
1: 这边来吧。哎，你看这土都白瞎了，你看这土，这儿当时我们就赶紧挖沟，水不能让它窝在那儿，要不赶紧排出去，人参的一嘴都给泡毁了。
2: 比积水更让人担心的是人参地的大棚，风一旦掀开棚膜，人参苗很可能整片被毁，
1: 一块那个塑料布粥了。
2: 可越往地中间走，脚下的地面越软，人往前赶，泥往下拽，
1: 就是往那个深池子那边走哈，一踩感觉我们靴子不够底儿的感觉，那个水哈就哇哇的流啊。
3: 好，
1: 李阳，这圈是告诉你老去吧，这圈塑料布坏了，老多眼的了，那得赶紧整啊。
3: 啊，这雨天太大了，雨下的，
1: 抓紧时间啊，顶着雨也得干呢啊，水出去吧，深就淹了，听见没？后来我们就挨个棚去看，哪个棚膜被风刮开了，哪个地方松了，我们就赶紧给它加固，能补就补，能绑就绑，折腾了好几个点才都忙活完。
2: 第二天一早，雨刚停，古凤杰又赶到了人参地。
1: 那这参好啊，这嘎子的参哈，幸亏那几天把它已经加固好了，而且那边沟也挖出来了。这好天了，快点干呢的呀。
2: 天晴了，地里的活就得赶紧接上。古凤杰又跟着大家进了地，趁着雨停，把人参花一茬茬掐下来。
1: 因为我家也种过人参呢，我对这人参也比较了解。如果不掐，耽误人参长，它长得根儿小，必须把这花掐掉，让它长根儿。看不看见人参？今年长一年，过年起的时候可以这么粗吧？这真是黑土地长出来了宝贝呀！我是三道河子村党支部书记，我叫古凤杰。我这个人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总想着干点这个干点那个，我不怕做错，天天光折腾。
2: 古凤杰爱折腾，这是在三道河子村家喻户晓。这些年他一次次带着村民闯路子找营生，让大家的钱袋子慢慢鼓了起来。
1: 总觉得要如果不这么折腾的话，你说你哪像一个村书记，那你必须得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也得一起去折腾啊。
2: 也正是靠着这股能带着村民一起折腾的劲儿，今年60岁的古凤杰再次被村民选为村主任。
1: 当天选举的时候呢，我们回来了400人，我得了是371票。
2: 刚一连任，他就又忙了起来。人参地差点被泡的险情刚刚解除，一个新的问题又摆在了他面前。
1: 宝生，宝生，怎么样？牛行现在也不行，是不是？

0: 养牛是古凤杰刚当上村书记时带着村民一起折腾的最重要的事情。
1: 带着几个老百姓，我们出去考察，看养牛怎么养。当时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养，他们说什么家财万贯带毛的都不算。后来我自己养了十多头牛，后来看我养成功了，逐步的我们村老百姓也就是说发展养牛了。
0: 丁宝生就是村里第一批养牛的人，那几年他赶上了养牛的好时候，也实实在在尝到了甜头。
2: 刚开始行，那挺好，那好说了好。
1: 我们头几年养牛，我们老百姓每年每家每户就养个十来多头牛，基本上就光养牛收入就在十几吧。
0: 可最近这几年，牛市的行情有了变化，养牛的账越来越不好算。
1: 你算没算你卖那些牛加上你这一年的成本挣没挣钱呢？
2: 挣啥，我这几年养牛是挣尾了。
1: 赔了是吧？就是说这个牛行掉价了，那没办法，也不是每个人能控制得了。
0: 原本利润可观的养牛产业，如今算下来不但不赚，反而还要往里搭上不少钱。
2: 现在这行情不行，这干着急就白捡。
1: 说不挣钱，老百姓都上火呗。不用他们抱怨，我心里也不得劲儿。所以说，我就想尽一切办法，就让他们转型嘛。
0: 养牛不赚钱，古凤杰又开始琢磨着要再折腾一回。
1: 我就想啥呢？不能一条道走到黑不行，就换个赛道，把我们村从牛村折腾成驴村。你总指着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就毁了。一年咱说养毛驴子，一头驴咱不说挣多，你就挣四五千块钱，你也养它二十头，比养你这些牛吃的都少。因为现在驴的行情挺好，只要养起来肯定能挣到钱，而且呢，养驴要比牛简单很多呢，它只要打好防疫针，看好喂好，多长肉。

0: 哎，就这老两口跟我说的，我要养毛驴成了，他还要养呢。你要是如果说算起来的话，就是这两个牛，你这样式养这两个牛的话，一年能挣多少钱？现在
1: 这么几个钱？
2: 杜继花和丈夫也曾是村里的养牛大户，最多时养过20多头黄牛，可这几年行情一变，牛越养越少。
1: 哎，以前一个牛能卖15000-16000，
3: 现在你白搭，现在那边你养多了，养多了更不挣钱。
0: 过两天我整回毛驴，你整俩，给你整俩不？
1: 我得看看了，这玩意儿不乐意长肉。
0: 哎呀，你不懂，咋不乐意长肉？它吃的少，姐夫，它利润比养牛高。毛驴子现在它价高啊。这几年如果不转型的话，将来人别人都转了，咱就撵不上形势了吧。咱村要都养毛驴子，也是一个产业，大姐。
2: 听古凤杰说起养驴这条新路，杜继花和丈夫都有些心动。
1: 自己说养驴，我弄两个，搁那圈里养着，看看行不行。成功的话就能挣钱，也是领致富的道路。
3: 行，挺好。搞的项目，领着大伙干点事情，完了是为好，为了好啊。
0: 那你作为村书记，你得带着老百姓想尽一切办法去赚钱去啊！你不能看着老百姓在赔钱呢。那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只是他挣着钱了，他才幸福。那你挣不着钱，他哪有幸福感呢？
2: 古凤杰心里清楚，村民们要的是实打实的奔头，得让大家伙看到希望，才能愿意跟着一起往前奔。
0: 养牛，那你就得有老黄牛的那种精神，老黄牛一样不服输。养毛驴和养牛是一样的，你必须得拿出来这个驴的这个驴劲儿。就是天天这毛驴进不来的时候，我天天我觉得我睡觉都不踏实，我天天做梦都在想这个毛驴，天天在我眼前晃悠来晃悠去的都是毛驴。
2: 这一次古凤杰尝试的不只是养几头毛驴，而是全村未来产业的一种可能。为了稳妥起步，他辗转联系到附近村子的毛驴养殖户，准备去偷师，丰富自己养驴的经验。
0: 我是大石头的三河的，以前养的驴，其实这回我也来想来看看，搁圈里养的挺好的哈。我跟他摸索着学习，包括吃草吃料啊，包括他有这个有没有什么毛病啊，这些个就是说知识都得跟上。那你给他挠，他就可开心了，可高兴了。阿姨，这驴你们一直都搁圈里养，那比养牛咋样？
4: 牛吃的多，压钱也多。驴不一样，成本小点，抗造病也少。
0: 像这小毛驴，它基本上吃的都是豆皮子和玉米干是吧？
4: 嗯呐，都豆皮子、玉米干再搭点草，比牛省。
0: 毛驴吃的少，因为它体小、体积小，它的费用小，挣钱它要比养牛挣钱。比方说，我们现在我养20头毛驴，你养5头牛，吃的都比20头毛驴多。那养这些毛驴一年下来能见到钱不？
4: 看得仔细点，别掉膘，妥妥的。
0: 这玩意儿长得也挺快的，它基本上效率比养牛强。
4: 那可是强不少，下了好不少崽子了。
0: 这家伙挺胖的，他你看肚子多大呀，他应该是怀孕了，看肚子这么大吗？怀孕了，他要生崽的这种，我在尝试着他自己生崽的这种，看看能不能符合我们这块生长的条件。这个毛驴生一只崽，我们就定挣了这几千块钱。对，还有那个小黑驴，我感觉她也怀孕了，她也有点像怀孕了，但这个肯定也怀孕了，这个也怀孕了。
4: 不过咋地呢，就是没牛听话，就是这驴有时候整起倔来是真不知道咋弄。
0: 你看这个多好玩，
1: 不吃食不吃料，
0: 买回来之后是应激反应是吧？让他吃点东西，过来，过来，你看，让他吃点东西，他也不动弹。这可真是犟驴，你快瞅，啊，你看一步他都不给你动。来呀，过来，
1: 一二三，一二三，
0: 快
4: 吃草。
0: 现在让他吃点，赶紧的，
1: 来吃点吧，小刘儿，
0: 快快。 这个这面朝那边是吧？
5: 对，反面
0: 都是反面朝，
5: 都是反面。嗯，
0: 咱们这段时间我看这玉米发货挺好的哈。嗯、咱生产的时候，今年大概需要多少人不知道？反正往常年都100多个人。
5: 对，
0: 最多的时候得150-160个人是吧？嗯。
2: 玉米是三道河子村的另一个重要支柱产业。说起来，这个产业最早也是从牛身上拐出来的，
0: 还是从那个牛引起的。因为我们村养牛呢，我们村老百姓呢就种了这个玉米杆喂牛嘛。后来正好我们这个市里有这么一个甜玉米项目，就干这个鲜食玉米加工厂。
2: 工厂忙起来的时候，古凤姐也闲不住，没事就来搭把手。可她每次一来，总是受到厂里一位员工的嫌弃。
0: 这跟他们偷的咋样啊？
4: 像这个是达标的，
0: 不行，
4: 这个、也不有黑点，
0: 有黑点了，对。所以你看，你也不懂，你就别跟着操心了。哎呀，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来工厂管闲事儿。
4: 啊，你这天天在那挑来挑去，
0: 你不懂，你这都是残次品，你看看，这个都掉粒儿了。你不能像你原来的老想法，我只要加工出来，我就可以去卖，不是的，它必须得按我们的标准来。然后我每次我说妈妈，就是你来工厂可以，我欢迎，但是你来工厂不要指手画脚，一句话都不要说，你来了就是来了，我们欢迎你，但你不要管任何人，也不要管任何事儿。
2: 这个最看不惯古凤姐的人正是她的女儿，母女俩没少因为这些细节拌嘴，但每次争到最后，古凤姐还是会听女儿的。她心里清楚，这个厂要想真正办起来，不能只靠老经验，还得靠年轻人的新标准。更何况当初把女儿女婿叫回来办厂的人正是她自己。
0: 因为当时我们村想有年轻人回到乡村继续带动乡亲们致富嘛，所以说那个时候他就给所有无论是在外面工作还是大学毕业了留在外面的这些人挨个打了电话，但没有人说想回来。他最后就把眼睛放到了自己女儿身上。
4: 我女儿都不回来，你说农村将来的发展，我有啥脸面让其他的年轻人再回到这个村？
0: 我们是其实不太想回来的，因为当时我们读了大学就想其实走出这个大山。
2: 眼看女儿也不太想回乡，古凤姐脑子一转，冒出了个歪点子。
0: 后来那个时候我妈妈就每天给我打电话，早中晚打电话劝你，
4: 就是找他俩上他家跟他们。

0: 磨叽，天天的磨叽，天天又哭又嚎的，
1: 实在是就是受不了了，说哎呦那不行就回去吧。
2: 终于两个年轻人被古凤杰从城里磨回了村里。从选种种植到加工销售，几年下来，鲜食玉米加工厂不只让村里的玉米有了新去处，也给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
0: 我们村妇女最多的是150-160个人吧。
3: 除了我种地还能来这打工吗？就是给我很多的保障，收入也将近就是10,000块钱左右。
0: 他们挣了钱之后也都可会打扮了，有这种成就感，而且挺有幸福感。
2: 而更让古凤杰期待的是，他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
1: 我就相信之后会有更多年轻人回来和我们一起折腾建设我们村。
4: 出发收玉米啦！
0: 农业农村这块不能依仗着老思想老思维来做这件事儿，但又懂知识有智慧有才华的人回到农村吧。
5: 怕啥来啥，昨夜里下了场大雨，我昨晚一宿没休息好，我今天就老难受了，我脸今天又有点肿了光了，是吧？昨晚这雨太大呀，不敢睡呀，也怕继续那么下的话，下几个小时就完了。
2: 古凤杰一直是个敢折腾不知怕的人，但每逢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他都会不自觉地进入一种时刻提心吊胆的状态。
0: 你看，今天中雨，明天小雨，这一周你看，我的妈呀，一周全是雨啊！一到下雨的时候，我们非常担心，也害怕，怕发水啊。
2: 三道河子村地势低洼，周边又有河流经过。每到雨季汛期，河水上涨得很快，一旦形成内涝，村里的产业和村民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每年进入汛期前，古凤杰都要提前做好防汛准备。
0: 这个天哪，我看一周都有雨啊，大家都注意点那啥防汛呐，看看河里的水涨势怎么样哈，都得警惕起来了啊。今天下午走访好，看看哪块的水大，让老百姓督促放放水什么的啊。要是如果有大雨急的话，下时间长了会发水。但是我就提前布置了我们村干部，让我们村干部呢到就是各个地块去看去，就是一个人，负责就是一片儿，发现有积水的地方就要赶紧处理，一旦雨再下起来，那就来不及了。
2: 大雨来临前，村里的河道和排水点是重点排查的地方，一处不起眼的堵塞都可能迅速形成积水，甚至引发内涝。
0: 我看看现在它这不淌水呢，哎。你应该把这桥里的垃圾清一清，让它顺溜点淌。你这草啥的都堵的，挖开了往外排也行，也快。你看，哎，你看这里多深，你看看，你这玩意儿要都清出来了，它也那啥了。你看，拿过来敲，上这嘎来，来把这条道这嘎挖挖，这嘎堵水，
5: 你把这嘎挖一挖不行吗？你把这嘎都挖一挖，挖一挖让它往这嘎淌，啊，往这嘎淌。你才能出去啊，那你这水啥时候能放出去啊？这嘎挖开，大点挖了。
2: 除了河道排水，大雨来临前还有一件事古凤杰格外放在心上。
0: 哎，老苏老沈在家没呢，我一会儿过去看看。
2: 村里那些高龄老人家，他得挨家挨户跑一趟，提醒家属关注雨情，提前做好转移准备。
0: 因为有一些高龄老人，他们腿脚不便嘛，也跟他们家里的家属就是嘱咐好，就是说如果再下雨的时候呢，把他们先送到村部来，因为我们村部二楼有那个能住的地方，也能保证他们的安全。
5: 搁家来说，老婶呢？咋样啊？胖点了？这手咋的？不好使啊？还锻炼这样伸一伸。村里的一个大婶子前阵子脑出血留下后遗症了，自己心情就不咋好，一看大雨了肯定也着急，那我不能不管。
0: 再要下雨的话，要是像昨晚下那么大，老早的给我老婶直接拉大队去，搁家的要是万一发水了不危险吗？俺们给你背去。嗯，别哭啊。

0: 别哭，哭啥呀？啊？你要是有啥事你想找我，你让我小叔找我啊！你想吃啥？你告诉我，我给你买。我一上他们家，他们一看见我，他们哭。
1: 我就怕他们让大水淹了。
0: 昨晚那雨要如果下一宿，今天再下一天，你看发不发大水？
2: 大雨、汛期、涨水，这些词对古凤杰来说格外敏感。
0: 一下雨下大的时候，我就特别担心。就是让这个水给我吓得吓破胆了。
2: 这种紧张是16年前家人的一场变故，村子的一场大水给他留下的病根。
0: 我想起来这个事儿的时候，我都会哭一场。你说当时想怎么活过来的，我就纳闷了。
2: 当时古凤杰的丈夫，三道河子村的前任村书记，在工作中突发心脏病去世。在党员的推选下，古凤杰接任了村书记。
0: 我刚当村书记之后哈，赶上一场7·28洪灾，我爱人5月19号去世，我7月6号当的村书记吗？那你想想看，5月19号到7月6号才刚多长时间？
3: 当时我可咬着牙，我寻思我丈夫这个事儿，我不能刚接过来就大水淹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找的小老板，我让他给我们河道清理了，人家不给我们干，我们没有钱，我天天磨叽人家，后来给人磨叽没办法了，把同意给我们干了。
0: 我勾完了这个河才是7月27号，28号就发大水了。发大水了之后，就因为这条河呀，我当时把河清理，我们村当时就保住了。我真的，这就是我当村书记的第一步。
2: 当了16年村书记，防汛就成了古凤杰心里最紧的一根弦。
0: 哦、你干啥去了？
4: 下雨了。
0: 昨天要那么大的雨，下到今天就完了。再要下雨的话，就你们这些老太太，我都给你们整那大队二楼，在那嘎去待着去。
4: 谢谢你了。
0: 谢啥？干啥呢？这是看电视呢。我看这一周的雨，昨天晚上我就害怕呀。再等到下大雨的时候，你就上村部去住去。我到9号或者10号来接你啊。你说全村都是我妈，我不管谁行啊，我自己的妈。看这几天要发大水的时候，我就提前跟我母亲说，我说妈，上我弟家，你别在家了，发大水了，我管谁呀、啊？你在家只能扯着我的后腿。所以说我不用单独去管我妈。我虽然是我妈妈的女儿，但是我是全村的老百姓的主心骨。
2: 村里的老人都有了安顿。可古凤杰心里还有件重要的事，他要赶紧把养驴这条路趟明白，让更多村民跟着养起来。
0: 接下来我就去内蒙去拉毛驴儿回来，大批量的想养毛驴儿。我们要把村子里的养牛的产业变成养毛驴儿，我很有信心。
2: 只有村子安全了，人心才能踏实，产业安稳了，日子才能继续往前奔。从防汛到产业，从老人到年轻人，古凤杰这些年的折腾，说到底都是为了让三道河子村的村民日子过得更稳，更有盼头。
0: 老百姓生活有了安全感，富裕了，他的精气神也足了，他过得知幸福的生活。未来我就在想下一步的打算呢，想把我们村建成就是10里8村数一数二的村。只要我当一天村书记，我就会带着大家折腾一天，让我们村的老百姓的腰包更鼓，让他们更幸福。
5: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种地不只是管好地里的庄稼，更要读懂农户种地过程中实实在在的困难与期盼，把服务延伸到田间，把实用方法送到百姓身边。我们接着关注特别策划《耕耘向丰收》。
1: 我叫小刘，是一名农资店主。前阵子李姐说她店升级了，让我来看看，叫什么领风计划。我当时就有一个疑问，啥是领风啊？门头变了，店里面也重新装修了，难道这就是领风？
2: 哎姐，这店整的不错呀。
3: 哎，小刘来了。
1: 这是李姐，五常的农资一姐，谁家地里有点动静都爱来问她一句。
4: 这两天连续阴雨吗？
3: 夏天我下大了，
5: 有点往下
3: 上冲的少，是不是、啊？
5: 对，
3: 兑点盔甲。
5: 啊，得兑点盔甲是吧？
3: 嗯、这不是温湖病马上要发生了吗？所以说我们就开始用温湖病的药，再加点什么抗虫的，完了回家一次次进来，用喷雾器喷下去。
5: 行，
3: 六七天就见效了。
2: 哎呀，这李姐问的够细的了。
3: 必须的，你不细不这么细，不能对症下药，那能治好
2: 对。
1: 我这才发现，领风店不只是卖农资，更重要的是。先把农户的问题解决，弄明白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3: 哎，刘，咱俩下地转一转。
2: 啊，这还得下地呀、啊？
3: 必须的呀，种地的事在屋里能说明吗？
6: 各位农户啊，今天领大家参观咱们拜耳领风店的标准示范田啊。咱们这个田块是啥呢？从苗床到后期的除草啊，全程使用咱们拜耳的解决方案。大家可以看到咱这个稻田现在长势非常喜人，而且呢咱们马上就要进入一个水稻的一个关键时期，就是这个坐摊运穗。
2: 看这田长势真好啊，
3: 这是样板田，所以说老百姓到这个样板田参观之后就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管理。
1: 领风店服务的不只是走进店里的农户，手机另一头的田间问题也能在这里及时得到回应，成为领风店，店里能帮上的事儿也更多了。以前到了关键时候，农户得自己找飞机约时间，现在一个电话一条消息，服务就能安排到田里。后来米业的人也来了，我这才知道他们看的不只是秋天收上来的稻子，也关心这一季是怎么种怎么管的。
7: 你看我们这个水稻管理都是标准化，然后使用药的都有记录啊，都是标准的程序管理，
8: 我们管理很规范，能种出好的水稻，品质保证，我们收成不
1: 少。原来好水稻不仅要种得好，也要让种植过程看得见，农户这一季的用心才更容易被市场看见，被更多人认可。
2: 哎姐，你的店不是变大了，你是管得远了。
1: 这一天跑下来，我终于明白了，领风不是换一个门头，也不只是多一种服务，他从读懂农户的需求开始，把专业服务和科技一步一步送到田间地头，这就是领风。
0: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9: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0: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失眠、潮热、盗汗、烦躁，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这可能是更年期正在敲门的信号。我们常说更年期，但是呢，您真的了解它吗？是不是每个女性到了这个年纪都一定会经历这些折磨人的症状呢？其实啊，更年期并不可怕，那些烦人的症状医生都有办法应对。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妇科主任医师汤玲，教我们如何平稳安然地度过这个特殊时期。
2: 失眠、潮热、盗汗、反复泌尿系统感染、烦躁，这些症状告诉我们今天围绕的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的两位嘉宾朋友应该知道了吧？
3: 对，这个就是我现在经历的阶段，就是更年期。我是像失眠、潮热、盗汗，就这几个症状都经历了。其中最让我难受的就是失眠，就这个症状是让我最难受的。然后包括由失眠引起的我的现在很烦躁啊什么的，都会有。
4: 我基本上也是全有
2: 哦，
4: 所有的这些症状基本都有。之前呢，我那个上学的时候，我妈妈更年期，然后当时她就是说她潮热，盗汗，我特别不理解，我觉得是不是有点矫情啊，而且是不是有点邪乎。后来我现在切切实实的感受到更年期真的挺痛苦的，很折磨人。
2: 所以更年期真的是非常的困扰着我们女性朋友啊，而且呢，在这个阶段呢，很多人也非常的困惑，也会对自己产生怀疑，并且呢，产生了很多的焦虑。那么今天呢，我们想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更年期啊，咱们不用怕，咱们呢用中医传统的方法呢，可以来很好的解决我们更年期这些啊令人困惑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专家，我们掌声欢迎第四届国医大师肖成从教授，学术继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妇科汤玲主任。欢迎汤主任。汤主任好，欢迎。
5: 你好，主持人好。
2: 据说您今天是带着秘籍来的。
5: 是的，今天呢，我带来我们肖氏妇科的一个经典的一个验方，也是专门治疗我们更年期症状的一个验方。这是我的恩师，他是第四届国医大师，他是我们中医妇科界我们大家非常尊敬的一位我们的前辈。肖老师作为第四届国医大师呢，他带领我们呢创立了燕京肖氏妇科，也成功的把燕京肖氏妇科申请为我们北京市的非遗。那么我们燕京肖氏妇科在肖老师带领下呢，致力于女性的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健康的维护。那么我们燕京肖氏妇科总结起来呢，就是四个字，叫和合灵动。那么整个燕京肖氏妇科它的用药呢，药味比较少，药量呢也比较小，基本上呢它是以和为贵，它用药呢基本上不用这种大寒大热大凉，包括小毒的药物也基本上不用。我们燕京肖氏妇科对于女性的认识呢，就是说它是肾气统合女科，气多血少。肖老师就是说女性呢她是柔美的，一定要去呵护我们的女性，这是我们燕京肖氏妇科的一个特点和特色。
2: 那这更年期这个词儿，我们现在确实是经常会听到啊，那是不是每一个女性到了一定的年龄，她都会有更年期这些症状出来呢？
5: 实际上在我们无论是女性和男性呢都会用到。可能更多的我们是体现在女性方面哈。对于更年期呢，大部分女性呢发生在50岁左右，而男性呢会到60岁左右。刚才小丁问是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发生更年期，那我们应该再补充一下，是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发生更年期症状。因为我们只要是女性，她总是要在50岁左右有这么一个年龄，她只要进入到这个年龄的话，她就进入了所谓的这个更年期这个阶段。但不是所有的女性都会发生更年期症状。还有呢，就是更年期症状呢多样化，我们经常说是从上面咱们说从头发丝儿到下面脚趾头尖儿啊，这整个人体不同的部位都可以发生更年期相关的症状。像我身边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也好，患者也好，包括我自己的一个朋友也好，他有更年期的，他还有抑郁的情况，他的家人呢当时没有发现他这个抑郁的这个情况，他甚至都跳楼了。 所以说对于更年期有一些特别重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些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自己哈，每一个女性发现我有这种情况的时候要及时就医，不要不把它当回事儿，觉得好像更年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我就让它听之任之，那是不对的，我们还是可以及时就医，我们能够帮助她顺利的去度过的。
2: 而且有一些人这更年期时间比较短哈，有一些人的这个更年期的时间就非常的漫长，可以说是非常的困扰大家。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更年期的病例呢？
5: 实际上在临床上这样的病人确实挺多的，而且我觉得特别是近些年来吧，我们女性社会压力啊，生活压力啊，包括家庭压力，也比较大，这部分女性患者反而是有一种增多的一个趋势。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几个患者哈，其中有一个患者呢，大概就是51岁左右吧。他当时那天来看门诊的时候，一进门诊呢，见到我以后坐在这个诊台旁边就开始哭，我就安慰他，我说你别哭，怎么了哈？他说之前呢，在我这儿就过诊。当时就是说几年前月经不规律的时候来就过诊，说当时吃了几副药就好了，说最近呢是因为刚刚退休半年，他当时想的是哎呀我终于退休了哈，我在没退休之前一直在向往退休的生活，我能够
2: 环游世界，
5: 哎我可以不用去听老板的招呼了是吧，我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2: 放飞自我了，
5: 对我可以做任何事情了。所以说呢他一退休以后呢就跟朋友一块就出去旅游了，他到了旅游地以后呢就突然就觉得哎好像我身边没有任何人陪我儿子呢当时在外地上学上大学，丈夫呢人家还没有退休还有自己的工作，他自己呢出去旅游的时候发现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美好，突然觉得一下这个心情就不好了，心情不好以后呢他又觉得不行，我呢又不能在外地了，我要直接回北京，回了北京以后呢他这个焦虑的这个烦躁的心情反而并没有改善，他就越来越想哎我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辛辛苦苦一辈子了，我怎么退了休以后并没有像我想的那么好那么开心，结果呢哎突然呢饭也吃不香了，觉也睡不着了，发现这个睡觉呢就突然呈现一个困难了，就连续几天就睡不着，睡不着以后呢血压也开始飙升，他跟我说来就诊之前呢是确实是就像有点痛不欲生，就觉得我整个人生都进入了一个低谷，我全都是一个恶性循环了，睡不好吃不好，越焦虑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就有点烦躁啊，整个这个血压又开始有波动啊，就觉得特别痛苦。他叙述了很多的症状包括不开心呀等等哈，我说那你最痛苦的是什么，他说我感觉最痛苦的就是失眠，他觉得这个睡不着觉是他一切的其他的一个出发点或者说根本点，他觉得我今天只要晚上睡不好觉，我第二天所有的都是不开心的都是不快乐的，那么就是一到天黑的时候就是到黄昏的时候他就开始焦虑了，他就会要想我今天睡不着怎么办，我今天要吃几片安眠药才能睡，
2: 越紧张越睡不好，
5: 每到黄昏的时候开始天黑的时候他就开始，他说我别的什么都不想了，我就开始想我今天晚上能不能睡着，越想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焦虑，越焦虑又越睡不着，他有的时候一晚上他说我要连续吃3次一些帮助睡眠的药物，但是他又觉得这个好像不能解决他的根本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患者呢他典型的就是更年期的一个失眠，
2: 睡不着觉实在是太痛苦了啊，而且这个身体也会每况愈下。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啊，究竟为什么女性到了一定年龄会有这个更年期的症状呢？
5: 刚才提到更年期它有一个年龄哈，就是50岁左右，其实在我们黄帝内经里面就对女性的这个从生长壮老已已经给我们解释了哈，2期、3期、4期，咱们到了7期。刚才我们提到女性的更年期在50岁左右，50就是7期49是吧？那就是7期之年。我们看我们的经文是这样说的：7期，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鬼竭，地道不通，故行坏而无子也。啊，这就是实际上就特别深刻的，或者说告诉我们，女性到了7期之年，也是49岁的时候，那她呢，月经呢，慢慢也就从紊乱到没有月经了。她形坏就是指的她的外形，包括内形，就是外形我们看这个女性的外形啊，包括我们的容貌啊等等哈，还有内形就是我们子宫，就孕育我们胎儿的子宫都不能再用了，不能再怀孕生孩子了。实际上这段经文也就告诉我们，这时候我们女性出现的这些症状都是来源于我们肾虚。那么肾虚是我们更年期女性发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症状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像这种失眠和我们平常有些年轻人的失眠你看还是不一样。这个失眠大家可以看到，他会发现是进入到更年期这个年龄的时候 比如说他还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月经也开始紊乱了，或者其他还有的时候，他是到进入这个年龄才突然出现的睡眠不好或者睡眠障碍，而他年轻的时候或者再往前推一段时间，他月经非常规律的时候，他没有这个睡眠障碍的情况，没有失眠的情况，这是更年期失眠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就要找原因了，为什么这时候月经不规律了，七七之年了，他就开始这些情况了呢？那我们中医角度来说，主要是什么？肾阴亏虚。
2: 哦，我们通过一段动画给大家解释一下哈，
5: 大家可以看哈，到了这个七夕之年，我们说肾阴亏虚，我们叫肾阴的肾水，我们肾水的话呢，肾水缺少了以后呢，就不能上行滋养我们的心火，那么我们讲肾水少了，那我们的心火相对来说呢亢盛了，多了、是吧？我们正常的讲呢，我们心和肾是互相济济的，就是心火要下炎，肾水要往上走上升，那么心火和肾水呢是共济的，
2: 是平衡的。
5: 对了，小丁说的好，平衡的这个词儿用得特别好，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那我们到了七七之年的时候，我们肾阴亏虚，那么就是我们的肾水缺少了、肾水少了，那么相对来说我们的心火呢就更旺了啊，那我们就心火独亢。那么心火独亢了以后呢，心火呢引起我们的心神不宁，
2: 心烦意乱。
5: 哎，我们正常人的睡眠大家都知道子时是吧，子时的时候阴阳，这时候阳要入阴而眠，我们讲阳入阴了，我们正常的人就开始睡觉了。那么对于这个阶段的女性，我们倒知道刚才看了这个动画哈，她的阳是亢盛的，
2: 火正烧得旺呢，
5: 哎、这时候呢她的心阳是偏亢盛的、这时候我让她阳入阴的时候她入不进去，
2: 就这火摁不下去，
5: 哎，摁不下去，她就什么就会心烦气躁，刚才小丁说的她会心烦气躁，就会心神不宁，心神不宁的话她就不容易入睡。那过了子时以后呢，这时候我们的本来的阳气又开始慢慢要升了啊，那阳本来就要开始要慢慢升了，那结果呢就是越来越睡不着，越来越睡不着。
2: 这种感觉周而复始的话真的会摧毁一个人呢。那么这种心阳亢盛啊导致的失眠具体的表现有哪些呢？
5: 刚才也讲了哈，这种失眠呢它往往是心神不宁，它会有焦虑有烦躁，重的话还会有心慌，他妈妈跟你说，哎，我越睡不着的时候越心慌。
2: 我大姨就是，她这个到了夜里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觉得心脏一下子觉得很快，然后受不了了，有一种濒死感，甚至是啊，就会马上去医院门口坐着。
5: 对，
2: 但是到了医院可能又检查又没有太多器质性的这个问题。
5: 对，
2: 啊，可能就是这样，然后折腾了一遍，然后回到家里就是这样，就这个还是比较常见的。
5: 您的阿姨哈。他会这种情况实际上也是一个肾虚的表现，他心慌，他觉得难受不舒服，他就恐惧，他就刚才您说的这个濒死感
2: 啊，
5: 实际上他一个肾虚的一个表现，他就会上医院，我们查所有的理化检查，包括一些比如说
2: 也没有大的问题，
5: 没有大的问题，
2: 对，
5: 就是没有这种器质性的病变，
2: 是，
5: 而且往往他这个心慌是一过性的啊，他就慌完以后他就过去了，再一个呢他就是说是会多梦，
2: 多梦，
5: 他经常会说我睡眠质量不好，我好像睡了又好像没睡，这是他说的表现，甚至会说我第二天能够所有的梦我都能记住，好像是在拍连续剧。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他会觉得呢我这个梦没有太好的梦，都是不太好的梦，他会说我没有就是做的那些梦都是不是寓意不是特别好的梦啊，这也是有一些患者会提到的。再有呢就是说是容易醒，那醒的这个时间就不太一样了，有的人他会说固定的醒两三点钟醒，他说哎我每回一醒一看表准保两三点钟，然后呢再入睡，有时候睡不着了，我越睡越睡不着得下来溜达，有的人说我溜达，要不然呢我就看手机，我得基本上得折腾一两个小时才能再入睡。还有一些人呢就到了四五点钟啊，他说醒了以后呢也是不能入睡。还有一部分人呢就合并有一些健忘，他就会说我啥啥都想不起来，经常是刚拿了一些东西扭头忘了，这也是他这个常伴有的一些症状。
2: 你睡不着觉真是挺折磨人的啊，翻来覆去的，这一宿还真是够呛的。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这种失眠的，就是这样一宿睡不着的这种痛。
3: 我是现在是特别明显，我以前年轻那会儿倒头就睡，从来没有过说这种失眠这个感受。我现在我就感觉有好像有很久都没有睡一个完整的这个好觉了。我不但就是这种睡不着，晚上就是有的时候到一两点翻来覆去这种，然后我也是刚才跟主任说是我定时醒，我可能就两点半，我一睁眼就是好几次了，我一看那个表肯定是固定时间两点半醒了，醒了以后又得再折腾快一个小时再睡，然后再睁眼就五点半，就是老是这样子。而且这个梦是就记得特别清楚，我醒来就是那个梦会记得很清楚， 所以就是到等到白天又起得早，要很早起来，然后我就这一天的状态就特别不好，就心火就我就特别的急躁，什么事儿我都想发脾气，就想这个出口得出来，所以呢我又只能跟我的家人，所以就是我的先生和我的孩子，他们呢就是一点小事儿，可能就是我们家孩子没有按我的这个指令去干事儿，比如说他不写作业，或者他说我一会儿再写，我一会儿再吃饭，我就不行了，我就一定得发一通脾气。然后我先生也是，他可能今天说做饭没有做我想吃的那个，我也要发一通脾气，
2: 就是行走的火山。
3: 对，所以他俩见我就躲，就是我们家孩子说我妈是母老虎，就反正老是这样子，我弄得我也挺难受的。反正
2: 我们来看看啊，今天汤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可以让我们平安度过更年期的国医良方究竟是什么。来看，
5: 就是这个冬心汤，
2: 看就让人觉得欢欣鼓舞的。
5: 是
2: 这个汤有什么样的深刻的内涵？
5: 这个汤呢，就是我的恩师刚才提到的肖成忠肖老师呢，他自己的一个经验方，他就是体会到我们更年期妇女的一个不容易。他经常说，哎呀，这部分女性太不容易了，这时候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工作还是事业的一个比较这个辉煌的时候，他会非常的痛苦。所以说呢，肖

0: 而是说这时候的女性呢一定让她顺利的去度过这个阶段，
1: 更需要关爱。
0: 嗯，那这个更呢就是起源于我们更年期这个字儿，大家可能很好理解，
1: 更年期
0: 这个心呢是取得她欣欣向荣。
1: 嗯，
0: 希望我们这个阶段的女性同胞用了这个方子以后呢，她从内而外的一个欣欣向荣，所以说取的是这个心。
1: 嗯，
0: 同时呢在这个方子里面大家能看出来肖老师对于我们女性朋友的一个关爱，
1: 欣然接受五十加的自己，欢欣鼓舞。
2: 是，
1: 我们来看看这个汤有什么样的这个药方。
0: 其实肖老师的用药呢在我们肖氏妇科它有个特点，就是用的药味会比较少，药量也比较精。
1: 嗯，
0: 肖老师对药方基本上就是12味到16味，一般就不会超过16味。更新汤里面呢我重点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对药，这两个都是药食同源的，它就可以清我们的心火。那我们再看看为什么肖老师会选了这个对药哈。我们先看莲子心，莲子心它是由心走肾的，我们刚才有一个图还记得吗，上面是心下面是肾，上面的心火在转圈，下面是肾水。那么我们到了更年期的女性，刚才提到了我们的心火是亢的，肾水是不够的，那么我们的心火就不能够往下走，肾水也不能往上来。那实际上莲子心呢就是让心火往下走的肾的，那么它可以使心火下通于肾，又回环上升，使我们的肾水上朝于心。那么茯苓呢它的性是象形的，往上走的，它呢又能够生津液。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是肾津是亏的，肝也是亏虚，
1: 水都烧干了，
0: 对，烧干了。嗯，那么它也是开臭里的，能够滋水源而下降，同时还可以利小便。正好这个对药就是针对我们的病因，让我们的心火莲子心让它下来，让我们的水让茯苓让它肾水上去，这样的话就交通了我们的心肾，
1: 交通心肾。
0: 对，肖老师呢他经常跟我们讲，就像我们讲的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他传承了很多我们的经典名方，在这个方子里面有我们好几个经典名方。
1: 哦，
0: 这个女贞子汉莲草就两味药就是一个经典名方。
1: 哦，
0: 哎，它叫二之丸，它就有补肾养肝滋阴清热的一个功效。还有呢就是百合之母，百合之母这个药呢也是一个经典名方啊，百合之母汤。那么百合之母这个对药呢在这里面它有补虚清热养阴运燥的一个作用。
1: 刚才说了心火旺嘛，
0: 哎，对了，我们要针对它的病因病机我们来去做我们的理法方药。来，我们看这一对生龙骨和生牡蛎。
1: 哇，
0: 龙骨牡蛎啊它也是一种矿物质，中医它有一个像一种象形的一个医学哈，它有说你像一般像矿物质大家会觉得它是不是重沉，就是我们老百姓说比较沉比较重。那么中医讲这种药物呢它比较重的药物它就会什么
1: 安，
0: 哎，就是
1: 安神，
0: 对，它就会有重症的一个作用。大家想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的心火是往上亢的，是吧，那我们的阳呢是不入到阴的，那么这两味药呢它就会能够平肝潜阳，让我们的阳呢安静下来，
1: 镇住，
0: 哎，镇静安神。同时呢它还有一个收敛的作用，能够收敛止汗，
1: 这个很重要，更年期的盗汗是非常严重的。
0: 这两味药还有一个什么补钙的作用，实际上我们更年期的女性这个时候她的钙的丢失非常
1: 非常严重。对，
0: 那这两味药另外还有一个作用，可以能增强我们的这个骨质。所以说肖老师选用药呢为什么说它比较精，这个药实际上体现了一箭三雕，
1: 考虑的非常全面了。
0: 我们再看这个铜白吉利，这个铜吉利和白吉利这两个呢是一升一降一补一泻，这两个药呢作用在一起呢它就补肾气养肝血清肝阳。刚才讲到我们更年期女性这个七七之年它是肝肾阴虚，再一个呢这一部分女性刚才两位嘉宾也提到了我容易有肝火，肝气容易旺盛，
1: 容易爆脾气，
0: 容易爆脾气。那这个时候呢它这两味药还可以清我们的肝阳，就让我们的肝火能够把它泻火。比如说我们的皮肤上有点小斑呀小痘啊，哎，这个作用也非常好。
1: 那这个药我们要喝多久呢？
0: 首先就看这个症状轻重，如果说你刚刚开始就像您说的我最近稍微有点心火，那可能你不用太长时间，哎，稍微我用一段时间就觉得整个症状都好了，我就可以不用了。如果说你觉得我这段时间好像症状还比较重，那可能我们需要服用的时间会长一点，同时中间可能我们还需要 进行一个加减，
1: 还是要因人而异的。
0: 对，整体来我看我们刚才那个方子，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药食同源的方子，
2: 嗯，
0: 所以说很安全，
2: 嗯，
0: 就像我们每天都要吃一些食物一样，嗯，基本上我们这个药物呢2到3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1: 好，那这就是为大家解决了我们更年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的。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解决的这个问题呢，就是非常多出现的这个潮热和盗汗了。
0: 你看咱们潮热盗汗哈，其实我们看我们中国的字，咱们从字面意思上咱们就能可以理解，像潮，咱们就看这个潮，就像潮汐一样。你看我们说潮汐潮水潮汐的时候，它是有固定的时间的啊，固定的时间就一下过来的哈，所以这个潮热它的特点是固定时间，
1: 哦，
0: 后面那个热就表现出来固定时间的什么热，啊，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这么来热哈。那个盗汗，咱们中医讲这个盗好像就不是什么好词儿是吧？偷盗啊什么的，偷偷摸摸的那个意思哈。那么说这个盗汗呢，就是特别是指什么呢？晚上、夜间，夜间人正常的话。异常的出汗我们称之为盗汗，
1: 嗯，
0: 就是我们正常不应该出的这些汗啊，那我就是晚上他会出汗，这种汗往往是什么，早上起来以后哎我不出了，他有些人会说我好像感觉早上起来我的睡衣都湿了，
2: 嗯，
0: 或者说我的这个枕巾啊什么也都湿了，但是好像我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的，那就说整个晚上的时候这个汗就出来了，
1: 听着就感觉非常难受，一阵一阵的热袭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张希有过这种体会？
3: 我有过，我这2年开始就有这个潮热盗汗了。我冬天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跟朋友约会在餐厅里面，人家都穿的特别多，然后我也是穿了很厚的衣服，然后呢突然那个劲儿就上了，就那个脸潮红，然后身上就开始热，我就开始一件一件脱衣服，我就燥嘛，然后就脱，然后人家朋友都穿得特别厚，看着我你怎么了，然后等一会儿这个劲儿过了我又冷，我就开始再穿上。
1: 这个过程大概要持续多久？
3: 其实也不是特别长，大概半个小时之内吧，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哦，
3: 然后晚上盗汗，我就是现在我都是铺一个毛巾在我身下面，因为有时候出完汗早上起来就会有那个舒服一点。
1: 我就想想就觉得特别的难受，一直处于这种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给自己加了个温热了一下，就跟发烧似的，然后还出汗，然后完了以后这个晚上还睡不踏实，早上起来这个床都被汗湿了。哇，这个汗这个热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
0: 这个汗实际上我们灸它的原因还是哈脾气之年，
1: 嗯，
0: 这个热呢是内热，
1: 嗯，
0: 也是我们的虚热。实际上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这个汗出完以后你会觉得乏，就觉得
3: 虚。
0: 再一个刚才提到的，他这个汗是伴随着热来的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实际上这时候的女性啊，刚才讲了七夕之年肾气也衰了。中医的肾是我们的先天，我们叫先天有肾后天有脾，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呢，那肾阴肾阳它都会虚啊，都是在走下坡路，但是肾阴降的会更多一点。
1: 嗯，
0: 那么大家想，我肾阴降的更多一点就是肾阴虚，咱老百姓都有说阴虚阳亢或者阴虚内热是吧，我阴虚了以后就会出现一些内热。
1: 哦，
0: 这个内热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咱们那个潮热出汗，就是哎一股一股的出来这个热，而且往往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就从胸口往上，有的人往往我从胸口往上开始潮热出汗一阵一阵的，反而伴随着下半身凉。
1: 哦，
0: 哎，这时候就是说咱们提的这个肾阴肾阳不平衡了。再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晚上实际上咱们讲了，特别是后半夜容易出现盗汗，后半夜咱们的晚上的时候阳气应该是在里面走，我们的阳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这时候本来阳就应该是慢慢要起来的时候，这时候她这部分女性她又是个阳亢的状态，那是什么，一加一大于二，就是说更加的阳亢了，她那个内热就出来了。内热出来以后，我们这个身体内部有热，我怎么把这个热出来呢？
1: 排汗
0: 就是要把这个耗伤我们的阴液嘛，实际上是个恶性循环。你越是热，把我的这个阴津又给耗伤了一部分，那就加重了我这个阴虚，那就是始终是一个不平衡的状态。
1: 针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可以缓解呢？
0: 也是在我们这个更新汤，就是我们加减。刚才提到我们更年期症状这么多，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肾虚是吧，那我的本治疗好了以后，这个表现这些症状就能够减轻。这个方子呢是在我们更新汤的基础上增加了两味药，一味是白芍，一味是五味子。更年期的患者来了以后，他会从头到尾跟他说很多很多不舒服的症状，我会问他你现在最痛苦的是什么，你可能有10个症状或者有7个症状8个症状，
1: 首当其冲的
0: 对，比如说他说我最痛苦的就是睡不着觉，睡不好，那我就是重点在我这个解决你的睡眠的问题，让你先把睡眠解决好。有些人说好像我睡觉也还行，迷迷糊糊能
1: 出汗，我是不能扛。
0: 很多人出完汗以后，他第二天他觉得特别的身体虚弱，说我这个汗不行，我得先解决这个汗。

0: 还能补我们的肾阴，还能受我们的脾气，还能不让我们的肝气这么横行。白芍它能够疏解我们的肝气，而且它还可以入血分，滋我们的阴，养我们的血，平肝潜阳。这在这个方子里面呢，它还能够助刚才我们说的二至丸，就是女贞子、汉莲草补益肝肾的功效。白芍在这儿呢，就是我们能够一箭多雕。
1: 这个白芍太厉害了。
0: 对，下面就是看我们这个五味子，专门的是补肾的，它会是酸酸的。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比如说你吃一个酸的东西，你会马上这个口腔里
1: 望梅止渴。
0: 对，就好像口腔里马上就会有这种液体就出来了。
1: 对对，太明显了。我到超市去一看到那个酸梅那个
0: 还没有吃是吧，看到或者说听到
1: 还没吃钱呢，然后完了以后哎呀这个口腔里就生津呀。
0: 这就说呢，就是我们这种酸性的这种药物呢，它能够生津，这个津呢就是津液。同时除了它生津之外呢，它还有这个补肾宁心的作用。五味子还有呢，它能够收敛固涩。那么收敛固涩的话，就能够什么，把我们这个汗呢帮助我们收敛一下。刚才提到我们为什么出这些汗，究其原因还是我们的肾虚的问题。那么无论是五味子也好，还是白芍也好，我们还同时用选这两个药呢，除了它有这个收敛的作用之外，它还能够补益我们的肝肾，从标从本两个方向去治疗我们这个更年期的症状。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解决更年期的烦恼。更年期的烦恼还有一个呢，别忘了，就是泌尿系统的感染。这个泌尿系统感染它和更年期它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0: 还得回到我们的这个本，我们说是标本兼治的本。那我们看女性到了这个年龄段，大家可能也能够慢慢体会，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老百姓的这个俗语吧，就是我憋不住尿了。那我会经常有的时候会甚至说起夜，还有呢，就是说是我会反反复复的泌尿系的感染，经常性的尿疼，尿热，就觉得好像尿的时候、小便的时候有那种灼热感，它还是归到我们什么？它的本质是它的虚，
1: 本质是虚，
0: 本虚标实。
1: 哦，
0: 你看我们说的热，像中医讲的热也好，包括它有的时候小便的一个灼热感也好，包括小便的疼痛也好，这是一个实症。
1: 哦，实症。
0: 对，那实际上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实症呢？是它的本虚。他什么虚了呢？到这个年龄段，刚才我们提到了他的肾虚。那实际上刚才也强调了，这个阶段的女性呢，她肾阴也是亏虚的。肾阴亏虚，刚才说了，我们的心火是亢盛的。中医讲，心和小肠相表里，就是我们的膀胱。
1: 哦。
0: 那么心火呢，会沿着我们的经络，就会走到什么膀胱？
1: 哦。
0: 啊，那么就是膀胱会有什么热？啊，这是我们的内热。
1: 所以小便是很。短的，或者
0: 对它会
1: 疼的，或灼热感，
0: 会灼热感。同时呢，这一部分女性呢，她的抵抗力也是偏低的。
1: 嗯，
0: 如果说她正好呢有点不清洁呀、外阴呀，或者说是我吃了一些这种辛辣的东西呢，哎，这个外火又来了，
1: 哦、
0: 外邪，我们叫外邪啊，那就会导致呢这个泌尿系的反反复复的这个不舒服，它是虚实是掺杂的。
1: 嗯，
0: 虚呢，咱们说的肾阴虚，它有湿，它有化火，化火以后呢，它会有湿浊，包括有这种湿热下注，哎，它又有湿，那你说？有的时候治疗的时候，你是补他的虚，还是清他的这个实？他有的时候就容易反反复复的去出现。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她睡不好，又有各种这种肝郁化火的情况，又加重了她。那这种呢，往往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她就会什么不容易好，好像她这个弦儿就通着她，但凡那边一开始，这边马上就出现了。
1: 哎，您的这个病人当中这样的情况多吗？
0: 其实这样病人是不少的，也正是因为我的母亲有这种情况，才让我更关注这一部分病人。这部分病人实际上他很痛苦，我妈妈那时候也是出现了这个情况呢，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跟别人说，就自己上药店里买点药，人家一问就给他抗生素，吃两天好像有那么点意思缓解了，过两天他还是不能解决他的根本问题，他就特别的痛苦。一呢害羞不爱去说，二呢就不敢出远门，他一出远门就找厕所，用不了半小时他就想上个厕所，所以说呢拒绝出远门。后来他是跟我说，我说那你这个咱们还是解决他的根本问题，你那个抗生素只能解决这种表面的情况，我们说这个标，这个本不去解决的话，你就是要反反复复的出现。当时老太太还不太相信，说这个也能治吗？哈，结果呢，就是吃了几副中药以后，从那以后也没再反复过。
1: 那咱们赶快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泌尿系统的反复感染，我们又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0: 我们刚才讲了，从根本上解决，还是来源于我们这个
1: 更新汤又上场了。我们来看，
0: 也是更新汤的一个加减化材。
1: 哦，
0: 那这时候呢，我们把两味药生龙骨、收牡蛎，它有点收敛的这个作用呢，我先把它去掉了，因为这部分患者他重点可能他的 不舒服的症状在。

0: 泌尿系，他可能睡眠没问题，他也没有什么潮热出汗，他重点他的是个泌尿系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泌尿系的时候，大家知道他的热他的疼往往是他的实热，那么我们把这两个收敛的药物先去掉，我们加什么呢？加清热利尿的，我们加的是淡竹叶和
2: 车前草，
0: 就是清我们的刚才说的那个热。那我们看看这个淡竹叶和车前草它们有什么作用。那我们先看淡竹叶哈，它有一个清热泻火的作用，刚才我们讲了它是个火，无论是肝火也好还是心火也好，它是火，还可以除烦利尿，只要小便通了以后它就什么呢，不会觉得那么疼也不会那么热了，它这个火给它去掉。同样车前草我们看它主要的功效就是清热利尿啊，大部分在我们这个利尿的药物里面都会有这个车前草。我们看这个车前草哈，我们的别录里面是怎么讲的，除了我们常说的它的利尿的作用之外，它还有止血啊，还有个止血的作用。你比如说有些泌尿系感染比较重的患者
1: 还会血尿，
0: 对，它会有血尿。那么我们用它的时候，同时有时如果说这个患者有血尿的话，它还可以治疗血尿、没有的话我们还可以预防嘛，还可以止烦下气，还可以除小虫。所谓中医讲的虫呢，就是我们说的各种的菌。比如说我们泌尿系感染，为什么经常会用临床大夫会给你用抗生素？他就说是要
1: 有细菌感染。
0: 对，细菌感染就除小虫。那么这个车前草呢，用在这儿呢，说一个是有呢，我们还可以治疗；没有呢，我们还可以预防。
1: 太好了，我发现呀、我学到了一个知识，就是这个更年期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症状。您提到的一个很多的这个关键词就是肾出现了亏虚。
0: 对，
1: 那我们能不能比如说没到更年期的时候咱们提前先把这个肾给补补好呢？
0: 您说的太好了，我觉得这就是我特别是今天想给两位嘉宾，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包括小丁，包括我自己，我想给大家说的，中医的有一个特点，或者说我们的优势在于什么？治胃病就是不要让他非要到了这些症状出现了我们再去治疗。
1: 对，
0: 虽说是亡羊补牢，喂食咱们还不满哈，但是我们不让他出现不更好吗？最一开始我们有一段经文黄帝内经里面讲的七七是吧，我们讲的是七七，那还有一个五七，五七是多少？
1: 35吗？
0: 哎，对了，我们经文里面讲五七35的时候，女性啊肾气开始虚衰了，开始往下走下坡了，
1: 这么早就开始减退了。
0: 对，它开始那是个拐点，就是我们开始要往下走了。那么肾气开始虚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注意了。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开始注意保养我们自己，开始关注我们女性自己，那么我们后续这些我觉得就不需要了。
1: 就是说35岁开始就要想到，还有15年就更年期了，我得先把我自己的肾要补好，要强健一下。
0: 对。最起码首先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去关注的话，后续我们更年期可以顺利的去度过，更年期的症状可以少出现或者不出现。
1: 那赶紧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去补吧，我对这个特别有兴趣哦，现在提前趁年轻赶紧补起来。
0: 首先我们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不要去熬夜。经常有的患者跟我说，汤大夫，我是晚上2点睡觉，但是我们公司10点才上班，我11点我可以不上班，我第二天早上10点才起床，我不也睡8小时吗？那我经常跟患者就说，此8小时非彼8小时，因为我们刚才讲了，阳要入阴的时候，你要让它入，我们所谓的天人合一，你要这个按照我们的规律去生活。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讲消食妇科哈，对于女性的一个认识，我们对于女性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气多血少。这个气哪来的呢？经常我跟着老师出诊的时候，10多年前的时候跟着试诊的时候，我们老师经常就说，女性没有一个不生气的，就看气多气少。所以说我们尽量，我们的在座的这个女性朋友哈，我们嘉宾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我们尽量的把心胸开阔一些，格局打开一些，有些事情我们不去较真儿，疏疏我们的肝，理理我们的气，这是平时我们要注意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饮食，那就是呢，我就在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一个方法，就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代茶饮。
1: 我们先请大家尝一尝，这里边有什么内容？我看跟八宝粥似的，
3: 百合莲子，
1: 百合我看到了，
3: 茯苓，然后还有枸杞，
1: 哇，我觉得看着就好喝，
3: 不难喝。
4: 因为以前的那个中药呢可能都有点苦，然后但是这个方子呢我觉得喝起来还是挺润的，滋润的。
1: 您给我们揭晓答案吧，看看是什么。
0: 那么百合大家知道哈，是不是补我们的肺气的啊，而且能够生津的。你茯苓刚才讲过了，那么莲子呢，它是一个健脾的，
1: 是，
0: 先天是我们的肾，后天就是我们的脾。
1: 嗯，
0: 那么这个莲子呢，它是健脾的。莲子心这里面只用到了一克，为什么用了少呢？就是说是这时候的人往往还不一定有那种心烦气
1: 躁
0: 作用啊。这个呢可以是灵活激动。如果你最近这两天有点心火，哎，你比如说口腔开始有点长溃疡啊，
1: 舌尖红了，
0: 哎，对，有心火的时候，说的特别好，那你就可以加一点。哎，如果就最近好像没有什么心火的话，那你这个可以不加，可以加的很少都可以。这个枸杞是特别好的东西，明目，还有一个滋我们的肝肾。那么加一点蜂蜜，蜂蜜实际上对我们女性非常好，它蜂蜜也是个滋阴润燥的一个中药，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个中药啊，也是药食同源。那么蜂蜜呢，它同时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说呢，咱们现代药理学说蜂蜜有一个类雌激素一样的作用，特别你燥的时候，心烦气燥的时候，用点蜂蜜非常好。我们家老母亲就是每天一勺，而且还可以通大便，老年人嘛。
1: 这个可以长期喝吗？
0: 没有问题，它本来也是药食同源。
1: 5735就要开始
0: 就可以了
1: 补肾了。
0: 对，
1: 那为了这个目标，咱们还是提早啊做好这个未雨绸缪。所以啊，这个更年期呢不用怕，咱们中医啊有这么多种好的方法来帮助大家来缓解我们的焦虑和我们出现的这些症状。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1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1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1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14: 妈，我来扶您下楼。
1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1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1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1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1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19: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
20: 秋意渐浓，气温已经开始转凉了，那么流感病毒呢也开始悄然传播。流感防控刻不容缓，而接种流感疫苗就是预防流感最经济以及最有效的手段。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和听众朋友聊一聊这个话题。今天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
2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0: 非常欢迎王主任啊。另外一位嘉宾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的副院长蒋荣猛。
2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0: 欢迎蒋院长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刚才我们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啊，这个现在呢正是流感悄然传播的一个季节。首先呢，我们节目想问一下蒋院长啊，流感和普通感冒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2: 流感呀、和普通感冒最大的区别是病原体不一样。流感呢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而且它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法定管理的丙类传染病。它呈季节性流行。但是普通感冒呢，它可以有鼻病毒啊，还有什么腺病毒啊，还有普通的这种冠状病毒啊，很多病原体引起，通常是在受凉啊、气候突变啊、过度疲劳啊这种情况下发生。尤其是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呢，更容易患病。从典型的症状来看啊，像流感通常都会有高热、有寒战、有头痛、有肌肉关节酸痛啊、有乏力这些全身症状。同时呢，经常会伴有嗓子疼、干咳、鼻塞、流涕这些呼吸道症状，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这个肺炎，这个病毒可以直接引起肺炎，甚至有的还可以引起什么呢？继发的细菌性肺炎，会更加加重病情，有的还可以引起心脏的损伤，甚至引起休克这些并发症。有些人呢，在感染流感以后，进展到重症、危重症，有一部分可能会导致死亡。普通感冒呢，它就不一样了，因为它的症状主要是咽痛、流涕、鼻塞、咳嗽这些上呼吸道症状啊，很少会引起刚才说的那些高热呀、寒战、肌肉酸痛、全身症状啊，有的可能只有轻微的乏力，而且也没有这些并发症。
20: 也就是说呢，除了流感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和普通感冒有相似的地方之外，流感和普通感冒呢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可以这么理解吗？
22: 对的。
20: 那么想问一下蒋院长啊，是不是啊全人群都是流感病毒的易感人群呢？
22: 对的，因为流感病毒很容易发生变异，所以人群都是容易易感，但是呢，有些人更容易，而且容易发展到重症。比方说这个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5岁以下的儿童，还有患有这些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比方说糖尿病、心脏病、肿瘤的病人，或者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是感染流感的这个高风险人群。一是容易感染，第二感染以后容易出现上面说到的那些肺炎啊、心脏病啊一些并发症。另外它原有的基础疾病也有可能会加重。
20: 好的，那王主任想问一下您，目前咱们国家流行的流感病毒都有哪些类型呢？
21: 流感病毒呢可以分为甲、乙、丙、丁四个型别。当前在人群中传播流行的是甲型 H1N1 亚型、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病毒的维克托尔系，这三者呢会交替或者是叠加出现，它们呢就是构成了咱们的季节性流感病毒，形成每年的季节性的流行。
20: 想问一下王主任啊，咱们国家流感的高发季节是什么时候呢？另外呢，不同季节的这种流感病毒啊有没有差异？
21: 每年的秋季开始啊是逐渐进入流感流行季，11月到次年的3月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的季节。流行的高峰一般出现在每年12月的中下旬到次年的1月初，北方省份呢是呈非常明显的冬春季的流行高峰。而南方省份除了跟北方省份一样有这个冬春季的流行高峰以外，有时呢也会出现夏季的流行。在不同的季节、不同年份流行的流感病毒会存在差异。目前呢引起季节性流行的，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甲型流感病毒的 H1N1 和 H3N2 亚型，以及乙型流感病毒的维克托尔系。因为不同流行季的优势毒株呢会有所不同，所以即使这个同一流行季内不同型别和 亚型的流感病毒也可能交替成为优势毒株。
20: 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啊，就一直在强调这个接种流感疫苗呢，就是预防流感最经济，同时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所以想问一下，

0: 蒋院长，哪些人群啊是咱们优先建议要接种流感疫苗的人群呢？
1: 建议六月龄及以上且没有接种禁忌的人群每年接种流感疫苗。
0: 哦，
1: 那么以下人群呢是优先接种的。
0: 嗯，
1: 第一类就是刚才说的感染流感以后出现重症风险高的人群。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啊，就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慢性病患者、6月龄到5岁的儿童、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的居住人员等。那这类人群呢，感染流感以后呢，他容易并发肺炎、心脏疾病这些并发症，还有可能会加重他原有的基础疾病的可能。那么还有第二类人群啊，他可能不是属于刚才说的这些重症的高风险人群，所以这部分人群往往会认为，那我是不是不用打疫苗了？
0: 嗯，
1: 但是这有一部分人群也是要去接种的。
0: 嗯，
1: 哪些人呢？就是因为他要接触的人是高风险人群
0: 哦，
1: 比方说托幼机构或中小学校的学生、医务人员，是吧？那么这些人呢，他所处的环境密度比较高，
0: 对，
1: 而且职业暴露啊等等因素，他感染流感的风险也高。另外出现这种聚集性疫情的风险也高。
0: 嗯，
1: 他们接种流感疫苗以后呢，不仅可以预防自身感染，还可以保护身边的这些高风险人群。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0: 想问一下王主任啊，听众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呢？如果说呢，在同一个流感季当中已经得过流感了，并且已经痊愈了，如果是这种情况，是不是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
3: 流感疫苗它呢需要每年接种的原因，一方面呢是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世界卫生组织每年会推荐流感疫苗株，在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毒株可能会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会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的保护作用呢一般维持6到8个月。即使流感病毒未发生较大变异，上一年度接种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也会降低。您问的第二个方面呢，是说在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啊，曾经得过流感，是不是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是吧？在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呢，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的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这个在刚才的问题里我也提到过。那么这样子呢，不同亚型之间它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感染过其中一种之后呢，仍有可能再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的流感病毒。所以说啊，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然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当然如果正处于发热急性发病或者慢性病的急性发作期，这种情况呢是可以待痊愈或者病情稳定后再接种。
0: 好的。那么蒋院长啊，如果大家呢已经做好准备呢去接种流感疫苗了，在接种流感疫苗前后有没有注意事项？咱们分别来说吧。在这个接种流感疫苗之前啊，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准备？
1: 那首先呢，接种疫苗前呢，这个受种对象啊或者监护人，他要提前了解所接种疫苗的基本情况和相关的接种流程啊。接种的时候呢要配合现场接种工作人员的询问，要如实提供接种对象的健康状况，刚才说的这些基础病啊他的免疫状况呀，相应的这些有接种禁忌的情况，
0: 是不是在这个急性发病或者是慢性病的急性发病期啊，像刚才王主任讲到的这样。好的，这个呢是我们在接种疫苗之前所要做的准备工作啊。那么蒋院长啊，在接种疫苗之后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1: 接种疫苗以后呢，要按照规定在接种单位的现场停留30分钟，没有异常以后才可以离开。那回家以后呢，也应该保持接种的局部皮肤的清洁和干燥，避免呢用手啊去抓挠这个接种部位，同时呢要注意观察有没有异常的状况，必要的时候可以向这个接种单位或者是疾控机构进行咨询报告，比方说这个出现了发热，出现了这个局部的这个疼痛，根据情况及时就医。
0: 嗯，这一点非常重要啊。说如果是在接种流感疫苗之后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啊，还是要及时就医的。
1: 对的。
0: 好的，那么另外呢，想问一下王主任啊，接种流感疫苗之后多久才能够有作用了呢？那么您建议啊，在流感季来临的时候啊，什么时候接种这个流感疫苗是比较好的？
3: 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接种流感疫苗它不是打完马上就有保护，那通常在接种后啊，需要2到4周左右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所以呢，为了在流感流行季，就是流感高发季到来之前获得较好的保护，咱们建议在当地流行季来临前完成接种。那么综合我们国家流感的流行特点，建议每年在9到10月完成接种。不过啊，即使上述接种时间段内啊，因为各种原因啊，没有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期间，任何时候都是可以接种的。尤其是对于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流感的重症风险人群呢，可以为后续潜在的感染风险提供免疫保护。
0: 其实就是提示大家啊，一定要打出一个提前量，是这样吧？
3: 对对。
0: 那么比如说现在咱们节目播出的这段时间啊，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接种的时机。
3: 对对对。
0: 那么今年秋冬呢，对于重点人群预防流感啊，您还有哪些健康提示吗？
3: 预防呢是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显著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刚才蒋院长也提到了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感染流感后发生重症、死亡和严重并发症的风险高，所以呢，我们强烈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近年来，有的地方呢先行先试，实施中小学生和老年人的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策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有免费和支持性的政策
0: 哦，
3: 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的近亲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咱们重点人群免疫水平，降低群众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目前呢，各地已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请大家也及时关注了解，主动就近就便选择接种单位接种。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带来了科学接种流感疫苗的相关知识。接种流感疫苗呢，是预防流感的有效手段，健康无小事，预防要先行。在这个流感季来临之前，让我们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加上一道防护屏障。好的，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早晨的阳光在呼唤你，是选择翻个身继续沉睡，还是系紧鞋带用一场晨跑迎接它？
4: 午餐时间到，是点个外卖还是自己准备营养均衡的午餐？
2: 夜晚来临，是一个人熬夜刷手机，还是给远方的父母打个电话，或者给身边的家人一个温暖的拥抱？
4: 健康就在每一个日常选择里，
2: 健康生活从这一刻开始。
5: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6: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7: 一粒稻米， 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8: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7: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8: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中，我为您送上的是听见乡村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继续邀请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丰收体验官宋怡静做客我们的节目。宋怡静平时常常作为新闻记者走进田间地头，他总和我说已经晒到可以跟农户们比拼皮肤颜色深度。这次成为丰晚的丰收体验官，他遇到了哪些丰收故事？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3: 那你有没有哪些在拍摄的过程中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人和事？
4: 去年我不是说一直在讲一个新农人嘛，00后新农人，她是一个开农机的女农机手。
3: 这个听众朋友们不知道
4: 啊，这个听众朋友不知道，那我就分享啊。
3: 对对，你讲讲。
4: 就是去年呢，我采访了一个00后女农机手，是个01年的小姑娘，她是2024年考的收割机驾驶证，是跟她呢初衷其实就是为了帮她爸爸分担，她看发现她父亲很辛苦收麦子，每年都去收，是河南平顶山鲁山县的一个小姑娘，然后她当时就是为了说帮爸爸分担。这个压力，收麦子的压力，看爸爸辛苦心疼才去考的驾驶证，然后能跟他倒班开车，

0: 然后就是有时候他爸在下面指挥，有时候他在下面指挥收钱、量地什么的，就是活很多嘛。大家都知道收麦是一个很辛苦，而且是很繁琐的一件事情。那慢慢的就是他现在跟爸爸能倒班开车了，能分担家庭负担嘛。而且他也有这个责任感，是因为他是家里的老大。去年就是做了这个报道嘛，报道之后就是这个报道跟着这个小女孩在他家，一起收麦子，就是体现他的这个人成长。然后今年呢，我还是去准备去跟拍他，但是当时就是有一项新的变化是说，他的妹妹，三妹妹，家里老三，今年高考结束，想说直接去找他。然后呢，今年这个我这个主人公00后的小姑娘，她也是想要跨区麦收，就是不光在他们平顶山收了，想要就是往山东、往天津走。所以今年的这个变化呢，就是我去跟拍了，还是他主人公，但是呢，我今年是去到了高考考点外去接的他考场散考，
1: 就他这个妹妹，
0: 他妹妹，对，接的老三，
1: 哦。
0: 妹妹就是他妹妹高考出来，我就是接的他，
1: 算回访，
0: 对，算接着妹妹呢一起就是连夜去找姐姐，当时姐姐已经在山东了，然后我们就，
1: 跨区接收已经去了，
0: 对，她已经出发了，因为麦子不等人嘛，她本来说是想等妹妹一起出发，但是这个时间确实是赶不上，
1: 对，就
0: 对，
1: 是收麦其实是要抢农时的，
0: 这个没有办法说是要等等谁呀、啊，等不
1: 等
0: 了，
1: 不了，
0: 麦子等不了，麦子一天都等不了，所以就是我是接，相当于我接着他们家老三去找他大姐。啊，这一路上，那小孩激动的一晚上没睡，我们连夜跨的区嘛，然后小孩激动的一晚上没睡，说，哎呀，找姐姐了。我说你咋这么激动啊？收麦子那么辛苦。他说，哎呀，我都在学校学了18年了，我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我说出来了，我寻思帮家里也是分担分担，我爸我姐都很辛苦，他就是这么说的。其实我觉得这都很真实，包括他从当时起了个很炫酷的标题啊，从考场到麦场，就这种人生接力这种。高考后的选择，就是很多我也问他说，很多你的同学朋友肯定都会选择出去旅游啊，出国旅游啊，出去玩，出去 happy。我说你就不想说是找朋友一块出去玩玩吗？然后他就当时就跟我说出去玩的机会多的是，但是爸爸和姐姐都在外面忙，我很心疼他们，我想去帮帮他们。那我说你能帮上啥呀？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去帮忙量量地吧。结果出去，哎，那个测母仪不会用，去了之后走一大圈了，那孩子在那个暴晒下走了一大圈，看了一圈天了，回来之后摁了一下测母仪，寻思结束了，一摁那测母仪开始测量，
1: 你也跟着走了一大圈了，啊，主要是气这个，
0: 对，然后就是也是看小孩儿也是第一次去麦收嘛，在那个收割机旁边站着，吃了一嘴土，一脸灰，有各种挫折吧，也是他的选择不一样，这
1: 这个
0: 就，
1: 还是不一样，就是初衷不一样。你像我的父亲给我讲过，就是他高考结束以后也是第一时间回家种地，
0: 是
1: 但
0: 的，
1: 那个时候的原因是因为家里真缺这一个劳动力，真的需要有人后来去耕种。但是现在你说实话，对于你的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三妹，不是说就差她一个人，
0: 不差他，
1: 不是非得差她一个测母仪的人，对吧？测母术，但是呢，她是主动想去做这件事儿，她认为这个事情是会让她觉得有骄傲在里面的，会让她觉得有成就感在里面。
0: 是的，
1: 所以他才有了这样的选择。
0: 甚至他去都不是帮忙的，都有点添乱在了。当然，他给的情绪价值是没有人能比得了的，因为毕竟是我也问
1: 但
0: 过
1: 都
0: 他，
1: 是这么开始
0: 对，我也问过他大姐跟他爸爸说，毕竟家里老三在这儿，就是也是心情是不一样的，多一个家人，完全心情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说他帮上什么忙了，还真没有，他天天在那个收割机上吹空调。
1: 哦，这是一个现在那个农机最大的一个变化之一，就是真不是那
0: 想
1: 个
0: 象的
1: 汗
0: 那
1: 滴
0: 种
1: 禾
0: 哈，
1: 下土啊，就虽然也很辛苦，但不是说直观的，一滴汗摔八瓣，然后摔在黄土地里，真在农机里面很舒服。
0: 对，
1: 前年还是去年来着，就是在河南滑县，
0: 嗯，
1: 我们去做这个小麦接收的这个节目。其中有一个也是女农机手，曹子瑜，然后跟他就说：“你来上来感受一下我的这个农机。”一上去我说：“哦，
0: 好凉快。
1: 好凉快。”第二个：“哦，椅子好舒服。
0: 是的，
1: ”然后第三个，他开始打开音乐了，
0: 啊，
1: 连蓝牙，人家有蓝牙音箱，这车上我这不就跟普通家用轿车一样，一模。

0: 很舒服，
1: 很
0: 而且那个
1: 舒服。
0: 椅子比家用轿车还舒服。
1: 是的，他爸跟他都抢着开那个车，上面凉快，在下面得晒着。
0: 对，所以这就是真的是科技改变了大家所有人对于农业的直观感受。
1: 是。
0: 而且尤其是这种成规模性的农业，
1: 嗯，
0: 就
1: 对。
0: 农用上，农机的，那也就是比如现在大家在推国家在大力的去建设高标准农田，那就是其实是因为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儿，就
1: 对，
0: 是
1: 更适
0: 涝
1: 应
0: 能
1: 农村。
0: 排，旱有水，对吧？然后那田成垄，然后那农机能开得进去，就
1: 对，
0: 是一机化改造，
1: 对，
0: 这
1: 适
0: 个
1: 合接
0: 是
1: 收。
0: 特别棒的。
1: 嗯嗯，而且在育种方面也在搞适应季收的。你像玉米，它现在都已经达到籽粒收获了，收粒儿，不是收棒子，收粒儿。
0: 出来就是粒儿，
1: 嗯呢。
0: 就是我撑个编织袋儿，蛇皮口袋在那扣上就行，出来就是粒儿。
1: 出粒儿。啊，
0: 完了，那我这手艺用不上了。我还从小学了个手艺，那老玉米棒子两个互相搓能搓出粒儿来，就我有这个手艺。
1: 啊啊，
0: 完了，这用不着了，这
1: 用不着了，现在已经机械化了，代替你了。真的，真的，
0: 手
1: 真
0: 艺
1: 的，
0: 人最后的坚持。
1: 变化太大了。嗯，刚才聊的是这个
0: 农机，
1: 农机和新农人嘛。嗯，农机变化也非常大，包括现在山地丘陵也有一些小型农机去适应。嗯，也很少有地方现在是人工的了。包括我之前去采访，都有那个无人机打药，它都已经实现了自动加药水、自动配药、自动充电。
0: 跟我们家洗衣机似的那
1: 啊，
0: 种感觉是吧？哎，就像酒店的那个机器人，走回去充电，充完电给对方给你送东西。
1: 啊，对啊，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了，已经完全农业现在已经是非常炫酷的一个事儿了。
0: 而且无人机飞防本身的作用要比人的，一个是效率高，另一个要比人的效果好。
1: 均匀，
0: 对，
1: 对。
0: 甚至液体它还能给你喷得上，
1: 对，
0: 而人不行，
1: 嗯，
0: 人不能吹，但它有螺旋桨，它可以吹，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个是反而是会越来越，就是比人工要好得多，
1: 嗯，
0: 人工还
1: 对，
0: 又贵又慢还累，
1: 还累，
0: 而且还危险，万一风口一改你就成下风口了。
1: 是的呢，是的呢，
0: 这样还能节药，节药的同时又能使得农作物本身的那个安全性提高很多，粮食安全。哇，这真是
1: 变化非常大
0: 农
1: 呀。
0: 机的变化，而且是一年一个新变化。
1: 对，
0: 就大家会，你看每年我们会去进博会。
1: 对，
0: 然后也会去很多这种农机展啊，什么对吧？我们
1: 嗯，
0: 自己也会有，然后包括今年还有那个无人，就是机器人那种展，农业机器
1: 对
0: 人
1: 对，
0: 的大
1: 机器
0: 展，
1: 人比赛，
0: 对吧？
1: 嗯，
0: 我们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也参与了这个活动，
1: 嗯，
0: 真的是一天一个样。
1: 有时候都是一些想象不到的变化。
0: 对。
1: 对，现在我们有很多选题都在想要侧重这种智慧农机啊、智慧生产，就是包括去看看现在 AI 的这种人工智能是怎么去帮助各种那个生产的各种农产品生产。就比方说，我接下来要去的一个差，稍微透露一点，也是在那个丰收节期间准备播出的一个新闻，就是想要去海上看一下咱们的养殖工船，深远海养殖工船。是怎么把那个鱼养好的？它有一些人工智能的各种设备，
0: 播过一点什么远洋一号什么的，是吧？
1: 各种
0: 深
1: 现在特
0: 海，
1: 别特别多，嗯，特别多。
0: 都是离岸的那个
1: 对，养的，
0: 深海养殖箱。
1: 对，养的品种也不一样，它们项目也不一样。
0: 而且
1: 然
0: 电
1: 后，
0: 都什么波浪能啊什么的，是吧？
1: 啊，对，都特别高科技。我觉得现在就不光是渔业，大，像大田，像畜牧业，瓜果蔬菜。渔业这些都有一些各自的设备，你像咱们之前那个农业机器人大赛，是不是各个赛道都有一些很高端的产品？
0: 是，还有钓螃蟹机器人。
1: 对，之前我也没想到说来农业频道干记者还能，就是还要学一些这个关于信息技术方面的这些专业词汇，
0: 对，
1: 就完全当时来的时候，21年的时候，完全就是想象不到，你这才5年。变化真快啊，完全想象不到，说我还要去学一些，编程，就是现在真的是在采访中也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嗯，去拍摄育种的时候就会了解一下这个玉米、这个水稻、这个小麦是怎么育种的，然后去拍摄一些机械化的时候，你就简单了解它这个机器的一些主要运作模式，拍一点也是在拍中学，学中拍，有时候也是现学现卖。
0: 哇，这个是一进重点讲的，就是农机的变化和新
1: 对，
0: 农人的参与。
1: 嗯，
0: 现在你是不是应该有过很多这样，比如说新农人的接触在农业领域？
1: 嗯，对。然后我也发现，越来越多年轻人他愿意，他觉得这是个挺好玩的事儿，而去愿意干。他不是说是回家种。

0: 我觉得，哇，我现在说回家种地，你还会觉得说是一个很丢人的事儿吗？
1: 以前肯定会啊，以前觉得好不容易我混出来了，到大城市了，我成为白领了，不管挣多少钱，多辛苦吧，但是，俺在大城市。那现在会觉得我能去回村里面包点地，然后我能那个
0: 多酷
1: 真
0: 啊！
1: 把它盘活了，
0: 哦，
1: 是一个很牛的事儿。
0: 人家有自己的工厂，生产一点自己的小产品，做个小直播卖一卖，我觉得挺酷的吧？那现在就是感觉之前说读书是为了不种地，那现在感觉是读书是为了更好的种地，
1: 种好地。
0: 种好地，对，是这意思。那我现在觉得你要跟我说啊，我在家包了点地，我在家种点瓜果梨桃的。我觉得蛮酷的，我有自己的工厂，我生产一点小小那个副产品，农副产品，我卖一卖。然后我现在有个小电商，有个小网店，哇，我觉得你好酷啊！
1: 而且这个是真能干出来。我之前采访过一个嘉宾叫贺晴晴，这个大姐呢，她最早是在北京，她是学艺术管理的，
0: 哦，
1: 所以她在北京是做这种那个画廊的经理人的。
0: 哦，
1: 你
0: 好好高端
1: 他，
0: 啊！
1: 我问他的时候，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就他跟我讲的时候，因为我眼前站的是一个披这个披羊披肩，就是那种那个毛毯一样的披肩，
0: 非常高贵的女人，
1: 不，那个不，这个披肩是特别不高贵的那种感觉，
0: 啊，是吗？
1: 就是就土塌塌的一个披肩，然后在地里面开始各种挖。他是做羊肚菌，所以他每天就要进各种大棚，
0: 哦，
1: 哦，然后就是这样，然后他就是在地里面来回窜，啊，棚里面这儿钻出来又进那个。
0: 你是在棚里遇到他的？
1: 对，
0: 我以为你们在画廊遇到的。你一说披肩，我想的是那种特别高贵、特别洋气的那种。
1: 对，然后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而他现在也不怎么保养自己，就但是他就是特别乐在其中，声音笑声特别大，哈哈的笑。他给我讲，他说我以前啊，也是穿着高跟鞋，穿着一步裙，穿着套装，在画廊里面的经理去推介画
0: 办
1: 作，
0: 展的吗？
1: 对，办展的，对，策展人应该叫做，对
0: 对对
1: 吧？
0: 对对。
1: 对。他说我是在这儿的，就在北，他就在北京，就在那个798这些地方去做这个的。
0: 嗯。
1: 他说那个我那个时候收入也不少，然后但是对于家里人来说，真的是一份特别的体面光鲜的工作
0: 哦。
1: 啊，艺术从业者。
0: 对呀，听着还挺厉害的。
1: 然后他就是，但是他父亲是一直是在当地的农机站去做羊肚菌，就是菌类这种植株研究啊什么这些的，他就回来接了班儿，
0: 嗯，
1: 就是那个觉得。说我想做这个，他就开始做羊肚菌，他自己种越来越好，就开始推广。他说他就会发现，他说我自己一个人种不了太多，啊，就是我能管的有限，
0: 嗯，
1: 但是呢，我可以教别人种，然后我帮他们去对接销路，去教他们怎么种，就干这些，去教，
0: 啊，
1: 就大量的人开始参与到他的这个，
0: 那就是成为一个带头人了，相当于。
1: 对。
0: 啊，
1: 然后他帮助大家去找工厂，然后甚至后来自己开始建工厂，干的怎么去分解就开始分级，啊，最好的那个羊肚菌，比如大的什么，他们就是卖鲜食的，甚至提供给一些星级酒店，啊，很确实是不便宜，就鲜食的，就
0: 他有
1: 是
0: 在开什么合作社之类的吗？
1: 有，
0: 嗯，
1: 然后还有自己的那个上课的地方，
0: 你看，这不就做老板了吗？
1: 对，然后我就问到，然后特别特别好玩的是，他那个菌叶
0: 嗯。
1: 叫陈宇菌叶。
0: 啊，
1: 就是我
0: 给
1: 这个
0: 你
1: 陈
0: 开
1: 爷，
0: 的，给你开
1: 我
0: 的，
1: 在那合了一张影。我说："哎呀，你看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产业。就是他就做这个，然后现在一年也是几千万的这个产业量，
0: 哇，
1: 确实是不一样。您就是这个小小的羊肚菌，在地上离地也就是10公分高，
0: 嗯。
1: 可是他却做成了如此大的产业，然后带动了当地那么多人。就是刚才说到的说，说在光伏板下面种地，
0: 对呀，
1: 他就是。就是他的很多这种他的社员的大棚，就是在光伏板底下，
0: 嗯，
1: 然后扣一个相对矮一点的棚，里面这个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就是羊肚菌是怕直晒的，所以
0: 哦，
1: 其他的大棚的话，他还得拉那个遮阳帘儿、
0: 嗯，
1: 防晒的这些帘儿，但光伏板下面不需要，
0: 自动遮阳，
1: 对，然后他在里面种就可以
0: 哇。
1: 了，啊，这样的光伏板的地的租金还便宜，他们可以流转很多很多这样的地。
0: 那就是一个棚两份收入，
1: 对，
0: 哇，相当好。
1: 对，就是这样，是一个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那这当然是一部分，他们
0: 嗯，
1: 有很多正常的大棚，种的也特别特别大。
0: 哇，所以你看，回家种地大有可为啊，
1: 而
0: 而
1: 且
0: 且，
1: 大量的他们，然后还要雇佣人去分拣，
0: 嗯，
1: 然后当地的很多这种闲置劳动力也用得上。分拣完以后呢，他们就烘干， 它就可以有配套的产业，有人就专门为了这个就开了这个烘干的企业，他们烘干的这个羊肚菌就是干羊肚菌，然后就会分包装不同品级再卖出去，大家买到那煲汤的羊肚菌就是这样来的。
0: 哦，
1: 因为羊肚菌其实很娇嫩嘛，就是你要鲜的时候
0: 是
1: 就
0: 的。
1: 运输很娇嫩，而且它很快就会坏掉，所以只有一些比较高价值的这种羊肚菌会用这种方式去
0: 做
1: 售
0: 加
1: 卖，
0: 工，
1: 对，大多数羊肚菌还是会吃干菌。
0: 是的，
1: 哇，这个我拍完以后，我真的是觉得就是，
0: 自己的产业真厉害哈、
1: 我也该参与一下，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新农人，
0: 是
1: 他
0: 的，
1: 们是觉得真的认为在这个里面是能够很，我觉得特别直白，就能挣到钱啊，能挣到钱的同时还能实现，比如说家里人的一些抱负梦想啊什么的。
0: 对。
1: 对，父亲能看见，哇，原来这个东西我研究了一辈子，可以干得这么好，可以有那么多人这么参与进来。
0: 对，其实做农业真的挺酷的，
1: 而且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比较有趣的人？
0: 然后再就是一些村民吧，我可能会更想提到采访中的一些村民都比较真实，因为我们平时采访下去不会说是跟村民提前打招呼啊，我要采访你什么的，一般都是去了之后硬聊，直接就聊，上来就说大爷咱家种啥呀，就聊上了。那有些大爷他就跟你笑呵呵的就跟你说。哎，有些就有点腼腆，有点紧张，对。但是大部分大爷他那个大部分大爷大妈他们种地的都还是挺，就是感觉挺骄傲的，对自己种地这件事儿。麦收的时候，他们经常就是我们去采访麦收嘛，然后就在那个麦粮的那个点儿等着他们一车一车的往这儿拉麦子。然后那些老先生都特别好，看着我过来采访都笑呵呵的，说干嘛的？我说过来采访，我问问您今年麦子种的怎么样啊？收的怎么样？啊，收的特别好，都650公斤，都600公斤以上，都卖的特别好。我觉得就是他们就真的发自内心的对这个丰收感到快乐，感到开心。然后平时采访的时候，他们就是有时候到老乡家里去家里看看家里的这生活条件情况的时候，他们都很热情，就过来招待你啊什么的。所以就很质朴吧，淳朴。
1: 然后因为我之前看见你也有很多那个，比如说照片啊，或者出镜的什么，也是在大棚里或者在地里就直接出镜，就不仅仅是麦收啊，或者这种时候，
0: 对。
1: 日常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真的去。那个时候，比如说不是在丰收季。那你去拍要拍的是什么？
0: 一般都是一些技术呀、产业的，有时候加工也拍，像是产业链的一些东西也拍，就是这个选题还是比较丰富的。有时候工厂里的一些加工什么的
1: 农
0: 都
1: 业
0: 会
1: 工
0: 拍，
1: 厂。
0: 对，蔬菜啊、加工啊、包装啊什么的，这些都有去拍。
1: 我也是有印象。这次去山东，然后有一个工厂挺震撼的，就是它那个产业园的面积特别大，它是弄草莓。然后之前咱其实说到草莓，说一年四季能生产啊，它那个草莓像个大轮子一样，就是这个相当于是个摩天轮，但它是摩天轮的轿厢，那一个每一个轿厢很长，它这个长的地方其实就是都是无土栽培的草莓，然后它那个会像摩天轮一样，横截面会像摩天轮一样转，
0: 一个盘一个盘的那种是吧？
1: 对，它就一溜
0: 育
1: 一
0: 苗
1: 溜，
0: 吗？育
1: 就
0: 秧。
1: 是草莓，就
0: 哦。
1: 正常草莓。然后它就一溜这样转，然后去感受，比如说每一个去有这个能够有接触到营养液呀、啊，它就是每个底下它不是有营养液嘛，它其实转的时候是光照的变化，然后就是这样，所有的东西都离地，离地很高，
0: 对。
1: 没有病床，不会有土传病害，然后病虫害都可控，然后光照、温度什么全部都可控，整个里面无工厂里面就搭着7层楼高这样的，相当于草莓工厂。就是那个真的可以称为是一个草莓工厂，它不仅仅是一个大棚，不是一个温室大棚，就是用工业化的方式去生产原生态的草莓，而这样的草莓它就不需要加那么多的药啊什么的，因为它这个工厂里面就是安全的，就你进去还是要做一定消杀的，否则它防止你带着这个，比如说虫卵呀、啊，或者是带着这个病虫害啊进去，在里面就那样转。
0: 之前有见过，说是育秧是这样育的，
1: 是，育秧是为了能够平均它的那个营养时间
0: 对，
1: 哦，它就是这样在里面，就在里面，就是很高，
0: 原
1: 也
0: 来，
1: 有这样，也有阶梯状，
0: 哦，原来水果也可以这样，
1: 哦，哇，那个真的是让我很，而且那个园区巨大，就是我们已经正常那种街区，走了3、4个街区，就是真的像，就是它正经有红绿灯的那种感觉，一个一个这样，我得走了3、4个红绿灯，然后呢，我就问那个园区，你这怎么公共车马路上还跑着这个观光车啊？他说啊，没有啊，这还在园区里。
0: 这么大，
1: 特别特别大。然后那老爷他说了一句：“哎呀，我做这个其实就是坐着玩儿，农业，真真的农业，
0: 玩起来了。
1: 玩起来了。
0: 哎，您聊到玩儿，其实最就是近阶段，农文旅做的也特别好。
1: ”
0: 我还是想聊聊农文旅这块儿，因为最近刚去呼伦贝尔去拍摄，去拍摄就是也是各种景区。你也知道呼伦贝尔那个就是夏天旅游做特别好，但是他们现在就是秋冬做的也特别好。虽然那地儿说冬天极寒，零下三四十度，但是他们做了一些温室，智能温室，然后这个温室呢里面种的一些热带的水果，木瓜。百香果，
1: 冬天搁呼伦贝尔吃百香果。
0: 对，百香果、柠檬、青柠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啊，好神奇啊！
1: 这想想，这不是个奶茶的配料吗？
0: 对呀、啊，还可以进去摘热带水果，然后同时他们那儿还有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特产，玉米啊、麦子啊什么的都可以一起卖，然后在里面玩。其实现在就是不光你说冰雪旅游算不算农文旅？
1: 当然啊，
0: 也算吧。
1: 冰雪游肯定。你比如说，每年你看，其实像佳宁他们会去查干湖东部，
0: 对呀，
1: 这是我从上学开始就非常熟悉的一件事儿。那会儿会让我们播这个新闻，我就会好奇。那个时候是真好奇，查干湖东部，因为他们原文是这样写的：年终岁尾，一年一度的查干湖东部再次开启，为新年迎来好彩头。凌晨5点，鱼把头就带着鱼工们在开始捕鱼了。他们依然沿袭着冰下马拉绞盘、冰下走网的古老捕鱼方式。
0: 对对对。
1: 原文到我，你看记，我能背下来这些东西，就是记忆太深刻了。就是因为我去查，然后后来真的去到现场才知道是这样。
0: 你去过现场，我也一直特别好奇。
1: 能通就是能冷到什么程度？因为它是冰哦，你
0: 哦
1: 站在上面
0: 哦哦，
1: 是从脚开始
0: 冷到，
1: 到小腿到大腿到上面，你慢慢把自己冻僵。但是那个热情很高涨，尤其是当你会遇到。查干湖头鱼出水了，然后那个大家真的是往上用绞盘、马拉绞盘往上拉这个鱼啊，里边啪跳的那个鱼，
0: 现场氛围特别好吧？
1: 真心就虽然我去了什么忙也没帮上啊，
0: 净添乱了，
1: 但是鱼有容焉啊，就是感觉好像是自己扮出来的似的，就这些鱼跟自己有关系，很厉害。包括他们去找这个鱼的点位。然后他们会有不同，鱼把头会带着不同这个捕鱼队，什么1号队、2号队什么的，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捕鱼，这个是有比拼的。哎，
0: 还有比赛？
1: 谁打上来的这个鱼多呀？什么
0: 那
1: 这
0: 这
1: 些？
0: 怎么去整农文旅啊？
1: 那这个一个是本身这个鱼出水，他们就会在现场会卖这个鱼，会有很多很多人去，因为这个头鱼是一个好彩头。但中国人是很讲究口彩的嘛，
0: 对，
1: 这你年年有余的头鱼，这个是不一样的。然后另一个就是，真的有人会为了这个鱼，你上来鱼是干嘛的呢？
0: 卖的呀，
1: 吃啊，就为了这个鱼去啊，
0: 哦，去吃鱼，
1: 去吃鱼啊。
0: 铁锅
1: 然
0: 底，
1: 后对，就在这儿就住啊，然后周围好看啊。你想那个场景，查干湖本身的场景也很漂亮，
0: 是。
1: 这个水是那样的水，然后冰面上，然后那个冰的厚度就足够大家有这个在冰面上又是，这什么这个铁爬犁啊，然后滑冰啊等等等等，很爽。然后
0: 这
1: 你
0: 不
1: 回去的
0: 错，
1: 话，能吃刚捞上的鱼，查干湖的鱼，很刺激的，
0: 好吃吗？
1: 好吃，就是因为它是这个水很冷，恰恰这些鱼的那个它的这些生长过程也没有什么污染，然后大家会对这个鱼本身也不会那么破坏环境，因为这个当地人会知道，在松原，对吧？松原人就都知道查干湖是我们的钱袋子，是我们生存赖以生存的。地方，所以大家会自发的去保护它，然后也会自发的去招待你说来玩玩儿，哎呀，这
0: 来
1: 来给你
0: 吃
1: 介
0: 铁
1: 绍，
0: 锅炖呢。
1: 对对对对，这个是我有感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每年采冰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松花江采冰，他们去下这个镐啊，
0: 真的像电影里那种一个块儿一个块儿的
1: 对
0: 吗？
1: 对对对，然后会滑上来，会有人专门拿铁钩子拉着滑上去去存这个冰，这个存冰是为了那个冰雪大世界，
0: 对，
1: 会有。
0: 哦，这
1: 会有
0: 很
1: 会有
0: 好
1: 会有，
0: 玩啊，这很
1: 对
0: 好。
1: 对对，会有这个是专门的去采，而这个采冰工人是很需要经验的。我试了一下，我根本搞不了那个东西，
0: 哦，
1: 两
0: 是
1: 下
0: 吗？
1: 我这手就麻了。
0: 没
1: 那个
0: 劲儿，
1: 冰镐，
0: 有
1: 人家是
0: 巧
1: 有
0: 劲儿。
1: 对，是有那个，一个是人家可能手本身已经常年练习了，另一个就是人那个劲儿用到位了。我这特别怕扎着脚，我都卡的特别开，然后呢，但人家就是哒哒哒哒哒哒， 对，就可以。
0: 熟练工这还是
1: 对，这个是也是很有这种场景的。所以我就是丰收不仅仅是田间地头的丰收，你看也会有水里的丰收。

0: 那个山里面那个村子的前一天晚上下雨了，
1: 嗯。
0: 我们前一天白天去踩点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或者也是我没发现。第二天我们去的时候，树底下就都是鸡枞菌，
1: 就跟那竹子似的，
0: 就白白的，就一下就长出来了，
1: 一晚上就长出来
0: 一
1: 了。
0: 晚上长得很快，大家就去采。
1: 哇！
0: 而且那个后来柳传林老师就跟我们讲说，这个鸡枞啊，它就是跟白蚁窝是绑定在一起的，它是白蚁来培育出来的一种口粮。
1: 哦，
0: 对，所以底下一定有个白蚁窝，所以每个村子长鸡枞的地方是固定的，这个
1: 哦。
0: 东西就叫勤，因为你去晚了，别人就采了。所以我们就赶上了，就那天中午吃到了上午现采、中午现炒的，
1: 从田间地头到餐桌，一上午，
0: 对，就这么快。
1: 可
0: 你看
1: 以，
0: 这种丰收是非常有非常强烈的直观感
1: 实打
0: 受，
1: 实的，
0: 非常强烈，就是你从看到它就没有，然后到一有的，因为鸡枞菌白白的在那儿，特别开，特别漂亮，然后到采到它、吃到它，你看这就是直观的，从田间地头到大家的餐桌。
1: 对，
0: 我觉得丰收，在我眼中的丰收是极具触感的，就这种触感就是极具感官的吧，就是不光是视觉、听觉、味觉，或者是触觉，就是它的感官很丰富。
1: 是的，是的。你像刚才聊到农文旅啊，我也就是想到之前做的系列节目，也是去到了联合国最佳旅游乡村。咱们原来15个，现在又新增了几个旅游村。然后之前呢，我们就去到了，新增之前的时候，我们就去到了那15个村，每一个都去踩了一脚。然后我也去了其中的3个。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哈尼梯田。
0: 云南元阳，
1: 对，您去过吗？
0: 没有，
1: 没去过吧？之前一直看那些航拍什么的都特别好看。我当时去的时候，不算是最佳旅游的时候吧。当时去那个会儿，水田里还有稻子没收完啊，要收完了之后，那个水面儿就玻璃镜面一样，航拍贼好看。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还稍微不太是季节，但是那会儿我已经觉得特别好看了。然后因为它在山里嘛，稍微有点雾气，然后梯田又是那种一蹬阶梯状，一蹬一蹬的那种，就是之前看航拍没那么直接的直观的感受，那就是到了现场去看到那个梯田，就是那一块一块的，就是咱们航拍看镜面似的东西，里面都种的稻子，都有粮食，就觉得很神奇。而且他们那边是红米，而且稻田里还有鱼，鱼稻共生。还能去抓鱼，有这种农文旅游有体验，所以就是现在，感觉，也是不光在只收粮食的钱，也在收一些游客的旅游的钱，就是对当地来说的收入嘛。
0: 因为哈尼梯田它是世界农业遗产，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世界农业遗产，然后本身它有着很强的历史文化的属性，就是哈尼梯田的时间很长，而且是到现在还在运作着，
1: 是的，
0: 这套农耕系统还在发挥它的作用，
1: 是的，
0: 就是鱼会随着水在稻田里面来回窜。啊，它从溪
1: 对，
0: 水里面引进来，然
1: 对，
0: 后到稻田里，虽然我没去过，但是这个很让我向往。
1: 对，而且它是高山流水嘛，从山上下来的水，然后经过村庄，然后再经过怎么，他们有一个分水系统，怎么分，人一部分到梯田里，然后高的低的，
0: 感想
1: 然后流过村庄的也有部分作为生活用水了，然后一下作为灌溉什么的。然后从梯田里的水，然后部分蒸发变成水汽回到森林，就是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就是这些也是在采访的过程中学到的一些东西。
0: 大家想想啊，就是你在那儿吃的水稻，是活水种出来的，
1: 鱼是稻田鱼。
0: 对，而且就是因为有这个鱼的存在，所以你能保证这个里面没有用农药化肥，
1: 自
0: 所以
1: 然
0: 你就吃到了生态大米。
1: 和生态鱼。都是健康食品，
0: 老祖宗的智慧很厉害，
1: 是
0: 然
1: 的，
0: 后到
1: 是的，
0: 现在我们能保留下来也很厉害，
1: 是的。所以那个村庄也是基于这套这种梯田的特色的一些文化啊，一些历史啊，也是形成了就是村集体做了旅游公司，然后来是年底有分红，实打实的分给村民，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也在丰富村民各种各样的收入吧，就是做一些文旅啊，做一些生产呀，也有延长产业链去做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啊这种。都有在做，
0: 这就是在你的采访当中看到的丰收的感受，你眼中的丰收。
1: 对，我觉得不光是说 实实在在农产品越来越丰富，那其他的这些像农文旅啊，像科技的改变啊，像人的精神生活呀、啊，都在慢慢变化。
0: 嗯，
1: 你像我这个丰收体验官体验的大部分都是精神世界的生活。

0: 么。
1: 嗯，
0: 其实这些改变都是实实在在的改变，都是向好的变化。
1: 嗯，就是中国自古的农耕文化会让我们对于土地有着别样的感情，
0: 是的。
1: 然后这种感情会转化成对于丰收极大的喜悦。我记得在今年的丰晚当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在我们国家，比如说在上古时期，长江流域的自然条件就很好，所以就有着很孕育了这个东亚稻作文明，然后也就让我们有了很多，比如说大家现在会吃稻子呀，这样的一种饮食习惯。所以《诗经》里面就特别去说有说到一句话，说叫做“十月或稻”，然后呢就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是以稻为食，以酒庆丰。啊，你就是这个货到，然后这个米就变成了酒，啊，大家就会发现，其实这么久以来，只是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获得米的数量或者方式更艰难，数量也会更少，所以大家会更珍惜。那现在呢，我们的就是数量变多了，那我们就追求它的丰富性，然后适口性，从吃得着到吃得饱到吃得好，现在还要吃得健康。
0: 对，现在还要追求情绪价值了。
1: 不光是杂粮饭，我还要颜色好看。
0: 对，
1: 嗯，实打实的丰收。其实对于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来说，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你感受到的丰收是什么样？这个丰收可以是，吃到的一顿好饭，也可以是看到的一片美景，还可以是你自己种出来的阳台上的小西红柿。
0: 大小都可以分享啊，
1: 对，
0: 大的小的啊。
1: 对。然后如果种的不好的，也可以留言。让一静帮大家去找专业专家问一下怎么回事。
0: 哎，包的包的，
1: 那特别感谢一静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他在丰收的体验、丰收的感受，也那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有更多的朋友们来跟大家一块去分享丰收，也欢迎大家多多跟我们分享你眼中的丰收，能让我们去可听、可见、可感、可知。
0: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业农村频道，
1: 好嘞，那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1: 拜拜。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刚刚收麦姑娘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每到麦收时节，大家最牵挂的就是地里的粮食了。收获的小麦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主食来源之一。几乎所有国家的饮食文化当中都能找到小麦的印记。在西方，小麦化作松软的面包，弹韧的意大利面；在中东，薄饼承载着独特香料滋味，成为人们日常质朴的美食享受。而在中国，小麦更是展现出多样精彩。黄河流域的刀削面如银鱼跃浪，江南的汤包似玉露含珠，西北的拉面在掌心甩出了万丈豪情。数千年来，小麦凭借着自身千变万化的超能力，在先民勤劳和智慧的浇灌下，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小麦从异域物种逐步演变成国民主粮。这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让我们邀请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说说小麦的故事。
4: 我们中国啊，如果简单的划分的话，可以划分为两大农业区，就是稻作农业区和麦作农业区。这两个农业区啊，可以大致以淮河为界，啊，淮河以北可以视作是麦作农业区，因为他们主要种植小麦。以面粉为主食，淮河以南啊，长江以南是稻作农业区，他们主要种植水稻，以稻米为主食，所以在我们中国有南米北面之说，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啊，实际上在我们一些小麦的种植区也有少量的稻米的生产，你比如说东北的五常大米非常有名。但是东北呢，实际上更加偏北，但是不妨碍它生产水稻，只不过呢，在北方农业区想生产水稻的话，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对于气候、水利、土壤各个方面要求很高， 所以大部分地区达不到这种要求，那所以只能少量的出产优质的稻米，而绝大多数都要靠南方的生产。所以北方从总体而言是以小麦为主食啊，可以称为麦作文化区。当然了啊，因为我们今天呢生活变得好了，并不是说生活在麦作文化区的居民啊都必须要以小麦为主食。现在我们的饮食其实变得更加多元化了。就以我们自己家为例，我们家三口人就分成了两种饮食文化。我和我的儿子喜欢吃米饭，但是呢我的太太就喜欢吃面食。所以我们家如果是连续三天不做面食，我的太太就会抗议，要求要吃面条。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太太呢，她家就生活在小麦的主产区，就是我们著名的黄淮大平原，那里几乎不产水稻，一日三餐以面粉为主食，所以她就养成了喜欢吃面食的习惯。如果朋友们到我们河南去旅游或者去访问啊，你要吃我们河南当地的特色美食的话，那么我们首选的向您推荐的就是面食。具体点说，就是我们河南的烩面。这个烩这个字啊，实际上就是把食材和调料放在水里一起煮的意思，一锅煮出来就叫做烩面。烩这种做法自古有之，我们知道古代啊，我们中国人是不吃炒菜的，饮食的烹调方法除了煮就是蒸，要么就是烧烤，要么就是生吃。那么烩就是一种主要的做饭的方式。你们看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那些炊具，有铜鼎、铜眼等等，但是你就没有见过铜炒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人不炒菜，他们把所有的这个食物啊放在这个铜鼎里面用水来煮的，这就是烩。烩面的做法是以羊汤来打底啊，用大块的羊肉和羊骨熬出这种高汤，经过大火的熬制之后，这个汤啊是乳白色的，里面放上当归、枸杞等中药材，增强滋补效果，以这个汤作为汤底，然后呢把这个做好的烩面坯啊拉成这个二指见宽的这样一种面片啊，放到锅里面，加上粉条、豆腐丝等等这些食材啊，最后做出一碗热腾腾鲜香可口的烩面啊，它是我们麦作文化区的最典型的代表性的食物。说到小麦啊，尽管我们北方的中国人都对它感情很深，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其实小麦这种食物一开始不是我们黄河流域的食物，它呢实际上是一种外来的农作物啊，至少是从农业考古的证据来看，小麦不是我们黄河流域本土的作物，它是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时候首先出现在西亚地区啊，也就是现在伊朗高原那里，是那里的先民首先把野生的小麦驯化成了农作物。当然西亚的小麦还不是我们今天中国人种植的小麦，那个小麦只能称之为是一粒麦或者二粒麦。那么西亚的小麦啊，在驯化之后呢，迅速的向世界各地传播，向东经过中亚地区，然后传播到了我们黄河流域。那么西亚的小麦在传播到中亚地区的时候，在中亚和西亚交界的地方，它和当地的一种野草发生了一次杂交，产生了一种6倍体小麦。这种小麦才是我们今天黄河流域广泛种植的小麦。那么小麦是何时传入黄河流域的呢？根据考古遗址的发现呢，是在距今4000年的时候从中亚地区传过来的。那么考古学家是如何去发现这些考古史前遗迹中的这些小麦的遗存的呢？这就要谈到现代农业考古的重要手段，叫做浮选法。就是科学家们呢，他们会到这种史前的人类生活的这些遗址遗迹里面去寻找土壤，因为这些人类生活的这个遗迹里面，它的土壤里面往往包含着植物的颗粒。当然农作物的种子它是有机物，有机物的特点是容易腐烂变质， 所以古代粮食的储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古代的粮仓都要建在这个远离地面的高处，就是要恒温恒湿，避免它腐烂变质，因为它是有机物。也正因为粮食的种子是有机物，所以绝大多数的粮食颗粒不能够经过千年被保存下来，被我们发现，它就腐烂掉了，就分解了。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些幸运儿，也就是一些被火烧过的植物颗粒，烧焦的颗粒相当于经过了高温处理，它会出现两个结果。如果温度很高，它就气化了，也就消失了。如果这个温度不足够高，但是又把它烧焦了，这种小麦的颗粒它就从有机物转换成了无机物，它就可以长期的在土壤里保存了。实际上我们的农业科学家用浮选法研究这些小麦的遗迹的时候，主要就是要寻找这些碳化了的小麦颗粒，它们是农业考古最珍贵的资料和数据。然后科学家对这些资料数据进行测定，就可以准确地知道这批小麦的年代。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在目前已知的这几十个史前农业遗迹里面进行了测定，发现我们黄河流域的小麦时间最长的也就是4000年左右，绝大部分的小麦呢是在3000多年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这就证明了小麦实际上是在距今约4000年到3000年这段时间传入到黄河流域来的。过去啊，我们通常认为小麦是通过丝绸之路经过河西走廊进入黄河流域，但是呢最近的农业考古发现，年代最久远的小麦颗粒遗存出现在了中国的山东。这就奇怪了，既然它是通过丝绸之路传过来的，通过河西走廊传过来的，那应该是西边的小麦年代更久远，越往东边传小麦的年头越短才对，为什么年头最长的小麦却偏偏出现在了山东半岛呢？由此我们的科学家们提出了新的假设和解说。他们认为小麦的传播路径可能不止一条，传统的从河西走廊自西向东只是其中的一条传播路线，还存在着其他的传播路线。最主要的传播路线呢，就是欧亚大草原，就是小麦通过西欧传播到东欧，通过东欧传播到蒙古高原中国的北部，然后自北向南沿着河流的谷地传入我们内地，传入黄河流域。其中最东边的一条路线就是沿着太行山的东路传入到河北山东等地区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山东发现的小麦遗存反而年代比较久远。那么除了欧亚大草原这样一条陆路的传输路线之外，专家们还提出了其他的假说。因为在福建也发现了史前小麦的遗存，他们认为可能还存在着一条海上的传播路线，也就是说小麦从西亚地区到中亚地区最终传入黄河流域，可能由不同的路径，有陆上丝绸之路，有欧亚大草原这样一条传播路线，还有海上的传播路线，它是多元并行的。我们中国人对于小麦的感情很深，近半数的中国人都是以面粉为主食，都是小麦的粉丝，所以我们当然非常希望小麦是我们华夏先民自己培育出来的，而且也确实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研究，在找证据。你比如说最近这些年在河南省舞阳的贾湖遗址，这是一个距今约7000年的史前遗址啊，属于裴力岗文化时期的遗址。在这个遗址里面，在发现水稻的种子、粟的种子的同时，就发现了小麦的种子。那么这个发现呢，令人非常的欢欣鼓舞，因为它有可能会打破小麦外来说的这样一种观点，从而论证小麦是我们华夏民族自己培育的农作物。那么在2018年， 中国科技大

0: 大学的课题组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报告，最后发现呢，在甲湖遗址发现的这批小麦，距今它的历史也只有500年到600年，最多不超过800年，那这就无法支持小麦是我们本土产生的这样一种观点了。但是这又带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生产自几百年前的小麦的种子为什么会和7000年前的稻种粟的种子存在同一个地层里呢？这又成了一个新的谜团。专家是这样解释的，他们认为很有可能是后来田鼠或者昆虫，他们把这个几百年前的麦种带到了这个7000年的这个植物遗存的地层里面去。当然这是专家的一家之言，也就是说关于小麦的起源问题啊，虽然主流观点认为它是从西亚地区经过中亚地区传入到黄河流域的，但是这个观点仍然在探讨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证据被发现，更多的假说被提出。
1: 自古以来，粮食便是国家的根基，而小麦更是其中的主角。它虽是外来客，却凭借其耐寒耐旱、适应性强的特性，在中国大地扎下了根。历代王朝将其视为国之重器，倾注心血，精心培育与管理。据史料记载，汉代曾大力推广冬小麦种植，以缓解关中粮荒。唐代通过边境屯田广泛栽培小麦，以保障军需。明代更是引进抗旱的麦种，以应对农业危机等。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历史上还有哪些小麦与国家稳定相关的事例？这些事例又展现出了统治者们怎样独特的治国智慧呢？
0: 小麦在距今约4000年前传入到了黄河流域，在殷商时期就开始在中国的黄河流域进行种植。《左传·成功18年》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啊，在这个成功18年的时候，晋国呢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晋国的几位权臣联合起来，把自己的国君晋厉公给杀了，不仅给杀了，而且呢，用一匹马车把这个晋厉公送出去埋葬了，就是还没有给予他王侯的待遇，啊，等于说国内发生了动乱，国不可一日无君。晋厉公呢又没有子嗣，这些权臣啊就想着到周朝去请晋国公子周子到晋国来担任新的国君。那么他们就派出了使节到这个周王城来请周子。当时呢有两位公子都具备这个条件，最后呢他们选择了比较年轻的一位，大概只有14岁，而没有选择他的哥哥。那么按照我们古代的这个立长不立幼的传统，应该选择这个年龄大的才对啊，为什么要选一个年龄小的来当国君呢？晋国的这个权臣们给出的解释是说，他这个哥哥呀不会啊，就是不聪明。何以见得呢？说他不辨蔬麦，就是说他分不清田地里面长的这个豆苗和麦苗。2000年前出门就是农田的古人，难道会认不清麦苗和豆苗吗？所以我认为所谓不辨蔬麦只是一个借口。我们知道晋国啊，以下犯上发生了这个国君被杀的事件，这些权臣控制了国家政权，他们现在呢要迎来一个傀儡国君，他们自然不希望引进一个年龄大的人，因为年龄大的人自主能力强，不容易被控制被驾驭，所以他们选择了年轻的弟弟来这里当国君。但是你要告诉大家我为什么不选这个年长的，他们就编了这样一个理由，说他不辨蔬麦，所以不适合当国君。这个理由当然是牵强的啊，是这个莫须有的，但是呢这样的理由在当时就居然能够行得通，能够说服大家。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知识对于一个国君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小麦的生产是国之根本啊。如果一个国君

0: 没有农业知识，不掌握小麦生产的规律的话，那么他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成为一个合格的国君。所以晋国的群臣们就编出这样一个理由来拒绝让周子的哥哥来当国君。在春秋战国时期，小麦已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被广泛的种植，其中山东省是一个重要的种植基地。山东省当时有齐国和鲁国两个比较大的国家，他们都是当时小麦的主产地，而且这两个国家啊，因为离得近，经常呢发生战争。那么齐桓公欲称霸啊，想让这个鲁国臣服，他就重用了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叫做管仲。这个管仲到了齐国上任之后呢，就对这个鲁国发动了一场粮食战争。具体的说来，就是齐国的人比较喜欢鲁国出产的一种鲁缟，一种做衣服的原料。管仲就抓住了这个特点，大量的进口鲁国的鲁缟，故意把价钱抬得很高。哎，这个鲁国的人一看，哎呦，这个有钱可赚呢，啊，生意很好啊，就把原来种植小麦的这些土地都用来种植生产鲁缟的原料了，经济作物的原料了。当这个鲁国上当之后啊，把自己的麦田变成了经济作物的种植田之后，齐国突然宣布禁止进口鲁国的鲁缟，同时禁止自己国家的小麦出口到鲁国去。这一下鲁国傻眼了，自己国内发生了粮荒，而种出来的这些经济作物不能够当饭吃，鲁缟的价格一泻千里。更重要的是，他们去齐国买粮，齐国不卖给他，最后鲁国不得不对齐桓公表示臣服。那么管仲就利用小麦发动了一场粮食战争，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作为齐桓公霸业的成全者啊，管仲是一名著名的政治家，他非常重视小麦的生产。在《管子》一书中，他这样说：以春日至始数92日，谓之夏至而麦熟。天子赐予太宗，其成以麦，麦者谷之食也，宗者族之食也。就是说啊，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啊，帝王啊，要在夏至这天麦熟的时候祭祀自己的宗庙。那么祭祀宗庙的时候的祭品就是刚刚成熟的小麦，这在当时是一种极为隆重的天子之礼。由此可见，管仲对于小麦啊地位是非常的看重的。
1: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中秋节您过得好吗？中秋是团圆的节日，也是诗意的节日。从古至今，这一轮明月寄托了太多人的思念与期盼。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天南地北画团圆，今天我们继续带您寻味中秋，领略各地中秋习俗里的人间烟火。您听说了吗？现在这月饼界可太卷了，不光有咱老北京心心念念的自来红翻毛月饼，竟然还冒出了大闸蟹醋猪馅的、二锅头味的，甚至还有柠檬可乐冰皮月饼。您敢信？这哪是吃月饼啊，这简直就是吃创意。但话说回来，不管花样怎么变，中秋节那个味儿它变不了。今儿个咱不光要带您去陕西蓝田，看看人家那儿怎么烙团圆锅盔、摆塔拜月，感受一把最地道的北方乡愁，还得钻进北京的老胡同，找找兔爷，学学老北京人的老理儿。当然，更少不了咱老百姓最实在的事儿，那桌团圆饭。来啊，一起跟我去尝尝吧。
0: 寻味中秋，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中秋节是月圆人团圆的佳节，难得举杯邀明月，家人两团圆，怎少得了美食相伴。那么在北方，一些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中秋节大家都是怎么过的，又讲究吃什么？我们去陕西和北京看一下。蓝田位于陕西中部秦岭北麓，约115万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蓝田猿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漫长岁月中，蓝田更因唐代李商隐的佳句“蓝田日暖玉生烟”享誉全国。时至今日，在蓝田每逢中秋佳节，白鹿云阁书院里还能看到一整套中秋节日拜月习俗，从灌洗、上香、祭酒、摆塔、斗龙灯、树中秋，最后把龙灯高高挂起，寄托了祈福国泰民安、家国团圆的美好愿望。
4: 中秋节从远古时代先民庆祝秋收开始发热，到唐代臻于完善，北宋太宗年间确定了8月15为中秋节的名称，历代相沿，形成了祭月、赏月、吃月饼、树中秋、斗龙灯等一整套中秋节日礼俗活动。
0: 其中的摆塔环节，人们把月饼摆成塔状，寓意阖家团圆、步步高的美好愿望。与口感细腻、软糯酥甜的南方传统月饼相比，这里的传统月饼显得更为朴实、松脆、清爽。在蓝田食品厂的车间里，师傅们正在用传统方法熬制糖浆，把蔗糖和水按照1:1.2的比例混合，煮开后不停搅拌均匀，再把芝麻、核桃、松子等来自秦岭山脉的果仁焙熟炒香。在蓝田，包月饼的皮是这样配制的：把糖浆和花生油搅拌均匀，加入石磨小麦粉，揉成面团，醒发1小时，做成剂子后按压成饺子皮形状，加入馅料，收口包成饼胚，再用蓝田传统的桃木饼模压制印花成型。经过入炉烘烤后，蓝田传统的手工月饼表皮金黄，花纹光亮，包装也非常怀旧，让人想起小时候中秋节的甜蜜时光。 听说在蓝田，中秋佳节人们还会在家里烙锅盔馍，吃全家福大烩菜。
5: 圆圆的锅盔就象征着月亮啊，象征着圆圆的月亮。这一天是必须是吃锅盔。
0: 锅盔是蓝田人常见的一种馍食，每到中秋，家里的大厨都要一展身手。第一步是和面，不仅反复揉搓，还要反复在菜板上摔打、拉伸、再揉匀，这样面会更加筋道。揪好剂子，擀成小饼之后，家人们就像做包子一样，把混合了砂糖、果干和果仁的馅料包进去，再按成小饼。烙锅盔最好用的就是农村的柴火灶，把铁锅烧热，在锅里面擦上一层油，把包好馅料的饼放进去，盖上盖子，一边添柴火，一边拉风箱，一锅热乎乎的锅盔出炉了。锅盔可大可小，过节的时候，一般家里都会再烙上一张圆圆的大锅盔，图个大吉大利。接下来，人们会摆上苹果、石榴、葡萄、冬枣、猕猴桃等时令水果，还有秦岭核桃。最重要的，中间一定要有一碗大烩菜，名为全家福，里面有萝卜、白菜、豆腐、豆芽、黄花菜以及肉片、肉丸等，也是象征阖家团圆、福气盈门之意。万一有人中秋当天回不来家里，蓝田人的风俗是会把锅盔和月饼给他留出一块，等他回来品尝。在蓝田的周边地区，很多陕西人过中秋还会烙团圆馍。团圆馍上的大小圆圈都可以用家里随手可取的物件印出来。
6: 那现在给咱先弄一个大月亮。
7: 哎呀，月亮出来了，
6: 你看，
7: 咦，
6: 月亮出来喽！拿镜子，
7: 我来
6: 见证一下。团圆上头全都是圆，你看大圆小圆。
8: 好嘞，
6: 你看大圆小圆代表团团圆圆。
0: 再放上一只雪蒿，宛如月宫中的桂花树，如此一来，中秋的韵味就更浓了。

0: 你看，这是一个大圆，这是一个月亮，这就像一个回家的回子，也像一个老人在中间坐着。这小的都好像都是他的孩子们，都围坐他在他身边。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北方最具有代表性的，除了茄式月饼之外，京式月饼也是自成一体，别有风味。北京是一座古朴与现代交织的国际化大都市，北京人过中秋也是很有些讲究的。
2: 一般最受欢迎的也就是五仁豆沙、
3: 蛋黄、
4: 五仁蛋花。
1: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五仁、豆沙、蛋黄是这几种单独包装的月饼里卖的比较好的。
5: 这是咱老北京的自来红自来白，
2: 老北京的口味了。
5: 对，
6: 京式月饼，
5: 京式的，这北京人都认的，这香油的，这桂花的。
1: 看来，这北京人最爱吃的月饼是这种自来红、自来白月饼，是传统的京式月饼。而馅料呢，老北京人最喜欢吃五仁馅儿的。为什么北京人偏爱京式月饼？传统的京式月饼究竟有多少个品种？他们的做法和口味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老北京过中秋节可不光是吃京式月饼，眼前这个造型独特的工艺品是老北京人过中秋节时必备的物件。
7: 按现在的话叫吉祥物，大家叫兔爷，是北京有特色的一个民间手工艺，说吧也是儿童一个玩具。当时呢，在北京里面，就是说，像有几个重要的地方，比如说前门呐、比如鼓楼啊，等等这些地方，他们就摆出摊儿来，还有庙会，就摆出兔爷摊儿来了，大大小小的，这是一个应景的、代表性的一个手工艺品。
1: 老年间的说法，中秋节前，北京的百姓要给自己家里请个兔爷，在家里摆上一年，把家里的病都吸走。到了第二年中秋节前，把摆了一年的兔爷在家门口摔碎，兔爷粉碎，家里人的病也飘走了，然后再请个新的兔爷，保佑家人新的一年健康。所以兔爷几乎就没有老的。
7: 1915年的时候，梅兰芳先生是吧，还演了一出新戏，就叫做《嫦娥奔月》，这是最有代表性，说明中秋节的一个神话故事。在这个《嫦娥奔月》中，他设计了很诙谐的兔爷兔奶奶，那我根据这个记载当中呢，我就做出了这个兔爷兔奶奶，由这儿分，它带鬓角，带这就有发髻似的，这是兔奶奶，这是兔爷。别故事，你看我一敲，它就动了。
1: 老北京的中秋习俗不仅有兔爷、宗人这样的工艺品，还有非常独特的拜月习俗。中秋夜，家中的女人们要跪拜月亮，祈求一家平安，而男人们是绝对不能参加的。这就是老北京的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习俗。女人们的拜月仪式结束后，大家就可以欢聚一堂吃团圆宴了。这宴席上京式月饼是必不可少的。
7: 过去的月饼呢，不像现在是这么多品种，最有代表说这翻毛啊、提浆啊、自来红啊、自来白的，这些个月饼是应景的。
1: 在北京东直门的一家店看到，这里一大早就来了不少消费者购买月饼，经典的袋装自来红月饼不到一小时就所剩无几。那么自来红传统月饼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为此，记者来到了北京的一家食品厂。
8: 看到了
1: 这家工厂技术部的谢道云师傅告诉记者，他们工厂每年会生产自来红、自来白、提浆三种月饼。
8: 自来红咱们过节的做，平时也当点心在卖，这个很多人都喜欢。
1: 谢师傅告诉记者，因为自来红的工艺特殊，所有工序都只能用手工完成。为了让记者更清楚地看到自来红的制作工艺，谢师傅在他的实验室里完整地演示了一遍。熟面粉、桂花、绵白糖、冰糖、青红丝、西瓜子仁、核桃仁，再配上香油和转化糖浆，是调配自来红馅料的所有原料。 做饼皮要用的是中筋粉，但是和面却不能用太多的水，而是用色拉油加上香油，加上适量的白糖，用开水调匀。谢师傅说，和面的软硬全凭多年的经验，和好的面团用保鲜膜包住，醒十多分钟，趁着这个时间就可以做馅儿了。
8: 这个油饼比较大，
2: 其实香油也是可以，放上比较细。
8: 对，
1: 像揉面一样揉馅料，直到馅料很容易捏成紧实的球就可以了。25克的馅儿配上31克的皮儿，面剂子需要擀2次，卷成卷儿，面卷儿擀成饼皮，包上馅料，自来红就成型了。最后还要盖上圆圈章，扎2个小眼儿。不过这看上去都是白的，为什么要叫自来红呢？谢师傅说，不用着急，烤制之后就明白了。
8: 这火面火大概在250度，底火大概220度。
1: 经过烤制后的自来红，白皮微微发红，上面的圆圈也变成了红色。谢师傅告诉记者，传统的自来红饼皮很硬，馅料也硬，吃起来比较费劲儿。经过多年的改良，如今的自来红表皮变得酥脆，馅料的口感也酥软了很多。其实自来白和提浆月饼也都顺应消费者的要求，口味做了很多的调整。乍一看，与广式月饼非常相似的提浆月饼，切开之后和广式月饼的不同之处就显而易见了。
3: 因为不像那个广式月饼那样馅儿特别大，我们这个馅儿和皮儿呢，它比例我们采取基本上是1:1的一个状态，就是吃到皮儿的酥松，也吃到这个馅儿的甜美。
1: 郭厂长告诉记者，他们还推出了一款体现老北京特色民俗的兔爷月饼，立体的造型配上传统月饼的口味，显得更有特色。记者在这家食品厂了解到，白先生提到的翻毛月饼，他们这里并不生产。这老北京翻毛月饼到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在市面上始终见不到呢？经过多方打听，在北京丰台区的一间烘焙教室里，记者终于见到了翻毛月饼的真容。
2: 翻毛月饼，一个是比较传统，还是比较有一些技术难度的，因为要去包油开酥，还要做出那种像羽毛一样的那种翻毛的那种酥皮的质感，其实手艺是很好的。
1: 张超老师告诉记者，翻毛月饼其实是由苏式点心演变而来的一种京式月饼，饼皮的工艺比较复杂。制作翻毛月饼的饼皮需要2大步骤，第一个步骤是用高筋面粉和低筋面粉做出油酥皮，第二个步骤是用低筋面粉加入酥油和猪油做成油酥，油酥皮搭配油酥多次擀制，做成翻毛月饼的饼皮，最后包上5仁的馅料。
2: 这包的时候你就得把芝麻粒儿啊掉到外面，看起来不好看了，因为包好了之后是纯白色的外面。
1: 纯白色的翻毛月饼包好后就可以放进烤箱烤制了。
2: 170，然后烤那个，烤大概35分钟。
1: 传统的翻毛月饼做工复杂，且不宜包装运输，所以市面上很少有卖。烤好的翻毛月饼，饼皮洁白酥脆，轻轻一碰，表皮就会一层层脱落。月饼作为一种形如圆月、内含夹馅的食品，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出现。苏东坡有“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的诗句，而如今的首都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绝对不缺少新奇特。月饼的新奇口味层出不穷，大闸蟹醋猪、榨菜鲜肉、北京二锅头巧克力榛子、酸奶口味等等，真是万物皆可做月饼。除了传统月饼会增添新口味，迎合年轻人的喜好，还有一些美食博主会联合商家推出定制款月饼，礼盒包装更加时尚，月饼口味更加年轻化。
6: 里面会有4款月饼，像这种乳酪茉莉的比较清口味的，年轻人比较喜欢，还有凤凰酥， 另外是黑糖苦荞是比较健康口味的，还有两款是云腿小酥，就也就是可以适合一家人啊或者是闺蜜小聚来吃的，然后会配两包茶，这样吃月饼喝茶也是我们一个传统的一个习俗。
1: 记者看到超市的这个冰箱里也摆满了冰皮月饼，每个月饼礼盒都很小巧精致，月饼馅料也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柠檬可乐、榴莲水果等口味。除了月饼礼盒区，店里还有现烤月饼区，有一款大闸蟹爆珠月饼创意奇特。
9: 首先呢，它的馅料是手工拆解活蟹，然后每块月饼不低于6克的蟹黄，还有通过这个分子料理的技术，然后用镇江醋做成蟹醋的爆珠，然后也包含在里边，然后跟传统的鲜肉馅儿是黄金比例混合在一起，在保证口感多汁的情况下呢，而且大闸蟹的味道会相当的浓郁。
1: 记者看到不少消费者主动走上前来品尝这款大闸蟹月饼。
10: 我觉得尝一尝现烤的也不错，
11: 我觉得还挺适合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味道的。
1: 中秋佳节，螃蟹正是肥美的时节。我们发现这款大闸蟹月饼里面不光有蟹黄、蟹肉，还有香醋爆珠，让人拍案惊奇。北京人过中秋，除了要吃老式、新式各种月饼以外，团圆家宴也是必不可少的。北京人的中秋家宴究竟有什么特色？必吃的菜品又有哪些呢？
12: 提到了咱们这个中秋节呀，实际上呢，天气啊一天比一天冷了，但是呢，牛羊最为肥美，所以啊，咱们要御寒，御寒最好的呢就是咱们这个牛羊肉，在家里头其实制作咱们正宗的包羊肉，口感是最好的。
1: 葱爆羊肉，食材很简单，羊肉卷搭配葱姜蒜香菜。
12: 虽然叫锅里爆，但是一定要把它包熟，你看这里边这油都清的嘛，就可以了。咱们这时候再下，因为咱们要让这个羊肉片给搅和，有时候包出来都碎就不可以，咱慢慢慢慢把它翻个。
1: 虽说是爆羊肉，其实看着有点像煎羊肉卷，直到所有的羊肉片都熟了，锅里的油依然清亮，把所有的羊肉片弄散，加入姜蒜、大葱调味料。整道葱爆羊肉的制作，姜先生只用了一双筷子就完成了。
12: 中秋节的晚餐上边爆成这么一盘葱爆羊肉，然后呢再出门呢也不会觉得身体凉了，关键是呢还有力气了，因为咱们这个羊肉啊起到了滋补祛风寒的作用。
1: 老北京过中秋的菜肴讲究要有好的寓意，接下来江波做的这道中秋传统菜就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大吉大利。
12: 咱们先选用了日常生活当中啊家家户户啊都特别喜欢使用的鸡翅中，为什么呀？脂肪含量特别的高，天气冷了，另外一个秋栗香，秋栗香，秋天的栗子最香了，所以呢咱们要准备呢上好的栗子，也是咱们老百姓所说的板栗。除此之外呢，准备点这个葱姜蒜就可以了。
1: 大吉大利这道菜名字好听，制作也不难，绵白糖炒糖色，放入葱姜蒜爆香，倒入鸡翅中，加入调料翻炒，加入板栗炖煮十几分钟，大吉大利就做好了。美食美景，阖家团圆，在情意融融的中秋佳节里，人们期盼健康，期盼幸福，期盼更加美好的生活，正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器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

0: 故乡，还有广东茂名的外地媳妇儿吴小兰，苦瓜延边晾干，鸭子用客家酿酒焯水，再冷卤浸泡，肉质嫩滑，苦尽甘来。同样是中秋，三台人用皮蛋，新晃人用肘子，茂名人用苦瓜，全是家常食材，可偏偏最勾魂。今天不管您饭桌上摆什么，别忘了最好吃的永远是家里那一口。
1: 妈妈们辛苦啦！
2: 越到中秋，阖家团圆，每逢中秋佳节，那份切切故乡情最是浓厚。人们也总会把情感中最美好和柔软的部分都寄放在这个节日上。佳节来临，一桌团圆宴，或充满巧思，或蕴含情意，那是记忆中最贴心的味道，也是最幸福的味道。选材、熬料、包制、敞亮，究竟哪一步才是成就黄金皮蛋的关键？
3: 咬下去一口，中间是糖心的，口感非常丰富。
2: 冻藏红米、糯米、黄精、腊肉、腌菜、猪肘，各种食材汇聚，他们将如何成就地道家乡风味？
4: 大油锅炸就行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哦，很简单的糖色哈，但极富侗家特色。
2: 苦瓜与甜鸭如何搭配成菜？
1: 吃起来完全没有之前的苦涩的感觉了。
2: 烹制苦瓜鸭肉包为什么要采用冷卤的方式？
5: 卤水就已经做好了。
6: 哦，那咱赶紧把鸭子放进去吧。
5: 不行不行，这个也是我孩子很喜欢吃的。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7: 黄金泥料，
8: 荷包蛋变鬼王，
1: 变幻莫测。
2: 一颗鸭蛋，一锅泥巴，将在四川三台人的手中成就何种中秋美味？
9: 老汉，我回来做西南，你有啥想法
10: 啊？你回来搞啥子？就是不想你回来做。
9: 妈，问你个问题啊。我回来做皮蛋，你有啥想法？
11: 回来可以，但是不能做皮蛋，做皮蛋太辛苦了。
2: 王之浩，海外留学五年，学习经济学、艺术史与西餐烹饪，滑板、涂鸦、弹琴，兴趣广泛。但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继承父母的衣钵，做好一颗皮蛋。
12: 做菜它跟艺术创作其实是一样的，把那边的一些想法就会嫁接到矫正或做皮蛋上面。
2: 三台这种似琥珀若琼脂闪闪惹人爱的黄金皮蛋，凭借手作匠心工艺与果冻般爽滑的出众口感，自成开胃小菜，独当一面，也为各式佳肴增色添香。那么黄金皮蛋是怎样炼成的呢？
12: 做黄金皮蛋的一个秘诀就在这个山上。
7: 我看这山上什么都没有啊，咱们挖啥呀？在这儿
10: 挖土。干巴王这个地方啊，它这个土是什么农作物都不长，但对我们做黄金皮蛋就很有用了。
2: 特有的碱性和粘性就是这干巴王黄土被选中的关键。那么它将如何发挥妙用呢？
7: 叔叔，这么大一口大锅，咱现在是要干嘛呀？
10: 要料液。
2: 原来黄土就是熬制皮蛋料泥的底料，本地小黄姜整根拍烂出浆，混乳泥汤，柔火慢炖两小时，直至姜汤泥浆浑然，直至姜汤泥浆浑然一体。再将精心配比的红茶、八角、桂皮、陈皮等下锅，充分搅拌，将沸不沸再煨40分钟，利于后续皮蛋成色，提升风味。食盐促进鸭蛋壳膜分离，食用碱有助于蛋白和蛋黄的凝固。
7: 那加完盐和

0: 剪之后现在还要加什么吗？
1: 现在暂时不用加，就是要对它进行一下搅拌。
0: 我早就想尝试一下搅拌一下这个黄泥汤了，因为我煲过各种各样的汤，就是没有煲过泥汤。
2: 熬料泥做皮蛋是个体力活，这也是父母不愿意女儿从事这份工作的主要原因。不过对之浩来说，能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什么都重要。
0: 那我们所有这个前面泥料的制作到这一步就结束了吗？
1: 没有，后面我们还会下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有了它才会爆得出来皮蛋，
0: 还有一剂猛药啊。
1: 是的。
2: 筛网打圈，一遍遍逃滤掉所有残渣，生石灰压轴登场，入锅剧烈放热，泥浆再次沸腾，搅搅拌拌近4小时，还需静置冷却1天1夜，体力和耐心最终换得稠密绵软功效非凡的优质料泥。
0: 黄金泥料特别粘稠，有点像花生酱，而且还特别像那个清洁面膜，往脸上敷一敷。
1: 不行，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强的碱性的，就是它会很容易腐蚀掉你的皮肤。我这个是给蛋敷的，能够使蛋白质变性，让蛋凝固。
2: 给鸭蛋敷上黄金泥面膜，可藏着不少讲究。
3: 把这个料泥把它涂上去。
0: 一颗鸭蛋取多少料泥呢？
3: 这个要接近1两。
0: 一两，哎，
3: 一定要挖均匀。
0: 怎么漏了呢？
3: 首先，这样就要抓骨口，
0: 然后开始熨。
3: 就是要熨、
0: 这样。顺着这个鸭蛋的弧度，
3: 好，
0: 推着这个泥料往前走，
3: 这下就要把它窝住。
0: 你看我弄的一团乱泥啊，这个就不行了，是吧？
3: 那个就露白了，蛋的凝固，就会老嫩不已。原来有句俗话就是会煲蛋变鬼王，
4: 变幻莫测。对，如果你不把这些细节做好，你都不知道最后煲出来的它变成什么样子了。
2: 煲好的鸭蛋需要先密封起来，让料泥中的碱性成分恰到好处地渗入蛋内，赋予蛋白弹牙、蛋黄软糯的奇妙口感。而后还需经过至少60天的通风阴凉，天时地利缺一不可，温度湿度不容马虎，这是每一颗优秀皮蛋汇聚咸鲜香醇，散尽残余碱味的自我修养。
0: 真的是这个通体金黄色，你看，
1: 这个就是松花啊，
0: 看到了，像是雪花一样的这个形状，现在能吃吗？
1: 可以啊，
0: 看起来很弹的样子，很像果冻，咬一口啊。
1: 没有，咬下去一口，中间是糖心儿的。这个就是蛋黄的沙心，
0: 沙心，
1: 对，你吃起来就会像那个绿豆沙呀，
0: 这种
1: 豆
0: 沙。浅黄色的这一层。
1: 对，然后中间的这个，然后就会有一点点流质的糖心，
0: 流质。
1: 在最中间就是樱桃心，就是总共大概有4层，
0: 所以口感非常丰富。
1: 对。
2: 黄金皮蛋色调亮，味道柔，层次多，让人眼前一亮，满口生香。皮蛋沙拉，焦糖拔丝皮蛋，百香果皮蛋冻，火焰皮蛋，皮蛋三明治，都是之浩别出心裁的创意料理。今天他又将烹制出怎样的皮蛋美味呢？
1: 也要到中秋节了嘛，我们做一个皮蛋月饼怎么样？
0: 好，用皮蛋做的月饼。
1: 第一步，我们先做红豆沙，滤过水的红豆，我们先加进去。
2: 红豆熬煮备用。皮蛋轻轻切块，手法要温柔，最好能让每一块都均匀含有蛋黄和蛋白，口感才丰富平衡。熬好的红豆打泥，再入锅以微火慢慢蒸发水分，加少许糖，团压成小饼。放一块皮蛋进去，包起来，搓圆，月饼的馅料就做成了。
1: 下面我们把它都搓圆，
0: 搓圆
1: 往中间截，它下面就会是一个光面，
0: 擀成竖直的，
1: 对，
2: 水油皮擀片，果油酥，折叠，捏口，擀平，再折叠，擀平，反复几次，每多折擀一次，就多增加一层酥皮的层次，获得蓬松的口感，
0: 因为今天一天跟你和家里人在一块儿，我就知道了，其实你在生活中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你会有很多想法。有没有哪本书或者电影是你觉得对你影响比较大？
1: 我觉得蛮多的。我们今天晚上会有一个爸爸电影，就是会有街坊邻居还有亲戚朋友嘛，然后这个月饼也是做给大家。
0: 哦，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月饼是给大家吃的。
1: 对对对。
2: 饼皮包裹馅料，在手里团团捏捏，整理成饱满的小馒头形状，刷蛋液制造诱人色泽，黑芝麻装点一抹趣意，进烤箱，190摄氏度。20分钟，香味扑鼻而来。一颗金黄的皮蛋，既有了长辈们恭谨恪守的传统，也有了少年心性打破成规的创新与飞扬。这两者并不矛盾，对家人和家乡的依恋，对明天笃定的信心，将它们捏合在一起，捏成了中秋月一样的圆满。
5: 哎，有一点点像醪糟，
6: 就是甜酒。现在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把这个馅放在里面去。
2: 一大早，家住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梁散镇的吴桃英老人就开始忙个不停，用稻米和草木灰为原料制作而成的米豆腐，是家人最想念的味道。
7: 我就喜欢过节，每次过节我就很开心。
2: 每逢重大节日，新晃人的食单中断然少不了米豆腐，这种由稻米、小葱与草木灰制作而成的吃食，谷物的清香，温润悠长。再加入番茄酱、剁椒、盐等简单调味，便成就一碗让人食欲大开、口舌生津的开胃小吃。中秋假期，老人的儿子因为工作原因不能回家。一大早，儿媳吴香英带领人来到菜市场采购食材，她要代替丈夫回家看望父母，并为家人制作晚宴。
8: 哎，姐，我又来买肉了。
9: 一眼就看着这挂着的三个大肘子了哈。
2: 猪肘是新晃人餐桌上的重磅食材，顶锅炖猪肘，软烂酥香，撩拨味蕾。红烧肘子，浓油赤酱，色香味美。酸菜扣猪肘，酸咸宜人，肥而不腻。吴香英究竟会用它来烹制何种菜品，暂且保密，先跟他一起踏上回家的归途吧。

0: 吴湘英，侗族原生态民歌的整理和传承者。这些年来，他走遍了新晃的山山水水，寻访老人，为的就是将家乡的这一宝贵文化留存下来。
1: 小时候呢，记忆当中也是觉得这个肘子是最大的菜，
2: 所以是在中秋节相当于复刻一下童年里头关于肘子的这个记忆。
1: 对对对对。
3: 但是先得给它改个刀，对不对？
1: 对对对。
2: 能行吗？哟，还真行啊！这三两下就剁开了。
0: 小刀上下翻飞，在吴大姐精准操作下，肘子上大部分的肉被切除。
3: 大块的肉都不要了，吃不就是吃这块吗？
1: 没关系，等一下还有好的东西放在里面。
2: 肉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层皮，是吧？
1: 对。
0: 锅中加入葱、姜、花椒、八角等，猪肘沸水入锅，小火慢炖30分钟，充分去腥解腻。
2: 那接下来下一步呢？
1: 我们就给它上点颜色。这边有我们侗家独特的一种方式，就是用这个，
2: 乳白色的哈。哎，有一点点像醪糟，
1: 就是甜酒。
0: 吴大姐均匀。

0: 将醪糟涂抹在猪肘的每一处。不过用醪糟来给猪皮上色，效果究竟如何，还得看接下来的操作。
1: 磨好了之后就下油锅炸就行了，是吗？
2: 对对对对，
1: 啊，很简单的糖色哈，但极富侗家特色。
0: 猪肘入油锅炸制，火候掌控是关键所在。七成热的油温能让其均匀上色，等到肘子表面逐渐呈棕红色时，便可捞出，放入清水中发至虎皮。
1: 好，现在肘子皮已经在泡制这个过程当中了哈，我们再看看这里边要包的都有哪些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两盆米，一盆白的，一盆这是红色的，这是染色了吗？
2: 没有没有，这是冻藏红米。
0: 冻藏红米红而不艳，清秀细长，含有浓郁的米香，是新晃独特的地理环境下孕育出的一种古老食材。
2: 红米它就比较燥，但它就可以把那个肘子里面的油吸收一点，就会让这个米的味道也更好，那个肘子也不会腻。
0: 一半红米，一半糯米，再加上本地出产的黄精，油润的腊肉，酸爽的酸菜，是整道菜的精华所在。
2: 这个酸菜跟腊肉炒一下，然后红米跟糯米跟那个黄精就合一下。
0: 腊肉丁下锅煸出油脂，酸菜紧随其后，在油脂的浸润下，酸菜独有的清香味被释放出来。出锅后，与红米、糯米、黄精按一定比例均匀混合，馅料调制完成。
1: 好啦，肘子皮上面的这个虎皮已经完成了啊，很成功啊！我们刚刚调的馅儿也好了，你看这个油润的程度啊，都是腊肉里边的这个油脂啊。
0: 肘子与馅料均已就绪，不过想要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并不容易。
2: 现在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把这个馅放在里面去，既让它能够饱满，又让它不漏出来。那我们就要采用我们的这个，
1: 啊，竹篾是吗？一点不浪费哈，全倒进来了。
0: 竹篾做馅，像缝口袋一样，将所有馅料牢牢包裹进肘子里。
1: 左一下右一下，愣是没看明白哇！但是就这么完成了哈。现在肘子皮其实还是没有经过调味的哈。
2: 是的，是的。那我们就要炒一些调料。
0: 起锅烧油，葱、姜、蒜爆香，再来一勺热辣的豆瓣酱，随后加入清水、盐、酱油调味。煮沸后，下入猪肘炖煮入味即可捞出。接下来放入蒸笼中，再进行蒸制。高温之下，馅料充分浸润在油脂当中，肘子则将馅料的风味完美吸收，滋味你来我往。20分钟左右，红米肘子大功告成，中秋晚宴也热闹开吃。
2: 吃吧吃吧，这个也吃。
1: 这我们俩今天的拿手好菜哈，先得给那个叔叔阿姨，对不对？尝一尝。
2: 你看这个吧，
1: 可以啊，好吃的。瘦肉那块吃起来是脆脆的，然后肥肉那块是一点油腻的感觉都没有。你看吃下去，不仅能吃到肉，还能吃到满满的这种米香味儿。
2: 满山遍谷和满山花落。
0: 一味清新，歌声真情，一桌中秋家宴，是吴湘英与家人诉说思念的方式，是他们彼此之间最长情的告白。
1: 祝大家中秋快乐，拜拜。
3: 这就是我们桂子苦瓜的特色。
1: 这鸭子颜色变得特别好看了。
0: 广东省茂名市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全年平均气温在22摄氏度以上，

0: 在茂名的信宜市桂子镇，人们利用当地食材制作出具有特色的解暑神器。
1: 大家知道我刚才喝的是什么吗？就是苦瓜汁儿。这苦瓜汁儿呀，虽然苦，但确实是消热降暑的好物。我慢慢的品尝之后发现，它竟然还有一股回甘。
0: 桂子镇群山环抱，早晚温差大，土壤肥沃，为苦瓜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条件。
1: 我平常见的苦瓜都是那种又细又长的，咱这的苦瓜还真是一个个都是又小又胖。
2: 这就是我们桂子苦瓜的特色。
0: 张小兰是从广东梅州嫁到茂名的外地媳妇，也是当地的苦瓜种植大户。正值采收旺季，放假在家的子女也一起上阵抢收苦瓜。
1: 咱们今天做菜的话，要挑选什么样子的苦瓜比较好？
2: 像这种尾部的话比较光滑，那它就已经成熟了。这种翠绿色的，然后下面稍微白一点点，这样就已经很好的口感了。
0: 兰姐说，接下来她要做的这道家常菜，除了需要大量的苦瓜，还有一种食材要全家人齐心协力才能获取到。
2: 我们今天要找的食材就是鸭子，就是要这种鸭子，
1: 脚掌都特别厚，
2: 对，它颜色非常好。这种做我们知道美食的话，它是口感特别的好。
0: 苦瓜和鸭子会在兰姐手中成就怎样的家常风味呢？
2: 先来处理苦瓜，
1: 把籽儿给去了。
2: 对，看到这盆白蘑了没有？苦瓜的苦它主要来源于这盆蘑。
0: 苦瓜的苦味物质主要存在于苦瓜籽和苦瓜内壁的白膜中，先去籽后，再将这层白膜尽可能清理干净。
2: 现在我们来做苦瓜干。
1: 苦瓜干不直接拿在太阳底下晾晒一下就行了吗？
2: 不是不是，我们先把它放在锅里面，不放油，放盐，把它的水分给干煸出来。
3: 水分给煸出来。
0: 在食盐的助力下，小火煸炒，苦瓜中的水分不断渗出。兰姐说，这种盐煸法在煸出苦汁的同时，还能保持苦瓜脆爽的口感。
2: 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拿去晾晒了。
0: 将苦瓜晾制成干是当地流传下来的传统，码放时尽量避免苦瓜重叠，均匀吸收阳光。经过晾晒，苦瓜脱去水分成为干状，接下来苦瓜干将如何与鸭肉搭配成菜呢？
2: 一般正常的鸭子是用冷水下锅，葱姜料酒去腥，对吧？啊，
1: 这个我知道。
2: 那我今天呢就不一样的方法给你做一道美食。先将一锅清水烧开啊，然后放入鸭子，再放入我的宝贝。啊，
1: 这罐子里头装的是什么呀？
2: 我自己酿的客家娘酒，我是梅州客家嫁过来的。
1: 这个酒对于您来说就是家乡的风味了。
2: 对，
0: 客家娘酒是由糯米为原料发酵而成的黄酒，香气淡雅，能给鸭肉去腥增香。
2: 我们将水煮开，然后就把火干掉，直到水冷的时候，我们的鸭肉也已经浸熟了。
0: 利用开水的余温来浸熟鸭子，鸭肉有充足的时间吸收水分，使其熟得均匀且形状完整。
1: 咱天都等黑了，是不是快好了？
2: 对，现在这种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广式卤水，这个也是我孩子很喜欢吃的，他们平时都比较喜欢吃一些卤菜啊。
0: 整鸡和猪筒骨入冷水煮沸后，加入客家娘酒、酱油和盐来简单调味。
2: 下一步呢，我们煎个鸡油。
0: 鸡油下锅，微火慢煎，油脂四溢。待鸡油煎出，爆香葱、蒜、香菜和洋葱，翻炒至香味扑鼻时，将其加入卤水中，与多种香料一同炖煮，为一锅卤水增鲜增香。
2: 然后第三步呢，我们就炒个糖色啊。
0: 冰糖下锅，小火炒制，当颜色变成微黄时盛出，加到卤水中为其增色。
2: 我们现在来处理晒好的苦瓜干。
1: 这苦瓜干晒好了之后只有之前三分之一的厚度了。
2: 我们先用温水把它浸泡一下，至少半个钟。
1: 那咱去看看卤水那边怎么样了。
2: 走，去看一下。
1: 哇，好香啊。
2: 卤水就已经做好了。
1: 那咱赶紧把鸭子放进去吧。
2: 不行不行，卤水冷却以后才能下鸭子。
0: 将鸭子冲洗干净，待卤水冷却后，将其放入卤水中浸泡两个小时左右。
2: 这就叫熟浸冷卤。这样做的好处呢是色泽更均匀，它的肉质上呢会更加的细腻爽滑。
1: 这鸭子颜色变得特别好看了。
2: 对，像现在我们鸭子就已经卤好了。
0: 泡好的苦瓜干挤干水分铺于盘底，卤好的整鸭斩剁成块铺于苦瓜之上，摆盘完成。但兰姐却不急着上菜，这又是为什么呢？
2: 苦瓜泡过之后是冷的，然后我们的鸭子冷炉出来以后也是冷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煮沸我们的卤水，淋在上面炖几分钟。
0: 煮沸后的卤水反复淋在煲锅内，小火慢炖之下，鸭肉逐渐回温，至此，一道色香味俱佳的苦瓜鸭肉煲，终于制作完成。
1: 就特别的诱人，
2: 好吃吧？
1: 弟弟之后会去哪儿读大学呢？
2: 他会去广州，也会半年左右才能见一次。
1: 想爸妈了的时候怎么办？
2: 打电话啊，视频啊。
1: 但是这种隔着屏幕的这种交流永远都没有面对面的这种交流感情来得更加的直接。
2: 对，不一样。
0: 一道苦瓜鸭肉包充满爱意，只有懂得细细去品味，才能吃出那份苦尽甘来。
1: 干杯。
2: 干杯。
0: 中秋月圆人更圆，一颗归心，一席团圆，味蕾深处即是家。王之浩用一份黄金皮蛋月饼续写着小镇温存圆满的中秋记忆，吴香英制作的一道红米肘子承载着家人间深深的牵挂与温暖，张小兰制作一锅苦瓜鸭肉包表达着对子女们深切的关怀与爱意，团聚的圆满连同着中秋宴席的味道，深深印刻在了每个人的心底。
3: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今天我们继续播出特别策划听山野来信。在前几期节目中，我们聆听过山野清风、人间烟火，也读懂过故乡岁月、心底乡愁。而今天我们想探寻乡愁的内核，解锁乡村最动人的底气——村规与新约。人人皆有乡愁，可这份刻骨铭心的牵挂从来不是凭空而生，而是源于一方水土的烟火滋养，源于一方百姓的温情相守，更源于代代相传的家风家训，村村恪守的乡风美德。本期节目我们就和原中央党校教授刘晨、作家施立斌以及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陆飞一起聆听乡土规矩的智慧与回响。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听山野来信，我是韩晓。
2: 我是陆飞。
1: 陆飞，我们前三期的节目哈，一期聊了山野的声音，
2: 对，
1: 一期聊了这个舌尖上的归途，
2: 是，
1: 还有一期聊了咱们故乡的回响，
2: 没错。
1: 那这三期呢，咱们都聊到了同样东西，那就是乡愁。
2: 对，乡愁呢是个很柔软的词，它像月光，像蝉鸣，像妈妈炒了一盘菜。其实你说它是一种无形的吗？它好像又是有形的、
1: 嗯、
2: 有时候它又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好像是能看得见摸得着、
1: 嗯、
2: 总而言之呢，它就是那个一想起来就让人心软的那种情绪吧。
1: 没错。那我今天啊想问一句啊，你说这乡愁它是天生的吗？一个人为什么会对一个地方产生这么深的牵挂呢？
2: 哎，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
1: 嗯
2: 嗯，乡愁是不是天生的？我如果现在马上去回答，或者我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我觉得好像乡愁不是天生的。
1: 嗯，
2: 你看啊，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在城里长大、
1: 嗯、
2: 他对乡村就不会有那么深的感情。
1: 哎，对，
2: 他就不会有我们前面聊的这些情绪吧。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感情应该是后天的。
1: 嗯，是的。那你觉得这片土壤是什么呢？
2: 这个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个因素。比如说首先啊，一个人得先牵挂一个地方，牵挂一个地方最重要的应该是这里有他牵挂的人。
1: 哎，
2: 然后咱们再继续往下捋啊。
1: 嗯，
2: 他之所以牵挂那里的人，是因为这些人让他感受到了爱。
1: 嗯，
2: 或者是让他有一种归属感、
1: 哎、
2: 安全感。
1: 对，
2: 然后他之所以会有这种归属感呢，是因为他认同这里的大部分的人。

0: 人的思想和价值观，认同在那里的生活方式，待人接物的规矩等等。因为只有认同和归属感，才会让一个人觉得那就是我的老窝。
1: 哎，对，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同意。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乡愁啊，它不仅仅是要靠血缘，而是呢要靠一套看不见的东西，也就是你说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是怎么形成并且代代相传的呢？那就需要靠一套村里人共同认可的规矩。哎，这些规矩呢，有的写在纸上，有的呢则是需要言传身教，最后变成一种人人心里都有的共识。
0: 哦，你说的有字儿的版本叫乡规民约。
1: 对，
0: 你说的那个人人心中都有的共识，
1: 嗯，
0: 它还有一个没有字儿的版本，
1: 嗯，
0: 我们就姑且叫它新约吧，就心里的约定，是吧？
1: 嗯
0: 嗯，村规是有字的约，新约是没有字的规，
1: 嗯，
0: 有点绕啊，
1: 嗯。
0: 正是这些让一个地方的人彼此认同，也让离开的人有了回头的方向。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这些规矩和新约。
1: 哎，那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请到了两位老师，两位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对，
1: 一位是原中央党校的教授刘晨老师，他呢走访过很多的乡村，对村规民约、乡风民俗有着深入的研究。另一位呢是北京文学的主编，也是作家、诗人施礼斌老师，他写过很多关于乡土和乡村的文字，对规矩背后的人情呢也有独到的观察。
0: 欢迎两位老师，先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晨。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施礼斌。
1: 欢迎两位老师。咱们今天的主题是规矩和新约哈。我们先说规矩。规矩呢一般就是白纸黑字上写下来的规定。那在乡村呢，这种白纸黑字的规矩有很多种，比如像有这个村规民约，但到了各个家族，哎，还有家规。我想先问问两位老师啊，您的家里有没有家规或者家训啊？
3: 真没有，
2: 我们没有，
3: 我们家真没有，
1: 家训也没有，
2: 也没有。
1: 那据两位老师所知，现在乡村像有家训的这样的家庭还多吗？
2: 是这样的哈，我专门为这个家训、那个家谱的问题去过湖北的一个县，就是十堰市竹溪县，因为这个地方呢，正好处于三省交界区，就是陕西、四川和湖北。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又是深山，是秦巴山区嘛，所以这个地方人家还保存着800年的家谱，然后捧出来的时候，我手不敢拿呀，手在这身上搓了半天，我说这会儿手上没汗了，才敢轻轻的去翻。人家这里头是有这个家训家谱的，所以说当地呢又利用了这样的一个文化资源，就搞起了这个家训家谱这个建设，其实就让大家干什么呢？就是啊，我家里头是有谱的，就有谱，不是说是个哆来咪发嗦拉西这种音乐的乐谱，是你在家谱上的谱。说你这个人有谱，说你因为你家里头有谱，
1: 有渊源，
2: 流长的这种家训的，
1: 嗯。
2: 所以这些年，其实我看到的让我一下子就忘不了的家训哈，是我在浙江丽水松阳县，看到的一个包氏祠堂的这样的一个家训。这个包氏祠堂就是姓包的嘛。他的这个老祖是谁呢？就是咱们戏曲中间常见的那个包青天，
3: 包
2: 拯。包拯给大家写这个家训哈，我给你们念念。
3: 对，
2: 天天红包拯写，他说：“后世子孙事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末之后，不得葬于大营之中。不从武制，非吾子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后世子孙如果有在官府做官的，如果他犯了贪污受贿的罪，这种人就不要让他回到我们包家，也就是说不许姓包了，
0: 不能入族谱了，
1: 不能入族谱了，踢出去了。
2: 亡末之后，就死了以后不能葬到老包家的祠堂
0: 祖坟里，
2: 祖坟里，
3: 嗯，
2: 谁如果不听我的就不是我的子孙。写得这么严厉，我当时就问人家包氏后人，我说这个老祖宗有规定了这样的一个严格的家训，到底能不能做到啊？人家当地包氏人特别自豪地跟我说，我们这一支包氏无论哪个朝代做官没出过贪官， 哇，
4: 真牛！
2: 后来我是听说啊，就是县里头就根据这样一个情况，就把这儿做成了一个廉政思想教育基地。
5: 嗯，
2: 我觉得他做的这个是很对的，因为这是一支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
5: 嗯、
2: 你看，这是一个传统的家训。
5: 嗯，
2: 我在海南岛碰到了这一个村里头，村门口就是他们的这个村里的村规，这是。一看这石头就知道这不是当代设的，肯定就是从六七十年代这里头就开始设的，上面就有几个字，
5: 嗯，
2: 不吸毒品，
1: 不吸毒品，哦，
2: 对，就是说可能这个地方曾经泛滥过毒品，但是全村人做了这样一个决定，把这样的一个村里的村规民约就这么一条写到了这个村口。你看，这是有老祖宗写的，有当代村里头自己写的。那么现在哈、啊，我在山东邹城县看到了一个地方，
5: 嗯、
2: 这邹城是孟子的老家了，
5: 嗯
2: 啊，这个也很有文化传承。当地的政府呢，就是想把这个家训的活动做起来，
5: 嗯、
2: 就让大家说你们家去把自己家里的家训写出来，
5: 嗯，
2: 这样子呢，我给你做成一个牌牌挂你家门口，
5: 嗯，
2: 啊，于是呢，大家就开始琢磨自己的家训，所以这家训看着五花八门啊，
5: 嗯、
2: 但是很有意思，
5: 嗯。
2: 无非是这几条，就是第一是勤劳致富
5: 啊、
2: 嗯，第二就是说乐于助人，
5: 嗯，
2: 好好读书，
5: 嗯，
2: 家和万事兴，
5: 嗯、
2: 啊，这几条写的是最多的，
5: 嗯，
2: 所以你看它很有意思，各家门口哈、啊、都挂着这么一个牌牌，实际上是人家政府给他们做的自我约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吧，
1: 嗯、
2: 所以这个家训你看它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来源，
1: 对。而且就是这个家训它是写给整个家族的，它不是说只是规范个人，它对这个家族整个一个世代传承是有一个要求的。
2: 对，是的、
1: 嗯、
2: 它是写给一个家族，我是想是这样子哈，因为社会学中间它有一个原则，就是离中心越远，它的这个意识形态反而是要越向那个中心去对齐的，这也就是可以解释咱们这个很多南方，就是从你说，历朝历代不断的南迁的这种衣冠南渡的这样的人家哈、
5: 嗯，
2: 他们为什么现在都有保存的很好的祠堂，
5: 嗯，
2: 很好的家训，
4: 嗯、
2: 是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为了这个本族的这个延续，
4: 嗯、
2: 啊，有秩序，要能够发展，所以他们就非常严格的按照自己的家训家谱来做。所以你看好包氏这个祠堂，因为包家的祖宗是在合肥，是安徽人，
5: 嗯，
2: 你看发展到了南方，他们就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1: 还是这个样子，对，确实有很多家族就是因为有这个家训、
2: 啊、
1: 然后他哪怕是到出国了，到了外国去，
2: 绝对不许忘，
1: 对，他都不会忘了自己这个家训。哎，那在文学作品里面哈，就比如说像这个白鹿原，或者说像秦腔里面，就我记得，因为它是、
4: 嗯、
1: 还是有很多就是关于这个家训或者是这个村规民约的这样的一些情节吧，就是在这个文学作品里面，它这个力量，就是您看到的，石老师您给我们讲的，就是它这个力量是怎么样的，它和现实之间您看到的有差距吗？
3: 它这样就是文学作品里，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所谓家族小说嘛，有很多都、
1: 嗯、
3: 包括白鹿原，它也很多就是家族的。就我最近也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所谓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它家族的故事可能是我们和西方一个重要的区别、
1: 嗯、
3: 就是这个家训也好，或者家族的这个族谱也好，就刚才刘老师谈到的，我觉得等于是自我约束，甚至是发誓，我觉得有点发誓的感觉，
1: 发誓、
5: 嗯、
3: 对，就是誓言呀，就是对天明誓，对祖宗明誓，你这个不是说你随便说一说，我们这写的这你犯了，这不能犯的，你犯了你看他这个，你第一入不了谱，第二个你连坟地都进不去，对吧，
2: 成了孤魂野鬼了，
3: 那就是那说白了就是要开除你啊，村那很重要，不
2: 是
3: 说
2: 那
3: 是
2: 你不得了
3: 的你这几十年那就是最严厉的惩罚、
2: 啊、对，
3: 就是我们这个队伍，所以人家那个你想想谁敢，根本不敢，那就是要让你发誓的，就是别的你都能犯，但是你贪污腐败吸毒那对不起，你这个事儿很厉害。当然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小说里边家族它一般来讲还是精神方面的比较多，尤其是儒家的这种，像白鹿原里头好像那个叫关中的什么什么，我记得他当时
2: 吕氏家训，
3: 对对对对，就是关中他讲这个就是儒家呀、啊， 治国平天下，就是你不能治国，但是你那个退可修身养性，你治家这是没问题的，就家庭你要和睦，对吧？

0: 吧？关键是要读书，这个事儿就
1: 怪
0: 读
1: 不得。
0: 书这个事儿特别特别重要。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就是在我们的作品里，就文学作品里，我们为啥就这些年大家看那个文艺作品，其实家族越来越少了，就是讲的都是在单位。夫妻两个人，然后什么就是工厂里的，就是不讲家族。其实家族，我觉得对抗抑郁、对抗这种现代的疾病，尤其是孤独、寂寞，非常有道理。因为他
1: 说的
0: 老把
1: 太
0: 自己
1: 对
0: 当成
1: 了。
0: 一个我是一个单独的人，他们从来没有说我是这个家族。这个因为这个家族都是起码都是50年、60年、100年，对吧？像
1: 八百年，八百
0: 孔
1: 年。
0: 孟家族3000年、2000年，人家。那是有谱的，那都是有。我有时候好羡慕人家。刚才那个您问我能不能拿出谱来，我们家就没谱嘛，就
1: 对。
0: 好可惜啊，觉得好羡慕人家。所以这个东西特别重要，我是觉得，
1: 我
0: 它是
1: 家有
0: 精
1: 家
0: 神
1: 谱。
0: 的支，
1: 你家有家
0: 那
1: 谱？我家有
0: 就
1: 家谱，还
0: 不
1: 是
0: 一
1: 我
0: 样
1: 爷
0: 嘛。
1: 爷去续的。就是我爷突然发现啊，原来是有谱的，但中间有段期间是没有续的。然后他就是退休之后自费走遍了我们日照的所有的村子，就是把姓陆的人就是渊源捋出来，然后去弄的谱。
0: 那你看多重要，所以您这个那就不得了啊，这是个大事啊。我有时候还想从我这把我们家谱再弄起来，我真的想过啊，就是
1: 你这个退休以后可以去做
0: 要
1: 这
0: 让
1: 个。
0: 后代要知道，比如说从你爷爷开始他是怎么做的，有哪些吃了哪些亏，比如说要有一些经验。比如说我其中第一条经验，我就想读书，真的刘老师必须读书。那些万贯家财，什么多少套房子都没有用，在我看来，但我觉得读书必须得读，就是你要不读书。你就不是我们家的人，我觉得这事是一定，所以人家讲耕读传家，我这两年才有体会，直到快60岁的人了，快50多才有这个体
1: 你看那个民间哈，它有流传着这样的一个对子，就叫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种田读书。其实他就是讲了说一辈子就做两件事，也就是说咱们各种家谱哈，比如说你看，路飞你说的这种《朱子家训》里头讲的这个哈，宗族称孝，乡党称悌，方为成
0: 成
1: 人
0: 人，
1: 哈，这样的一个
0: 真
1: 东西要
0: 好。
1: 求，为什么要求孝呢？因为在古代人的这样的观念里头，孝者德之本也，这是《尚书》里头说的哈，就是所有的优秀品质它都是归于孝的。所以，但是你看这个孝，就是把老人孝敬好了，然后这个家就顺了。原来我是不太懂这个，真的是走访了农村以后，我就觉得突然就变成了黑娃，知
0: 有
1: 道
0: 道理，
1: 吧？
0: 对对，
1: 变成了这样
0: 忠孝
1: 我
0: 仁
1: 读
0: 义。
1: 的这样的孔孟的书，才在我的眼前都变成了行动，然后就开始去认祖归宗，就认祖，这是不是是一种心理上的认祖归宗哈？就是真的你会觉得，我就知道我要做这样的人，所以说这里头我觉得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也许有的家里头，你看我们可能就没有族谱了，因为这些年的连年战乱，河北人、山西人，因为迁徙的这个幅度太大了，族谱丢了或者是怎么，可能是没有了。但是每家还是有家训的。因为我有时候跟那个农村的青年去聊天儿。我说你觉得你爸妈给了你什么教导？他说我爸妈告我说不要偷东西，还有就是不要说谎，好好读书，是吧？善待别人啊，诚信做人等等。哎，这说了，我说你看这好像看上去并没有这个形成文字这样的一种家训，但是他的这种家里的教养还是有的。再加上呢，其实我们这个家训呢，这个家谱啊，本来它并不是说像某些知识分子想的啊，它就是个自制的东西。自宋朝以来，就这样的家训家谱，往往是自己做好了以后，还要呈给官方、呈给官府，让他们备份。实际上，官府是对这个事儿是有备份的。除了户籍制度以外，还有这个家训家谱，它有个备份。所以说，你要是做得好了，第一，官府可以给你立碑、竖碑、立传，还立传呢，在哪儿呢？就立在地方志里头。地方志里头，如果就是这样子，就有又有文字记载，又有实物的这种表彰，所以这件事儿呢，往往它就会形成一定的风气，也就会把这样的风气留下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家训家谱。比
0: 确
1: 如
0: 实，
1: 说咱们都知道的安徽的六尺巷的这个故事，是
0: 对，
1: 吧？六尺巷其实就是大家就通过这个互相邻里之间相互礼让的事情，然后就形成了这个巷子之间的哎这么一种风气呢，大家都应该互相礼让，这样才对哈。比如说，更有一些人呢，有一些事儿呢，比如说他在哪里做了一件好事儿，或者说他做了一个

0: 跟那个国家有关的事情，可能他确实没有家谱，但是人以自己的家乡为荣。
1: 嗯，
0: 你看我有一个学生，他家里是甘肃的庆阳的，
1: 嗯，
0: 然后他非常自豪地说，他说我们杨家，
1: 嗯，
0: 有族谱，族谱上说我们是杨家将的后人。
2: 哦，
0: 所以等到那个咱们北方不祭祖了哈，
2: 嗯，
0: 但是他们南方祭祖，但他们家是祭祖的。
1: 嗯，
0: 到了年三十的时候，这个族长的院子里头就会把这个族谱晒出来，一般来说是不晒的，只有这个祭祖这一天晒。
1: 就这一天晒。
0: 晒出来的时候，
1: 嗯，
0: 院子里头跪了一片黑压压的一片男人。
1: 哇，好壮观！
0: 他就觉得说，我们就是当时就是随着杨家将为国家打仗的后人，
1: 嗯，
0: 非常自豪。
1: 嗯，
0: 其实同样的自豪也在山西的裴柏村，裴柏村我也
2: 去，啊，是吧？哪个县的？
0: 闻喜县。
2: 哦，郓郓城
0: 裴柏村，
2: 嗯，
0: 现在改了个名字，就改叫宰相村。
2: 哦，
0: 嗯，
2: 裴氏，
0: 他出了很多的那个宰相。
2: 对，
0: 嗯，所以你说我们裴氏人家的说着，哇，我们全是裴柏村后人。
2: 哦，牛，
0: 非常自豪。那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为天下担当的，为国家工作的，在各行各业都是精英人物的。
1: 嗯，
0: 他要追求的是这个。
1: 嗯，
0: 说你看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家训，但是他仍然有这样的精神传承。
1: 嗯，路飞一直在点头，
0: 啊，对，
2: 深有体会，
1: 深有体会。就你说你们家是有家谱，但没有家训，是有家谱？
3: 不，应该是有家训在族谱上了，但是我
1: 不
3: 记得。其实因为我爷爷续谱的时候我十二三岁，
1: 嗯，
3: 我印象很深啊，
1: 嗯，
3: 就是去帮他跑跑腿啊，甚至于他把这个族谱续完了之后，他自己还请客，
1: 嗯，
3: 把各个村里的人请到城里，
1: 嗯，
3: 然后有一个那个授谱仪式。
1: 嗯，
3: 那个时候我大爷是在香港工作，买了一个 DVD， 就是那个时候手持的那种录像机，
2: 嗯，哦，录
3: 像机，哦，非常非常稀罕。
1: 嗯，
3: 我还拿这个给大家都录了像。
1: 嗯
3: 啊，然后那个当时农村的那些亲戚们还以为我爷从哪请了个小摄像师，其实都不知道。我有那这个磁带到现在还能翻出来，还是有。
2: 哦，
3: 所以呢，其实那个族谱续完了之后，我那时候小没有太在意，我其实有点不太理解，
1: 嗯，
3: 这个行为是个什么意思，什么意义哈，
1: 嗯，
3: 我没太理解。
1: 嗯，
3: 但是我爷那时候打破了一个规矩，就是过去就是女孩是
1: 不能
3: 写在族谱上
1: 的，
3: 但是我爷爷把我们都写到里面去了。
1: 哦，
3: 而且我爷也是就像施老师一样非常非常重视教育。
2: 哦，
3: 我有一个堂姐，
1: 嗯，
3: 大我十几岁吧，那个时候就是学习很好，
1: 嗯，
3: 就我爷爷也很在意我们家每个人的学习的，
1: 嗯，
3: 他就是考着研究生，
1: 嗯，
3: 你想那个年代考研究生还不像现在，然后比较麻烦，就是研究生招收还是很少的，我印象特别深，我爷爷还专门在那个姐姐的名字后边写括号研究生，
1: 哦，专门要记下来。
3: 这个我很有印象，你知道吗？
2: 非常重要
3: 啊，
2: 嗯，非常重要，
1: 嗯。
3: 所以其实我们家基本上都是大学生，没有没有学历的。我们家里，
1: 嗯，
2: 这就是，
0: 啊，说为什么有这个族谱、族家训呢？哈，
2: 很重
0: 要。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知道自己的祖先的来历，
1: 嗯，
0: 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样的人。
1: 嗯，
0: 记得我跟你们俩以前也都讲过，我说我对自己的这个刘家的这种认识，
1: 嗯，
0: 我们刘家并不是说特别的那个出色，但在抗战期间，我们那是抗日民主根据地。那么这个根据地哈，我们村里头就三十多号男人走上抗日战场，
1: 嗯，
0: 包括我自己的祖父，我祖父有点文化，当时在山西啊，太岳军区手下的一个干部，中层干部，
2: 哦，那很厉害。
0: 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样，但是到了这个看到了自己的老刘家的人在抗战的时候这样的表现，
1: 嗯，
0: 我突然有一种意识，
2: 嗯，
0: 我们老刘家在民族危亡的时候不是孬种，
3: 挺身而出，
0: 哎，至少不是孬种，
1: 嗯，
0: 所以我就明白了，说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了，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呢就把这样的意思全部告诉我的后人们，
1: 嗯，
0: 我的那些侄女儿侄子啊，是这个外甥女儿外甥，
1: 嗯，
0: 我全都告诉他们说，我说咱们祖上是个什么样的家庭，
1: 嗯，
0: 咱们要做什么样的人，
1: 嗯，
2: 你有时候就我就后来就看那个什么有些纪录片讲那个什么杨靖宇将军、赵一曼烈士他们的后代，看他母亲的信写什么，我就想，比如说我要是那个后代，你想那感觉是什么？就是抗战也好，革命也好，对于人家来讲那就是家训，
1: 嗯，
2: 那就革命真的是，那不是开玩笑的，
1: 嗯，
0: 对对对，
2: 啊，
0: 就是的，
2: 那是真是抛头颅啊，
1: 嗯。
3: 我说我虽然忘了我们家族谱那个扉页上写的什么，但是刚听刘老师讲完哈，我有两个大白话我印象可深，我爷爷就是经常就告诉大家，第一， 就是您说的孝哈，我爷爷就要求哈、
1: 嗯，
3: 老陆家交朋友，但凡是不孝顺的，
1: 嗯，
3: 绝对不交朋友。
1: 嗯。
3: 第二条就是老陆家不能有坐牢的，
1: 不能有坐，不要遵纪守法。
3: 对、嗯，不能有坐牢的人，就是如果有坐牢的人的话，那就是
1: 踢出
3: 土、哎、踢出老陆家。反正这个就是啊，
2: 你看真牛啊！所以
0: 这个就是特别好的
2: 东西，非常厉害。就是这个，
0: 你回去好好听。
3: 不是把这个对，回去看看扉页上到底是他怎么文绉绉的记录的。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要把这个白话怎么给他文绉绉的。
2: 陆老师，你再回头好好学学家谱吧，我觉得真的这是财富，真好、
1: 嗯，
2: 那就是智慧，
1: 嗯、
2: 家族的智慧。所以后来大家都是在单位。
1: 对，
2: 在社会上工厂里什么等等，实际上家族这个力量非常大，
1: 非常的强大。对，
2: 就是您刚才提到那些大家族，
1: 嗯，
2: 旧时王谢堂前燕那些王那些大家族，
1: 嗯，
2: 人家其实对于历史人家有一个远超于一般人的感受，
1: 嗯，
2: 人家的承受力是很强的。
1: 是这样，
2: 我们一个人如果你没有家族观念，你会觉得我这一辈子顶多活一百年，
1: 嗯，
2: 你就是变一下你就好了不起，但是人家家族已经六七百年了，人家对历史的看法会相当稳定，
1: 是这样。
0: 对，关键是就是说，有一些它是通过一种有形的东西传下来了，
2: 约束嘛，
0: 有一些呢，就是无形的东西哈，它其实也是有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政府就是倡导的，就是乡村治理有效哈，就是乡村振兴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治理有效。
1: 嗯，
0: 那么就是通过这个家训、家风、这个族训、族规这样的这个村规民约哈，这样子来进行治理。
1: 嗯，
0: 你就发现它其实是加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维度，从前的这种家训家规的制定，或者是族训族规，就包括说吕氏家训啊，刚才就是《白鹿原》里头的他这个家训的原型就是吕氏家训。那么这个吕氏家训里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那因为有了这样的东西，那个这个家族得以昌盛哈，子孙也都繁衍绵绵不绝。那么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不一定有。那么政府现在一是倡导自己家里头去，你们自己写，我给你们定成小牌牌，定在你家门口。至于你做到做不到，你要你看着办吧。你做不到，你等着村民们笑话你。你看你自己说了不算，你就不是一个诚信的人嘛。然后做了一个这个村里的村规民约。那我也知道哈，就是不是说所有的村子都能够做好村规民约，但是有落实好的。落实好的是怎么做呢？哈，这个我还真是一直就跟湖南省娄底市兴化县游溪桥村的前村支书，他最近刚刚那个离职哈，刚刚
3: 退休了，
0: 退休了，又干了十几年，挺辛苦的。
2: 嗯、
0: 他们是怎么做的呢？这个游溪桥村呢，它地处武陵山区，四面环山，我还是亲自去过，一直那个车呀就开呀开呀，就开到山底下去了。
1: 嗯，
0: 底下有一条小河叫游溪河，哦，它这个村就叫游溪桥。
1: 嗯，
0: 当时叫怎么说呢？说有女不嫁游溪桥，一年四季为家愁，就为吃愁，叫为家愁。后来他领着村民们苦干实干，改变了村庄的面貌，村集体的面貌一下子就改善了。改善了，结果村民们跟我们人是一样的呀，
3: 飘了
0: 啊，飘了，喝酒赌博，这怎么办呢？甚至就还有一些坏习气，比如说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呐、什么的，这种搞得大家也都不安生。
1: 嗯，
0: 他们村里都说，那我们就真正的去落实村规民约。
1: 嗯，
0: 于是他们就非常认真的搞了这个村规民约。
1: 嗯，
0: 是怎么着？就找每一户村民，大家在一起讨论酝酿了很长时间。
1: 嗯，
0: 建立了村规民约以后，说这个村规民约要把它量化起来。
1: 嗯，
0: 就把它作为量化，比如说不乱丢烟头算几分儿，
1: 嗯，
0: 这个不大操大办算几分儿，
1: 嗯，
0: 违背了扣几分儿，就是这样的量化，它有个叫做文明积分儿，
3: 嗯，
0: 这个文明积分儿它怎么去落实呢？这个积分不能说是光在纸上啊，
3: 嗯，
0: 村集体经济是不能动的，因为村集体经济是跟每个人的土地是每家的土地是相挂钩的，但是新型集体经济的那部分股份是可以动的。
3: 嗯，
0: 于是他把这个文明积分跟新型集体经济的股份之间做了打通，也就是说他的文明积分都可以变成股份。
1: 嗯，
3: 啊，
2: 可以换钱，
0: 哎，可以换成股份。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保持了这样的一个积分制生生不息，一直到现在他们仍然在这样做。
1: 嗯，
0: 而且这个案例呢后来被中组部哈就作为他们的案例了。
1: 嗯，
0: 包括浙江省的 何思路村，可能真的大家都、
1: 嗯、
0: 都知道这个非常有名哈。
1: 嗯，

0: 好人榜的这种建设。
1: 嗯，
2: 确实，
0: 他虽然说，
3: 这个挺，
0: 我就觉得是大家是这两个村子路子不太一样哈，
1: 嗯、
0: 但是有共同之处，就是说你怎么样能把这个善行义举，通过村规民约，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建立起来。
3: 您的激励机制对吧？
0: 嗯，要有
3: 精神
0: 激励，要把它落实到行动上，特别是哈、啊，让村民们都受益。
1: 嗯，
0: 因为我其实也知道哈、啊，比如咱们有些地方领导也为了让村民，能够好一点，说什么你们互相帮助啊，如果邻居做了坏事，你要去揭发。我说完蛋了，
2: 完了，那就没人。
0: 你这里头就没有顾及到所有人的利益，所有的规矩是哪里啊？规矩的底线是什么？
3: 嗯，
0: 规矩的底线是所有人都受益，而不是说让大家互相去掐呀，
2: 嗯，
0: 对不对？
2: 所以就是想让这个村规民约，想让这些白纸黑字的这些规矩，然后能让它流传下去，让它传承下去，然后能让它真正起到实际的作用。实际上还是需要咱们基层的干部去想一些方法，动些脑筋的。
0: 第一是立出这个规矩来，第二就是说把这样的规矩怎么样让它能够不断哈，不是在纸上，而是变成一种行动。
1: 嗯，
0: 这里头我就觉得是有很多的这个学问
2: 可
0: 做
2: 的，
0: 非常有意思。
2: 刚刚呢，我们聊了很多写在白纸黑字上的规矩。那除了白纸黑字写出来的，村里呢还有那些没有写在纸上，但是却人人心里都在守着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心约。我们的征文里呢有这样一篇文章，从中呢就能感受到这种心约。
4: 乡野夕照，作者韩以亮。晚霞像打翻了的胭脂盒，将西天染作一片橘红。老柳树佝偻着腰，在田埂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几个放学归来的孩童，书包在背后一颠一颠，惊起路边草丛里的蚱蜢，扑棱棱飞向更深处。村口的石磨旁，两三个妇人正在闲话，他们手里不停，或纳鞋底，或摘野菜。夕阳的余晖穿过他们发间的银丝，竟像是给每根白发都镀上了金线。不知谁说起了年轻时的趣事，几人便笑作一团，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细碎的光。河畔的芦苇荡里，野鸭扑棱着翅膀归巢，水面浮光跃金，将倒映的云霞搅碎又拼合。对岸的牧童骑在牛背上，短笛声断断续续飘过来，与晚风缠绕在一起。老牛慢悠悠地踱步，偶尔低头啃几口青草，惊起几只萤火虫在暮色中明明灭灭。李家的新媳妇坐在门前的矮凳上梳头，乌黑的长发披散下来，映着霞光，宛如一匹上好的绸缎。她不时抬眼望向村口的小路，直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视线里，嘴角便不自觉地上扬。她丈夫扛着锄头，裤管上还沾着泥点，却在看见她的瞬间，疲惫的脸上绽开了笑容。炊烟从各家屋顶袅袅升起，带着柴火特有的香气，不知谁家在做红烧肉，浓郁的酱香混在晚风里，勾得人食指大动。王老汉提着刚打的烧酒往家走，路过张家门口时被叫住，两个老头就着花生米，你一杯我一盏，直到月亮爬上树梢。暮色渐浓时，晒谷场上响起了二胡声，先是零星几个音符，渐渐连成调子， 几个年轻人不约而同地聚过来。

0: 有人跟着哼唱，有人打着拍子，不知是谁先起的头，三三两两都跟着跳了起来。月光下，他们的影子交织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这样的黄昏，在城里人看来或许平淡，但在这里，每一缕炊烟都在书写着故事，每一道晚霞都在酝酿着温情。当繁星缀满夜空时，整个村庄都沉浸在一种安详的浪漫里。这种浪漫不在花前月下，而在柴米油盐之间，在朝朝暮暮的相守之中。
1: 你看这篇文章里，他说到说王老汉提着刚打的烧酒往家走，路过张家门口时被叫住，两个老头就着花生米，你一杯我一盏，直到月亮爬上树梢。这个景象呢，就像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新约。晚饭点啊，你走过我家门口，那我看见你了，我就得招呼你来家里吃口饭。那各位的家乡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新约？
2: 有的，
3: 刘老师先
2: 有
3: 你先，
2: 不是这个是非常常见的。过去在那个村儿，有的时候，比如我们吃饭的时候啊，夏天嘛，就在那个门口的那个过堂里头吃饭哈，那个这样子走过的村民走过门口，会问他过来吃一点吧，非常自然哈、啊，就是说你过来吃一点吧，你吃一口或者怎么，必须得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这是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这种人与人交往的这种自然啊，随性和自然，随性哈、啊、和亲切的这种表达，在杜甫，唐代的诗人杜甫里头也有一首诗叫《客至》，
3: 啊，就是我
2: 记得，对，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离换取
3: 尽
2: 余杯。这个场景呢，就是你看自家来客人，酿了土酒招待客人。隔着篱笆叫老翁过来，哎，你一块儿喝点吧，把这酒喝完了啊。于是老翁拿着自己的酒杯就跑过来了，所以这场景非常的亲切。你说他是个新约，也可以说这个我甚至都觉得这个他就是很常见的，
1: 常见的一件事，是吗？
4: 对，我们在城里也是这样。你看刚才说的这个故事，你看我爸和他的朋友们，就是比如说我爸去码头上买了一堆海鲜，就今天海鲜比较不错，他就会想到说，哎，我多买点，我这个朋友给他送点，那个朋友送点，就包括那个施老师咱们说那个种的西红柿，
3: 对对对，
4: 或者是茄子黄瓜吃不了，然后摘完之后一定会挨家挨户送，然后那些人家里有了，比如说老家给他们花生啊或什么的，也会送我们家，
3: 对，
4: 那些人老家给他送了鸡啊，或者送了鱼啊，或者是那个羊啊，
3: 互相送，
4: 对对对，这个好像就是心照不宣了，就我有点好吃的我都能想着我的好朋友，
3: 对，这样嘛，他
2: 九零后还有这样的感觉吗？
1: 对，其实就是刘老师，刘老师问的这个也会有这样的，比如说叫上隔壁的这个邻居什么的来一块吃口饭吧，也会有。
4: 我订奶茶都会问他你喝吗？
1: 对，都会这样。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啊，你就说这样的一种关系，他有的时候也是个问题。你比如说啊，像以前老一辈就会说，那你来了。北京，你比如说你来了北京，来我这儿了，那你要是住的话，你就住我家里，
4: 啊，对对对，过去是这样，
1: 就住我家里，这样亲切，
4: 好像必须得住家里啊。
3: 对，是，
4: 过去就这样呀，
1: 但是现在就会觉得
3: 现在
2: 住宾馆，
1: 就住宾馆，就哪怕我家里可能是屋子还是有空余的，但是我也是希望你能住去酒店，要不然的话会不太方便。
4: 其实那老家来的那个人呢，可能现在也想住酒店，他觉得住你家也不
3: 方便，
4: 但是过去的传统确实就感觉
2: 打地铺都要在家里，
4: 哎，感觉我不让你住我家，显得我不热情。
3: 对，
4: 你不住我家显得你很见外，那我觉得根源是什么？过去可能大家条件不好，穷，
3: 相互都
4: 对，相互帮忙， 是上你家住去，不就为了省点住宿费吗？
1: 所以邵老师，您觉得这是就像这种就说这种约定哈，您觉得它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秩序，是一种人情，还是一种什么呢？
3: 它，我觉得这个东西它跟历史和那个社会形态它有关系，就是费孝通讲的熟人社会嘛。以前乡村它普遍都是这种熟人，因为大家第一人少，他有这个条件相互认识。反正我小的时候，我吃饭。我这个早饭能吃五六家，走到这家添个红薯，走到那家添点米，是这样，确实是，都蹲在一个地方吃，然后别人来我们家也是弄点饭，这个都没问题。尤其是借东西，像我们有些东西它是互相借的，我们叫河烙床，就是压河烙做那个面，河烙面，不是说家家都有河烙床，但是就是有几家，比如说人家富裕或者人家是家是木匠做的那个，然后每家。因为你不是每家天天中午吃河烙面，你就是你们家要吃，然后就哎去谁家借去吧，就借都是借的，就是理直气壮的借，而且就感觉你应该借，那借的人哎人家来借，顺便看得上我，就大家感觉都很好。现在不可能，你现在农村其实也不借了，也都很少，
1: 对，现在
3: 不借了，
1: 对呀，这样的也少很多。
3: 所以这个约定，我觉得就是这个所谓新约，实际上我觉得更相当于一种约定俗成这种社会习惯。就处理人情的社会习惯，现在是不借，以前是借，对吧？以前我借你家电话打，然后看会员甲，我到你们家看黑白电视，我们的床上坐的全是人，不到看完会员甲不走，现在不可能啊，请你来你也不去看。
1: 那刘老师呢？您觉得是人情习惯吗？
2: 哎呀，这个其实这个风俗嘛，它的本质上就是流动的。
1: 流动
2: 就是流动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是约定俗成的，这是就是根据怎么说呢，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经济这个形式跟过去有很大的这种区别，就比如说以前办红白事，没有这么多的礼仪这样的风俗，只不过是后来大家越搞越复杂。为什么比如干办白事儿的时候，我也是我觉得越听越复杂，我小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多规矩啊？
1: 对，
2: 就是因为钱烧的，这是不好的哈。当然也有好的东西，好东西是什么？就过去咱们说是农村经常邻居就为了鸡毛蒜皮去吵架，什么丢了只鸡，什么为了一点这个水沟偏了多少厘米吵，现在农村说不吵架了，为啥？用不着了，这点小事犯不着，是不是？但是我也犯不着偷你家只鸡呀，我们家鸡吃不了嘞，这是好的。那么也有一些让我们感到非常头疼的，比如说高额彩礼，高额彩礼是过去哪有这么多的高额彩礼呢？彩礼过去是男方哈，就把娶媳妇这一方是为了表达他的诚意，向女方父母呢。支付很少的一点钱，就类似于什么定金呐、或者什么表示个意思，哪像现在这样的动辄几十万，这样子拖垮一个家庭的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说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那么更有好的呢是在哪儿呢？我觉得现在比如说也有很多人，大家说下决心，我们一起改变家乡的面貌，有很多人自己这样做，比如说。去年前年就曾经出现过一个女博主叫李富贵儿，李富贵儿呢自己是个卖菜的哈，女同志哈，这个年纪很轻，长得也挺漂亮，她就用这个手机直播她卖菜，她很诚信，然后居然把这个流量带起来了，甚至把她那家乡带火了，等她火了以后，她就带着父老乡亲，就是留守老人，包了一辆大巴车到城里到省城去旅游，到旅游，你想这件事情嘛，其实它就是它会影响一批人的，这是个例，还有一些更有意思的案例是大家联合起来做好事，比如在湖南安化县，有一个叫大福爱乡会这样一个松散机构，就是村里头这湖南人很会挣钱，挣了钱以后他们就说我们要帮扶家乡，每年过年的时候给老人送米送油，然后帮扶留守儿童给他们送书包，送学费，特别是等到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农村大家都是返乡的车流特别堵，堵车，这些人呢本来在经济上都是小有成就的，那小名人啊哈，都知道他还是手里头趁几个钱的，这些人穿上红马甲大扶爱乡会跑到街上去指挥疏导交通， 所以你想想吧，他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穿红马甲的这些人，才是我真正羡慕的人。
4: 嗯，
2: 那么这个羡慕的是啊，干好事儿的人。
4: 嗯，刚刚听完这个故事，我就想，我好想去办这
1: 个
4: 事情，
1: 也好想去
4: 参与，对，
3: 很有成就感啊。
4: 对，
1: 所以就是说，刚才您说这个风俗它是流动的，它其实是在变化的。
5: 对对对
1: 对，
5: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必去感慨，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去让大家想办法，让大家行动起来啊，把我们这些好的这种善心义举
1: 对
5: 落实到行动上。
1: 对，也是让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说咱们说新约它会变化，它会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然后有不同的新约产生。我们要做的是怎么让这些新约让他们在新的土壤上再成长起来，
5: 对，
4: 符合当代。
1: 对，符合当代。
5: 对对对，所以说它始终是在变化，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引导着这个东西哈，或者说在我们的共同推动下吧，让更多的人就汇集更多的人这个方面去发展，
4: 大家高高兴兴都参与进来，然后想起首歌，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时间，
5: 关键是
4: 美好的人
5: 间，你献出爱的时候，你还又有资格，就是说你还是一些你得趁俩钱儿才行。
6: 好，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啊，咱们稍事休息一下，来欣赏一篇我们这次征集中的美文，叫《我的家乡通公路了》。
7: 我的家乡通公路了，作者卢立峰。我的家乡是山东省日照市莒县钟楼镇柳黄沟村，一座地处深山的偏僻小山村。我出生在城里，儿时对故乡十分陌生，只常常听父亲说起家乡的种种美好。1972年隆冬，我13岁，父亲因工作调动，决定举家从苍山县迁回莒县老家。为了安顿我们一家人，父亲早早在单位附近租好了民房。临近春节的腊月，单位调来一辆前苏联产的嘎斯卡车帮我们搬家。开车的张师傅是回族，曾在军队当过司机，驾车技艺十分精湛。那天，我和两个兄弟挤在冰冷的货车车厢里，凛冽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天气酷寒刺骨。年幼的弟弟挡不住严寒，干脆钻进一只大瓮里取暖。母亲抱着妹妹和四弟，坐在相对暖和的驾驶室。车子一路颠簸，从清晨走到日暮，直到夜色沉沉，我们才抵达莒县县城。可当我们满心欢喜准备入住租好的房屋时，房东却突然变卦，拒绝把房子租给我们。走投无路之下，我们只能动身返回柳黄沟老家。车子开到距离老家还有5公里的地方，没有能通过汽车的路了，全是羊肠小道，再也无法前行。此时已是深夜12点，我们停靠在其后的大队院里，万幸村书记也姓卢，和我们本家，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安排人给我们做饭，又连夜派人赶回柳黄沟报信儿。没过多久，村里的乡亲们推着小车赶来帮忙。老话讲，破家值万贯，全村老少齐心协力，忙活整整一夜。天蒙蒙亮时，终于把全部家当运回了老家。回到山村，读书成了摆在我面前的难题。柳黄沟村地处深山，村内没有学校，最近的中学远在20里外的乡镇。父亲便把我接到县城生活，我得以进入莒县一中读完初中与高中。老家和县城相隔70里路，每个周末我都要徒步回乡，取回母亲亲手烙的红薯煎饼当作口粮。我先乘车到龙山镇， 或是钟楼镇，再步行20里山路回家，单程就要2个小时。往返路上要翻过山岭，还要渡过一条大河。有一次归家的经历，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个盛夏午后，烈日炙烤着蜿蜒的山路，我独自走在荒寂的山道上，四下寂静，只有蝉鸣撕裂滚滚热浪。忽然间乌云翻涌，遮天蔽日，狂风裹挟着瓢泼大雨骤然落下，转眼我就浑身湿透，成了落汤鸡。我在雨中瑟瑟发抖，心中一片绝望。山道尽头传来苍老而有力的呼喊，抬眼望去，一位头戴斗笠的看山大爷正向我招手。他满眼关切，把我领进山林深处的看护房。屋内陈设简陋，大爷递给我干毛巾，又端来一杯热气腾腾的姜茶。老人慈祥的面容，温暖的话语，如同冬日暖阳，驱散了我身上的寒意与心中的惶恐。本以为雨停之后便可顺利赶路，更大的考验却接踵而至。河峪村前的大河被暴雨冲刷的水位暴涨，浑浊的河水汹涌咆哮横在眼前，好似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我在岸边焦急徘徊，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等到河水稍稍退去，我咬紧牙关，小心翼翼踏入河水。河水漫过腰间，每一步都暗藏危险。我压下心底的恐惧，一步一步艰难趟向对岸。好不容易渡过大河，还要穿过那片令人胆寒的山谷。夜色浓重，四下万籁俱寂，偶尔传来不知名野兽的低吼在山谷中回荡，让人毛骨悚然。我紧紧攥住手中的树枝，心跳砰砰作响，每一步都走得提心吊胆。直到望见家中透出的点点灯火，我才终于到家，全身早已湿透，分不清身上是雨水、河水，还是下出来的冷汗。回望这一路坎坷，我感慨万千。看山大爷的善意帮我熬过风雨，而我自己鼓起勇气，让我战胜恐惧。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如同星辰，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寒来暑往，这条求学归家的漫漫长路，我整整走了4年半，直至1976年6月高中毕业，1978年我参加工作。此后许多年，每次回乡，我都骑自行车往返。时光流转，直到2016年，家乡终于通了公路。叫龙平路，这条路从钟楼镇连通至龙山镇，接上日东高速。通车的那一天，我特意开车回了一趟柳黄沟。从前骑车要耗费整整一个上午的路程，如今只需要半个小时就能够抵达。从前翻山渡河、步履维艰的岁月已成过往。那条崭新的公路不仅打通了大山与外面世界的通道，也承载着我一代人的乡愁与岁月变迁。

0: 想请两位老师给现在正在建设新农村的这些年轻人哈，提一个建议或者说一句话吧，就是关于规矩，关于新约。
1: 你
2: 我也想不出来。
1: 哎，那你要没想出来，我已经想出来了。
2: 对，你先说。
1: 因为这个最后一个规矩吧，就是这样说哈。古人说呀哈，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换成今天中国共产党说的话，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共产党的初心。我们给乡村定规矩，就是要勇于创新，但是最根本的是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规矩的底座上。我就是说这是这样的，本来是想说这么一句，但是我后来发现这里有点太老套了，就没说。就是因循不破，死路一条，大破大立，俨然高照。
2: 太好了。
1: 就是说你自己在这里头一定要知道，说我们就是在不断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我们不是说去抱怨啊，人过去的风气就好嘛，也不见得是不是哈。这个要不然怎么会有妇女解放啊什么这种事情，那过去还是很多风俗是不偏向妇女的呀，是吧，是损害妇女利益的呀。
3: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有这样的一种变化，但是一定得创新，就是说把好的风气带起来。那好的风气带起来，还是说得以百姓之心为心吧。
0: 嗯
1: 嗯，
2: 是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如果给年轻人提，我现在其实没资格给人家提，也是我的一点体会吧。我觉得还是以人，就是有益于人的健康成长，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重要。然后呢，还要有利于集体关系。
0: 嗯，
2: 就是集体，不是光个人，就是两个怎么结合更重要。
4: 现在精致的利己主义比较多，
2: 对，
4: 大家都不谈奉献，
0: 对，
2: 是集体要照顾集体，
4: 全部都在
2: 家族也好，村集体也好。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我们讲奉献的那个角度不太对，
0: 嗯，
1: 是吧？一讲奉献，
2: 好像
1: 说就是你奉献的人就一定得牺牲自己，跟蜡烛似的哈。你这样的话，就是孔子当年说子贡的。对不对？子贡不是在街上买了一个奴隶，然后孔子问他：“你为什么买他？”他说：“他看他哭得太可怜啊，看到买了一头牛是吧？哈，说看这牛太可怜了，哇，他给买了。”孔子就说：“你给钱了没？”他说：“这个大概他掏了钱，大概是没有让这个其他人受益。”于是孔子就批评他了，说：“你要这样做好事，以后就没人跟你学了。”
2: 别人受不了益
1: 啊，对。没，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只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你就没人跟你学了。你就是说，你就得到后来是照亮了别人，你同时自己又不……
2: 哎，刘老师这个话对，就表达我这是既燃烧自己也照亮别人，
1: 啊，
2: 既照亮别人，
1: 成
2: 照亮
1: 自己，成
2: 全自己，对对，
1: 其实也是一种成全。你就让做好事的人哈，让这个好风气的这种人，他自己最受益。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是吧？哈，
0: 让现在的年轻人，然后也多关注一下，就是这种特别群体。
2: 体
0: 的这种训，这种规，对，不要光考虑自己，就自己是
2: 最终是害了
0: 群体，
2: 都关注自己，最后就没人关注自己了。
1: 不仅是这样的，就是你到了那个时候，你觉得奉献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0: 是的，
1: 施老师，比如说我们去皮村去讲课，
2: 我就觉得跟大家
1: 讲课哈，以后。真的有很多老师也都回头跟我说，他说呀，我这回真的感觉到文学是有价值的。
0: 嗯，
1: 好，我原来研究那些东西还是有价值的。
0: 嗯，
1: 他自己特别满足，而不是说我今天你看一分钱讲课费也没挣着，我怪亏的。他不会这样去觉得，是为啥？是因为他在这里头找到了他自己。这样的一个让他内心充实的东西，
0: 是的，
1: 嗯，你说包括这个遵守这个家风家训，我觉得是，
2: 对，
1: 是说让大家人人都充实哈，
0: 嗯。今天呢，两位老师聊了很多啊，听下来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规矩也好，新约也好，他们呢从来都不是把人捆住的东西，恰恰相反，他们是让一个地方的人能够彼此信任，彼此认同的东西。
4: 对，有字的规矩写在纸上是告诉大家我们应该怎么做，没字的新约呢，它长在心里，是告诉大家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0: 哎，
4: 一个地方有了这两样东西，走出去的人呢才会有乡愁，留下来的人呢才会有底气。
0: 哎，刘老师最后说的那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以百姓之心为心，规矩呢它不是拿来管人的，它是拿来成全人的。好的规矩让做好事的人不吃亏，让守规矩的人有尊严，让一个村子的人觉得我在这里生活是件值得骄傲的事。
4: 哎，那施老师说的既燃烧自己也照亮别人，也是这个意思。
0: 嗯，
4: 乡村的规矩不是让谁牺牲，而是让每个人在守约的过程中啊，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0: 哎，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感谢刘晨老师和申领斌老师今天带来的这些故事和思考啊，
4: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3: 谢谢，再见，
2: 谢谢大家，再见。
5: 好啦，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河南二郎庙小学校长张鹏程，因为满头白发，网友啊都叫他80后白发校长。这头白发是为一群孩子熬出来的。2018年，二郎庙小学只剩20几个学生，眼看就要被撤并，张鹏程主动申请调回来。校舍漏水，墙皮脱落，经费紧张，他把自家修新房的钱拿出来改善教学环境。学校里大多是留守儿童，他给孩子们洗头、灭虱子、做饭、辅导功课，把每一个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可对自己的儿子，他却充满了愧疚。大儿子中考结束，他放下工作去接，父子俩一个多月没见，却一点话题都没有。儿子说，他对学生比对我都好。张鹏程说，被爱过的孩子将来才会爱别人，他想给农村的孩子打开一扇窗，点燃一盏灯，让他们走得更远，更健康，更自信。

0: 我们去县城买菜的话，就要去找一些。我们学校人员也是挺紧张，所以基本都是我来去买，更放心一些。
1: 法治委员，
2: 啥事？
1: 我看到委员了，我应该转达校长一下。
3: 我没转达。对对对，
0: 谢谢谢谢。
1: 我在支持校长。
4: 39岁的张鹏程是二郎庙小学的校长。从2020年开始，他因坚持用短视频记录学生们的生活而火遍网络，也因满头白发被网友亲切地称为“80后白发校长”。
2: 这管子拿不动啊！
5: 拿动了，
6: 一个一个的搬，
2: 一个一个的搬，
7: 一个一个的搬到哪去？
8: 我们这里留守儿童挺多，有一部分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了，爷爷奶奶年龄大了。照顾孩子照顾的精力受限。
2: 这3年级的人呢，
0: 从后往前复习，两个人一班，现在开始找你的班。
4: 2018年，只有20几名学生的二郎庙小学处在整合撤校的边缘。得知消息后，张鹏程主动要求调回了二郎庙小学。
2: 下回努努力哈。
8: 我从这所学校读书出来的，我有这个回报家乡、回馈我母校的这个意愿。
0: 原来是漏水啊，烂哄哄的，那漏的一楼都是水。我们后来做防水呀、做美化、墙粉刷、做这个玻璃呀、啥东西进行加固，买了冰箱。这个是那个爱心网友捐赠的冰箱，那个冰箱，这是我就是我家那个拉出来的，弄个货架。是吧？改造了那个水池做饭的台架。
4: 要保留住这所学校，就要改善教学环境。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张鹏程背着家人拿出了自家修新房的积蓄。
9: 孩子的生活改善，你各方面都是需要钱的，那不是说一句话改善就改善的，这个钱从哪弄啊？就是平常的时候，就是他工资基本上我是没见过的，他工资店里头他不说，他还借钱。
4: 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妻子田丽哥也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在二郎庙小学担起了孩子们的生活老师。
0: 够不够？啊？不够了，咱再蹭，明白没有？别晃，娘娘，吃饭的时候别晃，等着饭好，等着坐好。
4: 二郎庙小学89个孩子，这其中大多数是留守儿童。
0: 够吃不够？
10: 等一下。
0: 等一下。
4: 很多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张鹏程为了让家长放心，定期上传孩子视频。没想到，这些小视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网友纷纷为二郎庙小学捐款捐物，在大家的帮助下，二郎庙小学的教学环境和教学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附近很多村子的家长也把孩子送来二郎庙上学，学生人数增加，也给二郎庙小学带来了不少的管理压力。
0: 预测的意思是什么呀？信息来源量基本上不太都知道，是不是？是不是啊？
11: 对。
0: 对吧？啊。周二的时候啊，咱们就进行这一学期的总结考试。那在考试的过程中啊，不用慌，不用紧张，但是更不要抄写别人的。
12: 你的头上这个，待会儿叫那老师再给你洗洗啊，这还有虫。
0: 那钱老师呢？诺诺啊，等下我给你洗洗头，再给你喷一遍，那头上还有虫子哈。
13: 这是卵。
0: 那白的是他的虫卵。
13: 这是一个，
0: 又
14: 不是我
0: 干啥
13: 呀？
0: 谁有木树枝啊？
14: 它不会蹦。
15: 没有树枝，
0: 拿回来去。
15: 跳着。
13: 这不是，这要用那种很细那种吃的树枝，然后把它弄下来。
0: 这个小女儿也比较特殊吧，很懂事，懂事的让人心疼。跟着姥姥，姥姥家比较忙，没时间管她。我们在教室里发现这孩子老是抓头，我就好奇去看，你扒开一看，哎呦，挺多的，都是那种虱子。
4: 9岁的邵以诺，父母都在外地打工， 一家人很久没见面了。近一段时间，敏感脆弱的邵以诺变得越来越孤僻内向。
3: 我妈妈在北京，我非常想妈妈。妈妈从过年就走了。妈妈，我在这里生活过得非常好。我知道你在那里很辛苦，你和哥哥能不能早点回来？
5: 是真的把这个学校所有的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就会觉得很感动，就觉得真的很无私、很伟大的一个人，他对自己的孩子可能都还没有那么上心。
0: 这带劲不带劲呢？
4: 郑张琴老师的话并非毫无根据，张鹏程也有两个儿子，与校长身份相比，在儿子的眼里，张鹏程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今天大儿子中考结束，张鹏程放下手头的工作，开车去接他回来。
0: 走吧。叔叔儿子，咱们可没好好管过他，忘了。暂时比较多。走了，走了，忘了。明儿啊，感觉考的好不好？
4: 一个多月没见，父子俩的沟通并没有想象中那般顺畅。
10: 我们之间一点话题都没有，都不知道该聊啥。他和孩子们关系都很好，比对我都好。那一天我在学校发烧了，然后他说他没有空，要看孩子，然后不想跟他说。
8: 每天事太多了，可能是。

0: 自顾处理这个校园里的这些事啊，没有真正的情感上给他更多的沟通交流吧，忽略了他的内心感受。宝贝们，明天是考试了不是？想考一百不想？
1: 想。
0: 想考一百，明天要努力，是不是？啊。明天做的时候不要慌。啊。先洗好面，管不管？
1: 管。
0: 好的很，乖乖是吧？你听说你都不愿意回家睡了？啊。那爸干活不干活现在？还啥活不干？那谁养的呢现在？就靠奶奶啊。
1: 俺奶一从早到晚都干。
0: 你说过恁爸没有啊？你说爸爸你这样不行啊，你不干活啊。啊。
1: 俺爸不听，还有一次，俺妈
0: 闹
1: 了，把我打一顿。
0: 下一回爸爸再打你，你给我说，我去批评他去。
1: 你咋会有这样的家庭啊？不知道。
2: 这一次的聊天让张鹏程察觉到学生张子晨的家庭情况十分堪忧。
0: 睡吧，躺那睡，躺那睡了。
2: 随着各年级期末考试的陆续结束，一部分孩子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暑假，而张鹏程最繁重的假期工作才刚刚开始。
0: 在家时间第一条，听家长的话，明白？
3: 明白。
0: 不能自己单独去池塘边、河边、水边、坑塘旁边，明白？
3: 明白。
0: 好，准备走，是吧？
4: 校长再见。
0: 好，再见。走，走，妞妞。
2: 由于人少任务重，妻子也分担了不少学校的后勤工作，但在工作安排上两人也经常发生争执。
0: 今天这个校服的事能换的都给他换了。
5: 校服事孩子刚才来了，他说校服放课了都不见了，然后我说明天孩子来了我问一下会不会是谁拿错了，如果找不到的话再给他解决，我是这样说的。
0: 你不要带情绪。
5: 我不是带情绪，你每次就这样啊。
0: 啊，你不要带情绪。
5: 你这个没做好，你那个没做好。
0: 那你确实细节上的事咱都得做好，咱本来做的都是基层的细节的事。
5: 我是不是正在接送孩子？我问你，
0: 你接送
5: 孩子？是不是在接送孩子？
0: 接送孩子你没有，你也没有，你说的是不能换。
5: 我说了这句话了吗？我请问我说这句话没有？
0: 别抬杠了。
5: 我是不是说，我说明天，我说要么是等一会儿，或者是明天来我给你解决这个事儿。我答应一定会给他换，但是我这会儿有点忙，因为那会儿正放下学的时候。
0: 这个事本来都是不是大事，我的意思是今天解决，不要再拖人家一天。
5: 孩子比那个换衣服更重要。
0: 抬杠，非得给他抬杠。
6: 这个是你写还是我们写？我们那个
0: 分数是吧？你们写就行。
6: 那这个呢？
0: 这个评价你看着 A、B、C 等级
6: 就看着写是吧？

0: 个事儿不解决，我再拖延时间，我不想解决这个事儿，是不是这样想我的？
1: 是这样说的。
0: 对，所以就说所有人不理解我，我都可以理解人家，但是就是你不行。我每天做这么多事情，我还得不到你这样理解，竟然这样想我。
1: 很小的事随时解决，不要
0: 我跟你说了，凡事有个轻重缓急。

0: 好了，快起来。你做的对，你做的对，安全是第一的。
1: 你说我啥时候因为没钱花给你生过气没？你自己说。
0: 你做的对，你做的对。啊？
1: 有没有？有没有问你？
2: 没有。
1: 没有吧？没有因为钱给你生过气吧？还有没有因为其他的事儿生过气？每次是不是就是因为你的态度？
0: 你扯淡。
1: 我不吃，我不喜欢吃。
0: 我这可好吃。
1: 可好吃，你自己吃去吧，不吃。
0: 你吃个小的。
1: 不吃。
0: 不喜欢吃，吃个小的。我错了，错了。
1: 你错哪了？
0: 态度不对。
3: 他就是这样子，嘴巴。

0: 甜。我们两个性格，我觉得他性子太急，然后我怎么样吧，我就是一个性格有些慢，有些慢，他性格太急，然后一下子就会起冲突，然后我在那儿气的，我气了半天，我还没缓过来劲儿，他那边就好了，他就不气了。其实我也明白，他心里他工作压力挺大的，
1: 下次不能这样了。
2: OK， 好。
3: 考完试，然后我们就回
4: 去了。
3: 这么突然？
4: 对啊，明天我买了29号的车票嘛。
3: 29号的车票。
4: 考完试的话，然后我们就回去了。
5: 和张鹏程告别的是来学校支教的两位老师。学生考完试后，他们决定就要离开了。
2: 看一下咱们手头里面卷子啊，这一次考试的还是不错的。我看三年级这个语文还是可以的。胆翅口味都没问题，
6: 对，做胆翅语文没问题
2: 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就是陆老师和郑老师，我祝他俩嘞一路顺风，在以后的生活中各种困难吧，离他们俩远一点。
7: 这么棒，这么棒。
3: 这两个支教老师做得挺好，挺舍不得的，但是没办法呀，他们也要生活，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情要做。
7: 谢谢，
3: 没啥客气的，你
7: 赶紧走啊。
3: 那
7: 行，
8: 走吧，
3: 那行，
7: 走了，你们赶紧走了，走。
3: 行，
7: 麻烦你了，
2: 一路顺风。
5: 支教老师的突然离开，让张鹏程一时犯了难。送走了两位支教老师，张鹏程紧急联系上了清吉镇中心校的领导，希望可以解决新学期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
2: 哎，王主任。
9: 啊，
2: 想再跟您汇报点事儿。
9: 是啊，
2: 这两个支教老师一周，就是老师这一块是让我最头疼的。
5: 增加教师的问题，一时间还没有得到教育部门的回复。此时，张鹏程开始着手学生们的家访工作。
10: 哪弄啊？哎，
2: 你给家买啥来弄？给他摘指指头。
10: 我记着了。
2: 永远是伙计。
10: 上年跟学，我又啥意思给他？
11: 呀，我叫他，我说你看看。他几个来，那几个来给他洗。
2: 其实这小女人可讲究，穿衣裳弄啥她可干净。
11: 她可会了。
2: 在那这一段时间好多了吧？
10: 好了很多，快消灭完了就。
3: 我一直觉得，被爱过的孩子，他将来才会爱别人，因为跟妈妈、跟父母在一块的时间很少很少。
10: 哎，你不送那小孩来了吗？
2: 这是谁呀？张鹤轩。你有汽车留了呀？
5: 张鹏程担心的一件事情还是发生了。9岁的张鹤轩骑着电动车，带着弟弟妹妹上了村里的公路。
2: 你带着他俩玩，你这真的你还是逆行。
10: 那个烟咋磕扔了？
3: 鹤轩，10来岁的孩子没有操控电车的这种能力的，所以每次见到我就批评他，不能骑，不能骑。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
2: 注意安全。我见他见的最多，不能再叫他骑电车了哈。学习上，监督监督他。
10: 下次不行了，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了啊！
7: 贺姐，
2: 走了啊，再见。
10: 再见。
3: 在那看看他。
5: 让张鹏程最放心不下的还有张子晨，因为父母离异，父亲还经常打他。如今孩子的性格特别敏感，爱哭。
2: 压好没？
12: 吃的我压现在不痛了。
2: 我看一下，你坐着我看。
10: 压哪了你的牙？
2: 哪个牙？少吃点甜的。啥牙洗的？
12: 没有。啊？就烂个洞。
2: 烂个洞，它是爱虫呀。以后要注意了。
12: 啊。
2: 明白。
12: 啊。
2: 刷牙洗的，刷牙，经常刷牙。
10: 都是
2: 一
10: 个家的，
2: 是谁
12: 家的？我在家安胎房把大房给扔着了。
10: 这是谁收拾的？
12: 我。
10: 你收拾的吗？
2: 这你收拾的呀？太棒了！哎呀，现在会收拾自己的家了，小乖乖。
10: 窗还有几个网楼。
2: 还有给家恁爸在揍你，跟我说。是吧？上一次我过来专门批评，使劲批评了他一顿，他说他不揍你了。如果再揍你，你上学校找我。管不管？我使劲批评他。我给你当靠山，有问题没有？
12: 没有。
2: 行不行？这个靠山啊？
12: 行。
2: 好嘞。 你爸是不是前两天跟恁奶？
12: 啊。
2: 咋了？
12: 嗯，吵架了。昨天晚上把恁奶把我吵醒了。
2: 你吵架了吗？奶奶跟恁爸？
12: 啊。
2: 你觉得这个事儿，爸爸错没有？
12: 错。
2: 啊？
12: 错了。
2: 爸爸错了是吧？嗯。你劝过他没有？
12: 没有。
2: 没有。你要去主动站出来，做男子汉，保护奶奶。别哭了，宝贝。好了。
11: 没事，奶奶会一直留这儿的。
2: 嗯。爸爸的状态也不好，也不出去工作，很多时候啃老，就靠奶奶。你说奶奶那一点收入，怎么养得起你这一家几口人呢？我就了解了很多次，爸爸是揍他的。我就去要求他，跟他说了沟通了很多次，我说你这样不能揍孩子。他竟然说：“哎呀，我回来可能也就揍一次。”我说你多久揍他一次？他说可能我就一周揍一次。我说他五天时间都在学校，你回家两天，你还揍他？

0: 不要看那么长时间的电视。嗯，可以在院子里玩玩啊，找咱们班的同学溜溜啊。
1: 虽然张鹏程不知道如何具体解决张子晨的问题，但是他觉得作为校长，他应该给孩子足够的关心，弥补孩子在家庭当中缺失的那份爱。
0: 自己在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嗯，
1: 第二天一早，为解决新学期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中心校的王主任陪同张鹏程一起来到了县教体局。
3: 张主任，
4: 汇报个事情，就是学龙的甲龙吧，踢出来到二当庙学校去救助。
0: 现在预计大概在原来的基础上会增加个30人到40人的基础。
1: 张鹏程遇到的问题得到了县教体局领导的极大重视，并明确给出了解决方案。
5: 你缺啥老师找啥老师，缺啥这个哪个乡镇缺多少老师找多少老师，该开的学科
0: 对
5: 开下，
0: 对，
5: 中不中？中，
0: 谢谢张主任。
1: 有了当地教体局的支持，教师不足的问题终于看到了希望。不仅如此，教体局还答应趁着假期对二郎庙小学进行环境改造升级。
0: 新开学以后，那老厕所扒掉了，他们最讨厌的这一个厕所肯定是没有了，那边建了一个新的厕所，原来操场是那水泥的，现在加了一个接近一厘米的一个涂层，软的呀，孩子们可以躺在上面玩，那我估计口水都流出来了。我想他们一定会，哟，教长，这太美了，我要在这躺一下，我在这趴一下，一定是这样。或者我们餐厅真的暑期完成以后，校长，这餐厅太美了，比我们教室吃饭舒服多了，一定是这样的局面。
1: 新学期学校的硬件环境应该会有比较大的改善，如果再配备足够的老师，二郎庙小学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0: 啊，你往哪走？我往北走。
6: 你们明天够不
0: 够？一会儿那个叫那合格证叫院长看。
6: 对。
0: 二十五。
1: 在解决了学校修缮和招聘老师的难题后，张鹏程还惦记着一件事。
0: 稍微弄来，弄弄来。给苏亚视频一阵。明儿个5点起来。苏亚，我先给你按摩一阵。明天你得去车站接。
7: 安装。
1: 为了缓解邵以诺对妈妈的思念，也为了让孩子能重新开朗起来，张鹏程经过多方努力，把孩子送到了北京。邵以诺终于和妈妈相聚了，看着孩子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脸，张鹏程倍感欣慰。

我希望有更多优秀的老师来做这些事情，带农村的孩子走下去，给他们打开一扇窗，给他们点燃一盏灯，让更多的乡村孩子可以走得更远，可以走得更健康，更自信，更勇敢，在将来成年以后可以适应这个社会。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吉林三道河子村的党支部书记古凤杰。十多年前，他临危受命，刚上任就遇上大洪水，他带着人清理了河道，保住了全村。从那以后，防汛就成了他心里最紧的一根弦。此后每逢汛期，他冒雨巡查独居老人，心系全村安危。为了发展产业，他还带领村民发展肉牛养殖、特色人参种植，筑牢乡村产业根基。为壮大村集体经济，他反复劝说女儿女婿返乡，创办玉米加工厂，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古凤杰说，只要当一天村书记，就带着大家折腾一天，让老百姓的腰包更鼓，日子更幸福。咱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1: 看看李阳，哎呦，这大水太吓人了。
2: 这是三道河子村入夏后的第一场大雨，雨势来得又急又快。等古凤杰赶到人参地时，积水已经漫到了地边。
1: 当时我都懵了，越下越大，老吓人了，那种感觉像要发大水的感觉。这人参地可不能给整淹掉，要不今年收成就全完了，这都是我们村民的心血。
2: 种植人参已经成为三道河子村的新兴产业，也撑起了不少村民的钱袋子。如今人参种植已经成了村民增收的重要来源。人参是极为娇贵的作物，积水一旦排不出去，很容易导致根部腐烂，一年的辛苦就可能付诸东流。
1: 这边来吧。哎，你看这土都白瞎了，你看这土，这儿当时我们就赶紧挖沟，水不能让它窝在那儿，要不赶紧排出去，人参的一嘴都给泡毁了。
2: 比积水更让人担心的是人参地的大棚，风一旦掀开棚膜，人参苗很可能整片被毁，
1: 一块那个塑料布粥了。
2: 可越往地中间走，脚下的地面越软，人往前赶，泥往下拽，
1: 就是往那个深池子那边走哈，一踩感觉我们靴子不够底儿的感觉，那个水哈就哇哇的流啊。
3: 好，
1: 李阳，这圈是告诉你老舅吧，这圈塑料布坏了，老多眼的了，那得赶紧整啊。
3: 啊，这雨天太大了，雨下的，
1: 抓紧时间啊，顶着雨也得干呢啊，水出去吧，深就淹了，听见没？后来我们就挨个棚去看，哪个棚膜被风刮开了，哪个地方松了，我们就赶紧给它加固，能补就补，能绑就绑，折腾了好几个点才都忙活完。
2: 第二天一早，雨刚停，古凤杰又赶到了人参地。
1: 那这参好啊，这嘎子也参哈。

0: 这是在三道河子村家喻户晓。这些年，他一次次带着村民闯路子找营生，让大家的钱袋子慢慢鼓了起来。
1: 总觉得要如果不这么折腾的话，你说你哪像一个村书记？那你必须得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也得一起去折腾啊。
0: 也正是靠着这股能带着村民一起折腾的劲儿，今年60岁的古凤杰再次被村民选为村主任。
1: 当天选举的时候呢，我们回来了400人，我得了是371票。
0: 刚一连任，他就又忙了起来，人参地差点被泡的险情刚刚解除，一个新的问题又摆在了他面前。
1: 宝生，宝生，怎么样，牛行现在也不行，是不是啊？
0: 养牛是古凤杰刚当上村书记时带着村民一起折腾的最重要的事情。
1: 带着几个老百姓，我们出去考察看养牛怎么养。当时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养，他们说什么家财万贯带毛的都不算。后来我自己养了10多头牛，后来看我养成功了，逐步的我们村老百姓也就是说发展养牛了。
0: 丁宝生就是村里第一批养牛的人，那几年他赶上了养牛的好时候，也实实在在尝到了甜头。
2: 刚开始行，那挺好，那好说了好。
1: 我们头几年养牛，我们老百姓每年每家每户就养个10多头牛，基本上就光养牛收入就在10几万。
0: 可最近这几年，牛市的行情有了变化，养牛的账越来越不好算。
1: 你算没算你卖那些牛加上你这一年的成本挣没挣钱呢？
2: 挣啥，我这几年养牛是挣亏了。
1: 赔了是吧？就是说这个牛行掉价了，那没办法，也不是每个人能控制得了。
0: 原本利润可观的养牛产业，如今算下来不但不赚，反而还要往里搭上不少钱。
2: 现在这行情不行，这干着急吧。
1: 说不挣钱老百姓都上火呗，不用他们抱怨我心里也不得劲儿，所以说我就想尽一切办法就让他们转型嘛。
0: 养牛不赚钱，古凤杰又开始琢磨着要再折腾一回。
1: 我就想啥呢，不能一条道走到黑不行，就换个赛道把我们村从牛村折腾成驴村。你总指着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就毁了。一年咱说养毛驴子，一头驴咱不说这么多，你就挣4-5千块钱，你也养它20头，比养你这些牛吃的都少。因为现在驴的行情挺好，只要养起来肯定能挣到钱。而且呢，养驴要比牛简单很多呢，它只要打好防疫针，看好喂好，多长肉。

0: 哎，就这老两口跟我说的，我要养毛驴成了，他还要养呢。你要是如果说算起来的话，就是这两个牛，你这样式养这两个牛的话，一年能挣多少钱？
1: 这么几个钱？
2: 杜继花和丈夫也曾是村里的养牛大户，最多时养过20多头黄牛。可这几年行情一变，牛越养越少。
1: 哎，以前一个牛能卖15000-16000。
0: 现在你白搭，现在你养多了，养多了更不挣钱。过两天我整回毛驴，你整俩给你整俩不？
3: 我得看看了。
0: 这玩意儿不累长肉。
3: 哎呀，你不懂，咋不累长肉？
0: 它吃的少，姐夫，它利润比养牛高。毛驴子现在它价高啊，这几年如果不转型的话，将来人别人都转了，咱就撵不上行市了。咱村要都养毛驴子，也是一个产业，大姐。 听古凤姐说起养驴这条新路，杜继花和丈夫都有些心动。
1: 书记说养驴，我弄两个，搁那院里养着看看行不行。成功的话就能挣钱，也是领致富的道路。
2: 行，挺好。搞点项目，领着大伙干点事情，俺俩是为好，为了好啊。
0: 那你作为村书记，你得带着老百姓想尽一切办法去赚钱去。 你不能看着老百姓在赔钱呢，那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只是他挣着钱了，他才幸福。那你挣不着钱，他哪有幸福感呢？
4: 古凤杰心里清楚，村民们要的是实打实的奔头，得让大家伙看到希望，才能愿意跟着一起往前奔。

0: 养牛那你就得有老黄牛的那种精神，老黄牛一样不服输。养毛驴和养牛是一样的，你必须得拿出来这个驴的这个驴劲儿。就是天天这毛驴进不来的时候，我天天我觉得我睡觉都不踏实，我天天做梦都在想这个毛驴，天天在我眼前晃悠来晃悠去的都是毛驴。
1: 这一次古凤杰尝试的不只是养几头毛驴，而是全村未来产业的一种可能。为了稳妥起步，他辗转联系到附近村子的毛驴养殖户，准备去偷师丰富自己养驴的经验。
0: 我是大石头的三河的，以前养的驴，其实这回我也来想来看看，搁圈里养的挺好的哈。我跟他摸索着学习，包括吃草吃料啊，包括他有这个有没有什么毛病啊，这些个就是说知识都得跟上。那你给他挠，他就可开心了，可高兴了。阿姨，这驴你们一直都搁圈里养，那比养牛咋样？
2: 牛吃的多，压钱也多，驴不一样，成本小点，抗造病也少。
0: 像这小毛驴，它基本上吃的都是豆皮子和玉米干是吧？
2: 嗯呐，都豆皮子、玉米干再搭点草，比牛省。
0: 毛驴吃的少，因为它体小、体积小，它的费用小，挣钱它比要比养牛挣钱。比方说，我们现在我养20头毛驴，你养5头牛。吃的都比20头毛驴多，那养这些毛驴一年下来能见着钱不？
2: 看得仔细点，别掉膘，妥妥的。
0: 这玩意儿长得也挺快的，它基本上效率比养牛强。
2: 那可是强不少，下了好不少崽子了。
0: 这家伙挺胖的，他你看肚子多大呀？他应该是怀孕了，看肚子这么大吗？怀孕了，他要生崽的这种，我在尝试着他自己生崽的这种，看看能不能符合我们这块生长的条件。这个毛驴生一只崽，我们就定挣了这几千块钱。对，还有那个小黑驴，我感觉它也怀孕了，它也有点像怀孕了，但这个肯定也怀孕了，这个也怀孕了。
2: 不过咋地呢，就是没牛听话，就是这驴有时候整体倔来，是真不知道咋弄。
0: 你看这个多好玩，
3: 不吃食不吃料，
0: 买回来之后是应急反应是吧？让他吃点东西，过来，过来，你看，让他吃点东西，他也不动弹。这可真是犟驴，你快瞧，啊，你看，一步他都不给你动。来呀，过来，
3: 一二三，一二三，
0: 快
2: 吃草。
0: 现在让他吃点，赶紧的，
3: 来吃点吧，小刘儿，
0: 快！这个这面朝那边是吧？
4: 对，反面
0: 都是反面朝，
4: 都是反面。嗯，
0: 咱们这段时间我看这玉米发货挺好的哈。咱生产的时候，今年大概需要多少人不知道，反正往常年都100多个人。
4: 对，
0: 最多的时候得150-160个人是吧？
1: 玉米是三道河子村的另一个重要支柱产业。说起来，这个产业最早也是从牛身上拐出来的，
0: 还是从那个牛引起。因为我们村养牛呢，我们村老百姓呢就种了这个玉米杆喂牛嘛。后来正好我们这个市里有这么一个甜玉米项目，就干这个鲜食玉米加工厂。
1: 工厂忙起来的时候，古凤杰也闲不住，没事就来搭把手。可他每次一来，总是受到厂里一位员工的嫌弃。
0: 你跟他们偷的咋样啊？
5: 像这个是达标的，
0: 不行，
5: 这个、也不能有黑点，
0: 有黑点了，对。所以你看，你也不懂，你就别跟着操心了。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来工厂管闲事儿。
5: 哇，你这天天在那挑来挑去，
0: 你不懂，你这都是残次品，你看看这个都掉粒儿了。你不能像你原来的老想法，我只要加工出来我就可以去卖，不是的，它必须得按我们的标准来。然后我每次我说妈妈，就是你来工厂可以，我欢迎，但是你来工厂不要指手画脚，一句话都不要说，你来了就是来了，我们欢迎你，但你不要管任何人，也不要管任何事儿。
1: 这个最看不惯古凤杰的人正是他的女儿，母女俩没少因为这些细节拌嘴。 但每次争到最后，古凤杰还是会听女儿的。他心里清楚，这个厂要想真正办起来，不能只靠老经验，还得靠年轻人的新标准。更何况，当初把女儿女婿叫回来办厂的人，正是他自己。
4: 因为当时我们村想有年轻人回到乡村继续带动乡亲们致富嘛，所以说那个时候他就给所有无论是在外面工作还是大学毕业了留在外面的这些人挨个打了电话，但没有人说想回来。他最后就把眼睛放到了自己女儿身上。
2: 我女儿都不回来，你说农村将来的发展，我有啥脸面让其他的年轻人再回到这个村？
4: 我们是其实不太想回来的，因为当时我们读了大学就想其实走出这个大山。
1: 眼看女儿也不太想回乡，古凤姐脑子一转，冒出了个歪点子。
4: 后来那个时候我妈妈就每天给我打电话，早中晚打电话劝你，
2: 就是找他俩上他家跟他磨叽，天天的磨叽，天天又哭又嚎的，
4: 实在是就是受不了了，说哎呦那不行就回去吧。
1: 终于两个年轻人被古凤杰从城里磨回了村里。从选种种植到加工销售，几年下来，鲜食玉米加工厂不只让村里的玉米有了新去处，也给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
2: 我们村妇女最多的是150-160个人吧，
6: 除了我种地还能来这打工吗？就是给我很多的保障，收入也将近就是10000块钱左右。
2: 他们挣了钱之后也都可会打扮了，有这种成就感，而且挺有幸福感。
1: 而更让古凤杰期待的是，他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
0: 我就相信之后会有更多年轻人回来和我们一起折腾建设我们村。
7: 出发收玉米啦！
2: 农业农村这块不能依仗着老思想老思维来做这件事儿，得有懂知识有智慧有才华的人回到农村吧。
3: 怕啥来啥，昨夜里下了场大雨，我昨晚上一宿没休息好，我今天就老难受了，我脸今天又有点肿了光当是吧，昨晚上这雨太大呀，不敢睡呀，也怕继续那么下的话下几个小时就完了。
1: 古凤杰一直是个敢折腾不知怕的人，但每逢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他都会不自觉地进入一种时刻提心吊胆的状态。
3: 你看今天中雨明天小雨，这一周你看我的妈呀，一周全是雨啊，一到下雨的时候我们非常担心也害怕，怕发水啊。
1: 三道河子村地势低洼，周边又有河流经过，每到雨季汛期河水上涨得很快，一旦形成内涝，村里的产业和村民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每年进入汛期前，古凤杰都要提前做好防汛准备。
3: 这个天哪，我看一周都有雨啊，大家都注意点那啥防汛呢，看看河里的水涨势怎么样哈，都得警惕起来了啊。今天下午走访好，看看哪块的水大，让老百姓督促放放水什么的啊。
2: 要是如果有大雨急的话，下时间长了会发水，但是我就提前布置了我们村干部，让我们村干部呢到就是各个地块去看去，就是一个人负责就是一片儿，发现有积水的地方就要赶紧处理，一旦雨再下起来那就来不及了。
1: 大雨来临前，村里的河道和排水点是重点排查的地方，一处不起眼的堵塞都可能迅速形成积水，甚至引发内涝。
3: 我看看现在它这不淌水呢，哎，你应该把这桥里的垃圾清一清，让它顺溜点淌。你这草啥的都堵的，挖开了往外排也行，也快。你看，哎，你看这里多深，你看看，你这玩意儿要都清出来了，它也那啥了。你看，拿过来敲，上这嘎来，来把这条道这嘎挖挖，这嘎堵水，你把这嘎挖一挖不行吗？你把这嘎都挖一挖，挖一挖让它往这嘎淌，啊，往这嘎淌。你才能出去啊，那你这水啥时候能放出去啊？这嘎挖开，大点挖了。
1: 除了河道排水，大雨来临前还有一件事古凤杰格外放在心上。
4: 哎，
0: 老苏老沈在家没呢，我一会儿过去看看。
1: 村里那些高龄老人家，他得挨家挨户跑一趟，提醒家属关注舆情，提前做好转移准备。
0: 因为有一些高龄老人，他们腿脚不便嘛，也跟他们家里的家属就是嘱咐好，就是说如果再下雨的时候呢，把他们先送到村部来，因为我们村部二楼有那个能住的地方，也能保证他们的安全。
8: 搁家里说，老婶呢？咋样啊？胖点了？这手咋的不好使啊？还锻炼这样伸一伸。
9: 村里的一个大婶子前阵子脑出血，留下后遗症了，自己心情就不咋好，一看大雨了，肯定也着急。那我不能不管。
8: 再要下雨的话，要是像昨晚下那么大，老早的给我老婶直接拉大队去。搁家的要是万一发水了，不危险吗？俺们给你背去。嗯。别哭啊。别哭，哭啥呀？啊。你要是有啥事你想找我，你让我小叔找我啊。你想吃啥你告诉我，我给你买。我一上他们家，他们一看见我，他们哭。
9: 我就怕他们让大水淹了。
8: 昨晚那雨要如果下一宿，今天再下一天，你看发发大水。
1: 大雨、汛期、涨水，这些词对古凤杰来说格外敏感。
0: 一下雨下大的时候，我就特别担心，就是让这个水给我吓的吓破胆了。
1: 这种紧张是16年前家人的一场变故。村子的一场大水给他留下的病根。
0: 我想起来这个事儿的时候，我都会哭一场。你说当时他怎么活过来的，我就纳闷了。
1: 当时古凤杰的丈夫三道河子村的前任村书记在工作中突发心脏病去世，在党员的推选下，古凤杰接任了村书记。
0: 我刚当村书记之后哈，赶上一场7·28洪灾，我爱人5月19号去世，我7月6号当的村的村书记吗？那你想想看，5月19号到7月6号才刚多长时间？
8: 当时我可咬着牙，我寻思我丈夫这个事儿，我不能刚接过来就大水淹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找的小老板，我让他给我们河道清理了，人家不给我们干，我们没有钱，我天天磨叽人家，后来给人磨叽没办法了，把同意给我们干了。
0: 我勾完了这个河才是7月27号，28号就发大水了。发大水了之后，就因为这条河呀，我当时把河清理，我们村当时就保住了。真的，这就是我当村书记的第一步。
1: 当了16年村书记，防汛就成了古凤杰心里最紧的一根弦。
8: 你干啥去了？
0: 下雨了。
8: 昨天要那么大的雨，下到今天就完了。再要下雨的话，就你们这些老太太，我都给你们整那大队二楼，在那嘎去待着去。
0: 谢谢你了。
8: 谢啥？干啥呢？这是看电视呢。我看这一周的雨，昨天晚上我就害怕呀。啊，再等到下大雨的时候，你就上村部去住去。我到9号或者10号来接你啊。你说全村都是我妈，我不管谁行啊，我自己的妈。
0: 看这几天要发大水的时候，我就提前跟我母亲说，我说妈，上我弟家，你别在家了，发大水了我管谁呀，你在家只能扯着我的后腿儿。所以说我不用单独去管我妈，我虽然是我妈妈的女儿，但是我是全村的老百姓的主心骨。
1: 村里的老人都有了安顿，可古凤杰心里还有件重要的事，他要赶紧把养驴这条路趟明白，让更多村民跟着养起来。
0: 接下来我就去内蒙去拉毛驴儿回来，大批量的想养毛驴儿。我们要把村子里的养牛的产业变成养毛驴儿，我很有信心。
1: 只有村子安全了，人心才能踏实，产业安稳了，日子才能继续往前奔。从防汛到产业，从老人到年轻人，古凤杰这些年的折腾，说到底都是为了让三道河子村的村民日子过得更稳，更有盼头。
0: 老百姓生活有了安全感，富裕了，他的精气神也足了，他过得知幸福的生活。未来我就在想下一步的打算呢，想把我们村建成就是10里8村数一数二的村儿。 只要我当一天春叔，我就会带着大家折腾。

0: 让我们村的老百姓的腰包更鼓，让他们更幸福。
1: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种地不只是管好地里的庄稼，更要读懂农户种地过程中实实在在的困难与期盼，把服务延伸到田间，把实用方法送到百姓身边。我们接着关注特别策划《耕耘向丰收》。
1: 我叫小刘，是一名农资店主。前阵子李姐说她店升级了，让我来看看，叫什么领风计划。我当时就有一个疑问，啥是领风啊？门头变了，店里面也重新装修了，难道这就是领风？
2: 哎姐，这店整的不错呀。
3: 哎，小刘来了。
1: 这是李姐，五常的农资一姐，谁家地里有点动静都爱来问她一句。
4: 这两天连续阴雨吗？
3: 下不下？我下大了，
5: 有点往下。
3: 上冲的少是不是？
5: 对，
3: 兑点盔甲。
5: 啊，得兑点盔甲是吧？
3: 这不是蒙古病马上要发生了吗？所以说我们就开始用蒙古病的药，再加点什么抗虫的，完了回家一次次进来，用喷雾器喷下去。
5: 行，
3: 六七天就见效了。
2: 哎呀，这李姐问的够细的了。
3: 必须的，你不细不这么细，不能对症下药，那是好
2: 的。
1: 对，我这才发现，领风店不只是卖农资，更重要的是。先把农户的问题解读，弄明白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3: 哎，刘，咱俩下地转一转。
2: 啊，这还得下地啊。
3: 必须的呀、
2: 啊，
3: 种地的事在屋里能说明吗？走。
6: 各位农户啊，今天领大家参观咱们半儿领风店的标准示范田啊。咱们这个田块是啥呢？从苗床到后期的除草啊，全程使用咱们半儿的解决方案。大家可以看到咱这个稻田现在长势非常喜人，而且呢咱们马上就要进入一个水稻的一个关键时期，就是这个坐摊运穗。
2: 看这田长势真好啊，
3: 这是样板田，所以说老百姓到这个样板田参观之后就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管理。
1: 领风店服务的不只是走进店里的农户，手机另一头的田间问题也能在这里及时得到回应。成为领风店，店里能帮上的事儿也更多了。以前到了关键时候，农户得自己找飞机约时间，现在一个电话一条消息，服务就能安排到田里。后来米业的人也来了，我这才知道他们看的不只是秋天收上来的稻子，也关心这一季是怎么种怎么管的。
7: 你看我们这个水稻管理都是标准化，然后使用药的都有记录啊，都是标准的程序管理。
8: 我们管理很规范，能种出好的水稻，品质保证，我们收
1: 的。原来好水稻不仅要种得好，也要让种植过程看得见，农户这一季的用心才更容易被市场看见，被更多人认可。
2: 哎姐，你的店不是变大了，你是管得远了。
1: 这一天跑下来，我终于明白了，领风不是换一个门头，也不只是多一种服务，它从读懂农户的需求开始，把专业服务和科技一步一步送到田间地头，这就是领风。
0: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9: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0: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中，我为您送上的是听见乡村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继续邀请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丰收体验官宋怡静做客我们的节目。宋怡静平时常常作为新闻记者走进田间地头，他总和我说已经晒到可以跟农户们比拼皮肤颜色深度。这次成为丰晚的丰收体验官，他遇到了哪些丰收故事？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3: 那你有没有哪些在拍摄的过程中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人和事？
4: 去年我不是说一直在讲一个新农人嘛，00后新农人，她是一个开农机的女农机手。
3: 这个听众朋友们不知道
4: 啊，这个听众朋友不知道，那我就分享啊。
3: 对对，你讲讲。
4: 就是去年呢，我采访了一个00后女农机手，是个01年的小姑娘，她是2024年考的收割机驾驶证，是跟她呢初衷其实就是为了帮她爸爸分担，她看发现她父亲很辛苦收麦子，每年都去收，在是河南平顶山鲁山县的一个小姑娘，然后她当时就是为了说帮爸爸分担。这个压力，收麦子的压力，看爸爸辛苦心疼才去考的驾驶证，然后能跟他倒班开车，然后就是有时候他爸在下面指挥，有时候他在下面指挥收钱粮地什么的，就是活很多嘛，大家都知道收麦是一个很辛苦而且是很繁琐的一件事情。那慢慢的就是他现在跟爸爸能倒班开车了，能分担家庭负担嘛。而且他也有这个责任感，是因为他是家里的老大。去年就是做了这个报道嘛，报道之后就是这个报道跟着这个小女孩在他家一起收麦子，就是体现他的这个人成长。然后今年呢，我还是去准备去跟拍他，但是当时就是有一项新的变化是说，他的妹妹三妹妹家里老三今年高考结束，想说直接去找他。然后呢，今年这个我这个主人公00后的小姑娘，她也是想要跨区麦收，就是不光在他们平顶山收了，想要就是往山东往天津走。所以今年的这个变化呢，就是我去跟拍了还是他主人公，但是呢我今年是去到了高考考点外去接的他考场散考，
3: 就他这个妹妹，
4: 他妹妹，对，接的老三妹妹，就是他妹妹高考出来我就是接的他，
3: 算回访。
4: 对，算接着妹妹呢一起就是连夜去找姐姐，当时姐姐已经在山东了，然后我们就
3: 跨区接收已经去了，
4: 对，她已经出发了，因为麦子不等人嘛。她本来说是想等妹妹一起出发，但是这个时间确实是赶不上。
3: 对，就是收麦其实是要抢农时的，
4: 这个没有办法说是要等等谁呀、等不了，
3: 等不了
4: 麦子，等不了麦子，一天都等不了。所以就是我是相当于我接着他们家老三去找他大姐。这一路上那小孩激动的一晚上没睡，我们连夜跨的区嘛，
3: 天哪
4: 啊！然后小孩激动一晚上没睡，说：“哎呀，找姐姐了。”我说：“你咋这么激动啊？收麦子那么辛苦。”他说：“哎呀，我都在学校学了18年了，我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我说出来了，我寻思帮家里也是分担分担，我爸我姐都很辛苦。
3: ”
4: 他就是这么说的。
3: 其
4: 实我觉得这都很真实，包括他从当时起了个很炫酷的标题啊，从考场到麦场，就这种人生接力，这种高考后的选择。就是很多我也问他说，很多你的同学朋友肯定都会选择出去旅游啊，出国旅游啊，出去玩，出去 happy。 我说你就不想说是找朋友一块出去玩玩吗？然后他就当时就跟我说出去玩的机会多的是，但是爸爸和姐姐都在外面忙，我很心疼他们，我想去帮帮他们。那我说你能帮上啥呀？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去帮忙量量地吧。结果出去那个测母仪不会用，去了之后走一大圈了，那孩子在那个暴晒下走了一大圈，看了一圈田了，回来之后摁了一下测母仪，行的结束了，一摁那测母仪开始测量。
3: 你也跟着走了一大圈了
4: 啊？
3: 主要是气这个。
4: 对，然后就是也是看小孩也是第一次去麦收嘛，在那个收割机旁边站着吃了一嘴土一脸灰，就各种挫折吧。也是他的选择不一样，
3: 这个还是不一样，就是初衷不一样。你像 我的父亲跟我讲过，就是他高考结束以后也是第一时间回家种地。
4: 是的。
3: 但那个时候的原因是因为家里真缺这一个劳动力，真的需要有人回来去耕种。
4: 嗯。
3: 但是现在你说实话，对于你的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三妹，不是说就差他一个人，
4: 不差他，
3: 不是非得差他一个侧母姨的人，对吧？侧母叔。但是呢，他是主动想去做这件事儿，他认为这个事情是会让他觉得有骄傲在里面的，会让他觉得有成就感在里面。
4: 是的，
3: 所以他才有了这样的选择。
4: 甚至他去都不是帮忙的，都有点添乱在了。当然，他给的情绪价值是没有人能比得了的，因为毕竟是我也问过他，
3: 都是这么开始。
4: 对，我也问过他大姐跟他爸爸说。
3: 嗯嗯，
4: 毕竟家里老三在这儿，
3: 嗯，
4: 就是也是心情是不一样的，
3: 嗯，
4: 多一个家人完全心情是不一样的，
3: 嗯，
4: 但是你说他帮上什么忙了还真没有，他天天在那个收割机上吹空调。
3: 哦，这是一个现在那个农机最大的一个变化之一，就是真不是
4: 想象的那种
3: 汗滴禾下土啊，就虽然也很辛苦，但不是说直观的一滴汗摔八瓣然后摔在黄土地里。
4: 对，
3: 真在农机里面很舒服。
4: 对，
3: 前年还是去年来着，就是在河南滑县，
4: 嗯，
3: 我们去做这个小麦接收的这个节目，其中有一个也是女农机手曹子瑜，然后跟他就说，你来上来感受一下我的这个农机。你上去，我说，哦，
4: 好凉快
3: 好凉快。第二个，哦，椅子好舒服。
4: 是的。
3: 然后第三个，他开始打开音乐了，
4: 啊，
3: 连蓝牙，人家有蓝牙音箱，这车上，我这不就跟普通家用轿车一样，一模一样，很舒服，
4: 嗯，
3: 而且那个椅子比家用轿车还舒服。
4: 是的，他爸跟他都抢着开那个车，上面凉快，在下面得晒着。
3: 对，所以就是真的是科技改变了大家所有人对于农业的直观感受。
4: 是。
3: 嗯，而且尤其是这种成规模性的农业，
4: 嗯，对，
3: 农用上。农机的，那也就是比如现在大家在推国家在大力的去建设高标准农田，那就是其实是因为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块，
4: 对，
3: 就是涝能排，旱有水，对吧？然后那田成垄，然后那农机能开得进去，
4: 对，
3: 是一机化改造，
4: 对，适合接收，
3: 特别棒。
4: 嗯嗯，而且在育种方面也在搞适应接收的，你像玉米它现在都已经达到籽粒收获了，收粒儿，不是收棒子，收粒儿
3: 出来就是粒儿。
4: 嗯呐，
3: 就是我撑个编织袋儿，蛇皮口袋在那口上就行，出来就是粒儿，
4: 出粒儿。啊，
3: 完了，那我这手艺用不上了。我还从小学了个手艺，那老玉米棒子两个互相搓能搓出粒儿来。
4: 啊，
3: 就我有这个手艺。
4: 啊，
3: 完了，这用不着了，这是
4: 用不着了，现在已经机械化了，代替你了。真的是
3: 手艺人最后的坚持，
4: 变化太大了。
3: 嗯
4: 嗯，刚才聊的是这个
3: 农机
4: 和新农人嘛。
3: 嗯
4: 嗯。农机变化也非常大，包括现在山地丘陵也有一些小型农机去适应。
3: 嗯
4: 嗯，也很少有地方现在是人工的了。
3: 嗯，
4: 包括我之前去采访，都有那个无人机打药，它都已经实现了自动加药水、自动配药、自动充电，
3: 跟我们家洗衣机似的，那种感觉是吧？哎，就像酒店的那个机器人，走回去充电，充完电给对方给你送东西
4: 啊。对啊。
3: 嗯。
4: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了，已经完全农业现在已经是非常炫酷的一个事儿了。
3: 嗯，而且无人机飞房本身的作用要比人的一个是效率高，另一个要比人的效果好，
4: 均匀。
3: 对
4: 对，
3: 甚至液底它还能给你喷得上。
4: 对，
3: 而人不行。
4: 嗯，
3: 人不能吹，但它有螺旋桨，它可以吹
4: 啊。对，
3: 是吧？
4: 对，
3: 这个是反而是会越来越就是比人工要好得多。
4: 嗯，
3: 人工还又贵又慢还累，
4: 还累，
3: 而且还危险。万一风口一改，你就成下风口了。
4: 是的呢，是的呢。
3: 嗯，这样还能节药，节药的同时又能使得农作物本身的那个安全性提高很多，粮食安全。
4: 嗯，
3: 哇，这真是
4: 变化非常大，
3: 农机的变化，而且是一年一个新变化。
4: 对，
3: 所以大家会，你看每年我们会去进博会，
4: 对，
3: 然后也会去很多这种农机展啊什么，对吧？我们自己也会有，
4: 嗯，
3: 然后包括。今年还有那个无人就是机器人那种展，农业机器人的大展，
4: 对对，比赛，
3: 对吧？
4: 嗯，
3: 我们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也参与了这个活动。
4: 嗯，
3: 真的是一天一个样，
4: 有时候都是一些想象不到的变化。
3: 对
4: 对，现在我们也很多选题都在想要侧重这种智慧农机啊，智慧生产，就是包括去看看现在 AI 的这种人工智能是怎么去帮助各种 那个生产的，
3: 嗯，
4: 各种农产品生产。就比方说，我接下来要去的一个差，稍微透露一点，也是在那个丰收节期间准备播出的一个新闻，
3: 嗯，
4: 就是想要去海上看一下咱们的养殖工船，深远海养殖工船是怎么把那个鱼养好的，它有一些人工智能的各种设备。
3: 播过一点什么远洋一号什么的，
4: 各种现在特别特别多，
3: 哦，
4: 嗯，特别多，
3: 都是离岸的那个
4: 养的
3: 深海养殖箱，
4: 对，养的品种也不一样，他们项目也不一样。
3: 而且电都什么波浪能啊什么的，是吧？
4: 啊，对，都特别高科技。嗯，我觉得现在就不光是渔业，像大田，像畜牧业，瓜果蔬菜、渔业这些都有一些各自的设备。你像咱们之前那个农业机器人大赛，
3: 嗯，
4: 是不是各个赛道都有一些很高端的产品？
3: 是，还有钓螃蟹机器人。
4: 嗯，对，之前我也没想到说来农业频道干记者还能，就是还要学一些这个关于信息技术方面的这些专业词汇。
3: 对，
4: 就完全当时来的时候，2021年的时候，完全就是想象不到，你这才5年，
3: 嗯，
4: 变化真快啊，
3: 嗯，
4: 完全想象不到说我还要去学一些编程。就是现在真的是在采访中也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3: 嗯，
4: 去拍摄育种的时候就会了解一下这个玉米这个水稻这个小麦是怎么育种的。
3: 嗯，
4: 然后去拍摄一些机械化的时候，你就简单了解它这个机器的一些主要运作模式。拍一点也是在拍中学，学中拍，有时候也是现学现卖。
3: 哇，这个是一进重点讲的，就是农机的变化和新农人的参与。
4: 嗯，
3: 现在你是不是应该有过很多这样，比如说新农人的接触在农业领域？
4: 嗯，对。然后我也发现越来越多年轻人，他愿意，他觉得这是个挺好玩的事儿，而去愿意干。他，
3: 嗯，
4: 不是说是回家种地，我觉得，哇，我现在说回家种地，你还会觉得说是一个很丢人的事儿吗？
3: 以前肯定会啊，以前觉得好不容易我混出来了，到大城市了，我成为白领了，不管挣多少钱，多辛苦吧，但是。
4: 啊，
3: 嗯，俺在大城市，
4: 啊，
3: 现在会觉得我能去回村里面包点地，然后我能那个
4: 多酷，
3: 真把它盘活了，
4: 啊，
3: 是一个很牛的事儿。
4: 你有自己的工厂，生产一点自己的小产品，做个小直播卖一卖，
3: 对，
4: 我觉得挺酷的吧。
3: 嗯，
4: 那现在就是感觉之前说读书是为了不种地，那现在感觉是读书是为了更好的种地，
3: 种好地，
4: 种好地，
3: 嗯，
4: 对，是这意思。那我现在觉得你要跟我说。啊，我在家包了点地，我在家种点瓜果梨桃的，
3: 嗯，
4: 我觉得蛮酷的。我有自己的工厂，我生产一点小小那个副产品，农副产品，
3: 嗯，
4: 我卖一卖。然后我现在有个小电商，有个小网店，哇，我觉得你好酷啊！
3: 而且这个是真能干出来。我之前采访过一个嘉宾叫贺晴晴，这个大姐呢，嗯，她最早是在北京，她是学艺术管理的，
4: 哦，
3: 所以她在北京是做这种。那个画廊的经理人呢？
4: 哦，好高端啊。
3: 我问他的时候，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就他跟我讲的时候，因为我眼前站的是一个披这个羊披肩，就是那种这个毛毯一样的披肩，
4: 非常高贵的女人。
3: 不，那个不，这个披肩是特别不高贵的那种感觉
4: 啊？是吗？
3: 就土塌塌的一个披肩，然后在地里面开始各种挖。他是做羊肚菌，所以他每天就要进各种大棚。
4: 哦，
3: 然后就是这样，然后他就是在地里面来回窜，啊，棚里面这儿钻出来又进那个。
4: 你是在棚里遇到他的？
3: 对，
4: 我以为你们在画廊遇到的。你一说披肩，我想的是那种特别高贵、特别洋气的那种。
3: 对，然后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而他现在也不怎么保养自己，就但是他就是特别乐在其中，声音笑声特别大，哈哈的笑。他给我讲起来，说我以前啊，也是穿着高跟鞋，穿着一步裙，穿着套装，在画廊里面的经历。去推介画作，
4: 办展的吗？
3: 对，办展的，对，策展人应该叫做，
4: 对
3: 吧？
4: 对对
3: 对，他说我是在这儿的，就在北，他就在北京，就在那个798这些地方去做这个的。
4: 嗯，
3: 但是那个我那个时候收入也不少，然后但是对于家里人来说，真的是一份特别的体面光鲜的工作。
4: 哦，
3: 啊，艺术从业者。
4: 对啊，听着还挺厉害的。
3: 嗯，然后他就是，但是他父亲是一直是在当地的农机站去做羊肚菌，就是菌类这种植株研究啊什么这些的，他就回来接了班。
4: 嗯，
3: 就是那个觉得说我想做这个。他就开始做羊肚菌，他自己种越来越好，就开始推广。他说他就会发现，他说我自己一个人种不了太多啊，就是我能管的有限，
4: 嗯，
3: 但是呢我可以教别人种，然后我帮他们去对接销路，去教他们怎么种， 干这些，去教
4: 啊，
3: 就大量的人开始参与到他的这个，
4: 那就是成为一个带头人了，相当于
3: 对
4: 啊。
3: 然后他帮助大家去找工厂，然后甚至后来自己开始建工厂，干的怎么去分拣，就开始分级啊。最好的那个羊肚菌，比如大的什么，他们就是卖鲜食的，甚至提供给一些星级酒店啊，很确实是不便宜，就鲜食的。
4: 他有在开什么合作社之类的吗？
3: 有。
4: 嗯，
3: 然后还有自己的那个上课的地方，
4: 你看这不就做老板了吗？
3: 对。然后我就问到，然后特别特别好玩的是，他那个菌业，
4: 嗯，
3: 叫陈宇菌业
4: 啊，
3: 就是我这个
4: 给你开的，给你开的，
3: 我在那合了一张影，我说，哎呀，你看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产业，就是他就做这个，然后现在一年也是几千万的这个产业量，
4: 哇。
3: 确实是不一样，研究就是这个小小的羊肚菌在地上离地也就是10公分高，
4: 嗯，
3: 可是它却做成了如此大的产业，然后带动了当地那么多人，就是刚才说到的说在光伏板下面种地，
4: 对呀、啊、
3: 它就是它的很多这种它的社员的大棚就是在光伏板底下，
4: 嗯，
3: 然后扣一个相对矮一点的棚里面，这个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就是羊肚菌是怕直晒的，
4: 哦，
3: 所以其他的大棚的话它还得拉那个遮阳帘儿，防晒的这些帘儿、
4: 嗯，
3: 但光伏板下面不需要，
4: 自动遮阳。
3: 对，然后它在里面种就可以了。
4: 哇，
3: 啊，这样的光伏板的地的租金还便宜，他们可以流转很多很多这样的地。
4: 那就是一个棚两份收入。
3: 对，
4: 哇，相当好。
3: 对，就是这样，是一个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那这当然是一部分，他们有很多正常的大棚，
4: 嗯、
3: 种的也特别特别大。
4: 哇，所以你看回家种地大有可为啊，
3: 嗯嗯，而且大量呢他们然后还要雇工人去分拣，
4: 嗯，
3: 然后当地的很多这种闲置劳动力也用得上，分拣完以后呢他们就烘干，他就可以有配套的产业，有人就专门为了这个就开了这个烘干的企业，他们烘干的这个羊肚菌就是干羊肚菌，然后就会分包装不同品级再卖出去，大家买到那煲汤的羊肚菌就这样来的。
4: 哦，
3: 因为羊肚菌其实很娇嫩嘛，就是你要鲜的时候就运输很娇嫩、
4: 嗯、
3: 而且它很快就会坏掉，所以只有一些比较高价值的这种羊肚菌会用这种方式去
4: 加工、嗯、
3: 大多数羊肚菌还是会吃干菌。
4: 是的，
3: 哇，这个我拍完以后我真的是觉得就是
4: 自己的产业真厉害哈。
3: 嗯嗯嗯，我也该参与一下，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新农人，他们是觉得真的认为在这个里面是能够很，我觉得特别直白，就能挣到钱，
4: 嗯，
3: 能挣到钱的同时还能实现比如说家里人的一些抱负梦想啊什么的。
4: 对
3: 对，父亲能看见哇，原来这个东西我研究了一辈子可以干得这么好，可以有那么多人这么参与进来。
4: 对，其实做农业真的挺酷的。
3: 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比较有趣的人？
4: 然后再就是一些村民吧，
3: 嗯，
4: 我可能会更想提到采访中的一些村民都比较真实，因为我们平时采访下去不会说是跟村民提前打招呼啊，我要采访你什么的，一般都是去了之后硬聊，直接就聊。上来就说大爷咱家种啥呀，
3: 嗯，
4: 就聊上了。
3: 嗯，
4: 那有些大爷他就跟你笑呵呵的就跟你说，有些就有点腼腆有点紧张，
3: 嗯，
4: 对，但是大部分大爷他那个大部分大爷大妈他们种地的都还是挺就是感觉挺骄傲的，对自己种地这件事儿、
3: 嗯、
4: 麦收的时候他们经常就是我们去采访麦收嘛，然后就在那个麦粮的那个点儿等着他们一车一车的往这儿拉麦子，然后那些老先生都特别好，看着我过来采访都笑呵呵的说干嘛的，我说过来采访，我问问你今天麦子种的怎么样啊，收的怎么样啊，收的特别好，都650公斤，都600公斤以上，都卖的特别好，我觉得就是他们就真的发自内心的对这个丰收感到快乐、
3: 嗯、
4: 感到开心，
3: 嗯
4: 嗯，然后平时采访的时候他们就是有时候到老乡家里去家里看看家里的这生活条件情况的时候，他们都很热情，就过来招待你啊什么的，嗯，所以就很质朴吧，淳朴。
3: 然后因为我之前看见你也有很多那个比如说照片啊或者出境的什么也是在大棚里或者在地里就直接出境，就不仅仅是麦收啊或者这种时候，
4: 对，
3: 日常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真的去，那个时候比如说不是在丰收季，
4: 嗯，
3: 那你去拍要拍的是什么？
4: 嗯，一般都是一些技术呀，产业的，有时候加工也拍，
3: 嗯，
4: 像是产业链的一些东西也拍，就是这个选题还是比较丰富的，嗯，有时候工厂里的一些加工什么的，
3: 农业工厂，
4: 对，蔬菜啊加工啊包装啊什么的，
3: 嗯，
4: 其实都有去拍。
3: 我也是有印象，这次去山东然后有一个工厂挺震撼的，
4: 嗯，
3: 就是他那个产业园的面积特别大，他是弄草莓， 然后之前咱其实说到草莓说一年四季能生产啊，
4: 对，
3: 它那个草莓像个大轮子一样，就是这个相当于是个摩天轮，但它是摩天轮的轿厢，那一个每一个轿厢很长，它这个长的地方其实就是都是无土栽培的草莓，然后它那个会像摩天轮一样，侧横截面会像摩天轮一样转，
4: 一个盘一个盘的那种是吧？
3: 对，它就
4: 一溜苗吗？
3: 就是草莓，就正常草莓，然后它就一溜这样转，然后去感受，比如说每一个去有这个能够有接触到营养液呀、啊，它就是每个底下它不是有营养液吗？它其实转的时候是光照的变化，
4: 对，
3: 然后就是这样，所有的东西都离地，离地很高，
4: 对，
3: 没有这没有病传，不会有土传病害，
4: 嗯，
3: 然后病虫害都可控，然后光照、温度什么全部都可控，整个里面无、
4: 嗯、
3: 工厂里面就搭着七层楼高这样的，相当于草莓工厂，就是那个真的可以称为是一个草莓工厂，它不仅仅是一个大棚，不是一个温室大棚，就是用工业化的方式去生产原生态的草莓，而这样的草莓它就不需要加那么多的药啊什么的，因为它这个工厂里面就是安全的
4: 哦，
3: 就你进去还是要做一定消杀的
4: 哦，
3: 否则它防止你带着这个比如说虫卵啊或者带着这个病虫害啊进去，
4: 嗯，
3: 在里面就那样转。
4: 之前有见过说是育秧是这样育的，
3: 是，
4: 嗯，
3: 育秧是为了能够平均它的那个营养时间，
4: 对，
3: 哦，它就是这样在里面，就在里面，就是很高，也有这样，也有阶梯状。
4: 哦，原来水果也可以这样。
3: 哦，哇，那个真的是让我很，而且那个园区巨大，就是我们已经正常那种街区，走了三四个街区，就是真的像，就是它正经有红绿灯的那种感觉。一个一个这样，我得走了三四个红绿灯。
4: 嗯，
3: 然后呢，我就问那个园区，你这怎么公共车马路上还跑着这个观光车啊？
4: 嗯，
3: 他说啊，没有啊，这还在园区里
4: 啊，这么大，
3: 特别特别大。然后那老爷他说了一句：“哎呀，我做这个其实就是坐着玩儿。”农业，真真的农业，
4: 玩起来了，
3: 玩起来了。
4: 哎，您聊到玩儿，其实最就是近阶段农文旅做的也特别好。
3: 嗯，
4: 我还是想聊聊农文旅这一块儿、嗯，因为最近刚去呼伦贝尔去拍摄，
3: 嗯，
4: 去拍摄就是也是各种景区，你也知道呼伦贝尔那个就是夏天旅游做得特别好、
3: 嗯、
4: 但是他们现在就是秋冬做得也特别好，虽然那地儿说冬天极寒，
3: 嗯，
4: 零下三四十度，但是他们做了一些温室，智能温室，然后这个温室呢里面种的一些热带的水果，
3: 嗯
4: 嗯，木瓜，百香果，
3: 冬天搁呼伦贝尔吃百香果，
4: 对，百香果柠檬青柠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啊，好神奇啊！
3: 这三样，这不是个奶茶的配料吗？
4: 对呀、啊，还可以进去摘热带水果，嗯、然后同时他们那儿还有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特产，玉米啊、麦子啊什么的都可以一起卖，然后在里面玩。其实现在就是不光你说冰雪旅游算不算农文旅？
3: 当然啊，
4: 也算吧。
3: 冰雪游肯定，你比如说每年，你看其实像嘉宁他们会去查干湖东部，
4: 对呀、啊。
3: 这是我从上学开始就非常熟悉的一件事儿。那会儿会让我们播这个新闻，
4: 嗯，
3: 我就会好奇，那个时候是真好奇。查干湖东部，因为他们原文是这样写的：年终岁尾，一年一度的查干湖东部再次开启，为新年迎来好彩头。凌晨五点，鱼把头就带着鱼工们再开始捕鱼了。
4: 嗯，
3: 他们依然沿袭着冰下马拉绞盘、冰下走网的古老捕鱼方式。
4: 对对对，
3: 原文到你看鸡。我能背下来这些东西，就是记忆太深刻了。就是因为我去查，然后后来真的去到现场才知道是这样。
4: 你去过现场？我也一直特别好奇。
3: 能通就是能冷到什么程度？因为它是冰哦，你站在上
4: 面，
3: 是从脚开始
4: 冷到
3: 小腿，到大腿，到上面，你慢慢把自己冻僵。
4: 嗯。
3: 但是那个热情很高涨，尤其是当你会遇到查干湖头鱼出水了，
4: 哦，
3: 然后那个大家真的是往上用绞盘马拉绞盘往上拉这个鱼啊，里边啪跳了那个鱼，
4: 现场氛围特别好吧？
3: 特别好，特别好，真心就虽然我去了什么忙也没帮上啊，
4: 净添乱了，
3: 但是鱼有容焉啊，就是感觉好像是自己办出来的似的，就这些鱼跟自己有关系，很厉害，
4: 嗯，
3: 包括他们去找这个鱼的点位。然后他们会有不同鱼把头会带着不同这个捕鱼队，什么一号队、二号队什么的，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捕鱼，
4: 嗯、
3: 这个是有比拼的。
4: 哦，
3: 哎，
4: 还有比赛，
3: 谁打上来的这个鱼多呀？什么
4: 这？那
3: 这
4: 怎么去整农文旅啊？
3: 那这个一个是本身这个鱼出水，他们就会在现场会卖这个鱼，会有很多很多人去，因为这个头鱼是一个好彩头。但中国人是很讲究口彩的嘛？
4: 对，
3: 这你年年有余的头鱼，这个是不一样的。 然后另一个就是真的有人会为了这个鱼，你上来鱼是干嘛的呢？
4: 卖的呀，
3: 吃啊。
4: 嗯，
3: 就为了这个鱼去啊。
4: 哦，去吃鱼，
3: 去吃鱼啊。
4: 铁锅
3: 的，对，就在这儿就住啊，然后周围好看啊，你想那个场景，茶干

0: 湖本身的场景也很漂亮，
1: 是。
0: 这个水是那样的水，然后冰面上，然后那个冰的厚度就足够大家有这个在冰面上又是，这什么这个铁爬犁啊，
1: 哦，
0: 啊滑冰啊等等等等，很爽。然后
1: 那这
0: 你
1: 也不
0: 回去的
1: 错。
0: 话能吃刚捞上的鱼，查干湖的鱼，很刺激的，
1: 好吃吗？
0: 好吃，就是因为它是这个水很冷。
1: 嗯。
0: 恰恰这些鱼的那个，它的这些生长过程也没有什么污染，然后大家会对这个鱼本身也不会那么破坏环境，因为这个当地人会知道，在松原，
1: 嗯。
0: 对吧？松原人就都知道查干湖是我们的钱袋子，是我们生存赖以生存的地方，所以大家会自发的去保护它，
1: 嗯，
0: 然后也会自发的去招待你说来来玩儿，哎呀，这
1: 来
0: 还给你
1: 吃
0: 接
1: 铁
0: 活，
1: 锅炖呢。
0: 对对对。这个是我有感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每年采冰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松花江采冰，他们去下这个镐啊，
1: 真的像电影里那种一个块一个块的吗？
0: 对对对对，然后会滑上来，会有人专门拿铁钩子拉着滑上去去存这个冰，这个存冰是为了那个冰雪大世界，
1: 对，
0: 会有，
1: 哦，这
0: 会
1: 个
0: 有
1: 很
0: 会
1: 好
0: 会
1: 玩
0: 有，
1: 啊，这个很
0: 对
1: 好。
0: 对对，会有这个是专门的去采，而这个采冰工人是很需要经验的，我试了一下，我根本搞不了那个东西，
1: 哦，
0: 两
1: 是
0: 下
1: 吗？
0: 我这手就麻了，
1: 没
0: 就那个
1: 劲儿，
0: 冰镐。人家
1: 巧
0: 是有，
1: 劲儿。
0: 对，是有那个，一个是人家可能手本身已经常年练习了，另一个就是人那个劲儿用到位了。我这特别怕扎着脚，
1: 哦哦，
0: 我都叉得特别开，那人家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就可以。
1: 熟练工，这还是。
0: 对，这个是也是很有这种场景的，所以我就是丰收不仅仅是田间地头的丰收，你看也会有水里的丰收，像
1: 是
0: 江
1: 的，
0: 河湖海要食物是吧？
1: 是的。
0: 采菌子的丰收，哎，七八月份、八九月份采菌子黄金时节。
1: 哦，现在正好。
0: 就稍微一定有点过了，但是之前几天就是现在，在云南什么采菌子，哇，那就漫山遍野的，大家就是疯狂采菌子。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采那些认识的，不认识的千万别碰。
1: 一定问问本地人，哪个能吃啊？
0: 对，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前两天有一期节目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我的博客啊，去找一下我们刚给大家请了柳开林老师教大家去识菌子啊，怎么变。
1: 一定认好了。
0: 这是丰收，
1: 嗯。
0: 而且这种丰收是就在家门口。我在那个上一期那个播客里面就跟大家聊过，说，我第一次感受那么深刻采菌子，也是在那个舞台那个节目里当中，因为在云南嘛。然后张平老师就是他们的老师，就带大家去跳舞这位老师，就是因为我们去这个镇那个山里面那个村子的前一天晚上下雨了，
1: 嗯。
0: 我们前一天白天去踩点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或者也是我没发现。第二天我们去的时候，树底下就都是鸡枞菌。
1: 就跟那竹子似的，
0: 就白白的，就一下就长出来了，
1: 一晚上就长出来
0: 一晚
1: 了。
0: 上长得很快，大家就去采。
1: 哇！
0: 而且那个后来柳开林老师就跟我们讲说，这个鸡枞啊，它就是跟白蚁窝是绑定在一起的，它是白蚁来培育出来的一种口粮。
1: 哦。
0: 对，所以底下一定有个白蚁窝，所以每个村子长鸡枞的地方是固定的，这个东
1: 哦。
0: 西就要勤，因为你去晚了，别人就采了。所以我们就赶上了，就那天中午吃到了。上午现采，中午现炒的，
1: 从田间地头到餐桌，一上午，
0: 对，就这么快。
1: 可
0: 你看
1: 以，
0: 这种丰收是非常有非常强烈的直观感
1: 实打
0: 受，
1: 实的，嗯，
0: 非常强烈。就是你从看到它就没有，然后到有的，因为鸡枞菌白白的在那儿，
1: 嗯，
0: 特别开，特别漂亮。然后到采到它，吃到它，你看这就是直观的，从田间地头到大家的餐桌。
1: 对，对。
0: 我觉得丰收，在我眼中的丰收是极具触感。就这种触感就是极具感官的吧，就是不光是视觉、听觉、味觉，或者是触觉，就是它的感官很丰富。
1: 是的，是的，你像刚才聊到农文旅啊，我也就是想到之前做的系列节目，也是去到了联合国最佳旅游乡村，咱们原来15个，现在又新增了几个旅游村。然后之前呢，我们就去到了，新增之前的时候，我们就去到了那15个村，每一个都去踩了一脚，然后我也去了其中的3个，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哈尼梯田，
0: 云南元阳，
1: 对，您去过吗？
0: 没有，
1: 没去过吧？之前一直看那些航拍什么的都特别好看。我当时去的时候，不算是最佳旅游的时候吧。当时去那个会儿，水田里还有稻子没收完啊，要收完了之后，那个水面儿就玻璃镜面一样，航拍贼好看。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还稍微不太是季节，但是那会儿我已经觉得特别好看了。然后因为它在山里嘛，稍微有点雾气，然后梯田又是那种一蹬阶梯状，一蹬一蹬的那种，就是。之前看看航拍没那么直接的直观的感受，那就是到了现场。

0: 发挥它的作用。
1: 是的。
0: 就是鱼会随着水在稻田里边来回窜，啊，它从溪
1: 对，
0: 水里面引进来，然后
1: 对，
0: 到稻田里。虽然我没去过，但是这个很让我向往。
1: 对，而且它是高山流水嘛，从山上下来的水，然后经过村庄，然后再经过怎么，他们有一个分水系统，怎么分，人一部分到梯田里，然后高的低的，
0: 感想。
1: 然后有流过村庄的也有部分作为生活用水了，然后一下作为灌溉什么的，然后从梯田里的水，然后部分蒸发变成水汽回到森林，就是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就是这些也是在采访的过程中学到的
0: 嗯，
1: 一些东西。
0: 大家想想啊，就是你在那儿吃的水稻，是活水种出来的，
1: 鱼是稻田鱼。
0: 对，而且就是因为有这个鱼的存在，所以你能保证这个里面没有用农药化肥，所以你
1: 对，
0: 就吃到了生态大米。
1: 和生态鱼，都是健康食品。
0: 老祖宗的智慧很厉害，
1: 是
0: 然
1: 的，
0: 后到
1: 是的。
0: 现在我们能保留下来也很厉害，
1: 是的，所
0: 啊。
1: 以那个村庄也是基于这套这种梯田的特色的一些文化啊，一些历史啊，也是形成了就是村集体做了旅游公司，然后来是年底有分红，实打实的分给村民，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也在丰富村民各种各样的收入吧，就是做一些文旅啊，做一些生产呀、啊，也有延长产业链去做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啊，这种都有在做。
0: 这就是在你的采访当中看到的丰收的感受，你眼中的丰收。
1: 对，我觉得不光是说，实实在在农产品越来越丰富，那其他的这些像农文旅啊，像科技的改变啊，像人的精神生活呀、啊，都在慢慢变化。你像我这个丰收体验官体验的大部分都是精神世界的生活嘛，其实这些改变都是实实在在的改变，都是向好的变化。
0: 就是中国自古的农耕文化会让我们对于土地有着别样的感情，
1: 是的。
0: 然后这种感情会转化成对于丰收极大的喜悦。我记得在今年的丰晚当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在我们国家，比如说在上古时期，长江流域的自然条件就很好，所以就有着很孕育了这个东亚稻作文明，然后也就让我们有了很多，比如说大家现在会吃稻子呀这样的一种饮食习惯。所以《诗经》里面就特别去说有说到一句话，说叫做‘十月或稻’，然后呢就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是以稻为食，以酒庆丰。”啊，你就是这个货到，然后这个米就变成了酒，啊，大家就会发现，就是这么久以来，只是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获得米的数量或者方式更艰难，数量也会更少，所以大家会更珍惜。那现在呢，我们的就是数量变多了，那我们就追求它的丰富性，然后适口性，从吃得着到吃得饱到吃得好，现在还要吃得健康。
1: 对，现在还要追求情绪价值了。
0: 不光是杂粮饭，我还要颜色好看。
1: 对，
0: 实打实的丰收。其实对于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来说，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你感受到的丰收是什么样。这个丰收可以是，吃到的一顿好饭，也可以是看到的一片美景，还可以是你自己种出来的阳台上的小西红柿。
1: 大小都可以分享啊，
0: 对，
1: 大的小的啊。
0: 对。然后如果种的不好的，也可以留言。让一静帮大家去找农业专家问一下怎么回事。
1: 哎，包的包的。
0: 那特别感谢一静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他在丰收的体验、丰收的感受，也那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有更多的朋友们来跟大家一块去分享丰收，也欢迎大家多多跟我们分享你眼中的丰收，能让我们去可听、可见、可感、可知。
1: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业农村频道。
0: 好嘞，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拜。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刚刚收麦姑娘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每到麦收时节，大家最牵挂的就是地里的粮食了。收获的小麦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主食来源之一。几乎所有国家的饮食文化当中都能找到小麦的印记。在西方，小麦化作松软的面包、弹韧的意大利面

0: 中东薄饼承载着独特香料滋味，成为人们日常质朴的美食享受。而在中国，小麦更是展现出多样精彩。黄河流域的刀削面如银鱼跃浪，江南的汤包似玉露含珠，西北的拉面在掌心甩出了万丈豪情。数千年来，小麦凭借着自身千变万化的超能力，在先民勤劳和智慧的浇灌下，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小麦从异域物种逐步演变成国民主粮，这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让我们邀请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说说小麦的故事。
1: 我们中国啊，如果简单的划分的话，可以划分为两大农业区，就是稻作农业区和麦作农业区。这两个农业区啊，可以大致以淮河为界啊，淮河以北可以视作是麦作农业区，因为他们主要种植小麦，以面粉为主食。淮河以南啊，长江以南是稻作农业区，他们主要种植水稻，以稻米为主食。所以在我们中国有南米北面之说，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啊。实际上在我们一些小麦的种植区也有少量的稻米的生产，你比如说东北的五常大米非常有名，但是东北呢实际上更加偏北，但是不妨碍它生产水稻。只不过呢，在北方农业区想生产水稻的话，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对于气候、水利、土壤各个方面要求很高，所以大部分地区达不到这种要求啊，所以只能少量的出产优质的稻米，而绝大多数都要靠南方的生产。所以北方从总体而言是以小麦为主食啊，可以称为麦作文化区。当然了啊，因为我们今天呢生活变得好了，并不是说生活在麦作文化区的居民啊都必须要以小麦为主食。现在我们的饮食其实变得更加多元化了，就以我们自己家为例，我们家三口人就分成了两种饮食文化。我和我的儿子喜欢吃米饭，但是呢我的太太就喜欢吃面食，所以我们家如果是连续三天不做面食，我的太太就会抗议，要求要吃面条。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太太呢，她家就生活在小麦的主产区，就是我们著名的黄淮大平原，那里几乎不产水稻，一日三餐以面粉为主食，所以她就养成了喜欢吃面食的习惯。如果朋友们到我们河南去旅游或者去访问啊，你想吃我们河南当地的特色美食的话，那么我们首选的向您推荐的就是面食。具体点说，就是我们河南的烩面。这个烩这个字啊，实际上就是把食材和调料放在水里一起煮的意思，一锅煮出来就叫做烩面。烩这种做法自古有之，我们知道古代啊，我们中国人是不吃炒菜的，饮食的烹调方法除了煮就是蒸，要么就是烧烤，要么就是生吃。那么烩就是一种主要的做饭的方式。你们看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那些炊具，有铜鼎、铜眼等等，但是你就没有见过铜炒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人不炒菜，他们把所有的这个食物啊放在这个铜鼎里面用水来煮的，这就是烩。烩面的做法是以羊汤来打底啊，用大块的羊肉和羊骨熬出这种高汤，经过大火的熬制之后，这个汤啊是乳白色的，里面放上当归、枸杞等中药材，增强滋补效果，以这个汤作为汤底，然后呢把这个做好的烩面坯啊拉成这个二指见宽的这样一种面片啊，放到锅里面，加上粉条、豆腐丝等等这些食材啊，最后做出一碗热腾腾鲜香可口的烩面啊，它是我们麦作文化区的最典型的代表性的食物。说到小麦啊，尽管我们北方的中国人都对它感情很深，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其实小麦这种食物一开始不是我们黄河流域的食物，它呢实际上是一种外来的农作物啊，至少是从农业 考古的证据来看，小麦不是我们黄河流域本土的作物，它是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时候首先出现在西亚地区啊，也就是现在伊朗高原那里，是那里的先民首先把野生的小麦驯化成了农作物。当然西亚的小麦还不是我们今天中国人种植的小麦，那个小麦只能称之为是一粒麦或者二粒麦。那么西亚的小麦在驯化之后呢，迅速的向世界各地传播，向东经过中亚地区，然后传播到了我们黄河流域。那么西亚的小麦在传播到中亚地区的时候，在中亚和西亚交界的地方，它和当地的一种野草发生了一次杂交，产生了一种6倍体小麦。这种小麦才是我们今天黄河流域广泛种植的小麦。那么小麦是何时传入黄河流域的呢？根据考古遗址的发现呢，是在距今4000年的时候从中亚地区传过来的。那么考古学家是如何去发现这些考古史前遗迹中的这些小麦的遗存的呢？这就要谈到现代农业考古的重要手段，叫做浮选法。就是科学家们呢，他们会到这种史前的人类生活的这些遗址遗迹里面去寻找土壤，因为这些人类生活的这个遗迹里面，它的土壤里面往往包含着植物的颗粒。当然农作物的种子它是有机物，有机物的特点是容易腐烂变质，所以古代粮食的储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古代的粮仓都要建在这个远离地面的高处，就是要恒温恒湿，避免它腐烂变质，因为它是有机物。也正因为粮食的种子是有机物，所以绝大多数的粮食颗粒不能够经过千年被保存下来，被我们发现，它就腐烂掉了，就分解了。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些幸运儿，也就是一些被火烧过的植物颗粒，烧焦的颗粒，相当于经过了高温处理，它会出现两个结果。如果温度很高，它就气化了，也就消失了。如果这个温度不足够高，但是又把它烧焦了，这种小麦的颗粒，它就从有机物转换成了无机物，它就可以长期的在土壤里保存了。实际上我们的农业科学家用浮选法研究这些小麦的遗迹的时候，主要就是要寻找这些碳化了的小麦颗粒，它们是农业考古最珍贵的资料和数据。然后科学家对这些资料数据进行测定，就可以准确地知道这批小麦的年代。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在目前已知的这10个史前农业遗迹里面进行了测定，发现我们黄河流域的小麦时间最长的也就是4000年左右，绝大部分的小麦呢是在3000多年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这就证明了小麦实际上是在距今约4000年到3000年这段时间传入到黄河流域来的。过去我们通常认为小麦是通过丝绸之路经过河西走廊进入黄河流域，但是呢，最近的农业考古发现，年代最久远的小麦颗粒遗存出现在了中国的山东，这就奇怪了。既然它是通过丝绸之路传过来的，通过河西走廊传过来的，那应该是西边的小麦年代更久远，越往东边传，小麦的年头越短才对。为什么年头最长的小麦却偏偏出现在了山东半岛呢？由此我们的科学家们提出了新的假设和解说。他们认为小麦的传播路径可能不止一条，传统的从河西走廊自西向东只是其中的一条传播路线，还存在着其他的传播路线。最主要的传播路线呢，就是欧亚大草原，就是小麦通过西欧传播到东欧，通过东欧传播到蒙古高原，中国的北部，然后自北向南，沿着河流的谷地 传入我们内地，传入黄河流域。其中最东边的一条路线就是沿着太行山的东路传入到河北、山东等地区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山东发现的小麦遗存反而年代比较久远。那么除了欧亚大草原这样一条陆路的传输路线之外，专家们还提出了其他的假说。因为在福建也发现了史前小麦的遗存，他们认为可能还存在着一条海上的传播路线。也就是说，小麦从西亚地区到中亚地区，最终传入黄河流域，可能由不同的路径，有陆上丝绸之路，有欧亚大草原这样一条传播路线，还有海上的传播路线，它是多元并行的。我们中国人对于小麦的感情很深，近半数的中国人都是以面粉为主食，都是小麦的粉丝，所以我们当然非常希望小麦是我们华夏先民自己培育出来的，而且也确实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研究，在找证据。你比如说，最近这些年，在河南省舞阳的贾湖遗址，那是一个距今约7000年的史前遗址啊，属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遗址。在这个遗址里面，在发现水稻的种子、粟的种子的同时，就发现了小麦的种子。那么这个发现呢，令人非常的欢欣鼓舞，因为它有可能会打破小麦外来说的这样一种观点，从而论证小麦是我们华夏民族自己培育的农作物。那么在2018年，中国科技大学的课题组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报告，最后发现呢，在贾湖遗址发现的这批小麦，距今它的历史也只有500年到600年，最多不超过800年，那这就无法支持小麦是我们本土产生的这样一种观点了。但是这又带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生产自几百年前的小麦的种子，为什么会和7000年前的稻种、粟的种子存在同一个地层里呢？这又成了一个新的谜团。专家是这样解释的，他们认为很有可能是后来田鼠或者昆虫，他们把这个几百年前的麦种带到了这个7000年的这个植物遗存的地层里面去。当然，这是专家的一家之言。也就是说，关于小麦的起源问题啊，虽然主流观点认为它是从西亚地区经过中亚地区传入到黄河流域的，但是这个观点仍然在探讨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证据被发现，更多的假说被提出。
2: 自古以来，粮食便是国家的根基，而小麦更是其中的主角。它虽是外来客，却凭借其耐寒耐旱、适应性强的特性，在中国大地扎下了根。历代王朝将其视为国之重器，倾注心血，精心培育与管理。据史料记载，汉代曾大力推广冬小麦种植，以缓解关中粮荒。唐代通过边境屯田广泛栽培小麦，以保障军需。明代更是引进抗旱的麦种，以应对农业危机等。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历史上还有哪些小麦与国家稳定相关的事例？这些事例又展现出了统治者们怎样独特的治国智慧呢？
1: 小麦在距今约4000年前传入到了黄河流域，在殷商时期就开始在中国的黄河流域进行种植。《左传·成功18年》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啊，在这个成功18年的时候，晋国呢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晋国的几位权臣联合起来，把自己的国君晋厉公给杀了，不仅给杀了，而且呢，用一匹马车把这个晋厉公送出去埋葬了，就是还没有给予他王侯的待遇，啊，等于说国内发生了动乱，国不可一日无君。晋厉公呢又没有子嗣，这些权臣啊就想着到周朝去请晋国公子周子到晋国来担任新的国君。那么他们就派出了使节到这个周王城来请周子。当时呢有2位公子都具备这个条件， 最后呢，

0: 他们选择了比较年轻的一位，大概只有14岁，而没有选择他的哥哥。那么按照我们古代的这个立长不立幼的传统，应该选择这个年龄大的才对啊，为什么要选一个年龄小的来当国君呢？晋国的这个权臣们给出的解释是说，他这个哥哥呀不会啊，就是不聪明。何以见得呢？说他不辨蔬麦，就是说他分不清田地里面长的这个豆苗和麦苗。2000年前出门就是农田的古人，难道会认不清麦苗和豆苗吗？所以我认为所谓不辨蔬麦只是一个借口。我们知道晋国啊，以下犯上，发生了这个国君被杀的事件，这些权臣控制了国家政权，他们现在呢要迎来一个傀儡国君，他们自然不希望引进一个年龄大的人，因为年龄大的人自主能力强，不容易被控制被驾驭，所以他们选择了年轻的弟弟来这里当国君。但是你要告诉大家我为什么不选这个年长的，他们就编了这样一个理由，说他不辨蔬麦，所以不适合当国君。这个理由当然是牵强的啊，是这个莫须有的。但是呢，这样的理由在当时就居然能够行得通，能够说服大家。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知识对于一个国君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小麦的生产是国之根本啊。如果一个国君没有农业知识，不掌握小麦生产的规律的话，那么他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成为一个合格的国君。所以晋国的群臣们就编出这样一个理由来拒绝让周子的哥哥来当国君。在春秋战国时期，小麦已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被广泛的种植，其中山东省是一个重要的种植基地。山东省当时有齐国和鲁国两个比较大的国家，他们都是当时小麦的主产地，而且这两个国家啊，因为离得近，经常呢发生战争。那么齐桓公欲称霸啊，想让这个鲁国臣服，他就重用了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叫做管仲。这个管仲到了齐国上任之后呢，就对这个鲁国发动了一场粮食战争。具体的说来，就是齐国的人比较喜欢鲁国出产的一种鲁缟，一种做衣服的原料。管仲就抓住了这个特点，大量的进口鲁国的鲁缟，故意把价钱抬得很高。哎，这个鲁国的人一看，哎呦，这个有钱可赚呢，啊，生意很好啊，就把原来种植小麦的这些土地都用来种植生产鲁缟的原料了，经济作物的原料了。当这个鲁国上当之后啊，把自己的麦田变成了经济作物的种植田之后，齐国突然宣布禁止进口鲁国的鲁缟，同时禁止自己国家的小麦出口到鲁国去。这一下鲁国傻眼了，自己国内发生了粮荒，而种出来的这些经济作物不能够当饭吃，鲁缟的价格一泻千里。更重要的是，他们去齐国买粮，齐国不卖给他，最后鲁国不得不对齐桓公表示臣服。那么管仲就利用小麦发动了一场粮食战争，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作为齐桓公霸业的成全者啊，管仲是一名著名的政治家，他非常重视小麦的生产。在《管子》一书中，他这样说：以春日至始属92日，谓之夏至而麦熟。天子赐予太宗，其成以麦，麦者谷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就是说啊，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啊，帝王啊，要在夏至这天麦熟的时候祭祀自己的宗庙。那么祭祀宗庙的时候的祭品就是刚刚成熟的小麦，这在当时是一种极为隆重的天子之礼。由此可见，管仲对于小麦啊地位是非常的看重的。
1: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 主持人陈宇代表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失眠、潮热、盗汗、烦躁，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这可能是更年期正在敲门的信号。我们常说更年期，但是呢，您真的了解它吗？是不是每个女性到了这个年纪都一定会经历这些折磨人的症状呢？其实啊，更年期并不可怕，那些烦人的症状医生都有办法应对。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妇科主任医师汤玲，教我们如何平稳安然地度过这个特殊时期。
2: 失眠、潮热、盗汗、反复泌尿系统感染、烦躁，这些症状告诉我们今天围绕的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的两位嘉宾朋友应该知道了吧？
3: 对，这个就是我现在经历的阶段，就是更年期。我是像失眠、潮热、盗汗，就这几个症状都经历了。其中最让我难受的就是失眠，就这个症状是让我最难受的。然后包括由失眠引起的，我的现在很烦躁啊什么的，都会有。
4: 我基本上也是全有
2: 哦，
4: 所有的这些症状基本都有。之前呢，我那个上学的时候，我妈妈更年期，然后当时她就是说她潮热，盗汗，我特别不理解，我觉得是不是有点矫情啊，而且是不是有点邪乎。后来我现在切切实实的感受到更年期真的挺痛苦的，很折磨人。
2: 所以更年期真的是非常的困扰着我们女性朋友啊，而且呢，在这个阶段呢，很多人也非常的困惑，也会对自己产生怀疑，并且呢，产生了很多的焦虑。那么今天呢，我们想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更年期啊，咱们不用怕，咱们呢用中医传统的方法呢，可以来很好的解决我们更年期这些啊令人困惑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专家，我们掌声欢迎第四届国医大师肖成从教授，学术继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妇科汤玲主任，欢迎汤主任。汤主任好，欢迎。
5: 你好，主持人好。
2: 据说您今天是带着秘籍来的。
5: 是的，今天呢，我带来我们肖氏妇科的一个经典的一个验方，也是专门治疗我们更年期症状的一个验方。这是我的恩师，他是第四届国医大师，他是我们中医妇科界我们大家非常尊敬的一位我们的前辈。肖老师作为第四届国医大师呢，他带领我们呢创立了燕京肖氏妇科，也成功的把燕京肖氏妇科申请为我们北京市的非遗。那么我们燕京肖氏妇科在肖老师带领下呢，致力于女性的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健康的维护。那么我们燕京肖氏妇科总结起来呢，就是四个字，叫和合灵动。那么整个燕京肖氏妇科它的用药呢，药味比较少，药量呢也比较小，基本上呢它是以和为贵，它用药呢基本上不用这种大寒、大热、大凉，包括小毒的药物也基本上不用。我们燕京肖氏妇科对于女性的认识呢，就是说它是肾气统合女科，气多血少。肖老师就是说女性呢她是柔美的，一定要去呵护我们的女性，这是我们燕京肖氏妇科的一个特点和特色。
2: 那这更年期这个词儿，我们现在确实是经常会听到啊，那是不是每一个女性到了一定的年龄她都会有更年期这些症状出来呢？
5: 实际上在我们无论是女性和男性呢都会用到。可能更多的我们是体现在女性方面哈。对于更年期呢，大部分女性呢发生在50岁左右，而男性呢会到60岁左右。刚才小丁问是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发生更年期，那我们应该再补充一下，是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发生更年期症状？因为我们只要是女性，她总是要在50岁左右有这么一个年龄，她只要进入到这个年龄的话，她就进入了所谓的这个更年期这个阶段。但不是所有的女性都会发生更年期症状。还有呢，就是更年期症状呢多样化。我们经常说是从上面，咱们说从头发丝儿到下面脚趾头尖儿啊，这整个人体不同的部位都可以发生更年期相关的症状。像我身边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也好，患者也好，包括我自己的一个朋友也好，他有更年期的，他还有抑郁的情况。他的家人呢当时没有发现他这个抑郁的这个情况，他甚至都跳楼了。 所以说对于更年期有一些特别重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些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自己哈，每一个女性发现我有这种情况的时候要及时就医，不要不把它当回事儿，觉得好像更年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我就让它听之任之，那是不对的，我们还是可以及时就医，我们能够帮助她顺利的去度过的。
2: 而且有些人这更年期时间比较短哈，有一些人的这个更年期的时间就非常的漫长，可以说是非常的困扰大家。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更年期的病例呢？
5: 实际上在临床上这样的病人确实挺多的，而且我觉得特别是近些年来吧，我们女性社会压力啊，生活压力啊，包括家庭压力，也比较大，这部分女性患者反而是有一种增多的一个趋势。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几个患者哈，其中有一个患者呢，大概就是51岁左右吧。他当时那天来看门诊的时候，一进门诊呢，见到我以后坐在这个诊台旁边就开始哭，我就安慰他，我说你别哭，怎么了哈？他说

0: 之前呢在我们这儿就过诊，当时就是说几年前月经不规律的时候来就过诊，说当时吃了几副药就好了。说最近呢是因为刚刚退休半年，他当时想的是，哎呀，我终于退休了哈，我在没退休之前一直在向往退休的生活，我能够
1: 环游世界，
0: 哎，我可以不用去听老板的招呼了，是吧？我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1: 放飞自我了，
0: 对，我可以做任何事情了。所以说呢，他一退休以后呢就跟朋友一块就出去旅游了。他到了旅游地以后呢，就突然就觉得，哎，好像我身边没有任何人陪我啊。儿子呢，当时在外地上学，上大学；丈夫呢，人家还没有退休，还有自己的工作。他自己呢，出去旅游的时候发现，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美好。突然觉得一下这个心情就不好了。心情不好以后呢，他又觉得不行，我那又不能在外地了，我要直接回北京。回了北京以后呢，他这个焦虑的这个烦躁的心情反而并没有改善，他就越来越想，哎，我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辛辛苦苦一辈子了，我怎么退了休以后并没有像我想的那么好，那么开心？结果呢，哎，突然呢，饭也吃不香了，觉也睡不着了，发现这个睡觉呢就突然呈现一个困难了，就连续几天就睡不着，睡不着以后呢血压也开始飙升。他跟我说来就诊之前呢是确实是就像有点痛不欲生，就觉得我整个人生都进入了一个低谷，我全都是一个恶性循环了，睡不好吃不好，越焦虑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就有点烦躁啊，整个这个血压又开始有波动啊，就觉得特别痛苦。他叙述了很多的症状，包括不开心呀等等哈。我说那你最痛苦的是什么？说我感觉最痛苦的就是失眠。他觉得这个睡不着觉是他一切的其他的一个出发点或者说根本点。他觉得我今天只要晚上睡不好觉，我第二天所有的都是不开心的，都是不快乐的。那么就是一到天黑的时候，就是到黄昏的时候，他就开始焦虑了。他就会要想，我今天睡不着怎么办？我今天要吃几片安眠药才能睡？
1: 越紧张越睡不好。
0: 每到黄昏的时候，开始天黑的时候，他就开始，他说我别的什么都不想了，我就开始想我今天晚上能不能睡着。越想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焦虑，越焦虑又越睡不着。他有的时候一晚上，他说我要连续吃三次一些帮助睡眠的药物，但是他又觉得这个好像不能解决他的根本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患者呢，他典型的就是更年期的一个失眠。
1: 睡不着觉实在是太痛苦了啊，而且这个身体也会每况愈下。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啊，究竟为什么女性到了一定年龄会有这个更年期的症状呢？
0: 刚才提到更年期它有一个年龄哈，就是50岁左右。其实在我们黄帝内经里面就对女性的这个从生长壮老矣已经给我们解释了哈，二期三期四期，咱们到了七期。刚才我们提到女性的更年期在50岁左右，50就是7749，是吧？那就是七期之年。我们看我们的经文是这样说的：七期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鬼竭，地道不通，故行坏而无子也。啊，这就是实际上就特别深刻的，或者说告诉我们，女性到了七七之年，又是49岁的时候，那她呢，月经呢，慢慢也就从紊乱到没有月经了。她形坏就是指的她的外形，包括内形，就是外形我们看这个女性的外形啊，包括我们的容貌啊等等哈，还有内形就是我们子宫，就孕育我们胎儿的子宫都不能再用了，不能再怀孕生孩子了。实际上这段经文也就告诉我们，这时候我们女性出现的这些症状都是来源于我们肾虚。那么肾虚是我们更年期女性发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症状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像这种失眠和我们平常有些年轻人的失眠你看还是不一样。这个失眠大家可以看到，她会发现是进入到更年期这个年龄的时候，比如说她还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月经也开始紊乱了，或者其他还有的时候，她是到进入这个年龄才突然出现的睡眠不好或者睡眠障碍。而她年轻的时候，或者再往前推一段时间，她月经非常规律的时候，她没有这个睡眠障碍的情况，没有失眠的情况，这是更年期失眠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就要找原因了，为什么这时候月经不规律了，七七之年了，她就开始这些情况了呢？那我们中医角度来说，主要是什么？肾阴亏虚。
1: 我们通过一段动画给大家解释一下哈。
0: 大家可以看哈，到了这个七七之年，我们说肾阴亏虚，我们叫肾阴的肾水。我们肾水的话呢，肾水缺少了以后呢，就不能上行滋养我们的心火。那么我们讲肾水少了，那我们的心火相对来说呢亢盛了，多了，是吧？我们正常的讲呢，我们心和肾是互相济济的，就是心火要下炎，肾水要往上走上升，那么心火和肾水呢是共济的，
1: 是平衡的。
0: 对了，小丁说的好，平衡的这个词儿用得特别好，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那我们到了七七之年的时候，我们肾阴亏虚，那么就是我们的肾水缺少了，肾水少了，那么相对来说我们的心火呢

0: 就更旺了，啊，那我们就心火独抗。那么心火独抗了以后呢，心火呢引起我们的心身不宁，
1: 心烦意乱。
0: 哎，我们正常人的睡眠，大家都知道子时是吧？子时的时候阴阳，这时候阳要入阴而眠。我们讲阳入阴了，我们正常的人就开始睡觉了。那么对于这个阶段的女性，我们倒知道刚才看了这个动画哈，她的阳是亢盛的，
1: 火正烧得旺，
0: 哎，这时候呢她的心阳是偏亢盛的，这时候我让她阳入阴的时候她入不进去，
1: 就这火摁不下去，
0: 哎，摁不下去她就什么，就会心烦气躁，刚才小丁说的，她会心烦气躁，就会心神不宁，心神不宁的话她就不容易入睡。那过了心神不宁，心神不宁的话她就不容易入睡。那过了子时以后呢，这时候我们的本来的阳气又开始慢慢要升了啊，那阳本来就要开始要慢慢升了，那结果呢就是越来越睡不着，越来越睡不着。
1: 嗯，这种感觉周而复始的话真的会摧毁一个人呢。那么这种心阳亢盛啊导致的失眠具体的表现有哪些呢？
0: 刚才也讲了哈，这种失眠呢它往往是心神不宁，它会有焦虑有烦躁，重的话还会有心慌，他往往跟你说，哎，我越睡不着的时候越心慌。
1: 我大姨就是，她这个到了夜里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觉得心脏一下子觉得很快，然后受不了了，有一种濒死感，甚至是啊，就会马上去医院门口坐着。
0: 对，
1: 但是到了医院可能又检查又没有太多器质性的这个问题。
0: 对，
1: 啊，可能就是这样，然后折腾了一遍，然后回到家里就是这样，就这个还是比较常见的。
0: 您的阿姨哈。他会这种情况实际上也是一个肾虚的表现，他心慌，他觉得难受不舒服，他就恐惧，他就刚才您说的这个濒死感
1: 啊，
0: 实际上他一个肾虚的一个表现，他就会上医院，我们查所有的理化检查，包括一些比如说
1: 也没有大的问题，
0: 没有大的问题，
1: 对，
0: 就是没有这种器质性的病变，
1: 是，
0: 而且往往他这个心慌是一过性的啊，他就慌完以后他就过去了。再一个呢，他就是说是会多梦，
1: 多梦，
0: 他经常会说我睡眠质量不好，我好像睡了又好像没睡，这是他说的表现，甚至会说我第二天能够所有的梦我都能记住，好像是在拍连续剧。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他会觉得呢我这个梦没有太好的梦，都是不太好的梦，他会说我没有就是做的那些梦都是不是这寓意不是特别好的梦啊，这也是有一些患者会提到的。再有呢就是说是容易醒，那醒的这个时间就不太一样了，有的人他会说固定的醒两三点钟醒，他说哎我每回一醒一看表准保两三点钟，然后呢再入睡，有时候睡不着了，我越睡越睡不着，得下来溜达，有的人说我溜达，要不然呢我就看手机，我得基本上得折腾一两个小时才能再入睡。还有一些人呢就到了四五点钟啊，他说醒了以后呢也是不能入睡。还有一部分人呢就合并有一些健忘，他就会说我啥都想不起来，经常是刚拿了一些东西扭头忘了，哎，这也是他这个常伴有的一些症状。
1: 哎，睡不着觉真是挺折磨人的啊，翻来覆去的，哎，这一宿还真是够呛的。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这种失眠的，就是这样一宿睡不着的这种痛。
2: 我是现在是特别明显，我以前年轻那会儿倒头就睡，从来没有过说这种失眠这个感受。我现在我就感觉有好像有很久都没有睡一个完整的这个好觉了。我不但就是这种睡不着，晚上就是有的时候到一两点翻来覆去这种，然后我也是刚才跟主任说是我定时醒，我可能就两点半，我一睁眼就是好几次了，我一看那个表肯定是固定时间两点半醒了，醒了以后又得再折腾快一个小时再睡，然后再睁眼就五点半，就是老是这样子。而且这个梦是就记得特别清楚，我醒来就是那个梦会记得很清楚，所以就是到等到白天又起得早，要很早起来，然后我就这一天的状态就特别不好，就心火就我就特别的急躁，什么事儿我都想发脾气，就想这个出口得出来，所以呢我又只能跟我的家人，所以就是我的先生和我的孩子，他们呢就是一点小事儿，可能就是我们家孩子没有按我的这个指令去干事儿，比如说他不写作业，或者他说我一会儿再写，我一会儿再吃饭，我就不行了，我就一定得发一通脾气。然后我先生也是，他可能今天说做饭没有做我想吃的那个，我也要发一通脾气，
1: 就是行走的火山。
2: 对，所以他俩见我就躲，就是我们家孩子就说我妈是母老虎，就反正老是这样子，我弄得我也挺难受的。反正
1: 我们来看看啊，今天汤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可以让我们平安度过更年期的国医良方究竟是什么。来看，
0: 就是这个更心汤，
1: 看就让人觉得欢欣鼓舞的。
0: 是，
1: 这个汤有什么样的深刻的内涵？
0: 这个汤呢，就是我的恩师刚才提到的肖成忠肖老师呢，他自己的一个经验方，他就是体会到我们

0: 更年期妇女的一个不容易。
1: 嗯，
0: 他经常说，哎呀，这部分女性太不容易了，这时候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工作还是事业的一个比较这个辉煌的时候，他会非常的痛苦。所以说呢，肖老师说这时候的女性呢，一定让她顺利的去度过这个阶段，
2: 更需要关爱。
0: 嗯，那这个更呢，就是起源于我们更年期这个字儿，大家可能很好理解，
2: 更年期。
0: 这个心呢，是取得她欣欣向荣。
1: 嗯，
0: 希望我们这个阶段的女性同胞用了这个方子以后呢，她从内而外的一个欣欣向荣，所以说取的是这个心。
1: 嗯，
0: 同时呢，在这个方子里面，大家能看出来肖老师对于我们女性朋友的一个关爱，
2: 欣然接受50+的自己，欢欣鼓舞。
1: 是，
2: 我们来看看这个汤有什么样的这个药方。
0: 其实肖老师的用药呢，在我们肖氏妇科它有个特点，就是用的药味会比较少，药量也比较精。
1: 嗯，
0: 肖老师对药方基本上就是12味到16味，一般就不会超过16味。更新汤里面呢，我重点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对药，这两个都是药食同源的，它就可以清我们的心火。那我们再看看为什么肖老师会选了这个对药哈。我们先看莲子心，莲子心它是由心走肾的，我们刚才有一个图还记得吗？上面是心，下面是肾，上面的心火在转圈，下面是肾水。那么我们到了更年期的女性，刚才提到了我们的心火是亢的，肾水是不够的，那么我们的心火就不能够往下走，肾水也不能往上来。那实际上莲子心呢，就是让心火往下走的肾的，那么它可以使心火下通于肾，又回环上升，使我们的肾水上朝于心。那么茯苓呢，它的性是向行的，往上走的，它呢又能够生津液。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是肾津是亏的，肝也是亏虚，
2: 水都烧干了，
0: 对，烧干了。嗯，那么它也是开臭里的，能够滋水源而下降，同时还可以利小便。正好这个对药就是针对我们的病因，让我们的心火莲子心让它下来，让我们的水，让茯苓，让它肾水上去，这样的话就交通了我们的心肾，
2: 交通心肾。
0: 对，肖老师呢，他经常跟我们讲，就像我们讲的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他传承了很多我们的经典名方，在这个方子里面有我们好几个经典名方。
2: 哦，
0: 这个女贞子、汉莲草就两味药就是一个经典名方。
2: 哦，
0: 哎，它叫二之丸，它就有补肾养肝、滋阴清热的一个功效。还有呢，就是百合之母，百合之母这个药呢也是一个经典名方。嗯，百合之母汤。那么百合之母这个对药呢，在这里面它有补虚清热、养阴运燥的一个作用。
2: 刚才说了心火旺嘛，
0: 哎，对了，我们要针对它的病因病机，我们来去做我们的理法方药。来，我们看这一对生龙骨和生牡蛎。
2: 哇，
0: 龙骨牡蛎啊，它也是一种矿物质。中医它有一个像一种象形的一个医学哈，它有说你像一般像矿物质，大家会觉得它是不是重？沉，就是我们老百姓说比较沉、比较重。那么中医讲这种药物呢，它比较重的药物，它就会什么
2: 安，
0: 哎，就
2: 安神，
0: 对，它就会有重症的一个作用。大家想，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的心火是往上亢的，是吧？那我们的阳呢是不入到阴的，那么这两味药呢，它就会能够平肝潜阳，让我们的阳呢安静下来，
2: 镇住，
0: 哎，镇静安神。同时呢，它还有一个收敛的作用，能够收敛止汗，
2: 这个很重要。更年期的盗汗是非常严重的。
0: 这两味药还有一个什么补钙的作用？实际上，我们更年期的女性这个时候她的钙的丢失非常
2: 严重，对。
0: 那这两味药。另外还有一个作用，可以能增强我们的这个骨质，所以说肖老师选用药呢，为什么说它比较精？这个药实际上体现了一箭三雕，
2: 考虑的非常全面了。
0: 我们再看这个铜白吉利，这个铜吉利和白吉利这两个呢，是一升一降，一补一泻，这两个药呢作用在一起呢，它就补肾气、养肝血、清肝阳。刚才讲到我们更年期女性这个七七之年，它是肝肾阴虚。再一个呢，这一部分女性，刚才两位嘉宾也提到了，我容易有肝火，肝气容易旺盛，
2: 容易暴脾气，
0: 容易暴脾气。那这个时候呢，它这两味药还可以清我们的肝阳，就让我们的肝火能够把它泻火。比如说我们的皮肤上有点小斑呀、小痘啊，哎，这个作用也非常好。
2: 那这个药我们要喝多久呢？
0: 首先就看这个症状轻重。如果说你刚刚开始，就像您说的，我最近稍微有点心火，那可能你不用太长时间，哎，稍微我用一段时间就觉得整个症状都好了，我就可以不用了。如果说你觉得我这段时间好像症状还比较重，那可能我们需要服用的时间会长一点，同时中间可能我们还需要

0: 进行一个加减，
1: 还是要因人而异的。
0: 对，整体来我看我们刚才那个房子，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药食同源的房子，所以说很安全，就像我们每天都要吃一些食物一样，基本上我们这个药物呢2到3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1: 好，那这就是为大家解决了我们更年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的。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解决的这个问题呢，就是非常多出现的这个潮热和盗汗了。
0: 你看咱们潮热盗汗哈，其实我们看我们中国的字，咱们从字面意思上咱们就能可以理解，像潮，咱们就看这个潮就像潮汐一样。你看我们说潮汐，潮水潮汐的时候它是有固定的时间的啊，固定的时间就一下一下过来的哈，所以这个潮热它的特点是固定时间，后面那个热就表现出来固定时间的什么热啊，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这么来热哈。那个盗汗，咱们中医讲这个盗好像就不是什么好词儿是吧，偷盗啊什么的哈，偷偷摸摸的那个意思哈。那么说这个盗汗呢，就是特别是指什么呢，晚上夜间，夜间人正常的话异常的出汗，我们称之为盗汗。就是我们正常不应该出的这些汗啊，那我就是晚上他会出汗。这种汗往往是什么？早上起来以后，哎，我不出了。他有些人会说，我好像感觉早上起来我的睡衣都湿了，或者说我的这个枕巾啊什么也都湿了，但是好像我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的。那就说整个晚上的时候这个汗就出来了，
1: 听着就感觉非常难受，一阵一阵的热袭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张希有过这种体会？
2: 我有过，我这2年开始就有这个潮热盗汗了。我冬天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跟朋友约会在餐厅里面，人家都穿的特别多，然后我也是穿了很厚的衣服，然后呢突然那个劲儿就上了，就那个脸潮红，然后身上就开始热，我就开始一件一件脱衣服，我就燥嘛，然后就脱，然后人家朋友都穿得特别厚，看着我你怎么了，然后等一会儿这个劲儿过了我又冷，我就开始再穿上。
1: 这个过程大概要持续多久？
2: 其实也不是特别长，大概半个小时之内吧，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晚上盗汗，我就是现在我都是铺一个毛巾在我身下面，因为有时候出完汗早上起来就会有那个舒服一点。
1: 我这想想就觉得特别的难受，一直处于这种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给自己加了个温热了一下，就跟发烧似的，然后还出汗，然后完了以后这个晚上还睡不踏实，早上起来这个床都被汗湿了。哇，这个汗这个热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
0: 这个汗实际上我们灸它的原因还是哈气虚之年，这个热呢是内热，也是我们的虚热。实际上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这个汗出完以后你会觉得乏，就觉得
2: 虚
0: 虚。再一个刚才提到的，它这个汗是伴随着热来的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实际上这时候的女性啊，刚才讲了七夕之年肾气也衰了。中医的肾是我们的先天，我们叫先天有肾后天有脾，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呢，那肾阴肾阳它都会虚啊，都是在走下坡路，但是肾阴降的会更多一点。那么大家想，我肾阴降的更多一点就是肾阴虚，咱老百姓都有说阴虚阳亢或者阴虚内热是吧，我阴虚了以后就会出现一些内热，这个内热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咱们那个潮热出汗，就是哎一股一股的出来这个热，而且往往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就从胸口往上，有的人往往我从胸口往上开始潮热出汗一阵一阵的，反而伴随着下半身凉，哎，这时候就是说咱们提的这个肾阴肾阳不平衡了。再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晚上实际上咱们讲了，特别是后半夜容易出现盗汗，后半夜咱们的晚上的时候阳气应该是在里面走，我们的阳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这时候本来阳就应该是慢慢要起来的时候，这时候他这部分女性她又是个阳亢的状态，那是什么，一加一大于二，就是说更加了阳亢了，她那个内热就出来了，内热出来以后我们这个身体内部有热，我怎么把这个热出来呢？
1: 排汗
0: 就是要把这个耗伤我们的阴液嘛，实际上是个恶性循环，你越是热把我的这个阴津又给耗伤了一部分，那就加重了我这个阴虚，那就是始终是一个不平衡的状态。
1: 针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可以缓解呢？
0: 也是在我们这个更新汤，就是我们加减，刚才提到我们更年期症状这么多，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肾虚是吧，那我的本治疗好了以后，这个表现这些症状就能够减轻。这个方子呢是在我们更新汤的基础上增加了2味药，一味是白芍，一味是五味子。更年期的患者来了以后，他会从头到尾跟他说很多很多不舒服的症状，我会问他你现在最痛苦的是什么，你可能有10个症状或者有7个症状8个，
1: 有当其冲的
0: 对，比如说他说我最痛苦的就是睡不着觉，睡不好，那我就是重点在我这个解决你的睡眠的问题，让你先把睡眠解决好。有些人说好像我睡觉也还行，迷迷糊糊能
1: 出汗，我是不能扛。
0: 很多人出完汗以后，他第二天他觉得特别的身体虚弱，说我这个汗不行，我得先解决这个汗。那我们就根据患者的每一个人的不同的情况，因人而异，我们就是个体化的治疗。
1: 我们现在解决的是
0: 这个，是他汗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加2位。
1: 白芍这个好熟悉，
0: 这个白芍呢实际上可以治疗一切女性的疾病，好像我们任何一个 女性的疾病，无论是月经病也好啊，还是产后病也好啊，经在胎产里面都能看到白芍的影子哈。那么白芍这味药呢，它是敛阴止汗、滋阴养血的作用在这里哈。本草里面就讲到白芍是补血益肝脾真阴，益的我们的肝，益着我们的脾，还有我们的真阴，真阴就是我们的肾，而收涩脾气之散乱，肝气之滋横，则白芍也。就说这个白芍太好了，无论还能补我们的肾阴，还能摄我们的脾气，还能不让我们的肝气这么横行，白芍它能够疏解我们的肝气，而且它还可以入血分，滋我们的阴，养我们的血，平肝潜阳。这在这个方子里面呢，它还能够助刚才我们说的二至丸，就是女贞子、汉连草补益肝肾的功效。白芍在这儿呢，就是我们能够一箭多雕。
1: 这个白芍太厉害了。
0: 对，下面就是看我们这个五味子，专门的是补肾的，它会是酸酸的。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比如说你吃一个酸的东西，你会马上这个口腔里
1: 望梅止渴。
0: 对，就好像口腔里马上就会有这种液体就出来了。
1: 对对，太明显了。我到超市去一看到那个酸梅那个，
0: 还没有吃是吧？看到或者说听到，
1: 还没付钱呢。然后完了以后，哎呀，这个口腔里就生津呀。
0: 这就说呢，就是我们这种酸性的这种药物呢，它能够生津，这个津呢就是津液。同时除了它生津之外呢，它还有这个补肾宁心的作用，五味子。还有呢，它能够收敛固涩。那么收敛固涩的话，就能够什么，把我们这个汗呢帮助我们收敛一下。刚才提到我们为什么出这些汗，究其原因还是我们的肾虚的问题。那么无论是五味子也好，还是白芍也好，我们还同时用选这两味药呢，除了它有这个收敛的作用之外，它还能够补益我们的肝肾，从标从本两个方向去治疗我们这个更年期的症状。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解决更年期的烦恼。更年期的烦恼还有一个呢，别忘了，就是泌尿系统的感染。这个泌尿系统感染它和更年期它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0: 还得回到我们的这个本，我们说是标本兼治的一个本。那我们看女性到了这个年龄段，大家可能也能够慢慢体会，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老百姓的这个俗语吧，就是我憋不住尿了，那我会经常有的时候会甚至说起夜。还有呢，就是说是我会反反复复的泌尿系的感染，经常性的尿疼，尿热，就觉得好像尿的时候、小便的时候有那种灼热感，它还是归到我们什么？它的本质是它的虚，
1: 本质是虚，
0: 本虚标实。
1: 哦，
0: 你看我们说的热，像中医讲的热也好，包括它有的时候小便的一个灼热感也好，包括小便的疼痛也好，这是一个实症。
1: 哦，实症。
0: 对，那实际上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实症呢？是它的本虚。他什么虚了呢？到这个年龄段，刚才我们提到了他的肾虚。那实际上刚才强调了，这个阶段的女性呢，她肾阴也是亏虚的。肾阴亏虚，刚才说了，我们的心火是亢盛的。中医讲，心和小肠相表里，就是我们的膀胱。那么心火呢，会沿着我们的经络，就会走到什么膀胱？那么就是膀胱会有什么热？这是我们的内热。
1: 所以小便是很。短的，或者
0: 它会
1: 疼的，或灼热感，
0: 会灼热感。同时呢，这一部分女性呢，她的抵抗力也是偏低的。如果说她正好呢有点不清洁呀、外阴呀，或者说是我吃了一些这种辛辣的东西呢，这个外火又来了，外邪，我们叫外邪啊，那就会导致呢这个泌尿系的反反复复的这个不舒服，它是虚实是掺杂的。虚呢，咱们说的肾阴虚，它有湿，它有化火，化火以后呢，它会有湿浊，包括有这种湿热下注，它又有湿，那你说？有的时候治疗的时候，你是补它的虚，还是清它的这个实？它有的时候就容易反反复复的去出现。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她睡不好，又有各种这种肝郁化火的情况，又加重了它。那这种呢，往往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它就会什么不容易好。好像它这个弦儿就通着它，但凡那边一开始，这边马上就出现了。
1: 那您的这个病人当中，这样的情况多吗？
0: 其实这样病人是不少的，也正是因为我的母亲有这种情况，才让我更关注这一部分病人。这部分病人实际上他很痛苦，我妈妈那时候也是出现了这个情况呢，不好意思说， 不好意思跟别人说，就自己上药店里买。

0: 又上场了，我们来看，
1: 也是更新汤的一个加减化材。
0: 哦，
1: 那这时候呢，我们把两味药生龙骨收牡蛎，它有点收敛的这个作用呢，我先把它去掉了。因为这部分患者他重点可能他的不舒服的症状在泌尿系，他可能睡眠没问题，他也没有什么潮热出汗，他重点他的是个泌尿系的问题。
0: 嗯，
1: 那么我们泌尿系的时候，大家知道它的热它的疼往往是它的实热，那么我们把这两个收敛的药物先去掉，我们加什么呢？加清热利尿的，我们加的是淡竹叶和
0: 车前草，
1: 就是清我们的刚才说的那个热。那我们看看这个淡竹叶和车前草它们有什么作用。那我们先看淡竹叶哈，它有一个清热泻火的作用，刚才我们讲了它是个火，无论是肝火也好还是心火也好，它是火，还可以除烦利尿，只要小便通了以后它就什么呢，不会觉得那么疼也不会那么热了，它这个火给它去掉。同样车前草我们看它主要的功效就是清热利尿啊，大部分在我们这个利尿的药物里面都会有这个车前草。我们看这个车前草哈，我们的别录里面是怎么讲的，除了我们常说的它的利尿的作用之外，它还有止血啊，还有个止血的作用。你比如说有些泌尿系感染比较重的患者
0: 还会血尿，
1: 对，它会有血尿。那么我们用它的时候，同时有时如果说这个患者有血尿的话，它还可以治疗血尿、
0: 哦、
1: 没有的话我们还可以预防嘛，还可以止烦下气，还可以除小虫、
0: 哦、
1: 所谓中医讲的虫呢，就是我们说的各种的菌
0: 哦，
1: 嗯，比如说我们泌尿系感染，为什么经常会用临床大夫会给你用抗生素，
0: 嗯，
1: 他就说是要
0: 细菌感染，
1: 对，细菌感染就除小虫。那么这个车前草呢、哦、用在这儿呢，说一个是有呢我们还可以治疗，没有呢我们还可以预防。
0: 太好了，我发现呀、啊，我学到了一个知识，就是这个更年期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症状。您提到的一个很多的这个关键词就是肾出现了亏虚。
1: 对，
0: 那我们能不能比如说没到更年期的时候咱们提前先把这个肾给补补好呢？
1: 您说的太好了，我觉得这就是我特别是今天想给两位嘉宾，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包括小丁，包括我自己，
0: 嗯，
1: 我想给大家说的，中医的有一个特点，或者说我们的优势在于什么？治胃病
0: 啊，
1: 就是不要让他非要到了这些症状出现了我们再去治疗。
0: 对，
1: 虽说是亡羊补牢，喂食咱们还不满哈，但是我们不让他出现不更好吗？最一开始我们有一段经文《黄帝内经》里面讲的七七是吧，我们讲的是七七，那还有一个五七，五七是多少？
0: 35吗？
1: 哎，对了，我们经文里面讲五七35的时候，女性啊肾气开始虚衰了、哦、开始往下走下坡了，
0: 这么早就开始减退了。
1: 对，它开始那是个拐点，就是我们开始要往下走了。那么肾气开始虚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注意了。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开始注意保养我们自己，开始关注我们女性自己，那么我们后续这些我觉得就不需要了
0: 啊。就是说35岁开始就要想到还有15年就更年期了，我得先把我自己的肾要补好，要强健一下。
1: 对，最起码首先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去关注的话，后续我们更年期可以顺利的去度过，更年期的症状可以少出现或者不出现。
0: 那赶紧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去补吧，我对这个特别有兴趣哦，现在提前趁年轻赶紧补起来。
1: 首先我们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不要去熬夜。经常有的患者跟我说，汤大夫，我是晚上2点睡觉，但是我们公司10点才上班，我11点我可以不上班，我第二天早上10点才起床，我不也睡8小时吗？
0: 嗯，
1: 那我经常跟患者就说，此8小时非彼8小时，因为我们刚才讲了，阳要入阴的时候，你要让它入，我们所谓的天人合一，
0: 嗯，
1: 你要这个按照我们的规律去生活。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讲消食妇科哈，对于女性的一个认识，我们对于女性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气多血少。这个气哪来的呢？经常我跟着老师出诊的时候，10多年前的时候跟着试诊的时候，我们老师经常就说，女性没有一个不生气的，就看气多气少。所以说我们尽量，我们的在座的这个女性朋友哈，我们嘉宾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我们尽量的把心胸开阔一些，格局打开一些，有些事情我们不去较真儿，疏疏我们的肝，理理我们的气，这是平时我们要注意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饮食，
0: 嗯，
1: 那就是呢，我就在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一个方法，就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代茶饮。
0: 我们先请大家尝一尝，这里边有什么内容？我看跟八宝粥似的，
2: 百合莲
0: 百合我看到了，
2: 茯苓，然后还有枸杞，
0: 哇，我觉得看着就好喝，
2: 嗯，不难喝。
3: 因为以前的那个中药呢可能都有点苦，然后但是这个方子呢我觉得喝起来还是挺润的，滋润的。
0: 您给我们介绍。

0: 案吧，看看是什么。
1: 那么百合大家知道哈，是不是补我们的肺气的啊，而且能够生津的。你茯苓刚才讲过了，那么莲子呢，它是一个健脾的，
0: 是
1: 先天是我们的肾，后天就是我们的脾。
0: 嗯，
1: 那么这个莲子呢，它是健脾的。莲子心这里面只用到了一克，为什么用了少呢？就是说是这时候的人往往还不一定有那种心烦气的作用啊、
0: 嗯、
1: 这个呢可以是灵活激动。如果你最近这两天有点心火，哎，你比如说口腔开始有点长溃疡啊，
0: 舌尖红了，
1: 哎，对，有心火的时候，说得特别好，那你就可以加一点。哎，如果就最近好像没有什么心火的话，那你这个可以不加，可以加的很少、
0: 哦、
1: 都可以。这个枸杞是特别好的东西，明目，还有一个滋我们的肝肾。那么加一点蜂蜜，蜂蜜实际上对我们女性非常好，它蜂蜜也是个滋阴润燥的一个中药、
0: 嗯、
1: 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个中药啊，也是药食同源。那么蜂蜜呢，它同时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说呢，咱们现代药理学说蜂蜜有一个类雌激素一样的作用，特别你燥的时候，心烦气燥的时候，用点蜂蜜非常好。我们家老母亲就是每天一勺，而且还可以通大便，老年人嘛。
0: 这个可以长期喝吗？
1: 没有问题，它本来也是药食同源。
0: 5735就要开始
1: 就可以了
0: 补肾了。
1: 对，
0: 那为了这个目标，咱们还是提早啊做好这个未雨绸缪。所以啊，这个更年期呢不用怕，咱们中医啊有这么多种好的方法来帮助大家来缓解我们的焦虑和我们出现的这些症状。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9: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10: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11: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10: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12: 妈，我来扶您下楼。
13: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10: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14: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15: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16: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0: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

0: 听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秋意渐浓，气温已经开始转凉了，那么流感病毒呢也开始悄然传播。流感防控刻不容缓，而接种流感疫苗就是预防流感最经济以及最有效的手段。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和听众朋友聊一聊这个话题。今天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非常欢迎王主任啊。另外一位嘉宾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的副院长蒋荣猛。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蒋院长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刚才我们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啊，这个现在呢正是流感悄然传播的一个季节。首先呢，我们节目想问一下蒋院长啊，流感和普通感冒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流感啊和普通感冒最大的区别是病原体不一样。流感呢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而且它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法定管理的丙类传染病。它呈季节性流行。但是普通感冒呢，它可以有鼻病毒啊，还有什么腺病毒啊，还有普通的这种冠状病毒啊，很多病原体引起，通常是在受凉啊、气候突变啊、过度疲劳啊这种情况下发生。尤其是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呢更容易患病。从典型的症状来看啊，像流感通常都会有高热、有寒战、有头痛、有肌肉关节酸痛啊、有乏力这些全身症状。同时呢经常会伴有嗓子疼、干咳、鼻塞、流涕这些呼吸道症状，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这个肺炎，这个病毒可以直接引起肺炎，甚至有的还可以引起什么呢，继发的细菌性肺炎，会更加加重病情，有的还可以引起心脏的损伤，甚至引起休克这些并发症。有些人呢在感染流感以后进展到重症、危重症，有一部分可能会导致死亡。普通感冒呢它就不一样了，因为它的症状主要是咽痛、流涕、鼻塞、咳嗽这些上呼吸道症状啊，很少会引起刚才说的那些高热呀、寒战、肌肉酸痛、全身症状啊，有的可能只有轻微的乏力，而且也没有这些并发症。
0: 也就是说呢，除了流感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和普通感冒有相似的地方之外，流感和普通感冒呢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对的。
0: 那么想问一下蒋院长啊，是不是啊全人群都是流感病毒的易感人群呢？
2: 对的，因为流感病毒很容易发生变异，所以人群都是容易易感，但是呢有些人更容易，而且容易发展到重症。比方说这个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5岁以下的儿童，还有患有这些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比方说糖尿病、心脏病、肿瘤的病人，或者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是感染流感的这个高风险人群。一是容易感染，第二感染以后容易出现上面说到的那些肺炎啊、心脏病啊一些并发症。另外它原有的基础疾病也有可能会加重。
0: 好的，那王主任想问一下您，目前咱们国家流行的流感病毒都有哪些类型呢？
1: 流感病毒呢可以分为甲、乙、丙、丁4个型别。当前在人群中传播流行的是甲型 H1N1 亚型、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病毒的维克托尔系，这三者呢会交替或者是叠加出现，它们呢就是构成了咱们的季节性流感病毒，形成每年的季节性的流行。
0: 想问一下王主任啊，咱们国家流感的高发季节是什么时候呢？另外呢，不同季节的这种流感病毒啊有没有差异？
1: 每年的秋季开始啊是逐渐进入流感流行季，11月到次年的3月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的季节。流行的高峰一般出现在每年12月的中下旬到次年的1月初。北方省份呢是呈非常明显的冬春季的流行高峰。而南方省份除了跟北方省份一样有这个冬春季的流行高峰以外， 有时呢也会出现夏季的流行。在不同的季节、不同年份流行的流感病毒会存在差异。目前呢，引起季节性流行的，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甲型流感病毒的 H1N1 和 H3N2 亚型，以及乙型流感病毒的维克托尔系。因为不同流行季的优势毒株呢会有所不同，所以即使这个同一流行季内，不同型别和亚型的流感病毒也可能交替成为优势毒株。
0: 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啊，就一直在强调，这个接种流感疫苗呢，就是预防流感最经济，同时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所以想问一下蒋院长，哪些人群啊是咱们优先建议要接种流感疫苗的人群呢？
2: 建议六月龄及以上且没有接种禁忌的人群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么以下人群呢是优先接种的。第一类就是刚才说的感染流感以后出现重症风险高的人群。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啊，就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慢性病患者、6月龄到5岁的儿童、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的居住人员等。那这类人群呢，感染流感以后呢，它容易并发肺炎、心脏疾病这些并发症，还有可能会加重它原有的基础疾病的可能。那么还有第二类人群啊，它可能不是属于刚才说的这些重症的高风险人群，所以这部分人群往往会认为，那我是不是不用打疫苗了？但是这有一部分人群也是要去接种的。哪些人呢？就是因为他要接触的人是高风险人群。比方说托幼机构或中小学校的学生、医务人员，是吧？那么这些人呢，他所处的环境密度比较高，
0: 对，
2: 而且职业暴露啊等等因素，他感染流感的风险也高，另外出现这种聚集性疫情的风险也高。他们接种流感疫苗以后呢，不仅可以预防自身感染，还可以保护身边的这些高风险人群。
0: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想问一下王主任啊，听众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呢？如果说呢，在同一个流感季当中已经得过流感了，并且已经痊愈了，如果是这种情况，是不是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
1: 流感疫苗它呢需要每年接种的原因，一方面呢是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世界卫生组织每年会推荐流感疫苗株，在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毒株可能会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会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的保护作用呢一般维持6到8个月。即使流感病毒未发生较大变异，上一年度接种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也会降低。您问的第二个方面呢，是说在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啊，曾经得过流感，是不是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是吧？在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呢，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的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这个在刚才的问题里我也提到过。那么这样子呢，不同亚型之间它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感染过其中一种之后呢，仍有可能再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的流感病毒。所以说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然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当然如果正处于发热、急性发病或者慢性病的急性发作期，这种情况呢是可以待痊愈或者病情稳定后再接种。
0: 好的。那么蒋院长啊，如果大家呢已经做好准备呢去接种流感疫苗了，在接种流感疫苗前后有没有注意事项？咱们分别来说吧。在这个接种流感疫苗之前啊，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准备？
2: 那首先呢，接种疫苗前呢，这个受种对象啊或者监护人，他要提前了解所接种疫苗的基本情况和相关的接种流程啊。接种的时候呢要配合现场接种工作人员的询问，要如实提供接种对象的健康状况。刚才说的这些基础病 啊，他的免疫状况呀，相应的这些有接种禁忌的情况、
0: 是不是在这个急性发病或者是慢性病的急性发病期啊，像刚才王主任讲到的这样。
2: 对对对，
0: 好的，这个呢是我们在接种疫苗之前所要做的准备工作啊。那么蒋院长啊，在接种疫苗之后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2: 接种疫苗以后呢，要按照规定在接种单位的现场停留30分钟，没有异常以后才可以离开。那回家以后呢，也应该保持接种的局部皮肤的清洁和干燥，避免呢用手啊去抓挠这个接种部位。同时呢，要注意观察有没有异常的状况，必要的时候可以向这个接种单位或者

0: 是疾控机构进行咨询报告，比方说这个出现了发热，
1: 嗯，
0: 出现了这个局部的这个疼痛，
1: 嗯，
0: 根据情况及时就医。
1: 嗯，这一点非常重要啊，说如果是在接种流感疫苗之后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啊，还是要及时就医的。
0: 对的。
1: 好的，那么另外呢，想问一下王主任啊，接种流感疫苗之后多久才能够有作用了呢？那么您建议啊，在流感季来临的时候啊，什么时候接种这个流感疫苗是比较好的？
2: 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接种流感疫苗它不是打完马上就有保护，
1: 嗯，
2: 那通常在接种后啊，需要2到4周左右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所以呢，为了在流感流行季，就是流感高发季到来之前获得较好的保护，咱们建议在当地流行季来临前完成接种。
1: 嗯，
2: 那么综合我们国家流感的流行特点，建议每年在9到10月完成接种。
1: 嗯
2: 啊，不过啊，即使上述接种时间段内啊，因为各种原因啊，没有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期间，任何时候都是可以接种的。
1: 嗯
2: 啊，尤其是对于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流感的重症风险人群呢，可以为后续潜在的感染风险提供免疫保护。
1: 嗯，其实就是提示大家啊，一定要打出一个提前量，是这样吧？
2: 对对。
1: 那么比如说现在咱们节目播出的这段时间啊，
2: 嗯，
1: 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接种的时机。
2: 对对对，
1: 嗯。那么今年秋冬呢，对于重点人群预防流感啊，您还有哪些健康提示吗？
2: 预防呢是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显著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1: 嗯。
2: 啊，刚才蒋院长也提到了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感染流感后发生重症、死亡和严重并发症的风险高，所以呢，我们强烈建议啊，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嗯，
2: 近年来，有的地方呢先行先试，实施中小学生和老年人的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策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有免费和支持性的政策，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的近亲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咱们重点人群免疫水平，降低群众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
1: 嗯，
2: 目前呢，各地已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请大家也及时关注了解，主动就近就便选择接种单位接种。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带来了科学接种流感疫苗的相关知识。接种流感疫苗呢，是预防流感的有效手段，健康无小事，预防要先行。在这个流感季来临之前，让我们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加上一道防护屏障。好的，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早晨的阳光在呼唤你，是选择翻个身继续沉睡，还是系紧鞋带用一场晨跑迎接它？
4: 午餐时间到，是点个外卖还是自己准备营养均衡的午餐？
3: 夜晚来临，是一个人熬夜刷手机，还是给远方的父母打个电话，或者给身边的家人一个温暖的拥抱？
4: 健康就在每一个日常选择里，
3: 健康生活从这一刻开始。
5: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6: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 让自己和家人健康

0: 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成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播出百万追尾骗局，中华法治实话，今天讲讲古代的西宋智慧，调解亲情纷争。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乡村反诈进行时，共同关注与诈骗相关的案件，守护百姓的安宁、繁荣和幸福。今天咱们要说的这起案子，表面看是一桩普通的高速追尾交通事故，一辆豪

0: 车撞上货车，车辆损毁严重，等着保险理赔。可保险公司细心核查线索之后，越琢磨越不对，连忙向警方报了警。随着民警一步步深挖案情，一桩职业化、团伙化的豪车故意撞车骗保大案浮出水面。有人在背后操盘，有人作为中介牵线，还有不少被朋友、相亲对象、熟人拉拢过来的年轻人当了所谓的撞车手。他们以为只是帮个小忙，轻轻松松赚一笔快钱，殊不知每一次刻意上路撞击，不光是骗取保险金，更是把自己置身巨大的交通安全危险当中。一场看似简单的追尾，背后藏着怎样精心策划的黑色链条呢？我们一起来听百万追尾骗局。
1: 我朋友就跟我说，你这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2: 我晚上也是会想的，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么严重。
3: 打了几分？
4: 两个支柱，六根钢钉。
5: 每天也是在家里哭，谁也不想见。我已经带上这个污点了。
2: 我要想那么严重，打死我都不可能做这个事
4: 儿。你挺吓人的，拿这事儿来威胁你，你成天提心吊胆的，你肯定害怕。
1: 我其实更恨的是我自己，
5: 感觉就是没有那么傻的人。我说的实话，就是没有人相信的那种感觉那种。
6: 2024年12月份，我们辖区的保险公司，到我们这儿来报警，说在我们下庄高速口发生了一起豪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他们经过前期的初步调查，他们认为事故比较可疑。
7: 我们公司理赔人员呢，是接到了张某的报案，说他的车辆与一辆货车发生了追尾事故。理赔人员第一时间与张某进行了联系，但是张某说事故已经通过交警处理完毕，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现场。车辆都已经移动，理赔人员向张某索取了事故现场的一个照片，标的车的损失是非常重的，损失程度还是比较大的，差不多20多万损失。理赔人员认为需要到现场再核实一下周边的环境。那个路段呢，是相对比较偏僻的一个路段，行驶的车辆密度非常低，而且是一个比较直的路段。那么在这个路段上发生追尾事故，本身概率就是比较小的，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故，那本身就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一个现象。理赔人员进一步调取车辆的保险记录，发现这辆车是一个多次过户的二手车，而且驾驶员和车主并不是一个人。然后呢，这个车之前也有过类似高风险的出险记录，就是说它前面的事故也都比较大，损失也都比较大。综合以上的因素，理赔人员认为这个案子是有较大的故意碰撞的一个风险。因为保险欺诈呢，造成了保险公司经营的一个不稳定性，造成了这个正常赔款的一个虚高，实际也会影响到广大正常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一个利益。我们认为首先还是要找这个张某来核实具体的情况，包括他和车主的关系，那么他当天的一个出行的目的和他这个发生事故之前的一个状态。但是张某对这块是不太配合的，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询问张某是几次都是回避。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公司经过研究决定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6: 这个交通事故看起来是一起真实的交通事故，确实也发生了，两车都有车损。那么到底是故意碰撞造成的，还是说是不小心撞的，这个需要我们进一步研判。我们决定呢，先从驾驶员张某入手。我们通过保险公司把女司机张某约到了城阳的一个肯德基见面。
8: 我们去了之后，当时张丽梅也是很吃惊吧，也没想到公安会来。在路上我们就对她就问了两句。
6: 驾驶员是一个外地来青的一个女司机，20多岁，不经常来青岛，自称是来青岛旅游的。所驾驶车辆并不是她自己的，是她借了她的相亲对象贾某的。
8: 女司机到案之后一如既往说，这是普通的事故，并不是故意造成的。
9: 任何事情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
6: 那我们进一步研判这个车主的情况，研判发现贾某是外地人，他也没有正当工作，他来青以后干过服务员，干过修理工，目前是临时给别人当司机，是兼职，每个月的收入也就几千块钱。根据他的这个工资水平，他是没有能力购买这样一辆豪车的。而且咱正常人，咱买一辆豪车，咱肯定当个宝贝一样，一旦这豪车发生事故，咱表现

0: 天的，一定是非常的心疼。但是事后呢，保险公司讲贾某对这个事是一个无所谓的态度，我们也感觉这里头恐怕有蹊跷。
1: 张立比，我们之前对他有过研究，这个人没有前科，并没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当公安找到他，把他带到派出所之后，他会害怕的。虽然说他当时还是不承认，但他很明显就是害怕了，所以说这一点是比较好攻克的。
0: 我们还是对他进行法律宣传，本身这个事儿你也不是为主的，我车也不是你的，最终受益人也不是你的，那我们公安目的一定不是抓你，目的是让你认识到这种错误、这种问题，咱将来改正它。
2: 然后那个赵所长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就是我是属于保险诈骗，然后就是拘留肯定得拘留了。然后当时就是一提拘留，我就已经很害怕了。
0: 哎，后来慢慢的突然就哭起来了，他说你们别讲了，这个我都说。后来他讲说，这一切都是这个相亲对象贾某让我干的。
2: 过年的时候，家里的叔叔觉着他单身，然后我也单身，然后想撮合我俩来着。然后我俩了解了一段时间，因为他比我大，再加上他在青岛，我在老家，他说他也没有想回老家的意思，然后就觉着不合适。我们就一直以朋友的方式相处，他经常找我有事没事就是聊聊天啦什么的。然后他说让我来青岛给他帮一个忙，就是拿着我的驾驶证来给他出一个险，因为他当时他说他的保险已经被保险公司给拉黑了，然后他说用我的报。当时我还说我在保险公司里被拉黑了怎么办，他说没事，对你没有任何影响。当时没有同意，提的多了吧，然后我就真是不好意思拒绝了。
1: 他当时对这种法律的意识比较浅薄，他认为就是帮一个忙。据张黎明供述，就是贾广琛给他安排的一辆车，张黎明也并不知道这辆车到底是谁的。
2: 他给我开了一辆那个奥迪 Q8， 在路上他就给我形容该怎么弄怎么弄，他就说找一辆比较大的车让我追尾，拉货的那后边就是有箱货的那一种。他说那个因为奥迪 Q8 高，那个箱货也比较高，所以说他说能蹭到他那个车，要不然他那个车太高，找那个太矮的车他说蹭不到。当时我听了之后我就害怕，就是万一追了我有事怎么办。他当时给我说了一句，他说就是他们就以前测试过，就是他说的很肯定，对我没有任何危险。那两天反正我在青岛，然后开着车晚上就是去海边那边，反正就是睡不着，很顾虑。然后他就一直给我发信息，就是心里疏导我。我当时我很慌的，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等我反应过来，我撞上了。你让我现在回想，就是当时大脑就是一片空白。他当时来接我的时候，我听他的意思是没有撞到他，就是理想中想让我撞的那个状态。
0: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确定这是一起保险诈骗案子，我们就向大队汇报，就进行了立案调查。立案之后我们决定就传唤车主贾某，但是因为张某已经被我们抓获了，他失联了，贾某联系不上他，这时候实际上贾某已经惊动了。
1: 那么我们通过研判发现贾广琛经常出现在一个修车厂，我们就连夜去这个汽修厂准备进行一个抓捕。在蹲守了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发现进进出出来来回回的人并没有这个贾广琛的身影，所以说我们装作修车人员继续进行询问，补一个车胎需要多少钱，这样的话能有理由进店里边看看贾广琛到底在不在里边。我们进去之后发现贾广琛没有在里面，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向他们出示警官证，我们向他们询问贾广琛到底在哪里。店里边人并不是很配合，我们看到这个修车员一直在发消息，我们就拿过他手机来一看，他来跟贾广琛这个通风报信，让他不要再来修车厂了，公安在抓他，出现这种情况。
3: 给谁发的信息？
4: 我不认识。
3: 你不认识，你给他发信息啊？
0: 我们对贾某先后实施了三次抓捕，我们到过他的出租屋，到过他的工厂宿舍，他都不在，而且这期间他基本上住在车里，他这个车在青岛市来回窜，没有固定的落脚点。
4: 喂，是贾广琛电话是吧？
5: 啊，是的。
4: 这个我是青岛市公安局从阳分局下城派出所的。
6: 我跟你说啊，事儿不大，你主动了，你要不你回修理厂来，咱俩见一面啊，要不你就直接到这个下城派出所去投案自首。
5: 好，知道了。
6: 你能听明白不？

0: 出来不久，贾某就迫于压力向公安机关投案了，就主动来到派出所来找我们说明情况。
1: 你详细讲讲你这个诈骗保险公司钱的事，讲讲。
0: 我们对贾某进行审讯的时候，贾某呢他也只是说这一起事故，他也承认这个事故我也认识到错误了啊，你们怎么处理我都行。贾某是这么个态度。这种态度其实从个案来讲，我们感觉这个案子就可以了，就破了，我们就和大队进行了汇报。但是根据上级提供的线索，贾某自己还曾驾驶过多辆豪车，发生过追尾事故，我们怀疑因为贾某还有其他的案子的嫌疑。但是这时候调查遇到了瓶颈，因为咱没有其他的线索，那么贾某呢他也只是承认这起案子，案件就进入了一个瓶颈期。
2: 这类案件的难点就在于他们的主观故意的认定比较难，也就是说它是个正常的意外事故还是一个故意碰撞事故，客观的证据方面没有任何变化，只有这个驾驶员本身他才知道这起事故他是不是他故意制造的。
3: 保险诈骗案件呢，这个比较专业比较职业，很多案子呢看似都是一些很小的个案，都是一些普通的交通肇事了，保险公司呢也有可能把一些案子呢作为一些正常的索赔，但是呢我们公安机关呢这些年和保险行业协会还有各大保险公司进行了深度的合作，我们对保险诈骗案件还有保险领域的黑灰产的犯罪呢是一种零容忍严打击的一种态度。在这起案件中呢，本来是一起很小的一起交通事故，我们呢没有就案论案，而是深挖细查，综合的研判。
4: 我们调取了这个保险公司的近几年的一些可疑数据，这些可疑数据包括保险公司的这种高频出险、高额投保，以及出险地点可疑、出险时间可疑，我们调取了这些数据。同时呢，结合着我们公安自有的侦查手段，我们对相关的人员背景进行研判，包括了车辆的过户信息、车辆的卡口信息，以及呢这个人员的一些前科信息。
2: 这样有更多的人、更多的车、更多的事故进入我们的视线，我们又发现了多起与这起案件未遂案件线索非常类似的，虽然驾驶员和车主并不是同一个人，但是呢被撞车辆基本都是这种厢式货车或者是环卫车，肇事车辆大多都是一些豪华二手车，然后他们的事故发生点大多发生在城市快速路、环湾高速，多都没有摄像头。这些事故发生之后呢，如果从孤立的个案来看，即使交警在现场处置的过程当中也很难看出来它是一个刑事案件，这样我们就把这诸多的案件放在一起，逐渐就显现出来职业化、团伙化的这种特点。
5: 他们这个保险诈骗的形式就是开着自己的车去马路上随机寻找其他车去撞击，这个行为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是严重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整体来说他们这个行为除了危害了金融秩序之外，其实对于这公共安全也是有一定隐患的。公安机关通过初步的侦查就认为这个案子应当不是一起偶发的或者是单一的保险诈骗的案件，应当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这种参与人数比较多的有合作的这种形式进行保险诈骗，属于疑难复杂的那种案件类型。于是就商请我院派员介入，我们就从法律适用、证据收集以及案件定性等方面对公安机关的下一步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4: 我们把这一类可疑群体列为了本案的共同嫌疑人，嫌疑人确定之后呢，然后真正呢要发现这个幕后预谋的情况呢，需要结合这些人的相互关联关系，以及结合着车的一些关联关系，结合着修理厂他们去修车的一种共同关系，再结合着一些他们一起互相出险的这种案件的关系，然后呢对于这个团伙进行一个初步的刻画。
2: 通过进一步梳理这些人员关系，发现他们之间有同事关系、有同学关系、有朋友关系，还有相亲对象的关系等等，通过某种特定的关系进行关联，多起案件都指向了毛某、贾某某、季某几个主要人员。
4: 这些嫌疑主体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互相分配，然后呢本案当中理赔资金的这个钱绝大多数都流向了这个某某这一个人员，所以说呢我们锁定了这个某某是本案的重点嫌疑人员，这是幕后的推手。
5: 因为保险诈骗罪这个罪名它对主体是有一个身份的要求的，

0: 就是要求主体必须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是受益人。这类案子我们在取证的过程中需要着重的去关注一下这三类人在其中的作用。
1: 我们对这个案子也分析之后啊，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中的突破口是装车手，他不是这些主犯。主犯来了他不一定能讲，因为他心理压力很大。但是这些装车手呢，他负担相对轻啊，本身他就是从犯，发挥作用也不大，我们感觉能够突破。后期我们就组织力量，我们想出其不意，兵分多路，同时进行抓捕。
2: 警察看清了，知道什么事吧？
3: 我们针对不同嫌疑人在本案当中的角色，我们逐一逐人制定了审讯策略，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犯罪嫌疑人不但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同时呢也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主动检举揭发类似的他了解的相关事情。
4: 我跟毛刚是在开婚车的时候认识的，我有一辆自己的那个奔驰车，然后他会给我安排一些活，然后就是出婚车挣钱嘛，就觉得我们俩还挺合适的，然后就在一起了。其实在一块儿也就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嘛，直到2023年的时候，他当时突然找到我，然后跟我说，你这个车这个保险要不要去走一下事故。他就跟我说可以给你找个司机把这个车撞了，走个保险理赔，然后你能挣点钱。他当时跟我说的是20万吧，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挺可观的。后来我还问他，我说找这个司机要花钱吗？他跟我说给司机20000块钱就行了。当时我就同意了。他是给我联系了一个司机，然后跟我说让我加他微信，所以说有个聊天记录，假装一下，到时候如果说保险公司那边调查的话也好说，说认识一段时间了。这个事之后的话跟我说，你把这个当做二手车卖了，正好有人想收，然后我再帮你收一辆奔驰 S。当时他跟好像他跟他一个朋友发小有一个那个二手车行，然后就从他们那个车行里边把这个奔驰 S 买回来了，当时应该是花了55万吧。后来他就又来问我，这个还是撞一下的话，这个意思还是能挣着钱，可能觉得第一次就是比较顺利的，也没有人查，就是抱这种侥幸心理。
1: 我们抓某某的前女友滕某的时候，滕某也是很后悔。我们问他说，你怎么看待你保险诈骗这个事？滕某就提出来，从内心讲，我很感激你们公安，我也不差钱，你们要不是及时发现了我，我可能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讲了这么个话。还有一起事故，这个嫌疑人郭某和某某是同学关系，这是我们单笔诈骗金额最大的，达到了103万。
5: 我们两个是小学同学，有很长时间就不联系了，就是前几年才联系上的，在他那儿有点债，赌债，他是做庄的，我从他那儿玩的赌球，输了2-3万块钱。他那天把我找到，他说有个事儿啊，你要是做的话，这个钱就不用给了。我说什么事儿？他说开车撞车。我说这个事儿保险吗？他说你做吧，你要是不去，那我就给你媳妇打电话。我说这个钱不是我不认，我认，我那么慢慢过了以后我给你。这个事儿我说我做的话是肯定是有危险系数的。那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撞？他就说你找这个地方，完了以后你找一个大车，半挂大点的，迎头往上撞就行了。他不会管我是什么什么程度的，你给我把车撞了就行了，把你撞的厉害点就行了，越厉害越行，撞完你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说的。我犹豫很长时间才撞的，不是说出来以后立马就撞的，我找了个地方停下以后，我想了很长时间我才去撞的。我撞完了以后，两个气囊全爆，可能也撞了一刹那的，可能也懵了，但是我看我没有什么事儿，我就下来了。其实当时我心里也是挺难受的，我撞完车就给他打了个电话就走了，再就没有联系，就是那么过程。
1: 通过梳理，我们发现这些车大部分都是某某的，他先找的贾某。
3: 贾某跟某某认识之后，他是充当着一个车手的一个状态，他出了几次事故之后，他认为可能出事故有一定的风险，然后呢他慢慢的退居于幕后，充当着一个中间前客的这么一个角色，他来物色车手。
1: 贾某自己就干起了中间商，某某给我20000，那么我给你1万，给你5000，他就赚起了这个差价。 这个案子跟别的案子还有一个不同的点，有一个特点，他们就是搞传帮带，师傅带徒弟。我虽然我今天我是撞这辆宝马，但是我想撞奔驰的事已经提上议程了。奔驰的驾驶员是谁？他已经物色好了，他就让这个奔驰的驾驶员坐在副驾驶上，宝马车撞的时候，这个驾驶员就陪着就学。玛莎拉蒂的这个驾驶员当时就在前一辆奔驰车上，当时就在上面学徒。
6: 贾广深，这不我们俩发小嘛，就是邻村的，他们俩从小一块长大的嘛。他期间就是打电话给我，那意思就是说你要缺钱的话怎么怎么着，你就过来哈。我说干什么？他说我给你找个车你出去，然后刮一下蹭一下就行，那个意思就是说给5000块钱。我说不能抓吗？我说这个东西属于那个啥，就是你只要撞了他肯定走保险不是吗？我说骗吧什么？他说不能，他就说这个毛刚嘛，这个大老板又怎么怎么着，关系网就挺厉害的，什么家族式企业有什么东西，就开始说给他就是树立高大的那个形象了，就是啊，保险公司那边有人，什么交警这边他也有人也能处理，他一直在这说这些事儿。然后当天晚上就开始提要求了，就说必须得装出两个安全气囊，你装不出气囊来人家不给钱，这么个意思。当时我就后怕了，我就说撞上还不一定咋样了啊，我说等等看吧。
1: 贾母就给他鼓劲说你快撞，你不要犹豫。当时深夜，贾母说我给你看好一辆车，这个车马上就从你们这边经过了，你瞄准他你就撞行了。后来这个刘某一咬牙一跺脚，车速比较快，
6: 就碰上了，就顶上以后下车，我就说我腰疼，太疼了，我就趴在地上就不敢动了。那时候掀衣服一看，我那时候就是直接就是凸出来了，就是这个脊椎这边直接就这么凸出一块来，
1: 当时就站不起来了。刘某讲说保险气囊一炸开，整个车厢里弥漫的就是火药味，他当时疼得起不来，趴着出了驾驶室，被120就送去了医院。
6: 人家医生就给你检查完以后说得动手术嘛，越早越好，必须得动手术，说要不然容易就是压迫神经，就是你就有可能会瘫痪。当医生说完这个话呢，贾广深他其实在房间里听着，这期间毛刚他也来过一次，说这钱这方面不用担心哈，等交手术费的那天他们不管了，
1: 光医药费也就花了13万。他们料定你刘某你不敢报警啊，因为这个事你也违法，相当于黑吃黑。最后这个刘某实在没办法，他把自己的车卖了来给自己治病。我们把他抓到的时候，他提到这儿，他痛哭流涕，他说我恨死这个某某了，我早就想来说这个事了。下一步我们就开始就抓主犯，因为外围证据已经比较好了，目前这个证据结果这个案子破案完全没有问题，我们不在乎主犯某某你是不是承认。后来他们就打电话就给我们说主动来，来的时候都有准备，也算是比较有经验，意思我不知道，都是手底下人干的。我们慢慢的出示证据，慢慢的法制宣传，也给他讲这个道理。后来他也认识到，说我如实说，说既然你们公安都掌握了，我配合调查，我争取个好态度，希望你们从轻处理我。然后某某他就也把事也讲了，某某他又扩展了一些其他人。季某就是这个前保险公司员工，季某的主要作用就是帮着怎么规避，就相当于一个教父啊，我教你这个车应该怎么撞，是什么角度撞，什么速度撞，怎么能才能确保车损到一定程度，我怎么能规避保险稽查的一些调查，我怎么能获得高额的理赔金，怎么能获取利润。这里头继母相当于一个军师的作用，我们感觉就是这个案子破获，抓一个嫌疑人就跟拔萝卜似的，拔出萝卜就有你，我们抓一个嫌疑人，他们就给我们提供一个别的线索，我们就顺着这个线索我们就去抓另外一个嫌疑人，这个案子最后就成了这么一种状态。
0: 这个案子它涉及的人员非常广，那么我们办案的思路就是对这个案子进行分层的处理，对于像毛某、贾某、季某等主要的犯罪嫌疑人涉嫌保险诈骗罪这个罪名，我们是依法进行逮捕的。其余的犯罪嫌疑人呢，和车主或者是一些车手，目前是处于取保候审的状态。
7: 非常后悔，就是很崩溃，就是不愿和人交流了。从那以后，就越想越难受，越想越难受。
4: 这样留下案底的话，对我以后的一生呀，包括以后如果我还想生孩子的话，那肯定对他们都是有影响，真的是特别后悔。
6: 后悔啊，肯定后悔啊！第一，教育不慎嘛；第二，自己法盲， 如果稍微懂点法，普及一点知识，咱也不能去干这个事儿，是吧？
5: 最大阴影就是心理阴影，就经历这事儿，我觉得就是，第一不能撒谎，第二呢就是千万不能犯罪，不管是你干嘛，你只要犯罪，没有，只是时间问题，总有一天你要还的。
8: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实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2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2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9: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实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尤其是家族内部，兄弟为田产财物对簿公堂，骨肉相争，亲情割裂，从古至今都是十分棘手的民间纠纷。可当我们翻开史料，就会发现历朝历代不少循例，在处置兄弟争产、父子诉争这类家事案件时，有着一套充满智慧的裁判思路。一桩桩流传至今的历史判例，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独有的西讼智慧。但这里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传统调解究竟是不是无原则的折中退让？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法治理念和治理逻辑？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经典古案，一起读懂植根于中华法治文明当中情理与国法相融的纠纷解决之道，一起来听古代的西讼智慧，调解亲情纷争。
23: 在讲到古代调解智慧时，大家往往会对一类兄弟争产案件的判决津津乐道。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历史中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法官对此类兄弟争产案件的处理常常不谋而合。那么古代历史中的法官一般是如何处理此类兄弟争产案件的呢？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传统调解智慧呢？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兄弟争产案件中，最早又最出名的是《汉书》中所记载的韩延寿断兄弟争田案的故事。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韩延寿是如何处理兄弟争田的案件的呢？

0: 等等，都是著名的荀吏，他们的故事都被记载于清史稿《荀吏列传》中。在韩延寿担任左平翼的时候，一对兄弟因为争夺田产而将对方告到了韩延寿这里，结果没想到韩延寿听罢两兄弟的陈述，既没有着急分析其中的法律关系，也没有批评教育兄弟二人争讼的事情，而是表现得十分痛心。韩延寿自责地对满堂官吏说，出现兄弟父子相讼的情形，这主要是为官者的责任，他们没有教化好百姓，现在在我治理的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一定是我治理无方，不能教化百姓，使他们了解礼义廉耻，我作为父母官呢，实在没脸坐在这里。说完，韩延寿就退回后堂，从此称病在家，不再理政。各位听到这里，恐怕觉得这位老爷太过任性，那案子难办，也不能称病回家吧？或者感觉啊，这个韩延寿有点作秀，老百姓之间发生纠纷太正常不过了，兄弟争产和官员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这是韩延寿做出的一种姿态。韩延寿当时任左平翼，也就是京畿地区的行政长官，那么他带头做出自我检讨，对下级官吏而言无疑具有导向作用。果然，其他官吏看到韩延寿如此自责，都纷纷开始自我反省，向韩延寿做检讨。这是韩延寿在借机整顿官风，强化官员的教化职责。儒家的教化特别讲究为政者自身的表率作用，所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说的就是官员自身首先应该端正自身的品行。教化施行啊，就好像春风化雨一般，那么官员就好像是春风，官风政风直接关系到百姓的民风。所以韩延寿闭门自省，一方面是表示姿态，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在自我反省。教化的前提是树立良好的官风政风，儒家的教化是建立在对统治者提出约束和警示前提之上。这个时候，所有的地方官员都在自省，进行自我批评。那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纠纷的当事人是什么心情？两兄弟看到父母官都这么自责，心里呀懊恼羞愧极了。宗族里的老人们都批评兄弟俩不懂事儿，这给当事人无形中施加了很大的社会压力。于是啊，这个时候兄弟俩就主动来到韩延寿面前负荆请罪，说情愿将田产让给对方，再也不会兄弟相送了。韩延寿见到兄弟和好，非常高兴，与父老乡亲摆下酒席，庆祝两兄弟能够悔过自新，和好如初。
1: 古代官员在调解中会综合运用律法、礼制、情理，调解手段也是多种多样。上面所讲的汉代地方官韩延寿，通过自我责罚，促使诉讼双方自我反省，换回了他们的兄弟之情，不但化解了纠纷，还改善了民风民俗。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特色。在清代，同样面对兄弟争产的案件，也有一位官员通过调解方式化解了纠纷。那么他用的又是什么方法呢？
0: 让人觉得特别有趣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在于1000多年以后的清代，当时的著名荀吏蓝鼎元也判过这样一个兄弟争田的案件。蓝鼎元呢，没有像韩延寿这样做姿态进行自我批评，相比于韩延寿，蓝鼎元的做法显得更接地气儿。那么蓝鼎元又是如何教化争田的兄弟俩的呢？这个案子案情啊，其实很简单，县里有兄弟俩，名叫阿明和阿定，婚后两兄弟就各自和父亲分家单过了。父亲去世以后呢，留下7亩农田，两人都说这父亲把地交给了自己，于是呢打得不可开交，亲族也没法调解，最终来到蓝鼎元这里打官司了。一般的民间争讼其实不会直接报官， 往往会在亲。

0: 族或者乡里间寻求长辈或者乡贤来居间调解。如果争讼闹到衙门，这说明两个人的矛盾已经非常激化，不可调和了。那么这个时候，作为知县的蓝鼎元又该如何处理兄弟宋田呢？蓝鼎元升堂以后，装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说征田这样的家务事我断不了，这样吧，你们兄弟俩伸出一只脚来，我叫人用夹棍夹，谁的脚不会痛，我就把地判给谁。兄弟二人一听，面面相觑，说哪有脚不会痛的呢？蓝鼎元一听这话，接着说，你们的脚倒是都怕痛啊，你们兄弟俩就好像你们父亲的左脚右脚，递给了哥哥吧，这父亲心疼弟弟，递给了弟弟吧，父亲又心疼哥哥，这个案子难办了，我们择日再断。说完就下令将两兄弟收押在同一间牢房，并且命衙役把两兄弟用铁锁拴在了一起。这下这兄弟俩可就成了连体婴儿，坐卧行走都必须一起动，吃饭如厕也要同步。然后蓝鼎元就命狱卒暗中观察两兄弟的表现。开始的时候，兄弟二人呢赌气不说话，背对背坐着。后来过了两天呢，慢慢就开始在狱中交谈。再过几天呢，兄弟俩就开始互相帮助了，在对方吃饭啊、上厕所的时候进行照顾。这个时候，蓝鼎元就传命升堂，开始审案。蓝鼎元在公堂之上问两兄弟，各有几个儿子？两兄弟说各有两个儿子。蓝鼎元一听，又假装大怒，说你们两个兄弟的矛盾现在就解决不了了，何况你们每家又有两个儿子，干脆我看不如每家只留下一个儿子，另外一个送给乞丐算了，不要了，这样免生后患。两兄弟一看知县简直不通人情，官司没法打了，于是跪地叩首，情愿把土地送给对方。故事讲到这里啊，各位可能觉得有点荒唐，这样连哄带吓的结案没法让人心服口服。当然这只是蓝鼎元真正调解纠纷的开始，前面略施小计啊，只是为了点化二人，让争讼的当事人知道兄弟如手足的道理，兄弟之间本来就应该相亲相爱，你不该相送相争。接下来蓝鼎元听说兄弟二人愿意放弃土地，于是告诉兄弟俩，你们两位如果真的想撤诉，得回家跟媳妇儿商量。蓝鼎元很清楚，这兄弟二人婚后一直分家单过，兄弟俩一时和好不难，但是两妯娌将来恐怕还会在土地上继续生事端。第二天，兄弟二人果然领着媳妇儿，并且邀请了族长来到堂上请求息讼。兄弟俩当着族长和蓝鼎元的面达成协议，说我们两个从今以后啊相亲相爱，再也不相争了，情愿把这块地呢捐给寺庙里斋僧。蓝鼎元听了以后是又好笑又好气，好笑的是前两天还打得不可开交的两兄弟，如今谁也不要这块地了，好气的是他们居然要把地捐给寺庙里斋僧。这蓝鼎元就教育兄弟二人，说你们实在是太不孝了，应该用大棍子活活打死，你们父亲一辈子辛辛苦苦挣下来土地捐给庙里，那不是便宜了和尚吗？这样因为一时赌气就放弃家产，你以为这叫兄弟和睦啊？如果你们父亲泉下有知，恐怕是死不瞑目。蓝鼎元骂完两兄弟，告诉他们，既然是父亲留下的土地，现在你们兄弟俩不要，那么不如就还给父亲。于是蓝鼎元建议兄弟二人把这块地作为祭田，兄弟俩轮流收租，所得的收入呢用来祭祀自己的父亲，田地名义上归于死去的父亲，兄弟二人轮流收租，哥俩呢既没有损失又不伤和气。兄弟俩一听对这样的处理结果非常满意，叩头谢恩，从此两家人是和睦相处，非常友爱。
1: 在遇到兄弟争产的案件时，汉代的韩延寿和清代的蓝鼎元都采取了调解的方式处理。 在这一点上，我国古代法律可谓上千年精神相续，代代传承。韩延寿闭门自省，蓝鼎元将原告和被告一同关押，两者看似处理方法不同，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冷处理的方式。而早在春秋时期，担任大司寇一职的孔子，面对一起父子相争的案件时，就采用了相同的处理方式。那么，面对兄弟相争、父子相争的案件，古代官员之所以采取冷处理的方式，其中原因何在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德嘉将继续为您讲述古代的西宋智慧调解亲情纷争。
0: 如果仔细思考韩延寿和蓝鼎元对于兄弟争田案件的处理，其中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两位法官在面对父子兄弟等至亲争讼的时候，都没有急于为双方调处矛盾，而是选择了冷处理。韩延寿的方式是闭门思过，自我反省，蓝鼎元呢，则是假装生气，将两兄弟关在一起。韩延寿和蓝鼎元处理兄弟争田案的方法中，都体现了儒家倡导教化为先的理念。从今天的角度看，韩延寿和蓝鼎元对案件的冷处理，似乎有拒绝受理案件的意思，但是他们对发生在父子兄弟之间的争讼，运用教化等柔性手段来处理，其实是一种寓教化于调解之中的纠纷化解方式。这种冷处理，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调解手段，让处于矛盾激化状态的当事人平静下来，给双方一个重新思考的冷静期。从历史上看呢，第一个成功运用这种冷处理手段来调解矛盾的是孔子。在孔子担任鲁国大司寇的时候，曾经处理过这样一起父子相讼的案件。有一对父子俩因为琐事互相争执不下，最终诉讼到了孔子那里。俗话说父子没有隔夜仇，可是俗话又说无仇不成父子，可见父子之间呢血缘亲情割舍不断，但是如果真正起了怨恨和矛盾，更是难以化解。父子之间因为家庭纠纷而至于相讼的地步，不仅说明两个人当时的矛盾很深，而且在当时而言，把父亲告上官府，那更是忤逆不孝。对于这样的案子，作为法官该如何裁判呢？判罚儿子吧，恐怕老父亲虽然一时解气，多年以后难免懊恼；判罚父亲吧，又恐怕这个父子之间仇怨更深。那么孔子是如何断案的呢？孔子就选择了冷处理。孔子接到案子之后，是不审也不问，直接将父子二人关入了同一间牢房，对其是不理不睬，假装没这回事。父子二人在牢里整天是大眼瞪小眼，结果没想到三个月之后，这个父亲主动向孔子提出撤诉，孔子就把两个人都放了。这件事儿后来被当时鲁国的执政季桓子听说了，季桓子就很不高兴，埋怨孔子，他说你这个大司寇啊，真是糊弄人，当初可是你天天跟我讲要以孝治国，结果现在出现了儿子告父亲这么大逆不道的事儿，你却当作没看见，如果是我来判，那就得杀一儆百。季桓子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觉得孔子作为法官就应该依法办事，既然儿子敢状告父亲如此忤逆不孝，自然应该依据法律判处刑罚，你不能这么不作为。那么孔子这么做的道理又在哪里呢？孔子认为统治者平时不去教化百姓，让老百姓知礼义明孝悌，等到百姓犯罪的时候又对其施以刑罚，这叫不教而杀，属于陷民于罪。如果百姓可以接受教化，人人遵守礼义，和睦相处，自然不需要法律的制裁，就可以实现社会的和谐。所以教化百姓就应该是为政者的重要责任， 百姓因为缺乏教化而犯罪，这就是为政者的失职，

0: 孔子将相送的父子二人共同关入牢房，使父子二人在牢里朝夕相对，可以唤起父子之间天然的血缘亲情。原来因为一时意气而产生的矛盾和误解，自然在这三个月的生活中慢慢化解了。古人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既是孔子化解父子矛盾的调解智慧，同时对父子二人也是一种无言的教育。父母兄弟子女之间的矛盾，要么因为财力，要么因为赡养，而双方之间微妙的这种血缘亲情又很难让法官通过法律加以解决。另外我们都知道，古代法律又有关于不孝罪的刑罚，父子兄弟相送同时伴随着有卑幼忤逆尊长的情形，这就触犯了刑律，这时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法官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要不要去治卑幼一方的不孝之罪，在处理此类发生在家庭亲属之间的纠纷中，古代的法官往往会借助调解的方法对处于纠纷中的双方进行道德教化。这样的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亲属双方认清事理，有时事情过后啊，大家冷静下来想一想，就能够认识到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父子兄弟就可以互相谅解，矛盾呢自然化解了。这个时候法官也不会认真执行法典中关于不孝的判罚，而是给当事人一条改过自新之路。南宋的理学名臣胡颖曾在判词中这样说道：恕其既往之谦，开其自新之路，他时心平气定，则天理未必不还，母子兄弟未必不复如初也。法官灵活运用调解这样柔性的纠纷解决方式，避免对误触刑律的当事人施以刑罚，不仅为将来相送的父子兄弟留下互相谅解的空间，同时对于卑幼教以孝悌之道，使其明白事理。
1: 从春秋时期的孔子到后代的韩延寿、蓝鼎元等官员，古代法官在处理父子兄弟之间的争讼案件中，常常运用调解的手段，千方百计让原被告双方重归于好。那么这种处理方式背后有怎样的考虑？他与无原则的和稀泥又有怎样的区别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德嘉将继续为您讲述古代的西宋智慧调解亲情纷争。
0: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调解在处理父子兄弟之间的争讼中有很重要的优势，也是古代法官常常运用的纠纷解决手段。那么古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调解西讼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和儒家的无讼文化有关。在儒家眼中，法律并不能够真正的导人向善，唯有倡导德理教化才能够使社会和谐，故而儒家的无讼思想中有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寓教化于纠纷的调解之中，绝不是单纯以平息诉讼为目的然后来和稀泥。南史中记载了傅延所判的一则征集案，就突出地反映了儒家无讼思想的真谛。傅延字季归，是南齐时候有名的荀吏，因为判案如神，被百姓称之为傅圣。这个征集案发生在山阴县，当时这个山阴县的老百姓可不是什么善茬，好讼之风盛行，动不动就喜欢打官司，所以导致官府欲讼还击，积压了很多讼案。于是呢，齐高帝就让傅延去治理山阴县，希望能够改变那里诉讼繁多的现象。结果傅延上任之后就遇到了这起征集案。有一天早上啊，两个老头拿着一只鸡来找傅延，各自争夺不下，都说这个鸡啊是自己家养的。傅延升堂以后就问俩老头说，你们早上给鸡喂的什么呀？一个人说我喂的是素子，另外一个呢说我喂的是豆子。于是傅延就命人杀鸡取素，结果打开鸡素子一看，里面全是素米，

0: 于是傅炎认为那个说喂豆子的人说了谎，对他进行了处罚。傅炎的处理方式在现代人看来很难理解，人家两个人明明争夺的是活鸡的所有权，死鸡人家还要没要啊？傅炎也没问，直接就给杀了，杀鸡取粟，所有权的标的都灭失了，活鸡变成了死鸡，这官司打的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这样的裁断结果在现代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可是令现代人不能理解的征鸡案裁断，在中国古人的心中评价却很高。史书上说，当时县内称神明，无敢为偷，老百姓都觉得傅炎断案如神，于是不再有人敢做小偷小摸的事情了。马晓红教授就指出说，这个案件其实反映了传统法惩恶扬善的特点，对于纠纷中诚实的一方予以保护，对这个说谎者予以惩罚，本身是传统法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傅炎在这个案子中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呀？主要是为了发现在诉讼中谁是那个撒谎的人。法官可以做到明辨是非，在案件中去保护诚实守信的一方，自然可以做到人们对于诉讼结果的信服，从而实现案结事了，彻底化解争端和矛盾。因此对于古代的法官来说，解决纠纷的前提条件应该是明辨是非。这里的是非一方面体现为求真，另外一方面也意味着天理。古人常说天理、国法、人情，这三者无疑是古代社会在纠纷解决中非常重要的三个要素。就个案而言，实现情理法三者在案件中的平衡，自然是最佳的结果。如果能使百姓明天理、顺人情，自然可以遵守国法，从而实现无讼的社会效果。在儒家的政治文化中，州县官员也往往被称为父母官，俗话说养不教父之过，作为父母官的州县官员犹如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对于治下百姓是具有教化之责的。儒家关于父母官的励志文化深刻影响了古代官员的自我修养和朝廷对官员的奖惩机制。一方面呢，古代的荀吏们以为民父母自勉，为官期间不仅是劝课农桑，促使百姓安居乐业，同时呢厉行教化，使百姓知理守法。在他们开庭审理纠纷时，往往把这个纠纷解决的过程当作教育百姓的公开课堂。在具体纠纷事例中，讲明道理不仅能使双方心服口服，更使围观群众了解儒家的伦理和官方的法律。另一方面，历代统治者在官吏选拔和奖惩方面都将是否能行教化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古代的正史传记、公案小说也将这些能够西讼解纷、教化乡里的州县官员作为榜样，许多爱民如子的小小知县因此青史留名，这些都激励着官员去运用教化的手段来西讼解纷。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中秋节您过得好吗？中秋是团圆的节日，也是诗意的节日。从古至今，这一轮明月寄托了太多人的思念与期盼。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天南地北画团圆，今天我们继续带您寻味中秋，领略各地中秋习俗里的人间烟火。您听说了吗？现在这月饼界可太卷了，不光有咱老北京心心念念的自来红翻毛月饼，竟然还冒出了大闸蟹醋猪馅的、二锅头味的，甚至还有柠檬可乐冰皮月饼。您敢信？这哪是吃月饼啊，这简直就是吃创意。但话说回来，不管花样怎么变，中秋节那个味儿它变不了。今儿个咱不光要带您去陕西蓝田，看看人家那儿怎么烙团圆锅盔、摆塔拜月，感受一把最地道的北方乡愁，还得钻进北京的老胡同找找兔爷，学学老北京人的老理儿。当然更少不了咱老百姓最实在的事儿，那桌团圆饭。来啊，一起跟我去尝尝吧。
0: 寻味中秋，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中秋节是月圆人团圆的佳节，难得举杯邀明月，家人两团圆，怎少得了美食相伴。那么在北方，一些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中秋节大家都是怎么过的，又讲究吃什么？我们去陕西和北京看一下。蓝田位于陕西中部秦岭北麓，约115万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蓝田猿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漫长岁月中，蓝田更因唐代李商隐的佳句“蓝田日暖玉生烟”享誉全国。时至今日，在蓝田每逢中秋佳节，白鹿云阁书院里还能看到一整套中秋节日拜月习俗。从灌洗、上香、祭酒、摆塔、斗龙灯、树中秋，最后把龙灯高高挂起，寄托了祈福国泰民安、家国团圆的美好愿望。
4: 中秋节从远古时代先民庆祝秋收开始发热，到唐代臻于完善，北宋太宗年间确定了8月15为中秋节的名称，历代相沿，形成了祭月、赏月、吃月饼、树中秋、斗龙灯等一整套中秋节日礼俗活动。
0: 其中的摆塔环节，人们把月饼摆成塔状，寓意阖家团圆、步步高的美好愿望。与口感细腻、软糯酥甜的南方传统月饼相比，这里的传统月饼显得更为朴实、松脆、清爽。在蓝田食品厂的车间里，师傅们正在用传统方法熬制糖浆，把蔗糖和水按照1:1.2的比例混合，煮开后不停搅拌均匀，再把芝麻、核桃、松子等来自秦岭山脉的果仁焙熟炒香。在蓝田，包月饼的皮是这样配制的：把糖浆和花生油搅拌均匀，加入石磨小麦粉，揉成面团，醒发1小时，做成剂子后按压成饺子皮形状，加入馅料，收口包成饼胚，再用蓝田传统的桃木饼模压制印花成型。经过入炉烘烤后，蓝田传统的手工月饼表皮金黄，花纹光亮，包装也非常怀旧，让人想起小时候中秋节的甜蜜时光。 听说在蓝田，中秋佳节人们还会在家里烙锅盔馍，吃全家福大烩菜。
5: 圆圆的锅盔就象征着月亮啊，象征着圆圆的月亮。这一天是必须是吃锅盔。
0: 锅盔是蓝田人常见的一种馍食，每到中秋，家里的大厨都要一展身手。第一步是和面，不仅反复揉搓，还要反复在菜板上摔打、拉伸、再揉匀，这样面会更加筋道。揪好剂子，擀成小饼之后，家人们就像做包子一样，把混合了砂糖、果干和果仁的馅料包进去，再按成小饼。烙锅盔最好用的就是农村的柴火灶，把铁锅烧热，在锅里面擦上一层油，把包好馅料的饼放进去，盖上盖子，一边添柴火，一边拉风箱，一锅热乎乎的锅盔出炉了。锅盔可大可小，过节的时候，一般家里都会再烙上一张圆圆的大锅盔，图个大吉大利。接下来，人们会摆上苹果、石榴、葡萄、冬枣、猕猴桃等时令水果，还有秦岭核桃。最重要的，中间一定要有一碗大烩菜，名为全家福，里面有萝卜、白菜、豆腐、豆芽、黄花菜以及肉片、肉丸等，也是象征阖家团圆、福气盈门之意。万一有人中秋当天回不来家里，蓝田人的风俗是会把锅盔和月饼给他留出一块，等他回来品尝。在蓝田的周边地区，很多陕西人过中秋还会烙团圆馍。团圆馍上的大小圆圈都可以用家里随手可取的物件印出来。
6: 那现在给咱先弄一个大月亮。
7: 哎呀，月亮出来了，
6: 你看，
7: 哎，
6: 月亮出来喽！拿镜子，
7: 我拿
6: 镜子一下。团圆上头全都是圆，你看大。

0: 大园校园，
1: 好嘞，你看，
0: 大园校园代表团团圆圆。
2: 再放上一只雪蒿，宛如月宫中的桂花树，如此一来，中秋的韵味就更浓了。
0: 你看，这是一个大圆，这是一个月亮，这就像一个回家的回子，也像一个老人在中间坐着，这笑的都好像都是他的孩子们，都围坐他在他身边。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北方最具有代表性的，除了茄式月饼之外，京式月饼也是自成一体，别有风味。北京是一座古朴与现代交织的国际化大都市，北京人过中秋也是很有些讲究的。
3: 一般最受欢迎的也就是五仁豆沙、
4: 大黄的、
5: 五仁蛋花。
2: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五仁、豆沙、蛋黄是这几种单独包装的月饼里卖的比较好的。
6: 这是咱老北京的自来红自来粉，
7: 老北京的口味了。
6: 对，
7: 京式月饼，
6: 京式的，这北京人都认的，这香油的，这桂花的。
2: 看来这北京人最爱吃的月饼是这种自来红自来白月饼，是传统的京式月饼。而馅料呢，老北京人最喜欢吃五仁馅的。为什么北京人偏爱京式月饼？传统的京式月饼究竟有多少个品种？他们的做法和口味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老北京过中秋节可不光是吃京式月饼，眼前这个造型独特的工艺品是老北京人过中秋节时必备的物件。
8: 按现在的话叫吉祥物，大家叫兔爷，是北京有特色的一个民间手工艺，说吧也是儿童一个玩具。当时呢，在北京里面，就是说，像有几个重要的地方，比如说前门呐、比如说鼓楼啊，等等这些地方，他们就摆出摊来，还有庙会，就摆出兔爷摊来了，大大小小的，这是一个应景的、代表性的一个手工艺品。
2: 老年间的说法，中秋节前，北京的百姓要给自己家里请个兔爷，在家里摆上一年，把家里的病都吸走。到了第二年中秋节前，把摆了一年的兔爷在家门口摔碎，兔爷粉碎，家里人的病也飘走了，然后再请个新的兔爷，保佑家人新的一年健康，所以兔爷几乎就没有老的。
8: 1915年的时候，梅兰芳先生是吧，排演了一出新戏，就叫做《嫦娥奔月》，这是最有代表性，说明中秋节的一个神话故事。在这个《嫦娥奔月》中，他设计了很诙谐的兔爷兔奶奶，那我根据这个记载当中呢，我就做出了这个兔爷兔奶奶，由这儿分，它带鬓角，带这就有发髻似的，这是兔奶奶，这是兔爷。别故事，你看我一敲，它就动了。
2: 老北京的中秋习俗不仅有兔爷、宗人这样的工艺品，还有非常独特的拜月习俗。中秋夜，家中的女人们要跪拜月亮，祈求一家平安，而男人们是绝对不能参加的。这就是老北京的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习俗。女人们的拜月仪式结束后，大家就可以欢聚一堂吃团圆宴了。这宴席上京式月饼是必不可少的。
8: 过去的月饼呢，不像现在是这么多品种，最具有代表说翻毛啊、提浆啊、自来红啊、自来白的，这些个月饼是应景的。
2: 在北京东直门的一家店看到，这里一大早就来了不少消费者购买月饼，经典的袋装自来红月饼不到一小时就所剩无几。那么自来红传统月饼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为此，记者来到了北京的一家食品厂。这家工厂技术部的谢道云师傅告诉记者，他们工厂每年会生产自来红、自来白、提浆三种月饼。
9: 自来红咱们过节的多，平时也当饼人在卖，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个。
2: 谢师傅告诉记者，因为自来红的工艺特殊，所有工序都只能用手工完成。为了让记者更清楚地看到自来红的制作工艺，谢师傅在他的实验室里完整地演示了一遍：熟面粉、桂花、绵白糖、冰糖、青。

0: 红丝、西瓜子仁、核桃仁，再配上香油和转化糖浆，是调配自来红馅料的所有原料。做饼皮要用的是中筋粉，但是和面却不能用太多的水，而是用色拉油加上香油，加上适量的白糖，用开水调匀。谢师傅说，和面的软硬全凭多年的经验，和好的面团用保鲜膜包住，醒十多分钟，趁着这个时间就可以做馅了。
1: 这个油饼比较大，
2: 香油也是可以，放上比较细。
1: 对，
0: 像揉面一样揉馅料，直到馅料很容易捏成紧实的球就可以了。25克的馅儿配上31克的皮儿，面剂子需要擀2次，卷成卷儿，面卷儿擀成饼皮，包上馅料，自来红就成型了。最后还要盖上圆圈章，扎2个小眼儿。不过这看上去都是白的，为什么要叫自来红呢？谢师傅说，不用着急，烤制之后就明白了。
3: 这火面火大概在250度，底火大概220度。
0: 经过烤制后的自来红，白皮微微发红，上面的圆圈也变成了红色。谢师傅告诉记者，传统的自来红饼皮很硬，馅料也硬，吃起来比较费劲儿。经过多年的改良，如今的自来红表皮变得酥脆，馅料的口感也酥软了很多。其实自来白和提浆月饼也都顺应消费者的要求，口味做了很多的调整。乍一看，与广式月饼非常相似的提浆月饼，切开之后和广式月饼的不同之处就显而易见了。
4: 掰开，因为不像那个广式月饼那样馅儿特别大，我们这个馅儿和皮儿呢，它比例我们采取基本上是1:1的一个状态，就是吃到皮儿的酥松，也吃到这个馅儿的甜美。
0: 郭厂长告诉记者，他们还推出了一款体现老北京特色民俗的兔儿爷月饼，立体的造型配上传统月饼的口味，显得更有特色。记者在这家食品厂了解到，白先生提到的翻毛月饼，他们这里并不生产。这老北京翻毛月饼到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在市面上始终见不到呢？经过多方打听，在北京丰台区的一间烘焙教室里，记者终于见到了翻毛月饼的真容。
5: 翻毛月饼，一个是比较传统，还是比较有一些技术难度的，因为要去包油开酥，还要做出那种像羽毛一样的那种翻毛的那种酥皮的质感，其实手艺是很好的。
0: 张超老师告诉记者，翻毛月饼其实是由苏式点心演变而来的一种京式月饼，饼皮的工艺比较复杂。制作翻毛月饼的饼皮需要2大步骤，第一个步骤是用高筋面粉和低筋面粉做出油酥皮，第二个步骤是用低筋面粉加入酥油和猪油做成油酥，油酥皮搭配油酥多次擀制做成翻毛月饼的饼皮，最后包上五仁的馅料。
5: 这包的时候你就别把芝麻粒儿啊掉到外面，看起来不好看了，因为包好了之后是纯白色的外面。
0: 纯白色的翻毛月饼包好后就可以放进烤箱烤制了。
5: 170，然后烤那个，烤大概35分钟。
0: 传统的翻毛月饼做工复杂，且不宜包装运输，所以市面上很少有卖。烤好的翻毛月饼，饼皮洁白酥脆，轻轻一碰，表皮就会一层层脱落。月饼作为一种形如圆月、内含夹馅的食品，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出现。苏东坡有“小饼如嚼月，中有苏和宜”的诗句，而如今的首都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绝对不缺少新奇特。月饼的新奇口味层出不穷，大闸蟹醋猪、榨菜鲜肉、北京二锅头巧克力榛子、酸奶口味等等，真是万物皆可做月饼。除了传统月饼会增添新口味，迎合年轻人的喜好，还有一些美食博主会联合商家推出定制款月饼，礼盒包装更加时尚，月饼口味更加年轻化。

0: 里面会有四款月饼，像这种乳酪茉莉的比较清口味的，年轻人比较喜欢，还有凤凰酥，凤凰酥另外是黑糖苦荞，是比较健康口味的，还有两款是云腿小酥，就也就是可以适合一家人啊或者是闺蜜小聚来吃的，然后会配两包茶，这样吃月饼喝茶也是我们一个传统的一个习俗。
1: 记者看到超市的这个冰箱里也摆满了冰皮月饼，每个月饼礼盒都很小巧精致，月饼馅料也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柠檬可乐、榴莲水果等口味。除了月饼礼盒区，店里还有现烤月饼区，有一款大闸蟹爆珠月饼创意奇特。
2: 首先呢，它的馅料是手工拆解活蟹，然后每块月饼不低于6克的蟹黄，还有通过这个分子料理的技术，然后用镇江醋做成蟹醋的爆珠，然后也包含在里边，然后跟传统的鲜肉馅儿是黄金比例混合在一起，在保证口感多汁的情况下呢，而且大闸蟹的味道会相当的浓郁。
1: 记者看到不少消费者主动走上前来品尝这款大闸蟹月饼。
3: 我觉得尝一尝现烤的也不错，
4: 我觉得还挺适合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味道的。
1: 中秋佳节，螃蟹正是肥美的时节，我们发现这款大闸蟹月饼里面不光有蟹黄蟹肉，还有香醋爆珠，让人拍案惊奇。北京人过中秋除了要吃老式新式各种月饼以外，团圆家宴也是必不可少的。北京人的中秋家宴究竟有什么特色，必吃的菜品又有哪些呢？
5: 提到了咱们这个中秋节，实际上呢天气啊一天比一天冷，但是呢牛羊最为肥美，所以啊咱们要御寒，御寒最好的呢就是咱们这个牛羊肉，在家里头其实制作咱们正宗的包羊肉口感是最好的。
1: 葱爆羊肉食材很简单，羊肉卷搭配葱姜蒜香菜。
5: 这个虽然叫锅里爆，但是一定要把它包熟，你看这里边这油都是清的嘛，
6: 就可以了。
5: 咱们这时候再下，因为咱们要这个羊肉片得搅和，有时候包出来都碎的不可以，咱慢慢慢慢把它翻个。
1: 虽说是爆羊肉，其实看着有点像煎羊肉卷，直到所有的羊肉片都熟了，锅里的油依然清亮，把所有的羊肉片弄散，加入姜蒜大葱调味料。整道葱爆羊肉的制作，姜先生只用了一双筷子就完成了。
5: 中秋节的晚餐上边爆成这么一盘葱爆羊肉，然后呢再出门呢也不会觉得身体凉了，关键是呢还有力气了，因为咱们这个羊肉啊起到了滋补祛风寒的作用。
1: 老北京过中秋的菜肴讲究要有好的寓意，接下来江波做的这道中秋传统菜就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大吉大利。
5: 咱们先选用呢日常生活当中啊家家户户啊都特别喜欢使用的鸡翅中，为什么呀？脂肪含量特别的高，天气冷了，另外一个秋栗香，秋栗香，秋天的栗子最香了，所以呢咱们要准备呢上好的栗子，也是咱们老百姓所说的板栗。除此之外呢准备点这个葱姜蒜就可以了。
1: 大吉大利这道菜名字好听，制作也不难，绵白糖炒糖色，放入葱姜蒜爆香，倒入鸡翅中，加入调料翻炒，加入板栗炖煮，十几分钟大吉大利就做好了。美食美景阖家团圆，在情意融融的中秋佳节里，人们期盼健康，期盼幸福，期盼更加美好的生活，正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去到陕西蓝田和首都北京，感受了当地中秋习俗里的热闹非凡和人间烟火。我想提到中秋节最难忘的还是那桌团圆饭，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去到各地尝一尝。四川三台有位海归姑娘，留学五年回家继承皮蛋作坊，她把黄泥混上红茶八角熬成料泥，给鸭蛋敷上黄金面膜，愣是做成了四层口感的皮蛋月饼。您说这传统玩出了啥新花样？再看看湖南新晃，侗族大姐吴香英买个大肘子，剔掉大半肉，留下虎皮色的皮，往里塞满红米、腊肉、酸菜，用竹篾一缝，上锅一蒸，切开全是米香肉香。还有广东茂名的外地媳妇吴小兰，苦瓜延边晾干，鸭子用客家酿酒焯水，再冷卤浸泡，肉质嫩滑，苦尽甘来。同样是中秋，三台人用皮蛋，新晃人用肘子，茂名人用苦瓜，全是家常食材，可偏偏最勾魂。今天不管您饭桌上摆什么，别忘了最好吃的永远是家里那一口。
4: 妈妈们辛苦啦，
5: 到中秋，阖家团圆。每逢中秋佳节，那份切切故乡情最是浓厚。人们也总会把情感中最美好和柔软的部分，都寄放在这个节日上。佳节来临，一桌团圆宴，或充满巧思，或蕴含情意，那是记忆中最贴心的味道，也是最幸福的味道。选材、熬料、包制、敞亮，究竟哪一步才是成就黄金皮蛋的关键？
6: 咬下去一口，中间是糖心的，口感非常丰富。
5: 冻藏红米、糯米、黄精、腊肉、腌菜、猪肘，各种食材汇聚，他们将如何成就地道家乡风味？
7: 大油锅炸就行了，是吧？
8: 对对对对，
7: 哦，很简单的糖色哈，但极富侗家特色。
5: 苦瓜与甜鸭如何搭配成菜？
8: 吃起来完全没有之前的苦涩的感觉了。
5: 烹制苦瓜鸭肉包为什么要采用冷卤的方式？
9: 卤水就已经做好了。
8: 哦，那咱赶紧把鸭子放进去吧。
9: 不行不行，这个也是我孩子很喜欢吃的。
8: 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做饭。
11: 黄金泥料，
12: 荷包蛋变鬼王，
13: 变幻莫测。
5: 一颗鸭蛋，一锅泥巴， 将在四川三台人的手中成就何种中秋美味。
11: 老汉儿，我回来住西南，你有啥想法啊？
13: 你回来搞啥子？就是不想你回来住。
11: 妈，问你个问题啊，我回来住西南，你有啥想法？回来可以，但是不能住皮蛋，住皮蛋太辛苦了。
5: 王之浩，海外留学五年，学习经济学、艺术史与西餐烹饪，滑板、涂鸦、弹琴，兴趣广泛。但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继承父母的衣钵，做好一颗皮蛋。
7: 做菜它跟艺术创作其实是一样的，把那边的一些想法就会嫁接到矫正或做皮蛋上面。
5: 三台这种似琥珀若琼脂、闪闪惹人爱的黄金皮蛋，凭借手做匠心工艺与果冻般爽滑的出众口感，自成开胃小菜，独当一面，也为各式佳肴增色添香。那么黄金皮蛋是怎样炼成的呢？
7: 做黄金皮蛋的一个秘诀就在这个山上。
14: 我看这山上什么都没有啊，咱们

0: 陈皮等下锅，充分搅拌，将沸不沸再煨40分钟，利于后续皮蛋成色，提升风味。食盐促进鸭蛋壳膜分离，食用碱有助于蛋白和蛋黄的凝固。
1: 那加完盐和碱之后，现在还要加什么吗？
2: 现在暂时不用加，就是要对它进行一下搅拌。
1: 我早就想尝试一下搅拌一下这个黄泥汤了，因为我煲过各种各样的汤，就是没有煲过泥汤。
0: 熬料泥做皮蛋是个体力活，这也是父母不愿意女儿从事这份工作的主要原因。不过对之后来说，能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什么都重要。
1: 那我们所有这个前面泥料的制作到这一步就结束了吗？
2: 没有，后面我们还会下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有了它才会包得出来皮蛋。
1: 还有一剂猛药啊。
2: 是的。
0: 筛网打圈，一遍遍淘滤掉所有残渣，生石灰压住登场，入锅剧烈放热，泥浆再次沸腾，搅搅拌拌近4小时，还需静置冷却一天一夜，体力和耐心最终换得稠密绵软、功效非凡的优质料泥。
1: 黄金泥料特别粘稠，有点像花生酱，而且还特别像那个清洁面膜，往脸上敷一敷。
2: 不行，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强的碱性的，就是它会很容易腐蚀掉你的皮肤。我这个是给蛋敷的，能够使蛋白质变性，让蛋凝固。
0: 给鸭蛋敷上黄金泥面膜，可藏着不少讲究。
3: 把这个料泥把它涂上去。
1: 一颗鸭蛋取多少面料泥呢？
3: 这个要接近1两。
1: 1两，
3: 一定要挖平面。
1: 怎么漏了呢？
3: 首先，这样就要抓骨口，
1: 然后开始熨。
3: 就是要熨、
1: 这样。顺着这个鸭蛋的弧度，
3: 好，
1: 推着这个泥料往前走，
3: 这下就要把它握住。
1: 你看我弄的一团乱泥啊，这个就不行了，是吧？
3: 那个就露白了，蛋的凝固，就会老嫩不已。原来有句俗话，就是肥包蛋变鬼王，
4: 变幻莫测。对，如果你不把这些细节做好，你都不知道最后包出来的它变成什么样子了。
0: 包好的鸭蛋需要先密封起来，让料泥中的碱性成分恰到好处地渗入蛋内，赋予蛋白弹牙、蛋黄软糯的奇妙口感。而后还需经过至少60天的通风阴凉，天时地利缺一不可，温度湿度不容马虎，这是每一颗优秀皮蛋汇聚咸鲜香醇、散尽残余碱味的自我修养。
1: 真的是这个通体金黄色，你看，
2: 这个就是松花啊，
1: 看到了，像是雪花一样的这个形状，现在能吃吗？
2: 可以啊，
1: 看起来很弹的样子，很像果冻，咬一口啊。
2: 没有，咬下去一口，中间是糖心的。这个就是蛋黄的沙心，
1: 沙心，
2: 对，你吃起来就会像那个绿豆沙呀，
1: 这种
2: 豆
1: 沙，这一层，
2: 对，然后中间的这个，然后就会有一点点流质的糖心，
1: 流质，
2: 在最中间就是樱桃心，就是总共大概有4层口感，
1: 所以口感非常丰富，
2: 对。
0: 黄金皮蛋色调亮，味道柔，层次多，让人眼前一亮，满口生香。皮蛋沙拉，焦糖拔丝皮蛋。百香果皮蛋冻、火焰皮蛋、皮蛋三明治，都是之后别出心裁的创意料理。今天他又将烹制出怎样的皮蛋美味呢？
2: 也要到中秋节了嘛，我们做一个皮蛋月饼怎么样？
1: 好，用皮蛋做的月饼。
2: 第一步，我们先做红豆沙，滤过水的红豆，我们先加进去。
0: 红豆熬煮备用，皮蛋轻轻切块，手法又温柔。最好能让每一块都均匀含有蛋黄和蛋白，口感才丰富平衡。熬好的红豆打泥，再入锅以微火慢慢蒸发水分，加少许糖，团压成小饼。放一块皮蛋进去，包起来，搓圆，月饼的馅料就做成了。
2: 下面我们把它都搓圆，
1: 搓圆
2: 往中间截。它下面就会是一个光面，
1: 擀成竖直的，
2: 对。

0: 水油皮擀片，果油酥，折叠捏口，擀平再折叠，擀平反复几次，每多折擀一次就多增加一层酥皮的层次，获得蓬松的口感。
1: 因为今天一天跟你和家里人在一块儿，我就知道了，其实你在生活中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你会有很多想法。有没有哪本书或者电影是你觉得对你影响比较大？
2: 我觉得蛮多的。我们今天晚上会有一个爸爸电影，就是会有街坊邻居还有亲戚朋友嘛，然后这个月饼也是做给大家。
1: 哦，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月饼是给大家吃的。
2: 对对对。
0: 饼皮包裹馅料，在手里团团捏捏，整理成饱满的小馒头形状，刷蛋液制造诱人色泽，黑芝麻装点一抹趣意，进烤箱190摄氏度20分钟，香味扑鼻而来。一颗金黄的皮蛋，既有了长辈们恭谨恪守的传统，也有了少年心性打破成规的创新与飞扬。这两者并不矛盾，对家人和家乡的依恋，对明天笃定的信心，将它们捏合在一起，捏成了中秋月一样的圆满。
3: 一点点像醪糟，
4: 就是甜酒。现在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把这个馅放在里面去。
0: 一大早，家住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梁散镇的吴桃英老人就开始忙个不停，用稻米和草木灰为原料制作而成的米豆腐，是家人最想念的味道。
5: 我就喜欢过节，每次过节我就很开心。
0: 每逢重大节日，新晃人的食单中断然少不了米豆腐。这种由稻米、小葱与草木灰制作而成的吃食，谷物的清香温润悠长，再加入番茄酱、剁椒、盐等简单调味，便成就一碗让人食欲大开、口舌生津的开胃小吃。中秋假期，老人的儿子因为工作原因不能回家，一大早儿媳吴香英带领人来到菜市场采购食材，她要代替丈夫回家看望父母，并为家人制作晚宴。
6: 哎，姐，我又来买肉了。
7: 一眼就看着这挂着的三个大肘子了哈。
0: 猪肘是新晃人餐桌上的重磅食材，顶锅炖猪肘，软烂酥香，撩拨味蕾。红烧肘子，浓油赤酱，色香味美。酸菜扣猪肘，酸咸宜人，肥而不腻。吴香英究竟会用它来烹制何种菜品，暂且保密，先跟他一起踏上回家的归途吧。

0: 吴湘音，侗族原生态民歌的整理和传承者。这些年来，他走遍了新晃的山山水水，寻访老人，为的就是将家乡的这一宝贵文化留存下来。
1: 小时候呢，记忆当中也是觉得这个肘子是最大的菜，
2: 所以是在中秋节相当于复刻一下童年里头关于肘子的这个记忆。
1: 对对对对。
3: 但是先得给它改个刀，对不对？
1: 对对对。
2: 能行吗？哟，还真行啊！这三两下就剁开了。
0: 小刀上下翻飞，在吴大姐精准操作下，肘子上大部分的肉被切除。
3: 大块的肉都不要了，吃不就是吃这块吗？
1: 没关系，等一下还有好的东西放在里面。
2: 肉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层皮，是吧？
1: 对。
0: 锅中加入葱、姜、花椒、八角等，猪肘沸水入锅，小火慢炖30分钟，充分去腥解腻。
2: 那接下来下一步呢？
1: 我们就给它上点颜色。这边有我们侗家独特的一种方式，就是用这个
2: 乳白色的哈。哎，有一点点像醪糟，
1: 就是甜酒。
0: 吴大姐均匀地将醪糟涂抹在猪肘的每一处，不过用醪糟来给猪皮上色，效果究竟如何，还得看接下来的操作。
2: 抹好了之后就下油锅炸就行了，是吗？
1: 对对对对。啊，
2: 很简单的糖色哈，但极富侗家特色。
0: 猪肘入油锅炸制，火候掌控是关键所在，七成热的油温能让其均匀上色。等到肘子表面逐渐呈棕红色时，便可捞出，放入清水中发至虎皮。
2: 好，现在肘子皮已经在泡制这个过程当中了哈，我们再看看这里边要包的都有哪些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两盆米，一盆白的，一盆这是红色的，这是染色了吗？
1: 没有没有，这是侗藏红米。
0: 侗藏红米红而不艳，清秀细长，含有浓郁的米香，是新晃独特的地理环境下孕育出的一种古老食材。
1: 红米它就比较燥，但它就可以把那个肘子里面的油吸收一点，就会让这个米的味道也更好，那个肘子也不会腻。
0: 一半红米，一半糯米，再加上本地出产的黄精，油润的腊肉，酸爽的酸菜，是整道菜的精华所在。
1: 这个酸菜跟腊肉炒一下，然后红米跟糯米跟那个黄精就合一下。
0: 腊肉丁下锅煸出油脂，酸菜紧随其后，在油脂的浸润下，酸菜独有的清香味被释放出来。出锅后，与红米、糯米、黄精按一定比例均匀混合，馅料调制完成。
2: 好啦，肘子皮上面的这个虎皮已经完成了啊，很成功啊。我们刚刚调的馅儿也好了，你看这个油润的程度啊，都是腊肉里边的这个油脂啊。
0: 肘子与馅料均已就绪，不过想要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并不容易。
1: 现在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把这个馅放在里面去，既让它能够饱满，又让它不漏出来。那我们就要采用我们的这个
2: 啊，竹篾是吗？一点不浪费哈，全倒进来了。
0: 竹篾做馅，像缝口袋一样，将所有馅料牢牢包裹进肘子里。
2: 左一下右一下，愣是没看明白哇！但是就这么完成了哈。现在肘子皮其实还是没有经过调味的哈。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就要炒一些调料。
0: 起锅烧油，葱、姜、蒜爆香，再来一勺热辣的豆瓣酱，随后加入清水、盐、酱油调味。煮沸后，下入猪肘炖煮入味即可捞出。接下来放入蒸笼中，再进行蒸制，高温之下。馅料充分浸润在油脂当中，肘子则将馅料的风味完美吸收，滋味你来我往。20分钟左右，红米肘子大功告成，中秋晚宴也热闹开吃。
1: 吃吧吃吧，这个也吃。
2: 这我们俩今天的拿手好菜哈，先得给那个叔叔阿姨，对不对？尝一尝。
1: 你看这个吧，
2: 可以啊，好吃的。瘦肉那块吃起来是脆脆的，然后肥肉那一块是一点油腻的感觉都没有。你看吃下去，不仅能吃到肉，还能吃到满满的这种米香味儿。
1: 满山遍谷，满山花落。
0: 一味清新，歌声真情，一桌中秋家宴，是吴湘英与家人诉说思念的方式，是他们彼此之间最长情的告白。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拜拜。
5: 这就是我们桂子苦瓜的特色。
3: 这鸭子颜色变得特别好看了。
0: 广东省茂名市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全年平均气温在22摄氏度以上。在茂名的信宜市桂子镇，人们利用当地食材制作出具有特色的解暑神器。
3: 大家知道我刚才喝的是什么吗？就是苦瓜汁儿。这苦瓜汁儿呀，虽然苦，但确实是消热降暑的好物。我慢慢的品尝之后发现，它竟然还有一股回甘。
0: 桂子镇群山环抱，早晚温差大，土壤肥沃，为苦瓜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条件。
3: 我平常见的苦瓜都是那种又细又长的，咱这的苦瓜还真是一个个都是又小又胖。
5: 这就是我们桂子苦瓜的特色。
0: 张小兰是从广东梅州嫁到茂名的外地媳妇，也是当地的苦瓜种植大户。正值采收旺季，放假在家的子女也一起上阵抢收苦瓜。
3: 咱们今天做菜的话，要挑选什么样子的苦瓜比较好？
5: 像这种尾部的话比较光滑，那它就已经成熟了。这种翠绿色的，然后下面稍微白一点点，这样就已经很好的口感了。
0: 兰姐说，接下来她要做的这道家常菜，除了需要大量的苦瓜，还有一种食材要全家人齐心协力才能获取到。
5: 我们今天要找的食材就是鸭子，就是要这种鸭子，
3: 脚掌都特别厚，
5: 对，它颜色非常好。这种做我们知道美食的话，它是口感特别的好。
0: 苦瓜和鸭子会在兰姐手中成就怎样的家常风味呢？
5: 先来处理苦瓜，
3: 把籽儿给去了。
5: 对，看到这盆白蘑了没有？苦瓜的苦它主要来源于这盆蘑。
0: 苦瓜的苦味物质主要存在于苦瓜籽和苦瓜内壁的白蘑中。先去籽后，再将这层白蘑尽可能清理干净。
5: 现在我们来做苦瓜干。
3: 苦瓜干不直接拿在太阳底下晾晒一下就行了吗？
5: 不是不是，我们先把它放在锅里面，不放油，放盐，把它的水分给干煸出来。
3: 水分给煸出来。
0: 在食盐的助力下，小火煸炒，苦瓜中的水分不断渗出。兰姐说，这种盐煸法在煸出苦汁的同时，还能保持苦瓜脆爽的口感。
5: 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拿去晾晒了。
0: 将苦瓜晾制成干是当地流传下来的传统，码放时尽量避免苦瓜重叠，均匀吸收阳光。经过晾晒，苦瓜脱去水分成为干状。接下来苦瓜干将如何与鸭肉搭配成菜呢？
5: 一般正常的鸭子是用冷水下锅，葱姜料酒去腥，对吧？啊，
3: 这个我知道。
5: 那我今天呢，就不一样的方法给你做一道美食。先将一锅清水烧开，啊，然后放入鸭子，再放入我的宝贝。啊，
3: 这罐子里头装的是什么呀？
5: 我自己酿的客家娘酒，我是梅州客家嫁过来的。
3: 这个酒对于您来说就是家乡的风味了。
5: 对，
0: 客家娘酒是由糯米为原料发酵而成的黄酒，香气淡雅，能给鸭肉去腥增香。
5: 我们将水煮开，然后就把火干掉，直到水冷的时候，我们的鸭肉也已经浸熟了。
0: 利用开水的余温来浸熟鸭子，鸭肉有充足的时间吸收水分，使其熟得均匀且形状完整。
4: 咱天都等黑了，是不是快好了？
5: 对，现在这种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广式卤水，这个也是我孩子很喜欢吃的，他们平时都比较喜欢吃一些卤菜啊。
0: 整鸡和猪筒骨入冷水，煮沸后加入客家娘酒、酱油和盐来简单调味。
5: 下一步呢，我们煎个鸡油。
0: 鸡油下锅，微火慢煎，油曲四溢。待鸡油煎出，爆香葱、蒜、香菜和洋葱，翻炒至香味扑鼻时，将其加入卤水中，与多种香料一同炖煮，为一锅卤水增鲜增香。
5: 然后第三步呢，我们就炒个糖色啊。
0: 冰糖下锅，小火炒至，当颜色变成微黄时盛出，加到卤水中，为其增色。
5: 我们现在来处理晒好的苦瓜干。
4: 这苦瓜干晒好了之后，只有之前三分之一的厚度了。
5: 我们先用温水把它浸泡一下，至少半个钟。
4: 那咱去看看卤水那边怎么样了？
5: 走，去看一下。嗯，
4: 哇，好香啊！
5: 卤水就已经做好了。啊，
4: 那咱赶紧把鸭子放进去吧。
5: 不行不行，卤水冷却以后才能下鸭子。
0: 将鸭子冲洗干净。待卤水冷却后，将其放入卤水中浸泡两个小时左右。
5: 这就叫熟浸冷卤。这样做的好处呢，是色泽更均匀，它的肉质上呢会更加的细腻爽滑。
4: 这鸭子颜色变得特别好看了。
5: 对，像现在我们鸭子就已经卤好了。
0: 泡好的苦瓜干挤干水分，铺于盘底。卤好的整鸭斩剁成块，铺于苦瓜之上，摆盘完成。但兰姐却不急着上菜，这又是为什么呢？
5: 苦瓜泡过之后是冷的，嗯，然后我们的鸭子冷炉出来以后也是冷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煮沸我们的卤水，啊，淋在上面炖几分钟。
0: 煮沸后的卤水反复淋在煲锅内，小火慢炖之下，鸭肉逐渐回温，至此，一道色香味俱佳的苦瓜鸭肉煲。终于制作完成。
4: 哇，这看着就特别的诱人，
5: 好吃吧？嗯。
4: 弟弟之后会去哪儿读大学呢？
5: 他会去广州，也会半年左右才能见一次。
4: 想妈妈了的时候怎么办？
5: 打电话啊，视频啊。
4: 但是这种隔着屏幕的这种交流，永远都没有面对面的这种交流感情来得更加的直接。
5: 对，不一样。
0: 一道苦瓜鸭肉包充满爱意，只有懂得细细去品味，才能吃出那份苦尽甘来。
4: 干杯。
5: 好，干杯。
0: 中秋月圆人更圆，一颗归心，一席团圆，味蕾深处即是家。王之浩用一份黄金皮蛋月饼续写着小镇温存圆满的中秋记忆。吴香英制作的一道红米肘子承载着家人间深深的牵挂与温暖。张小兰制作一锅苦瓜鸭肉包，表达着对子女们深切的关怀与爱意。团聚的圆满连同着中秋宴席的味道，深深印刻在了每个人的心底。
6: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4: 化农点睛，
2: 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智能楼房猪场的发展方向。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高远飞介绍智能楼房猪场的核心优势与发展前景。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最熟悉的陌生果苹果。谁是第一个吃苹果的人？我国苹果的主产区有哪些？各大苹果产区产出的苹果分别有什么不同的特点？苹果生产用到了哪些农业黑科技？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5: 大家好，我是凤婷。近年来，我国畜牧业智能化快速迭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正深刻改变传统养殖模式，推动畜牧产业向高效、精准、绿色方向迈进。从智能饲喂到健康监测，从环境调控到育种优化， AI 如何赋能畜牧业，数字化又将如何重塑养殖业的未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高远飞，一起来聊一聊智能楼房养猪的相关话题。欢迎高总。
6: 大家好，我是阳翔股份公司的高远飞，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在智能楼房养猪方面的一些探索和心得。
5: 展望未来，您认为智能楼房猪场它的这个下一步的发展的方向是什么？我们与更前沿的 AI 大模型啊、机器人技术相结合的话，还有哪些方面的空白等待去填充？
6: 关于这个楼房猪场的发展，我本人啊，在某一次武汉开一个大会的时候啊，我在会上也说那一句，我是在中国啊宣扬搞这个楼房猪场啊最卖力的一个人。就在行业里面说楼房猪场的好，鼓动大家去搞楼房猪场，我是说的最多的。这个呢，源于呢我对楼房猪场这个模式啊，非常的看好。首先，楼房它是一个高强度生物安全的堡垒，能够把猪保护好，它的的确确是能够把猪啊养好的。就是2019年到2021年。搞了好多的楼房猪场，他们有楼房猪场的形，没有像阳翔的楼房猪场啊这样的神，就是简单平层叠加，有很多楼房猪场，结果呢养不好猪，就影响了一些学者，影响了一些这个领导对楼房猪场的评价。而如果是用阳翔这个模式的楼房猪场，首先它能够稳定的养好猪，这个呢已经反复验证了，是吧？就我特别是什么，我刚才讲到火烧连营式的疫病传播，在我们这样的楼房里面是不存在的，我们首先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呢楼房这是能养猪。那么接下来我们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们把这个楼房猪场的排污啊做深度的这种处理。首先呢，它这个粪物啊是固液分离，固体固形物部分拿去发酵呢，作为有机肥的原料了。然后因为是楼房，它里面这个养的猪多，体量啊比较大，所以粪物的量是比较大的。干湿分离之后，那个湿的那一部分，就是液态的那一部分呢，我们也做一定的处理，然后呢达到城市污水的纳管标准，就是进入这个城市污水管网，它有个标准的，达到这个标准呢，我们是可以把它排进城市的污水管网。然后这个尾气是臭的，我们呢给它做除臭除尘消毒处理，搞得它不臭呢，再呢有组织排放，就是能够把猪场搞得不臭呢，那我们的这个楼房啊，你看这几栋是建在山上的，我们现在在南沙的那个楼房猪场啊，是建在城市里面的。也就是说，从楼房养猪的发展趋势来讲的话，我们是完全可以实现一个名词叫做城市养猪，只要我搞得它不臭，那一栋楼建在啊城市的边边上，干粪有去处，去那有机肥厂了，污水进了城市污水管网了。城市污水管网啊，它是很专业的来处理这个污水的，然后呢外排的这个空气就搞得它不臭嘛。所以呢，我们在广州南沙大港镇，南沙区大港镇建了一个17层的楼房猪场，现在这个猪场啊已经满负荷啊运行了，这也是我们第一个试点项目，城市养猪的试点。那我们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农村呢大量的人口开始往城镇呢集中，就是都往城市里面跑嘛。那你想，美国真真正正的农业人口不到1%啊，绝大部分都是在城里面了。中国短期之内不可能说农村人口干到1%啊，不可能。但是城镇化这个是必然的，也就是人越来越往城里面集中。但是我们的猪呢有一个问题，我们的猪一直是养在农村的，特别是非洲猪瘟之后，大家追求猪场选址的时候啊，需要什么呢？生物安全的天然屏障。什么意思呢？最好是三面是山围起来的，然后呢有一条路出来，他们就认为这个是最好的天然屏障，都去找这种地方。这些地方在哪里？全是深山老林。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现在猪啊

0: 是养在深山老林的，那这里面就有问题了。我们的原料不在深山老林，原料要么在港口，要么在县里面的火车站。那我们得从港口或者是从县里面的火车站把原料快运到深山老林去养猪，把猪养好了，又从深山老林快拉到城市里面来屠宰。因为这个主要消耗群体还是城市居民嘛，那你想这是不是一个折腾？然后原料搞到深山老林，又从深山老林把猪运到城里面，这就是个折腾。那我如果是直接把这个楼房主厂放到城市的边边上，那我原料来就从县里面火车站马上就运到这个猪场来。养完猪就地杀呢，马上就可以给居民吃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6: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7: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9: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1: 是节省了很多的成本，但是
0: 对，
11: 它是不是对于我们楼房养猪，那对于我们的这个楼房的设备，是不是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呢？
0: 它这个空气呢，我们主要是需要的是氧气嘛。我们养猪不需要我们养生的那个概念，说需要多少负离子啊，不需要这个，就是氧气的概念嘛。然后我们又是做那空气过滤的，进去的空气是洁净的。我刚才说为什么标准会更低呢？是因为本身城市的周边就没有什么猪场，然后我们用了一个体量比较大的这种楼房设施来养猪，那么周边的猪场啊会更少，也就是说很大范围之内就我这一个猪场。你看以前讲说哪个地方发生了这个疫情，周边3公里全部要普查，这是当时的情况，是家家户户都养猪，就是地面上面呢，经常是这里有猪场，这有猪场，这有猪场，密密麻麻都是猪场。一旦有个异点，周边3公里马上扑杀，是吧？那我现在可能这一个城市，我就3栋5栋楼房猪场就全覆盖了，就全部能够给这一个城市保供了，那周边都没有猪场了。所以我讲呢，他对这个要求啊是降低，是这个意思。举个例子，比方说广州南沙区，现在我们那个猪场投产了，我以这一个猪场啊，就一年出栏35万，就可以

0: 给南沙区啊实现保供，那他还需要其他猪场吗？就不需要了吗？以前呢是有一项啊具体的工作项的，就是生猪保供。生猪保供啊，这是畜牧法第76条规定的省政府的职责，你要实现呢这个畜产品的保供的，所以呢，那层层政府都有这个任务嘛。但是我们现在搞这个模式之后呢，以后他也不用操心了，是不是啊？所以呢，楼房猪场的发展，我本人是很有这个信心，认为呢，它是能够进化成为城市养猪模式。那以后如果每一个城市都有楼房猪场来保供呢，我们深山老林里面那些猪场啊，数量会下降的。
1: 所以这个。您看好的这个前景还是非常好的，那么，杨翔在培养既懂畜牧又懂数据的新牧人方面有哪些经验？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那他还是对我们的从业人员有一定的要求的，
0: 这个呢，好几年前呢，也有人呢问到这个问题，我当时啊是这么跟他回答的，他那个老板说，你叫我用这个智能化系统，他说我那个猪场里面呢，那个工人有的连名字都写不完整，怎么来用你这个智能化的系统？我就跟他说，我首先解释要不要用智能化啊，然后说，怎么来解决名字都不会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前面他也提到，这个老板也提到啊。他说："我一听智能化三个字啊，就心理压力巨大。一讲智能的产品一定很贵。他说你那么贵，我怎么用得起？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猪场里面的人名字都写不完整，他怎么可能来用这个东西？我就跟他举那个例子，就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我说呢，外面那条路名字叫马路。"他的名字为什么叫马路？因为是跑马车的，一直都是跑马车嘛，所以叫马路嘛。我说那现在马路上面还见马车吗？现在马路上跑的都是什么？汽车啦。那你要单说这个便宜呀、贵呀，那你马车肯定更便宜嘛。你汽车动不动几十万嘛。那一个马车，那都不是几千块钱搞定的喽，是不是？并且马还只吃草不烧油的，就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原因很简单，汽车的效率啊，是你马车远远无法呀跟得上的。我当时还也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你看我小时候，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家起房子。挖那个地基啊！我记得我一放学就回去帮着挖那个基坑，挖那个地基。然后前几年我们家又翻修房子，我不在家，然后我妈打电话告诉我，她说现在那个挖那个基础啊，是那个挖机来挖的，她说半个下午就把基础给挖好了。这就是机械的效率完全不同，是半个下午，还不是一整个下午，就几钩机，滋滋滋，那就挖挖挖，很快就给挖好了。你看，汽车取代这个马车，虽然它很贵，但是因为它效率高，所以这是自然而然的就这么取代的。而至于那个人呢，汽车来呢要有汽车司机啊，我们现在手上的人都是什么？赶马车的马车夫啊，是不是？但是我就问他呢，我说你见过汽车越来越多的时候，会出现司机不够的情况吗？没有吧？我说这是一个自然而然进化的过程。那个马车夫里面有很多一看汽车啊更好，效率更高，有一部分马上就自己就去学汽车驾照了，就能开汽车了。而有一些马车夫觉得自己老呢，我也学不会呢，那他就回去啊，去种点菜呀、什么安享晚年去呢。所以呢，培养适应这个智。

0: 能化系统的人，不是突然有一个什么新需求出来了，突然怎么需要大量的这样的人，不是的，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部分人呢，自然而然就掌握相关的知识，他就会去操作运行了，然后师傅带徒弟啊什么的，是吧？并且呢，我们搞这个智能化系统啊，在应用层面，就是使用的这个层面，我们不会把它搞得很复杂。现在的技术已经足够可以做到尽可能减少人来操作啊这些东西了。所以呢，整个这个问题呢，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你就想马车夫都能变成汽车司机，是吧？那需不需要有专业的人呢？的确需要。所以呢，你像杨翔搞这些的，那也少少一个大专以上啊，他们有相应的这种啊理论的这种基础啊，他那掌握肯定会更快一点。所以呢，我们杨翔在招聘人的时候说又会养猪又会写编码呀，这个呢主要是给开发智能设备、开发智能系统的人呢、来讲的，不是说在杨翔养猪又会懂养猪又都会懂编码，不是的。真正去研究这个智能系统、研究智能装备的，它是需要这样，但是应用这个日常使用这些要求啊，也远没有那么高。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1: 目前来说，推广这项技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瓶颈、挑战、是什么？因为在这之前，我听到您介绍的全都是您对这项技术的看好，您对这项技术的信心。
0: 起码呢，有两个方面的影响啊，是挑战的。第一个呢，就是经历了2019到2021年这一波楼房猪场的高潮，其中相当一部分的是没有搞得很好，没有搞得很成功。这个投资人给那行业主管部门 给呢行业研究专家一个不好的观感，所以呢他们会相对比较谨慎的来对待、发展楼房猪场啊这个事情。如果你来推广这个楼房养猪，搞一个楼房又爆出多少，搞一个楼房又爆出了多少，是吧？所以呢这是一个挑战啊，就是有政策方面的，有对楼房案认识方面的。第二个挑战呢，是因为是搞楼房猪场，楼房猪场它的投入啊确实比普通的那个平层啊是要高的，因为它的建设标准就高了嘛。你看像普通的平层猪场，有的人搞出来那可能1000多块钱 一平方的造价就得了，或者简单搭下它也平层的，它也能养猪了，是不是？但是你搞成楼房，那它首先都是楼啊，所以呢它的造价呢相对会比较高，有可能呢高出50-60%，也有可能呢翻倍的高。那于是呢就对这个投资的人呢带来一些压力，他觉得那我卖一头猪才赚的200块钱，那得多久才能赚出来啊？但是呢他是没有充分的认识到用了楼房猪场之后，每一头猪能够赚的钱已经不是原来普通平层的200块了。
11: 刚才我们还提到了就是培养这个新牧人啊，刚才您提到说我们对于自己的人才的要求和对于
0: 使用这个
11: 使用上的是不一样的，
0: 对，
11: 但是我们依然还是探索了很多一些培养人才的经验，使用人才的经验，那在这方面您有一些要分享的吗？
0: 这个呢其实最主要还是在实践当中啊，这些东西名字高大上，智能化的啊 AI 的什么什么的，但是越是

0: 你看，传统也有管养猪的软件啊。传统的是怎么来管的呢？我给你模拟一下，它是在生产线上面每一个岗位啊，都有纸质的那个记录表的，就是我去上班，在这猪场里面做了好多事情，
1: 嗯。
0: 做完之后呢，他就要填这个工单呢，填这个日报表啊。
1: 嗯，
0: 填完之后呢，这个报表下边呢就会被收集上去，收集上去呢，然后由统计员在那个地方噼里啪啦啪啦，把它录入进电脑系统。这一个过程费时费力又不讨好。你看那个养猪的人，一线养猪人，很多地方确实文化也不是很高，写字也不是很标准，有些啊可能字还不懂怎么写。所以他们在填表的时候啊，就有可能填错，或者是呢字写错。传递报表的过程当中，报表也可能漏掉一张。然后呢，那个统计员在那里噼里啪啦录入这些数字的时候啊，可能认错也可能漏错。所以呢，回头在这个系统里面出结果之后，发现这个结果有点离谱。回头又要来查源头的数据是哪个地方错了，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的。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 FPF 喂奶猪场这个系统的时候啊，你看耳标一打，然后呢，现场所有的作业都是啊，要么是二维码扫码，要么呢是用这个现在手机都有 NFC 嘛，就用 NFC 去和那个NFC 的卡呀，碰一下。你只要是工作的时候扫一下码或者碰一下，所有的数据自动的就到了我们的系统后台了，完全没有去填这个表的过程，那也就不存在说数据失真呐，甚至故意的去修改数据啊，这情况都没有了。
1: 所以，
0: 那我的养猪的人，带着手机去上班，手机上告诉他你现在要做哪些工作，他去做的时候，要么是扫二维码，要么是碰那个 NFC 卡，就这样简单轻松，搞完了也不用再去填什么报表，是吧？所以呢，这些工作使得呢，用好现有的技术手段，其实是解放劳动者
1: 所以，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0: 的。
1: 从智能楼房养猪，我们也看到了智能楼房养鸡、养鸭、养羊等等的无限可能性，对吧？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高总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农业科技带来的无限可能，从传统的田间地头到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养猪这项产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再次感谢高总。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苹果呀，我们都吃过。也听说过“每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这个说法，可是您真的懂苹果吗？那么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苹果的那些事儿。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员赵德英。
5: 赵老师你好。
6: 哎，你好，大家好。
5: 赵老师，苹果呀，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水果啊。如果非要追根溯源一下，苹果这种水果最早是在哪儿被发现的呢？
6: 其实就是关于这个苹果的起源问题吧。现在观点特别多，
5: 哦，不同的说法，
6: 所以差异也很大，问题也。

0: 比较复杂。其实现在随着我们一些，你比如说分子生物学呀，用分子的一些手段去鉴别它的亲缘关系，也一直在做。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国家还有不同的说法吧。最早就是说现在据我们能查到的最早的记载，应该是在公元前的6500年。
1: 哇，这么悠久的历史。
0: 6500年那个考古学家他在那个亚洲西部叫安纳托利亚半岛。安纳托利亚半岛这个它是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一个岛，也叫小亚细亚。这个地方就发现了那个苹果果实的化石，但是这个苹果的化石到底是那种野生的还是栽培的，这个还不能考证。但是现在可以证明的就是说，我们在新石器的时代的晚期和青铜器时代早期的时候，那个苹果就从我们的亚洲带到了欧洲。现在到2000年前的时候，苹果已经在就是说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普遍的栽培了。但是现在就是说比较公认的俄国的学者，他们认为说中亚西亚的哈萨克斯坦，就是挨着我们新疆的那个地方，它的有个叫塞维斯苹果，是栽培苹果的一个祖先种。其实最后我们鉴定完发现，就是我们新疆的伊犁，新疆伊犁有那新疆野苹果，新疆野苹果里边它塞维斯苹果，它跟哈萨克斯坦的那个是同一个种，我们鉴定完它是同一个种，所以就说塞维斯苹果就在中国伊犁、新疆伊犁的这个就认为就说它是我们的一个发源地，但是就说美国的学者他又认为的又不一样，他觉得这个它的祖先吧，有可能是一个杂交的东西。你比如说中亚的塞维斯苹果，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亚洲的这块，还有高加索的一个叫东方苹果，包括欧洲有一个森林苹果，它们都是我们苹果的一个祖先种，就是经过它们之间不断杂交以后，才有了我们现在的苹果。
1: 赵老师，我们知道现在啊，我国苹果的这个栽培面积啊、产量啊，都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啊。那在我们国家，这个苹果主产区有哪些呢？
0: 现在我们苹果的主产区吧，主要有5大产区。

0: 区，还有包括新疆产区，这些都是一些特色的产区。但这里边就是黄土高原产区和环渤海湾产区，还是我们最大的两个优势产区。
1: 嗯，是的。嗯，像这几个苹果主产区啊，产出的苹果分别有什么特色呢？
0: 嗯，就说不同的产区它的特点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环渤海湾产区吧，这块就是整个气候它是属于降雨比较多一点，然后海拔也不高，所以它产的苹果就果个特别大，果个大，而且果形也很端正，果面也比较光洁，最大特点皮薄肉细汁多，咬起来也很松脆的这种感觉，但是风味稍微淡一点，它的着色也不够那么艳丽。那你像黄土高原产区，就黄土高原产区因为还是海拔稍微高一点，黄土高原它的土层也特别厚，阳光也比较足，这个地方它的产区就是果个不算特别大，中大吧，色泽比较艳，但是它特点就果肉特别硬，咬起来就是说有人就觉得它有点梗，但这块的含糖量很高了，就风味也比较浓郁一点。黄河故道产区是介于我们刚才说的环渤海湾和黄土高原产区的这么一个产区，因为没有像环渤海湾降雨量那么大，但是又比西北来讲它的那个降雨量又稍微多一点，是介于它们之间的一个。那么比如说我们西南冷凉高地的产区，就是因为它海拔就很高了，比如云贵川呀，海拔高，产量品质啊色泽呀都是非常好的，耐储性也非常好，现在就说西南那边它的苹果来讲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同样是苹果，价格为啥相差这么多呢？新品种的苹果就是好的苹果吗？云南昭通的丑苹果，斑驳锈迹，丑得如此纯粹，可是口感确实惊艳了众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苹果的那些事儿。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员赵德英。赵老师，具体来看啊，我国每年能生产多少苹果呢？在您看来，我们国人啊，实现了苹果自由吗？
0: 每年我们苹果的产量大约就是4000万吨左右吧。你说如果从总量上来讲，是实现了一个足量的供应，能够说满足我们人民的一个基本的需求。
1: 数量上够了。
0: 对，数量上够了。但是你说苹果自由这个话，还谈不上，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整体呈现的一种就是多的不好，好的不多，这种情况，就是说大部分还是品质比较低一点嘛，然后就是好的精品的优质的水果占的比例还不是特别高。
1: 明白了。赵老师，来到水果店啊，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种苹果呀，这个价钱也不一样啊，便宜的呢可能几块钱一斤，贵的呀几十块钱一斤。那常见的苹果品种有哪些呢？为啥同样是苹果，这个价格相差这么多呢？
0: 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常见的苹果品种吧，目前市场当中见的最多的啊，你比如说富士是主打的，当然这个富士就包括山东富士啦，洛川西北的金银啊，洛川的富士，还包括新疆阿克苏的冰糖心啊，这些都是我们富士类的。还有就是比如说维纳斯黄金，黄色的王林啦，还有甘肃花牛苹果啦，嘎啦果光，包括我们承德的果光啊，黄元帅，这样一些品种，品种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就说为什么同样是苹果价钱差的很多，现在其实我们整体是呈现一种就是价格两极分化特别大。你比如说什么样的果卖的那么贵呢？进口的，精品的，包装特别好，像包装成那种小包装盒也特别精致。然后还有好吃的，品质特别好的， 还有一些比如

0: 无功能的果品，像什么复西的、复兴的、复斯的这样的苹果，就是带有点功能的、营养多的这样的苹果，它的价就炒得很高。但是就是我们见到几块钱苹果，就是面对大众消费者的这种稍微低一点，的大众水果，它的价要低一点。
1: 还是品质决定的啊。
0: 对对对。
1: 是的，的确，苹果的品种啊有很多。那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啊，也会出现一些苹果新品种啊。请问赵老师，是不是说这个新品种就是好的品种呢？怎样才能判断这个苹果品种算不算好品种呢？
0: 新品种是不是全是好品种？那么老的品种是不是就都不是好品种了呢？这个东西就是说也不好那么去描述，但是可以肯定的时候，就是说新品种不一定都是好品种，老品种也不见得就都不是好品种。我们现在就说在这个品种上边还是要做到因地制宜、适地适栽。还是要找到就是说自己想个性化、差异化发展的最适合当地的一个品种去发展，也可以。你比如说承德的果光，你比如说像甘肃天水的花牛，你还比如说像四川盐源的金冠，这些其实全是老品种，但是人家做得特别好，关键是做到了一个因地制宜，做成那种比如说一县一叶一乡一品那样的东西，打造属于自己特色的品牌，这样能发展得好一点。像新品种。我们自从建国以后，其实我们国家选育的新品种很多，400多个，但是大部分的品种并没有在生产当中推广开，它还是就说，我们缺乏一个推广过程当中，还是没有被果农认可嘛。就是每个品种其实它都有它的缺陷，也都有它有利的东西。
1: 明白
0: 对
1: 了，
0: 对对。
1: 还是要适宜。我国是苹果生产大国呀，有一些名优特苹果品种啊，比如说甘肃天水花牛苹果，哎，特别好奇这个苹果为啥叫花牛呢？这种苹果的特色是啥呀？
0: 花牛苹果吧，就是现在其实它代表的含义，不单单是说是一个品种的问题。最初这个花牛的苹果是怎么来的啊？它是甘肃天水有个花牛寨，
1: 叫地名。
0: 对对对，地名花牛寨，它把这个品种是从我们单位中国农科院果树所引过去的。引过去当然不是说光元帅系的，还有些其他的4、5个品种，果冠啊、金冠啊都引进去了。这是1950年左右把这个苹果引过去的，引过去以后到应该是1965年左右吧，他们这个村儿的农民就把这个苹果就寄给了毛主席，让毛主席尝，说苹果怎么样？毛主席当时就夸说这个花牛的这个苹果特别好吃，然后就回信说花牛苹果很好吃，就后来就把这个就是说
1: 成
0: 慢
1: 为一个
0: 慢的
1: 品
0: 就
1: 牌了。
0: 对，最后这个花牛苹果就成了，其实它是一种。元帅系为主打的这么一个系列苹果的这么一个东西，后来这个花牛苹果吧，又发展成其实就现在成了我们天水的一张名片，成了一个地域的品牌。一说那个甘肃天水都大家都知道花牛苹果，但是现在一拆花牛苹果就是那种包装的，像美国蛇果一样，美国
1: 紫
0: 蛇
1: 红
0: 果
1: 色
0: 其实
1: 的，
0: 它俩是一个东西，美国蛇果和我们的天水的花牛苹果它是一个东西。只是代表不同地域产的一个元帅系的苹果而已。现在花牛苹果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包装，然后我们翻过来背面能看到它有一个明显的五棱儿，对对对，五棱儿特别明显，然后颜色还特别漂亮。关键
1: 紫
0: 它的
1: 红
0: 这，
1: 色
0: 对
1: 的，
0: 对对，紫红色，它的这个颜色被认为是我们最正宗的中国红的颜色，颜色是特别漂亮。目前也是我们生产当中这个苹果还不用套袋儿。它的颜色就那么漂亮，也是就说非常好的一个品种，
1: 确实有很有特色。
0: 对，
1: 那还有一种呢，是新疆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呀。这种苹果的冰糖心是咋形成的呀？是所有品种的苹果都能出现这个冰糖心吗？
0: 冰糖心吧，从我们果树栽培的这个角度来讲，它其实是一种生理病害。对，生理病害呢，其实它是怎么形成的？就是我们果实在发育生长过程当中的时候，你比如说它接受的光照不一样，昼夜温差不一样，土肥水管理不一样，或者说我们土壤条件不一样，最后导致果实里边就是说，其实它是三离醇和钙、氮的这些物质的代谢和转化就失调了。失调以后，最后我们苹果当中有一个就是说。 糖代谢之间有一个中间产物叫三裂糖醇，这个三裂糖醇最后它就集中在我们果心部位，果心部位以后它就很难分解掉，最后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就是在果心中间形成了一个透明的冰糖心。其实我们能看到的那个冰糖心，它主要的物质就是三裂糖醇。这个糖心你说是不是所有苹果的品种都能形成呢？这个糖心的形成其实跟我们的产地啦、气候、你的树体的长势还有管理水平都有关系。不光是说我们阿克苏的这种肤质才能产生糖心苹果，其他你比如只要海拔够高，有充足的光照条件，而且我们还要采得足够晚。就说我们把它生长期延长，在低温下边过了霜冻以后再去采摘的时候，好多品种都能形成这个冰糖心。
1: 跟这个气温有关系了。是的，
0: 但是这个就是冰糖心苹果，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不耐储。对，最后就是说，一般要不我们基本上新疆阿克苏的这种冰糖心苹果，我们在春节前要把它处理掉。
1: 就要销售完
0: 对
1: 毕
0: 对
1: 了。
0: 对，因为它不是最佳采摘期，它货架期要短一点。最后我们冰糖心如果放任它继续就这么放的话，最后就变成褐化以后变成黑心了，就没有那个商品和食用价值了。
1: 明白了。大多数品种的苹果呀，外观看起来都是颜色鲜艳、表皮光滑的啊，卖相很好。可是有一种云南昭通的丑苹果啊，外表却是很丑，外观看起来呢是斑驳锈迹的，丑得如此纯粹，口感却是非常的惊艳啊，惊艳了众人。它这个口感，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云南昭通丑苹果吧，主要是因为它云南昭通的这个地方它比较特殊，就是说基本上它的海拔都在2300米以上，2300米以上，因为它这个纬度低，海拔还高，紫外线还特别强，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苹果它就色泽特别艳丽，肉质也细脆，甜酸度还比较适中，风味很浓郁。那么它这个丑是怎么来的？主要是因为这个云南昭通的丑苹果，它不套袋儿，就是属于不套袋的一种苹果，不套袋儿它也不打蜡，最后属于原生态种植的嘛，下边也不打除草剂啊什么的，所以天天就是说它就经受这种紫外线的照射、风吹、日晒，最后就整个果面变得很粗糙、很难看。但是因为它是属于原生态种植的，所以就吃起来很健康，所以还是被广大消费者特别喜欢的。因此还有就是这种云南昭通丑苹果，它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温差也很大，最后大部分的云南昭通丑苹果其实最后切开以后也能形成冰糖心苹果。
1: 是这样的
0: 对，所以消费者还是很受欢迎的这么一个。
1: 口感很好。
0: 对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消费者的新喜好对苹果产业提出了哪些新要求？苹果生产用到了哪些农业黑科技？未来的苹果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苹果的那些事儿。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员赵德英。赵老师，如今啊，90后、00后长起来了，他们对于水果的消费要求以及购物方式啊，可能有些新变化啊。您有这方面的观察吗？
0: 是，其实我们说90后、00后现在说实在已经成了我们水果的一个消费的主体。他们有啥特点？就是说他们现在，首先你得好吃。他们对那个价钱的那种敏感度又不高，我就感觉只要好吃的话，他说不管多少钱，他会舍得花钱去买。
1: 追求品质，
0: 对，追求品质，超前消费这种情况。还比如说，他们对品牌比较敏感，所以在品牌打造这块也要特别注意。就是说， 他们还是买东西的时候，你比如说七夏苹果、
1: 哦、
0: 洛川苹果、
1: 嗯、
0: 哈克树苹果，他们对那个牌子还是比较注重的。对、
1: 嗯、
0: 对、
1: 嗯、那消费者的这些新变化呀，对于苹果产业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呢？比如说苹果生产啊，也包括采后啊、加工啊，有哪些新的要求、啊、
0: 对对对，既然消费者我们说面对的都90后、00后、
1: 嗯、
0: 所以现在在发展这个就是苹果产业的时候，我感觉我们要抓住一个是品质，一个是特色，这俩相当于我们果业的两大法宝吧、
1: 嗯、
0: 立足于品质，生产那种口感好、品质优而且规格也比较高、营养强、安全性好的这种优质的果品，而且我们还要缔造一些特别好的品牌，特别是把里边比如说挖掘一些苹果的这种文化呀、精神呀的内涵，开发一些多样化的个性化的产品，比如说我们采用一些精美的个性化的包装瓶装礼盒呀、鲜切水果呀，满足这种消费者他们对这种个性化消费的一种需求。
1: 是，
0: 嗯，对，
1: 嗯，的确啊，我们苹果生产、苹果产业也要与时俱进啊，
0: 嗯，
1: 满足消费者的这些新要求、新变化。赵老师，如今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背景下呀，苹果生产呢，是不是可以更多的发挥科技的作用呢？比如说我听说过有一种这个苹果采摘机器人，它可以帮人干活，是吧？哎，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他也不用吃饭，是可能需要点电就行了。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0: 这个苹果采摘机器人呢，其实在美国和新西兰它已经开始在试着去就说工作这个事情、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我们国家也研发了一些、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采摘机器人，它可以根据我们苹果的色泽来判断它是不是成熟、
1: oh.
0: 当然中间有很多的算法啊、
1: 嗯、
0: 它通过一个视觉的识别，你能识别到哪个果子熟了，然后还能准确的定位到那个果子它的那个位置，定位到以后我们再给它控制系统一个就是说指令、
1: 嗯、
0: 它给你规划，指派那个机器手就跟我们的人手一样把它给抓下来、
1: 嗯、
0: 抓下来以后放到我们的移动到我们的果筐里边，完成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它这个机器人其实现在就是说为什么在我们国家推展不开呢，其实主要不是机器人本身的问题，而是现在我们苹果的这种栽培模式还是就说老的栽培模式、
1: 嗯、
0: 新模式很少，机器人就说农机农艺不融合，像我们老模式这种大树好多识别那个果实的时候就很费劲，因为大部分都被枝叶给遮挡了、
1: 嗯、
0: 对，所以它推广起来很困难，但是我们现在也在慢慢的就是说现在新建的果园、
1: 嗯、
0: 规模化的现代化果园我们都会朝着这个适宜机器人采摘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1: 哦、
0: 给它创造一个就是说它可用的一个平台吧、
1: 嗯、就让农艺和农机
0: 有效的融合起来，
1: 融合起来、
0: 嗯、
1: 协调起来。
0: 嗯，
1: 嗯，那刚才说的是苹果采摘机器人啊，除此之外呢，现在还有这个无人机辅助授粉啊、机械疏花呀，这些农业黑科技啊，能不能请您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无人机辅助授粉是什么东东啊，还有这个机械疏花又是怎么回事啊？
0: 好好好，这个无人机辅助授粉呢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它跟我们人工点授不一样，就我们也人工点授是把花粉采集下来，比如说拿个烟头啊、
1: 哦、
0: 或者去一个一个往柱头上去点、
1: 嗯、
0: 但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利用无人机飞过的气场，我们先把花粉溶解在里边变成一种液体、
1: 嗯、
0: 然后通过无人机吹过产生的风场把这个花粉呢让它变成液体，液体就是直接的喷到我们那个树冠上边、
1: 嗯、
0: 完成这个授粉工作、
1: 哦、
0: 一般这个无人机辅助授粉一个小时就能收200亩左右的、
1: 哦、
0: 嗯，大大的节省了我们这个生产成本、
1: 嗯、
0: 你像那个疏花机吧是一种什么结构，它一般是在拖拉机上边载那么一个就是说我们叫转轴式的上边还带一点那个柔性的那个胶条、
1: 嗯、
0: 随着我们拖拉机移动那个胶条倾斜的胶条它就碰到我们树冠上边、
1: 嗯、
0: 碰到哪个花哪个花就掉了，实现一个疏花
1: 的
0: 效果、哦、对、
1: 哦、
0: 但是疏花量就根据我拖拉机走得越快它疏的花就越少、
1: 嗯、
0: 而且胶条上边的胶条的数量密度、
1: 嗯、
0: 我们也是可以调
1: 节
0: 的、
1: 啊、嗯、
0: 对，根据拖拉机行进的速度和这个胶条的这个密度来调整我们一个疏花疏果的一个比例。
1: 嗯
0: 嗯，
1: 哦，是，这些都是一些提高我们生产效率的一些农业科技啊。
0: 嗯、 对。
1: 嗯，张老师，接下来我们畅想一下未来吧。

0: 您是研究苹果的专家呀，您觉得未来的苹果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呀？比如说这个苹果的外观啊、口感啊，可能会发生哪些让人惊喜的变化吗？包括苹果的包装会不会也有什么不同呢？
1: 未来苹果是朝着就说什么样子？我感觉吧，还要满足几个条件。你比如说，首先要好看，
0: 啊，对，
1: 对
0: 卖
1: 对
0: 相也
1: 对，卖相
0: 好，
1: 要
0: 嗯。
1: 好，因为我们中国人还是颜值社会嘛，就是
0: 哈哈哈，
1: 首先你要让人有购买的欲望，第二个要好吃，好
0: 嗯，
1: 吃才是硬道理。
0: 对对
1: 你说
0: 对，
1: 咱买的水果要是不好吃，虽然好
0: 嗯，
1: 看，但是买一回肯定就不会再买第二回。
0: 是的，
1: 要好吃，然后对于生产者来讲，还要好种。
0: 嗯，
1: 好种是个什么概念？就比如说，你要适合轻简化作业，
0: 嗯。
1: 比如说它抗病性要强，管理起来要省工省力，就是说消费者种起来要好种，最后还要你要好卖呀。对，你还
0: 是，
1: 得能卖出去，能卖个好价钱，就说市场要接受，市场和消费者要接受。我觉得未来的苹果，你要满足这几个好。
0: 好看，
1: 对对对，
0: 好吃，好种，好卖啊，
1: 对对
0: 嗯，
1: 对，包装这块有几个特点。首先，一个是现在的包装越来越小，可能以前我们用大箱子、大袋
0: 大
1: 子，
0: 袋子，
1: 就是一下就好几十斤。因为现在消费者更讲究一个现买现吃嘛，
0: 对，对对
1: 就是新鲜度啊，要
0: 对，嗯，
1: 求大家越来越高，所以
0: 是。
1: 可能2个、4个、6个，
0: 嗯
1: 这样小型的包装会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包装的绿色化，你比如说现在用纸质的，
0: 啊，纸盒子，
1: 还有
0: 嗯
1: 草做的编的小篮子呀，什么这些就地
0: 啊，
1: 取材，就是特别漂亮的这种绿色化的东西
0: 嗯，
1: 进
0: 感
1: 行
0: 觉
1: 包
0: 刚
1: 装，
0: 从果园摘的，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就感觉又漂亮又没有污染，
0: 嗯，是的，包装也为了更好的去销售苹果，是吧？
1: 对对
0: 嗯，不但
1: 对，
0: 要种得好，还要卖得好。
1: 对。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带来这么多与苹果有关的知识，谢谢您。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今天我们继续播出特别策划听山野来信。在前几期节目中，我们聆听过山野清风、人间烟火，也读懂过故乡岁月、心底乡愁。而今天我们想探寻乡愁的内核，解锁乡村最动人的底气——村规与新约。人人皆有乡愁，可这份刻骨铭心的牵挂从来不是凭空而生，而是源于一方水土的烟火滋养，源于一方百姓的温情相守，更源于代代相传的家风家训，村村恪守的乡风美德。本期节目我们就和原中央党校教授刘晨、作家施立斌以及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陆飞一起聆听乡土规矩的智慧与回响。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听山野来信，我是韩晓。
2: 我是陆飞。
1: 陆飞，我们前三期的节目哈，一期聊了山野的声音，
2: 对，
1: 一期聊了这个舌尖上的归途，
2: 是，
1: 还有一期聊了咱们故乡的回响，
2: 没错。
1: 那这三期呢，咱们都聊到了同样东西，那就是乡愁。
2: 对，乡愁呢是个很柔软的词，它像月光，像蝉鸣，像妈妈炒了一盘菜。其实你说它是一种无形的吗？它好像又是有形的、
1: 嗯、
2: 有时候它又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好像是能看得见摸得着、
1: 嗯、
2: 总而言之呢，它就是那个一想起来就让人心软的那种情绪吧。
1: 没错。那我今天啊想问一句啊，你说这乡愁它是天生的吗？一个人为什么会对一个地方产生这么深的牵挂呢？
2: 哎，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哈、啊。
1: 嗯
2: 嗯，乡愁是不是天生的？我如果现在马上去回答，或者是我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我觉得好像乡愁不是天生的。
1: 嗯，
2: 你看啊，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在城里长大、
1: 嗯、
2: 他对乡村就不会有那么深的感情。
1: 哎，对。
2: 他就不会有我们前面聊的这些情绪吧。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感情应该是后天的。
1: 嗯，是的。那你觉得这片土壤是什么呢？
2: 这个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个因素。比如说首先啊，一个人得先牵挂一个地方，牵挂一个地方最重要的应该是这里有他牵挂的人。
1: 哎，
2: 然后咱们再继续往下捋啊。
1: 嗯，
2: 他之所以牵挂那里的人，是因为这些人让他感受到了爱。
1: 嗯，
2: 或者是让他有一种归属感、
1: 哎、
2: 安全感。
1: 对，
2: 然后他之所以会有这种归属感呢，是因为他认同这里的大部分的人的思想和价值观、
1: 哎、
2: 认同在那里的生活方式、待人接物的规矩等等。因为只有认同和归属感，才会让一个人觉得那就是我的老窝。
1: 哎，对，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同意。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乡愁啊，它不仅仅是要靠血缘，而是呢要靠一套看不见的东西，也就是你说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是怎么形成并且代代相传的呢？那就需要靠一套村里人共同认可的规矩。哎，这些规矩呢，有的写在纸上，有的呢则是需要言传身教，最后变成一种人人心里都有的共识。
2: 哦，你说的有字儿的版本叫乡规民约。
1: 对，
2: 你说的那个人人心中都有的共识，
1: 嗯，
2: 它还有一个没有字儿的版本，
1: 嗯，
2: 我们就姑且叫它新约吧，就心里的约定，是吧？
1: 嗯
2: 嗯, 嗯，村规是有字的约，新约是没有字的规，
1: 嗯，
2: 有点绕啊、
1: 嗯。
2: 正是这些让一个地方的人彼此认同，也让离开的人有

0: 的两位老师，两位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对，
0: 一位是原中央党校的教授刘晨老师，他呢走访过很多的乡村，对村规民约、乡风民俗有着深入的研究。另一位呢是北京文学的主编，也是作家、诗人施礼斌老师，他写过很多关于乡土和乡村的文字，对规矩背后的人情呢也有独到的观察。
1: 欢迎两位老师，先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晨。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施礼斌。
0: 欢迎两位老师。咱们今天的主题是规矩和新约哈。我们先说规矩。规矩呢一般就是白纸黑字上写下来的规定。那在乡村呢，这种白纸黑字的规矩有很多种，比如像有这个村规民约，但到了各个家族，哎，还有家规。我想先问问两位老师啊，您的家里有没有家规或者家训啊？
3: 真没有，
2: 我们没有，
3: 我们家还真没有，
0: 家训也没有，
2: 也没有。
0: 那据两位老师所知，现在乡村像有家训的这样的家庭还多吗？
2: 是这样的哈，我专门为这个家训、那个家谱的问题去过湖北的一个县，就是十堰市竹溪县，因为这个地方呢，正好处于三省交界区，就是陕西、四川和湖北。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又是深山，是秦巴山区嘛，所以这个地方人家还保存着800年的家谱，然后捧出来的时候我手不敢拿呀，手在这身上搓了半天，我说这会儿手上没汗了，才敢轻轻的去翻。人家这里头是有这个家训家谱的，所以说当地呢又利用了这样的一个文化资源，就搞起了这个家训家谱这个建设。其实就让大家干什么呢，就是啊，我家里头是有谱的，就有谱，不是说是个哆来咪发嗦拉西这种音乐的乐谱，是你在家谱上的谱。说你这个人有谱，说你因为你家里头有谱，
0: 有渊源，
2: 流长的这种家训的。所以这些年其实我看到的让我一下子就忘不了的家训哈，是我在浙江丽水松阳县看到的一个包氏祠堂的这样的一个家训。这个包氏祠堂就是姓包的嘛，他的这个老祖是谁呢，就是咱们戏曲中间常见的那个包青天。包拯给大家写这个家训哈，我给你们念念。
3: 对，
2: 天天红他说，后世子孙事官有犯赃烂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末之后不得葬于大营之中，不从武志非吾子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后世子孙如果有在官府做官的，如果他犯了贪污受贿的罪，这种人就不要让他回到我们包家，也就是说不许姓包了，
1: 不能入族谱了，
0: 不能入族谱了，踢出去了。
2: 亡末之后就死了以后不能葬到老包家的祠堂
1: 祖坟里，
2: 祖坟里，
3: 嗯，
2: 谁如果不听我的就不是我的子孙。
0: 嗯，
2: 哦，写得这么严厉。我当时就问人家包是后人，我说这个老祖宗有规定了这样的一个严格的家训，到底能不能做到啊？人家当地包氏人特别自豪地跟我说，我们这一支包氏无论哪个朝代做官没出过贪官。哇，
0: 真牛。
2: 后来我是听说啊，就是县里头就根据这样一个情况就把这儿做成了一个廉政思想教育基地。我觉得他做的这个是很对的，因为这是一支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你看这是一个传统的家训。我在海南岛碰到了这一个村里头，村门口就是他们的这个村里的村规，这是一看这石头就知道这不是当代设的，肯定就是从60-70年代这里头就开始设的，上面就有几个字，不吸毒品。
0: 不吸毒品。
2: 对，就是说可能这个地方曾经泛滥过毒品，但是全村人做了这样一个决定，把这样的一个村里的村规民约就这么一条写到了这个村口。你看这是有老祖宗写的，有当代村里头自己写的。那么现在哈，我在山东邹城县看到了一个地方，这邹城是孟子的老家了。这个也很有文化传承，当地的政府呢就是想把这个家训的活动做起来，就让大家说你们家去把自己家里的家训写出来，这样子呢我给你做成一个牌牌挂你家门口。于是呢大家就开始琢磨自己的家训，所以这家训看着五花八门啊，但是很有意思。无非是这几条，就是 第一是勤劳。

0: 致富，
1: 嗯，啊，
0: 第二就是说乐于助人，
1: 嗯，
0: 好好读书，
1: 嗯，
0: 家和万事兴，
1: 嗯，
0: 啊，这几条写的是最多的，
1: 嗯，
0: 所以你看的很有意思，各家门口哈，啊，都挂着这么一个牌牌，实际上是人家政府给他们做的自我约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吧，
1: 嗯，
0: 所以这个家训你看它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来源，
1: 对。而且就是这个家训它是写给整个家族的，它不是说只是规范个人，它对这个家族整个一个世代传承是有一个要求的
0: 啊，对，是的，
1: 嗯，
0: 它是写给一个家族。我是想是这样子哈，因为社会学中间它有一个原则，就是离中心越远，它的这个意识形态反而是要越向那个中心去对齐的，这也就是可以解释咱们这个很多南方，就是等于说，历朝历代不断的南迁的这种衣冠南渡的这样的人家哈，
1: 嗯，
0: 他们为什么现在都有保存的很好的祠堂，
1: 嗯，
0: 很好的家训，
1: 嗯，
0: 是因为他们的意识形为了这个本族的这个延续，
1: 嗯，
0: 啊，有秩序，要能够发展，所以他们就非常严格的按照自己的家训家谱来做。所以你看，好，包氏这个祠堂，因为包家的祖宗是在合肥，是安徽人，
1: 嗯，
0: 你看发展到了南方，他们就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1: 还是这个样子，对，确实有很多家族就是因为有这个家训，然后
0: 他
1: 哪怕是到出国了，到了外国去，
0: 绝对不许忘，
1: 对，他都不会忘了自己这个家训。哎，那在文学作品里面哈，就比如说像这个白鹿原，或者说像秦腔里面，就我记得，因为它是，
2: 嗯，
1: 还是有很多就是关于这个家训，或者是这个村规民约的这样的一些情节吧。就是在这个文学作品里面，它这个力量，就是您看到的，石老师您给我们讲的，就是它这个力量是怎么样的，它和现实之间您看到的有差距吗？
2: 它这样就是文学作品里，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所谓家族小说嘛，有很多都，
1: 嗯，
2: 包括白鹿原，它也很多就是家族的。就我最近也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所谓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它家族的故事可能是我们和西方一个重要的区别，
1: 嗯，
2: 就是这个家训也好，或者家族的这个族谱也好，就刚才刘老师谈到了，我觉得等于是自我约束，甚至是发誓，我觉得有点发誓的感觉。
1: 发誓，
0: 嗯，
2: 对，就是誓言呀，就是对天明誓，对祖宗明誓。你这个不是说你随便说一说，我们这写的这你犯了是不能犯的。你犯了，你看他这个，你第一入不了谱，第二个你连坟地都进不去，对吧？
0: 成了孤魂野鬼了。
2: 那就是那说白了就是要开除你啊，村人。那很重要，不是说
0: 那是
2: 你
0: 不得了的
2: 你这几十年，那就是最严厉的惩罚。
0: 嗯，
1: 对，
2: 就是我们这个队伍，所以人家那个你想想，谁敢？根本不敢。
1: 嗯，
2: 那就是要让你发誓的。
1: 嗯，
2: 就是别的你都能犯，但是你贪污腐败吸毒那对不起，
1: 嗯，
2: 你这个事儿很厉害。当然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小说里边家族它一般来讲还是精神方面的比较多，尤其是儒家的这种，像白鹿原里头好像那个叫关中的什么什么，我记得他当时
0: 吕氏家训，
2: 对对对对，就是关中他讲这个，就是儒家呀，治国平天下，就是你不能治国，
1: 嗯，
2: 但是你这个退可修身养性，你治家这是没问题的，就家庭你要和睦，对吧？
1: 嗯，
2: 关键是要读书这个事儿，
1: 嗯，
2: 就读书这个事儿特别特别重要。
1: 嗯，
2: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就是在我们的作品里，就文学作品里，我们为啥就这些年大家看那个文艺作品，其实家族越来越少了，就是讲的都是在单位，夫妻两个人，然后什么就是工厂里的，就是不讲家族。其实家族我觉得对抗抑郁，对抗那种现代的疾病，尤其是孤独寂寞，非常有道理。因为他老把自己当成一个我是一个单独的人，他从来没有说我是这个家族，这个因为这个家族都是起码都是50年60年100年，对吧？像孔孟家族3000年2000年，
1: 嗯，
2: 人家那是有谱的，那都是有。我有时候好羡慕人家。刚才那个您问我能不能拿出谱来，我们家就没谱嘛。
1: 嗯，
0: 对，
2: 就好可惜啊，觉得好羡慕人家。所以这个东西特别重要，
1: 嗯，
2: 我是觉得。
3: 我家
2: 有精神的支。
1: 你家有家谱？
3: 我家有家谱，还是我爷爷去续的。
1: 嗯，
3: 就是我爷爷突然发现啊，原来是有谱的，
2: 嗯，
3: 但中间有段期间是没有续的。
1: 嗯，
3: 然后他就退休之后自费。 走遍了我们日照的所有的村子，就是把姓陆的人就是渊源捋出来，然后去弄的谱。
2: 啊，那你看，你看多重要！所以您这个那就不得了啊，这是个大事。我有时候还想从我这把我们家谱再弄起来，我真的想过，就是
0: 要这个退休以后可以去做，
2: 要让后代要知道，比如说从你爷爷开始他是怎么做的，有哪些吃了哪些亏，
1: 嗯，
2: 比如说要有一些经验。比如说我其中第一条经验，我就想读书。真的刘老师必须读书，那些万贯家财什么多少套房子都没有用，在我看来，但我觉得读书必须得读，就是你要不读书你就不是我们家的人，我觉得这事是一定啊，一定一定。所以人家讲耕读传家，我这两年才有体会，直到快60岁的人了，快50多才有这个体会。
0: 你看那个民间哈，它有流传着这样的一个对子，就叫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种田读书。其实他就是讲了说一辈子就做两件事，也就是说咱们各种家谱哈，比如说你看路飞你说的这种诸子家训里头讲的这个哈，宗族称孝，乡党称悌，方为成人哈，这样的一个东西要求。为什么要要求孝呢？因为在古代人的这样的观念里头，孝者德之本也，这是尚书里头说的哈，就是所有的优秀品质它都是归于孝的。所以但是你看这个孝就是把老人孝敬好了，然后这个家就顺了。原来我是不太懂这个，真的是走访了农村以后，我就觉得我就突然就变成了黑娃。知道吧？
2: 对，忠孝人义，
0: 变成了这样读的这样的孔孟的书，才在我的眼前都变成了行动。然后就开始去认祖归宗。就认祖，这是不是是一种心理上的认祖归宗哈？就是真的你会觉得我就知道我要做这样的人。所以说这里头我觉得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也许有的家里头，你看我们可能就没有族谱了，因为这些年的连年战乱，河北人山西人因为迁徙的这个幅度太大了，族谱丢了或者是怎么，可能是没有了。但是每家还是有家训的。因为我有时候跟那个农村的青年去聊天，我说你觉得你爸妈给了你什么教导？他说我爸妈告诉我说不要偷东西。还有的人不要说谎。好好读书。是吧，善待别人啊，诚信做人等等。这说了，我说你看这好像看上去并没有这个形成文字这样的一种家训。但是他的这种家里的教养还是有的。再加上呢，其实我们这个家训呢，这个家谱啊，本来他并不是说像某些知识分子想的啊，它就是个自制的东西。自宋朝以来，就这样的家训家谱往往是自己做好了以后还要呈给官方，呈给官府，让他们备份。实际上官府是对这个事儿是有备份的。除了户籍制度以外，还有这个家训家谱它有个备份。所以说你要是做得好了，第一，官府可以给你立碑，竖碑立传。还立传呢在哪儿呢？就立在地方志里头。地方志里头如果就是这样子，就又有文字记载，又有实物的这种表彰。所以这件事儿呢往往它就会形成一定的风气。也就会把这样的风气留下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家训家谱。比如说咱们都知道的安徽的六尺巷的这个故事。
2: 对，
0: 是吧？六尺巷其实就是大家就通过这个互相邻里之间相互礼让的事情，然后就形成了这个巷子之间的这么一种风气呢，大家都应该互相礼让。这样才对哈。比如说更有一些人呢，有一些事儿呢，比如说他在哪里做了一件好事儿，或者说他做了一个跟那个国家有关的事情，可能他确实没有家谱，但是人以自己的家乡为荣。你看我有一个学生，他家里是甘肃的庆阳的。然后他非常自豪地说，他说我们杨家有族谱，族谱上说我们是杨家将的后人。所以等到那个咱们北方不祭祖了哈，但是他们南方祭祖，但他们家是祭祖的。到了年三十的时候，这个族长的院子里头就会把这个族谱晒出来。一般来说是不晒的，只有这个祭祖这一天晒。
1: 就这一天晒。
0: 晒出来的时候，院子里头跪了一片黑压压的一片男人。
1: 哇，好壮观。
0: 他就觉得说我们就是当时就是随着杨家将为国家打仗的后人。非常自豪。其实同样的自豪也在山西的裴柏村。裴柏村我也去
2: 了。是吗？是哪个县的？
0: 文喜县
2: 哦，郓郓城
0: 百村，现在改了个名字，就改叫宰相村。
2: 裴氏，
0: 他出了很多的那个宰相。
2: 对，
0: 所以你说我们裴氏人家在说着，哇，我们全是裴百村头人，
2: 牛，
0: 非常自豪。那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为天下担当的，为国家工作的，在各行各业都是精英人物的。他要追求的是这个。说你看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家训，但是他仍然有这样的精神传承。

0: 路飞一
1: 哇，
0: 直在点头，然
1: 对，
0: 后刚
1: 深有
0: 才
1: 体会。
0: 深有体会，就你说你们家是有家谱，但没有家训是有家
1: 不，
0: 谱哈。
1: 应该是有家训在族谱上了，但是我
0: 你
1: 不
0: 没背下
1: 记
0: 来。
1: 得。其实因为我爷爷续谱的时候，我12、13岁，我印象很深啊，就是去帮他跑跑腿儿啊，甚至于他把这个族谱续完了之后，他自己还请客，把各个村里的人请到城里，然后有一个那个受谱仪式。那个时候我大爷是在香港工作，买了一个 DVD，就是那个时候手持的那种录像
2: 录
1: 机。
2: 像机
1: 非常非常稀罕，我还拿这个给大家都录了像，然后那个当时农村的那些亲戚们还以为我爷从哪请了个小摄像师，其实都不知道，我有那这个磁带到现在还能翻出来，还是有，所以呢，其实。那个族谱续完了之后，我那时候小，没有太在意。我其实有点不太理解，这个行为是个什么意思，什么意义哈？我没太理解。当然，我爷那时候打破了一个规矩，就是过去就是女
0: 女
1: 孩
0: 孩
1: 是
0: 不
1: 不能
0: 能
1: 写
0: 入
1: 在
0: 的，
1: 族谱上的，但是我爷爷把我们都写到里面去了。而且我爷爷也是就像施老师一
2: 与
1: 样，
2: 时
1: 非
2: 俱进，
1: 常非常重视教育。
2: 哦，
1: 我有一个堂姐，
0: 嗯，
1: 大我十几岁吧，那个时候就是学习很好，就我爷爷也很在意我们家每个人的学习的，他就是考着研究生，你想那个年代考研究生还不像现在，然后比较麻烦，就是研究生招收还是很少的，
2: 少，
1: 我印象特别深，我爷爷还专门在那个姐姐的名字后边写括号研究生，
0: 专门要记下来，
1: 这个我很有印
2: 这
1: 象，你
2: 观
1: 知道
2: 念
1: 吗？
2: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1: 所以其实我们家基本上都是大学生，没有学历的，我们家里。
2: 这就
3: 哎，
2: 是，
3: 所以你说为什么有这个族谱、族
2: 不得
3: 家
2: 了，
3: 训呢？哈，
2: 很重。
3: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知道自己的祖先的来历，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样的人。记得我跟你们俩以前也都讲过，我说我对自己的这个刘家的这种认识，我们刘家并不是说特别的那个出色，但在抗战期间，我们那是抗日民主根据地。那么这个根据地哈，我们村里头就30多号男人走上抗日战场，
2: 英
3: 包
2: 雄，
3: 括我自己的祖父。我祖父有点文化，当时在山西啊，太岳军区手下的一个干部，中层干部。
2: 那很厉害，那。
3: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自己怎么样，但是到了这个看到了自己的这老刘家的人在抗战的时候这样的表现，我突然有一种意识，我们老刘家在民族危亡的时候不是孬种，
1: 挺身而出，
3: 哎，至少不是孬种，所以我就明白了，说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了，所以我现在呢就把这样的意思全部告诉我的后人们，我的那些侄女儿、侄子啊，是这个外甥女儿、外甥，我全都告诉他们说，我说咱们祖上是个什么样的家庭，咱们要做什么样的人。
2: 你有时候就我就后来就看那个什么，有些纪录片讲那个什么杨靖宇将军、赵一曼烈士他们的后代，看他母亲的信写什么，我就想，比如说我要是那个后代，你想那感觉是什么？就是抗战也好，革命也好，对于人家来讲，那就是家训，那就革命真的是，那不是
0: 那
2: 开
0: 是
2: 玩
0: 一种
2: 笑的
3: 家训，对对对，
2: 啊，
3: 就是的。
2: 那是真是抛头颅
1: 我说我虽然忘了我们家族谱那个扉页上写的什么，但是刚听刘老师讲完哈，我有两个大白话，我印象可深。我爷爷就是经常就告诉大家，第一，就是您说的孝哈，我爷爷就要求哈，老陆家交朋友，但凡是不孝顺的，绝对不交朋友。第二条就是老陆家不能有坐牢的，
0: 不
1: 能
0: 有坐，不有遵纪守法。
1: 对，不能有坐牢的人，就是如果有坐牢的人的话。那就是
0: 踢出
1: 土，哎，踢出老陆家，反正这个就是
2: 你看真牛啊！所以
3: 这个就特别好的
2: 东西，非常厉害，就是这个。
3: 你回去好好听。
1: 不是，把这个对，回去看看扉页上到底是他怎么文绉绉的记录的。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要把这个白话怎么给他文绉绉的。
2: 陆老师，你再回头好好学学家谱吧，我觉得真的这是财富，真好，那就是智慧，家族的智慧。所以后来大家都是在单位。
0: 对，
2: 在社会上、工厂里什么等等，实际上家族这个力量非常大，
0: 非常的强大。对，
2: 就是您刚才提到那些大家族，旧时王谢堂前燕那些大家族，人家其实对于历史，人家有一个远超于一般人的感受，人家的承受力是很强的。
0: 是这样。
2: 我们一个人，如果你没有家族观念，你会觉得我这一辈子顶多活100年，你就是变一下，你就好了不起。但是人家家族已经600、700年了。人家对历史的看法会相当稳定，
0: 是这样。
3: 对，关键是就是说，有一些它是通过一种有形的东西传下来了，
2: 约束嘛，就
3: 有一些呢，就是无形的东西哈，它其实也是有的，

0: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政府就是倡导的，就是乡村治理有效哈，就是乡村振兴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治理有效。那么它就是通过这个家训、家风、这个族训、族规这样的这个村规民约哈，这样子来进行治理。你就发现它其实是加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维度，从前的这种家训、家规的制定，或者是族训、族规，就包括说吕氏家训啊，刚才就是《白鹿原》里头的，它这个家训的原型就是吕氏。是家训，那么这个《吕氏家训》里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那因为有了这样的东西，那个这个家族得以昌盛哈，子孙也都繁衍绵绵不绝。那么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不一定有。那么政府现在一是倡导自己家里头去，你们自己写，我给你们订成小牌牌，订在你家门口。至于你做到做不到，你看着办吧。你做不到，你等着村民们笑话你。你看你自己说了不算，你就不是一个诚信的人嘛。然后做了一个这个村里的村规民约。那我也知道哈，就是不是说所有的村子都能够做好村规民约，但是有落实好的。落实好的是怎么做呢？哈，这个我还真是一直就跟湖南省娄底市兴化县游溪桥村的前村支书，他最近刚刚那个离职哈，刚刚
1: 退休了，
0: 又干了十几年，挺辛苦的。他们是怎么做的呢？这个游溪桥村呢，它地处武陵山区，四面环山，我还是亲自去过，一直那个车呀就开呀开呀，就开到山底下去了。底下有一条小河叫游溪河，哦，它这个村就叫游溪桥。当时叫怎么说呢？说有女不嫁游溪桥，一年四季为家愁，就为吃愁，叫为家愁。后来他领着村民们苦干实干，改变了村庄的面貌，村集体的面貌一下子就改善了。改善了，结果村民们跟我们人是一样的呀，
1: 飘了
0: 啊，飘了，喝酒赌博啊，这怎么办呢？甚至就还有一些坏习气，比如说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呐、什么的，这种搞得大家也都不安生。他们村里都说，那我们就真正的去落实村规民约。于是他们就非常认真的搞了这个村规民约。是怎么着？就找每一户村民，大家在一起讨论酝酿了很长时间。建立了村规民约以后，说这个村规民约要把它量化起来。就把它作为量化，比如说不乱丢烟头算几分儿，这个不大操大办算几分儿，违背了扣几分儿，就是这样的量化，它有个叫做文明积分儿。这个文明积分儿它怎么去落实呢？这个积分不能说是光在纸上啊。村集体经济是不能动的，因为村集体经济是跟每个人的土地是每家的土地是相挂钩的，但是新型集体经济的那部分股份是可以动的。于是他把这个文明积分跟新型集体经济的股份之间做了打通，也就是说他的文明积分都可以变成股份。
2: 可以换钱，
0: 哎，可以换成股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保持了这样的一个积分制生生不息，一直到现在他们仍然在这样做。而且这个案例呢后来被中组部哈就作为他们的案例了。包括浙江省的何思路村，可能真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非常有名哈。何思路村他们有一个文明档案，这么厚一摞子。从建立文明档案大概是2009年前后，就村里头他里面记得全是好人好事。谁谁谁送张大妈去医院，谁谁照顾了留守儿童，多少多少
2: 都有，
1: 那还蛮细节的啊。
0: 哎呀，那字儿写的可好了哈，就一本一本的说这些东西，文明档案其实都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村里的好人榜，人人都觉得说入这个档案非常的荣耀，
3: 荣耀
1: 光荣啊，两尺厚。刚才刘老师比划这么厚这么高，两尺厚的。
0: 对对对，真的哈，我真是如果是亲眼看到了一本一本的看，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他其实就是说为了让这个村民啊，就是能够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他其实做了这样一个东西，就是好人榜的这种建设。
3: 确实，
0: 他虽然说，
2: 这个挺，
0: 我就觉得是大家是这两个村子路子不太一样哈，但是有共同之处，就是说你怎么样能把这个善行义举，通过村规民约、村规这样的一种方式建立起来。
2: 您的激励机制，
3: 对
2: 吧？
0: 要有
2: 精神
0: 激励，要把它落实到行动上，特别是哈，让村民们都受益。因为我其实也知道啊，比如咱们有些地方领导也为了让村民，能够好一点，说什么你们互相帮助啊，如果邻居做了坏事，你要去揭发。我说完蛋了，
3: 完了，那就没人。
0: 你这里头就没有顾及到所有人的利益，所有的规矩是哪里啊？规矩的底线是什么？
2: 嗯，
0: 规矩的底线是所有人都受益，而不是说让大家互相去掐呀，
3: 嗯，
0: 对不对？
3: 所以就是想让这个村规民约，想让这些白纸黑字的这些规矩，然后能让它流传下去，让它传承下去，然后能让它真正起到实际的作用。实际上还是需要咱们基层的干部去想一些方法，动些脑筋的。
0: 第一是立出这个规矩来，第二就是说把这样的规矩怎么样让它能够不断哈，不是在纸上，而是变成一种行动。
1: 嗯，
0: 这里头我就觉得是有很多的这个学问
3: 可
0: 做
3: 的，
0: 非常有意思。
3: 刚刚呢，我们聊了很多写在白纸黑字上的规矩。那除了白纸黑字写出来的，村里呢还有那些没有写在纸上，但是却人人心里都在守着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心约。我们的征文里呢有这样一篇文章，从中呢就能感受到这种心约。
4: 乡野夕照，作者韩以亮。晚霞像打翻了的胭脂盒，将西天染作一片橘红。老柳树佝偻着腰，在田埂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几个放学归来的孩童，书包在背后一颠一颠，惊起路边草丛里的蚱蜢，扑棱棱飞向更深处。村口的石磨旁，两三个妇人正在闲话，他们手里不停，或纳鞋底，或摘野菜。夕阳的余晖穿过他们发间的银丝，竟像是给每根白发都镀上了金线。不知谁说起了年轻时的趣事，几人便笑作一团，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细碎的光。河畔的芦苇荡里，野鸭扑棱着翅膀归巢，水面浮光跃金，将倒映的云霞搅碎又拼合。对岸的牧童骑在牛背上，短笛声断断续续飘过来，与晚风缠绕在一起。老牛慢悠悠地踱步，偶尔低头啃几口青草，惊起几只萤火虫在暮色中明明灭灭。李家的新媳妇坐在门前的矮凳上梳头，乌黑的长发披散下来，映着霞光，宛如一匹上好的绸缎。她不时抬眼望向村口的小路，直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视线里，嘴角便不自觉地上扬。她丈夫扛着锄头，裤管上还沾着泥点，却在看见她的瞬间，疲惫的脸上绽开了笑容。炊烟从各家屋顶袅袅升起，带着柴火特有的香气，不知谁家在做红烧肉，浓郁的酱香混在晚风里，勾得人食指大动。王老汉提着刚打的烧酒往家走，路过张家门口时被叫住，两个老头就着花

0: 或许平淡，但在这里，每一缕炊烟都在书写着故事，每一道晚霞都在酝酿着温情。当繁星缀满夜空时，整个村庄都沉浸在一种安详的浪漫里。这种浪漫不在花前月下，而在柴米油盐之间，在朝朝暮暮的相守之中。
1: 你看这篇文章里，他说到说王老汉提着刚打的烧酒往家走，路过张家门口时被叫住，两个老头就着花生米，你一杯我一盏，直到月亮爬上树梢。这个景象呢，就像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新约。晚饭点啊，你走过我家门口，那我看见你了，我就得招呼你来家里吃口饭。那各位的家乡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新约？
2: 有的，
3: 刘老师先
2: 有
3: 你先，
2: 不是这个是非常常见的。过去在那个村儿，有的时候，比如我们吃饭的时候啊，夏天嘛，就在那个门口的那个过堂里头吃饭哈，那个这样子，所有的村民走过门口，会问他过来吃一点吧，非常自然哈、啊，就是说你过来吃一点吧，你吃一口或者怎么，必须得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这是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这种人与人交往的这种自然啊，随性和自然，随性哈、啊、和亲切的这种表达，在杜甫，唐代的诗人杜甫里头也有一首诗叫《客至》，
3: 啊，这个我
2: 记得，
3: 对，
2: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换取
3: 尽
2: 余杯。这个场景呢，就是你看自家来客人，酿了土酒招待客人，隔着篱笆叫老翁过来，哎，你一块儿喝点吧，把这酒喝完了啊。于是老翁拿着自己的酒杯就跑过来了，所以这场景非常的亲切。你说它是个新约，也可以是说这个我甚至都觉得这个它就是很常见的，
1: 常见的一件事是吗？
4: 对，我们在城里也是这样。你看刚才说的这个故事，你看我爸和他的朋友们就是，比如说，我爸去码头上买了一堆海鲜，就今天海鲜比较不错，他就会想到说，哎，我多买点，我这个朋友给他送点，那个朋友送点，就包括那个施老师咱们说那个种的西红柿或者是茄子黄瓜吃不了，然后摘完之后一定会去挨家挨户送，然后那些人家里有了，比如说老家给他们花生啊或什么的，也会送我们家，那些人老家给他送了鸡啊或者送了鱼啊或者是那个羊啊，
3: 互相送，
4: 对对对，这个好像就是心照不宣了，就我有点好吃的我都能想着我的好朋友，
3: 对，这样嘛，他农村
2: 他有这样的感觉吗？
1: 对，其实就是刘老师，刘老师问的这个也会有这样的，比如说叫上隔壁的这个邻居什么的来一块吃口饭吧，也会有。
4: 我订奶茶都会问他你喝吗？
1: 对，都会这样。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啊，你就说这样的一种关系，他有的时候也是个问题。你比如说啊，像以前老一辈就会说，那你来了。北京，你比如说你来了北京，来我这儿了，那你要是住的话，你就住我家里，
4: 啊、
1: 你就别到
4: 外面住，
1: 你就住我家里，这样亲切。
4: 好像必须得住家里啊。
3: 对，是。
4: 过去就这样呀。
1: 但是现在就会觉得
3: 现在
2: 住宾馆，
1: 就住宾馆，就哪怕我家里可能是屋子还是有空余的，但是我也是希望你能住去酒店，要不然的话会不太方便。
4: 其实那老家来的那个人呢，可能现在也想住酒店，他觉得住你家也不
3: 方便。
4: 但是过去的传统确实就感觉
2: 打地铺都要在家里，
4: 哎，感觉我不让你住我家，显得我不热情。
3: 对，
4: 你不住我家显得你很见外。那我觉得根源是什么？过去可能大家条件不好，穷，
3: 相互都
4: 对，相互帮忙，是上你家住去不就为了省点住宿费吗？
1: 所以邵老师，您觉得这是就像这种就说这种约定哈，您觉得它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秩序，是一种人情，还是一种什么呢？
3: 它，我觉得这个东西它跟历史和那个社会形态它有关系，就是费孝通讲的熟人社会嘛。以前乡村它普遍都是这种熟人，因为大家第一人少，他有这个条件相互认识。反正我小的时候我吃饭，我这个早饭能吃五六家，走到这家添个红薯，走到那家添点米，是这样，确实是，都蹲在一个地方吃，然后别人来我们家也是弄点饭，这个都没问题。尤其是借东西，像我们有些东西它是互相借的，我们叫河涝床，就是压河涝。

0: 做那个面，饸饹面，
1: 嗯
0: 不是说家家都有饸饹床，但是就是有几家，比如说人家富裕或者人家是家是木匠做的那个，然后每家，因为你不是每家天天中午吃饸饹面，你就是你们家要吃，然后就哎去谁家借去吧，就借都是借的。
1: 嗯，
0: 就是理直气壮的借，而且就感觉你应该借，那借的人，哎，人家来借，说明看得上我，就大家感觉都很好。
1: 哦，
0: 现在不可能，你现在农村其实也不借了，也都很少
1: 对，现
0: 不
1: 在
0: 借
1: 是
0: 了。
1: 像
0: 对
1: 这
0: 呀，
1: 样的也少很多。
0: 所以这个约定，我觉得就是这个所谓新约，实际上我觉得更相当于一种约定俗成这种社会习惯，就处理人情的社会习惯。现在是不借，以前是借，对吧？以前我借你家电话打打，然后看会员甲，我到你们家看黑白电视，我们的床上坐的全是人，不到看完会员甲不走。现在不可能啊，请你来你也不去看。
1: 那刘老师呢？您觉得是人情习惯吗？
2: 对啊，这个其实这个风俗嘛，它的本质上就是流动的，
1: 流动
2: 就
1: 的，
2: 是流动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是约定俗成的，这是就是根据怎么说呢？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经济这个形式跟过去有很大的这种区别。就比如说以前办红白事，没有这么多的礼仪这样的风俗，只不过是后来大家越搞越复杂。为什么？比如干办白事儿的时候，我也是，我觉得越听越复杂。我小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多规矩啊？就是因为钱烧的。这是不好的哈，当然也有好的东西。好东西是什么？就过去咱们说是农村，经常邻居就为了鸡毛蒜皮去吵架，什么丢了只鸡，什么为了一点这个水沟偏了多少厘米吵。现在农村说不吵架了，为啥呀？用不着了，这点小事犯不着，是不是？但是我也犯不着偷你家只鸡呀，我们家鸡还吃不了嘞，这是好的。那么也有一些让我们感到非常头疼的，比如说高额彩礼，高额彩礼是过去哪有这么多的高额彩礼呢？彩礼过去是男方哈，就把娶媳妇这一方是为了表达他的诚意，向女方父母呢。支付很少的一点钱，就类似于是吧，定金呐、或者什么，表示一个意思。现哪像现在这样的，动辄几十万，这样子拖垮一个家庭的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说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那么更有好的呢是在哪儿呢？我觉得现在比如说也有很多人，大家说下决心，我们一起改变家乡的面貌。有很多人自己这样做。比如说。去年前年就曾经出现过一个女博主，叫李富贵儿。李富贵儿呢，自己是个卖菜的哈，女同志哈，这个年纪很轻，长得也挺漂亮。她就用这个手机直播她卖菜，她很诚信，然后居然把这个流量带起来了，甚至把她那家乡带火了。等她火了以后，她就带着父老乡亲，就是留守老人，包了一辆大巴车到城里，到省城去旅游。到旅游，你想这件事情嘛，其实它就是它会影响一批人的，这是个例，还有一些更有意思的案例是大家联合起来做好事，比如在湖南安化县，有一个叫大福爱乡会这样一个松散机构，就是村里头，这湖南人很会挣钱，挣了钱以后，他们就说我们要帮扶家乡，每年过年的时候给老人送米、送油，然后帮扶留守儿童，给他们送书包、送学费。特别是等到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农村大家都是返乡的车流特别堵车。这些人呢，本来在经济上都是小有成就的，那小名人啊，哈，都知道他还是手里头趁几个钱的。这些人穿上红马甲，大扶爱乡会，跑到街上去。指挥疏导交通，所以你想想吧，他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穿红马甲的这些人，才是我真正羡慕的人。那么这个羡慕的是啥？干好事儿的人。
3: 刚才听完这个故事，我就想，我好想去办
0: 你
3: 这个
0: 好
3: 事
0: 想
3: 情
0: 去
3: 啊！我
0: 穿
3: 要
0: 那个红
3: 参与，对，
0: 很有成就感
1: 对，所以就是说，刚才您说这个风俗它是流动的，它
0: 太
1: 其
0: 好了。
1: 实是在变化的，
2: 对对对
1: 对，
0: 正确。
2: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必去感慨，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去让大家想办法让大家行动起来啊，把我们这些好的这种善心义举落实到行动上。
1: 对，也是让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说，咱们说新约它会变化，它会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然后有不同的新约产生。我们要做的是怎么让这些。

0: 这新鱼，让他们在新的土壤上再成长起来，
1: 对，
2: 符
1: 和当
2: 合，
1: 代，
0: 对，符
1: 哎，
0: 合当代，对，
1: 对对对，
0: 有
1: 所
0: 道
1: 以说
0: 理。
1: 它始终是在变化，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引导着这个东西哈，或者说在我们的共同推动下吧，让更多的人就惠及更多的人这个方面去发展。
2: 让大家高高兴兴都参与
0: 对，
2: 进来啊，然后想起一首歌，只
0: 对，
2: 要人人都献出一点，世界将
1: 关键
2: 变
1: 是
2: 成美
0: 道
2: 好
0: 理，
2: 的
1: 你
2: 人
1: 献出。
2: 间。
1: 你献出爱的时候，你还又有资格，就是说，你还是什么？你得趁俩钱儿才行啊。
3: 好，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啊，咱们稍事休息一下，来欣赏一篇我们这次征集中的美文，叫《我的家乡通公路了》。
4: 我的家乡通公路了，作者卢立峰。我的家乡是山东省日照市莒县钟楼镇柳黄沟村，一座地处深山的偏僻小山村。我出生在城里，儿时对故乡十分陌生，只常常听父亲说起家乡的种种美好。1972年隆冬，我13岁，父亲因工作调动，决定举家从苍山县迁回莒县老家。为了安顿我们一家人，父亲早早在单位附近租好了民房。临近春节的腊月，单位调来一辆前苏联产的嘎斯卡车帮我们搬家。开车的张师傅是回族，曾在军队当过司机，驾车技艺十分精湛。那天，我和两个兄弟挤在冰冷的货车车厢里，凛冽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天气酷寒刺骨。年幼的弟弟挡不住严寒，干脆钻进一只大瓮里取暖。母亲抱着妹妹和四弟，坐在相对暖和的驾驶室。车子一路颠簸，从清晨走到日暮，直到夜色沉沉，我们才抵达莒县县城。可当我们满心欢喜准备入住租好的房屋时，房东却突然变卦，拒绝把房子租给我们。走投无路之下，我们只能动身返回柳黄沟老家。车子开到距离老家还有5公里的地方，没有能通过汽车的路了，全是羊肠小道，再也无法前行。此时已是深夜12点，我们停靠在其后的大队院里，万幸村书记也姓卢，和我们本家，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安排人给我们做饭，又连夜派人赶回柳黄沟报信儿。没过多久，村里的乡亲们推着小车赶来帮忙。老话讲，破家值万贯，全村老少齐心协力，忙活整整一夜。天蒙蒙亮时，终于把全部家当运回了老家。回到山村，读书成了摆在我面前的难题。柳黄沟村地处深山，村内没有学校，最近的中学远在20里外的乡镇。父亲便把我接到县城生活，我得以进入莒县一中读完初中与高中。老家和县城相隔70里路，每个周末我都要徒步回乡，取回母亲亲手烙的红薯煎饼当作口粮。我先乘车到龙山镇或是钟楼镇，再步行20里山路回家，单程就要2个小时。往返路上要翻过山岭，还要渡过一条大河。有一次归家的经历，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个盛夏午后，烈日炙烤着蜿蜒的山路，我独自走在荒寂的山道上，四下寂静，只有蝉鸣撕裂滚滚热浪。忽然间，乌云翻涌，遮天蔽日，狂风裹挟着瓢泼大雨骤然落下，转眼我就浑身湿透，成了落汤鸡。 我在雨中瑟瑟发抖，心中一片绝望。山道尽头传来苍老而有力的呼喊，抬眼望去，一位头戴斗笠的看山大爷正向我招手。他满眼关切，把我领进山林深处的看护房。屋内陈设简陋，大爷递给我干毛巾，又端来一杯热气腾腾的姜茶。老人慈祥的面容，温暖的话语，如同冬日暖阳，驱散了我身上的寒意与心中的惶恐。本以为雨停之后便可顺利赶路，更大的考验却接踵而至。河峪村前的大河被暴雨冲刷的水位暴涨，浑浊的河水汹涌咆哮横在眼前，好似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我在岸边焦急徘徊，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等到河水稍稍退去，我咬紧牙关，小心翼翼踏入河水。河水漫过腰间，每一步都暗藏危险。我压下心底的恐惧，一步一步艰难趟向对岸。好不容易渡过大河，还要穿过那片令人胆寒的山谷。夜色浓重，四下万籁俱寂，偶尔传来不知名野兽的低吼在山谷中回荡，让人毛骨悚然。我紧紧攥住手中的树枝，心跳砰砰作响，每一步都走得提心吊胆。直到望见家中透出的点点灯火，我才终于到家，全身早已湿透，分不清身上是雨水、河水，还是下出来的冷汗。回望这一路坎坷，我感慨万千。看山大爷的善意帮我熬过风雨，而我自己鼓起勇气，让我战胜恐惧。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如同星辰，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寒来暑往，这条求学归家的漫漫长路，我整整走了四年半，直至1976年6月高中毕业，1978年我参加工作。此后许多年，每次回乡，我都骑自行车往返。时光流转，直到2016年，家乡终于通了公路，叫龙平路。这条路从钟楼镇连通至龙山镇，接上日东高速。通车的那一天，我特意开车回了一趟柳黄沟。从前骑车要耗费整整一个上午的路程，如今只需要半个小时就能够抵达。从前翻山渡河、步履维艰的岁月已成过往，那条崭新的公路不仅打通了大山与外面世界的通道，也承载着我一代人的乡愁与岁月变迁。

0: 想请两位老师给现在正在建设新农村的这些年轻人哈，提一个建议或者说一句话吧，就是关于规矩，关于新约。
1: 说，
2: 我也想不出来。
1: 哎，那你要没想出来，我已经想出来了。
2: 对，你先说。
1: 因为这个最后一个规矩吧，就是这样说哈。古人说呀哈，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换成今天中国共产党说的话，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共产党的初心。我们给乡村定规矩，就是要勇于创新，但是最根本的是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规矩的底座上。我就是说这是这样的，本来是想说这么一句，但是我后来发现这里有点太老套了，就没说。就是因循不破，死路一条，大破大立，俨然高照。
2: 太好了。
1: 就是说你自己在这里头一定要知道，说我们就是在不断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我们不是说去抱怨啊，人过去的风气就好嘛，也不见得是不是哈。这个要不然怎么会有妇女解放啊什么这种事情，那过去还是很多风俗是不偏向妇女的呀，是吧，是损害妇女利益的呀。
3: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有这样的一种变化，但是一定得创新，就是说把好的风气带起来。那好的风气带起来，还是说得以百姓之心为心吧。
0: 嗯
1: 嗯，
2: 是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如果给年轻人提，我现在其实没资格给人家提也是我的一点体会吧。我觉得还是以人，就是有益于人的健康成长，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重要。然后呢，还要有利于集体关系。
1: 嗯，
2: 就是集体，不是光个人，就是两个怎么结合更重要。
4: 现在精致的利己主义比较多，
2: 对，
4: 大家都不谈奉献，
0: 对，
2: 是集体要照顾集体，
4: 全部都在
2: 家族也好，村集体也好。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我们讲奉献的那个角度不太对，是吧？一讲奉献，好像说就是你奉献的人就一定得牺牲自己，跟蜡烛似的哈。你这样的话，就是孔子当年说子贡的。对不对？子贡不是在街上买了一个奴隶，然后孔子问他：“你为什么买他？”他说：“他看他哭得太可怜啊，看到买了一头牛是吧？哈，他说看那牛太可怜了，哇，他给买了。”孔子就说：“你给钱了没？”他说：“这个大概他掏了钱，大概是没有让这个其他人受益。”于是孔子就批评他了，说：“你要这样做好事，以后就没人跟你学了。”
2: 别人受不了益
1: 啊，对。没，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只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你就没人跟你学了。你就是说，你就得到后来是照亮了别人，你同时自己又不……
2: 哎，刘老师这个话对，就表达我这意思，既燃烧自己，也照亮别人。
1: 啊，
2: 既照亮别人，
1: 成
2: 亮
1: 全
2: 自
1: 己。
2: 对对，
1: 其实也是一种成全。你就让做好事的人哈，让这个好风气的这种人，他自己最受益。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是吧？哈，
2: 对。
0: 让现在的年轻人，然后也多关注一下，就是这种特别群体。
2: 体
0: 的这种训，这种规，对，不要光考虑自己，就自己是
2: 最终是害了自己，
0: 群体
2: 都关注自己，最后就没人关注自己了。
1: 不仅是这样的，就是你到了那个时候，你觉得奉献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0: 是的，
1: 施老师，比如说我们去皮村去讲课，
2: 我就跟大家
1: 讲课哈，以后。真的有很多老师也都回头跟我说，他说呀，我这回真的感觉到文学是有价值的。好，我原来研究那些东西还是有价值的。他自己特别满足，而不是说我今天你看一分钱讲课费也没挣着，我怪亏的。他不会这样去觉得，是为啥？是因为他在这里头找到了他自己这样的一个让他内心充实的东西。
0: 是的，
1: 你说包括这个遵守这个家风家训，我觉得是。
2: 对，
1: 是说让大家人人都充实哈。
0: 今天呢，两位老师聊了很多啊，听下来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规矩也好，新约也好，他们呢从来都不是把人捆住的东西，恰恰相反，他们是让一个地方的人能够彼此信任、彼此认同的东西。
4: 对，有字的规矩写在纸上是告诉大家我们应该怎么做。没字的新约呢，它长在心里，是告诉大家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一个地方有了这两样东西，走出去的人呢才会有乡愁，留下来的人呢才会有底气。
0: 哎，刘老师最后说的那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以百姓之心为心，规矩呢它不是拿来管人的，它是拿来成全人的。好的规矩让做好事的人不吃亏，让守规矩的人有尊严，让一个村子的人觉得我在这里生活是件值得骄傲的事。
4: 哎，那施老师说的既燃烧自己也照亮别人，也是这个意思。
0: 嗯，
4: 乡村的规矩不是让谁牺牲，而是让每个人在守约的过程中啊，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0: 哎，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感谢刘晨老师和申领斌老师今天带来的这些故事和思考啊，
4: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3: 谢谢，再见，
5: 谢谢大家，再见。
6: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失眠、潮热、盗汗、烦躁，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这可能是更年期正在敲门的信号。我们常说更年期，但是呢，您真的了解它吗？是不是每个女性到了这个年纪都一定会经历这些折磨人的症状呢？其实啊，更年期并不可怕，那些烦人的症状医生都有办法应对。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妇科主任医师汤玲，教我们如何平稳安然地度过这个特殊时期。
2: 失眠、潮热、盗汗、反复泌尿系统感染、烦躁，这些症状告诉我们今天围绕的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的两位嘉宾朋友应该知道了吧？
3: 对，这个就是我现在经历的阶段，就是更年期。我是像失眠、潮热、盗汗，就这几个症状都经历了。其中最让我难受的就是失眠，就这个症状是让我最难受的。然后包括由失眠引起的，我的现在很烦躁啊什么的，都会有。
4: 我基本上也是全有
2: 哦，
4: 所有的这些症状基本都有。之前呢，我那个上学的时候，我妈妈更年期，然后当时她就是说她潮热，盗汗，我特别不理解，我觉得是不是有点矫情啊，而且是不是有点邪乎？后来我现在切切实实的感受到，更年期真的挺痛苦的，很折磨人。
2: 所以更年期真的是非常的困扰着我们女性朋友啊，而且呢，在这个阶段呢，很多人也非常的困惑，也会对自己产生怀疑，并且呢，产生了很多的焦虑。那么今天呢，我们想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更年期啊，咱们不用怕，咱们呢用中医传统的方法呢，可以来很好的解决我们更年期这些啊令人困惑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专家，我们掌声欢迎第四届国医大师肖成从教授，学术继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妇科汤玲主任，欢迎汤主任。汤主任好，欢迎。
5: 你好，主持人好。
2: 据说您今天是带着秘籍来的。
5: 是的，今天呢，我带来我们肖氏妇科的一个经典的一个验方，也是专门治疗我们更年期症状的一个验方。这是我的恩师，他是第四届国医大师，他是我们中医妇科界我们大家非常尊敬的一位我们的前辈。肖老师作为第四届国医大师呢，他带领我们呢创立了燕京肖氏妇科，也成功的把燕京肖氏妇科申请为我们北京市的非遗。那么我们燕京肖氏妇科在肖老师带领下呢，致力于女性的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健康的维护。那么我们燕京肖氏妇科总结起来呢，就是四个字，叫和合灵动。那么整个燕京肖氏妇科它的用药呢，药味比较少，药量呢也比较小，基本上呢它是以和为贵，它用药呢基本上不用这种大寒、大热、大凉，包括小毒的药物也基本上不用。我们燕京肖氏妇科对于女性的认识呢，就是说它是肾气统合女科，气多血少。肖老师就是说女性呢她是柔美的，一定要去呵护我们的女性，这是我们燕京肖氏妇科的一个特点和特色。
2: 这更年期这个词儿，我们现在确实是经常会听到啊，那是不是每一个女性到了一定的年龄，她都会有更年期这些症状出来呢？
5: 实际上在我们无论是女性和男性呢都会用到，可能更多的我们是体现在女性方面哈。对于更年期呢，大部分女性呢发生在50岁左右，而男性呢会到60岁左右。刚才小丁问是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发生更年期，那我们应该再补充一下，是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发生更年期症状？因为我们只要是女性，她总是要在50岁左右有这么一个年龄，她只要进入到这个年龄的话，她就进入了所谓的这个更年期这个阶段。但不是所有的女性都会发生更年期症状。还有呢，就是更年期症状呢多样化，我们经常说是从上面，咱们说从头发丝儿到下面脚趾头尖儿啊，这整个人体不同的部位都可以发生更年期相关的症状。像我身边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也好，患者也好，包括我自己的一个朋友也好，他有更年期的，他还有抑郁的情况。他的家人呢当时没有发现他这个抑郁的这个情况，他甚至都跳楼了。 所以说对于更年期有一些特别重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些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自己哈，每一个女性发现我有这种情况的时候要及时就医，不要不把它当回事儿，觉得好像更年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我就让它听之任之，那是不对的，我们还是可以及时就医，我们能够帮助她顺利的去度过的。
2: 而且有一些人这更年期时间比较短哈，有一些人的这个更年期的时间就非常的漫长，可以说是非常的困扰大家。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更年期的病例呢？
5: 实际上在临床上这样的病人确实挺多的，而且我觉得特别是近些年来吧，我们女性社会压力啊，生活压力啊，包括家庭压力，也比较大，这部分女性患者反而是有一种增多的一个趋势。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几个患者哈，其中有一个患者呢，大概就是51岁左右吧。他当时那天来看门诊的时候，一进门诊呢，见到我以后坐在这个诊台旁边就开始哭，我就安慰他，我说你别哭，怎么了哈？他说之前呢，在我这儿就过诊，当时就是说，几年前月经不规律的时候来就过诊，说当时吃了几副药就好了。说最近呢，是因为刚刚退休半年，他当时想的是。哎呀，我终于退休了哈！我在没退休之前一直在向往退休的生活，我能够
2: 环游世界。
5: 哎，我可以不用去听老板的招呼了，是吧？我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2: 放飞自我了。
5: 对，我可以做任何事情了。所以说呢，他一退休以后呢，就跟朋友一块儿就出去旅游了。他到了旅游地以后呢，就突然就觉得，哎，好像我身边没有任何人陪我啊。儿子呢，当时在外地上学，上大学；丈夫呢，人家还没有退休，还有自己的工作。他自己呢出去旅游的时候发现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美好，突然觉得一下这个心情就不好了。心情不好以后呢，他又觉得不行，我呢又不能在外地了，我要直接回北京。回了北京以后呢，他这个焦虑的这个烦躁的心情反而并没有改善，他就越来越想，哎，我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辛辛苦苦一辈子了，我怎么退了休以后并没有像我想的那么好那么开心。结果呢，哎，突然呢饭也吃不香了，觉也睡不着了，发现这个睡觉呢就突然呈现一个困难了，就连续几天就睡不着，睡不着以后呢血压也开始飙升。他跟我说来就诊之前呢是确实是就像有点痛不欲生，就觉得我整个人生都进入了一个低谷，我全都是一个恶性循环了，睡不好吃不好，越焦虑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就有点烦躁啊，整个这个血压又开始有波动啊，就觉得特别痛苦。他叙述了很多的症状，包括不开心呀等等哈。我说那你最痛苦的是什么？他说我感觉最痛苦的就是失眠。他觉得这个睡不着觉是他一切的其他的一个出发点或者说根本点。他觉得我今天只要晚上睡不好觉，我第二天所有的都是不开心的，都是不快乐的。那么就是一到天黑的时候，就是到黄昏的时候，他就开始焦虑了。他就会要想，我今天睡不着怎么办？我今天要吃几片安眠药才能睡？
2: 越紧张越睡不好。
5: 每到黄昏的时候，开始天黑的时候，他就开始，他说我别的什么都不想了，我就开始想我今天晚上能不能睡着。越想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焦虑，越焦虑又越睡不着。他有的时候一晚上，他说我要连续吃3次一些帮助睡眠的药物，但是他又觉得这个好像不能解决他的根本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患者呢，他典型的就是更年期的一个失眠。
2: 睡不着觉实在是太痛苦了啊，而且这个身体也会每况愈下。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啊？究竟为什么女性到了一定年龄会有这个更年期的症状呢？
5: 刚才提到更年期，它有一个年龄哈，就是50岁左右。其实在我们《黄帝内经》里面就对女性的这个从生长壮老已已经给我们解释了哈，2期、3期、4期，咱们到了7期。刚才我们提到女性的更年期在50岁左右，50就是7期49，是吧？那就是7期之年。我们看我们的经文是这样说的：7期，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行坏而无子也。啊，这就是实际上就特别深刻的，或者说告诉我们，女性到了七七之年，又是49岁的时候，那她呢，月经呢，慢慢已经从紊乱到没有月经了。她形坏就是指的她的外形，包括内形，就是外形我们看这个女性的外形啊，包括我们的容貌啊等等哈，还有内形就是我们子宫，就孕育我们胎儿的子宫都不能再用了，不能再怀孕生孩子了。实际上这段经文也就告诉我们，这时候我们女性出现的这些症状都是来源于我们肾虚。那么肾虚是我们更年期女性发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症状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像这种失眠和我们平常有些年轻人的失眠你看还是不一样。这个失眠大家可以看到，他会发现是进入到更年期这个年龄的时候， 比如说他还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月经也开始紊乱了，或者其他还有的时候，他是到进入这个年龄才突然出现的睡眠不好或者睡眠障碍，而他年轻的时候或者再往前推一段时间，他月经非常规律的时候，他没有这个睡眠障碍的情况，没有失言的情况，这是更年期失眠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就要找原因了，为什么这时候月经不规律了，七七之年了，他就开始这些情况了呢？那我们中医角度来说，主要是什么？肾阴亏虚。
2: 哦，我们通过一段动画给大家解释一下哈。
5: 大家可以看哈，到了这个七七之年，我们说肾阴亏虚，我们叫肾阴的肾水。我们肾水的话呢，肾水缺少了以后呢，就不能上行滋养我们的心火。那么我们讲肾水少了，那我们的心火相对来说呢，亢盛了。多了是吧？我们正常的讲呢，我们心和肾是互相济济的，就是心火要下炎，肾水要往上走上升，那么心火和肾水呢是共济的，
2: 是平衡的。
5: 对了，小丁说的好，平衡的这个词儿用的特别好，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那我们到了七七之年的时候，我们肾阴亏虚，那么就是我们的肾水缺少了，肾水少了，那么相对来说我们的心火呢就更旺了啊，那我们就心火独亢。那么心火独亢了以后呢，心火就引起我们的心神不宁，
2: 心烦意乱。
5: 哎，我们正常人的睡眠大家都知道，此时是吧，此时的时候阴阳，这时候阳要入阴而眠，我们讲阳入阴了，我们正常的人就开始睡觉了。那么对于这个阶段的女性，我们倒知道刚才看了这个动画哈，她的阳是亢盛的，
2: 火正烧得旺呢，
5: 哎，这时候呢她的心阳是偏亢盛的，这时候我让她阳入阴的时候，她入不进去，
2: 就这火摁不下去，
5: 哎，摁不下去，她就什么，就会心烦气躁。刚才小丁说的，她会心烦气躁，就会心神不宁，心神不宁的话她就不容易入睡。那过了子时以后呢，这时候我们的本来的阳气又开始慢慢要升了啊，那阳本来就要开始要慢慢升了，那结果呢就是越来越睡不着，越来越睡不着。
2: 这种感觉周而复始的话，真的会摧毁一个人呢。那么这种心阳亢盛啊导致的失眠，具体的表现有哪些呢？
5: 刚才也讲了哈，这种失眠呢，它往往是心神不宁，它会有焦虑，有烦躁，重的话还会有心慌。他往往跟你说，哎，我越睡不着的时候越心慌。
2: 我大姨就是，她这个到了夜里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觉得心脏一下子觉得很快，然后受不了了，有一种濒死感，甚至是啊，就会马上去医院门口坐着。
5: 对，
2: 但是到了医院可能又检查又没有太多器质性的这个问题。
5: 对，
2: 可能就是这样，然后折腾了一遍，然后回到家里就是这样，就这个还是比较常见的。
5: 您的阿姨哈。他会这种情况，实际上也是一个肾虚的表现。他心慌，他觉得难受不舒服，他就恐惧。他就刚才您说的这个濒死感
2: 啊，
5: 实际上他一个肾虚的一个表现，他就会上医院。我们查所有的理化检查，包括一些比如说
2: 也没有大的问题，
5: 没有大的问题，
2: 对，
5: 就是没有这种器质性的病变。
2: 是，
5: 而且往往他这个心慌是一过性的啊，他就慌完以后他就过去了。再一个呢，他就是说是会多梦，
2: 多梦，
5: 他经常会说我睡眠质量不好，我好像睡了又好像没睡。这是他说的表现，甚至会说我第二天能够所有的梦我都能记住，好像是在拍连续剧。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他会觉得呢我这个梦没有太好的梦，都是不太好的梦。他会说我没有，就是做的那些梦都是不是这寓意不是特别好的梦啊，这也是有一些患者会提到的。再有呢就是说是容易醒，那醒的这个时间就不太一样了，有的人他会说固定的醒，两三点钟醒，他说哎我每回一醒一看表准保两三点钟，然后呢再入睡，有时候睡不着了，我越睡越睡不着，得下来溜达，有的人说我溜达，要不然呢我就看手机，我得基本上得折腾一两个小时才能再入睡。还有一些人呢就到了四五点钟啊，他说醒了以后呢也是不能入睡。还有一部分人呢就合并有一些健忘，他就会说我啥都想不起来，经常是刚拿了一些东西扭头忘了啊，这也是他这个常伴有的一些症状。
2: 哎，睡不着觉真是挺折磨人的啊，翻来覆去的，哎，这一宿还真是够呛的。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这种失眠的，就是这样一宿睡不着的这种痛。
3: 我是现在是特别明显，我以前年轻那会儿倒头就睡，从来没有过说这种失眠这个感受。我现在我就感觉有好像有很久都没有睡一个完整的这个好觉了。我不但就是这种睡不着，晚上就是有的时候到一两点翻来覆去这种，然后我也是刚才跟主任说是我定时醒，我可能就两点半，我一睁眼就是好几次了，我一看那个表肯定是固定时间两点半醒了，醒了以后又得再折腾快一个小时再睡，然后再睁眼就五点半，就是老是这样子。而且这个梦是就记得特别清楚，我醒来就是那个梦会记得很清楚， 所以就是等到白天又起得早，要很早起来，然后我就这一天的状态就特别不好，就心火就我就特别的急躁，什么事儿我都想发脾气，就想这个出口得出来，所以呢我又只能跟我的家人，所以就是我的先生和我的孩子，他们呢就是一点小事儿，可能就是我们家孩子没有按我的这个指令去干事儿，比如说他不写作业，或者他说我一会儿再写，我一会儿再吃饭，我就不行了，我就一定得发一通脾气。然后我先生也是，他可能今天说做饭没有做我想吃的那个，我也要发一通脾气，
2: 就是行走的火山。
3: 对，所以他俩见我就躲，就是我们家孩子就说我妈是母老虎，就反正老是这样子，我弄得我也挺难受的。反正
2: 我们来看看啊，今天汤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可以让我们平安度过更年期的国医良方究竟是什么。来看，
5: 就是这个更心汤，
2: 看就让人觉得欢欣鼓舞的。
5: 是
2: 这个汤有什么样的深刻的内涵？
5: 这个汤呢，就是我的恩师刚才提到的肖成忠肖老师呢，他自己的一个经验方，他就是体会到我们更年期妇女的一个不容易。他经常说，哎呀，这部分女性太不容易了，这时候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工作还是事业的一个比较这个辉煌的时候，她会非常的痛苦。所以说呢，肖老师说这时候的女性呢一定让她顺利的去度过这个阶段，
2: 更需要关爱。
5: 那这个更呢，就是起源于我们更年期这个字儿，大家可能很好理解。
2: 更年期
5: 这个心呢，是取得她欣欣向荣。希望我们这个阶段的女性同胞用了这个方子以后呢，她从内而外的一个欣欣向荣，所以说取的是这个心。同时呢，在这个方子里面，大家能看出来肖老师对于我们女性朋友的一个关爱，
2: 欣然接受50+的自己，欢欣鼓舞。
5: 是，
2: 我们来看看这个汤有什么样的这个药方。
5: 其实肖老师的用药呢，在我们肖氏妇科它有个特点，就是用的药味会比较少，药量也比较精。肖老师对药方基本上就是12味到16味，一般就不会超过16味。更心汤里面呢，我重点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对药，这两个都是药食同源的，它就可以清我们的心火。那我们再看看为什么肖老师会选了这个对药哈。我们先看莲子心，莲子心它是由心走肾的，我们刚才有一个图还记得吗？上面是心，下面是肾，上面的心火在转圈，下面是肾水。那么我们到了更年期的女性，刚才提到了我们的心火是亢的，肾水是不够的，那么我们的心火就不能够往下走，肾水也不能往上来。那实际上莲子心呢，就是让心火往下走到肾的，那么它可以使心火下通于肾，又回环上升，使我们的肾水上朝于心。那么茯苓呢，它的性是象形的，往上走的。它呢又能够生津液，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是肾津是亏的，肝也是亏虚，
2: 水都烧干了。
5: 对，烧干了。那么它也是开臭里的，能够滋水源而下降，同时还可以利小便。正好这个对药就是针对我们的病因，让我们的心火莲子心让它下来，让我们的水让茯苓让它肾水上去，这样的话就交通了我们的心肾，
2: 交通心肾。
5: 对，肖老师呢，他经常跟我们讲，就像我们讲的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他传承了很多我们的经典名方，在这个方子里面有我们好几个经典名方。这个女贞子、汉莲草就两味药就是一个经典名方。它叫二之丸，它就有补肾养肝滋阴清热的一个功效。还有呢就是百合之母，百合之母这个药呢也是一个经典名方啊，百合之母汤。那么百合之母这个对药呢，在这里面它有补虚清热、养阴运燥的一个作用。
2: 刚才说了心火旺嘛，
5: 哎，对了，我们要针对它的病因病机，我们来去做我们的理法方药。来，我们看这一对生龙骨和生牡蛎。龙骨牡蛎啊，它也是一种矿物质，中医它有一个像一种象形的一个医学哈，它有说你像一般像矿物质，大家会觉得它是不是重沉，就是我们老百姓说比较沉比较重。那么中医讲这种药物呢，它比较重的药物它就会什么
2: 安，
5: 哎，就是
2: 安神。
5: 对，它就会有重症的一个作用。大家想，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的心火是往上亢的，是吧，那我们的阳呢是不入到阴的，那么这两味药呢它就会能够平肝潜阳，让我们的阳呢安静下来，
2: 镇住，
5: 哎，镇静安神。同时呢它还有一个收敛的作用，能够收敛止汗，
2: 这个很重要。更年期的盗汗是非常严重的，
5: 这两味药还有一个什么补钙的作用。实际上我们更年期的女性这个时候她的钙的丢失非常
2: 严重。对，
5: 那这两味药另外还有一个作用，可以能增强我们的这个骨质， 所以说肖老师选用药呢，为什么说它比较精，这个药实际上体现了一箭三雕，
2: 考虑的非常全面了。
5: 我们再看这个铜白吉利，这个铜吉利和白吉利这两个呢，是一升一降一补一泻，这两个药呢作用在一起呢，它就补肾气、养肝血、清肝阳。刚才讲到我们更年期女性这个七七之年，它是肝肾阴虚。再一个呢，这一部分女性，刚才两位嘉宾也提到了，我容易有肝火，肝气容易旺盛，
2: 容易暴脾气，
5: 容易暴脾气。那这个时候呢，它这两个药还可以清我们的肝阳，就让我们的肝火能够把它泻火。比如说我们的皮肤上有点小斑呀、小痘啊，哎，这个作用也非常好。
2: 那这个药我们要喝多久呢？
5: 首先就看这个症状轻重，如果说你刚刚开始，就像您说的，我最近稍微有点心火，那可能你不用太长时间，哎，稍微我用一段时间就觉得整个症状都好了，我就可以不用了。如果说你觉得我这段时间好像症状还比较重，那可能我们需要服用的时间会长一点，同时中间可能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个加减，
2: 还是要因人而异的。
5: 对，整体来我看我们刚才那个方子，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药食同源的方子，所以说很安全，就像我们每天都要吃一些食物一样，基本上我们这个药物呢2到3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2: 好，那这就是为大家解决了我们更年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的。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解决的这个问题呢，就是非常多出现的这个潮热和盗汗了。
5: 你看咱们潮热盗汗哈，其实我们看我们中国的字，咱们从字面意思上咱们就能可以理解，像潮，咱们就看这个潮，就像潮汐一样。你看我们说潮汐、潮水、潮汐的时候，它是有固定的时间的，啊，固定的时间就一下过来的哈。所以这个潮热它的特点是固定时间，
2: 哦，
5: 后面那个热就表现出来固定时间的什么热，啊，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这么来热哈。那个盗汗，咱们中医讲这个盗好像就不是什么好词儿是吧？偷盗啊什么的，偷偷摸摸的那个意思哈。那么说这个盗汗呢，就是特别是指什么呢？晚上、夜间，夜间人正常的话，异常的出汗，我们称之为盗汗。就是我们正常不应该出的这些汗啊，那我就是晚上他会出汗。这种汗往往是什么？早上起来以后，哎，我不出了。他有些人会说，我好像感觉早上起来我的睡衣都湿了，或者说我的这个枕巾呀、什么也都湿了，但是好像我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的。那就说整个晚上的时候这个汗就出来了，
2: 听着就感觉非常难受，一阵一阵的热袭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张希有过这种体会？
3: 我有过，我这两年开始就有这个潮热盗汗了。我冬天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跟朋友约会在餐厅里面，人家都穿的特别多，然后我也是穿了很厚的衣服，然后呢突然那个劲儿就上了，就那个脸潮红，然后身上就开始热，我就开始一件一件脱衣服，我就燥嘛，然后就脱，然后人家朋友都穿得特别厚，看着我你怎么了，然后等一会儿这个劲儿过了，我又冷，我就开始再穿上。
2: 这个过程大概要持续多久？
3: 其实也不是特别长，大概半个小时之内吧，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晚上盗汗，我就是现在我都是铺一个毛巾在我身下面，因为有时候出完汗早上起来就会有那个舒服一点。
2: 我就想想就觉得特别的难受，一直处于这种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给自己加了个温热了一下，就跟发烧似的，然后还出汗，然后完了以后这个晚上还睡不踏实，早上起来这个床都被汗湿了。哇，这个汗这个热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
5: 这个汗实际上我们灸它的原因还是哈七七之年，这个热呢是内热，也是我们的虚热。实际上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这个汗出完以后你会觉得乏，就觉得
3: 虚。
5: 再一个刚才提到的，它这个汗是伴随着热来的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实际上这时候的女性啊，刚才讲了七七之年肾气也衰了，中医的肾是我们的先天，我们叫先天有肾后天有脾，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呢，那肾阴肾阳它都会虚啊，都是在走下坡路，但是肾阴降的会更多一点。那么大家想，我肾阴降的更多一点就是肾阴虚，咱老百姓都有说阴虚阳亢或者阴虚内热是吧，我阴虚了以后就会出现一些内热，这个内热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咱们那个潮热出汗，就是哎一股一股的出来这个热，而且往往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就从胸口往上，有的人往往我从胸口往上开始潮热出汗一阵一阵的，反而伴随着下半身凉， 哎，这时候就是说咱们提的这个肾阴肾阳不平衡了。再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晚上实际上咱们讲了，特别是后半夜容易出现盗汗，后半夜咱们的晚上的时候阳气应该是在里面走，我们的阳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这时候本来阳就应该是慢慢要起来的时候，这时候她这部分女性她又是个阳亢的状态，那是什么，一加一大于二，就是说更加了阳亢了，她那个内热就出来了。内热出来以后，我们这个身体内部有热，我怎么把这个热出来呢？
2: 排汗
5: 就是要把这个耗伤我们的阴液嘛，实际上是个恶性循环。你越是热，把我的这个阴津又给耗伤了一部分，那就加重了我这个阴虚，那就是始终是一个不平衡的状态。
2: 针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可以缓解呢？
5: 也是在我们这个更新汤，就是我们加减。刚才提到我们更年期症状这么多，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肾虚，是吧？那我的本治疗好了以后，这个表现这些症状就能够减轻。这个方子呢，是在我们更新汤的基础上增加了两味药，一味是白芍，一味是五味子。更年期的患者来了以后，他会从头到尾跟他说很多很多不舒服的症状，我会问他你现在最痛苦的是什么，你可能有10个症状，或者有7个症状，8个，
2: 首当其冲的。
5: 对，比如说他说我最痛苦的就是睡不着觉，睡不好，那我就是重点在我这个解决你的睡眠的问题，让你先把睡眠解决好。有些人说好像我睡觉也还行，迷迷糊糊能
2: 扛，出汗我是不能扛。
5: 很多人出完汗以后，他第二天他觉得特别的身体虚弱，说我这个汗不行，我得先解决这个汗。那我们就根据患者的每一个人的不同的情况，因人而异，我们就是个体化的治疗。
2: 我们现在解决的是
5: 这个，是他汗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加两味。
2: 白芍这个好熟悉，
5: 这个白芍呢实际上可以治疗一切女性的疾病，好像我们任何一个女性的疾病，无论是月经病也好啊，还是产后病也好啊，经在胎产里面都能看到白芍的影子哈。那么白芍这味药呢，它是敛阴止汗、滋阴养血的作用在这里哈。本草里面就讲到白芍是补血益肝脾真阴，益的我们的肝，益着我们的脾，还有我们的真阴，真阴就是我们的肾，而收涩脾气之散乱，肝气之滋横，则白芍也。就说这个白芍太好了，无论还能补我们的肾阴，还能摄我们的脾气，还能不让我们的肝气这么横行，白芍它能够疏解我们的肝气，而且它还可以入血分，滋我们的阴，养我们的血，平肝潜阳。这在这个方子里面呢，它还能够助刚才我们说的二炙丸，就是女贞子、汉连草，补益肝肾的功效。白芍在这儿呢，就是我们能够一箭多雕。
2: 这个白芍太厉害了。
5: 对，下面就是看我们这个五味子，专门的是补肾的，它会是酸酸的。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比如说你吃一个酸的东西，你会马上这个口腔里
2: 望梅止渴。
5: 对，就好像口腔里马上就会有这种液体就出来了。
2: 对对，太明显了。我到超市去一看到那个酸梅那个
5: 还没有吃是吧，看到或者说听到
2: 还没付钱呢，然后完了以后哎呀，这个口腔里就生津呀。
5: 这就说呢，就是我们这种酸性的这种药物呢，它能够生津，这个津呢就是津液。同时除了它生津之外呢，它还有这个补肾宁心的作用，五味子。还有呢，它能够收敛固涩，那么收敛固涩的话就能够什么，把我们这个汗呢帮助我们收敛一下。刚才提到我们为什么出这些汗，究其原因还是我们的肾虚的问题。那么无论是五味子也好，还是白芍也好，我们还同时用选这两味药呢，除了它有这个收敛的作用之外，它还能够补益我们的肝肾，从标从本两个方向去治疗我们这个更年期的症状。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解决更年期的烦恼。更年期的烦恼还有一个呢，别忘了，就是泌尿系统的感染。这个泌尿系统感染它和更年期它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5: 还得回到我们的这个本，我们说是标本兼治的这个本。那我们看女性到了这个年龄段，大家可能也能够慢慢体会，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老百姓的这个俗语吧，就是我憋不住尿了，那我会经常有的时候会甚至说起夜。还有呢，就是说是我会反反复复的泌尿系的感染，经常性的尿疼尿热，就觉得好像尿的时候小便的时候有那种灼热感，它还是归到我们什么，它的本质是它的虚，
2: 本质是虚，
5: 本虚标实。
2: 哦，
5: 你看我们说的热，像中医讲的热也好，包括它有的时候小便的一个灼热感也好，包括小便的疼痛也好，这是一个实症。
2: 哦，实症。
5: 对，那实际上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实症呢？是它的本虚。他什么虚了呢？到这个年龄段，刚才我们提到了他的肾虚。那实际上刚才强调了，这个阶段的女性呢，她肾阴也是亏虚的。肾阴亏虚，刚才说了，我们的心火是亢盛的。中医讲，心和小肠相表里，就是我们的膀胱。
2: 哦。
5: 那么心火呢，会沿着我们的经络，就会走到什么膀胱。 啊，那么就是膀胱会有什么热啊，这是我们的内热。
2: 所以小便是很短的，或
5: 者它会
2: 疼的，或灼热感都
5: 有。会灼热感。同时呢，这一部分女性呢，她的抵抗力也是偏低的。
2: 嗯，
5: 如果说她正好呢有点不清洁呀、外阴呀，或者说是我吃了一些这种辛辣的东西呢，哎，这个外火又来了，
2: 哦、
5: 外邪，我们叫外邪啊，那就会导致呢这个泌尿系的反反复复的这个不舒服，它是虚实是掺杂的。
2: 嗯，
5: 虚呢，咱们说的肾阴虚，它有湿，它有化火，化火以后呢，它会有湿浊，包括有这种湿热下注，哎，它又有湿，那你说？有的时候治疗的时候，你是补他的虚，还是清他的这个实？他有的时候就容易反反复复的去出现。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她睡不好，又有各种这种肝郁化火的情况，又加重了她。那这种呢，往往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她就会什么不容易好。好像她这个弦儿就通着她，但凡那边一开始，这边马上就出现了。
2: 哎，您的这个病人当中这样的情况多吗？
5: 其实这样病人是不少的，也正是因为我的母亲有这种情况，才让我更关注这一部分病人。这部分病人实际上他很痛苦，我妈妈那时候也是出现了这个情况呢，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跟别人说，就自己上药店里买点药，人家一问就给他抗生素，吃两天好像有那么点意思缓解了，过两天他还是不能解决他的根本问题，他就特别的痛苦。一呢害羞不爱去说，二呢就不敢出远门，他一出远门就去找厕所，用不了半小时他就想上个厕所，所以说呢拒绝出远门。后来他是跟我说，我说那你这个咱们还是解决他的根本问题，你那个抗生素只能解决这种表面的情况，我们说是个标，这个本不去解决的话，你就是要反反复复的出现。当时老太太还不太相信，说这个也能治吗？哈，结果呢，就是吃了几副中药以后，从那以后也没再反复过。
2: 那咱们赶快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泌尿系统的反复感染，我们又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5: 我们刚才讲了，从根本上解决，还是来源于我们这个
2: 更新汤又上场了。我们来看，
5: 也是更新汤的一个加减化材。
2: 哦，
5: 那这时候呢，我们把两味药生龙骨、收牡蛎，它有点收敛的这个作用呢，我先把它去掉了，因为这部分患者他重点可能他的不舒服的症状在泌尿系，他可能睡眠没问题。它也没有什么潮热出汗，它重点它的是个泌尿系的问题。那么我们泌尿系的时候，大家知道它的热、它的疼，往往是它的实热。那么我们把这两个收敛的药物先去掉，我们加什么呢？加清热利尿的，我们加的是淡竹叶和
2: 车前草，
5: 就是清我们的刚才说的那个热。那我们看看这个淡竹叶和车前草它们有什么作用。那我们先看淡竹叶哈，它有一个清热泻火的作用，刚才我们讲了它是个火，无论是肝火也好还是心火也好，它是火，还可以除烦利尿，只要小便通了以后它就什么呢，不会觉得那么疼，也不会那么热了，它这个火给它去掉。同样车前草我们看它主要的功效就是清热利尿啊，大部分在我们这个利尿的药物里面都会有这个车前草。我们看这个车前草哈，我们的别录里面是怎么讲的，除了我们常说的它的利尿的作用之外，它还有止血啊，还有个止血的作用。你比如说有些泌尿系感染比较重的患者
2: 还会血尿，
5: 对，它会有血尿。那么我们用它的时候，同时有时如果说这个患者有血尿的话，它还可以治疗血尿、
2: 哦、
5: 没有的话我们还可以预防嘛，还可以止烦下气，还可以除小虫、
2: 哦、
5: 所谓中医讲的虫呢，就是我们说的各种的菌
2: 哦。
5: 除小虫，比如说我们泌尿系感染，为什么经常会用临床大夫会给你用抗生素，他就说是要
2: 有细菌感染，
5: 对，细菌感染就除小虫。那么这个车前草呢、哦、用在这儿呢，说一个是有呢我们还可以治疗，没有呢我们还可以预防。
2: 太好了，我发现呀、啊、我学到了一个知识，就是这个更年期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症状。您提到的一个很多的这个关键词就是肾出现了亏虚。
5: 对，
2: 那我们能不能比如说没到更年期的时候咱们提前先把这个肾给补补好呢？
5: 您说的太好了，我觉得这就是我特别是今天想给两位嘉宾，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包括小丁，包括我自己，我想给大家说的，中医的有一个特点，或者说我们的优势在于什么？治胃病
2: 啊，
5: 就是不要让他非要到了这些症状出现了我们再去治疗。
2: 对，
5: 虽说是亡羊补牢，喂食咱们还不满哈，但是我们不让它出现不更好吗？最一开始我们有一段经文《黄帝内经》里面讲的七七，是吧，我们讲的是七七，那还有一个五七，五七是多少？
2: 35吗？
5: 哎，对了，我们经文里面讲五七35的时候，女性啊肾气开始虚衰了、
2: 哦、
5: 开始往下走下坡，
2: 这么早就开始减退了。
5: 对、
2: 哦、
5: 它开始那是个拐点，就是我们开始要往下走了。那么肾气开始虚的时候， 那我们就开始注意了。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开始注意保养我们自己，开始关注我们女性自己，那么我们后续这些我觉得就不需要了
2: 啊。就是说三

0: 合一，
1: 嗯，
0: 你要这个按照我们的规律去生活。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讲肖氏妇科哈，对于女性的一个认识，我们对于女性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气多血少。这个气哪来的呢？经常我跟着老师出诊的时候，十多年前的时候跟着试诊的时候，我们老师经常就说女性没有一个不生气的，就看气多气少。所以说我们尽量，我们的在座的这个女性朋友哈，我们嘉宾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我们尽量的把心胸开阔一些，格局打开一些，有些事情我们不去较真儿，疏疏我们的肝，理理我们的气，这是平时我们要注意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饮食，
1: 嗯，
0: 那就是呢，我就在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一个方法，就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代茶饮。
2: 我们先请大家尝一尝，这里边有什么内容？我看跟八宝粥似的，
3: 百合莲子，
2: 百合我看到了，
3: 茯苓，然后还有
2: 枸
3: 杞，
2: 哇，我觉得看着就好喝，
3: 嗯，不难喝。
1: 因为以前的那个中药呢可能都有点苦，然后但是这个方子呢我觉得喝起来还是挺润的，滋润的。
2: 您给我们揭晓答案吧，看看是什么。
0: 那么百合大家知道哈，是不是补我们的肺气的啊，而且能够生津的。你茯苓刚才讲过了，那么莲子呢，它是一个健脾的，
2: 是
0: 先天是我们的肾，后天就是我们的脾，
2: 嗯，
0: 那么这个莲子呢它是健脾的。莲子心这里面只用到了一克啊，为什么用了少呢？就是说是这时候的人往往还不一定有那种心烦气
2: 躁
0: 作用啊，这个呢可以是灵活激动。如果你最近这两天有点心火，哎，你比如说口腔开始有点长溃疡啊，
2: 舌尖红了，
0: 哎，对，有心火的时候说的特别好，那你就可以加一点。哎，如果就最近好像没有什么心火的话，那你这个可以不加，可以加的很少都可以。这个枸杞是特别好的东西，明目，还有一个滋我们的肝肾。那么加一点蜂蜜，蜂蜜实际上对我们女性非常好，它蜂蜜也是个滋阴运燥的一个中药，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个中药啊，也是药食同源。那么蜂蜜呢，它同时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说呢，咱们现代药理学说蜂蜜有一个类雌激素一样的作用，特别你燥的时候，心烦气燥的时候用点蜂蜜非常好。我们家老母亲就是每天一勺，而且还可以通大便，老年人嘛。
2: 这个可以长期喝吗？
0: 没有问题，它本来也是药食同源，
2: 5735就要开始
0: 就可以了
2: 补肾了。
0: 对，
2: 那为了这个目标，咱们还是提早啊做好这个未雨绸缪。所以啊，这个更年期呢不用怕，咱们中医啊有这么多种好的方法来帮助大家来缓解我们的焦虑和我们出现的这些症状。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9: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秋意渐浓，气温已经开始转凉了，那么流感病毒呢也开始悄然传播。流感防控刻不容缓，而接种流感疫苗就是预防流感最经济以及最有效的手段。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和听众朋友聊一聊这个话题。今天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9: 非常欢迎王主任啊。另外一位嘉宾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的副院长蒋荣猛。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欢迎蒋院长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刚才我们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啊，这个现在呢正是流感悄然传播的一个季节。首先呢，我们节目想问一下蒋院长啊，流感和普通感冒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1: 流感啊和普通感冒最大的区别是病原体不一样。流感呢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而且它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法定管理的丙类传染病。它呈季节性流行。但是普通感冒呢，它可以有鼻病毒啊，还有什么腺病毒啊，还有普通的这种冠状病毒啊，很多病原体引起，通常是在受凉啊、气候突变啊、过度疲劳啊这种情况下发生。尤其是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呢更容易患病。从典型的症状来看啊，像流感通常都会有高热、有寒战、有头痛、有肌肉关节酸痛啊，还有乏力这些全身症状。同时呢经常会伴有嗓子疼、干咳、鼻塞、流涕这些呼吸道症状，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这个肺炎，这个病毒可以直接引起肺炎，甚至有的还可以引起什么呢，继发的细菌性肺炎，会更加加重病情，有的还可以引起心脏的损伤，甚至引起休克这些并发症。有些人呢在感染流感以后进展到重症、危重症，有一部分可能会导致死亡。普通感冒呢它就不一样了，因为它的症状主要是咽痛、流涕、鼻塞、咳嗽这些上呼吸道症状啊，很少会引起刚才说的那些高热呀、寒战、肌肉酸痛、全身症状啊，有的可能只有轻微的乏力，而且也没有这些并发症。
9: 也就是说呢，除了流感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和普通感冒有相似的地方之外，流感和普通感冒呢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可以这么理解吗？
11: 对的。
9: 那么想问一下蒋院长啊，是不是啊全人群都是流感病毒的易感人群呢？
11: 对的，因为流感病毒很容易发生变异，所以人群都是容易易感。但是呢有些人更容易，而且容易发展到重症。比方说这个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5岁以下的儿童，还有患有这些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比方说糖尿病、心脏病、肿瘤的病人，或者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是感染流感的这个高风险人群。一是容易感染，第二感染以后容易出现上面说到的那些肺炎啊、心脏病啊一些并发症。另外它原有的基础疾病也有可能会加重。
9: 好的，那王主任想问一下您，目前咱们国家流行的流感病毒都有哪些类型呢？
10: 流感病毒呢可以分为甲、乙、丙、丁四个型别。当前在人群中传播流行的是甲型 H1N1 亚型、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病毒的维克托尔系。 这三者呢会交替或者是叠加出现，它们呢就是构成了咱们的季节性流感病毒，形成每年的季节性的流行。
9: 想问一下王主任啊，咱们国家流感的高发季节是什么时候呢？另外呢，不同季节的这种流感病毒啊有没有差异？
10: 每年的秋季开始啊是逐渐进入流感流行季，十一月到次年的三月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的季节。流行的高峰一般出现在每年十二月的中下旬到次年的一月初。北方省份呢是呈非常明显的冬春季的流行高峰。而南方省份除了跟北方省份一样有这个冬春季的流行高峰以外，有时呢也会出现夏季的流行。在不同的季节不同年份流行的流感病毒会存在差异。目前呢引起季节性流行的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甲型流感病毒的 H1N1 和 H3N2 亚型，以及乙型流感病毒的维克托尔系。因为不同流行季的优势毒株呢会有所不同，所以即使这个同一流行季内不同型别和亚型的流感病毒也可能交替成为优势毒株。
9: 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啊就一直在强调，这个接种流感疫苗呢就是预防流感最经济同时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所以想问一下蒋院长，哪些人群啊是咱们优先建议要接种流感疫苗的人群呢？
11: 建议六月龄及以上且没有接种禁忌的人群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么以下人群呢是优先接种的。第一类就是刚才说的感染流感以后出现重症风险高的人群，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啊，就是六十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六月龄到五岁的儿童、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的居住人员等。那这类人群呢，感染流感以后呢，他容易并发肺炎、心脏疾病这些并发症，还有可能会加重他原有的基础疾病的可能。那么还有第二类人群啊，他可能不是属于刚才说的这些重症的高风险人群，所以这部分人群往往会认为那我是不是不用打疫苗了。但是这有一部分人群也是要去接种的。哪些人呢？就是因为他要接触的人是高风险人群，比方说托幼机构或中小学校的学生、医务人员，是吧？那么这些人呢他所处的环境密度比较高，
9: 对，
11: 而且职业暴露啊等等因素，他感染流感的风险也高，另外出现这种聚集性疫情的风险也高。他们接种流感疫苗以后呢，不仅可以预防自身感染，还可以保护身边的这些高风险人群。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9: 想问一下王主任啊，听众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呢？如果说呢在同一个流感季当中已经得过流感了并且已经痊愈了，如果是这种情况是不是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
10: 流感疫苗它呢需要每年接种的原因，一方面呢是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世界卫生组织每年会推荐流感疫苗株，在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毒株可能会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会逐渐衰减，这种流感疫苗的保护作用呢一般维持6到8个月。即使流感病毒未发生较大变异，上一年度接种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也会降低。您问的第二个方面呢是说在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啊曾经得过流感是不是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是吧？在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呢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的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这个在刚才的问题里我也提到过。那么这样子呢不同亚型之间它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感染过其中一种之后呢仍有可能再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的流感病毒。所以说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然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当然如果正处于发热、急性发病、 或者慢性病的急性发作期，这种情况呢是可以待痊愈或者病情稳定后再接种。
9: 好的。那么蒋院长啊，如果大家呢已经做好准备呢去接种流感疫苗了，在接种流感疫苗前后有没有注意事项，咱们分别来说吧。在这个接种流感疫苗之前啊，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准备？
11: 那首先呢，接种疫苗前呢，这个受种对象啊或者监护人，他要提前了解所接种疫苗的基本情况和相关的接种流程啊。接种的时候呢，要配合现场接种工作人员的询问，要如实提供接种对象的健康状况，刚才说的这些基础病啊，他的免疫状况呀，相应的这些有接种禁忌的情况，
9: 是不是在这个急性发病或者是慢性病的急性发病期啊？像刚才王主任讲到的这样。
11: 对对对，
9: 好的，这个呢是我们在接种疫苗之前所要做的准备工作啊。那么蒋院长啊，在接种疫苗之后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11: 接种疫苗以后呢，要按照规定在接种单位的现场停留30分钟，没有异常以后才可以离开。那回家以后呢，也应该保持接种的局部皮肤的清洁和干燥，避免呢用手啊去抓挠这个接种部位，同时呢要注意观察有没有异常的状况，必要的时候可以向这个接种单位或者是疾控机构进行咨询报告，比方说这个出现了发热，出现了这个局部的这个疼痛，根据情况及时就医。
9: 这一点非常重要啊，说如果是在接种流感疫苗之后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啊，还是要及时就医的。
11: 对的。
9: 好的，那么另外呢想问一下王主任啊，接种流感疫苗之后多久才能够有作用了呢？那么您建议啊，在流感季来临的时候啊，什么时候接种这个流感疫苗是比较好的？
10: 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接种流感疫苗它不是打完马上就有保护，通常在接种后啊需要2到4周左右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所以呢为了在流感流行季就是流感高发季到来之前获得较好的保护，咱们建议在当地流行季来临前完成接种。那么综合我们国家流感的流行特点，建议每年在9到10月完成接种。不过啊，即使上述接种时间段内啊，因为各种原因啊，没有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期间，任何时候都是可以接种的。尤其是对于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流感的重症风险人群呢，可以为后续潜在的感染风险提供免疫保护。
9: 其实就是提示大家啊，一定要打出一个提前量，是这样吧？
10: 对对。
9: 那么比如说现在咱们节目播出的这段时间啊，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接种的时机。
10: 对对对。
9: 那么今年秋冬呢，对于重点人群预防流感啊，您还有哪些健康提示吗？
10: 预防呢是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显著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刚才蒋院长也提到了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感染流感后发生重症、死亡和严重并发症的风险高，所以呢，我们强烈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近年来有的地方呢先行先试实施中小学生和老年人的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策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有免费和支持性的政策，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的近亲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咱们重点人群免疫水平，降低群众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目前呢，各地已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请大家也及时关注了解，主动就近就便选择接种单位接种。
9: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带来了科学接种流感疫苗的相关知识。接种流感疫苗呢，是预防流感的有效手段，健康无小事，预防要先行。在这个流感季来临之前，让我们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加上一道防护屏障。好的，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早晨的阳光在呼唤你，是选择翻个身继续沉睡，还是系紧鞋带用一场晨跑迎接它？
12: 午餐时间到，是点个外卖还是自己准备营养均衡的午餐？
1: 夜晚来临，是一个人熬夜刷手机，还是给远方的父母打个电话，或者给身边的家人一个温暖的拥抱？
12: 健康就在每一个日常选择里，
1: 健康生活从这一刻开始。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5: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4: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5: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中，我为您送上的是听见乡村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继续邀请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丰收体验官宋怡静做客我们的节目。宋怡静平时常常作为新闻记者走进田间地头，他总和我说已经晒到可以跟农户们比拼皮肤颜色深度。这次成为丰晚的丰收体验官，他遇到了哪些丰收故事？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3: 那你有没有哪些在拍摄的过程中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人啊事？
4: 去年我不是说一直在讲一个新农人嘛，零零后新农人，她是一个开农机的女农机手。
3: 这个听众朋友们不知道
4: 啊，这个听众朋友不知道，那我就分享啊。
3: 对对，你讲讲。
4: 就是去年呢，我采访了一个零零后女农机手，是个2001年的小姑娘，她是2024年考的收割机驾驶证，是跟她呢初衷其实就是为了帮她爸爸分担，她看发现她父亲很辛苦收麦子，每年都去收，在是河南平顶山鲁山县的一个小姑娘，然后她当时就是为了说帮爸爸分担。这个压力，收麦子的压力，看爸爸辛苦心疼才去考的驾驶证，然后能跟他倒班开车，然后就是有时候他爸在下面指挥，有时候他在下面指挥收钱粮地什么的，就是活很多嘛，大家都知道收麦是一个很辛苦而且是很繁琐的一件事情。那慢慢的就是他现在跟爸爸能倒班开车了，能分担家庭负担嘛。而且他也有这个责任感，是因为他是家里的老大。去年就是做了这个报道嘛，报道之后就是这个报道跟着这个小女孩在他家一起收麦子，就是体现他的这个人成长。然后今年呢，我还是去准备去跟拍他，但是当时就是有一项新的变化是说他的妹妹，三妹妹，家里老三，今年高考结束，想说直接去找他。然后呢，今年这个我这个主人公零零后的小姑娘，她也是想要跨区麦收，就是不光在他们平顶山收了，想要就是往山东往天津走。所以今年的这个变化呢，就是我去跟拍了还是他主人公，但是呢我今年是去到了高考考点外去接的他考场散考，
3: 就他这个妹妹，
4: 他妹妹，对，接的老三妹妹，就是他妹妹高考出来我就是接的他，
3: 算回访。
4: 对，算接着妹妹呢一起就是连夜去找姐姐，当时姐姐已经在山东了，然后我们就
3: 跨区接收已经去了，
4: 对，她已经出发了，因为麦子不等人嘛。
3: 她
4: 本来说是想等妹妹一起出发，但是这个时间确实是赶不上。
3: 对，就是收麦其实是要抢农时的，
4: 这个没有办法说是要等等谁呀、啊，等不了，
3: 等不了，
4: 麦子等不了，麦子一天都等不了，所以就是我是相当于我接着他们家老三，去找他大姐，这一路上那小孩激动的一晚上没睡，我们连夜跨的区嘛，
3: 天哪。
4: 然后小孩激动一晚上没睡，说哎呀找姐姐了。我说你咋这么激动啊，收麦子那么辛苦。他说哎呀我都在学校学了18年了，我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我说出来了，我寻思帮家里也是分担分担，我爸我姐都很辛苦，他就是这么说的。其实我觉得这都很真实，包括他从当时起了个很炫酷的标题啊，从考场到麦场。就这种人生接力，这种高考后的选择。就是很多我也问他说，很多你的同学朋友肯定都会选择出去旅游啊，出国旅游啊，出去玩，出去 happy。我说你就不想说是找朋友一块出去玩玩吗？然后他就当时就跟我说出去玩的机会多的是，但是爸爸和姐姐都在外面忙，我很心疼他们，我想去帮帮他们。那我说你能帮上啥呀？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去帮忙量量地吧。结果出去那个测母仪不会用。去了之后走一大圈了，那孩子在那个暴晒下走了一大圈，转了一圈田了，回来之后摁了一下测母仪，行的结束了，一摁那测母仪开始测量。
3: 你也跟着走了一大圈了
4: 啊，
3: 主要是气这个。
4: 对，然后就是也是看小孩也是第一次去麦收嘛，在那个收割机旁边站着吃了一嘴土一脸灰，就各种挫折吧。 也是他的选择不一样。
3: 嗯，这个还是不一样，就是初衷不一样。你像我的父亲跟我讲过，就是他高考结束以后也是第一时间回家种地。
4: 是的，
3: 但那个时候的原因是因为家里真缺这一个劳动力，真的需要有人后来去耕种。
4: 嗯，
3: 但是现在你说实话，对于你的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三妹，不是说就差他一个人，
4: 不差他，
3: 不是非得差他一个侧母姨的人，对吧？侧母叔，但是呢，他是主动想去做这件事儿，他认为这个事情

0: 是会让他觉得有骄傲在里面的，会让他觉得有成就感在里面，
1: 是的，
0: 所以他才有了这样的选择。
1: 甚至他去都不是帮忙的，都有点添乱在了。当然，他给的情绪价值是没有人能比得了的，因为毕竟是我也问
0: 但
1: 过他，
0: 都是这么开始
1: 对，我也问过他大姐跟他爸爸说，毕竟家里老三在这儿，就是也是心情是不一样的，多一个家人，完全心情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说他帮上什么忙了，还真没有，他天天在那个收割机上吹空调。
0: 哦，这是一个现在那个农机最大的一个变化之一，就是真不是那
1: 想
0: 个
1: 象的
0: 汗
1: 那
0: 滴
1: 种
0: 禾
1: 哈，
0: 下土啊，就虽然也很辛苦，但不是说直观的，一滴汗摔八瓣，然后摔在黄土地里，真在农机里面很舒服。
1: 对，
0: 前年还是去年来着，就是在河南滑县，
1: 嗯，
0: 我们去做这个小麦接收的这个节目。其中有一个也是女农机手，曹子瑜，然后跟他就说：“你来上来感受一下我的这个农机。”一上去，我说：“哦，
1: 好凉快。
0: 好凉快。”第二个：“哦，椅子好舒服。
1: 是的，
0: ”然后第三个，他开始打开音乐了，
1: 啊，
0: 连蓝牙，人家有蓝牙音箱，这车上我这不就跟普通家用轿车一样，一模一样，很舒服，
1: 很
0: 而且那个
1: 舒
0: 椅
1: 服。
0: 子比家用轿车还舒服。
1: 是的，他爸跟他都抢着开那个车，上面凉快，在下面得晒着。
0: 呵呵呵，对啊，所以这就是真的是科技改变了大家所有人对于农业的直观感受。
1: 是。
0: 而且尤其是这种成规模型的农业，
1: 嗯，
0: 就
1: 对。
0: 农用上，农机的，那也就是比如现在大家在推国家在大力的去建设高标准农田，那就是其实是因为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儿，就
1: 对，
0: 是
1: 更适
0: 涝
1: 合
0: 能
1: 农村。
0: 排，旱有水，对吧？然后那田成垄，然后那。农机能开得进去，就是一机化改造，
1: 对，
0: 这
1: 适
0: 个
1: 合接
0: 是
1: 收。
0: 特别棒的。
1: 嗯。嗯，而且在育种方面也在搞适应季收的。你像玉米，它现在都已经达到籽粒收获了，收粒儿，不是收棒子，收
0: 就
1: 粒儿。
0: 出来就是粒儿，
1: 嗯呢，
0: 就是我撑个编织袋儿，蛇皮口袋在那扣上就行，出来就是粒儿。
1: 出粒儿，啊，
0: 完了，那我这手艺用不上了，我还从小学了个手艺，那老玉米棒子两个互相搓能搓出粒儿来。就我有这个手艺，
1: 啊，啊，
0: 完了这用不着了，
1: 用不着了，现在已经机械化了，代替你了，真的，真的，
0: 手
1: 真
0: 艺
1: 的。
0: 人最后的坚持，
1: 变化太大了，嗯，刚才聊的是这个
0: 农机，
1: 农机和新农人嘛，嗯，农机变化也非常大，包括现在山地丘陵也有一些小型农机去适应，嗯，也很少有地方现在是人工的了，包括我之前去采访都有那个无人机打药，它都已经实现了自动加药水、自动配药、自动充电，
0: 跟我们家洗衣机似的那
1: 啊，
0: 种感觉是吧？哎，
1: 你就，
0: 就像酒店的那个机器人，走
1: 啊，
0: 回去充电，充完电给他还给你送东西。
1: 啊，对啊。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了，已经完全农业现在已经是非常炫酷的一个事儿了。
0: 而且无人机飞防本身的作用要比人的一个是效率高，另一个要比人的效果好。
1: 均匀，
0: 对，
1: 对，
0: 甚至液体它还能给你喷得上，
1: 对，
0: 而人不行，
1: 嗯，
0: 人不能吹，但它有螺旋桨，它可以吹。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个是反而是会越来越，就是比人工要好得多。
1: 嗯，
0: 人工还
1: 对，
0: 又贵又慢，还累，
1: 还累。
0: 而且还危险。万一风口一改，你就成下风口了。
1: 是的呢，是的呢。
0: 这样还能解药，解药的同时又能使得农作物本身的那个安全性提高很多，粮食安全。哇，这真是
1: 变化非常大
0: 农
1: 呀。
0: 机的变化，而且是一年一个新变化。
1: 对，
0: 就大家会，你看每年我们会去进博会。
1: 对，
0: 然后也会去很多这种农机展啊，什么对吧？我们
1: 嗯，
0: 自己也会有，然后包括今年还有那个无人，就是机器人那种展，农业机器
1: 对
0: 人
1: 对，
0: 的大
1: 机器
0: 展，
1: 人比赛，
0: 对吧？
1: 嗯。
0: 我们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也参与了这个活动，
1: 嗯，
0: 真的是一天一个样。
1: 有时候都是一些想象不到的变化。
0: 对。
1: 对，现在我们也很多选题都在想要侧重这种智慧农机啊、智慧生产，就是包括去看看现在 AI 的这种人工智能是怎么去帮助各种那个生产的各种农产品生产。就比方说，我接下来要去的一个差，稍微透露一点，也是在那个丰收节期间准备播出的一个新闻。就是想要去海上看一下咱们的养殖工船，深远海养殖工船是怎么把那个鱼养好的？它有一些人工智能的各种设备，
0: 播过一点什么远洋一号什么的，是吧？
1: 各种
0: 深
1: 现在特
0: 海，
1: 别特别多，嗯，特别多。
0: 都是离岸的那个
1: 对，
0: 深海养殖箱。
1: 养的品种也不一样，它们项目也不一样。
0: 而且电都什么波浪能啊什么的，是吧？
1: 啊，对，都特别高科技。我觉得现在就不光是渔业，像大田，像畜牧业，瓜果蔬菜、渔业这些都有一些各自的设备。你像咱们之前那个农业机器人大赛，是不是各个赛道都有一些很高端的产品？
0: 是，还有钓螃蟹机器人儿。
1: 对，之前我也没想到说来农业频道干记者还能，就是还要学一些这个关于信息技术方面的这些专业词汇。
0: 对，
1: 就完全，当时来的时候，21年的时候，完全就是想象不到。你这才5年，变化真快啊！完全想象不到，说我还要去学一些，编程。就是现在真的是在采访中也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去拍摄育种的时候，就会了解一下这个玉米、这个水稻、这个小麦是怎么育种的。然后去拍摄一些机械化的时候，你就简单了解它这个机器的一些主要运作模式。拍一点也是在拍中学，学中拍，有时候也是现学现卖。
0: 哇，这个是已经重点讲的，就是农机的变化和新
1: 对，
0: 农人的参与。现在你是不是应该有过很多这样，比如说新农人的接触在农业领域？
1: 对。然后我也发现，越来越多年轻人他愿意，他觉得这是个挺好玩的事儿，而去愿意干。他不是说是回家种地，我觉得。哇，我现在说回家种地，你还会觉得说是一个很丢人的事儿吗？
0: 以前肯定会啊，以前觉得好不容易我混出来了，到大城市了，我成为白领了，不管挣多少钱，多辛苦吧，但是。俺在大城市，那现在会觉得我能去回村里面包点地，然后我能那个
1: 多酷
0: 真
1: 啊！
0: 把它盘活了，是一个很牛的事儿。
1: 你有自己的工厂，生产一点自己的小产品，做个小直播卖一卖，我觉得挺酷的吧。那我现在就是感觉之前说读书是为了不种地，那现在感觉是读书是为了更好的种地，
0: 种好地。
1: 种好地，对，是这意思。那我现在觉得你要跟我说啊，我在家包了点地，我在家种点瓜果梨桃的，我觉得蛮酷的。我有自己的工厂，我生产一点小小那个副产品，农副产品，我卖一卖。然后我现在有个小电商，有个小网店，哇，我觉得你好酷啊！
0: 而且这个是真能干出来。我之前采访过一个嘉宾叫贺晴晴，这个大姐呢，她最早是在北京，她是学艺术管理的，所以她在北京是做这种那个画廊的经理人的。
1: 好高端
0: 我
1: 啊！
0: 问他的时候，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就他跟我讲的时候，因为我眼前站的是一个披这个披羊披肩，就是那种那个毛毯一样的披肩，
1: 非常高贵的女人。
0: 不，那个不，这个披肩是特别不高贵的那种感觉，
1: 啊，是吗？
0: 就是就土塌塌的一个披肩，然后在地里面开始各种挖。他是做羊肚菌，所以他每天就要进各种大棚，哦，然后就是这样，然后他就是在地里面来回窜，啊，棚里面这儿钻出来又进那个。
1: 你是在棚里遇到他的，
0: 对，
1: 我以为你们在画廊遇到的。你一说披肩，我想的是那种特别高贵、特别洋气的那种。
0: 对，然后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而他现在也不怎么保养自己，就但是他就是特别乐在其中，声音笑声特别大，哈哈的笑。他给我讲，他说我以前啊，也是穿着高跟鞋，穿着一步裙，穿着套装，在画廊里面的经理去推介画
1: 办
0: 作，
1: 展的吗？
0: 对，办展的，对，策展人应该叫做，对
1: 对对
0: 吧？
1: 对对。
0: 对。他说我是在这儿的，他就在北京，就在那个798这些地方去做这个的。他说那个我那个时候收入也不少，然后但是对于家里人来说，真的是一份特别的体面光鲜的工作啊，艺术从业者。
1: 对呀，听着还挺厉害的。
0: 然后他就是，但是他父亲是一直是在当地的农机站去做羊肚菌，就是菌类这种植株研究啊什么这些的，他就回来接了班儿，就是那个觉得。说我想做这个，他就开始做羊肚菌，他自己种越来越好，就开始推广。他说他就会发现，他说我自己一个人种不了太多，啊，就是我能管的有限，但是呢，我可以教别人种，然后我帮他们去对接销路，去教他们怎么种，就干这些，去教，就大量的人开始参与到他的这个，
1: 那就是成为一个带头人了，相当于。
0: 对。然后他帮助大家去找工厂，然后甚至后来自己开始建工厂，干的怎么去分拣，就开始分级，啊，最好的那个羊肚菌，比如大的什么，他们就是卖鲜食的，甚至提供给一些星级酒店，啊，很确实是不便宜，就鲜食的，就
1: 他
0: 是
1: 有在开什么合作社之类的吗？
0: 有， 然后还有自己的那个上课的地方。
1: 你看，这不就做老板了吗？
0: 对。然后我就问到，然后特别特别好玩的是，他那个菌叶，

0: 叫陈宇君夜，
1: 哦，
0: 就是我这
1: 给
0: 个
1: 你
0: 陈
1: 开
0: 宇，
1: 的，给你开
0: 我
1: 的。
0: 在那合了一张影，我说，哎呀，你看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产业，就是他就做这个，然后现在一年也是几千万的这个产业量。
1: 哇！
0: 确实是不一样，您就是这个小小的羊肚菌，在地上离地也就是10公分高，
1: 嗯，
0: 可是它却做成了如此大的产业，然后带动了当地那么多人。就是刚才说到的说，在功夫板下面种地，
1: 对呀、啊。
0: 它就是它的很多这种它的社员的大棚，就是在光伏板底下，
1: 嗯，
0: 然后扣一个相对矮一点的棚，里面这个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就是羊肚菌是怕直晒的，所以
1: 哦，
0: 其他的大棚的话，它还得拉那个遮阳帘儿、
1: 嗯，
0: 防晒的这些帘儿，但光伏板下面不需要。
1: 自动遮阳，
0: 对，然后他在里面种就可以了。
1: 哇，
0: 啊，这样的光伏板的地的租金还便宜，他们可以流转很多很多这样的地。
1: 那就是一个棚两份收入，
0: 对，
1: 哇，相当好。
0: 对，就是这样，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那这当然是一部分，他
1: 嗯，
0: 们有很多正常的大棚，种的也特别特别大。
1: 哇，所以你看，回家种地大有可为呀、
0: 而
1: 而
0: 且大
1: 且，
0: 量呢，他们然后还要雇工人去分拣，
1: 嗯，
0: 然后当地的很多这种闲置劳动力也用得上。分拣完以后呢，他们就烘干，他就可以有配套的产业，有人就专门为了这个就开了这个烘干的企业。他们烘干的这个羊肚菌就是干羊肚菌，然后就会分包装不同品级再卖出去。大家买到那个煲汤的羊肚菌就是这样来的，
1: 哦，
0: 因为羊肚菌其实很娇嫩嘛，就是你
1: 嗯，
0: 要鲜的时候就
1: 是的。
0: 运输很娇嫩，而且它很快就会坏掉，所以只有一些比较高价值的这种羊肚菌会用这种方式去
1: 做
0: 售
1: 加
0: 卖，
1: 工，
0: 对，
1: 嗯，
0: 大多数羊肚菌还是会吃杆菌。
1: 是的，
0: 哇，这个我拍完以后，我真的是觉得就是，
1: 自己的产业真厉害哈、
0: 我也该参与一下，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新农人，
1: 是
0: 他
1: 的，
0: 们是觉得真的认为在这个里面是能够很，我觉得特别直白，就是能挣到钱，
1: 嗯，
0: 啊，能挣到钱的同时还能实现，比如说家里人那些抱负梦想啊什么的。
1: 对。
0: 对，父亲能看见，哇，原来这个东西我研究了一辈子，可以干得这么好，可以有那么多人这么参与进来。
1: 对，其实做农业真的挺酷的，
0: 而且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比较有趣的人？
1: 然后再就是一些村民吧，我可能会更想提到采访中的一些村民都比较真实，因为我们平时采访下去不会说是跟村民提前打招呼啊，我要采访你什么的，一般都是去了之后硬聊，直接就聊，上来就说大爷咱家种啥呀，就聊上了。那有些大爷他就跟你笑呵呵的就跟你说。哎，有些就有点腼腆，有点紧张，对。但是大部分大爷他那个大部分大爷大妈他们种地的都还是挺，就是感觉挺骄傲的，对自己种地这件事儿。麦收的时候，他们经常就是我们去采访麦收嘛，然后就在那个麦粮的那个点儿等着他们一车一车的往这儿拉麦子。然后那些老先生都特别好，看着我过来采访都笑呵呵的，说干嘛的？我说过来采访，我问问您今天麦子种的怎么样啊，收的怎么样？啊，收的特别好，都650公斤，都600公斤以上，都卖的特别好。我觉得就是他们就真的发自内心的对这个丰收感到快乐，感到开心。嗯，然后平时采访的时候，他们就是有时候到老乡家里去家里看看家里的这生活条件情况的时候，他们都很热情，就过来招待你啊什么的。嗯，所以就很质朴吧，淳朴。
0: 然后因为我之前看见你也有很多那个，比如说照片啊，或者出镜的什么，也是在大棚里或者在地里就直接出镜，就不仅仅是麦收啊，或者这种时候，
1: 对。
0: 日常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真的去。那个时候，比如说不是在丰收季。
1: 嗯。
0: 那你去拍，要拍的是什么？
1: 嗯，一般都是一些技术呀、产业的，有时候加工也拍，像是产业链的一些东西也拍，就是这个选题还是比较丰富的。嗯，有时候工厂里的一些加工什么的
0: 农
1: 都
0: 业
1: 会
0: 工
1: 拍。
0: 厂。
1: 对，蔬菜啊、加工啊、包装啊什么的，这些都有去拍。
0: 我也是有印象。这次去山东，然后有一个工厂挺震撼的，
1: 嗯。
0: 就是它那个产业园的面积特别大，它是弄草莓。然后之前咱其实说到草莓，说一年四季能生产啊，它那个草莓像个大轮子一样，就是这个相当于是个摩天轮，但它是摩天轮的轿厢，那一个每一个轿厢很长，它这个长的地方就是都是无土栽培的草莓，然后它那个会像摩天轮一样，横截面会像摩天轮一样转，
1: 一个盘一个盘的那种是吧？
0: 对，它就
1: 嗯，
0: 溜
1: 育
0: 一
1: 苗
0: 溜，
1: 吗？育
0: 就是
1: 秧。
0: 草莓，就
1: 哦。
0: 正常草莓。然后它就一溜这样转，然后去感受，比如说每一个去有这个能够有接触到营养液呀，它就是每个底下它不是有营养液嘛？它其实转的时候是光照的变化，

0: 然后就是这样，所有的东西都离地，离地很高，
1: 对，
0: 没有病传，不会有土传病害，然后病虫害都可控，然后光照、温度什么全部都可控，整个里面工厂里面就搭着7层楼高这样的，相当于草莓工厂，就是那个真的可以称为是一个草莓工厂，它不仅仅是一个大棚，不是一个温室大棚，就是用工业化的方式去生产原生态的草莓，而这样的草莓。它就不需要加那么多的药啊什么的，因为它这个工厂里面就是安全的，就你进去还是要做一定消杀的，否则它防止你带着这个，比如说虫卵呀、啊，或者带着这个病虫害啊进去，在里面就那样转。
1: 之前有见过，说是育秧是这样育的，
0: 是，育秧是为了能够平均它的那个营养时间，
1: 对，
0: 哦，它就是这样在里面，就在里面，就是很高，
1: 原
0: 也
1: 来，
0: 有这样，也有阶梯状，
1: 哦，原来水果也可以这样，
0: 哦。哇，那个真的是让我很，而且那个园区巨大，就是我们已经正常那种街区，走了3、4个街区，就是真的像，就是它正经有红绿灯的那种感觉，一个一个这样，我得走了3、4个红绿灯，然后呢，我就问那个园区的，你这怎么公共车马路上还跑着这个观光车啊？他说啊，没有啊，这还在园区里，
1: 这么大，
0: 特别特别大。然后那老爷他说了一句，哎呀，我做这个其实就是坐着玩儿。农业，真正的农业，
1: 玩起来了。
0: 玩起来了。
1: 哎，您聊到玩儿，其实最就是近阶段，农文旅做的也特别好。我还是想聊聊农文旅这一块儿，因为最近刚去呼伦贝尔去拍摄，去拍摄就是也是各种景区。你也知道，呼伦贝尔那个就是夏天旅游做特别好嘛，但是他们现在就是秋冬做的也特别好。虽然那地儿说冬天极寒，零下30-40度，但是他们做了一些温室，智能温室，然后这个温室呢里面种的一些热带的水果，木瓜、百香果，
0: 冬天搁呼伦贝尔吃百香果，
1: 对，百香果、柠檬、青柠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啊，好神奇
0: 哎，这3样，这不是个奶茶的配料吗？
1: 啊！对呀，还可以进去摘热带水果，然后同时他们那儿还有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特产，玉米啊、麦子啊什么的都可以一起卖，然后在里面玩。其实现在就是不光你说冰雪旅游算不算农文旅？
0: 当然啊，
1: 也算吧。
0: 冰雪游肯定。你比如说，每年你看，其实像佳宁他们会去查干湖东部，
1: 对呀，
0: 这是我从上学开始就非常熟悉的一件事儿。那会儿会让我们播这个新闻，我就会好奇。那个时候是真好奇，查干湖东部，因为他们原文这样写的：年终岁尾，一年一度的查干湖东部再次开启，为新年迎来好彩头。凌晨5点，鱼把头就带着鱼工们再开始捕鱼了。他们依然沿袭着冰下马拉绞盘、冰下走网的古老捕鱼方式。原文到我你看记，我能背下来这些东西，就是记忆太深刻了。就是因为我去查，然后后来真的去到现场才知道是这样。
1: 你去过现场，我也一直特别好奇。
0: 能通就是能冷到什么程度？因为它是冰哦，你这样看是从脚开始
1: 冷到。
0: 到小腿到大腿到上面，你慢慢把自己冻僵。但是那个热情很高涨，尤其是当你会遇到。查干湖头鱼出水了，然后那个大家真的是往上用绞盘、马拉绞盘往上拉这个鱼啊，里边啪跳的那个鱼，
1: 现场氛围特别好吧？
0: 真心就虽然我去了什么忙也没帮上啊，
1: 幸天乱了。
0: 但是鱼有容焉啊，就是感觉好像是自己扮出来的似的，就这些鱼跟自己有关系，很厉害。包括他们去找这个鱼的点位。然后他们会有不同，鱼把头会带着不同这个捕鱼队，什么1号队、2号队什么的，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捕鱼，这个是有比拼的。哎，
1: 还有比赛？
0: 谁打上来的这个鱼多呀？什么
1: 那
0: 这
1: 这
0: 些？
1: 怎么去整农文旅啊？
0: 那这个一个是本身这个鱼出水，他们就会在现场会卖这个鱼，会有很多很多人去，因为这个头鱼是一个好彩头。但中国人是很讲究口彩的嘛，
1: 对。
0: 这你年年有余的头鱼，这个是不一样的。然后另一个就是，真的有人会为了这个鱼，你上来鱼是干嘛的呢？
1: 卖的呀，
0: 吃啊，就为了这个鱼去啊，
1: 去吃鱼，
0: 去吃鱼啊，
1: 铁锅子。
0: 对，就在那儿就住啊，然后周围好看啊，你想那个场景，查干湖本身的场景也很漂亮，
1: 是，
0: 这个水是那样的水，然后冰面上，然后那个冰的厚度就足够大家有这个在冰面上又是，这什么这个铁爬犁啊，然后滑冰啊等等等等，很爽。然后
1: 这
0: 你
1: 不
0: 回去的
1: 错，
0: 话，能吃刚捞上的鱼，查干湖的鱼，很刺激吧？
1: 好吃吗？
0: 好吃， 就是因为它是这个水很冷，
1: 嗯，
0: 恰恰这些鱼的那个它的这些生长过程也没有什么污染，然后大家会对这个鱼本身也不会那么破坏环境，因为这个当地人会知道在松原，
1: 嗯，
0: 对吧，松原人就都知道查干湖是我们的钱袋子，
1: 嗯，
0: 是我们生存赖以生存的地方，所以大家会自发的去保护它，
1: 嗯，
0: 然后也会自发的去招待你，说来玩儿，哎呀，这
1: 来吃铁锅炖呢，
0: 对对对，这个是我有感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每年采冰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松花江采冰，他们去下这个镐啊，
1: 真的像电影里那种一个块一个块的吗？
0: 对对对对，然后会滑上来，会有人专门拿铁钩子拉着滑上去去存这个冰，这个存冰是为了那个冰雪大世界，
1: 对，
0: 嗯，会有，
1: 哦，这个很好玩啊，这个，
0: 对对对，会有这个是专门的。去采，而这个采冰工人是很需要经验的。我试了一下，我根本搞不了那个东西，
1: 哦、
0: 两下我这手就麻了，
1: 没劲儿。
0: 冰镐
1: 有
0: 人家
1: 巧劲儿，
0: 对，是有那个，一个是人家可能手本身已经常年练习了，另一个就是人那个劲儿用到位了。我这特别怕扎着脚，
1: 哦，
0: 我都插的特别开，然后那人家就是哒哒哒哒哒，就可以。
1: 熟练工这还是
0: 对，这个是也是很有这种场景的。所以我就是丰收不仅仅是田间地头的丰收，你看也会有水里的丰收，像江河湖海肴食物是吧？
1: 是的，
0: 采菌子的丰收，哎，七八月份、八九月份采菌子黄金时节。
1: 哦，现在正好，
0: 嗯，就稍微已经有点过了，但是之前几天就是现在在云南什么采菌子，哇，那就漫山遍野的，大家就是疯狂采菌子。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采那些认识的，不认识的千万别碰。
1: 一定问问本地人哪个能吃啊？
0: 对，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前两天有一期节目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我的播客啊，去找一下我们刚给大家请了柳开林老师教大家去拾菌子啊，怎么变？
1: 一定认识，
0: 这是丰收。
1: 嗯
0: 嗯，而且这种丰收是，是就在家门口。我在那个上一期那个播客里面就跟大家聊过，说，我第一次感受那么深刻采菌子，也是在那个舞台那个节目里当中，因为在云南嘛。然后张平老师就是他们的老师，就带大家去跳舞这位老师。就是因为我们去这个那个山里面那个村子的前一天晚上下雨了，
1: 嗯，
0: 我们前一天白天去踩点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或者也是我没发现，第二天我们去的时候树底下就都是鸡枞菌，
1: 就跟那竹子似的，
0: 就白白的，就一下就长出来了，
1: 一晚上就长出来了，
0: 一晚上长得很快，大家就去踩。
1: 哇，
0: 而且那个后来柳开林老师就跟我们讲说，这个鸡枞啊，它就是跟白蚁窝是绑定在一起的，它是白蚁来培育出来的一种口粮。
1: 哦，
0: 对，所以底下一定有个白蚁窝，所以每个村子长鸡枞的地方是固定的。
1: 哦，
0: 这个东西就要勤，因为你去晚了别人就采了，所以我们就赶上了，就那天中午吃到了上午现采中午现炒的，
1: 从田间地头到餐桌一上午，
0: 对，就这么快。
1: 可以，
0: 你看这种丰收是非常有非常强烈的直观感，
1: 实打实的。 嗯，
0: 嗯，非常强烈，就是你从看到它就没有，然后到有，因为鸡枞菌白白的在那，
1: 嗯，
0: 特别漂亮，然后到踩到它吃到它，你看这就是直观的，从田间地头到大家的餐桌。
1: 对对，
0: 我觉得丰收，我在我眼中的丰收是极具触感的，就这种触感就是极具感官的吧，就是不光是视觉，
1: 嗯，
0: 听觉、味觉，
1: 嗯，
0: 或者是触觉，
1: 嗯，
0: 就是它的感官很丰富。
1: 是的是的，你像刚才聊到农文旅啊，我也就是想到之前做的系列节目，也是去到了联合国最佳旅游乡村，
0: 嗯，
1: 咱们原来十五个，现在又新增了几个旅游村，然后之前呢我们就去到了，新增之前的时候我们就去到了那十五个村，每一个都去踩了一脚，然后我也去了其中的三个。
0: 哦，嗯
1: 嗯，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哈尼梯田。
0: 哦，云南元阳。
1: 对，您去过吗？
0: 没有。
1: 没去过吧？
0: 嗯，
1: 之前一直看了一些航拍什么的，都特别好看。我当时去的时候，不算是最佳旅游的时候吧。当时去那个会儿，水田里还有稻子没收完。
0: 嗯，
1: 啊，要收完了之后，那个水面就玻璃镜面一样，航拍贼好看。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还稍微不太是季节，但是那会儿我已经觉得特别好看了。然后因为它在山里嘛，稍微有点雾气，然后梯田又是那种一蹬阶梯状，一蹬一蹬的那种，
0: 嗯，
1: 就是之前看航拍没那么直接的直观的感受，那就是到了现场去看到那个梯田，就是那一块一块的，就是咱们航拍看镜面似的东西，里面都种的稻子，都有粮食，就觉得很神奇。而且他们那边是红米，
0: 嗯
1: 嗯，而且稻田里还有鱼，鱼稻共生，还能去抓鱼，有这种农文旅游体验。所以就是现在，嗯，感觉，也是不。

0: 光在只收粮食的钱，也在收一些游客的旅游的钱，就是对当地来说的收入嘛。
1: 因为旱地梯田它是世界农业遗产，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世界农业遗产，然后本身它有着很强的历史文化的属性，就是旱地梯田的时间很长，而且是到现在还在运作着，
0: 是的，
1: 这套农耕系统还在发挥它的作用，
0: 是的，
1: 就是鱼会随着水在稻田里边来回窜，啊，它从溪
0: 对，
1: 水里面引进来，然
0: 对，
1: 后到稻田里。虽然我没去过，但是这个很让我向往。
0: 对，而且它是高山流水嘛，从山上下来的水，然后经过村庄，然后再经过怎么，他们有一个分水系统，怎么分，人一部分到梯田里，然后高的低的。
1: 感想
0: 然后有流过村庄的，也有部分作为生活用水了，然后一下作为灌溉什么的，然后从梯田里的水，然后部分蒸发变成水汽回到森林，就是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就是这些也是在采访的过程中学到的一些东西。
1: 大家想想啊，就是你在那儿吃的水稻，是活水种出来的。
0: 鱼是稻田鱼。
1: 对，而且就是因为有这个鱼的存在，所以你能保证这个里面没有用农药化肥，所以你
0: 对，
1: 就吃到了生态大米。
0: 和生态鱼 都是健康食品。
1: 老祖宗的智慧很厉害，
0: 是
1: 然
0: 的，
1: 后到
0: 是
1: 现在我们能保留下来也很厉害。
0: 的，是的。所以那个村庄也是基于这套这种梯田的特色的一些文化啊，一些历史啊，也是形成了就是村集体做了旅游公司，然后来是年底有分红，实打实的分给村民。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也在丰富村民各种各样的收入吧。就是做一些文旅啊，做一些生产呀、啊，也有延长产业链去做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啊，这种都有在做。
1: 这就是在你的采访当中看到的丰收的感受，你眼中的丰收。
0: 对，我觉得不光是说实实在在农产品越来越丰富，那其他的这些像农文旅啊，像科技的改变啊，像人的精神生活呀、啊，都在慢慢变化。你像我这个丰收体验官体验的大部分都是精神世界的生活嘛，其实这些改变都是实实在在的改变，都是向好的变化。
1: 就是中国自古的农耕文化会让我们对于土地有着别样的感情，
0: 是的。
1: 然后这种感情会转化成对于丰收极大的喜悦。我记得在今年的丰晚当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在我们国家，比如说在上古时期，长江流域的自然条件就很好，所以就有着很孕育了这个东亚稻作文明，然后也就让我们有了很多，比如说大家现在会吃稻子呀这样的一种饮食习惯。所以《诗经》里面就特别去说有说到一句话，说叫做“十月或稻”，然后呢就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是以稻为食，以酒庆丰。你就是这个货到，然后这个米就变成了酒，啊，大家就会发现，就是这么久以来，只是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获得米的数量或者方式更艰难，数量也会更少，所以大家会更珍惜。那现在呢，我们的就是数量变多了，那我们就追求它的丰富性，然后适口性，从吃得着到吃得饱到吃得好，现在还要吃得健康。
0: 对，现在还要追求情绪价值了。
1: 不光是杂粮饭，我还要颜色好看。
0: 对，
1: 实打实的丰收。其实对于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来说，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你感受到的丰收是什么样？这个丰收可以是，吃到的一顿好饭，也可以是看到的一片美景，还可以是你自己种出来的阳台上的小西红柿。
0: 大小都可以分享啊，
1: 对，
0: 大的小的啊。
1: 对。然后如果种的不好的，也可以留言。让一静帮大家去找农业专家问一下怎么回事。
0: 哎，包的包的，
1: 那特别感谢一静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他在丰收的体验、丰收的感受，也那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有更多的朋友们来跟大家一块去分享丰收，也欢迎大家多多跟我们分享你眼中的丰收，能让我们去可听、可见、可感、可知。
0: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业农村频道，
1: 好嘞，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1: 拜拜。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凭借着自身千变万化的超能力，在先民勤劳和智慧的浇灌下，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小麦从异域物种逐步演变成国民主粮，这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让我们邀请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说说小麦的故事。
1: 我们中国如果简单的划分的话，可以划分为两大农业区，就是稻作农业区和麦作农业区。这两个农业区啊，可以大致以淮河为界啊，淮河以北可以视作是麦作农业区，因为他们主要种植小麦，以面粉为主食。淮河以南啊，长江以南是稻作农业区，他们主要种植水稻，以稻米为主食。所以在我们中国有南米北面之说，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啊。实际上在我们一些小麦的种植区也有少量的稻米的生产，你比如说东北的五常大米非常有名，但是东北呢啊，实际上更加偏北，但是不妨碍它生产水稻。只不过呢，在北方农业区想生产水稻的话，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对于气候、水利、土壤各个方面要求很高，所以大部分地区达不到这种要求啊，所以只能少量的出产优质的稻米，而绝大多数都要靠南方的生产。所以北方从总体而言是以小麦为主食啊，可以称为麦作文化区。当然了啊，因为我们今天呢生活变得好了，并不是说生活在麦作文化区的居民啊都必须要以小麦为主食。现在我们的饮食其实变得更加多元化了，就以我们自己家为例，我们家三口人就分成了两种饮食文化。我和我的儿子喜欢吃米饭，但是呢我的太太就喜欢吃面食，所以我们家如果是连续三天不做面食，我的太太就会抗议，要求要吃面条。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太太呢，她家就生活在小麦的主产区，就是我们著名的黄淮大平原，那里几乎不产水稻，一日三餐以面粉为主食，所以她就养成了喜欢吃面食的习惯。如果朋友们到我们河南去旅游或者去访问啊，你要吃我们河南当地的特色美食的话，那么我们首选的向您推荐的就是面食。具体点说，就是我们河南的烩面。这个烩这个字啊，实际上就是把食材和调料放在水里一起煮的意思，一锅煮出来就叫做烩面。烩这种做法自古有之，我们知道古代啊，我们中国人是不吃炒菜的，饮食的烹调方法除了煮就是蒸，要么就是烧烤，要么就是生吃。那么烩就是一种主要的做饭的方式。你们看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那些炊具有铜鼎、铜眼等等，但是你就没有见过铜炒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人不炒菜，他们把所有的这个食物啊放在这个铜鼎里面用水来煮的，这就是烩。烩面的做法是以羊汤来打底啊，用大块的羊肉和羊骨熬出这种高汤，经过大火的熬制之后，这个汤啊是乳白色的，里面放上当归、枸杞等中药材，增强滋补效果，以这个汤作为汤底，然后呢把这个做好的烩面坯啊拉成这个二指见宽的这样一种面片啊，放到锅里面，加上粉条、豆腐丝等等这些食材啊，最后做出一碗热腾腾鲜香可口的烩面啊，它是我们麦作文化区的最典型的代表性的食物。说到小麦啊，尽管我们北方的中国人都对它感情很深，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其实小麦这种食物一开始不是我们黄河流域的食物，它呢实际上是一种外来的农作物啊，至少是从农业考古的证据来看，小麦不是我们黄河流域本土的作物，它是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时候首先出现在西亚地区啊，也就是现在伊朗高原那里，是那里的先民首先把野生的小麦驯化成了农作物。

0: 当然，西亚的小麦还不是我们今天中国人种植的小麦，那个小麦只能称之为是一粒麦或者二粒麦。那么西亚的小麦啊，在驯化之后呢，迅速的向世界各地传播，向东经过中亚地区，然后传播到了我们黄河流域。那么西亚的小麦在传播到中亚地区的时候，在中亚和西亚交界的地方，它和当地的一种野草发生了一次杂交，产生了一种六倍体小麦。这种小麦才是我们今天黄河流域广泛种植的小麦。那么小麦是何时传入黄河流域的呢？根据考古遗址的发现呢，是在距今4000年的时候从中亚地区传过来的。那么考古学家是如何去发现这些考古史前遗迹中的这些小麦的遗存的呢？这就要谈到现代农业考古的重要手段，叫做浮选法。就是科学家们呢，他们会到这种史前的人类生活的这些遗址遗迹里面去寻找土壤，因为这些人类生活的这个遗迹里面，它的土壤里面往往包含着植物的颗粒。当然农作物的种子它是有机物，有机物的特点是容易腐烂变质，所以古代粮食的储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古代的粮仓都要建在这个远离地面的高处，就是要恒温恒湿，避免它腐烂变质，因为它是有机物。也正因为粮食的种子是有机物，所以绝大多数的粮食颗粒不能够经过千年被保存下来，被我们发现，它就腐烂掉了，就分解了。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些幸运儿，也就是一些被火烧过的植物颗粒，烧焦的颗粒，相当于经过了高温处理，它会出现两个结果。如果温度很高，它就气化了，也就消失了。如果这个温度不足够高，但是又把它烧焦了，这种小麦的颗粒，它就从有机物转换成了无机物，它就可以长期的在土壤里保存了。实际上我们的农业科学家用浮选法研究这些小麦的遗迹的时候，主要就是要寻找这些碳化了的小麦颗粒，它们是农业考古最珍贵的资料和数据。然后科学家对这些资料数据进行测定，就可以准确地知道这批小麦的年代。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在目前已知的这几十个史前农业遗迹里面进行了测定，发现我们黄河流域的小麦时间最长的也就是4000年左右，绝大部分的小麦呢是在3000多年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这就证明了小麦实际上是在距今约4000年到3000年这段时间传入到黄河流域来的。过去啊，我们通常认为小麦是通过丝绸之路，经过河西走廊进入黄河流域。但是呢，最近的农业考古发现，年代最久远的小麦颗粒遗存出现在了中国的山东。这就奇怪了，既然它是通过丝绸之路传过来的，通过河西走廊传过来的，那应该是西边的小麦年代更久远，越往东边传小麦的年头越短才对。为什么年头最长的小麦却偏偏出现在了山东半岛呢？由此我们的科学家们提出了新的假设和解说。他们认为小麦的传播路径可能不止一条，传统的从河西走廊自西向东只是其中的一条传播路线，还存在着其他的传播路线。最主要的传播路线呢，就是欧亚大草原，就是小麦通过西欧传播到东欧，通过东欧传播到蒙古高原，中国的北部，然后自北向南，沿着河流的谷地传入我们内地，传入黄河流域。其中最东边的一条路线就是沿着太行山的东路传入到河北、山东等地区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山东发现的小麦遗存反而年代比较久远。那么除了欧亚大草原这样一条陆路的传输路线之外， 专家们还提出了其他的假说，因为在福建也发现了史前小麦的遗存，他们认为可能还存在着一条海上的传播路线，也就是说小麦从西亚地区到中亚地区，最终传入黄河流域，可能由不同的路径，有陆上丝绸之路，有欧亚大草原这样一条传播路线，还有海上的传播路线，它是多元并行的。我们中国人对于小麦的感情很深，近半数的中国人都是以面粉为主食，都是小麦的粉丝，所以我们当然非常希望小麦是我们华夏先民自己培育出来的，而且也确实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研究，在找证据。你比如说最近这些年在河南省舞阳的贾湖遗址，那是一个距今约7000年的史前遗址啊，属于裴力岗文化时期的遗址。在这个遗址里面，在发现水稻的种子、粟的种子的同时，就发现了小麦的种子。那么这个发现呢，令人非常的欢欣鼓舞，因为它有可能会打破小麦外来说的这样一种观点，从而论证小麦是我们华夏民族自己培育的农作物。那么在2018年，中国科技大学的课题组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报告，最后发现呢，在贾湖遗址发现的这批小麦，距今它的历史也只有500年到600年，最多不超过800年，那这就无法支持小麦是我们本土产生的这样一种观点了。但是这又带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生产自几百年前的小麦的种子为什么会和7000年前的稻种、粟的种子存在同一个地层里呢？这又成了一个新的谜团。专家是这样解释的，他们认为很有可能是后来田鼠或者昆虫，他们把这个几百年前的麦种带到了这个7000年的这个植物遗存的地层里面去。当然这是专家的一家之言，也就是说关于小麦的起源问题啊，虽然主流观点认为它是从西亚地区经过中亚地区传入到黄河流域的，但是这个观点仍然在探讨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证据被发现，更多的假说被提出。
1: 自古以来，粮食便是国家的根基，而小麦更是其中的主角。它虽是外来客，却凭借其耐寒耐旱、适应性强的特性，在中国大地扎下了根。历代王朝将其视为国之重器，倾注心血，精心培育与管理。据史料记载，汉代曾大力推广冬小麦种植，以缓解关中粮荒。唐代通过边境屯田广泛栽培小麦，以保障军需。明代更是引进抗旱的麦种，以应对农业危机等。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历史上还有哪些小麦与国家稳定相关的事例？这些事例又展现出了统治者们怎样独特的治国智慧呢？
0: 小麦在距今约4000年前传入到了黄河流域，在殷商时期就开始在中国的黄河流域进行种植。《左传·成功18年》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啊，在这个成功18年的时候，晋国呢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晋国的几位权臣联合起来，把自己的国君晋厉公给杀了，不仅给杀了，而且呢，用一匹马车把这个晋厉公送出去埋葬了，就是还没有给予他王侯的待遇，啊，等于说国内发生了动乱，国不可一日无君，晋厉公呢又没有子嗣，这些权臣啊就想着到周朝去请晋国公子周子到晋国来担任新的国君，那么他们就派出了使节到这个周王城来请周子。当时呢有两位公子都具备这个条件，最后呢他们选择了比较年轻的一位，大概只有14岁，而没有选择他的哥哥。那么按照我们古代的这个立长不立幼的传统，应该选择这个年龄大的才对啊，为什么要选一个年龄小的来当国君呢？ 晋国的这个权臣们给出的解释是，说他这个哥哥呀不会，啊，就是不聪明。何以见得呢？说他不辨蔬麦，就是说他分不清田地里面长的这个豆苗和麦苗。2000年前出门就是农田的古人，难道会认不清麦苗和豆苗吗？所以我认为所谓不辨蔬麦只是一个借口。我们知道晋国啊，以下犯上，发生了这个国君被杀的事件，这些权臣控制了国家政权，他们现在呢要迎来一个傀儡国君，他们自然不希望引进一个年龄大的人，因为年龄大的人自主能力强，不容易被控制被驾驭，所以他们选择了年轻的弟弟来这里当国君。但是你要告诉大家我为什么不选这个年长的，他们就编了这样一个理由，说他不辨蔬麦，所以不适合当国君。这个理由当然是牵强的啊，是这个莫须有的。但是呢，这样的理由在当时就居然能够行得通，能够说服大家。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知识对于一个国君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小麦的生产是国之根本啊。如果一个国君没有农业知识，不掌握小麦生产的规律的话，那么他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成为一个合格的国君。所以晋国的群臣们就编出这样一个理由来拒绝让周子的哥哥来当国君。在春秋战国时期，小麦已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被广泛的种植，其中山东省是一个重要的种植基地。山东省当时有齐国和鲁国两个比较大的国家，他们都是当时小麦的主产地，而且这两个国家啊，因为离得近，经常呢发生战争。那么齐桓公欲称霸啊，想让这个鲁国臣服，他就重用了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叫做管仲。这个管仲到了齐国上任之后呢，就对这个鲁国发动了一场粮食战争。具体的说来，就是齐国的人比较喜欢鲁国出产的一种鲁缟，一种做衣服的原料。管仲就抓住了这个特点，大量的进口鲁国的鲁缟，故意把价钱抬得很高。哎，这个鲁国的人一看，哎呦，这个有钱可赚呢，啊，生意很好啊，就把原来种植小麦的这些土地都用来种植生产鲁缟的原料了，经济作物的原料了。当这个鲁国上当之后啊，把自己的麦田变成了经济作物的种植田之后，齐国突然宣布禁止进口鲁国的鲁缟，同时禁止自己国家的小麦出口到鲁国去。这一下鲁国傻眼了，自己国内发生了粮荒，而种出来的这些经济作物不能够当饭吃，鲁缟的价格一泻千里。更重要的是，他们去齐国买粮，齐国不卖给他，最后鲁国不得不对齐桓公表示臣服。那么管仲就利用小麦发动了一场粮食战争，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作为齐桓公霸业的成全者啊，管仲是一名著名的政治家，他非常重视小麦的生产。在《管子》一书中，他这样说：以春日至始属92日，谓之夏至而麦熟。天子赐予太宗，其成以麦，麦者谷之食也，宗者族之食也。就是说啊，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啊，帝王啊，要在夏至这天麦熟的时候祭祀自己的宗庙。那么祭祀宗庙的时候的祭品就是刚刚成熟的小麦，这在当时是一种极为隆重的天子之礼。由此可见，管仲对于小麦啊地位是非常的看重的。
2: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中秋节您过得好吗？中秋是团圆的节日，也是诗意的节日。从古至今，这一轮明月寄托了太多人的思念与期盼。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天南地北画团圆，今天我们继续带您寻味中秋，领略各地中秋习俗里的人间烟火。您听说了吗？现在这月饼界可太卷了，不光有咱老北京心心念念的自来红翻毛月饼，竟然还冒出了大闸蟹醋猪馅的、二锅头味的，甚至还有柠檬可乐冰皮月饼。您敢信？这哪是吃月饼啊，这简直就是吃创意。但话说回来，不管花样怎么变，中秋节那个味儿它变不了。今儿个咱不光要带您去陕西蓝田，看看人家那儿怎么烙团圆锅盔、摆塔拜月，感受一把最地道的北方乡愁，还得钻进北京的老胡同，找找兔爷，学学老北京人的老理儿。当然，更少不了咱老百姓最实在的事儿，那桌团圆饭。来啊，一起跟我去尝尝吧。
0: 寻味中秋，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中秋节是月圆人团圆的佳节，难得举杯邀明月，家人两团圆，怎少得了美食相伴。那么在北方，一些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中秋节大家都是怎么过的，又讲究吃什么？我们去陕西和北京看一下。蓝田位于陕西中部秦岭北麓，约115万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蓝田猿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漫长岁月中，蓝田更因唐代李商隐的佳句“蓝田日暖玉生烟”享誉全国。时至今日，在蓝田每逢中秋佳节，白鹿云阁书院里还能看到一整套中秋节日拜月习俗，从灌洗、上香、祭酒、白塔、斗龙灯、树中秋，最后把龙灯高高挂起，寄托了祈福国泰民安、家国团圆的美好愿望。
4: 中秋节从远古时代先民庆祝秋收开始发热，到唐代臻于完善，北宋太宗年间确定了8月15为中秋节的名称，历代相沿，形成了祭月、赏月、吃月饼、树中秋、斗龙灯等一整套中秋节日礼俗活动。
0: 其中的白塔环节，人们把月饼摆成塔状，寓意阖家团圆、步步高的美好愿望。与口感细腻、软糯酥甜的南方传统月饼相比，这里的传统月饼显得更为朴实、松脆、清爽。在蓝田食品厂的车间里，师傅们正在用传统方法熬制糖浆，把蔗糖和水按照1:1.2的比例混合，煮开后不停搅拌均匀，再把芝麻、核桃、松子等来自秦岭山脉的果仁焙熟炒香。在蓝田，包月饼的皮是这样配制的，把糖浆和花生油搅拌均匀，加入石磨小麦粉，揉成面团，醒发1小时，做成剂子后按压成饺子皮形状，加入馅料，收口包成饼胚，再用蓝田传统的桃木饼模压制印花成型。经过入炉烘烤后，蓝田传统的手工月饼表皮金黄，花纹光亮，包装也非常怀旧，让人想起小时候中秋节的甜蜜时光。 听说在蓝田，中秋佳节人们还会在家里烙锅盔馍，吃全家福大烩菜。
5: 圆圆的锅盔就象征着月亮啊，象征着圆圆的月亮。这一天是必须是吃锅盔。
0: 锅盔是蓝田人常见的一种馍食，每到中秋，家里的大厨都要一展身手。第一步是和面，不仅反复揉搓，还要反复在菜板上摔打、拉伸、再揉匀，这样面会更加筋道。揪好剂子，擀成小饼之后，家人们就像做包子一样，把混合了砂糖、果干和果仁的馅料包进去，再按成小饼。烙锅盔最好用的就是农村的柴火灶，把铁锅烧热，在锅里面擦上一层油，把包好馅料的饼放进去，盖上盖子，一边添柴火，一边拉风箱，一锅热乎乎的锅盔出炉了。锅盔可大可小，过节的时候，一般家里都会再烙上一张圆圆的大锅盔，图个大吉大利。接下来，人们会摆上苹果、石榴、葡萄、冬枣、猕猴桃等时令水果，还有秦岭核桃。最重要的，中间一定要有一碗大烩菜，名为全家福，里面有萝卜、白菜、豆腐、豆芽、黄花菜、

0: 以及肉片、肉丸等，也是象征阖家团圆、福气盈门之意。万一有人中秋当天回不来家里，蓝田人的风俗是会把锅盔和月饼给他留出一块，等他回来品尝。 在蓝田的周边地区，很多陕西人过中秋还会烙团圆馍。团圆馍上的大小圆圈，都可以用家里随手可取的物件印出来。
1: 现在给咱先弄一个大月亮，哎呀，月亮出来了，你看，星星快看，月亮出来喽，拿镜子，啊，我来点缀一下，嗯，团圆上头全都是圆，你看大圆小圆，
2: 好嘞，你看
1: 大圆小圆就代表团团圆圆。 再放上一只雪蒿，宛如月宫中的桂花树，如此一来，中秋的韵味就更浓了。你看，这是一个大圆，这是一个月亮，这就像一个回家的回子，也像一个老人在中间坐着，这笑的都好像都是他的孩子们，都围坐他在他身边。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北方，最具有代表性的除了茄式月饼之外，京式月饼也是自成一体，别有风味。北京是一座古朴与现代交织的国际化大都市，北京人过中秋也是很有些讲究的。
3: 一般最受欢迎的也就是五仁、豆沙、
4: 蛋黄、
2: 五仁、蛋花。
0: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3: 五仁、豆沙、蛋黄是这几种单独包装的月饼里卖的比较好的。
5: 这咱老北京的自来红、自来白。
3: 老北京的口味了。
5: 对，
3: 京式月饼。
5: 京式的，这北京人都认的，这镶油的，这桂花的。
0: 看来这北京人最爱吃的月饼是这种自来红、自来白月饼，是传统的京式月饼，而馅料呢，老北京人最喜欢吃五仁馅的。 为什么北京人偏爱京式月饼？传统的京式月饼究竟有多少个品种？它们的做法和口味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老北京过中秋节可不光是吃京式月饼，眼前这个造型独特的工艺品是老北京人过中秋节时必备的物件。
6: 按现在的话叫吉祥物，大家叫兔爷。 是北京有特色的一个民间手工艺，说白也是儿童的一个玩具。当时呢，在北京里面，就是说，像有这个重要的地方，比如说前门呐，比如鼓楼啊，等等这些地方，他就摆出摊来，还有庙会，就摆出兔爷摊来了，大大小小的，这是一个应景的代表性的一个手工艺品。
0: 老年间的说法，中秋节前，北京的百姓要给自己家里请个兔儿爷，在家里摆上一年，把家里的病都吸走。到了第二年中秋节前，把摆了一年的兔儿爷在家门口摔碎，兔儿爷粉碎，家里人的病也飘走了。然后再请个新的兔儿爷，保佑家人新的一年健康。所以兔儿爷几乎就没有老的。
6: 1915年的时候，梅兰芳先生。 是吧？排演了一出新戏，就叫做《嫦娥奔月》。这是最有代表性，说明中秋节的一个神话故事。在这《嫦娥奔月》这儿设计了很诙谐的兔爷兔奶奶。那我根据这个记载当中呢，我就做出了这个兔爷兔奶奶，由这儿分，它带鬓角，带这就有发髻似的。这是兔奶奶，这是兔爷。
7: 别故事，你看我一敲，它就动。
0: 老北京的中秋习俗不仅有兔儿爷、宗人这样的工艺品，还有非常独特的拜月习俗。中秋夜，家中的女人们要跪拜月亮，祈求一家平安，而男人们是绝对不能参加的。这就是老北京的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习俗。女人们的拜月仪式结束后，大家就可以欢聚一堂，吃团圆宴了。 这宴席上，京式月饼是必不可少的。
6: 过去的月饼呢，不像现在是这么多品种，最富有代表说官毛啊、提浆啊、色来红啊、色来白的这些个月饼是应景的。
1: 在北京东直门的一家店看到，这里一大早就来了不少消费者购买月饼，经典的袋装自来红月饼不到一小时就所剩无几。那么自来红传统月饼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为此记者来到了北京的一家食品厂。这家工厂技术部的谢道云师傅告诉记者，他们工厂每年会生产自来红、自来白、提浆三种月饼。
2: 自来红咱们过节的多，平时也当点心在卖，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个。
1: 谢师傅告诉记者，因为自来红的工艺特殊，所有工序都只能用手工完成。为了让记者更清楚地看到自来红的制作工艺，谢师傅在他的实验室里完整地演示了一遍。熟面粉、桂花、绵白糖、冰糖、青红丝、西瓜子仁、核桃仁，再配上香油和转化糖浆，是调配自来红馅料的所有原料。做饼皮要用的是中筋粉，但是和面却不能用太多的水，而是用色拉油加上香油，加上适量的白糖，用开水调匀。谢师傅说，和面的软硬全凭多年的经验，和好的面团用保鲜膜包住，醒十多分钟，趁着这个时间就可以做馅了。
3: 这个油饼比较大，
4: 香油也是可以，发
3: 生
4: 比较
3: 细。对，
1: 像揉面一样揉馅料，直到馅料很容易捏成紧实的球就可以了。25克的馅儿配上31克的皮儿，面剂子需要擀2次，卷成卷儿，面卷儿擀成饼皮，包上馅料，自来红就成型了。最后还要盖上圆圈章，扎2个小眼儿。不过这看上去都是白的，为什么要叫自来红呢？谢师傅说，不用着急，烤制之后就明白了。
2: 这火面火大概在250度，底火大概220度。
1: 经过烤制后的自来红，白皮微微发红，上面的圆圈也变成了红色。谢师傅告诉记者，传统的自来红饼皮很硬，馅料也硬，吃起来比较费劲儿。经过多年的改良，如今的自来红表皮变得酥脆，馅料的口感也酥软了很多。其实自来白和提浆月饼也都顺应消费者的要求，口味做了很多的调整。乍一看，与广式月饼非常相似的提浆月饼，切开之后和广式月饼的不同之处就显而易见了。
5: 因为不像那个广式月饼那样馅儿特别大，我们这个馅儿和皮儿呢，它比例我们采取基本上是1:1的一个状态，就是吃到皮儿的酥松，也吃到这个馅儿的甜美。
1: 郭厂长告诉记者，他们还推出了一款体现老北京特色民俗的兔儿爷月饼，立体的造型配上传统月饼的口味，显得更有特色。记者在这家食品厂了解到，白先生提到的翻毛月饼，他们这里并不生产。这老北京翻毛月饼到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在市面上始终见不到呢？经过多方打听，在北京丰台区的一间烘焙教室里，记者终于见到了翻毛月饼的真容。
7: 翻毛月饼，一个是比较传统，还是比较有一些技术难度的。因为要去包油开酥，还要做出那种像羽毛一样的那种翻毛的那种酥皮的质感，其实手艺是很好的。
1: 张超老师告诉记者，翻毛月饼其实是由苏式点心演变而来的一种京式月饼，饼皮的工艺比较复杂。制作翻毛月饼的饼皮需要2大步骤，第一个步骤是用高筋面粉和低筋面粉做出油酥皮，第二个步骤是用低筋面粉加入酥油和猪油做成油酥，油酥皮搭配油酥多次擀制，做成翻毛月饼的饼皮，最后包上五仁的馅料。
7: 在包的时候，你就得把芝麻粒儿啊掉到外面，看起来不好看了，因为包好了之后是纯白色的外面。
1: 纯白色的翻毛月饼包好后

0: 就可以放进烤箱烤制了。
1: 170然后烤那个，烤大概35分钟。
0: 传统的翻毛月饼做工复杂，且不宜包装运输，所以市面上很少有卖。烤好的翻毛月饼，饼皮洁白酥脆，轻轻一碰，表皮就会一层层脱落。月饼作为一种形如圆月、内含夹馅的食品，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出现。苏东坡有“小饼如嚼月，中有苏和宜”的诗句，而如今的首都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绝对不缺少新奇特。月饼的新奇口味层出不穷，大闸蟹醋猪、榨菜鲜肉、北京二锅头巧克力榛子、酸奶口味等等，真是万物皆可做月饼。除了传统月饼会增添新口味，迎合年轻人的喜好，还有一些美食博主会联合商家推出定制款月饼，礼盒包装更加时尚，月饼口味更加年轻
2: 化。里面会有四款月饼，像这种乳酪茉莉的，比较清口味的，年轻人比较喜欢，还有凤凰酥，另外是黑糖苦荞，是比较健康口味的，还有两款是云腿小酥，也就是可以适合一家人啊，或者是闺蜜小聚来吃的，然后会配两包茶，这样吃月饼喝茶也是我们一个传统的一个习俗。
0: 记者看到超市的这个冰箱里也摆满了冰皮月饼，每个月饼礼盒都很小巧精致，月饼馅料也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柠檬可乐、榴莲水果等口味。除了月饼礼盒区，店里还有现烤月饼区，有一款大闸蟹爆珠月饼创意奇特。
3: 首先呢，它的馅料是手工拆解活蟹，然后每块月饼不低于6克的蟹黄，还有通过这个分子料理的技术，然后用镇江醋做成蟹醋的爆珠，然后也包含在里边，然后跟传统的鲜肉馅儿是黄金比例混合在一起，在保证口感多汁的情况下呢，而且大闸蟹的味道会相当的浓郁。
0: 记者看到不少消费者主动走上前来品尝这款大闸蟹月饼。
4: 我觉得尝一尝现烤的也不错，
5: 我觉得还挺适合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味道的。
0: 中秋佳节，螃蟹正是肥美的时节，我们发现这款大闸蟹月饼里面不光有蟹黄蟹肉，还有香醋爆珠，让人拍案惊奇。北京人过中秋，除了要吃老式新式各种月饼以外，团圆家宴也是必不可少的。北京人的中秋家宴究竟有什么特色，必吃的菜品又有哪些呢？
6: 提到了咱们这个中秋节呀，实际上呢，天气啊一天比一天冷了，但是呢，牛羊最为肥美，所以啊，咱们要御寒，御寒最好的呢就是咱们这个牛羊肉。在家里头其实制作咱们正宗的包羊肉口感是最好的。
0: 葱爆羊肉食材很简单，羊肉卷搭配葱姜蒜香菜。
6: 这个虽然叫锅里爆，但是一定要把它包熟，你看这里边的油都是清的吗，
7: 就可以了。
6: 咱们这时候再下，因为咱们要这个羊肉片得搅和，有时候包出来都碎就不可以，咱慢慢慢慢把它翻个。
0: 虽说是爆羊肉，其实看着有点像煎羊肉卷，直到所有的羊肉片都熟了，锅里的油依然清亮，把所有的羊肉片弄散，加入姜蒜大葱调味料。整道葱爆羊肉的制作，姜先生只用了一双筷子就完成了。
6: 中秋节的晚餐上边爆成这么一盘葱爆羊肉，然后呢再出门呢也不会觉得身体凉了，关键是呢还有力气了，因为咱们这个羊肉啊起到了滋补祛风寒的作用。
0: 老北京过中秋的菜肴讲究要有好的寓意，接下来江波做的这道中秋传统菜就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大吉大利。
6: 咱们先选用呢日常生活当中啊家家户户啊都特别喜欢使用的鸡翅中，为什么呀？脂肪含量特别的高，天气冷了。另外一个秋栗香，秋天的栗子最香了，所以呢咱们要准备呢上好的栗子，也是咱们老百姓所说的板栗。 除此之外呢，准备点这个葱姜蒜就可以了。
0: 大吉大利这道菜名字好听，制作也不难。绵白糖炒糖色，放入葱姜蒜爆香，倒入鸡翅中，加入调料翻炒，加入板栗炖煮，十几分钟大吉大利就做好了。美食美景，阖家团圆，在情意融融的中秋佳节里，人们期盼健康，期盼幸福，期盼更加美好的生活，正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去到陕西蓝田和首都北京，感受了当地中秋习俗里的热闹非凡和人间烟火。我想提到中秋节最难忘的还是那桌团圆饭，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去到各地尝一尝。四川三台有位海归姑娘，留学五年回家继承皮蛋作坊，她把黄泥混上红茶八角熬成料泥，给鸭蛋敷上黄金面膜，愣是做成了四层口感的皮蛋月饼。您说这传统玩出了啥新花样？再看看湖南新晃，侗族大姐吴香英买个大肘子，剃掉大半肉，留下虎皮色的皮，往里塞满红米、腊肉、酸菜，用竹篾一缝，上锅一蒸，切开全是米香肉香。还有广东茂名的外地媳妇儿吴小兰，苦瓜延边晾干，鸭子用客家酿酒焯水，再冷卤浸泡，肉质嫩滑，苦尽甘来。同样是中秋，三台人用皮蛋，新晃人用肘子，茂名人用苦瓜，全是家常食材，可偏偏最勾魂。今天不管您饭桌上摆什么，别忘了最好吃的永远是家里那一口。
4: 妈妈们辛苦啦，
5: 到中秋，阖家团圆。每逢中秋佳节，那份切切故乡情最是浓厚。人们也总会把情感中最美好和柔软的部分，都寄放在这个节日上。佳节来临，一桌团圆宴，或充满巧思，或蕴含情意。那是记忆中最贴心的味道，也是最幸福的味道。选材、熬料、包制、敞亮，究竟哪一步才是成就黄金皮蛋的关键？
6: 咬下去一口，中间是糖心儿的，口感非常丰富。
5: 冻藏红米、糯米、黄金、腊肉、腌菜、猪肘，各种食材汇聚，他们将如何成就地道家乡风味？
7: 大油锅炸就行了，是吧？
8: 对对对对，
7: 很简单的糖色哈，但极富侗家特色。
5: 苦瓜与甜鸭如何搭配成菜？
8: 吃起来完全没有之前的苦涩的感觉了。
5: 烹制苦瓜鸭肉包为什么要采用冷卤的方式？
9: 卤水就已经做好了。
8: 那咱赶紧把鸭子放进去吧。
9: 不行不行，这个也是我孩子很喜欢吃的。
1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做饭。
12: 黄金泥料，
13: 北包蛋变鬼王，
14: 变幻莫测。
5: 一颗鸭蛋，一锅泥巴， 将在四川三台人的手中成就何种中秋美味。
12: 老汉儿，我回来做起来，你有啥想法？
13: 你回来搞啥子？就是不想你回来做。
12: 妈，问你个问题啊，我回来做起来，你有啥想法？回来可以，但是不能做皮蛋，做皮蛋太辛苦了。
5: 王之浩，海外留学五年，学习经济学、艺术史与西餐烹饪，滑板、涂鸦、弹琴，兴趣广泛。但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继承父母的衣钵，做好一颗皮蛋。
7: 做菜它跟艺术创作其实是一样的，把那边的一些想法就会嫁接到小镇或者做皮蛋上面。
5: 三台这种似琥珀若琼脂、闪闪惹人爱的黄金皮蛋，凭借手做匠心工艺与果冻般爽滑的出众口感，自成开胃小菜，独当一面，也为各式佳肴增色添香。那么黄金皮蛋是怎样炼成的呢？
7: 做黄金皮蛋的一个秘诀就在这个山上。
14: 我看这山上什么都没有啊，咱们挖啥呀？在这
13: 儿挖土。干巴王这个地方啊，它这个土是什么农作物都不长，但对我们做黄金皮蛋就很有用了。
5: 特有的碱性和粘性就是这干巴王黄土被选中的关键。那么它将如何发挥妙用呢？
14: 叔叔，这么大一口大锅，咱现在是要干嘛呀？
13: 熬料泥。
5: 原来黄土就是熬制皮蛋料泥的底料，本地小黄姜整根拍烂出浆，混入泥汤，柔火慢炖两小时，直至姜汤泥浆浑然一体，再将精心配比的红茶、八角、桂皮、陈皮等下锅，充分搅拌，将沸不沸再煨40分钟，利于后续皮蛋成色，提升风味。食盐促进鸭蛋壳膜分离，食用碱有助于蛋白和蛋黄的凝固。
14: 那加完盐和碱之后，现在还要加什么吗？
7: 现在暂时不用加，就是要对它进行一下搅拌。
14: 我早就想尝试一下搅拌一下这个黄泥汤了，因为我煲过各种各样的汤，就是没有煲过泥汤。
5: 熬料泥、做皮蛋是个体力活，这也是父母不愿意女儿从事这份工作的主要原因。不过对之浩来说，能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什么都重要。
14: 那我们所有这个前面泥料的制作到这一步就结束了吗？
7: 没有，后面我们还会下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有了它才会包得出来皮蛋。
14: 还有一剂猛药啊。
7: 是的。
5: 筛网打圈，一遍遍逃滤掉所有残渣，生石灰压轴登场，入锅剧烈放热，泥浆再次沸腾，搅搅拌拌近4小时，还需静置冷却一天一夜，体力和耐心最终换得稠密绵软、功效非凡的优质料泥。
14: 黄金泥料特别粘稠，有点像花生酱，而且还特别像那个清洁面膜，往脸上敷一敷。
7: 不行，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强的碱性的，就是它会很容易腐蚀掉你的皮肤。我这个是给蛋敷的，能够使蛋白质变性，让蛋凝固。
5: 给鸭蛋敷上黄金泥面膜，可藏着不少讲究。
12: 把这个料泥把它涂上去。
14: 一颗鸭蛋取多少面料泥呢？
12: 这个要接近一两。
14: 一两，
12: 哎，一定要挖均匀。
14: 怎么漏了呢？
12: 首先，这样就要抓骨口，
14: 然后开始熨。
12: 哎，就是要熨、
14: 这样。
12: 哎，
14: 顺着这个鸭蛋的弧度，
12: 好，
14: 推着这个泥料往前走。
12: 这下就要把它握住。
14: 你看我弄的一团乱泥啊，这个就不行了，是吧？
12: 哎，那个就露白了，蛋的凝固，就会老嫩不易。原来有句俗话就是会把蛋变鬼王，
7: 变幻莫测。
14: 哦，
7: 对，如果你不把这些细节做好，你都不知道最后包出来的它变成什么样子了。
5: 包好的鸭蛋需要先密封起来，让料泥中的碱性成分恰到好处地渗入蛋内，赋予蛋白弹牙、蛋黄软糯的奇妙口感。 而后还需经过至少60天的通风阴晾，天时地利缺一不可，温度湿度不容马虎，这是每一颗优秀皮蛋汇聚咸鲜香醇

0: 蛋沙拉，焦糖拔丝皮蛋，百香果皮蛋冻，火焰皮蛋，皮蛋三明治，都是之后别出心裁的创意料理。今天他又将烹制出怎样的皮蛋美味呢？
1: 也要到中秋节了嘛，我们做一个皮蛋月饼怎么样？
2: 好，
3: 用皮蛋做的月饼。
1: 第一步我们先做红豆沙，滤过水的红豆我们先加进去。
0: 红豆熬煮备用，皮蛋轻轻切块，手法又温柔，最好能让每一块都均匀含有蛋黄和蛋白，口感才丰富平衡。熬好的红豆打泥，再入锅以微火慢慢蒸发水分，加少许糖，团压成小饼，放一块皮蛋进去包起来，搓圆，月饼的馅料就做成了。
1: 下面我们把它都搓圆，
2: 搓圆
1: 往中间结，它下面就会是一个光面，
2: 擀成竖直的。
1: 对，
0: 水油皮擀片，果油酥，折叠，捏口，擀平，再折叠，擀平，反复几次，每多折擀一次就多增加一层酥皮的层次，获得蓬松的口感。
2: 因为今天一天跟你和家里人在一块儿，我就知道了，其实你在生活中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你会有很多想法。有没有哪本书或者电影是你觉得对你影响比较大？
1: 我觉得蛮多的。我们今天晚上会有一个爸爸电影，就是会有街坊邻居还有亲戚朋友嘛，然后这个月饼也是做给大家。
2: 哦，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月饼是给大家吃的。
1: 对对对，
0: 饼皮包裹馅料，在手里团团捏捏，整理成饱满的小馒头形状，刷蛋液制造诱人色泽，黑芝麻装点一抹趣意，进烤箱190摄氏度20分钟，香味扑鼻而来。一颗金黄的皮蛋，既有了长辈们恭谨恪守的传统，也有了少年心性打破成规的创新与飞扬。这两者并不矛盾，对家人和家乡的依恋，对明天笃定的信心，将它们捏合在一起，捏成了中秋月一样的圆满。
4: 哎，有一点点像醪糟，
5: 就是甜酒。现在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把这个馅放在里面去。
0: 一大早，家住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梁散镇的吴桃英老人就开始忙个不停，用稻米和草木灰为原料制作而成的米豆腐，是家人最想念的味道。
6: 我就喜欢过节，每次过节我就很开心。
0: 每逢重大节日，新晃人的食单中断然少不了米豆腐，这种由稻米、小葱与草木灰制作而成的吃食，谷物的清香，温润悠长。再加入番茄酱、剁椒、盐等简单调味，便成就一碗让人食欲大开、口舌生津的开胃小吃。中秋假期，老人的儿子因为工作原因不能回家。一大早，儿媳吴香英带领人来到菜市场采购食材，她要代替丈夫回家看望父母，并为家人制作晚宴。
7: 哎，姐，我又来买肉了。
8: 一眼就看着这挂着的三个大肘子了。
0: 猪肘是新晃人餐桌上的重磅食材，顶锅炖猪肘，软烂酥香，撩拨味蕾。红烧肘子，浓油赤酱，色香味美。酸菜扣猪肘，酸咸宜人，肥而不腻。吴香英究竟会用它来烹制何种菜品，暂且保密，先跟他一起踏上回家的归途吧。

0: 吴湘英，侗族原生态民歌的整理和传承者。这些年来，他走遍了新晃的山山水水，寻访老人，为的就是将家乡的这一宝贵文化留存下来。
1: 小时候呢，记忆当中也是觉得这个肘子是最大的菜，
2: 所以是在中秋节相当于复刻一下童年里头关于肘子的这个记忆。
1: 对对对对。
2: 但是先得给它改个刀，对不对？
1: 对对对。
2: 能行吗？哟，还真行啊！这三两下就剁开了。
0: 小刀上下翻飞，在吴大姐精准操作下，肘子上大部分的肉被切除。
2: 大块的肉都不要了，吃不就是吃这块吗？
1: 没关系，等一下还有好的东西放在里面。
2: 肉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层皮，是吧？
1: 对。
0: 锅中加入葱、姜、花椒、八角等，猪肘沸水入锅，小火慢炖30分钟，充分去腥解腻。
2: 那接下来下一步呢？
1: 我们就给它上点颜色。这边有我们侗家独特的一种方式，就是用这个
2: 乳白色的哈。哎，有一点点像醪糟，
1: 就是甜酒。
0: 吴大姐均匀地将醪糟涂抹在猪肘的每一处，不过用醪糟来给猪皮上色，效果究竟如何，还得看接下来的操作。
2: 抹好了之后就下油锅炸就行了，是吗？
1: 对对对对。啊，
2: 很简单的糖色哈，但极富侗家特色。
0: 猪肘入油锅炸制，火候掌控是关键所在，七成热的油温能让其均匀上色。等到肘子表面逐渐呈棕红色时，便可捞出，放入清水中发至虎皮。
2: 好，现在肘子皮已经在泡制这个过程当中了哈，我们再看看这里边要包的都有哪些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两盆米，一盆白的，一盆这是红色的，这是染色了吗？
1: 没有没有，这是侗藏红米。
0: 侗藏红米红而不艳，清秀细长，含有浓郁的米香，是新晃独特的地理环境下孕育出的一种古老食材。
1: 红米它就比较燥，但它就可以把那个肘子里面的油吸收一点，就会让这个米的味道也更好，那个肘子也不会腻。
0: 一半红米，一半糯米，再加上本地出产的黄精，油润的腊肉，酸爽的酸菜，是整道菜的精华所在。
1: 这个酸菜跟腊肉炒一下，然后红米跟糯米跟那个黄精就合一下。
0: 腊肉丁下锅煸出油汁，酸菜紧随其后，在油汁的浸润下，酸菜独有的清香味被释放出来。出锅后，与红米、糯米、黄精按一定比例均匀混合，馅料调制完成。
2: 好啦，肘子皮上面的这个虎皮已经完成了啊，很成功啊。我们刚刚调的馅儿也好了，你看这个油润的程度啊，都是腊肉里边的这个油脂啊。
0: 肘子与馅料均已就绪，不过想要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并不容易。
1: 现在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把这个馅放在里面去，既让它能够饱满，又让它不漏出来。那我们就要采用我们的这个
2: 啊，竹篾是吗？一点不浪费啊，全倒进来了。
0: 竹篾做馅，像缝口袋一样，将所有馅料牢牢包裹进肘子里。
2: 左一下右一下，愣是没看明白哇！但是就这么完成了哈。现在肘子皮其实还是没有经过调味的哈。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就要炒一些调料。
0: 起锅烧油，葱、姜、蒜爆香，再来一勺热辣的豆瓣酱，随后加入清水、盐、酱油调味。煮沸后，下入猪肘炖煮入味即可捞出。接下来放入蒸笼中，再进行蒸制，高温之下。馅料充分浸润在油脂当中，肘子则将馅料的风味完美吸收，滋味你来我往。20分钟左右，红米肘子大功告成，中秋晚宴也热闹开吃。
1: 吃吧吃吧，这个也吃。
2: 这我们俩今天的拿手好菜哈，先得给那个叔叔阿姨，对不对？尝一尝。
1: 你看这个吗？
2: 可以啊，好吃的。瘦肉那块吃起来是脆脆的，然后肥肉那一块是一点油腻的感觉都没有。你看吃下去不仅能吃到肉，还能吃到满满的这种米香味儿。
1: 满山遍谷和满山花落，
0: 一味清新，歌声真情，一桌中秋家宴，是吴湘英与家人诉说思念的方式，是他们彼此之间最长情的告白。
3: 祝大家中秋快乐，拜拜。
4: 这就是我们桂子苦瓜的特色。
5: 这鸭子颜色变得特别好看了。
0: 广东省茂名市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全年平均气温在22摄氏度以上。在茂名的信宜市桂子镇，人们利用当地食材制作出具有特色的解暑神器。
5: 大家知道我刚才喝的是什么吗？就是苦瓜汁儿。这苦瓜汁儿呀，虽然苦，但确实是消热降暑的好物。我慢慢的品尝之后发现它竟然还有一股回甘。
0: 桂子镇群山环抱，早晚温差大，土壤肥沃，为苦瓜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条件。
5: 我平常见的苦瓜都是那种又细又长的，咱这的苦瓜还真是一个个都是又小又胖。
4: 这就是我们桂子苦瓜的特色。
0: 张小兰是从广东梅州嫁到茂名的外地媳妇，也是当地的苦瓜种植大户。正值采收旺季，放假在家的子女也一起上阵抢收苦瓜。
5: 咱们今天做菜的话，要挑选什么样子的苦瓜比较好？
4: 像这种尾部的话比较光滑，那它就已经成熟了。这种翠绿色的，然后下面稍微白一点点，这样就已经很好的口感了。
0: 兰姐说，接下来她要做的这道家常菜，除了需要大量的苦瓜，还有一种食材要全家人齐心协力才能获取到。
4: 我们今天要找的食材就是鸭子，就是要这种鸭子，
5: 脚掌都特别厚，
4: 对，它颜色非常好。这种做我们知道美食的话，它是口感特别的好。
0: 苦瓜和鸭子会在兰姐手中成就怎样的家常风味呢？
4: 先来处理苦瓜，
5: 把籽儿给去了。
4: 对，看到这盆白蘑了没有？苦瓜的苦它主要来源于这盆蘑。
0: 苦瓜的苦味物质主要存在于苦瓜籽和苦瓜内壁的白蘑中。先去籽后，再将这层白蘑尽可能清理干净。
4: 现在我们来做苦瓜干。
5: 苦瓜干不直接拿在太阳底下晾晒一下就行了吗？
4: 不是不是，我们先把它放在锅里面，不放油，放盐，把它的水分给干煸出来。
5: 水分给煸出来。
0: 在食盐的助力下，小火煸炒，苦瓜中的水分不断渗出。兰姐说，这种盐煸法在煸出苦汁的同时，还能保持苦瓜脆爽的口感。
4: 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拿去晾晒了。
0: 将苦瓜晾制成干是当地流传下来的传统，码放时尽量避免苦瓜重叠，均匀吸收阳光。经过晾晒，苦瓜脱去水分成为干状。接下来苦瓜干将如何与鸭肉搭配成菜呢？
4: 一般正常的鸭子是用冷水下锅，葱姜料酒去腥，对吧？啊，
5: 这个我知道。
4: 那我今天呢就不一样的方法给你做一道美食。先将一锅清水烧开啊，然后放入鸭子，再放入我的宝贝。啊，
5: 这罐子里头装的是什么呀？
4: 我自己酿的客家娘酒，我是梅州客家嫁过来的。
5: 这个酒对于您来说就是家乡的风味了。
4: 对，
0: 客家娘酒是由糯米为原料发酵而成的黄酒，香气淡雅，能给鸭肉去腥增香。
4: 我们将水煮开，然后就把火干掉，直到水冷的时候，我们的鸭肉也已经浸熟了。
0: 利用开水的余温来浸熟鸭子，鸭肉有充足的时间吸收水分，使其熟得均匀且形状完整。
5: 咱天都等黑了，是不是快好了？
4: 对，现在这种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广式卤水，这个也是我孩子很喜欢吃的，他们平时都比较喜欢吃一些卤菜啊。
0: 整鸡和猪筒骨入冷水，煮沸后加入客家娘酒、酱油和盐来简单调味。
4: 下一步呢，我们煎个鸡油。
0: 鸡油下锅，微火慢煎，油曲四溢。待鸡油煎出，爆香葱、蒜、香菜和洋葱，翻炒至香味扑鼻时，将其加入卤水中，与多种香料一同炖煮，为一锅卤水增鲜增香。
4: 然后第三步呢，我们就炒个糖色啊。
0: 冰糖下锅，小火炒制，当颜色变成微黄时盛出，加到卤水中为其增色。
4: 我们现在来处理晒好的苦瓜干。
5: 这苦瓜干晒好了之后只有之前三分之一的厚度了。
4: 我们先用温水把它浸泡一下，至少半个钟。
5: 那咱去看看卤水那边怎么样了。
4: 走，去看一下。嗯，
5: 哇，好香啊。
4: 卤水就已经做好了啊。
5: 那咱赶紧把鸭子放进去吧。
4: 不行不行，卤水冷却以后才能下鸭子。
0: 将鸭子冲洗干净，待卤水冷却后，将其放入卤水中浸泡两个小时左右。
4: 这就叫熟浸冷卤。这样做的好处呢，是色泽更均匀，它的肉质上呢会更加的细腻爽滑。
5: 这鸭子颜色变得特别好看了。
4: 对，像现在我们鸭子就已经卤好了。
0: 泡好的苦瓜干挤干水分铺于盘底，卤好的整鸭斩剁成块铺于苦瓜之上，摆盘完成。但兰姐却不急着上菜，这又是为什么呢？
4: 苦瓜泡过之后是冷的，嗯，然后我们的鸭子冷炉出来以后也是冷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煮沸我们的卤水啊，淋在上面炖几分钟。
0: 煮沸后的卤水反复淋在煲锅内，小火慢炖之下，鸭肉逐渐回温，至此，一道色香味俱佳的苦瓜鸭肉煲，终于制作完成。
5: 就特别的诱人，
4: 好吃吧？嗯，
3: 弟弟之后会去哪儿读大学呢？
4: 他会去广州，也会半年左右才能见一次。
3: 想妈妈了的时候怎么办？
4: 打电话啊，视频啊。
3: 但是这种隔着屏幕的这种交流，永远都没有面对面的这种交流感情来得更加的直接。
4: 对，不一样。
0: 一道苦瓜鸭肉包，充满爱意，只有懂得细细去品味，才能吃出那份苦尽甘来。
5: 干杯。
4: 好，干杯。
0: 中秋月圆人更圆，一颗归心，一席团圆，味蕾深处即是家。王之浩用一份黄金皮蛋月饼续写着小镇温存圆满的中秋记忆，吴香英制作的一道红米肘子承载着家人间深深的牵挂与温暖，张小兰制作一锅苦瓜鸭肉包，表达着对子女们深切的关怀与爱意。团聚的圆满连同着中秋宴席的味道，深深印刻在了每个人的心底。
6: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播出百万追尾骗局，中华法治实话，今天讲讲古代的西宋智慧，调解亲情纷争。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乡村反诈进行时，共同关注与诈骗相关的案件，守护百姓的安宁、繁荣和幸福。今天咱们要说的这起案子，表面看是一桩普通的高速追尾交通事故，一辆豪车撞上货车，车辆损毁严重，等着保险理赔。可保险公司细心核查线索之后，越琢磨越不对，连忙向警方报了警。随着民警一步步深挖案情，一桩职业化、团伙化的豪车故意撞车骗保大案浮出水面。有人在背后操盘，有人作为中介牵线，还有不少被朋友、相亲对象、熟人拉拢过来的年轻人当了所谓的撞车手。他们以为只是帮个小忙，轻轻松松赚一笔快钱，殊不知每一次刻意上路撞击，不光是骗取保险金，更是把自己置身巨大的交通安全危险当中。一场看似简单的追尾，背后藏着怎样精心策划的黑色链条呢？我们一起来听百万追尾骗局。
3: 我朋友就跟我说，你这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4: 我晚上也是会想的，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么严重。
5: 打了几分？
6: 两个支柱，6根钢钉。
7: 每天也是在家里哭，谁也不想见。我已经带上这个污点了。
4: 我要想那么严重，打死我就不可能做这个事
5: 儿。也挺吓人的，拿这事儿来威胁你，你成天提心吊胆的，你肯定害怕。
3: 我其实更恨的是我自己，
7: 感觉就是没有那么傻的人。我说的实话，就是没有人相信的那种感觉那么多。
8: 2024年12月份，我们辖区的保险公司，到我们这来报警，说在我们下庄高速口发生了一起豪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他们经过前期的初步调查，他们认为事故比较可疑。
9: 我们公司理赔人员呢，是接到了张某的报案，说他的车辆与一辆货车发生了追尾事故，理赔人员第一时间与张某进行了联系，但是张某说事故已经通过交警处理完毕，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现场，车辆都已经移动。理赔人员向张某索取了事故现场的一个照片，标的车的损失是非常重的，损失程度算是比较大的，差不多20多万的损失。理赔人员认为需要到现场再核实一下周边的环境。那个路段呢，是相对比较偏僻的一个路段，行驶的车辆密度非常低，而且是一个比较直的路段。那么在这个路段上发生追尾事故，本身概率就是比较小的。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故，那本身就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一个现象。理赔人员进一步调取车辆的保险记录，发现这辆车是一个多次过户的二手车，而且驾驶员和车主并不是一个人。然后呢，这个车之前也有过类似高风险的出险记录，比如说它前面的事故也都比较大，损失也都比较大。综合以上的因素， 主持人认为这个案子是有较大的故意碰撞的一个风险，因为保险欺诈呢造成了保险公司经营的一个不稳定性，造成了这个正常赔款的一个虚高，实际也会影响到广大正常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一个利益。我们认为首先还是要找这个张某来核实具体的情况，包括他和车主的关系，那么他当天的一个出行的目的和他这个发生事故之前的一个状态。但是张某对这块是不太配合的，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询问啊，张某是几次都是回避。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公司经过研究决定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8: 这个交通事故看起来是一起真实的交通事故，确实也发生了，两车都有车损，那么到底是故意碰撞造成的还是说是不小心撞的，这个需要我们进一步研判。我们决定呢先从驾驶员张某入手。我们通过保险公司把女司机张某约到了城阳的一个肯德基见面。
10: 我们去了之后，当时张丽梅也是很吃惊吧，也没想到公安会来。在路上我们就对她就问了两句。
8: 驾驶员是一个外地来青的一个女司机，20多岁，不经常来青岛，自称是来青岛旅游的。所驾驶车辆并不是他自己的，是他借了他的相亲对象贾某的。
10: 女司机到案之后一如既往说，这是普通的事故，并不是故意造成的。
11: 任何事情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
8: 那么我们进一步研判这个车主的情况，研判发现贾某是外地人，他也没有正当工作，他来青以后干过服务员，干过修理工，目前是临时给别人当司机，是兼职，每个月的收入也就几千块钱，根据他的这个工资水平，他是没有能力购买这样一辆豪车的。而且咱正常人咱买一辆豪车，咱肯定当个宝贝一样，一旦这豪车发生事故，咱表现的一定是非常的心疼。但是事后呢，保险公司讲贾某对这个事是一个无所谓的态度，我们也感觉这里头恐怕有蹊跷。
10: 张丽梅，我们之前对他有过研究，这个人没有前科，并没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当公安找到他，把他带到派出所之后，他会害怕的。虽然说他当时还是不承认，但他很明显就是害怕了，所以说这一点是比较好攻克的。
8: 我们还是对他进行法律

0: 宣传，本身这个事你也不是个为主的，我车也不是你的，最终受益人也不是你的，我们公安目的一定不是抓你，目的是让你认识到这种错误、这种问题，在将来改正它。
1: 然后那个赵所长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就是我是属于保险诈骗，然后就是拘留肯定得拘留了。然后当时就是一提拘留，我就已经很害怕了。
0: 哎，后来慢慢的，突然就哭起来了。他说：“你们别讲了，这个我都说。”后来他讲说：“这一切都是这个相亲对象贾某让我干的。”
1: 过年的时候，家里的叔叔觉着他单身，然后我也单身，然后想撮合我俩来着。然后我俩了解了一段时间，因为他比我大，再加上他在青岛，我在老家，他说他也没有想回老家的意思，然后就觉得不合适。我们就一直以朋友的方式相处，他经常找我有事没事就是聊聊天啦什么的。然后他说让我来青岛给他帮一个忙，就是拿着我的驾驶证来给他出一个险，因为他当时他说他的保险已经被保险公司给拉黑了，然后他说用我的报。当时我还说我在保险公司里被拉黑了怎么办，他说没事，对你没有任何影响。当时没有同意，提的多了吧，然后我就真是不好意思拒绝了。
2: 他当时对这种法律的意识比较浅薄，他认为就是帮一个忙。据张黎明供述，就是贾广琛给他安排的一辆车，张黎明也并不知道这辆车到底是谁的。
1: 他给我开了一辆那个奥迪 Q8， 在路上他就给我形容该怎么弄怎么弄，他就说找一辆比较大的车让我追尾，拉货的那后边就是有箱货的那一种。他说那个因为奥迪 Q8 高，那个箱货也比较高，所以说他说能蹭到他那个车，要不然他那个车太高，找那个太矮的车他说蹭不到。当时我听了之后我就害怕，就是万一追了我有事怎么办。他当时给我说了一句，他说就是他们就以前测试过，就是他说的很肯定，对我没有任何危险。那两天反正我在青岛，然后开着车晚上就是去海边那边，反正就是睡不着，很顾虑。然后他就一直给我发信息，就是心里疏导我。我当时我很慌的，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等我反应过来，我撞上了。你让我现在回想，就是当时大脑就是一片空白。他当时来接我的时候，我听他的意思是没有撞到他就是理想中想让我撞的那个状态。
0: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确定这是一起保险诈骗的案子，我们就向大队汇报，就进行了立案调查。立案之后我们决定就传唤车主贾某，但是因为张某已经被我们抓获了，他失联了，贾某联系不上他，这时候实际上贾某已经惊动了。
2: 那么我们通过研判发现贾广琛经常出现在一个修车厂，我们就连夜去这个汽修厂准备进行一个抓捕。在蹲守了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发现进进出出来来回回的人并没有这个贾广琛的身影，所以说我们装作修车人员进去进行询问，补一个车胎需要多少钱，这样的话能有理由进店里边看看贾广琛到底在不在里边。我们进去之后发现贾广琛没有在里面，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向他们出示警官证，我们向他们询问贾广琛到底在哪里。店里边人并不是很配合，我们看到这个修车员一直在发消息，我们就拿过他手机来一看，他来跟贾广琛这个通风报信，让他不要再来修车厂了，公安来抓他，出现这种情况。
3: 他给谁发的信息？
4: 我不认识。
3: 你不认识，你给他发信息啊？
0: 我们对贾某先后实施了三次抓捕，我们到过他的出租屋，到过他的工厂宿舍，他都不在。而且这期间他基本上住在车里，他这个车在青岛市来回窜，没有固定的落脚点。
4: 喂，是贾广琛电话是吧？
5: 啊，对呀。
4: 这个我是青岛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下城派出所的。
6: 我跟你说啊，事儿不大，你主动了，你要不你回修理厂来，咱俩见一面啊，要不你就直接到这个下城派出所去投案自首。
5: 好，知道了。
6: 你能听明白不？
0: 后来不久，贾某就迫于压力向公安机关投案，就主动来到派出所来找我们说明情况。
7: 你详细讲讲你这个诈骗保险公司钱的事儿，讲讲。
0: 我们对贾某进行审讯的时候，贾某呢，他也只是说这一起事故，他也承认这个事故我也认识到错误了啊，你们怎么处理我都行。贾某是这么个态度，这种态度其实从个案来讲，我们感觉这个案子就可以了，就破了，我们就和大队进行了汇报。 但是根据上级提供的线索，贾某自己还曾驾驶过多辆豪车发生过追尾事故，我们怀疑因为贾某还有其他的案子的嫌疑，但是这时候调查遇到了瓶颈，因为咱没有其他的线索，那么贾某呢，他也只是承认这起案子，案件就进入了一个瓶颈期。
8: 这类案件的难点就在于他们的主观故意的认定比较难，也就是说他是个正常的意外事故还是一个故意碰撞事故，客观的证据方面没有任何变化，只有这个驾驶员本身他才知道这起事故他是不是他故意制造的。
9: 保险诈骗案件呢，这个比较专业比较职业，很多案子呢看似都是一些很小的个案，都是一些普通的交通肇事了，保险公司呢也有可能把一些案子呢作为一些正常的索赔，但是呢我们公安机关呢这些年和保险行业协会还有各大保险公司进行了深度的合作，我们对保险诈骗案件还有保险领域的黑灰产的犯罪呢是一种零容忍严打击的一种态度。在这起案件中呢，本来是一起很小的一起交通事故，我们呢没有就案论案，而是深挖细查，综合的研判。
10: 我们调取了这个保险公司的近几年的一些可疑数据，这些可疑数据包括保险公司的这种高频出险、高额投保，以及出险地点可疑、出险时间可疑，我们调取了这些数据，同时呢结合着我们公安自有的侦查手段，我们对相关的人员背景进行研判，包括了车辆的过户信息、车辆的卡口信息，以及呢这个人员的一些前科信息，
8: 这样有更多的人、更多的车、更多的事故进入我们的视线，我们又发现了多起与这起案件未遂案件线索非常类似的，虽然驾驶员和车主并不是同一个人，但是呢被撞车辆基本都是这种厢式货车或者是环卫车，肇事车辆大多都是一些豪华二手车，然后他们的事故发生点大多发生在城市快速路、环湾高速，多都没有摄像头。这些事故发生之后呢，如果从孤立的个案来看，即使交警在现场处置的过程当中也很难看出来它是一个刑事案件，这样我们就把这诸多的案件放在一起，逐渐就显现出来职业化、团伙化的这种特点。
11: 他们这个保险诈骗的形式就是开着自己的车去马路上随机寻找其他车去撞击，这个行为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是严重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整体来说，他们这个行为除了危害了金融秩序之外，其实对于这公共安全也是有一定隐患的。公安机关通过初步的侦查就认为这个案子应当不是一起偶发的或者是单一的保险诈骗的案件，应当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这种参与人数比较多的有合作的这种形式进行保险诈骗，属于疑难复杂的那种案件类型，于是就商请我院派员介入，我们就从法律适用、证据收集以及案件定性等方面对公安机关的下一步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10: 我们把这一类可疑群体列为了本案的共同嫌疑人，嫌疑人确定之后呢，然后真正呢要发现这个幕后预谋的情况呢，需要结合这些人的相互关联关系，以及结合着车的一些关联关系，结合着修理厂他们去修车的一种共同关系，再结合着一些他们一起互相出险的这种案件的关系，然后呢对于这个团伙进行一个初步的刻画。
8: 通过进一步梳理这些人员关系，发现他们之间有同事关系、有同学关系、有朋友关系，还有相亲对象的关系等等，通过某种特定的关系进行关联，多起案件都指向了毛某、贾某某、季某几个主要人员，
10: 这些嫌疑主体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互相分配，然后呢本案当中理赔资金的这个钱绝大多数都流向了这个毛某这一个人员，所以说呢我们锁定了这个毛某是本案的重点嫌疑人员，这是幕后的推手。
11: 因为保险诈骗罪这个罪名，它对主体是有一个身份的要求的，就是要求主体必须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是受益人。这类案子我们在取证的过程中需要着重的去关注一下这三类人在其中的作用。
0: 我们对这个案子也分析之后啊，我们认为这个案子间的突破口是撞车手，他不是这些主犯，主犯来了他不一定能讲，因为他心理压力很大，但是这些撞车手呢，他负担相对轻了，本身他就是从犯，发挥作用也不大，我们感觉能够突破。 后期我们就组织力量，我们想出其不意，兵分多路，同时进行抓捕。
12: 警察，看右，知道什么事吧？
10: 我们针对不同嫌疑人在本案当中的角色，我们逐一逐人制定了审讯策略，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犯罪嫌疑人不但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同时呢，也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主动检举揭发类似的他了解的相关事情。
13: 我跟毛刚是在开婚车的时候认识的，我有一辆自己的那个奔驰车，然后他会给我安排一些活儿，然后就是出婚车挣钱嘛，就觉得我们俩还挺合适的，然后就在一起了。其实在一块儿也就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直到2023年的时候，他当时突然找到我，然后跟我说，你这个车这个保险要不要去走一下事故。他就跟我说，说可以给你找个司机把这个车撞了，走个保险理赔，然后你能挣点钱。他当时跟我说的是20万吧，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挺可观的。后来我还问他，我说找这个司机要花钱吗？他跟我说啊，给司机20000块钱就行了。当时我就同意了。他是给我联系了一个司机，然后跟我说让我加他微信，所以说有个聊天记录，假装一下，到时候如果说保险公司那边调查的话也好说，说认识一段时间了。这个事之后的话跟我说，你把这个当做二手车卖了，正好有人想收，然后我再帮你收一辆奔驰 S。 当时他跟好像他跟他一个朋友发小有一个那个二手车行，然后就从他们那个车行里边把这个奔驰 S 买回来了，当时应该是花了55万吧。后来他就又来问我，这个还是撞一下的话，这个意思还是能挣着钱。可能觉得第一次就是比较顺利的，也没有人查，就是抱这种侥幸心理。
0: 我们抓某某的前女友滕某的时候，滕某也是很后悔。我们问他说，你怎么看待你保险诈骗这个事？滕某就提出来，从内心讲，我很感激你们公安，我也不差钱，你们要不是及时发现了我，我可能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讲了这么个话。还有一起事故，这个嫌疑人郭某和某某是同学关系，这是我们单笔诈骗金额最大的，达到了103万。
14: 我们两个是小学同学，有很长时间就不联系了，就是前几年才联系上的，在他那儿有点债，赌债，他是做庄的，我从他那儿玩的赌球，输了2-3万块钱。他那天把我找到，他说有个事儿啊，你要是做的话，这个钱就不用给了。我说什么事儿？他说开车撞车。我说这个事儿保险吗？他说你做吧，你要是不去，那我就给你媳妇打电话。我说这个钱不是我不认，我认，我那么慢慢过了以后我给你。这个事儿我说我做的话是肯定是有危险系数的。那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撞？他就说你找这个地方完了以后，你找一个大车，半挂大点的，迎头往上撞就行了。他不会管我是什么什么程度的，你给我把车撞了就行了，把你撞的厉害点就行了，越厉害越行，撞完你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说的。我犹豫很长时间才撞的，不是说出来以后立马就撞的，我找了个地方停下以后，我想了很长时间我才去撞的。我撞完了以后两个气囊全爆，可能也撞了一刹那的，可能也懵了，但是我看我没有什么事儿，我就下来了。其实当时我心里也是挺难受的，我撞完车就给他打了个电话就走了，再就没有联系，就是那么个过程。
0: 通过梳理，我们发现这些车大部分都是某某的，他先找的贾某。
10: 贾某跟某某认识之后，他是充当着一个车手的一个状态，他出了几次事故之后，他认为可能出事故有一定的风险，然后呢他慢慢的退居于幕后，充当着一个中间前客的这么一个角色，他来物色车手。
0: 贾某自己就干起了中间商，某某给我20000，那么我给你10000，给你5000，他就赚起了这个差价。这个案子跟别的案子还有一个不同的点，有个特点，他们就是搞传帮带，师傅带徒弟。我虽然我今天我是撞这辆宝马，但是我想撞奔驰的事已经提上议程了。那么奔驰的驾驶员是谁？他已经物色好了，他就让这个奔驰的驾驶员坐在副驾驶上，宝马车撞的时候，这个驾驶员就陪着就学。玛莎拉蒂的这个驾驶员当时就在前一辆奔驰车上，当时就在上面学徒。
15: 贾广深，这不我们俩发小嘛，就是邻村的， 们俩从小一块长大的嘛，他期间就是打电话给我，意思就是说你要缺钱的话怎么怎么着，你就过来哈。我说干什么？他说我给你找个车你出去然后刮一下蹭一下就行，那个意思就是说给5000块钱。我说不能抓吗？我说这个东西属于那个啥，就是你只要撞了他肯定走保险不是吗？我说骗不是吗？他说不能。他就说这个毛高嘛，这个大老板又怎么怎么着，关系网就挺厉害的，什么家族式企业有什么东西，就开始说给他就是树立高大的那个形象了，就是啊，保险公司那边有人，什么交警这边他也有人也能处理，他一直在这说这些事儿。然后当天晚上就开始提要求了，就说必须得装出两个安全气囊，你装不出气囊来人家不给钱，这么个意思。当时就后怕了，我就说撞上还不一定咋样了啊，我说等等看吧。
0: 江某就给他鼓劲说你快撞，你不要犹豫。当时深夜，江某说我给你看好一辆车，这个车马上就从你们这边经过了，你瞄准他你就撞行了。后来这个刘某一咬牙一跺脚，车速比较快，
15: 碰上了就顶上以后下车，我就说我腰疼太疼了，我就趴在地上就不敢动了。那时候掀衣服一看，我那时候就是直接就是凸出来了，就是这个脊椎这边直接就这么凸出一块了，
0: 当时就站不起来了。刘某讲说保险气囊一炸开，整个车厢里弥漫的就是火药味，他当时疼得起不来，趴着出了驾驶室，被120就送去了医院。
15: 人家医生就给你检查完以后说得动手术嘛，越早越好，必须得动手术，说要不然容易就是压迫神经，就是你就有可能会瘫痪。当医生说完这个话呢，贾广深他其实在房间里听着，这期间毛刚他也来过一次，说这钱这方面不用担心哈，等交手术费的那天他们不管了。
0: 光医药费也就花了13万，他们料定你刘某你不敢报警啊，因为这个事你也违法，相当于黑吃黑。最后这个刘某实在没办法，他把自己的车卖了来给自己治病。我们把他抓到的时候，他提到这儿，他痛哭流涕，他说我恨死这个某某了，我早就想来说这个事了。下一步我们就开始就抓主犯，因为外围证据已经比较好了，目前这个证据及格，这个案子破案完全没有问题，我们不在乎主犯某某你是不是承认。后来他们就打电话就给我们说主动来，来的时候都有准备，也算是比较有经验，意思我不知道，都是手底下人干的。我们慢慢的出示证据，慢慢的法制宣传，也给他讲这个道理。后来他也认识到，说我如实说，说既然你们公安都掌握了，我配合调查，我真有个好态度，希望你们从轻处理我。然后某某他就也把事也讲了，某某他又扩展了一些其他人，季某就是这个前保险公司员工，季某的主要作用就是帮着怎么规避，就相当于一个教父啊，我教你这个车应该怎么撞，是什么角度撞，什么速度撞，怎么能才能确保车损到一定程度，我怎么能规避保险稽查的一些调查，我怎么能获得高额的理赔金，怎么能获取利润。这里头继母相当于一个军师的作用，我们感觉就是这个案子破获，抓一个嫌疑人就跟拔萝卜似的，拔出萝卜就有你，我们抓一个嫌疑人他们就给我们提供一个别的线索，我们就顺着这个线索我们就去抓另外一个嫌疑人，这个案子最后就成了这么一种状态。
11: 这个案子它涉及的人员非常广，那么我们办案的思路就是对这个案子进行分层的处理，对于像毛某、贾某、季某等主要的犯罪嫌疑人涉嫌保险诈骗罪这个罪名，我们是依法进行逮捕的。余的犯罪嫌疑人呢，说车主或者是一些车手，目前是处于去保候审的状态。
16: 非常后悔，就是很崩溃，就是不愿和人交流了，从那以后就是越想越难受，越想越难受。
13: 这样留下案底的话，对我以后的一生呀，包括以后如果我还想生孩子的话，那肯定对他们都是有影响，真的是特别后悔。
15: 后悔啊，肯定后悔啊，第一教育不慎吧，第二自己法盲，如果稍微懂点法，普及点知识，咱也不能去干这个事儿，是吧？
14: 最大阴影就是心理阴影，就经历这事儿，我觉得就是第一不能撒谎，第二呢就是千万不能犯罪，不管是你干嘛，你只要犯罪没有，只是时间问题，总有一天你要还的。
1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 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

0: 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实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实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尤其是家族内部兄弟为田产财物对簿公堂，骨肉相争，亲情割裂，从古至今都是十分棘手的民间纠纷。可当我们翻开史料，就会发现历朝历代不少循例，在处置兄弟争产、父子诉争这类家事案件时，有着一套充满智慧的裁判思路。一桩桩流传至今的历史判例，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独有的惜讼智慧。但这里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传统调解究竟是不是无原则的折中退让？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法治理念和治理逻辑？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经典古案，一起读懂植根于中华法治文明当中情理与国法相融的纠纷解决之道，一起来听古代的惜讼智慧，调解亲情纷争。
16: 在讲到古代调解智慧时，大家往往会对一类兄弟争产案件的判决津津乐道。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历史中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法官对此类兄弟争产案件的处理常常不谋而合。那么，古代历史中的法官一般是如何处理此类兄弟争产案件的呢？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传统调解智慧呢？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兄弟争产案件中，最早又最出名的是《汉书》中所记载的韩延寿断兄弟争田案的故事。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韩延寿是如何处理兄弟争田的案件的呢？韩延寿啊，是汉代著名的荀吏，他在做太守的时候，常常能够教化劝导百姓遵守礼法。据史料记载，韩延寿担任东郡太守3年，令行禁止断狱大减，为天下罪。后来因为他治理地方成绩卓著，被调任左平邑。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荀吏。 循例

0: 就是奉法循礼的能力廉吏，他不仅能够奉公守法，而且可以教化百姓明理，化解矛盾。所以历代正史中一般都会为循吏立传，像大家所熟知的清代官员大小于成龙、蓝定元等，就是著名的循吏，他们的故事都被记载于清史稿《循吏列传》中。在韩延寿担任左平翼的时候，一对兄弟因为争夺田产而将对方告到了韩延寿这里，结果没想到韩延寿听罢两兄弟的陈述，既没有着急分析其中的法律关系，也没有批评教育兄弟二人争讼的事情，而是表现得十分痛心。韩延寿自责地对满堂官吏说，出现兄弟父子相送的情形，这主要是为官者的责任，他们没有教化好百姓，现在在我治理的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一定是我治理无方，不能教化百姓，使他们了解礼义廉耻，我作为父母官呢，实在没脸坐在这里。说完，韩延寿就退回后堂，从此称病在家，不再理政。各位听到这里，恐怕觉得这位老爷太过任性，那案子难办，也不能称病回家吧？或者感觉啊，这个韩延寿有点作秀，老百姓之间发生纠纷太正常不过了，兄弟争产和官员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这是韩延寿做出的一种姿态。韩延寿当时任左平翼，也就是京畿地区的行政长官，那么他带头做出自我检讨，对下级官吏而言无疑具有导向作用。果然，其他官吏看到韩延寿如此自责，都纷纷开始自我反省，向韩延寿做检讨。这是韩延寿在借机整顿官风，强化官员的教化职责。儒家的教化特别讲究为政者自身的表率作用，所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说的就是官员自身首先应该端正自身的品行。教化施行啊，就好像春风化雨一般，那么官员就好像是春风，官风政风直接关系到百姓的民风。所以韩延寿闭门自省，一方面是表示姿态，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在自我反省。教化的前提是树立良好的官风政风，儒家的教化是建立在对统治者提出约束和警示前提之上。这个时候所有的地方官员都在自省，进行自我批评，那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纠纷的当事人是什么心情？两兄弟看到父母官都这么自责，心里呀、懊恼羞愧极了，宗族里的老人们都批评兄弟俩不懂事儿，这给当事人无形中施加了很大的社会压力。于是啊，这个时候兄弟俩就主动来到韩延寿面前负荆请罪，说情愿将田产让给对方，再也不会兄弟相送了。韩延寿见到兄弟和好，非常高兴，与父老乡亲摆下酒席，庆祝两兄弟能够悔过自新，和好如初。
1: 古代官员在调解中会综合运用律法、礼制、情理，调解手段也是多种多样。上面所讲的汉代地方官韩延寿，通过自我责罚，促使诉讼双方自我反省，换回了他们的兄弟之情，不但化解了纠纷，还改善了民风民俗。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特色。在清代，同样面对兄弟争产的案件，也有一位官员通过调解方式化解了纠纷，那么他用的又是什么方法呢？
0: 让人觉得特别有趣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在于1000多年以后的清代，当时的著名循吏蓝定元也判过这样一个兄弟争田的案件。蓝定元呢，没有像韩延寿这样做姿态进行自我批评，相比于韩延寿，蓝定元的做法显得更接地气儿。那么蓝定元又是如何教化争田的兄弟俩的呢？这个案子案情啊，其实很简单，县里有兄弟俩，名叫阿明和阿定，婚后两兄弟就各自和父亲分家单过了。父亲去世以后呢，留下7亩农田，

0: 俩伸出一只脚来，我叫人用夹棍夹，谁的脚不会痛，我就把地判给谁。兄弟二人一听，面面相觑，说哪有脚不会痛的呢？蓝鼎元一听这话，接着说，你们的脚倒是都怕痛啊，你们兄弟俩就好像你们父亲的左脚右脚，递给了哥哥吧，这父亲心疼弟弟，递给了弟弟吧，父亲又心疼哥哥，这个案子难办了，我们择日再断。说完就下令将两兄弟收押在同一间牢房，并且命衙役把两兄弟用铁锁拴在了一起。这下这兄弟俩可就成了连体婴儿，坐卧行走都必须一起动，吃饭如厕也要同步。然后蓝鼎元就命狱卒暗中观察两兄弟的表现。开始的时候，兄弟二人呢赌气不说话，背对背坐着。后来过了两天呢，慢慢就开始在狱中交谈。再过几天呢，兄弟俩就开始互相帮助了，在对方吃饭啊、上厕所的时候进行照顾。这个时候，蓝鼎元就传命升堂，开始审案。蓝鼎元在公堂之上问两兄弟，各有几个儿子？两兄弟说各有两个儿子。蓝鼎元一听，又假装大怒，说你们两个兄弟的矛盾现在就解决不了了，何况你们每家又有两个儿子，干脆我看不如每家只留下一个儿子，另外一个送给乞丐算了，不要了，这样免生后患。两兄弟一看知县简直不通人情，官司没法打了，于是跪地叩首，情愿把土地送给对方。故事讲到这里啊，各位可能觉得有点荒唐，这样连哄带吓的结案没法让人心服口服。当然这只是蓝鼎元真正调解纠纷的开始，前面略施小计啊，只是为了点化二人，让争讼的当事人知道兄弟如手足的道理，兄弟之间本来就应该相亲相爱，你不该相纵相争。接下来蓝鼎元听说兄弟二人愿意放弃土地，于是告诉兄弟俩，你们两位如果真的想撤诉，得回家跟媳妇商量。蓝鼎元很清楚，这兄弟二人婚后一直分家单过，兄弟俩一时和好不难，但是两妯娌将来恐怕还会在土地上继续生事端。第二天，兄弟二人果然领着媳妇儿，并且邀请了族长来到堂上请求息讼。兄弟俩当着族长和蓝鼎元的面达成协议，说我们两个从今以后啊相亲相爱，再也不相争了，情愿把这块地呢捐给寺庙里斋僧。蓝鼎元听了以后是又好笑又好气，好笑的是前两天还打得不可开交的两兄弟，如今谁也不要这块地了，好气的是他们居然要把地捐给寺庙里斋僧。这蓝鼎元就教育兄弟二人，说你们实在是太不孝了，应该用大棍子活活打死，你们父亲一辈子辛辛苦苦挣下来土地捐给庙里，那不是便宜了和尚吗？这样因为一时赌气就放弃家产，你以为这叫兄弟和睦啊？如果你们父亲泉下有知，恐怕是死不瞑目。蓝鼎元骂完两兄弟，告诉他们，既然是父亲留下的土地，现在你们兄弟俩不要，那么不如就还给父亲。于是蓝鼎元建议兄弟二人把这块地作为祭田，兄弟俩轮流收租，所得的收入呢用来祭祀自己的父亲，田地名义上归于死去的父亲，兄弟二人轮流收租，哥俩呢既没有损失又不伤和气。兄弟俩一听对这样的处理结果非常满意，叩头谢恩，从此两家人是和睦相处，非常友爱。
1: 在遇到兄弟争产的案件时，汉代的韩延寿和清代的蓝鼎元都采取了调解的方式处理，在这一点上，我国古代法律可谓上千年精神相续，代代传承。韩延寿闭门自省，蓝鼎元将原告和被告一同关押，两者看似处理方法不同，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冷处理的方式。而早在春秋时期，担任大司寇一职的孔子面对一起父子相争的案件时，就采用了相同的处理方式。那么 面对兄弟相争、父子相争的案件，古代官员

0: 之所以采取冷处理的方式，其中原因何在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德嘉将继续为您讲述古代的西宋智慧，调解亲情纷争。
1: 如果仔细思考韩延寿和蓝鼎元对于兄弟争田案件的处理，其中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两位法官在面对父子兄弟等至亲争讼的时候，都没有急于为双方调处矛盾，而是选择了冷处理。韩延寿的方式是闭门思过，自我反省，蓝鼎元呢，则是假装生气，将两兄弟关在一起。韩延寿和蓝鼎元处理兄弟争田案的方法中，都体现了儒家倡导教化为先的理念。从今天的角度看，韩延寿和蓝鼎元对案件的冷处理似乎有拒绝受理案件的意思，但是他们对发生在父子兄弟之间的争讼运用教化等柔性手段来处理，其实是一种寓教化于调解之中的纠纷化解方式。这种冷处理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调解手段，让处于矛盾激化状态的当事人平静下来，给双方一个重新思考的冷静期。从历史上看呢，第一个成功运用这种冷处理手段来调解矛盾的是孔子。在孔子担任鲁国大司寇的时候，曾经处理过这样一起父子相讼的案件。有一对父子俩因为琐事互相争执不下，最终诉讼到了孔子那里。俗话说父子没有隔夜仇，可是俗话又说无仇不成父子，可见父子之间呢血缘亲情割舍不断，但是如果真正起了怨恨和矛盾，更是难以化解。父子之间因为家庭纠纷而至于相讼的地步，不仅说明两个人当时的矛盾很深，而且在当时而言，把父亲告上官府，那更是忤逆不孝。对于这样的案子，作为法官该如何裁判呢？判罚儿子吧，恐怕老父亲虽然一时解气，多年以后难免懊恼；判罚父亲吧，又恐怕这个父子之间仇怨更深。那么孔子是如何断案的呢？孔子就选择了冷处理。孔子接到案子之后，是不审也不问，直接将父子二人关入了同一间牢房，对其是不理不睬，假装没这回事。父子二人在牢里整天是大眼瞪小眼，结果没想到三个月之后，这个父亲主动向孔子提出撤诉，孔子就把两个人都放了。这件事儿后来被当时鲁国的执政季桓子听说了，季桓子就很不高兴，埋怨孔子，他说你这个大司寇啊，真是糊弄人，当初可是你天天跟我讲要以孝治国，结果现在出现了儿子告父亲这么大逆不道的事儿，你却当作没看见，如果是我来判，那就得杀一儆百。季桓子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觉得孔子作为法官就应该依法办事，既然儿子敢状告父亲如此忤逆不孝，自然应该依据法律判处刑罚，你不能这么不作为。那么孔子这么做的道理又在哪里呢？孔子认为统治者平时不去教化百姓，让老百姓知礼义明孝悌，等到百姓犯罪的时候又对其施以刑罚，这叫不教而杀，属于陷民于罪。如果百姓可以接受教化，人人遵守礼义，和睦相处，自然不需要法律的制裁，就可以实现社会的和谐。所以教化百姓就应该是为政者的重要责任，百姓因为缺乏教化而犯罪，这就是为政者的失职。孔子将相送的父子二人共同关入牢房，使父子二人在牢里朝夕相对，可以唤起父子之间天然的血缘亲情。原来因为一时意气而产生的矛盾和误解，自然在这三个月的生活中慢慢化解了。古人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既是孔子化解父子矛盾的条件，

0: 了解智慧，同时对父子二人也是一种无言的教育。父母兄弟子女之间的矛盾，要么因为财力，要么因为赡养，而双方之间微妙的这种血缘亲情又很难让法官通过法律加以解决。另外，我们都知道古代法律又有关于不孝罪的刑罚，父子兄弟相送同时伴随着有卑幼忤逆尊长的情形，这就触犯了刑律，这时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法官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要不要去治卑幼一方的不孝之罪，在处理此类发生在家庭亲属之间的纠纷中，古代的法官往往会借助调解的方法，对处于纠纷中的双方进行道德教化。这样的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亲属双方认清事理，有时事情过后啊，大家冷静下来想一想，就能够认识到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父子兄弟就可以互相谅解，矛盾呢自然化解了。这个时候法官也不会认真执行法典中关于不孝的判罚，而是给当事人一条改过自新之路。南宋的理学名臣胡颖曾在判词中这样说道：恕其既往之愆，开其自新之路，他时心平气定，则天理未必不还，母子兄弟未必不复如初也。法官灵活运用调解这样柔性的纠纷解决方式，避免对误触刑律的当事人施以刑罚，不仅为将来相送的父子兄弟留下互相谅解的空间，同时对于卑幼教以孝悌之道，使其明白事理。
1: 从春秋时期的孔子到后代的韩延寿、蓝鼎元等官员，古代法官在处理父子兄弟之间的争讼案件中，常常运用调解的手段，千方百计让原被告双方重归于好。那么这种处理方式背后有怎样的考虑？他与无原则的和稀泥又有怎样的区别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德嘉将继续为您讲述古代的西宋智慧调解亲情纷争。
0: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调解在处理父子兄弟之间的争讼中有很重要的优势，也是古代法官常常运用的纠纷解决手段。那么古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调解西讼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和儒家的无讼文化有关。在儒家眼中，法律并不能够真正的导人向善，唯有倡导德理教化才能够使社会和谐。故而儒家的无讼思想中有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寓教化于纠纷的调解之中，绝不是单纯以平息诉讼为目的然后来和稀泥。南史中记载了傅延所判的一则征缉案，就突出地反映了儒家无讼思想的真谛。傅延字季归，是南齐时候有名的荀吏，因为判案如神，被百姓称之为傅圣。这个征缉案发生在山阴县，当时这个山阴县的老百姓可不是什么善茬，好讼之风盛行，动不动就喜欢打官司，所以导致官府欲讼还击，积压了很多讼案。于是呢，齐高帝就让傅延去治理山阴县，希望能够改变那里诉讼繁多的现象。结果傅延上任之后就遇到了这起征缉案。有一天早上啊，两个老头拿着一只鸡来找傅延，各自争夺不下，都说这个鸡啊是自己家养的。傅延升堂以后就问俩老头说，你们早上给鸡喂的什么呀？一个人说我喂的是素子，另外一个呢说我喂的是豆子。于是傅延就命人杀鸡取素，结果打开鸡素子一看，里面全是素米。于是傅延认为那个说喂豆子的人说了谎，对他进行了处罚。傅延的处理方式在现代人看来很难理解，人家两个人明明争夺的是活鸡的所有权，死鸡人家还要没要啊？傅延也没问，直接就给杀了，杀鸡取素，所有权的标的都灭失了，活鸡变成了死鸡，这官司打的还有什么意义啊？

0: 所以这样的裁断结果在现代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可是令现代人不能理解的征集案裁断，在中国古人的心中评价却很高。史书上说，当时县内称神明，无敢为偷，老百姓都觉得傅岩断案如神，于是不再有人敢做小偷小摸的事情了。马晓红教授就指出说，这个案件其实反映了传统法惩恶扬善的特点，对于纠纷中诚实的一方予以保护，对这个说谎者予以惩罚，本身是传统法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傅岩在这个案子中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呀？主要是为了发现在诉讼中谁是那个撒谎的人。法官可以做到明辨是非，在案件中去保护诚实守信的一方，自然可以做到人们对于诉讼结果的信服，从而实现案结事了，彻底化解争端和矛盾。因此对于古代的法官来说，解决纠纷的前提条件应该是明辨是非。这里的是非一方面体现为求真，另外一方面也意味着天理。古人常说天理、国法、人情，这三者无疑是古代社会在纠纷解决中非常重要的三个要素。就个案而言，实现情理法三者在案件中的平衡，自然是最佳的结果。如果能使百姓明天理、顺人情，自然可以遵守国法，从而实现无讼的社会效果。在儒家的政治文化中，州县官员也往往被称为父母官。俗话说，养不教，父之过。作为父母官的州县官员，犹如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对于治下百姓是具有教化之责的。儒家关于父母官的励志文化，深刻影响了古代官员的自我修养和朝廷对官员的奖惩机制。一方面呢，古代的荀吏们以为民父母自勉，为官期间不仅是劝课农桑，促使百姓安居乐业，同时呢厉行教化，使百姓知理守法。在他们开庭审理纠纷时，往往把这个纠纷解决的过程当作教育百姓的公开课堂。在具体纠纷事例中，讲明道理不仅能使双方心服口服，更使围观群众了解儒家的伦理和官方的法律。另一方面，历代统治者在官吏选拔和奖惩方面都将是否能行教化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古代的正史传记、公案小说也将这些能够西讼解纷、教化乡里的州县官员作为榜样，许多爱民如子的小小知县因此青史留名，这些都激励着官员去运用教化的手段来西讼解纷。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失眠、潮热、盗汗、烦躁，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这可能是更年期正在敲门的信号。我们常说更年期，但是呢，您真的了解它吗？是不是每个女性到了这个年纪都一定会经历这些折磨人的症状呢？其实啊，更年期并不可怕，那些烦人的症状医生都有办法应对。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妇科主任医师汤玲，教我们如何平稳安然地度过这个特殊时期。
2: 失眠、潮热、盗汗、反复泌尿系统感染、烦躁，这些症状告诉我们今天围绕的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的两位嘉宾朋友应该知道了吧？
3: 对，这个就是我现在经历的阶段，就是更年期。我是像失眠、潮热、盗汗，就这几个症状都经历了。其中最让我难受的就是失眠，就这个症状是让我最难受的。然后包括由失眠引起的我的现在很烦躁啊什么的，都会有。
4: 我基本上也是全有
2: 哦，
4: 所有的这些症状基本都有。之前呢，我那个上学的时候，我妈妈更年期，然后当时她就是说她潮热，盗汗，我特别不理解，我觉得是不是有点矫情啊，而且是不是有点邪乎。后来我现在切切实实的感受到更年期真的挺痛苦的，很折磨人。
2: 所以更年期真的是非常的困扰着我们女性朋友啊，而且呢，在这个阶段呢，很多人也非常的困惑，也会对自己产生怀疑，并且呢，产生了很多的焦虑。那么今天呢，我们想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更年期啊，咱们不用怕，咱们呢用中医传统的方法呢，可以来很好的解决我们更年期这些啊令人困惑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专家，我们掌声欢迎第四届国医大师肖成从教授，学术继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妇科汤玲主任，欢迎汤主任。汤主任好，欢迎。
5: 你好，主持人好。
2: 据说您今天是带着秘籍来的。
5: 是的，今天呢，我带来我们肖氏妇科的一个经典的一个验方，也是专门治疗我们更年期症状的一个验方。这是我的恩师，他是第四届国医大师，他是我们中医妇科界我们大家非常尊敬的一位我们的前辈。肖老师作为第四届国医大师呢，他带领我们呢创立了燕京肖氏妇科，也成功的把燕京肖氏妇科申请为我们北京市的非遗。那么我们燕京肖氏妇科在肖老师带领下呢，致力于女性的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健康的维护。那么我们燕京肖氏妇科总结起来呢，就是四个字，叫和合灵动。那么整个燕京肖氏妇科它的用药呢，药味比较少，药量呢也比较小，基本上呢它是以和为贵，它用药呢基本上不用这种大寒大热大凉，包括小毒的药物也基本上不用。我们燕京肖氏妇科对于女性的认识呢，就是说它是肾气统合女科，气多血少。肖老师就是说女性呢她是柔美的，一定要去呵护我们的女性，这是我们燕京肖氏妇科的一个特点和特色。
2: 那这更年期这个词儿，我们现在确实是经常会听到啊，那是不是每一个女性到了一定的年龄，她都会有更年期这些症状出来呢？
5: 实际上在我们无论是女性和男性呢都会用到。可能更多的我们是体现在女性方面哈。对于更年期呢，大部分女性呢发生在50岁左右，而男性呢会到60岁左右。刚才小丁问是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发生更年期，那我们应该再补充一下，是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发生更年期症状。因为我们只要是女性，她总是要在50岁左右有这么一个年龄，她只要进入到这个年龄的话，她就进入了所谓的这个更年期这个阶段。但不是所有的女性都会发生更年期症状。还有呢，就是更年期症状呢多样化。我们经常说是从上面，咱们说从头发丝儿到下面脚趾头尖儿啊，这整个人体不同的部位都可以发生更年期相关的症状。像我身边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也好，患者也好，包括我自己的一个朋友也好，他有更年期的，他还有抑郁的情况，他 他的家人呢，当时没有发现他这个抑郁的这个情况，他甚至呢都跳楼了。所以说对于更年期有一些特别重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些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自己哈，每一个女性发现我有这种情况的时候，要及时就医，不要不把它当回事儿，觉得好像更年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我就让它听之任之，那是不对的。我们还是可以及时就医，我们能够帮助她顺利的去度过的。
2: 而且有一些人这更年期时间比较短哈，有一些人的这个更年期的时间就非常的漫长，可以说是非常的困扰大家。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更年期的病例呢？
5: 实际上在临床上这样的病人确实挺多的，而且我觉得特别是近些年来吧，我们女性社会压力啊，生活压力啊，包括家庭压力，也比较大，这部分女性患者反而是有一种增多的一个趋势。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几个患者哈，其中有一个患者呢，大概就是51岁左右吧。他当时那天来看门诊的时候，一进门诊呢，见到我以后坐在这个诊台旁边就开始哭，我就安慰他，我说你别哭，怎么了哈？他说之前呢，在我这儿就过诊，当时就是说，几年前月经不规律的时候来就过诊，说当时吃了几副药就好了。说最近呢，是因为刚刚退休半年，他当时想的是，哎呀，我终于退休了哈！我在没退休之前一直在向往退休的生活，我能够
2: 环游世界，
5: 哎，我可以不用去听老板的招呼了，是吧？我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2: 我放飞自我了，
5: 对，我可以做任何事情了。所以说呢，他一退休以后呢，就跟朋友一块就出去旅游了。他到了旅游地以后呢，就突然就觉得，哎，好像我身边没有任何人陪我啊。儿子呢，当时在外地上学，上大学，丈夫呢，人家还没有退休，还有自己的工作。他自己呢，出去旅游的时候发现，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美好，突然觉得一下这个心情就不好了。心情不好以后呢，他又觉得不行，我那又不能在外地了，我要直接回北京。回了北京以后呢，他这个焦虑的这个烦躁的心情反而并没有改善，他就越来越想，哎，我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辛辛苦苦一辈子了，我怎么退了休以后并没有像我想的那么好，那么开心？结果呢，哎，突然呢，饭也吃不香了，觉也睡不着了。发现这个睡觉呢，就突然呈现一个困难了，就连续几天就睡不着，睡不着以后呢，血压也开始飙升。他跟我说，来就诊之前呢，是确实是就像有点痛不欲生，就觉得我整个人生都进入了一个低谷，我全都是一个恶性循环了，睡不好，吃不好，越焦虑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就有点烦躁啊，整个这个血压又开始有波动啊，就觉得特别痛苦。他叙述了很多的症状，包括不开心呀等等哈。我说那你最痛苦的是什么？他说我感觉最痛苦的就是失眠。他觉得这个睡不着觉是他一切的其他的一个出发点或者说根本点。他觉得我今天只要晚上睡不好觉，我第二天所有的都是不开心的，都是不快乐的。那么就是一到天黑的时候，就是到黄昏的时候，他就开始焦虑了。他就会要想，我今天睡不着怎么办？我今天要吃几片安眠药才能睡？
2: 越紧张越睡不好。
5: 每到黄昏的时候，开始天黑的时候，他就开始，他说我别的什么都不想了，我就开始想我今天晚上能不能睡着。越想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焦虑，越焦虑又越睡不着。他有的时候一晚上，他说我要连续吃3次一些帮助睡眠的药物，但是他又觉得这个好像不能解决他的根本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患者呢，他典型的就是更年期的一个失眠。
2: 睡不着觉实在是太痛苦了啊，而且这个身体也会每况愈下。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啊，究竟为什么女性到了一定年龄会有这个更年期的症状呢？
5: 刚才提到更年期它有一个年龄哈，就是50岁左右。其实在我们黄帝内经里面就对女性的这个从生长壮老已经给我们解释了哈，2期、3期、4期，咱们到了7期。刚才我们提到女性的更年期在50岁左右，50就是7期49，是吧？那就是7期之年。我们看我们的经文是这样说的：7期，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行坏而无子也。啊，这就是实际上就特别深刻的，或者说告诉我们，女性到了7期之年，又是49岁的时候，那她呢，月经呢，慢慢已经从紊乱到没有月经了。她形坏就是指的她的外形，包括内形，就是外形我们看这个女性的外形啊，包括我们的容貌啊等等哈，还有内形就是我们子宫，就孕育我们胎儿的子宫都不能再用了，不能再怀孕生孩子了。实际上这段经文也就告诉我们，这时候我们女性出现的这些症状都是来源于我们肾虚。那么肾虚是我们更年期女性发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症状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像这种失眠和我们平常有些年轻人的失眠你看还是不一样。这个失眠大家可以看到，他会发现是进入到更年期这个年龄的时候 比如说他还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月经也开始紊乱了，或者其他还有的时候，他是到进入这个年龄才突然出现的睡眠不好或者睡眠障碍，而他年轻的时候或者再往前推一段时间，他月经非常规律的时候，他没有这个睡眠障碍的情况，没有失眠的情况，这是更年期失眠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就要找原因了，为什么这时候月经不规律了，七七之年了，他就开始这些情况了呢？那我们中医角度来说，主要是什么？肾阴亏虚。
2: 哦，我们通过一段动画给大家解释一下哈。
5: 大家可以看哈，到了这个七七之年，我们说肾阴亏虚，我们叫肾阴的肾水。我们肾水的话呢，肾水缺少了以后呢，就不能上行滋养我们的心火。那么我们讲肾水少了，那我们的心火相对来说呢，亢盛了。多了是吧？我们正常的讲呢，我们心和肾是互相济济的，就是心火要下炎，肾水要往上走上升，那么心火和肾水呢是共济的，
2: 是平衡的。
5: 对了，小丁说的好，平衡的这个词儿用的特别好，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那我们到了七七之年的时候，我们肾阴亏虚，那么就是我们的肾水缺少了，肾水少了，那么相对来说我们的心火呢就更旺了啊，那我们就心火独亢。那么心火独亢了以后呢，心火呢引起我们的心神不宁，
2: 心烦意乱。
5: 哎，我们正常人的睡眠大家都知道子时是吧，子时的时候阴阳，这时候阳要入阴而眠，我们讲阳入阴了，我们正常的人就开始睡觉了。那么对于这个阶段的女性，我们倒知道刚才看了这个动画哈，她的阳是亢盛的，
2: 火正烧得旺呢，
5: 哎，这时候呢她的心阳是偏亢盛的，这时候我让她阳入阴的时候她入不进去，
2: 就这火摁不下去，
5: 哎，摁不下去，她就什么，就会心烦气躁。刚才小丁说的，她会心烦气躁，就会心神不宁，心神不宁的话她就不容易入睡。那过了子时以后呢，这时候我们的本来的阳气又开始慢慢要升了啊，那阳本来就要开始要慢慢升了，那结果呢就是越来越睡不着，越来越睡不着。
2: 这种感觉周而复始的话真的会摧毁一个人呢。那么这种心阳亢盛啊导致的失眠具体的表现有哪些呢？
5: 刚才也讲了哈，这种失眠呢它往往是说心神不宁，它会有焦虑有烦躁，重的话还会有心慌。他妈妈跟你说，哎，我越睡不着的时候越心慌。
2: 我大姨就是，她这个到了夜里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觉得心脏一下子觉得很快，然后受不了了，有一种濒死感，甚至是啊，就会马上去医院门口坐着。
5: 对，
2: 但是到了医院可能又检查又没有太多器质性的这个问题。
5: 对，
2: 啊，可能就是这样，然后折腾了一遍，然后回到家里就是这样，就这个还是比较常见的。
5: 您的阿姨哈。他会这种情况实际上也是一个肾虚的表现。
2: 他
5: 心慌，他觉得难受不舒服，他就恐惧，他就刚才您说的这个濒死感
2: 啊，
5: 实际上他一个肾虚的一个表现，他就会上医院。我们查所有的理化检查，包括一些比如说
2: 也没有大的问题，
5: 没有大的问题，
2: 对，
5: 就是没有这种器质性的病变。
2: 是，
5: 而且往往他这个心慌是一过性的啊，他就慌完

0: 以后他就过去了。再一个呢，他就是说是会多梦，
1: 多梦，
0: 他经常会说我睡眠质量不好，我好像睡了又好像没睡，这是他说的表现，甚至会说我第二天能够所有的梦我都能记住，好像是在拍连续剧。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他会觉得呢我这个梦没有太好的梦，都是不太好的梦，他会说我没有就是做的那些梦都是不是寓意不是特别好的梦啊，这也是有一些患者会提到的。再有呢就是说是容易醒，那醒的这个时间就不太一样了，有的人他会说固定的醒两三点钟醒，他说哎我每回一醒一看表准保两三点钟，然后呢再入睡，有时候睡不着了，我越睡越睡不着得下来溜达，有的人说我溜达，要不然呢我就看手机，我得基本上得折腾一两个小时才能再入睡。还有一些人呢就到了四五点钟啊，他说醒了以后呢也是不能入睡。还有一部分人呢就合并有一些健忘，他就会说我啥啥都想不起来，经常是刚拿了一些东西扭头忘了，这也是他这个常伴有的一些症状。
2: 你睡不着觉真是挺折磨人的啊，翻来覆去的，这一宿还真是够呛的。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这种失眠的，就是这样一宿睡不着的这种痛苦。
3: 我是现在是特别明显，我以前年轻那会儿倒头就睡，从来没有过说这种失眠这个感受。我现在我就感觉有好像有很久都没有睡一个完整的这个好觉了。我不但就是这种睡不着，晚上就是有的时候到一两点翻来覆去这种，然后我也是刚才跟主任说是我定时醒，我可能就两点半，我一睁眼就是好几次了，我一看那个表肯定是固定时间两点半醒了，醒了以后又得再折腾快一个小时再睡，然后再睁眼就五点半，就是老是这样子。而且这个梦是就记得特别清楚，我醒来就是那个梦会记得很清楚，所以就是到等到白天又起得早，要很早起来，然后我就这一天的状态就特别不好，就心火就是我就特别的急躁，什么事儿我都想发脾气，就想这个出口得出来，所以呢我又只能跟我的家人，所以就是我的先生和我的孩子，他们呢就是一点小事儿，可能就是我们家孩子没有按我的这个指令去干事儿，比如说他不写作业，或者他说我一会儿再写，我一会儿再吃饭，我就不行了，我就一定得发一通脾气。然后我先生也是，他可能今天说做饭没有做我想吃的那个，我也要发一通脾气，
2: 就是行走的火山。
3: 对，所以他俩见我就躲，就是我们家孩子说我妈是母老虎，就反正老是这样子，我弄得我也挺难受的。反正
2: 我们来看看啊，今天汤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可以让我们平安度过更年期的国医良方究竟是什么。来看，
0: 就是这个更心汤，
2: 看就让人觉得欢欣鼓舞的。
0: 是
2: 这个汤有什么样的深刻的内涵？
0: 这个汤呢，就是我的恩师刚才提到的肖成忠肖老师呢，他自己的一个经验方，他就是体会到我们更年期妇女的一个不容易。他经常说，哎呀，这部分女性太不容易了，这时候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工作还是事业的一个比较这个辉煌的时候，她会非常的痛苦。所以说呢，肖老师说这时候的女性呢一定让她顺利的去度过这个阶段，
2: 更需要关爱。
0: 那这个更呢，就是起源于我们更年期这个字儿，大家可能很好理解。
2: 更年期
0: 这个心呢，是取得她欣欣向荣。希望我们这个阶段的女性同胞用了这个方子以后呢，她从内而外的一个欣欣向荣，所以说取的是这个心。同时呢，在这个方子里面，大家能看出来肖老师对于我们女性朋友的一个关爱，
2: 欣然接受五十加的自己，欢欣鼓舞。
1: 是，
2: 我们来看看这个汤有什么样的这个药方。
0: 其实肖老师的用药呢，在我们肖氏妇科它有个特点，就是用的药味会比较少，药量也比较精。肖老师对药方基本上就是12味到16味，一般就不会超过16味。更心汤里面呢，我重点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对药，这两个都是药食同源的，它就可以清我们的心火。那我们再看看为什么肖老师会选了这个对药哈。我们先看莲子心，莲子心它是由心走肾的，我们刚才有一个图还记得吗？上面是心，下面是肾，上面的心火在转圈，下面是肾水。那么我们到了更年期的女性，刚才提到了我们的心火是亢的，肾水是不够的，那么我们的心火就不能够往下走，肾水也不能往上来。那实际上莲子心呢，就是让心火往下走到肾的，那么它可以使心火下通于肾，又回环上升，使我们的肾水上朝于心。那么茯苓呢，它的性是向行的，往上走的，它呢又能够生津液。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是肾津是亏的，肝也是亏虚，
2: 水都烧干了。
0: 对，烧干了。那么它也是开腠理的，能够滋水源而下降，同时还

0: 可以利小便，正好这个对药就是针对我们的病因，让我们的心火莲子心让它下来，让我们的水让茯苓让它渗水上去，这样的话就交通了我们的心肾，
1: 交通心肾。
2: 对，
0: 肖老师呢，他经常跟我们讲，就像我们讲的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他传承了很多我们的经典名方，在这个方子里面有我们好几个经典名方哦，这个女贞子汉莲草就两味药就是一个经典名方哦，哎，它叫二之丸，它就有补肾养肝滋阴清热的一个功效。还有呢就是百合之母，百合之母这个药呢也是一个经典名方啊，百合之母汤。那么百合之母这个对药呢，在这里面它有补虚清热养阴运燥的一个作用。
1: 刚才说了心火旺嘛，
0: 哎，对了，我们要针对它的病因病机，我们来去做我们的理法方药。来，我们看这一对生龙骨和生牡蛎。哇，龙骨牡蛎啊，它也是一种矿物质，中医它有一个像一种象形的一个医学哈，它有说你像一般像矿物质，大家会觉得它是不是重沉，就是我们老百姓说比较沉比较重，那么中医讲这种药物呢，它比较重的药物它就会什么
1: 安，
0: 哎，就是
1: 安神，
0: 对，它就会有重症的一个作用。大家想，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的心火是往上亢的是吧，那我们的阳呢是不入到阴的，那么这两味药呢它就会能够平肝潜阳，让我们的阳呢安静下来，
1: 镇住，
0: 哎，镇静安神。同时呢它还有一个收敛的作用，能够收敛止汗，
1: 这个很重要，更年期的盗汗是非常严重的。
0: 这两味药还有一个什么补钙的作用，实际上我们更年期的女性这个时候她的钙的丢失非常
1: 严重，对。
0: 那这两味药另外还有一个作用，可以能增强我们的这个骨质，所以说肖老师选用药呢，为什么说它比较精，这个药实际上体现了一箭三雕，
1: 考虑的非常全面了。
0: 我们再看这个铜白吉利，这个铜吉利和白吉利这两个呢，是一升一降一补一泻，这两个药呢作用在一起呢，它就补肾气养肝血清肝阳。刚才讲到我们更年期女性这个七七之年，它是肝肾阴虚，再一个呢，这一部分女性刚才两位嘉宾也提到了，我容易有肝火，肝气容易旺盛，
1: 容易暴脾气，
0: 容易暴脾气。那这个时候呢，它这两味药还可以清我们的肝阳，就让我们的肝火能够把它泻火。比如说我们的皮肤上有点小斑呀小痘啊，哎，这个作用也非常好。
1: 那这个药我们要喝多久呢？
0: 首先就看这个症状轻重，如果说你刚刚开始，就像您说的，我最近稍微有点心火，那可能你不用太长时间，哎，稍微我用一段时间就觉得整个症状都好了，我就可以不用了。如果说你觉得我这段时间好像症状还比较重，那可能我们需要服用的时间会长一点，同时中间可能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个加减，
1: 还是要因人而异的。
0: 对，整体来我看我们刚才那个方子，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药食同源的方子，所以说很安全，就像我们每天都要吃一些食物一样，基本上我们这个药物呢两到三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1: 好，那这就是为大家解决了我们更年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的。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解决的这个问题呢，就是非常多出现的这个潮热和盗汗了。
0: 你看咱们潮热盗汗哈，其实我们看我们中国的字，咱们从字面意思上咱们就能可以理解，像潮，咱们就看这个潮，就像潮汐一样，你看我们说潮汐潮水潮汐的时候，它是有固定的时间的啊，固定的时间就一下过来的哈，所以这个潮热它的特点是固定时间，哦，后面那个热就表现出来固定时间的什么热啊，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这么来热哈。那个盗汗，咱们中医讲这个盗好像就不是什么好词儿是吧，偷盗啊什么的哈，偷偷摸摸的那个意思哈，那么说这个盗汗呢，就是特别是指什么呢，晚上夜间，夜间人正常的话异常的出汗，我们称之为盗汗，就是我们正常不应该出的这些汗啊，那我就是晚上他会出汗，这种汗往往是什么，早上起来以后哎我不出了，他有些人会说我好像感觉早上起来我的睡衣都湿了，或者说我的这个枕巾啊什么也都湿了，但是好像我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的，那就说整个晚上的时候这个汗就出来了，
1: 听着就感觉非常难受，一阵一阵的热袭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张希有过这种体会？
2: 我有过，我这两年开始就有这个潮热盗汗了。我冬天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跟朋友约会在餐厅里面，人家都穿得特别多，然后我也是穿了很厚的衣服，然后呢突然那个劲儿就上了，就那个脸潮红，然后身上就开始热，我就开始一件一件脱衣服，我就 燥嘛，然后就脱，然后人家朋友都穿得特别厚，看着我你怎么了，然后等一会儿这个劲儿过了我又冷，我就开始再穿上。
1: 这个过程大概要持续多久？
2: 其实也不是特别长，大概半个小时之内吧，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晚上盗汗，我就是现在我都是铺一个毛巾在我身下面，因为有时候出完汗早上起来就会有那个舒服一点。
1: 我这想想就觉得特别的难受，一直处于这种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给自己加了个温热了一下，就跟发烧似的，然后还出汗，然后完了以后这个晚上还睡不踏实，早上起来这个床都被汗湿了。哇，这个汗这个热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
0: 这个汗实际上我们灸它的原因还是哈七七之年，这个热呢是内热，也是我们的虚热。实际上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这个汗出完以后你会觉得乏，就觉得
2: 虚。
0: 再一个刚才提到的，它这个汗是伴随着热来的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实际上这时候的女性啊，刚才讲了七七之年肾气也衰了。中医的肾是我们的先天，我们叫先天有肾后天有脾，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呢，那肾阴肾阳它都会虚啊，都是在走下坡路，但是肾阴降的会更多一点。那么大家想，我肾阴降的更多一点就是肾阴虚，咱老百姓都有说阴虚阳亢或者阴虚内热是吧，我阴虚了以后就会出现一些内热。这个内热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咱们那个潮热出汗，就是哎一股一股的出来这个热，而且往往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就从胸口往上，有的人往往我从胸口往上开始潮热出汗一阵一阵的，反而伴随着下半身凉。哎，这时候就是说咱们提的这个肾阴肾阳不平衡了。再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晚上实际上咱们讲了，特别是后半夜容易出现盗汗。后半夜咱们的晚上的时候阳气应该是在里面走，我们的阳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这时候本来阳就应该是慢慢要起来的时候，这时候她这部分女性她又是个阳亢的状态，那是什么一加一大于二，就是说更加了阳亢了，她那个内热就出来了。内热出来以后，我们这个身体内部有热，我怎么把这个热出来呢？
1: 排汗
0: 就是要把这个耗伤我们的阴液嘛，实际上是个恶性循环。你越是热，把我的这个阴津又给耗伤了一部分，那就加重了我这个阴虚，那就是始终是一个不平衡的状态。
1: 针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可以缓解呢？
0: 也是在我们这个更新汤，就是我们加减。刚才提到我们更年期症状这么多，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肾虚，是吧？那我的本治疗好了以后，这个表现这些症状就能够减轻。这个方子呢是在我们更新汤的基础上增加了两味药，一味是白芍，一味是五味子。更年期的患者来了以后，他会从头到尾跟他说很多很多不舒服的症状，我会问他你现在最痛苦的是什么，你可能有10个症状、或者有7个症状、8个，
1: 首当其冲的。
0: 对，比如说他说我最痛苦的就是睡不着觉睡不好，那我就是重点在我这个解决你的睡眠的问题，让你先把睡眠解决好。有些人说好像我睡觉也还行，迷迷糊糊能
1: 出汗，我是不能扛。
0: 很多人出完汗以后他第二天他觉得特别的身体虚弱，说我这个汗不行，我得先解决这个汗。那我们就根据患者的每一个人的不同的情况因人而异，我们就是个体化的治疗。
1: 我们现在解决的是
0: 这个是他汗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加2味。
1: 白芍这个好熟悉。
0: 这个白芍呢实际上可以治疗一切女性的疾病，好像我们任何一个女性的疾病，无论是月经病也好啊，还是产后病也好啊，经在胎产里面都能看到白芍的影子哈。那么白芍这味药呢，它是敛阴止汗滋阴养血的作用在这里哈。本草里面就讲到白芍是补血益肝脾真阴，益的我们的肝，益着我们的脾，还有我们的真阴，真阴就是我们的肾，而收涩脾气之散乱，肝气之滋横，则白芍也。就说这个白芍太好了，无论还能补我们的肾阴，还能受我们的脾气，还能不让我们的肝气这么横行，白芍它能够疏解我们的肝气，而且它还可以入血分，滋我们的阴，养我们的血，平肝潜阳。这在这个方子里面呢，它还能够助刚才我们说的二炙丸，就是女贞子汉连草，补益肝肾的功效。白芍在这儿呢，就是我们能够一箭多雕。
1: 这个白芍太厉害了。
0: 对，下面就是看我们这个五味子，专门的是补肾的，它会是酸酸的。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比如说你吃一个酸的东西， 你会马上这个口腔里
1: 望梅止渴，
0: 对，就好像口腔里马上就会有这种液体就出来了。
1: 对对，太明显了，我到超市去一看到那个酸梅那个
0: 啊，还没有吃是吧，看到或者说听到
1: 还没付钱呢，然后完了以后哎呀这个口腔里就生津呀。
0: 这就说呢，就是我们这种酸性的这种药物呢，它能够生津，这个津呢就是津液。同时除了它生津之外呢，它还有这个补肾宁心的作用，五味子，还有呢它能够收敛固涩。那么收敛固涩的话，就能够什么，把我们这个汗呢帮助我们收敛一下。刚才提到我们为什么出这些汗，究其原因还是我们的肾虚的问题。那么无论是五味子也好还是白芍也好，我们还同时用选这两个药呢，除了它有这个收敛的作用之外，它还能够补益我们的肝肾，从标从本两个方面去治疗我们这个更年期的症状。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解决更年期的烦恼。更年期的烦恼还有一个呢，别忘了，就是泌尿系统的感染。这个泌尿系统感染它和更年期它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0: 还得回到我们的这个本，我们说是标本兼治的本。那我们看女性到了这个年龄段，大家可能也能够慢慢体会，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老百姓的这个俗语吧，就是我憋不住尿了，那我会经常有的时候会甚至说起夜。还有呢，就是说是我会反反复复的泌尿系的感染，经常性的尿疼，尿热，就觉得好像尿的时候、小便的时候有那种灼热感，它还是归到我们什么？它的本质是它的虚，
1: 本质是虚，
0: 本虚标实。
1: 哦，
0: 你看我们说的热，像中医讲的热也好，包括它有的时候小便的一个灼热感也好，包括小便的疼痛也好，这是一个实症。
1: 哦，实症。
0: 对，那实际上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实症呢？是它的本虚。他什么虚了呢？到这个年龄段，刚才我们提到了他的肾虚。那实际上刚才也强调了，这个阶段的女性呢，她肾阴也是亏虚的。肾阴亏虚，刚才说了，我们的心火是亢盛的。中医讲，心和小肠相表里，就是我们的膀胱。
1: 哦。
0: 那么心火呢，会沿着我们的经络，就会走到什么膀胱？
1: 哦。
0: 那么就是膀胱会有什么热？啊，这是我们的内热。
1: 所以小便是很。短的，或者
0: 它会
1: 疼的，或灼热感都有。
0: 会灼热感。同时呢，这一部分女性呢，她的抵抗力也是偏低的。
1: 嗯，
0: 如果说她正好呢有点不清洁呀、外阴呀，或者说是我吃了一些这种辛辣的东西呢，哎，这个外火又来了，
1: 哦、
0: 外邪，我们叫外邪啊，那就会导致呢这个泌尿系的反反复复的这个不舒服，它是虚实是掺杂的。
1: 嗯，
0: 虚呢，咱们说的肾阴虚，它有湿，它有化火，化火以后呢，它会有湿浊，包括有这种湿热下注，哎，它又有湿，那你说？有的时候治疗的时候，你是补它的虚，还是清它的这个实？它有的时候就容易反反复复的去出现。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她睡不好，又有各种这种肝郁化火的情况，又加重了她。那这种呢，往往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她就会什么不容易好，好像她这个弦儿就通着她，但凡那边一开始，这边马上就出现了。
1: 哎，您的这个病人当中这样的情况多吗？
0: 其实这样病人是不少的，也正是因为我的母亲有这种情况，才让我更关注这一部分病人。这部分病人实际上他很痛苦，我妈妈那时候也是出现了这个情况呢，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跟别人说，就自己上药店里买点药，人家一问就给他抗生素，吃两天好像有那么点意思缓解了，过两天他还是不能解决他的根本问题，他就特别的痛苦。一呢害羞不爱去说，二呢就不敢出远门，他一出远门就去找厕所，用不了半小时他就想上个厕所，所以说呢拒绝出远门。后来他是跟我说，我说那你这个咱们还是解决他的根本问题，你那个抗生素只能解决这种表面的情况，我们说这个标，这个本不去解决的话，你就是要反反复复的出现。当时老太太还不太相信，说这个也能治吗？结果呢，就是吃了几副中药以后，从那以后也没再反复过。
1: 那咱们赶快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泌尿系统的反复感染，我们又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0: 我们刚才讲了，从根本上解决，还是来源于我们这个
1: 更新汤又上场了。我们来看，
0: 也是更新汤的一个加减化材。
1: 哦，
0: 那这时候呢，我们把两味药生龙骨、收牡蛎，它有点收敛的这个作用呢，我先把它去掉了，因为这部分患者他重点可能他的不舒服的症状在泌尿系，他可能睡眠没问题。它也没有什么潮热出汗，它重点它的是个泌尿系的问题。那么我们泌尿系的时候，大家知道它的热、它的疼，往往是它的实热。那么我们把这两个收敛的药物先去掉，我们加什么呢？加清热利尿的，我们加的是淡竹叶和
1: 车前草，
0: 就是清我们的刚才说的那个热。 那我们看看这个淡竹叶和车前草它们有什么作用。那我们先看淡竹叶哈，它有一个清热泻火的作用。刚才我们讲了，它是个火，无论是肝火也好还是心火也好，它是火，还可以除烦利尿。只要小便通了以后，它就什么呢，不会觉得那么疼，也不会那么热了，它这个火给它去掉。同样车前草我们看它主要的功效就是清热利尿啊，大部分在我们这个利尿的药物里面都会有这个车前草。我们看这个车前草哈，我们的别录里面是怎么讲的，除了我们常说的它的利尿的作用之外，它还有止血啊，还有个止血的作用。你比如说有些

0: 泌尿系感染比较重的患者，
1: 还会血尿。
0: 对，他会有血尿。那么我们用它的时候，同时有时如果说这个患者有血尿的话，他还可以治疗血尿。
1: 哦，
0: 没有的话，我们还可以预防嘛，还可以止烦下气，还可以除小虫。
1: 哦，
0: 所谓中医讲的虫呢，就是我们说的各种的菌。
1: 哦，
0: 嗯，
1: 除小虫。
0: 比如说我们泌尿系感染，为什么经常会用临床大夫会给你用抗生素？
1: 嗯，
0: 他就说是要。
1: 有细菌感染。
0: 对，细菌感染就除小虫。那么这个车前草呢，用在这儿呢，说一个是有呢我们还可以治疗，没有呢我们还可以预防。
1: 太好了，我发现呀，我学到了一个知识，就是这个更年期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症状。您提到的一个很多的这个关键词就是肾出现了亏虚。
0: 对，
1: 那我们能不能比如说没到更年期的时候咱们提前先把这个肾给补补好呢？
0: 您说的太好了，我觉得这就是我特别是今天想给两位嘉宾，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包括小丁，包括我自己，
1: 嗯，
0: 我想给大家说的，中医的有一个特点，或者说我们的优势在于什么？治胃病
1: 啊，
0: 就是不要让他非要到了这些症状出现了我们再去治疗。
1: 对，
0: 虽说是亡羊补牢，喂食咱们还不满哈，但是我们不让他出现不更好吗？最一开始我们有一段经文《黄帝内经》里面讲的七七，是吧？我们讲的是七七，那还有一个五七，五七是多少？
1: 35吗？
0: 哎，对了，我们经文里面讲五七35的时候，女性啊，肾气开始虚衰了，开始往下走下坡了。
1: 这么早就开始减退了？
0: 对，它开始那是个拐点，就是我们开始要往下走了。那么肾气开始虚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注意了。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开始注意保养我们自己，开始关注我们女性自己，那么我们后续这些我觉得就不需要了
1: 啊。就是说35岁开始就要想到还有15年就更年期了，我得先把我自己的肾要补好，要强健一下。
0: 对，最起码首先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去关注的话，后续我们更年期可以顺利的去度过，更年期的症状可以少出现或者不出现。
1: 那赶紧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去补吧，我对这个特别有兴趣哦。现在提前趁年轻赶紧补起来。
0: 首先我们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不要去熬夜。经常有的患者跟我说，汤大夫，我是晚上2点睡觉，但是我们公司10点才上班，我11点我可以不上班，我第二天早上10点才起床，我不也睡8小时吗？
2: 嗯，
0: 那我经常跟患者就说，此8小时非彼8小时，因为我们刚才讲了，阳要入阴的时候，你要让它入，我们所谓的天人合一，
2: 嗯，
0: 你要这个按照我们的规律去生活。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讲消食妇科哈，对于女性的一个认识，我们对于女性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气多血少。这个气哪来的呢？经常我跟着老师出诊的时候，10多年前的时候跟着试诊的时候，我们老师经常就说，女性没有一个不生气的，就看气多气少。所以说我们尽量，我们的在座的这个女性朋友哈，我们嘉宾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我们尽量的把心胸开阔一些，格局打开一些，有些事情我们不去较真儿，疏疏我们的肝，理理我们的气，这是平时我们要注意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饮食，
1: 嗯，
0: 那就是呢，我就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一个方法，就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代茶饮。
1: 我们先请大家尝一尝，这里边有什么内容？我看跟八宝粥似的，
3: 百合莲，
1: 百合我看到了，
3: 茯苓，然后还有
1: 枸
3: 杞，
1: 哇，我觉得看着就好喝，
3: 嗯，不难喝。
2: 因为以前的那个中药呢可能都有点苦，然后但这个方子呢我觉得喝起来还是挺润的，滋润的。
1: 您给我们揭晓答案吧，看看是什么。
0: 那么百合大家知道哈，是不是补我们的肺气的啊，而且能够生津的。你茯苓刚才讲过了，那么莲子呢，它是一个健脾的，
1: 是
0: 先天是我们的肾，后天就是我们的脾，
1: 嗯，
0: 那么这个莲子呢它是健脾的。莲子心这里面只用到了1克啊，为什么用了少呢？就是说是这时候的人往往还不一定有那种心烦气
1: 躁
0: 作用啊，这个呢可以是灵活激动。如果你最近这两天有点心火，哎，你比如说口腔开始有点长溃疡啊，
1: 舌尖红了，
0: 哎，对，有心火的时候说的特别好，那你就可以加一点。哎，如果就最近好像没有什么心火的话，那你这个可以不加，可以加的很少都可以。这个枸杞是特别好的东西，明目，还有一个滋我们的肝肾。那么加一点蜂蜜，蜂蜜实际上对我们女性非常好，它蜂蜜也是个滋阴润燥的一个中药，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个中药啊，也是药食同源。那么蜂蜜呢，它同时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说呢，咱们现代药理学说蜂蜜有一个类雌激素一样的作用，特别你燥的时候，心烦气燥的时候，用点蜂蜜非常好。我们家老母亲就是每天一勺，而且还可以通大

0: 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7: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8: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9: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8: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10: 妈，我来扶您下楼。
11: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8: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12: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13: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14: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8: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15: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秋意渐浓，气温已经开始转凉了，那么流感病毒呢也开始悄然传播。流感防控刻不容缓，而接种流感疫苗就是预防流感最经济以及最有效的手段。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和听众朋友聊一聊这个话题。今天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5: 非常欢迎王主任啊。另外一位嘉宾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的副院长蒋荣猛。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5: 欢迎蒋院长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刚才我们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啊，这个现在呢正是流感悄然传播的一个季节。首先呢，我们节目想问一下蒋院长啊，流感和普通感冒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7: 流感啊和普通感冒最大的区别是病原体不一样。流感呢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而且它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法定管理的丙类传染病。它呈季节性流行。但是普通感冒呢，它可以有鼻病毒啊，还有什么腺病毒啊，还有普通的这种冠状病毒啊，很多病原体引起，通常是在受凉啊、气候突变啊、过度疲劳啊这种情况下发生。尤其是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呢，更容易患病。从典型的症状来看啊，像流感通常都会有高热、有寒战、有头痛、有肌肉关节酸痛啊，有乏力这些全身症状。同时呢，经常会伴有嗓子疼、干咳、鼻塞、流涕这些呼吸道症状，严重

0: 的时候可以导致这个肺炎，这个病毒可以直接引起肺炎，甚至有的还可以引起什么呢，继发的细菌性肺炎，会更加加重病情，有的还可以引起心脏的损伤，甚至引起休克，这些并发症。有些人呢，在感染流感以后进展到重症、危重症，有一部分可能会导致死亡。普通感冒呢，它就不一样了，因为它的症状主要是咽痛、流涕、鼻塞、咳嗽这些上呼吸道症状啊，很少会引起刚才说的那些高热呀、寒战、肌肉酸痛、全身症状啊，有的可能只有轻微的乏力，而且也没有这些并发症。
1: 嗯，也就是说呢，除了流感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和普通感冒有相似的地方之外，流感和普通感冒呢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的。
1: 嗯，那么想问一下蒋院长啊，是不是啊全人群都是流感病毒的易感人群呢？
0: 对的，因为流感病毒很容易发生变异，所以人群都是容易易感，但是呢有些人更容易，而且容易发展到重症。比方说这个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5岁以下的儿童，还有患有这些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比方说糖尿病、心脏病、肿瘤的病人，或者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是感染流感的这个高风险人群。一是容易感染，第二感染以后容易出现上面说到的那些肺炎啊、心脏病啊一些并发症。
1: 嗯，
0: 另外它原有的基础疾病也有可能会加重。
1: 好的，那王主任想问一下您，目前咱们国家流行的流感病毒都有哪些类型呢？
2: 流感病毒呢可以分为甲、乙、丙、丁四个型别。当前在人群中传播流行的是甲型 H1N1 亚型、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病毒的维克托尔系。这三者呢会交替或者是叠加出现，它们呢就是构成了咱们的季节性流感病毒，形成每年的季节性的流行。
1: 想问一下王主任啊，咱们国家流感的高发季节是什么时候呢？另外呢，不同季节的这种流感病毒啊有没有差异？
2: 每年的秋季开始啊是逐渐进入流感流行季，11月到次年的3月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的季节。
1: 嗯，
2: 流行的高峰一般出现在每年12月的中下旬到次年的1月初。北方省份呢是呈非常明显的冬春季的流行高峰。而南方省份除了跟北方省份一样有这个冬春季的流行高峰以外，有时呢也会出现夏季的流行。在不同的季节、不同年份流行的流感病毒会存在差异。目前呢引起季节性流行的，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甲型流感病毒的 H1N1 和 H3N2 亚型，以及乙型流感病毒的维克托尔系。因为不同流行季的优势毒株呢会有所不同，所以即使这个同一流行季内不同型别和亚型的流感病毒也可能交替成为优势毒株。
1: 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啊就一直在强调，这个接种流感疫苗呢就是预防流感最经济同时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所以想问一下蒋院长，哪些人群啊是咱们优先建议要接种流感疫苗的人群呢？
0: 建议6月龄及以上且没有接种禁忌的人群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么以下人群呢是优先接种的。第一类就是刚才说的感染流感以后出现重症风险高的人群。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啊，就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慢性病患者、6月龄到5岁的儿童、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的居住人员等。那这类人群呢感染流感以后呢，他容易并发肺炎、心脏疾病这些并发症，还有可能会加重他原有的基础疾病的可能。那么还有第二类人群啊，他可能不是属于刚才说的这些重症的高风险人群，所以这部分人群往往会认为那我是不是不用打疫苗了。但是这有一部分人群也是要去接种的。哪些人呢？就是因为他要接触的人是高风险人群，比方说托幼机构或中小学校的学生、医务人员，是吧？那么这些人呢他所处的环境密度比较高，
1: 对，
0: 而且职业暴露啊等等因素，他感染流感的风险也高，另外出现这种聚集性疫情的风险也高。他们接种流感疫苗以后呢，不仅可以预防自身感染，还可以保护身边的这些高风险人群。
3: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1: 想问一下王主任啊，听众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呢？如果说呢，在同一个流感季当中已经得过流感了，并且已经痊愈了，如果是这种情况，是不是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
2: 流感疫苗它呢需要每年接种的原因，一方面呢是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世界卫生组织每年会推荐流感疫苗株，在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毒株可能会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会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的保护作用呢一般维持6到8个月。即使流感病毒未发生较大变异，上一年度接种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也会降低。您问的第二个方面呢，是说在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啊，曾经得过流感，是不是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是吧？在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呢，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的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这个在刚才的问题里我也提到过。那么这样子呢，不同亚型之间它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感染过其中一种之后呢，仍有可能再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的流感病毒。所以说啊，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然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当然如果正处于发热急性发病或者慢性病的急性发作期，这种情况呢是可以待痊愈或者病情稳定后再接种。
1: 好的。那么蒋院长啊，如果大家呢已经做好准备呢去接种流感疫苗了，在接种流感疫苗前后有没有注意事项，咱们分别来说吧。在这个接种流感疫苗之前啊，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准备？
0: 那首先呢，接种疫苗前呢，这个受种对象啊或者监护人，他要提前了解所接种疫苗的基本情况和相关的接种流程啊，接种的时候呢，要配合现场接种工作人员的询问，要如实提供接种对象的健康状况，刚才说的这些基础病啊，他的免疫状况呀，相应的这些有接种禁忌的情况，
1: 是不是在这个急性发病或者是慢性病的急性发病期啊，像刚才王主任讲到的这样。好的，这个呢是我们在接种疫苗之前所要做的准备工作啊。那么蒋院长啊，在接种疫苗之后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0: 接种疫苗以后呢，要按照规定在接种单位的现场停留30分钟，没有异常以后才可以离开。那回家以后呢，也应该保持接种的局部皮肤的清洁和干燥，避免呢用手啊去抓挠这个接种部位，同时呢要注意观察有没有异常的状况，必要的时候可以向这个接种单位或者是疾控机构进行咨询报告，比方说这个出现了发热，出现了这个局部的这个疼痛，根据情况及时就医。
1: 这一点非常重要啊，说如果是在接种流感疫苗之后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啊，还是要及时就医的。
0: 对的。
1: 好的。那么另外呢，想问一下王主任啊，接种流感疫苗之后多久才能够有作用了呢？那么您建议啊，在流感季来临的时候啊，什么时候接种这个流感疫苗是比较好的？
2: 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接种流感疫苗它不是打完马上就有保护，通常在接种后啊，需要2到4周左右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所以呢，为了在流感流行季，就是流感高发季到来之前获得较好的保护，咱们建议在当地流行季来临前完成接种。那么综合我们国家流感的流行特点，建议每年在9到10月完成接种。不过啊，即使上述接种时间段内啊，因为各种原因啊，没有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期间，任何时候都是可以接种的。尤其是对于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流感的重症风险人群呢，可以为后续潜在的感染风险提供免疫保护。
1: 其实就是提示大家啊，一定要打出一个提前量，是这样吧？
2: 对，
1: 那么比如说现在咱们节目播出的这段时间啊，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接种的时机。
2: 对。
1: 那么今年秋冬呢，对于重点人群预防流感啊，您还有哪些健康提示吗？
2: 预防呢是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显著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刚才蒋院长也提到了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感染流感后发生 重症、死亡和严重并发症的风险。

0: 风险高，所以呢，我们强烈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近年来，有的地方呢先行先试，实施中小学生和老年人的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策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有免费和支持性的政策
1: 哦，
0: 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的近亲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咱们重点人群免疫水平，降低群众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目前呢，各地已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请大家也及时关注了解，主动就近就便选择接种单位接种。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带来了科学接种流感疫苗的相关知识。接种流感疫苗呢，是预防流感的有效手段，健康无小事，预防要先行。在这个流感季来临之前，让我们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加上一道防护屏障。好的，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早晨的阳光在呼唤你，是选择翻个身继续沉睡，还是系紧鞋带用一场晨跑迎接它？
3: 午餐时间到，是点个外卖，还是自己准备营养均衡的午餐？
2: 夜晚来临，是一个人熬夜刷手机，还是给远方的父母打个电话，或者给身边的家人一个温暖的拥抱？
3: 健康就在每一个日常选择里，
2: 健康生活从这一刻开始。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5: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6: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7: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6: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7: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喜爱参与感强的体验式消费，享受有松弛感的休闲度假。众多宝藏小城、美丽乡村成为大家休闲度假、放松身心的首选。奔县游、乡村游成为下沉市场消费新热点。今年一季度，有近8亿人次将乡村视作旅游目的地，乡村旅游接待总收入4570亿元，同比增长10.9%，并且这一趋势仍在持续。为什么我们都爱去乡村？我总结三个词和您分享，您听听有没有道理。第一个，松弛感。城市里我们永远在代办，代办清单，带回消息，带赶地铁。到了乡村，你终于可以待着，坐在院子里看一朵云飘过去，看一只鸡走过，什么都不干也不觉得浪费时间。第二个呢，是真实感。乡村有季节，有味道，能摸得到。你吃到的那颗番茄可能3小时前还挂在藤上。城市里很多体验是被设计的，而乡村的体验是长出来的。第三个是人情味儿。城市是门对门不相识，乡村是见面三分亲。走在路上会有人和你打招呼，问你吃了没。去乡村旅游看的不只是风景，更有我们现在追求的情绪价值。这个假期您有去乡村体验的计划吗？乡村文旅如何能够更好地抓住游客们的心？今天的节目中，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对话三位嘉宾，和您聊聊这个话题。先请出第一位嘉宾，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燕研究员。
3: 我们在这个假期开始之前呢，好多人都做过这个攻略，好多人都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做攻略的时间越来越长，为什么呢？就是我在网上筛选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往往是有滤镜的，看得很不错，然后呢，我本身呢可能有一些这个就是兴冲冲而去，然后败兴而归的这样的经历，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就有一种这个困难症出现了啊。然后我想找一个给心灵放个假的一个地方，而不是说去了之后又是网红的小吃、网红的街，然后呢那种疲惫的一种生活方式，感觉就是非常的这个难。像李燕老师，如果给你这几个地方选择的话哈，你看你选择哪一个？我来给你出个题哈。
4: 嗯，好的。
3: 第一种，拍照非常好看，只要你会找角度就特别出片，这是一种。第二种，安安静静，甚至能够听见这个早上起来的鸡的打鸣，晚上这个狗的叫声。第三种，人文风俗完全不太一样，甚至饮食都不太一样。比如说你北方人，然后呢到南方去，东部的人去西边那个戈壁荒漠那些地方去，这三种的话你更倾向于哪一种？
4: 其实我第二种和第三种都还比较倾向。
3: 嗯，
4: 因为平时
3: 你对出片不是很感兴趣。
4: 对，因为出片拍一个很好看的照片，可能我们日常你走到哪个地方景点，或者是我们干脆去拍一个写真，其实都很好的能够满足需求。但通常来讲，我们就是很难有一个非常轻松的时间，能够真正的让身心放松，就是很少有这种机会。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二种，真正能够放松身心，然后让自己不在这种快节奏的这种生活当中就继续，所以就是这种生活会更好一点。
3: 嗯，我觉得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快节奏的这个生活，就是城市里边生活，一个是放松身心，那就是乡村里边的一个特质。就你觉得如果到乡村里边去旅游，哪一种乡村里边真正的跟这个城市不一样的那个优点或者说特点应该是什么？你觉得？
4: 其实这个我之前也有想过哈，就是我们为什么愿意去到乡村，或者是时常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城市居住的过程中，会有一种 回忆小时候在田野间的生活也好，或者是说回老家的这种感受也好，总会有这样一份念想。为什么会有呢？其实我觉得可以从一个是空间上哈，我们可能怀念的是一种自然的风光，在城市当中，在水泥这种格子间待得太久了，即使是我们到城市，
3: 视线也被阻挡。
4: 对，即使到我们到那个公园里，就是城市公园里，有各种花呀、草呀、树啊，是吧？但是更多的是一种被环境。
3: 嗯，它不是自然生长的，
4: 其实是环境。
3: 它不是自然生长的，
4: 其实是远离自然的，我们感受不到那种很惬意。
3: 对，它像一个盆景。
4: 对，
3: 它不是一个就你说的这种生命力。自然的一个状态，尤其是自然状态中出现一些和谐的那种特别美的那种画面，会让人觉得大自然的这个鬼斧天工非常的让人感到赞叹。
4: 哎，对。
3: 然后人与自然那种融合一体的那种感觉氛围非常的奇妙。
4: 是的，是的。
3: 嗯
4: 啊，除了这一点呢，我就认为还有一点是可能这种民风民俗，是我们可能记忆当中的就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寄托。比如说小时候可能大家过年过节呀、都有这种感受哈，哎，我们十五的时候拿着花灯走街串巷，然后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然后过年的时候大家庭或者是邻里街坊一起包饺子，一些串门，其实这些民风民俗也是带给我们能够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慰藉，其实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也是期待着有这样的一种寄托。
3: 就是你说的这种，如果说要把一个乡村作为一个目的地旅游的话，你更倾向于那种不是太多人工修饰的民俗村落，而是那种自然的坐落生长变化变迁的那种原始的农村的那种样貌，是吧？我进了这个地方，一是能够感受到这种乡村的这种本来的那个面貌，本来的这个烟火气息，本来的这个乡村俚语，本来的这个样貌，然后呢感受到这个生命力。另外一个就是在这里边能够融入进去，特别安静的一个地方，人也不是特别多，然后呢能够听一听这个来自于自然的大地的乡村的这种声音，这种感觉应该是这种
4: 对
3: 方向，是吧？
4: 对，就包括有一个网络热词啊，叫活人感，不知道那个你有没有听
3: 听说
4: 过哈。
3: 嗯，
4: 就是我

0: 活人感，可能大家更追求的就是这种很真实、很洒脱，能够接地气。
1: 而且我还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你说的那种自然的那种样子，就是没有经过修饰的那种，就比如说那个公园，我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在城市里面的公园，无论这公园多漂亮，就是我始终能够第一时间想到它是城市里边的公园。公园外边呢有汽车走过的这个声音，公园外边有高楼大厦，虽然它很美，但是呢，我无法骗自己说我是在一个完全可以放松的一个状态里边，就是这个场景没有改变。然后我到一些乡村里边去，那些网红的乡村里边，尤其是那些有小吃街呀，有那种各种所谓的那个网红的那种东西的时候，我感觉好像也是城市化的流水化的产品，让我一下子就出戏了。我确实是有这种感觉的。其实就是这种慢下来、静得进去的这种日常的状态，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乡村里边，或者说一个类似的旅游里边一个核心的一个资源了哈。现在呢确实也是这样的，有一个词儿叫做乡村疗愈。到乡村里边去，然后这个地方呢，它没有经过太多的修饰，然后安静，然后就疗愈起来了。那您觉得就是如何发展这个乡村疗愈，如何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找到这种感觉？
0: 乡村疗愈啊，这顾名思义，为什么叫疗愈呢？肯定是大家在城市当中受过一些创伤哈，这个创伤可能更多的表现为这种精神上的哈，比如说一些压力呀，是吧？各个方面的这种 push 啊，所以到乡村疗愈怎么能够实现这个疗愈的效果？一方面可能，其实可以跟刚才我们聊的这个到底乡村有什么样的资源来做一个匹配吧。一方面就是在这个景观上哈，可能确实是，不能够按照城市的这种思维来做，就不能做一些造景，把草坪修得很整洁，然后这种树木修剪得很有造型，就不能够以这样的思维方式来做这种乡村的疗愈，而更多的可能是要保持这种植物原有的这种状态，更多的让他们能够以这种原生的状态来呈现。
1: 就是能够让大家感觉到田野的力量，它是
0: 哎，
1: 本来怎么生长的，就是本来那么个生活的方式和
0: 哎，
1: 状态
0: 对，就是不知道那个您有没有，就是有这种体会啊？我们去
1: 啊。
0: 公园，永远看到的就是花
1: 太整齐了，
0: 最美的时候。
1: 对。
0: 到了这个季节，相应草坪上就换了这些花，我们永远看到都是这种最茂盛的样子。所以，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对于生命的这种秩序感，我们会没有那么直接的能够感受到，就是比如说这一颗种子的发芽、生长啊，整个的过程、开花结果，以至于到最后的这种衰败的过程，其实我们很少能够感受到。那么乡村，我觉得在这个这种自然景观上哈，可以一方面保持这种原生的这种状态，尽量少一些就是人工的这种干预。
1: 就是人工干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容易千篇一律。就我在
0: 哎，
1: 这个地
0: 对。
1: 方看到的和我在那个地方看到的实际上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就是它一下子新鲜感就没有了，而且一下子新鲜感没有了之后呢，就会陷入到一个循环。对于我们说这个营造者、创造者来说，他就需要创新，然后他这个创新呢就很难出圈，因为他的所有的大家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说在一个地方的它的原生的那种生长状态，它就不是一样的了。那你这个地方那狗尾巴草。这个向日葵，还有这个什么苜蓿花，它什么时候长，长成什么样？然后这个地方是山岭薄地，还是说肥沃的田野？这个地方是干旱的气候，还是说湿润的气候？这个地方是寒冷一点，还是日照温差大，还是说那个这个地方比较热？但它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它长的样子就是不一样的。当我们穿梭在里边，感觉到这个东西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兴致可能就来了。比如说小孩子可能就是拿个棍儿一边走着一边打打草，可能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玩耍的方式，
0: 哎，
1: 是不是？
0: 对，
1: 大人呢，就是可能在这里边走，想到了一些词，比如说小时候叫我们说有个词叫搂草打兔子，或者说跟这个父母到田野里边去，父母在干活，自己是对田野的印象是如何的，是吧？稻香是什么样的？麦香是什么样的？这个树木是什么样的？有没有爬过树？有没有追逐过蝴蝶？都可能就会一下记忆涌向心头。然后呢，这种来自于自己对土地的曾经的这个记忆，自己对这个大地的这个温度，自己对家的这个回忆，自己对这个曾经生活的这种期盼，对未来的渴望，以及现在跟过去的这种交汇，可能一下子就会涌上心头。本来可能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自然的环境，但是什么事情都自然而然的发生了，自然而然就是一切的一切都非常的变得适时而发生，就非常好，就那种感觉是吧？我们有个说法，就是你看现在那个一些古的那个村落啊， 古的房子或者古的门。

0: 文物也都有个词嘛，叫做修旧如旧，就是最高级的那种方式，不要追弃这个网红这个元素哈。
1: 对，
0: 那我们说了这个自然的这个一个地方，比如说它这个村子的样貌或者是田野的这个样貌，那村子里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人文，
1: 哎，
0: 就是人是吧，啊，
1: 是。
0: 那你觉得这个人或者说人的这些生活习惯这个方面应该注意什么，怎么打造能够吸引，
1: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自然的风光自然的景观也好，
0: 嗯，
1: 是其实是一个载体的问题，就是这个载体我们要讲究它的原生态，嗯，一种原生的面貌。那么同时乡村它的魂就在于这个人，在于它的文化，
0: 嗯，
1: 所以怎么能够使得这个乡村能够鲜活起来，怎么能够真正的让城里人哎到达乡村，你能够一下子这个人哎活人感来了，那种是吧，
0: 还是你说的这个词儿活人感，嗯，
1: 哎对，你就是要体验这种乡村的这种文化。
0: 嗯，
1: 乡村文化到底是什么呢？哎，我们
0: 是什么
1: 想得到的这种民俗文化，然后一些地方特色的非遗文化，
0: 嗯，
1: 还有就是乡情，
0: 还有生活习惯，
1: 生活习惯，对，还有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种生活的这种节律，
0: 嗯
1: 嗯，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包含在内的。那么我们就是怎么来把这种状态能够真正的让外来的人来能够真正的感受，其实可能更多的并不是一些商业化的就是比较严重的开发。当然其实我们不是说就是必须一定要排斥一些商业的东西或者是一些人为的东西，嗯，我们可能这个地方更多的是讲究的一种平衡。如果过多的来做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可能啊，不知道您有没有经历过到达一个地方，
0: 嗯，
1: 比如说民族地区，
0: 嗯，
1: 这个篝火表演是一定要安排上的，
0: 嗯，
1: 也可能
0: 这个是特色，
1: 哎对，
0: 它这种的话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这个表演上的，嗯，或者说这个相对来说做一些这个修饰，
1: 哎，
0: 但是日常的这个生活习惯，比如说这个怎么样弄个这个叫什么糕啊，就是糯米糕，或者是怎么样打个糍粑是吗，
1: 嗯，
0: 可还是原来的方式好一点，
1: 是
0: 这个，
1: 哎，
0: 是
1: 的，
0: 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1: 对，我更多的是，嗯，其实是让人们来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而不是说就是比如说你看一个什么表演就流水线似的按部就班的几点就是你要参加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其实这就反而失去了它原有的这种特色。
0: 你这样李岩老师，你作为一个游客啊，
1: 嗯，
0: 我现在作为一个乡村的一个，你来我们这个地方旅游了，然后咱俩现在碰上头了，我问你啊，我来设计一个场景，你告诉我最终你喜不喜欢我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1: 嗯嗯，
0: 比如说我问你喜不喜欢吃水饺呢？
1: 我喜欢吃啊。
0: 喜欢吃啊。比如说这个水饺呢有好多种类型的，比如说是鲅鱼水饺，比如说这个猪肉白菜的，
1: 嗯，
0: 然后荠菜肉的哈，
1: 嗯，
0: 这个鲅鱼水饺呢是海边的，我们这个地方是平原上不离海，然后呢猪肉白菜呢这个白菜呢也经常见，荠菜呢它实际上是一种野菜，
1: 嗯，
0: 除了人工当然有人工种的，但是实际上也是一种野菜，
1: 嗯嗯，
0: 不知道你有没有挖过荠菜。现在我跟你说你来我们这地方，咱们这样，我带你到山上去挖荠菜，挖荠菜，然后我带你去一块清洗，然后呢咱们再剁点肉馅，然后呢我跟你一块咱们一起来包荠菜，然后晚上咱们俩就吃这个荠菜水饺了，你们全家，然后呢在我们这个村里边，你愿意吗？
1: 那肯定是选这一项，
0: 是吧，
1: 啊，
0: 我估计现在不光城市人，我估计好多乡村人挖荠菜挖这个野外的这个蘑菇好像都失去了这个本领，挖这个野菜好像都不认识。
1: 对，所以最近其实也掀起了这种
0: 野菜
1: 挖野菜的风，是吧，
0: 对啊，我带你去，然后呢一边挖着荠菜呢，我跟你讲讲我们过去的时候是如何一边挖荠菜一边又保护荠菜的，
1: 嗯，
0: 就是我要挖一定的量来保证我的这个吃，同时呢我还要留一定的量，比如说这个榆钱，
1: 嗯，
0: 这个树上的榆钱我们是怎么样把榆钱摘下来，然后呢怎么跟他把面和在一起做榆钱面，
1: 嗯，
0: 然后当然我还会给你讲过去的故事，说这个榆钱吃起来还挺甜，实际上也不是那么的甜，然后那个给你去采这个地瓜秧，然后呢一块去涮这个火锅，
1: 嗯
0: 啊，然后呢你这个当然地瓜秧也不好保存啊，你到了这个北京，等你这个从农村回到大城市了之后，可能你在涮火锅的时候又想起了在某个乡村里边曾经有一个老汉跟你说地瓜秧涮起来还挺好吃，你在涮起来的时候可能会想起来乡里边的那些事，你愿意这样的一个旅游方式吗？你觉得好玩吗？
1: 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0: 是吧？
1: 对，就是很有参与感。嗯、你到了一个地方，可能有的时候看看风景什么的，嗯，回到家以后脑袋里一想，其实好像并没有什么留下太多的痕迹。
0: 对，然后呢，咱们挖荠菜的过程中呢，咱们也可以在山上顺便挖点土。
1: 嗯，
0: 挖点土呢，当然了，这个你像一些那个非遗的东西，陶人、泥人，他对那个土质是非常有要求的。
1: 嗯，
0: 我也不是什么手艺人，嗯、但是呢，咱们挖点土呢，可以一块就像老小孩一样。当然你比较年轻啊，咱们这个我是一个七八十的一个老伯，然后呢咱们一块呢硬这个泥，那个我是山东的，有一个东西叫就是泥弄成一个类似于碗那样的形状，然后往不是然后往地上摔、
1: 哦、
0: 那个泥是和着水的稀的、
1: 哦、
0: 但是它是能够做出造型的，做成一个碗的样子，然后往地上摔，碗口朝下，然后呢摔，然后呢我这个摔出来之后呢它会破开，破出了一个洞，然后呢你要用你的泥把我的这个洞补上，然后呢你再把这个碗口往下摔，然后你的也会破一个洞，然后呢我再用我的泥把你的碗口给堵上，泥都是一样的多、
1: 嗯、
0: 玩到最后谁成功了谁失败了，就是谁把谁的泥先用完了、
1: 嗯、
0: 这是我们小时候非常爱玩的。我作为一个六七十七八十一个老伯，我给你一块挖着荠菜的山上玩的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呢给你讲这个过去的日子，我觉得你也可以以后交给你的孩子、
1: 嗯、
0: 交给你的，是不是一下子这种感觉出来、哎、而且是不是我也不需要刻意的去打造一些什么所谓的这个民俗节奉行节，而我把你这个日常的生活给你带出来，你愿意吗？愿意、
1: 嗯、
0: 是吧？
1: 对，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嗯、因为以前没有听到过有这种，对，是的。
0: 我不知道就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友们，就是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你们希不希望就是有这样的游玩的这个方向啊。就我现在到乡村里边去旅游，我就去了一些那种各种那个什么千年古镇什么百年古镇，我见到的也就是你说的那种人工修饰的像一个盆景似的小桥流水，
1: 嗯，
0: 然后那个人家我见不到，我见到的全是商家，
1: 嗯，
0: 就是这一条街上什么这个地方说什么非遗传承挂了一个这样的牌子，然后呢出来一个泥塑，然后那个人呢在那边做个泥塑，拿着个笔在上面画几个色彩，
1: 嗯，
0: 最多就是一群小朋友报一个兴趣班，我是就觉得能不能去这样去搞一搞。
1: 所以说就是您就是说的这个过程哈，也让我想到了怎么来营造这个刚才所说的这种民风民俗的这种怎么把它的这种魂给做出来。
0: 对，而且我跟你说的就是我还想就向您请教的一个点，就我为什么说了那么多，就包括我模拟自己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伯，我跟你说这个过去榆钱的故事，吃榆钱面，这个摔那个土，还有挖荠菜那故事，就是我想成为一个讲述者。
1: 嗯，对，所以说这就其实也涉及到，
0: 嗯，
1: 你这一个村庄到底怎么样，就是说鲜活起来嘛？村庄居住的主体其实还是农户、农民他们本身。那农民他们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在整个的这个乡村疗愈的过程中，
0: 嗯，
1: 其实他们不是说是一个就是为商业化服务的这种工具，是吧？
0: 对，也不可能成为心理咨询师。
1: 哎，对，但是他们可以以他们自己这种原生态的生活
0: 本来的样貌，
1: 对，本来的这种样貌来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这种体验。其实你说你去了乡村，你其实就是想找一种不一样，和以往不一样，和你自己经历不一样的这种新鲜感也好，或者是这种亲切感也好。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乡村提供的我们说服务哈，
0: 嗯，
1: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在迎合这个游客，
0: 嗯，
1: 哎，你说你想吃什么啊，想玩什么，哎，都是那点儿，但是
0: 失去了本我，
1: 哎，
0: 反倒没，
1: 对，
0: 千篇一律，没有意思。
1: 对，
0: 嗯，
1: 其实更多的挖掘这个乡村它本身的特色特点，就像刚刚您说的这个老伯他平时怎么干什么啊，平时以前他们的经历是怎样的，就是他愿意讲述他以前的这种经历啊，
0: 嗯，
1: 他这种个人的很有特色的故事，
0: 嗯，
1: 还这种很有特点的这个玩耍的这种方式哈。
0: 对，
1: 其实这些都是很值得挖掘的这种。
0: 而且就是无论他的我们说有没有上过学，学历如何，他只一个人只要讲自己本来的生活经历的一些东西，他都能够讲清楚，哪怕他的普通话不好，哪怕他，你比如说像一些野蘑菇，你山东有个词儿，就是其中的一种蘑菇一种，它的学名叫什么我还真不知道，土话叫黏窝子。
1: 嗯，
0: 就你一个城市的人到乡村里边去见到这种蘑菇， 你学了一个额外的词儿，黏我的，就感觉像是好像会了一门外语那种感觉，
1: 哎，
0: 是吧？那感觉其实也倍儿棒啊。
1: 是，
0: 其实就是个人的这种感觉，或者说我个人没有提炼的特别高的这种，其实就是你个人也是非常同意的，就是你个人作为一个旅游者也好，或者作为一个专家也好，也是愿意这样的，是吧？ 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拔高一点，就是发展这个乡村疗愈呢，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村民成为这个故事的讲述者，而不是一个服务的这个工具人，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就是我迎合你，我做我的本我，然后呢你进来，然后呢这个双方之间可能就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就跟我们说的两个人一样的观点，那这个东西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不一样的观点反倒可以争论一下，尤其是两方的观点又特别都有意思的时候，可能就火花或者说印象令人特别深刻哈。
1: 哎，对，
0: 那这里边就是我们说就有一个新的问题在这里边了哈。农民呢，他按照他本来的样子来生活，然后呢城市人呢进去，他当然能够体会到不一样的哈。双方之间呢各自有自己的这个参与，游客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玩得很开心呢，然后夸赞一下你家做的饭真好吃啊，然后呢你带我挖机台这个过程呢很棒，村民呢可能这个被点赞了，然后呢也很开心，然后呢又有钱赚了，也很那个高兴，双方呢形成了一个叫什么呢，就是你给我提供了情绪价值，我给你提供了精神的这个滋养，他就形成了一个那个什么，就是书写式的，就是帮扶了，就我愿意到你这地方去啊。乡村疗愈是农文旅的这个新方向。李燕老师，如果我们从拔高一点，或者说从您的这个观察来看的话，是怎么解释这句话呢？就是它真的能够形成一场这个未来的一个改变农村文旅的这么一个新的模式的这么一个风暴吗？
1: 啊，前面我们其实已经谈了很多，就是为什么说是新方向，也就是说以往的这种传统的农文旅融合其实它存在着一些困境，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种农家乐呀、采摘、网红民宿、田园打卡，这些其实都是高度重复的。那么为什么乡村疗愈能够在这个当中农文旅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是一个新的方向，其实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这个需求侧来看哈，它其实是一个有着广阔市场的，一方面它这个能够精准的承接到这个城市人的这个精神方面的这种需求，刚才也聊了很多，现代人其实被各种这种 KPI 所裹挟，是吧？一直我们要从这种很快节奏、很信息过载的这种生活状态中解脱出来，哎，你平时我们手看的全是电子产品，手机拿开看电脑，对吧？这个节奏是非常的快的，而且其实是没有真正能够得到休息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需求是很明确的。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供给侧哈，供给侧其实也是很有潜力的。那怎么说呢？我们这个乡土文化资源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这个其实也为这个乡村疗愈成为农文旅的这个融合的新方向提供了非常坚实的这种基础。
0: 而且你说的这供给侧丰富，我们说需求侧也丰富，就是你说的这个第一点。
1: 对，
0: 前面的我们说很多人有这个疲惫感，他需要这个，
1: 哎，是的，对，所以这两方面其实是很好的能够对接承接起来的，所以这个市场是可以开发的，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多方共赢的这么一种模式吧。刚才您也讲到了，哎，你说城里人到农村里，哎，精神得到了疗愈，对吧？能够身心放松，哎，那村民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哎，讲讲他们的趣事，哎，同时也卖卖他们自己的土特产，是吧？哎，家里腌的这个咸鸭蛋呀，或者是自己晒的这种干菜呀，什么腊肉腊肠，这些其实也有很大的这种消费，村里面其实它也更多了有了人气，其实各个方面它都是一个共赢的这种局面。
0: 对，
2: 乡村旅游现在早就不是吃顿农家乐那么简单了，玩法越来越多元，也更加强调深度体验和文化味儿。乡村的生态、民俗、非遗这些资源正在活化成能玩、能学、能住的产品，让游客真正留下来、慢下来。近年来，不少家长喜欢在假期带孩子们研学，跟着课本去旅行也成为了很多文化工作者眼中的新风口。接下来咱们对话的嘉宾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副编审顾世宝，他将用与李白相关的两段故事和大家分享 乡村文旅如何抓住跟着课本去旅行这一风口，实现破圈突围。

0: 跟着课本去旅行，然后这个家长带着孩子，那我们关注了这个孩子的情况，可能孩子们嬉戏玩乐哈，这个家长可能对这个古村落或者说那个诗词或者说那个这个地方那个历史传说、历史典故，可能跟孩子有不一样的理解，因为家长们实际上说实话也是从孩子那个时代从小到大慢慢长过来的，他里边可能有一个童年的梦。可能有过一个童年的记忆，他过来到你这个地方来转，可能有一个叫做对童年的一个补偿或者代偿。他可能另外一个，他因为经历了这个成长，经历了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这个对很多事情的了解，他可能对你这个景区的这个期待，一方面是童年的期望，另一方面可能还有别的期待。就我这个古镇打造，在顾全孩子们的这个需求的基础上，我如果有名人啊，有典故啊，有历史传说啊这些东西，我怎么打造能让家长、能让成年人愿意来，让他觉得来了之后既追寻了年轻小时候的这个记忆，或者说渴望、追求梦想，又能够就站在他大人的角度上，能够满足他现实的一些需求，你觉得怎么打造，或者注意哪些方面啊？
1: 我觉得大人的话，如果想做的连大人都非常满意的话，那肯定是更难的。
0: 是，
1: 大人为什么？因为大人他首先他有童年的滤镜，他这个东西他一定觉得是非常非常美的，对不对？
0: 这个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个一想到这个天上来，
1: 对，
0: 往往想的是非常高。
1: 他见过更大的世面，所以呢，你要让他去满意的话，那你得花更多的心思。但是呢，大人也有大人的好处，大人的理解呢，他相对来说他也比较包容。
0: 包容。
1: 对，就是他也知道黄河之水不能天上来，他也知道。这个庐山瀑布不是飞流直下三千尺，对不对？所以你只要有一个差不多就行了。这里面就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你要给他体验感、参与感，还有呢，我觉得就是细节，细节你要想到，你要想到很多细节，让他有，怎么说呢？遇到惊喜，跟自己的童年能够奔赴，就是因为小孩子很小，有可能他不太注意这些细节，或者说他没有经历过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种，就是人生经验不足。那我们大人有很多人生经验，比如说为什么成年人这个泪点更高？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历的东西太多，对不对？但成年人会不会流泪？也
0: 感
1: 会
0: 同
1: 流
0: 身
1: 泪，
0: 受就会，
1: 也会流泪，是吧？就是你要能够刺激到他的这个点，那个这个点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就是一些细节，在
0: 细节，
1: 细节的地方让他去，忽然之间会感到，哎呀，莫名的感动。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看安徽省当涂县太白镇有一个李白墓园，李白的墓在这里，就李白这么大一个人物，那个墓呀，就是两平方米，就是一个圆形的一个
0: 很普
1: 墓，
0: 通的一
1: 很
0: 个，
1: 普通，
0: 如果你不见
1: 上面
0: 的
1: 挂着
0: 话，不
1: 是
0: 知道。
1: 唐贤李白之墓啊，关键是这个都不重要，对不对？我们成年人看了也不会流泪，对不对？但如果我给你讲一个他背后的一个故事，带我去参观的这个先生。应该比我年纪稍微大一点啊，这个人，他们的家族一直都住在这个村子当中，他们的家族从李白去世之后埋葬在这里开始，李白是移葬过来的，移葬过来，从这个李白去世之后几十年，当时的当涂县令把他从龙山脚下移到现在这个太白镇这个所在地，这个太白村所在地，那也有1200年的时间了，他们的家族在几十代人的时间当中。代代互相的相传，要保护李白的墓。所以现在的这个，你去听讲解的这个人，这个老先生，他有可能就是之前的这么多代的李白墓的保护的家族的一个传人。所以你看这个细节，就会让我们成年人会特别，小孩听到也不一定，小孩听到就哇一声就，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成年人，我们就会想到，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忠臣志士，对不对？那么，这些历史是怎么传承下来的？其实往往是在家族内部，靠家族。我们家族非常崇拜李白，非常敬仰李白。我跟我儿子说，我儿子跟我孙子说，是吧？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这样一代
0: 口
1: 代
0: 耳
1: 的
0: 相
1: 传
0: 传
1: 承。
0: 的，
1: 哎，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就非常动容，我就觉得哇，这太了不起了，是吧？就是这个是一个平凡的事情，但它传了这么多代，然后李白的墓又保存的，
0: 这么
1: 虽然
0: 完
1: 不
0: 好，
1: 起眼，但是很完好，对不
0: 对，
1: 对？然后每年都不缺这种香火的供奉。是吧？那中间有这么多代，是不是官方也好，还是其他地方的民间都不会注意到这里有一个李白墓？但是这个家族的人一直把它放在心上，否则的话，你想这么多的历史沧桑的变迁，这么多的战乱，这么多的变革，我们到哪去找李白的墓？就是因为这个家族一直在守这个墓，我们今天才能知道这是唐明县李白之墓，对不对？所以你看， 那你要有这么多的细节，你这个只有地方的人才有知道的这些细节，你提供给了游客，这就是一个在一个村子里面，那这个村子里有这样的故事，那你想想我们整个中华大地上有多少这样的故事。
0: 就你准备要这么弄这么一个景区也好，或者说这个借着这个典故来发展你们的乡村也好，一定要注重挖掘
1: 人文关怀、
0: 对乡村除了那个我们说过去的这个名人传说之外，以及与这个名人传说有没有连接的能够传到现代的一些东西，让现代的人能够跟古代的人能够连接起来的这样的现代的人去讲一些故事。
1: 对，就比如说你看那个郑望伦、那个叫什么桃花潭水深千尺是吧，你注意到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叫汪伦，那个汪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安徽南部这个叫徽州吧，就是现在叫黄山市，这个当时徽州这六个县里面第一大姓就是姓汪，姓汪的是最多的，可以说是全中国汪姓最集中的地方。那汪姓为什么这么集中，或者说汪伦为什么这么有钱，因为他就是那个世代相传的汪氏家族。那汪氏家族为什么这么在徽州这么占优势，就是因为他们当时在战乱之中有一个人叫汪华，汪华是保全了这徽州这一个地带，当时之前还不叫徽州呢，那他保全了这个地带之后呢，他相当于是通过非常和平的方式接受了唐高祖李渊的统治，所以李渊非常高兴，然后让这个汪氏家族在这地方世代繁衍非常的旺盛，然后呢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汪氏家族在当地占优势。那你如果你这个讲汪伦，你不只讲汪伦，还讲他的汪氏家族，讲这个徽州的这种家族文化，因为有很多这个宗祠，很多的就是这种世家大族世代相传这种文风家风的这样一个传承。哎，你如果有这样的东西的这种加成，那真的可以让这些孩子也好还是家长也好，他都可以有更好的收获，满载而归。
0: 是的，就是像顾老师您这样一讲这个汪伦，这个讲这个汪氏家族，可能这个我作为一个游客本来不知道，然后在这边一边听着呢一边想到，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为什么忽闻岸上踏歌声呢？汪伦没给我打招呼，但是他有这个钱能够组一支乐队，然后在我走的时候，哎呀，我听到这个远处的岸上这个是吧，丝竹声声，然后有人唱歌，哦，原来汪伦也挺有钱的是吧。然后呢，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纵我情。汪伦虽然很有钱，但是他的情呢比钱更多，比桃花潭水更深。虽然不一定对，但是呢我可以发挥一个想象的空间，
1: 对，
0: 来畅想，来想一下这首诗怎么做的，里边是怎么想的，哦，原来是这样。
1: 大家如果去跟这个诗跟这个文产生一个联系，做一些工作，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0: 哪怕你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个村子，或者说就是一个新兴的村子，这个村子呢可能离这乡镇稍微近一些，实在是没有什么历史典故，你也可以往那个古诗词里边去找，什么故人聚集属妖我之千家是吧。
1: 对，我就说等比如说你说这种日说江花红胜火，春来将熟 绿如蓝，什么地方都有，就像我刚才说的，人家是跟着课本来的，对不对？但是你一定要讲的有课本之外的新东西，或者有更深的东西。
2: 对于游客们来说，旅游不只是白天，夜晚也值得探奇。尤其是国庆前后，祖国各地秋高气爽，温度适宜，夜经济也随之活跃起来。那么，乡村夜经济应该怎样挖掘潜力？如何才能更好地吸引游客呢？咱们来对话第三位嘉宾，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胡冰川研究员。
0: 想问一下教授，就是您到了乡村去，您觉得到了晚上有什么可以玩的吗？
3: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长期在城市里面工作生活，就晚上出去呢莫过于吃完晚饭溜溜弯啊什么的。但是从农村的角度来说呢，农村的夜游啊越来越走进寻常百姓家。过去大家说农村晚上又没有 KTV， 又没有酒吧，没有电影院，没有什么夜生活。但是其实现在呢，农村它就是因为没有城市的喧嚣，它反倒是成就了独特的夜游资源的一个资源。比如说什么资源呢？你看有萤火虫，你在城市里面你很难找到这个萤火虫，但很多地方我们比如说在我们安徽老家，晚上专门有看萤火虫的这个地方。现在呢还有很多这个人造的景区啊，为了这种营造的这种景观，是吧？还专门捕捉这个萤火虫放到这个景区里面去，就是为了让大家去看。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观星，这个夜观天象，看天上的星星
0: 啊。
3: 因为在城市里它有光污染嘛，整个这个夜空啊， 有时候就不干净，就是看到月亮啊，还有大的星星，
0: 最多也就几颗星，看不到太多。嗯、
3: 对啊，但你在农村，它没有光污染，
0: 嗯，
3: 它越是暗空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它的观星的条件就很不错。
0: 嗯，
3: 其实我们这几年到当然最佳的地点在西藏青海这些高海拔地区，本来就是
0: 大气比较稀薄，
3: 大气比较稀薄，人迹罕至，
0: 反射折射比较少。
3: 对，但是其实我们在西南云贵川，包括很多地方，就是距离城市很远的地方，光污染很少的地方，其实观星也非常好看。其实我在北京就是在十渡、
0: 十渡
3: 我在
0: 西南方向房山那边，
3: 对，在房山那里，
0: 嗯
3: 啊、晚上就看到漫天的繁星，跟在城里看到景象就完全不一样。
0: 就在房山都可以晚上看到星星。
3: 对对对，就是星星，它是漫天繁星、哦，你就看到这种景观，真是沁人心脾。其实我们现在乡村振兴以后呢，除了比较偏僻的乡村，一般的乡村来说呢，尤其是有旅游资源的这样一些乡村。它的基础设施环境条件是比较好的。其实现在呢，也有不少地方，它是在夜里面

0: 孩子也没有见过，就说一个虫子它晚上可以发光，
1: 对，
0: 这个东西它没有见过，真的很难想象。就跟我们说那个鹦鹉，你没有见过这个东西，有些鹦鹉学舌这个词语，你得需要去理解。
1: 对，其实那个秋冬天的夜游的活动啊，它在中国历史上就一直都有，比如说这个灯会什么的，是吧？然后包括社火啊这些，然后白天农村是赶集，然后晚上呢，大家就做一些这个集体性的活动。那么现在呢，这个主要就灯光照明条件改善了，其实大家白天能做的，晚上也能做。那在一些暗空地区，那要关心，这是一些特殊的条件。剩下呢，就是有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其实我们看包括贵州那个村 BA 实际上也是这个晚上比赛的，下午其实男女老少都到球场去了，然后都很热情。所以呢，整个的乡村的夜游的活动啊，其实现在越来越丰富了。我们讲的打篮球啊，你包括去看萤火虫啊，去探险啊，然后搞水上活动啊，搞集体活动啊，这些其实越来越丰富。就过去呢，可能365天就正月十五闹元宵，大家晚上出来，那平时一般呢没什么活动，这些都可以。这个整个的条件比过去要好很多了，所以旅游的资源也就比过去更丰富了。项目呢，那就在于人的开发嘛。
0: 是的，那教授，您觉得就是目前我们国家随着这个照明技术等各个方面的这个进步啊，我们国家这个夜游的这个经济，这个乡村新业态发展的这个趋势程度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乡村夜游能分多大的羹呢？
1: 我觉得这个市场是越来越大的，因为它起点非常小，开始365天，就只有一天晚上出去搞活动，后来你再搞一天活动，你就有2天，这就增长100%了，是吧？然后你现在我们能够感觉到，大家整个无论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就是所有的人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夜生活越来越丰富了。就早期晚上大家只能看看电视，那后来呢？能出去做一些社交活动，再后来呢，就晚上你看，其实我们在北京，晚上这个各种各样的比赛、有演唱会都是晚上。现在呢，我们讲整个夜生活又扩展到乡村，到了乡村的夜游，过去不能成为夜生活的，现在也变成夜生活了。其实我们看最近几十年以来吧，中国人的整个的夜生活的时间和入睡的时间都在。
0: 入睡是变晚了，
1: 入睡是变晚了。其实我们小时候早上晚上看完新闻联播，7点半看完天气预报就睡觉了。
0: 现在就是好多人，包括这个年轻人，包括小孩，对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日落而息这4个字非常不能够理解。
1: 对，
0: 这个为什么日落就要而息？过去我们说那个日落而息，是因为照明条件不够，这个蜡烛也很金贵。
1: 对，
0: 天黑了之后没事可干，就睡觉得了。
1: 交通条件也比较差。
0: 对，
1: 过去其实我到西安去，那个叫大唐不夜城。
0: 对，现在很火，
1: 而且很火，它一直很火。但是那我们到西安周边晚上能干什么呢？你就是以后没准你晚上可以看兵马俑，因为什么呢？白天人又多，也特别热，然后晚上去看一看呢，可能那个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就现在很多景区都开夜场的。
0: 但这里边有个问题哈，教授啊，我呢假设为你马鞍山周边的小乡镇的一个有志于从事。或者说接待你们这样的游客的这么一个创业者吧，哈，我肯定很希望、很欢迎像教授您这样的人来，夜游来我们这地方玩。毕竟对我来说，您意味着这个经济机会，哈。可能呢，我呢比较用心，我呢这个能讲出来当地很多有名的或者说有意思的民俗的活动，这个乡镇的发展的历史故事。然后呢，一些农业生产别人不知道的，可能会讲得非常有趣，但这里边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找不到你，你甄别不了我。我们不像一个网红的城市，我是一个专门的说365天以这个旅游生态为生的农家乐老板，或者说乡村民宿的老板，我不是这个，我无法通过我个人的这个经济能力支撑我的那个上层建筑，把我的那个接待你的那个地方做得很好，或者说宣传做得很好，然后你也无法甄别，就只靠一张嘴，我说来我们家住也很难。这种情况下，我发现不了你，你发现不了我，怎么办？
1: 他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已经有很好的解决方式了。其
0: 怎
1: 实
0: 么
1: 早
0: 解
1: 期
0: 决？
1: 呢，就是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孤岛情况比较严重。举个简单例子，大家比如说去舟山、东海观音这个普陀山，在浙江呢，它发展这个旅游民宿比较早， 早期

0: 鱼龙混杂，
1: 嗯，
0: 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当地人做的，也有外地人做的，各种各样的，有接待能力强的，有接待能力弱的，然后呢，就闹出很多的投诉和纠纷，
1: 嗯，
0: 然后大家都在网上做嘛，因为你没有去过，你也很难通过这种宣传，因为这种宣传高度同质化。那现在呢，就经过了很多年的磨合，
1: 嗯，嗯。
0: 实际上经过了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故或者是投诉。
1: 嗯，
0: 像当地我们其实看，在旅游资源，尤其是民宿资源发展比较好的地方，那么当地的文旅部门，然后市场监管部门，实际上呢，都做了很多的设计和谋划。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我们讲舟山，它的民宿呢，它就给你挂星级，就一星民宿、二星民宿、三星民宿、四星民宿，就是
1: 哦。
0: 这个是由文旅部门给你背书的。文旅部门和当地乡镇，他对你很了解啊。你比如说你挨过一个投诉，那就直接降等，然后呢，他就有标准，他会评比，那大家会比较你这个接待的条件怎么样，这个服务水平怎么样
1: 嗯，
0: 包括客户的反馈怎么样，大家会有评比。会定期的这种轮替，所以呢，就类似于我们现在在城里面五星酒店、四星酒店你虽然没住过，但是你一看就知道了。
1: 根据星级差不多能够想象出来里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住宿
0: 对，
1: 情
0: 它
1: 况，
0: 就
1: 或者
0: 增加
1: 是
0: 了背书嘛。所以呢，就是现在你实际上你在网上面，你在很多网络平台上，你去订民宿也好，或者你去突击的这种，不做任何攻略，就是直接去，你只要是有政府背书的地方给他背书过了你基本上就不会踩坑。
1: 这是还是高端一点的，像您说的这个舟山这边，它也是发展的比较早了。但是有些地方它刚刚发展，或者说刚刚走这条路的时候，其实还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就包括我们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一两家，或者说有几个创业先行者想到了这条路，是比如说这个借贷的话，那仅凭自己的力量，应该就是搞不定这个事儿，是吧？
0: 他倒不一样，这任何事物都是有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蝶变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肯定有一个创业的探索和试错的阶段。你搞好了以后，你没准就做大了。你过去这些民宿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不都从第一家开始吗？慢慢慢慢就做出水准来了。你不可能说从零一下就跃到100，你总是这个鸡蛋先孵出一只小鸡，再长成一只大鸡，要有一个市场的一个探索试错，和一个完善发展的过程，在市场扩展。这样一个初级阶段，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很好的做法和经验。
1: 比如说，
0: 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们还是以这个村 BA 为例。村 BA 开始不就是，农民几个乡镇的农民自己打着玩嘛？
1: 对，
0: 打着打着，大家看热闹人越来越多，就吸引越来越多人去看，然后再加上这个很多人去直播，就一下就火了，成为一个爆款的一个 IP。这个是一种。还有呢，就乡村旅游接待，乡村旅游接待呢，最简单的一种，做广告。
1: 这有难度啊，
0: 对，你就是有，就是最简单的，你有难度，你不一定说去做这么大的广告，你可能呢，比如说就周边发一发小广告，是吧？到餐厅里面拍一拍小广告，就先吸引周边的大家觉得是一个熟人社会嘛，口耳相传。现在其实你在网络上发个小视频，这些也都很容易的。是吧？然后包括吸引网红主播，你就扩大影响嘛，先期做一些扩散嘛，做一些内容。其实大家为什么说照片那个骗子的骗被骗来的？不都是看了那个网红主播做了很多内容嘛？这个是做一些宣传推广。另外一个呢，就是把旅游接待的这个基本功要做好。其实我们讲很多地方政府其实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修停车场，因为我们看很多。那个乡村的活动，因为它离市区比较远，然后离主干道比较远，在乡村呢，相对比较偏的地方，
1: 公共
0: 它
1: 交通比较少，
0: 公共交通又比较少，然后这个道路又比较窄，然后去了以后，你一个车堵在路中间，你剩下所有车都过不了，它这个就第一关，人下不了车，那你体验马上就是零分，
1: 人回不去也会着急，
0: 对，你进不去，出不来，然后其实大家做了很多工作，就是旅行体验的问题，然后包括临时厕所，就很多。
1: 很重要，
0: 很多乡村你说实话，到节假日大家去的人，农家乐去钓鱼吃饭带孩子搞一些这个露营探险做这些活动，他对整个的周边设施的要求就很高，这个就需要政府做一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供给，就这方面呢，其实就要做好不断的去改进，然后呢，宣传推广这些就要做好， 实际上呢，就是旅游接待这个工作呢，它是个很细致的工作。
1: 嗯，
0: 就你可能都不知道你觉得呀，我平时已经做得很好了，
1: 但是游客的感知可能有很大的一个出入，跟你平时的感觉。
0: 对，我一个最深的体会就是节假日到乡村去上厕所，厕所是有，但厕所不干净啊，很难受的啊。
1: 嗯，细节非常见这个成败哈。那你看，我们说一个，我去找一些网红啊，或者说熟人经济里边，我去前期做一些铺垫，做一些广告，做一些用我的那种方式把客流来拉起来，从零到一这么一个过程哈。在这过程中呢，那对于后来来说的时候，这个经验是非常可容易被复制的。复制的过程中，其实就出现了我们说同质化的这个问题。就好像谁先走迈出了第一步，谁就吃到了这条大鱼；谁进第二步、第三步，甚至最后几步的时候，可能就吃个鱼尾巴，甚至的只能翻翻刺儿。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像这种一对一的这种乡村夜游的话，怎么样能够稍微来说避免一些同质化，让你们感觉到特别想再来的？
0: 在旅游接待上面呢，同质化它是不可避免的，同质化不可避免的。你爬黄山跟爬泰山，这本身都是爬山，它只不过这个自然景观、人文风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个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搞乡村旅游接待。是吧，无论是日间的接待还是夜间的接待，它主要还是以旅游体验者，就是旅游消费者他的体验为一个最主要的判别标准。那我们看到，其实你到我们离开了自己平时生活工作的地方啊，到其他任何地方去都是旅游。你说我们到上海的外滩去，跟到广州你去看珠江啊，到这个武汉你去看长江，景观的差别，空间的分布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大家能够享受到的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带来的身心愉悦呢，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呢，在乡村旅游的过程当中呢，你不能指望他这个旅游接待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别人晚上放烟花，我这个景区晚上也放烟花，这都是一样的。你只不过在哈尔滨看烟花和在香港看烟花，这个两个只是地理位置的不同啊，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整个的旅游的服务和旅游的接待我觉得到处都是细节，它本质上是一个淘汰赛。
1: 嗯，
0: 就是不是你这个地方没有独特的资源，而是你这个接待可能没搞好。就你刚刚说了，你这个地方就是我从这个活动的目的地到酒店，最后你这个接播我搞了两个多小时，哎呀，身心俱疲，我下次就再也不来了。你看现在其实演唱会结束以后，我们都有很多夜间的接播的车辆直接从场馆然后到最近的这个地铁口，或者到次远一点的地铁口，是吧，大家就一趟就这样发车。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乡村的夜游就其实城市的夜游已经很有经验了。大家知道我们大型的赛事活动演艺活动结束了以后我们要怎样保障其实包括治安的保障医疗的保障、消防的保障、交通的保障、通讯的保障，其实它整个是个系统工程。未来从农村的夜游角度来说，你一个景点当它的这个现在基本上很多夜游是达不到资源饱和的，就相对来说资源比较充裕，但是未来呢，不排除一些网红景点诞生以后，大家一股脑去打卡，一下呢，人蜂拥而至，你最后这个夜间接待的资源就不够了。那你这个时候，保障能力、旅游接待，和消费体验，这些呢要匹配和跟上，使得呢大家在夜里面呢，不光能够有独特的体验，同时呢，也要有一个在夜里面更安心。更超越期望的旅游的体验和活动。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